0: 就是说我在这边提出一个比较跟过去其他节目或者我过去说的说法不一样的一个说法哈，给慧芝啊主持人的这个节目哈，啊，我就直接破题，主要就是说川普这个人，这个总统哈，他其实当到现在，他的本性跟他的底，啊，就是我们讲的底子哈，都已经露出来了。那这个露出来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他认为他是非建制派总统，但是其实他的所作所为，基本上还是回到过去的建制派。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就好了，我们讲伊朗过去奥巴马在跟伊朗的这个政权签订所谓的核协议，我们知道为什么伊朗大家美国一直那么喜欢修理他盯他，就是因为伊朗有那个浓缩铀嘛，他有可能会变成这个核子武器，那一旦他变成核子武器就跟北韩一样很难控制，就是你不敢去惹他，所以他们一直在浓缩铀这一块去修理他，去制裁他等等这一些。所以奥巴马对于伊朗的做法在2015年就签了一个核协议，那川普呢很看不起奥巴马，他也认为说民主党这一套他其实他觉得没有什么用，所以18年他把那个毁弃掉，他把核协议毁弃掉，他说我来搞，我搞得比你们更有声有色，而且我可以彻底的把伊朗的这个9200万的这么大的国家把它搞定就对了，好，没有错，那个川普第二任他有几个战争，就有一两场的这个作为算是不错，比如说像委内瑞拉的这个马杜罗的这个快速的逮捕，然后抓到纽约地受审，然后包括在跟以色列去年六月第一次轰炸德黑兰那一次也算成功，今年这一次就整个卡到了。啊，卡到之后呢，这个复杂的事情简单讲就是说，其实川普内部包括凡斯，包括这个 Green 哈，格林哈，包括他的一些什么这些他的盟友，其实对他一直管伊朗这个事情哈，尤其被以色列纳坦雅胡拖着走，其实是很不满的。那川普其实自己也不想管呐，啊，川普最喜欢搞的是什么？搞的是关税，他最喜欢搞的就是这种贸易的东西，他生意人嘛，他不喜欢打仗，他打仗只是个手段。那可是他二方面他面子又挂不住，他就觉得他压不住啊，而且德黑兰也不是委内瑞拉，甚至也不是这种任何一个小国家会听他的话，甚至也不是古巴。所以打到现在之后他又下不了台，然后二方面他内部又有质疑他的声音，然后现在年底又要选举，所以到这呢又回到谈判，所以我刚刚不是讲吗，那你不就回到奥巴马那个年代的核协议吗，好，那讲到这个八月1号这个时间，他还是在对外放话说，哦，那个伊朗他愿意谈判啊，
1: 对，
0: 那德黑兰说没有啊，谁跟你谈判啊，其实他就是靠阿曼在当中去穿梭地下谈判，所以川普整个就是唯一的，让大家觉得能够津津乐道的就是川普投顾嘛，他的所谓的放话一放一收影响国际股市还有跟他个人财富非常非常多，那当然也有喜欢川普的人啊，那其实他的第一任的时候我也非常的看好他，也非常的支持他，可是其实第一任并不是他本性啊，他第一任的作为主要是靠 Mike Pompeo 靠这一些建制派的共和党去支撑他，那台湾有很多的川粉对他有一个幻想，一个不切实际幻想，那这个幻想呢，当然你说偏绿的这些人里面川粉会比偏蓝的多，这个我也认同啦，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蛮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就是说我们会喜欢这种比较独裁式的这种民主国家选出来的总统，那其实是跟喜欢习近平是没有两样的啦，好，就是说对于台湾人来讲，我觉得其实我们还是要以台湾的国家利益为优先。
1: 其实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个纠葛已经很久了，主要就是所谓的核设施等等这个部分，可是川普这样子一下要打一下又不打，一下又觉得我们有协议，一下又他们太坏，我们就是一定要把它轰炸到怎么样为止，到石器时代等等，可是他这样子反反复复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哦，对于美国的声望来说是不是有一些损伤？11月的大选啊，他目前这样的做法，他的战争的这个行动，在美国国内民众的想法是怎么样？民调结果怎么样？
0: 我们从事实面来讲哦，这个荷姆兹海峡哦，这个、世界上有这个五分之一的石油通过，然后90%的石油都是卖给中国嘛，然后甚至卖给韩国啊、日本啊，那台湾都有受影响。那荷姆兹海峡直接运到美国的油是比较少啦，但是对于美国的通膨，我们知道整个贸易经济体系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说你比如说其他地方涨价，那出口到美国地方就涨价了嘛，所以美国通膨还是有受到这个荷姆兹封锁的这个影响，所以从这样来看的话，其实川普最在乎的就是说，我们从一个实质面来看，所幸就是说美国的油价的这个涨幅，因为去年下半年整年我整个五六个月我都在德州休斯顿，因为我那个休假年我整个带家里老婆小孩都过去，我就感受到说在德州的油价的涨价其实是还好，是还，但是其实有比较贵，德州来讲的话跟18年19年我疫情前去其实都大概涨了大概 15% 到 20% 左右，
1: 对，我们回顾到更久以前就美国的石油是非常的

0: 便宜的。那尤其德州也是产油的地方啊，那所以在目前这个情况看起来就有变化了。
1: 但我知道我们讲话这个时候更贵。又更贵，因为9月3号我要去波士顿，我们要去开会，所以因为美国我每年都是回去至少一次，而且有时候一待就待很久，所以我其实因为我研究美国政治的人就是要在那边要接地气嘛，所以我知道其实那个通膨是非常有感的，而且民众很痛苦。那川普会选上就是因为他觉得拜登通膨跟贺锦丽搞不好嘛，然后经济搞不好，尤其那些铁锈带蓝领的白人的这些低教育程度的工人，他们能够享受到这种所谓的川普的红利啊 ，Made in America 什么东西带回来美国制造，对啊，所有 MAGA 人都支持他都是因为这个事情啊。
0: 对，
1: 那他也是因为这样，他第二次选的非常的漂亮嘛，也没有像第一次一样这个选举人票赢第二。
0: 至少还是有一些刺杀事件，大家觉得有点
1: 对啊，大家觉得还不错，你真的你就是真命嘛，你真命天子嘛，
0: 对。
1: 结果到最后，前面你关税弄弄弄，其实那个都还可以讨论。美国内部人就是关税没有不好，当然对台湾来讲是不好嘛，那所以我们才要谈判嘛。但是你后来你又因为这个伊朗这个事情，你其实就是为了面子，你就不断的在拖。第一个，第二个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另外一个支线的新闻，就是那个加萨的这个哈马斯，他们也宣布说他们要投降，政治上投降。但是以色列呢认为说，你这个哈马斯其实并没有真的要投降的意思，他基本上就是说明的，他只是说军事上他觉得他承认他就是说投降输掉这个战争，他其实他武器还是没缴哈，那川普会把这个东西拿来当成是哇，你看我有一个战功在这边，
0: 对。
1: 可是最大的问题不是在哈马斯，现在是在伊朗这边嘛哈、那很多人都提醒川普，伊朗是个9200万的国家，将近要1亿的人口的国家，那德黑兰是一个山区的国家，然后非常难搞他那个两翼战争一路这样打过来，从这个赫梅尼到哈米尼啊，老哈米尼，现在有小哈米尼，
0: 是。
1: 这国家太复杂了，这个是什叶派的老大哈，这个是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两个是对立的死对头啊。所以不是说你一直就是说川普一直觉得说你那种算计式的交易是你可以处理，没那么简单了、啊。那么简单的话，其实美国的历史我们可以聊5-6个小时。其实以前就出现过像川普这样的总统，什么什么杰克森啊、哈定啊，太多了。川普不是 1.0。这我们台湾人有时候会忽略，川普这个模式其实以前就有过，只是没有人像他爬这么高。而、爬这么高也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原因，而是因为美国就有这一块的人、本来就是这样支持的。
0: 透过邱老师的说明啊，大家对于美国的对外政治比较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尤其是美国对外出兵的这件事情跟伊朗之间的关系这个部分啊，那当然以后还有很多细部的问题会请教邱老师。那接下来看到美国在俄乌战争里面，你觉得他真正的态度是什么？一开始他上任的时候对泽连斯基的态度很坏，而且你会感觉他跟普丁是那种所谓的英雄惜英雄好了，他喜欢这种比较强人领导的领袖，你可以感觉得出来。但是美国跟俄罗斯之间应该还是有很多剪不断理还乱的这个问题存在了、所以你怎么看这个部分，就俄乌战争美国在里面的角色是什么？当然现在好像比较转移到是欧盟支持乌克兰比较多，
1: 对，
0: 但是这个未来走向如何呢？因为他显然还要在里面扮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啊，因为动不动他们还是需要他来做一个协调嘛，两方的领袖都是这样子。
1: 对，您刚刚有提到说美国在伊朗这个地方的这个声望有没有下降，就是很明显是有下降的、那这个东西其实不是从伊朗才开始，它其实在这个俄乌战争就已经开始了。那大家对美国的看法是一个值得信赖跟值得推崇的。当然我是留美的教授，而且多年来我在台湾推广美国政治的这个学习，其实我自己本身是最不可能以美论的，所以我先就说可能第一次听到我声音的听众朋友，我先讲一下，以川普不等于以美，好，这两个要分开讲。我们还是相信美国这个国家，好，是台湾的好朋友，然后是世界民主的这个最主要的发动机，这是我要强调。那我要讲就是说川普在这个俄乌战争里面的这个立场，他本来就比较不想管，因为川普其实讲过很多的话，他的所谓的这个 Monroe 就是门罗主义的川普版，我们叫做 Donroe 叫做唐罗主义，他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就是离美国多近或多远，否则他不会说台湾距离美国9500公里远，然后他有时候会口误讲的6500英里，那台湾就像一个笔尖，那中国像一个桌子，他讲很多次啊，他第二次跟习近平在北京碰了面之后，他回程飞机他就讲了一次，好，他讲很多次哦，包括那个六项保证，他说那个是几十年前签的东西，我们到底是，他没有讲说我们到底是要遵守什么，但他说我们到底是要怎么办，好，就是你可以了解川普这个人，他就是很现实啊。好了，照他这个逻辑来讲，所以俄乌他不想管。

0: 但是非常吊诡的是伊朗距离更远啊。
1: 对，
0: 你说委内瑞拉在中南美洲是你美国的后院，那可以理解哈、那所以就是我讲他就算错了嘛，说他卡在那边又爱面子、所以他就等于就在那边一直跟德黑兰这边周旋嘛、好，这是一个我们要注意的。所以回到了俄乌战争，在我们讲话的这个时候还是打烂仗，那我必须要替泽伦斯基来说几句话。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觉得泽伦斯基在应该是去年在白宫被凡斯跟川普洗脸那一幕全球直播 live， 那个比实境秀更实境秀，从来没有看过有人是两个这国家领袖，而且还是美国白宫哦、然后这样子去羞辱一个美国的盟友哈。但泽伦斯基很厉害哦，打到现在这个我们讲话这个时间，乌克兰其实是没有输的哎、然后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进攻已经放缓了、虽然说乌克兰五分之一领土被拿掉、但是对于俄罗斯来讲他也没有占到任何便宜，没有，蛮厉害的哦。那我这边提供一个结论是什么结论？台湾哈、就是我短打一下，台湾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其实不用怀忧丧志，美国是我们的盟友，美国是我们军事上很大的支持的，可是其实如果台湾的国防有一天怎么样受到攻击，还是要靠自己。那现在因为 AI 的时代，有无人机，有无人舰，有无人艇，有几个战争的经验，包括伊朗的经验，包括乌克兰经验，证明给台湾知道，就是说其实我们靠自己是有可能可以撑下来的。当然我们还是需要日本美国的资源，好，都没有资源当然我们可能很难撑，可是我们时间可以拉很长。好，所以乌克兰就是个例子。所以对于川普来讲，他现在其实也了解到说，好像过去不是说这个完蛋了，乌克兰没有美国的资源等等，只有欧洲资源不够，我们很多讨论的文章嘛，后来发现好像也不是这么一回事。好，美国还是有支持，但是那个支持的力道，就以 MAGA 现在不想支持的这个态度来讲，乌克兰还是撑了很久，甚至这个战争我觉得到最后就会草草收场、会两边找个台阶下。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回来继续的请教东海大学政治系邱诗怡教授，那继续为大家就美国对外关系相关的话题做深入的剖析。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很开心访问到特别来宾是东海大学政治系邱诗怡教授，那么跟大家谈到是美国对外关系的一个观察。接下来继续的请教邱老师，这美国跟同盟国的关系变化，在川普上任以来是非常非常的明显。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欧盟好了，这欧盟很多国家，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川普对泽连斯基其实是很不礼貌的，蛮羞辱他的，其他对其他有一些国家的领袖也没有什么好脸色哦，也是非常的直白的表达对他们的不高兴，包括法国总统也好，加拿大总理也好啦，就是各国的重量级领袖啦。那你怎么看这个部分？比如说我们来看欧盟好了，或者美国跟加拿大之间，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一个变化哦。
1: 好，其实川普对于这些 NATO， 我们讲北约或者您所说的这个欧盟国家的过去的这种不礼貌或者粗暴或者睥睨的这种行径哦，这个大家已经讲到应该没有什么好讲了。但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现在的欧洲对于这个川普已经有一些认识了。我刚在一开场节目我就讲，其实川普的底已经被摸透了啦。那其实被民主国家摸透也就算了，反正就是我们还是民主盟友嘛，因为毕竟他不可能再一直当总统嘛，还会后面的总统嘛。可是比较麻烦的

就是说他被习近平摸到了，摸到他对于这种就是美国怎么样来去看待中国，然后中国怎么样来弄美国，这个美国会在乎，比如说像稀土这个事情哈。那另外就是说欧洲国家哈，其实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撕裂伤是到了一个比较没有办法挽回的，就是格陵兰这个事件。因为我们知道格陵兰这个地方它是有这个基因素飞弹会飞。

0: 家哈，他过去的跟格陵兰当地那个岛的岛民的一些情感啊、历史啊、法律啊、政治的纠葛。
1: 嗯，
0: 那川普也蛮妙的，就是说他，这可能值得我们后面研究美国政治人后面来看，就是说对川普来讲，他可能觉得他的整个战略观里面，除了我们刚刚讲，他觉得可以有买卖之外，他觉得某一些地缘政治，像什么巴拿马运河啦、格陵兰啦、古巴啦。好，这些地方他觉得他要把它拿下来，他觉得他要把它设一个派出所在那边，他觉得美国有一个派出所在那边，当地的居民也开心，那当然有人开玩笑，那台湾你也来设个派出所嘛，那当然他知道如果今天川普的对手不是习近平，他早就来设了。这个其实我们必须要思考一点，就是说川普这样讲，他完全从一个他单独的这种算计，好像在玩牌一样哦。他最喜欢讲就是 you don't have cards， 你看他跟泽连斯基讲说 you don't have cards， 你就是你没有牌可以出了嘛，他想用牌这个事情来思考这种地缘政治，你不能说他完全错，因为从这个新现实主义来看，他的的确是有他的道理在，可是没有人用这样的手法是这么直线性在思考。
1: 嗯，
0: 所以对于欧洲来讲，你说像英国、德国、法国，那跟川普这几年的这个交往，他们其实都很了解，包括伊朗，我们讲伊朗的事情，像这个法国、德国都是很保留，那有些南欧国家像西班牙，川普对西班牙是气得半死哦。那英国的话，一直以来都是美国的好 buddy 嘛。那你包括以前小布希在打这个伊拉克的时候，英国还也有来协助。可是英国这一次对于这伊朗这事情，他们知道他不想碰啊，因为那个东西我们能碰，我们早就碰了，几百年前我们就碰了，我们还现在跟你川普在碰，这个完全他们是 local 当地人，知道当地的情况，就跟我们在亚洲，我们知道中国的情况，知道越南，知道菲律宾，知道日本的情况，那川普不知道嘛，哈，所以对他来讲，就欧洲这一块，他其实是蛮让欧洲的盟友失望了。不过我觉得啦，哈，毕竟他是美国总统，然后他有任期也到2028年，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谈的是后川普时代。那这个后川普时代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是11月3号在美国的那个启动选举之后。那参众议院应该一个院至少会失掉，大概是众院啊。那有没有可能参院都失掉？其实现在很多的民调看起来也是有机会的。那另外就是说，这个2028年哈，谁来接班川普？到底是凡斯还是？
1: 还要再继续选吗？
0: 他说他开玩笑，有人看不出来他开玩笑，有人说他开玩笑。我认为他要继续选难度比较高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宪法这个25条，然后还有再来就是也有宪法第12条帮他整个挡掉这完全的可能性。但是有一个方法就是说，他可以去找一个正的，他做副的，然后正的就是反正他傀儡嘛，辞掉之后他就继任为正的。那可是他如果这样走的话，我觉得他其实对美国已经带来很多很多这种结构性的冲击。虽然他不是第一个这样的总统，但是我说他是第一个爬这么高的，爬到顶的。如果他真的这样走，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美国很大的一个宪政国力方方面面的危机。我认为他没有那个胆子啦。
1: 是，您刚刚讲到说其中选举哦，万一你刚刚也讲到，可能有一个就是一定会失掉，不管参议院或众议院，共和党可能会失利。那在这种情况下，变成一个跛脚总统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他来说
0: 也没什么影响，因为美国总统哈、他就是一个
1: 他
0: 可以，他权力很大。他我们常讲的是民选的皇帝啦，那他为什么很大呢？比如说1973年的战争权利法，美国总统打仗是要经过这个参众议院的这个联席会的这个同意，尤其是参议院，他是管这个人事跟缔约权哦，就对外权哦，战事的这个核准。那他可以说我打的不是战争啊，他可以跟普丁讲一样，我打的是特殊军事行动，不是战争。奥巴马就用过打叙利亚、还是打哪里就用过这样的一个借口。然后再来，他如果快进快出，那么他也可以不用理参众议院，因为我们知道众议院是管预算的，那当然这个预算的增删维持现状通过是要两院合作。所以如果川普今天打伊朗打太久了，他后面军人要钱要吃饭要车子要买什么武器子弹等等的，那国会不给钱他没办法。好，那这是唯一的，所以战争是他能够弄的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应该说战争是总统他能够去单方面做的，目前我们看起来国会要约束总统战争那个能力很有限。第二个总统能够搞的就是经济方面，那我们知道美国的对等关税已经被美国最高法院宣布违宪。不止这样，你看像凡斯、像这个葛林、像这个Tucker Carlson、卡尔森这一些前福斯电视台主播，他们都希望说美国就是白人的美国，最好就是这一些基督教徒的美国。那你留学生，像我们很多台湾有很多在美国留下来的老中青三代留学生，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在美国找工作嘛，然后我们贡献美国的国力嘛，他们是希望说你美国这个 H1B 哦，就是所谓的这种工作签证也不给你啊。过去工作签证是很多国外的学生，不是台湾，连中国学生都一样，实现美国梦的一个途径。

0: 现在连那个都不想给，现在给可以啊，你要付343万新台币，先压在那里。
1: 没有错，没错。
0: 那还有几个留学生有343万新台币，哈，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把你全部赶出去嘛，哈。所以那个东西也被这个行政单位他们在推，也是很困难。然后再来还有出生公民权，
1: 是
0: 多少台湾大学顶大的教授的小孩有美国籍，是因为他们在美国留学的时候生小孩嘛？那如果他这个一封之后，他也没有美国籍啦。所以就这个美国，
1: 他会溯及既往吗？
0: 他当然不可能溯及既往，但是以川普的心理想法，他很想溯及既往。可是你怎么溯及既往？你要连你老婆也要溯及既往，他老婆也是外国人啊，梅拉尼亚也是外国人啊。所以他这个逻辑来讲的话，就是其实川普这个人，他就是想我的 base 就是 MAGA 就这样想。所以川普很多的作为，他讲到我们的那个你刚刚问题，就是说他有可能被最高法院在打脸，但最高法院他没有兵，没有将，没有警察，那也要靠总统去 order， 不管是警察或国民兵来去执行。
1: 对，
0: 所以美国这个国家很妙啦，它就是个拼装车，那怎么能够运行的那么好？因为全世界吸人才嘛，吸各种资源等等，然后再来，它也是一个偏安的国家，它没有外侮。北边加拿大，南边中南美洲根本没有，还墨西哥弱的要死，
1: 对，
0: 没有人可以威胁他，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得天独厚的一个地方。啊，再来美国主要是 idea， 他那个想法很开放，而且非常的自由，然后大家都很如沐这样的文化，所以他是这样强大起来的。可是他如果把这个东西，他强大的原因他把它拔掉的话，那他不可能再强大，哦，那这当然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一件事情，尤其从台湾的角度来看。
1: 不过很多人也讲川普可以说是最兑现他的竞选承诺的一个总统，而且你也看到哦，他要做什么他其实是意志很坚强的，他就是要去推行，他不管有什么样的阻力，那他上任之后都一一的实现了他竞选时候的一些承诺。那这些是不是对他的这个死忠的选民哦，会就说他们会买单，但是当然很现实面就是说他是不是非常照顾支持他的选民，我感觉他个性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有仇必报，然后有恩也会回馈。那美国的经济现在是怎么样？因为这个是最现实的部分。如果说你刚刚讲到一些铁锈州的这些地带啊等等的，他们的经济不好的话，那是不是也会犹豫对他的支持，还是说没关系，就是像以前陈水扁那个状况，就是说什么肚子扁扁也要挺阿扁，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状况？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政治这件事情我们读政治人都很清楚，它不是理性的，它是感性的，它不是左脑它是右脑的。那很多人也研究川粉，尤其是 MAGA 为什么对川普不离不弃，到那种几乎把他，不是几乎哦，他们已经把他神格化了，他们认为川普是上帝哦。好，就是说川普他自己也讲啊，他也弄那个 P 图嘛，他把自己弄上帝嘛，就是好像一个医生嘛，齁，就救治。然后后来他因为那时候他跟教宗有那个争执，他想神格化他自己，他其实是想神格化他自己的，哦。那我知道很多，
1: 我觉得他就好像是避逆一切，就觉得你们什么其实这些什么教宗什么也没什么，
0: 这个这个我不想帮他增加流量啦不过我们台湾最近不是有个 Godam 吗，一个师傅在我们那个我老家台东那个延平山上，不是有一个女孩子自称济公那个 Godam 师傅嘛，那个年轻人都知道啦，这个如果有在玩脆的，如果听主持人节目是你很年轻都知道我在讲这个梗啦，就是说人很神奇，就是说我们在思考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不是用理性的，政治人物也一样。那川普为什么有这个魅力，这个其实是很多人一直在研究的，就是说在网络的时代，在 AI 的时代，在这个所谓的网红的时代，越狂的人，好，那 even 他有很多人攻击他，可是黑粉黑红也是红啊，那你越黑就越红，所以你只要挺住腰杆撑住，相信自己永远不会错，你就一定会有一块市场。那这个是结构性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网络世界把一些社会很底层很边缘很移居独立那些人又把它找回来，因为网络上大家都是很平等的嘛，我 po 个文章我骂你一下，所以川普就有这个魅力。那这个其实就是民粹啦，那这个民粹这个东西全世界都有这个现象。好，那讲到川普的接班人，他们讲说那川普谁接他的班有这个魅力，Marco Rubio 对台湾比较友善，就现在的国务卿兼这个代理这国安会的这个主委，他比较没有这个魅力，可是樊斯就有。
1: 对对。
0: 但是樊斯又没办法百分之百承接川普这个票，他们有做过很多民调，樊斯大概顶多能够接到川普 40% 的那个支持度。所以现在川普也在想啊，我如果把我的衣钵传给樊斯，你有办法直接继续我这样的一个风潮吗？我讲历史上一个例子，叫做乔治华勒斯，1968年跟1972年选过两次总统。1968年那一次是尼克森，因为他哦，尼克森推了一个南方策略，让整个共和党变保守，不然以前共和党以前还算是民主派的哦。那华勒斯到1972年的时候，因为他中五枪，因为美国很多这种枪杀嘛， 中五项之后，他不得已，他就有退出的选举。后来接任。

0: 他的那个美国独立党推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加州的一个叫 Schmidt 的候选人，完全只有拿到1%的选票。换言之，那个华勒斯的风潮那个威力没办法传给他的嫡系。川普有没有可能这样？我认为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观察川普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政治是这么的信仰好神格化，然后非常的这个不理性，其实你不要讲美国国内，台湾也有一块是这样子，还有流亡在海外的中国人也超多，那种就是他不管是怎么讲，就是我是相信他。那这个对我们读政治人来讲，当然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一则以喜是我们又多研究的素材可以研究政治为什么这样，以忧的原因就是我们就这样的话对于两边的对话其实是很不利的啦。不过我还是相信美国的制度跟宪法的约束，我认为川普这个风潮 eventually 会过，但是他会不会永久性的改变某些美国的政治的部分，我觉得是已经改变了。
1: 好，有关于美国的对外政策的部分还有很多值得琢磨的地方啊，但是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讨论到这里。非常的感谢东海大学政治系邱世宜教授，为大家带来这么丰富的话题，谢谢邱老师。
0: 谢谢。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家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家轩，我们节目是台湾怎么想。那个我们上礼拜邀请到了这个国防院的接种主任，跟我们大家来分享说这个他对汉光演习的观察以及分析非常精彩。我本来上礼拜准备了一些题目，结果都没问到，我就顺着他的话去讨论。那这礼拜我等一下开始会问一些大家可能听到的一些对汉光演习比较知道的一些项目，比如说这个网路降速啊，还有这个淡水大桥的这个阻断啊，到底有什么效用跟目的。但是我顺着上礼拜的讨论，我觉得我很关切很好奇一个问题哦，就是我们上礼拜的讨论都是说，一旦国军预测中共军有要犯台的可能，我们的海军会先到东岸做战力保存，然后也就是该躲的都躲了，闪掉中国的第一级这样子。但是我们难道不能假设已经很明确他就在打我们了，我们不能先发制人吗？我们不能先用这个能用的所有的飞弹先把他东南沿海或者是基地啊这个飞弹基地全部炸烂吗？
2: 我相信国军其实也有在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最明显的证据是112年的国防报告书，它其实有一段，他说四敌犯台侦后明确，然后接着提到就进行限制打击，这坦白讲这一段话算是有史以来
1: 最明确的一句话，
2: 国军

0: 算是最大胆，好，也是最积极的一个陈述。
1: OK，
0: 因为先制打击其实它的含义是
1: 先发制人，
0: 对，就是对手准备要打你，但他还没动之前，我先对他可能对我们造成威胁的目标发动攻击，
1: 嗯，
0: 希望就一举消灭他的对我们的威胁。
1: 嗯，
0: 所以这隐含着是说，这段话，因为以前我们会强调是说，等中共第一波弹道飞弹落地，
1: 嗯，
0: 我们再做反击，
1: 嗯，
0: 我们再做还击。但这段话用四敌翻台之后明确，
1: 嗯，
0: 那它可能代表说，共军已经完成了兵力集结，
1: 准备
0: 要出港，准备要登机了，
1: 嗯，
0: 所以它会隐含着是在这个中共甚至的弹道飞弹还没有落地之前，我们就进行打击。但我相信国军也知道这个东西的影响很大，
1: 很
0: 不能够从纯军事的角度来看，特别华府显然
1: OK
0: 可能会有一些想法，
1: 就变你就是反攻大陆，
0: 所以那反攻大陆不一样，因为我们最主要是消除他对我们可能的威胁，
1: 是
0: 那我自己是有听说，这加国防部没有证实，国军内部在讨论一个可能性，
1: 嗯，
0: 就是现在，因为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在乐山有预警雷达嘛，
1: 嗯嗯，
0: 所以理论上中共的弹道飞弹跟巡弋飞弹升空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我们的预警雷达加上我们的飞弹预警中心大概就可以估算出这些飞弹的落点。所以现在国军有在讨论或者是说争取的是，那我可不可以在中共的弹道飞弹跟巡弋飞弹大量升空，而我已经可以知道它的目标是台湾的时候，
1: 嗯，
0: 这中间大概有7到10分钟，我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时候就下令
1: 飞弹飞过来要七到十分钟？
0: 好，那我这可以在这个七到十分钟的窗口，我就下令我的跨海打击的战力，比如说熊二一，就向中国大陆标定的军事目标发动攻击。那这样子最起码在我们的这个跨海打击战力在出去的时候，战力是完整的。
1: 对。
0: 因为你等中共的弹道飞弹、巡弋飞弹落地之后，我们这些战力一定会有战损，
1: 对，
0: 一定会有战损。所以，据我的理解，
1: 嗯，
0: 国防部从来没有证实过，
1: 不承认。
0: 好，国军有在希望能够做到这样，但是现在状况怎么样，其实不明。因为华府当然有他自己的看法，
1: 嗯，
0: 好，华府会有他的自己的看法，所以就是最新一期的国防报告书这一段就不见了。
1: 好，
0: 这一段我刚才讲的那个四敌犯台之后明确即进限制，
1: 台湾的国防
0: 这一段就不见了，所以可能还在讨论当中。嗯，
1: 可是你刚刚的说法是说等中共的弹道飞弹升空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再打它，
0: 嗯，
1: 但是这个已经严格来讲，这已经不是第一期，不是先发制人，我们也因为他已经动手了嘛，
0: 因为这边会有一个状况，就是到时候谁的飞弹先落地，你讲不清楚。
1: 对啊，但是。
0: 那这个东西，因为它从纯军事的角度，当然这样最好。
1: 对，
0: 但是因为我们的，
1: 就我们还是
0: 我们面对中共攻击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过程当中能够得到多助嘛。
1: 对，
0: 那既然要得到多助的话，你有时候你就必须考虑这些因素，
1: 要冷一下，
0: 就是要考虑这些，就是从某个角度讲，你等他弹道飞弹落地，
1: 嗯，
0: 确认他是侵略者，
1: 对，
0: 确认他是现状破坏者，这个时候在国际上的声援当然就比较容易。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如果到最后一个状况是，虽然说他的飞弹先升空，但是如果我们的飞弹先落地，
1: 嗯，
0: 先落在中国大陆上，那会变成一个在国际上就会变成一个吵不完的一个情
1: 形。他就会说啊，我没有要，
0: 他可能会强调说，那是你的飞弹先落在我这边，
1: 哦，
0: 你才
1: 是
0: 现状破坏者。
1: 哦，说
0: 就会有
1: 清了，
0: 对，就会有这些
1: 因素。你拿你的证据，他拿这套证据，但是说不清到底。
0: 对，因为虽然是说。他的飞弹可能确实先升空，
1: 嗯，
0: 但是因为我们的像熊二一跨海大概就是最短的时候110公里，
1: 嗯，
0: 我们的飞弹有可能先落地，
1: 我们会飞弹比他快啊，
0: 因为我们的打击距离，因为他可能是从比如说比较内陆的地方发射，
1: 哦，
0: 但是我们可能是涉及有些是涉及到海岸的目标，
1: 了解，
0: 所以我们的飞弹有可能比他先落地，
1: 哦，okay, okay,
0: 对，所以就是这个因素有时候从军事角度能够先涉及当然最好。但是这个状态下，你不能完全用纯军事的角度来考虑，
1: 是是是，
0: 所以都还在辩论当中。
1: 是，那还是这个问题哦，就是我们现在因为传统的说法是说，这个中国要集结足够的陆海空军在对台发动这个登岛作战，它一定会有个 好几天甚至更久的时间啊，火车的移动啊，资源的调度，还有人说呢

0: 个存血库的存量，都是可以我们先可以预判的，
1: 没有错。
0: 但是我们现在到底就是到底预判的这资讯掌握的程度到底到什么程度？然后我们可以几天以前预判，如果是一两天前预判，恐怕就跟七天之前预判是差很多。
1: 最主要是因为它的整个动员的规模会非常的大，
0: 对，
1: 所以会有非常多的迹象了。
0: 嗯，
1: 那再加上它的部队跟物资要前运到出发点嘛，所以会中国大陆今天会出现大规模的这种运输行为。会出现大规模的运输行为，而且这个运输是往东南沿海集中。
0: 对，
1: 那他会在开始去管制一些物资，
0: 嗯，
1: 甚至他会在好几个月之前，他就开始针对如果以后被制裁，好、哦，他需要先准备的，比如说粮食，比如说燃料或者一些战略物资，他就要先开始做准备，然后开始做出口管制。开始做出口管制等等，然后开始去动员一个大规模的动员一些民兵，
0: 嗯，
1: 好、哦、作为支援，开始去征用，比如说民间的滚装船等等，这些动作其实都是增厚。那这些动作，坦白讲，在现代这个条件之下，连中国大陆都承认，连共军自己都承认，要让外界完全不发现是不可能的事情。
0: Okay.
1: 所以他们的现在的做法是，既然他藏不了，他就尽可能加快这个动员的时间的速度。那对于我们来讲，预警时间当然是非常的重要。
0: 嗯，
1: 那我相信军方有把握在至少15天之前，
0: 15天，
1: 嗯，甚至更久，好、哦，就会开始掌握到陆续，就是你要掌握到异常迹象，其实可以从很长就开始。
0: 嗯，
1: 那现在难的就是这个异常的迹象不断的堆积。
0: 嗯，
1: 好、哦，堆积到升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其实就代表某种事情可能发生。
0: OK。
1: 我个人对于我们这个预警情报的收集，我是并不太担心。
0: OK，
1: 我比较担心的是中央政府什么时候可以下达
0: 公布
1: 总动员或者进入紧急状态的决心。
0: 是是是。
1: 因为眼前一个例子，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前夕，美国至少两个礼拜之前就已经警告泽伦斯基，俄军可能入侵
0: 要打了。
1: 但是泽伦斯基一开始是不相信，还对美国很不高兴，所以到最后是俄军入侵前一天，泽伦斯基等于才发布紧急状态。
0: 对，
1: 那后来泽伦斯基接受华盛顿邮报访问时，他自己承认为什么当时他没有听进美国的警告、
0: 嗯、
1: 他说他担心第一个影响民心士气，第二个对经济所造成的损失。
0: 对，
1: 那台湾是个海岛国家，以贸易为主，只要政府下令进入紧急状态，所有的海外贸易，我们的经济活动就停了。
0: 嗯，
1: 那每一天的 GDP 损失是不得了，
0: 这政治责任非常大，是。
1: 对，所以是说，对我对于军方去收集预警情报能力，我不是很担心。我比较担心的是中央政府到时候能不能够及时下达决心进入紧急状态，因为你如果不进入紧急状态，国军的很多的动员就没有办法开始。所以我反而比较担心是。政治，
0: 而且
1: 政治决策的时机点，
0: 我在想说，那共军有可能说，哦，你发下紧急状态了，然后做好该做的事情了，那我就解散。然后一次两次，台湾老百姓就不相信。
1: 坦白讲，当他进行到一定程度，说要停下来，对他来讲后坐力很大，
0: 就是对习近平的威望。
1: 但是到底什么时候发动攻击，还是掌握在他。
0: 对啊，
1: 所以说如果一开始拖的我们的。紧急命令下达时间太久了，中共还没有行动的话，那坦白讲，政府的压力会非常的大。
0: 是是，
1: 对，
0: 是，
1: 所以这个会反过来影响到政府敢不敢，有没有办法立即下达这个紧急命令，下达总动员？
0: 那很显然，
1: 这会变成一个压力
0: 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老百姓对政府掌握情资跟政治目的的信任度，
1: 因为这边会有一个难处，就是毕竟主动权在中共手上。
0: 对。
1: 主动权在他手上，
0: 是是是是是，哇塞，这个真的是不容易。美国方面也会提供我们一些情报吧？
1: 会，
0: 一定会吧？
1: 会，提供情报是一定会的。
0: 好，那回到这个汉光演习哈，这次汉光演习大家也很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关心也很有道理啊，因为国防部长顾立雄自己讲过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大家。表面上看起来台美的军事交流并没有很明显，但是顾部长说比大家想象的多。那这次也有这个 AIT 最近也常常发布一些照片，然后比如说7月28号有这个 海巡署嘉义巡防舰跟美国的海巡署传奇舰跟米吉特号在海上共同编

0: 对航行的照片、哦嗯、就是大家我相信都很好奇，就是台湾当然我们自己该做准备必须要做、嗯、但是我们也会觉得说如果没有美国帮助台湾，我相信全世界都很难想象台湾可以独立对抗解放军哦。所以到底现在台美之间的军事合作到什么程度？
1: 其实顾部长的谈话基本上没有，光是他敢这样讲就代表是说双方的合作已经很深化、哦、而且多到没有办法隐藏
0: OK， 不然大家提出来否认就尴尬了。
1: 对，多到再隐藏下去就很奇怪。
0: OK，
1: 那其实在这次汉光演习当中，我觉得有一个点可以看，就是我们不是有动员了很多后备军人，
0: 是
1: 进教育召集嘛？那8月14号解除召集，他们重返民间之后，很多人就开始在社群媒体发表他在这个教召期间的一些生活的训练的状况。
0: 对，
1: 里面都有很多提到是说，现在国军的教官施教的方式不一样了。以前都是告诉你反正你就按照规定把它背好，
0: 对，
1: 按照规定按照背诵的照着做，但都现在的教官他会先告诉你，先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后备军人在教导期间就已经募集了美语老师
0: 在军营里
1: 就已经募集了美语老师在看他们训练的过程，然后所以是说，
0: 而且这还是教招，对不
1: 对？
0: 对，所以实际上的军队可能
1: 对，所以现役部队你可以想象
0: 一定更多
1: ，就是说，现在这些外籍顾问已经不介意再出现在部队面前了，而且他们的存在也造成了这个我们这个国军训练方式的明显的改变。
0: 嗯，
1: 那甚至于在演习的某些画面中，你会看到国军其实在下达基层的武长班长在下达指令的时候，他直接用英文，这个其实就是受到美军训练的影响。
0: 英文应该是特别专有名词或动作吧？
1: 没有，他就是
0: 不可能整句话讲英文吧？
1: 啊，没有，他就是下指令的时候叫你前进
0: ，action，
1: 叫你往左移等等，
0: okay.
1: 他直接用英文下达。那这个应该就是受到这个美军训练的影响。那还有今年我们有很多特战部队的科目，
0: 我真的很后悔，我20年前就当兵了，要现在当兵多好玩。
1: 那今年我们有很多特战部队的科目，其实也受到美军特战部队的影响非常大。
0: 嗯，谈到美军后，想请教一个。这次很多人在说，这个也不是很多人，在政府公布，就是说，今年汉光演习一个特色就是更制度化美军反向简报与计划预演。那但是新闻都会解释这个反向简报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不是很懂。好，我们先中间先休息一下。

0: 我想请教一下主任，反向简报是什么意思？
1: 好，其实我是觉得有些媒体的解释可能有点点出入了。
0: OK，
1: 好、哦，反向简报的意思其实是 follow 所谓的现在国际在推任务式指挥。
0: 嗯，
1: 任务式指挥它主要的意涵是上级只赋予下级任务。
0: 嗯，
1: 就是我的营长告诉连长，
0: 嗯，
1: 我希望你去占领这个某个据点。
0: 对，
1: 那就上级只告诉你。你的任务是占领据点，但是你要怎么样去占领据点，中间要怎么打，由你连长决定。
0: 嗯，
1: 那反向简报的意思就是连长在领受到我要占领 A 据点任务的时候，他自己进行相关的作战计划，作战计划他自己构思好作战计划之后，向他的营长简报的我要怎么打，那营长听取他的计划之后，他可能做一些些的调整、哦、然后呢根据，因为在这个计划的过程中，连长可能会向上级提出，这个营长提出一些需要哪些资源。
0: 嗯嗯。
1: 那这时候营长就根据连长所提出的计划来决定我要怎么支援你，这就是叫做反向简报。
0: 嗯。
1: 它其实是在整个任务指挥里面，把计划如何行动的规划权由这个下级来做，那下级做好这些计划之后跟上级简报，所以叫反向简报。
0: 嗯，
1: 好，其实是这个意思。现在有些媒体的解释变成是说，上级告诉你之后你下级附送一遍。
0: 对对对对，我就觉得这个
1: 其实不是，其实不是，因为任务指挥是上级只告诉你我希望你拿下一个据点，那至于怎么拿下据点这个过程你需要多少的资源，你下级规划好之后跟我上级说。
0: 可是我好奇，这个这样的一个程序听起来很自然啊，就以前的国军不是这样做吗、
1: 以前的国军比较不是这样做。
0: 那是以前是怎样？
1: 以前国军可能会把上级会把整套计划
0: 拟定好，
1: 拟定好交给你，
0: 所以连长就是执行营长，
1: 连长就是负责执行，按照上级的计划来执行。
0: 那这样一个营有一个营下面三个连嘛？不一定，
1: 不一定的啊。
0: 那就营长的幕僚做任务就。工作就非常重，
1: 因为最主要是以往国军基层的，特别是地面部队，一方面缺乏足够的火力，也缺乏多样性的装备。
0: OK，
1: 那更重要的是他的也缺乏自己那个比较好的情报收集手段，所以就是他在火力跟情报方面高度仰赖上级。
0: 对，
1: 所以久而久之就变成上级对下级会有
0: 责任，
1: 过多的管制。
0: OK，
1: 会有过多的管制。所以国军其实讲任务式指挥也讲很久，但是因为有些先天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下级单位缺乏足够的情报收集能力、
0: 嗯、
1: 也缺乏多样的火力，所以他高度仰赖上级、哦、所以让这个任务指挥其实讲了很久，但是并没有真的做。那这几年随着一些条件的改变啊，开始国军开始在真正在推，但是这牵涉到军中的文化、
0: okay.
1: 所以他的改进可能会还需要一些时间，
0: 就连长可能说我不想担这个责任，
1: 不，有时候是上级始终不放心、
0: 哦、
1: 就上级始终对下级不放心，
0: 我觉得这是就是台湾华人的文化就是这样，
1: 也有可能就是上级始终会觉得对下级不放心。
0: 嗯
1: 嗯，因此对于下级有时候就有过多的指导跟干预。
0: 可是你从乌俄战争或者是现在的战争战场的变化，确实是瞬息万变，
1: 没有错。因为现在就下级你可能会突然面临通讯断绝嘛，
0: 对，
1: 那通讯断绝的状况之下，你如果没有训练你这个单位指挥官，你没有让他平常就有做决定的权利跟习惯、嗯、
0: 对，
1: 在通讯断绝的时候他可能会出现麻痹，
0: 就慌了这样，
1: 他可能会出现麻痹。
0: 嗯，
1: 就是说这个习惯不是一天之内就可以改变的，
0: 是是是，
1: 反而来讲长久的习惯会在紧急状态下变成你的肌肉记忆。
0: 是、
1: 哦、当你所受的训练是我都要 follow 上级指示的时候，当紧急状况出生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要求他马上突然调整的时候变得很主动。
0: 嗯，
1: 所以这个是军中文化的调整，他就需要比较多的时间，所以需要引进这么多的制度，原因也在这里，希望借由新制度的引进能够逐渐的调整军中的
0: 文化。
1: 对，
0: 哦，其实这些变化我觉得是挑战，但是也是新的
1: 能力的，最主要是以后的作战状况你确实可能面临这种通讯断绝的状况。
0: 我们去年判光41号演习就是强调去中心化这个概念，
1: 对，
0: 那这个其实也都是一贯的嘛。
1: 对对，就是以后中国武力犯台作战它会有大量的网络直电作战，
0: 嗯，
1: 讯息的干扰，所以部队必须准备 我可能跟上级、跟友军，甚至跟我的下级通讯有时候都会中断，这个时候你该如何行动？
0: 对，那想请问一下，我们上一集有提到哈，那个这次动员这次叫招跟去年不一样，这次是去年只有动员一个旅哈，206旅，然后是3000多人，今年动员了两个旅。那从我们这个非军事专业人员来看，好像是动员越多旅能够达到的效果越好啊。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问题是应该就假设真的战争了，我们有多少人是马上被动员的？那我们战前要做的演练是比如说动员五个旅就够了，还是或者说才是足够的，才能够发挥足够的效用？
1: 根据目前国军的计划，在开战的时候第一波的动员33万人、
0: 哇塞，
1: 那其中有一部分人是所谓的边时动员，就是我们现在的现役部队，因为他平常不会百分之百满编嘛，
0: 对，
1: 所以有一部分人通常是从这个单位刚退伍的人要回到原单位去，让这个现役部队达到百分之百甚至105%的这个编制状态，这叫边时动员。那更多的是所谓的扩编动员，扩编动员简单的来讲就是我们现在各县市都有后备旅，好，那就是在扩编动员阶段要把这各县市的后备旅通通编实，他平常可能比如说200-300人，那再透过这个编实动员，每个旅要恢复到2500到3000人。那在汉光演习里面，去今年是台北市后备旅跟台南市后备旅，好，两个旅他希望把它做等于是做编实动员，把它恢复到满编的力量。那这样做的目的呢，其实

0: 实就是要验证每个旅的准备状况，好，就是包括他的计划、他的物资、他的武器装备等等，能不能让这个部队很快的恢复战力，这个就是在实兵演练当中去进行验证。那进入这个样的一个验证之后，他就可以知道每个旅要经过多久的临战训练，他才能够恢复到可以执行防卫任务的状态。所以借由这个每年动员不同的旅，他就可以去算出，借由就是每年动员不同的旅，他就可以去了解每个旅的状态，然后因此去算出说，这个旅如果我现在下达动员令，他要多久的时间才能够把战力恢复到可以执行守备任务的状态。那当然也是要验证说现有的储存的状况、物资的状况能不能够适应这种大规模的动员。像在这次的动员面，虽然说动员两个旅，但是从目前就是这些教育召集结束之后返回民间的这些后备军人，因为现在大家都会发社群媒体，
1: 对，
0: 所以很多人在受训节他会写日记，然后在结训之后返回民间之后，他就会开始在社群媒体上去讲说他在教召期间的状况。
1: 但他在军营里的时候也可以写吗？
0: 写日记可以，但他们在军营当中手机只能在中饭跟晚饭，吃中饭跟晚饭的前后有个休息之间、
1: okay,
0: 手机会发还给他们、
1: okay、
0: 那在演习期间手机都是集中管制，
1: 对，
0: 所以他们会写日记。那从目前看到的这些教招，教招人员的这个事后回忆来讲，我觉得可以看出一个状况，台北后备旅的状况比较好。
1: OK，
0: 台南市后备旅出现了一些问题。第一个就是目前现在可能已知，就是它的报到率没有台北那么好。
1: 所以联合报有说一个只有三分之二的是
0: 这个我没有办法确定，因为国防部还没讲。但是就是从这些人员在返回民间之后，他们的这个日记的内容，确实可以看出来，台南社会第一个他的报道率确实没有台北市好，
1: 有些人没来，
0: 而且台南社会里感觉上像车辆不足的状况有一点点严重。
1: 嗯哼，
0: 啊，甚至有一位炮兵营，他在动员的时候他是回到炮兵营。他就有提到是说，连他们炮兵营的那个就是拖炮的中型战术车辆，就是卡车，
1: 嗯，
0: 数量也不够，
1: 嗯哼，
0: 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执行一些战术调动。
1: OK，
0: 对，那这其实以炮兵的状况，因为炮兵营是最需要车辆的，
1: 对对，
0: 如果连他都不足，一般的步兵的状况可想而知，
1: 更不足。
0: 那步兵营再怎么样可以靠两条腿，
1: 对，
0: 你炮不可能用人去拖，
1: 对。
0: 所以如果连炮兵营他都没有办法调集足够的运输车辆的话，就代表是说他车辆缺乏的状况是有点点严重。那这其实也是达到所谓的验证的目标，就是他可以知道各旅或你这个作战区的后勤资源可能出现了一些瓶颈，那以后国防部可能就必须要花比较多的时间解决你这个南部地区这种后勤资源能量不足的问题。
1: 我请问一个部队里有没有车可以拖那个炮，不是不用演习之前就知道了，
0: 所以就代表是说他南部的作战区他可能在后勤方面
1: 管理有问题，
0: 可能也许他名义上有足够的车，
1: 实际上发动不了，
0: 但是可能妥善率不佳，
1: 了解，
0: 或者这个车辆可能原本数量就不足，
1: 嗯，
0: 以至于在动员的时候新的需求出来他就因应不过来，因为常备部队也需要一些车辆，
1: 嗯，
0: 就表示他可能他的车辆原本就不足，
1: 嗯，
0: 所以当有新的单位成立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去应付，所以这也是透过演习让国防部注意到这个问题，那以后就可以开始做处理。
1: 所以有些媒体会说，哦，这个你现在这个演习出现了这个状况那个状况，表示国军准备不够啊，这个真的战争的时候一定不堪一击。我觉得不用那么严格，对不对？
0: 其实
1: 我的目的就是要找出问题来，
0: 包括现在不是今年有随军记者嘛，
1: 对，
0: 我有问了几位有随军的记者，他们说就他们所在的常备部队状况都还不错。
1: OK，
0: 那像台北市后备旅也没有这么多的后勤问题。
1: OK，
0: 所以就表示是说有一部分国军的准备已经算是相当完备了，但是现在可能还是有一些地方不足，那借由这个演习也是让国防部发现这个不足，赶快去做调整，这其实也是实兵演练的目的，
1: 最大目的
0: 借由实兵演练来验证发现目前我计划上有哪些问题，资源上有哪些不足，让国防部可以去做处理。
1: 太棒了。对，那最后问一个问题，就是这次有个断网啊，有的人批评说这个扰民，那到底效果如何？
0: 我觉得哈，因为在武力犯台的时候，台湾对外的网络

0: 最主要有很多靠海缆，那个海缆在暂时一定是会被切断，而且我们暂时不可能去修它，
1: 嗯，
0: 所以到时候台湾就算还有网络，速度一定也是变得很慢。
1: OK，
0: 所以就变成说这是暂时可能发生的状况。那既然如此，政府就有这样一个演练，让民众有个心理准备，我觉得无可厚非。
1: 嗯，
0: 我觉得无可厚非了。
1: 好，那大家可能那个收音机、这个无线电，然后 mesh 可能都会准备一下比较好。
0: 就是既有这样的话，大家政府跟民众就要开始说，但暂时我要有怎么样的一个讯息接收管道？
1: 对，然后家里还是要有一个。
0: 就是演练完之后，其实政府开始要处理的就是，好，那我暂时我要怎么样去传递政府的讯息？
1: 好，非常谢谢接种主任、接种博士，非常每次请你来都获益良多，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大家，谢谢。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由王家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如果您对《台湾怎么想》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怎么想》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而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都可以透过网络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台湾怎么想》节目收听。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林朝栋眼神凛冽，却温情喊话：
1: 如果抛下情感，作为机器能更有效率，让本岛更和平，那灵魂都情愿献上。就算只是工具，在下也是披荆斩棘的刀刃，这是武将尽忠的方式。你们器武文人可能不懂，但是终究是一家人，请相信在下，相信总督府，相信神明的指引，再次团结林家，为大义而战。
2: 不，不问青红皂白，就像平民挥刀的人，即使是大伯，我也无法听从。
0: 林佑春坚定地说，手中紧握剑竹毛笔。
2: 纵使尊敬感念您为家族的奉献，就算满口忠义大道，但死人复生就已经是违背天道了。
1: 爸，我不想违背您，害怕跟您冲突，更不愿再与您道别。可是这样真的不对啊，活鬼果然是扭曲的麻烦存在。现在的您已经不是爸爸，就算逆伦不孝，孩子都得阻止您继续杀人。爸，您该早放下刀刃安歇了。
0: 胡影高喊着，

0: 咬牙提起手中的紫竹毛笔，林朝栋举起染血的虎牙枪。
1: 唉，多么可悲呀、啊！至亲竟刀剑相对，怪在下没教好逆子，必要时就算骨肉也要狠下心。虎毒不食子，但为了大义也得灭亲。
0: 林朝栋踏出的步伐踩碎一颗头颅，高举的长枪前袭，右唇挥毫，
2: 恕侄人无礼，草间驰挺长酣战，夜里凉杀独好歌。
0: 诗句化为数柄长棍并列，笔直向前飞射而出。林朝栋虎牙枪挥舞，将棍棒极端打落。虎影大胆地上前，在林朝栋眼前留下诗句：
1: 急碎拓壶歌当哭，眼中世界镜中花。
0: 虎牙枪穿过青金色的文字，落在虎影身上。虎影身形瞬间消失，枪却被一股力量打落，枪头断裂一截。
1: 化而不实的雕虫小技。
0: 林朝栋手往旁边一抓，竟然拎起了隐身的虎影。
1: 怎么会被发现？你只隐藏身形，泥泞上的脚印却清晰可见。
2: 堂兄，危险！
0: 右春焦急地喊着：
2: 快放开他！
1: 那是当然。
0: 林朝栋用力一扔，将虎影抛出了好几尺，落入了山沟中。哇！
2: 脱林河谁唱公无度，寂寞天涯老自卑。
0: 右春文字光芒环绕着林朝栋，如同量身打造的金光之衣，将他全身紧缚。林朝栋身躯仿佛被捆死，难以动弹。
1: 这是描述在下的诗吗？竟然这样评论自己伯父啊！不过在下没有悲叹，重新获得力量的此刻，就算得亲手扼杀孽子，也毫无怨言呐。
0: 他脚抬起往下一踏，弹起掉落地面的枪尖碎片，接着侧身一脚如鞭踢出，刃片如飞镖般高速射出。
2: 什么？
0: 惊讶不已的右春还没回过神，飞刃已经笔直而来，正中他的右眼。
1: 在下只剩一只眼睛，但是因此随时都瞄准目标而不偏移。倒是你，虽然有双眼，却认不清现实，看不出在下真正的样子。突然呐、
0: 睁开法术的林朝栋捡起掉落的断枪，而右春跪倒在地，捂着受伤的眼睛，忍痛将刃片拔出，浑身颤抖。
1: 你们下手竟是犹疑跟保留，这就是文人跟武者的差别。战场上是不允许片刻迟疑，即便是至亲，一旦下定决心，挥出了刀刃，不该有任何牵挂。
0: 林朝栋残缺的枪头灌入右春腹部。
1: 身为长辈，很清楚你们的心，就算平时温和低调，你心底的反抗意识从未消灭，比沉迷酒色的痴弟还危险。身为中将，不得不将你的叛火袭于枪尖，这一点伯父只能抱歉了。当初文明叔如果交出秘籍，他就不必丧命，家族安稳兴盛。同样的，你们早点把秘籍交出来，顺从总督府，就不会出现这些活鬼莫虫，很多人不必丧命，包含你自己。
0: 林朝栋冷酷地说，而虚弱的右春咳出鲜血，头昏目眩。
1: 一切都是谋反之心种下的恶果，怨不得别人。

0: 林朝栋拔出倒钩枪头，更多鲜血流出，又春瘫倒虚弱的合上眼。
1: 如果还撑得到其他同伙过来，告诉他们放弃一切无谓的反抗，跟着在下替稳定的政局与和平的未来努力吧。
0: 林朝栋与特高营警们的身影消散于血色的月光下。

0: 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
1: 不久前，阿木虽然找到了大夫，但重伤的赖姨仍然过世了。阿木随即回头想尽快协助幼春拯救了了，然而到了山上却见尸横遍野。
0: 了了，
1: 阿木浑身发抖着看着满地残躯，整片草地不见活人，唯一女性的躯体已经失去了头颅。
0: 不，怎么会这样？不可能的，了了。
1: 阿木跪倒在尸体旁，脑袋一片空白。
2: 幼春，幼春！
1: 听到狐影的呼喊，阿木才注意到远处的身影，赶紧过去。
0: 老板！
1: 阿木惊见幼春满身是血，奄奄一息地倒着。
0: 振作一点！
1: 好不容易从山沟中爬出的狐影正在提笔施法。
3: 满山灵草仙人药。
1: 狐影忧心地看着幼春发黑的伤口。
3: 这只能暂时稳住他的生命，得赶快送大夫那里去。可是，哎呀，这伤有文魔法术的诅咒，恐怕不是一般大夫可以治疗的。
0: 啊，园林街好像有一个神医大夫，不知道他有没有办法。
1: 阿木记得红龟仙常提到，
0: 他好像叫做池歌仙。
3: 池歌仙，
0: 嗯，
3: 好，只能试一试了。这次我可不会嫌麻烦，
0: 一定要救老板。

0: 淅沥不绝的雨声，纷杂踏在泥泞上的脚步声。
1: 你，快逃！
0: 晃动的视线，接着是泥水飞溅，湿软的触感与狼狈的喘息，挣扎撑起泥沼中挣脱的身躯，抓起一个不足以防身的石块握在掌心，视线向上迎着落雨，仰望高大的相思树，随即往上攀登，直到茂密枝叶几乎掩盖了视野，但仍然看得到八字胡军官踏着脏污的军靴靠近。湿透的衣服压得让人喘不过气，被雨打动的交错枝叶像是纷杂的枪管和军刀。
2: 我不想死。
0: 几乎隐没在雨中的溪水声来自身后，汹涌的水流势必危险，但却也是逃生的希望。
2: 可是，
1: 快逃！
3: 别瞎操心了，没有你这个笨龟儿子的事。
0: 是阿果的声音。这时，寥寥的声音出现。
4: 也请你务必珍惜自己的性命。
5: 事实也是无法改变。
0: 是吏社社长赖慧之。
5: 知道为何我们都纵情酒色，不想理会世事了吧？
1: 没有什么责任一定要扛，太麻烦的事情就抛到脑后就好了。
0: 自称侦探的魏清德说：“
6: 只要跳进水中，就能活下来，忘却那些恐怖的记忆。”
0: 那是。

0: 慕自己，来自未来自己的声音。
1: 恐惧、难题、遗憾、悲伤、绝望，那些折磨人的痛苦都可以抛下，顾着懵懂无知但平凡的幸福生活。
2: 啊，原来如此。
0: 轰隆水声像是在催促着，然而从枝叶缝隙中却看到了倒在泥地上的身影。明明是认不清的模糊脸庞，但澎湃的心跳清楚知道那是自己的父亲。
1: 不，
0: 慌张的手想抓着什么，一瞬间父亲的脸庞变成寥寥哀伤合上双眼的容颜。高高悬起的刀刃被雨水洗得闪亮，发出森森寒光。
1: 不，住手！
0: 阿木在地上惊醒，沾湿满脸的不是雨水，而是自己的冷汗。
3: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100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感。

0: 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这个歌曲，不晓得有没有让大家稍微动一下自己的身体啊？如果你已经觉得身体有点僵硬的话，今天跟大家热情推荐这张专辑，会挑动一下你的灵魂。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第一次聊天，但是其实听闻他的名字已经蛮长一段时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创作歌手 R 富，一开始听到歌是 I Will Follow You， 来自于一张很有担当的专辑叫《扛》。欢迎 R 富。
1: 哎，大家好，我是 R 富。哎，
0: 最近大家是不是都说你是一个很有肩膀的男人？
1: 哎，肩膀的话，是有这么说，可是对啊，可是。但就是还要再努力，
0: 还要再努力，
1: 继续努力，继续扛啊，
0: 继续把那个肩膀练得更扎实一点，
1: 更像男人一点。
0: 为什么会有扛？为什么会说这个 R 富是一个很有肩膀的人呢？因为你的首张属于你自己的全创作专辑就用扛这个字。I Will Follow You， 介绍一下你要说些什么故事。
1: 这首歌我是写给就是在马林部落的阿嬷。对，因为我的名字也是他赋予给我，
0: 是，
1: 那他也不在了好几年了，然后就是这首歌是我对他的思念，也是写给他一封情书这样子。对，
0: 玛丽云部落，
1: 是，
0: 根据我的小小的调查，他位在花莲瑞穗一个反正一个很偏远的地方，但是他主要的一个族群是撒奇莱亚族。
1: 是，
0: 但阿富你先来表达一下你的血统是什么。
1: 我是来自阿美族与卑南族。
0: 是混血儿。
1: 对对对对。
0: 好，那么阿美和卑南的混血跟撒奇莱亚没有关系。
1: 对。
0: 但是你却想念了一个撒奇莱亚部落的一个阿嬷。一定要说说这个过程吧。
1: 因为我在2015年到马绿部落的时候，就是朋友的邀请，然后到那个地方，然后这个阿嬷也是非常的照顾我，然后他也把我当作他的孙子在看待，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然后他是第一位马绿的老人家，就是会看到我，就是我的这个人的个性与特质，他一直有很细心的在观察我，对，所以我这个名字阿弗拉罕这名字也是因为部落有一位长辈，我跟他阿嬷觉得我跟他个性很像，就是很老实憨厚很肯做事的一个孩子，
0: 是，
1: 他就把那名字跟他取名一样，
0: 叫做阿弗拉罕。
1: 对，
0: 阿富就是我们现在叫你的名字。
1: 对，
0: 拉罕他有，
1: 他也算是其实都是全名，只是就是叫阿富就会
0: 比较
1: 简单啦。
0: 不然其实我今天应该是要介绍亚伯拉罕的弟弟阿弗拉罕之类的。
1: 对，我这名字就是阿妈就是用那个亚伯拉罕的名字直接拼音出来的名字。
0: 这是圣经当中一个信心的伟人啦。
1: 对对对。
0: 那但是我还是不了解为什么一个阿美族和卑南族的在都市成长的原住民，他突然之间，譬如说你说接受朋友的邀请到了花莲偏乡，其实也不是那么大的一个部落叫马丽云，然后并且被认同了，而且竟然促成了你个人的首张专辑不是以你的阿美语或是以卑南语为出发，而是以撒奇莱亚语来做一个出现。
1: 这个的话，因为我从小就是在都市都员嘛，然后我没有机会去参与在部落的丰年

0: 丰年祭，然后因为我爸妈就是也没有在参与，因为他们很年轻就在北部打拼，然后我想说我也是，我希望也可以想要参与这样的文化，因为我自己也是原住民。
1: 你什么时候惊觉你其实有这个原住民的身份是很尊贵的，然后你也很想要去探寻，因为你的父母亲其实没那么在意嘛，对不对？他们应该不是没那么在意，就是可能生活各种的现实逼得他们也没有办法好好的跟随。对，总有个什么事件让你觉得说你想要去探寻一下，
0: 因为我觉得是古谣吧，
1: 哦，
0: 语言上面让我很想要去探索，还有服装
1: 是，
0: 对啊，虽然我没有回到自己的部落，但我的朋友就是我们以前一起在都市一起认识的朋友，他觉得我应该可以去尝试一下在部落的丰年祭去体验一下也好，
1: 哦，
0: 然后我也是在这个因缘机会下，刚好他就是来自马绿部落的小孩，然后就我们就过去到那个地方，
1: 哦，
0: 然后因为原住民就是这样，在部落就是很可爱可亲，然后就是很来者刺客，就是很欢迎你，
1: 哦，是，
0: 对，然后也是这样的一个，因为我一去之后就每年都去，每年都去参与，因为我觉得在部落的丰年祭跟在北部的还是有所不同，在部落丰年祭他们非常的凝聚，
1: 是，
0: 然后是有在丰年祭上面是很多程序的，然后还有他们的精神，然后就是我就是被打动
1: 呀，
0: 哦，原来原住民凝聚在一起的那个力量，还有一起穿上祝福的那个力量，原来是这样子，这么的让人家感动
1: 呀，
0: 对啊，然后我觉得这个部落很棒的是，因为他们都是基督徒，他们也都会用一些爱的包容啊，我也会在那边，就是有回去，我会在那边上教会，
1: 是，
0: 然后他们的阿公也是牧师。这是我那个帮我取名的那个阿妈，她老公也是牧师，所以整个家都有神的爱，然后也有就是爱与包容，然后也给予我很多的文化跟知识，然后他们就这样子慢慢，我一直都有回去，他们就认同我，然后也花了好几年之后，他们帮我做了撒吉利亚族的衣服，
1: 是，
0: 然后他们把我认干儿子啊，干孙子，干弟弟，这样子看待，就是很无私的给我这样子这么多的爱，这样子，然后我也就是更有动力想要为这个部落
1: 也做一点事情，
0: 做事情。
1: 其实撒奇莱亚本来就是台湾原住民族当中超级小的一群，甚至也许像语言上面可能会类似像少族一样，都被认为是濒临，就是要绝种的，
0: 就1000多人在使用，
1: 对不对？然后。我在很多年前也曾经访问过少族的音乐朋友，那时候他就跟我讲一件事情，如果你想要成为所谓的少族人，有时候他们不是认血统，就是你认同，你就有机会，或者说你就可能可以成为少族的一份子，所以撒奇莱亚族也是类似的这样的状况。
0: 对对对，只要你认同，你愿意相信这部落，他们就是真的很快就会认同你，真的，我们原住民其实就很简单，就是
1: 真的
0: 简单的。
1: 因为你刚刚讲到，譬如说在部落的丰年祭，然后无比的感动，感动到譬如说掉鸡皮疙瘩，然后会觉得说天哪，这个和声根本就是所谓的天籁之声，完全不用经过任何分布的谱的安排，他们自然就合起来，这种感动我都有过，但是我心中想说，好像永远就是隔着一层纱。好想成为他们家人，但我今天得到了一个很肯定的回答，就是如果今天持续的去探访，我认同，我说不定就可以被接纳哈，一定是本来就可以被接纳了，
0: 因为我刚刚的故事是我自己个人经历，然后也是我个人的觉得，因为我也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这样经历，这样子，
1: 是，
0: 对，然后我也希望把这个分享给大家。
1: 好，今天好好来认识一下阿富，他到底为什么开始玩音乐，然后他走的譬如说饶舌，或者是他后来遇上了我们的老朋友阿爸人之后，是不是改变了他的人生，以至于他在这个时间点，其实他一边成为一个货柜公司的工人，是真的肩膀很有力，手很有力，另外他唱歌也很有力，所以发表了个人的首张专辑，这张专辑就叫做扛，整张专辑其实每一首歌都有不同的一些故事，不然我们来讲一讲那个核心的人物，在音乐这件事情之上，阿邦应该是他就是你们大家的 mentor，请问你怎么样被阿豹捡到的？
0: 在他第一届创立的母语
1: 电影
0: 课程，然后我是第一届的学生，然后

0: 我跟曾安也是同学，我们都是第一届学生，
1: 同期的同梯的。
0: 对对对，然后我就是在我那时候是他的学生嘛，然后他那时候也给我们出功课，用母语的方式去写自己的名字，
1: 用
0: 介绍自己，
1: 用母语的方式去介绍自己，
0: 自己的名字。
1: 是，
0: 他有一个音乐，有一个卡拉，丢给我们回家可以写看看。
1: 是是是。
0: 然后我那时候就写一写，隔一天就交功课，然后他就还蛮喜欢我的东西。
1: 是，
0: 对，然后他也因此那时候就想说，哎，要不要合作看看？你现在写的这首歌，那我们一起唱。
1: 是，
0: 然后后面就一直开始就是。陆陆续续有开始的慢慢的长期合作，这样子
1: 就这么长
0: 到现在
1: 也蛮长的一段时间了。
0: 对啊，
1: 然后你也跟他曾经参与过不同的一些舞台，
0: 对，
1: 也算是在打开自己的眼界。尤其讲到跟你同期的真爱，这次也为了你的新专辑来现身。不过既然谈到阿豹，我就觉得这是我一个很傻的朋友，他做很多事情其实都不是在算计什么事情啊，他好像就是希望大家一起好的这种，
0: 因为他喜欢大家一起，
1: 对，
0: 唱歌也一起，
1: 是，
0: 对。
1: 那我们，你这次有一个歌跟豹姐一起合作，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叫《
0: 回
1: 头
0: 看
1: 一
0: 眼》？对对对，这首歌是写给我的母亲，对，因为
1: 刚讲完阿嬷嘛，
0: 对，
1: 接下来讲妈妈，
0: 对，我亲生母亲，她因为我们都住在树林，新北树林，然后因为我现在自己搬出来住，我也是包英哥而已啦，可是就是长期一直在外面商演，然后白天有工作要做，
1: 对，
0: 然后一直都没有时间回去看看老人家这样，所以我觉得很。我妈很可爱的是她都会用一些不一样的方式，她想念我的时候她会用不一样的方式，可能就是哎，你健保单已经寄到家里，你不要回来拿，类似这种。她、就是、
1: 没关系，我都活到这个年纪，妈妈
0: 会
1: 说哎，停车费寄到家里，很奇怪哦。
0: 对，就是这时候就会懂哦，妈妈
1: 在想你了。
0: 对对对对、然后也不要戳破她，就是哦好，那我们就用她的这样的方式然后回去看看她这样子、所以我会把这歌名就是把他取名回头看一眼，就是妈妈的角色，然后再对我说这样。
1: 其实妈妈要的都不多了，就是你回头看她一眼，
0: 聊聊天也可以。
1: Okay,
0: 对、
1: 那这里找到豹姐来合作啊。
0: 本来这首歌的 demo 是就我一个人唱，然后豹姐就说，这首歌写给母亲，是不是要有一个女性的声音，会让整个歌曲打开？然后我就说好啊，然后后来。我很有趣的是他先找少女队、然后再跟他说我们他们这之中自己挑一下哪一个女性的声音很适合这首，我就说姐豹姐一定是你哦，因为你在我们这之中的角色就很有这样的一个分量，
1: 就很像妈妈的感觉嘛，
0: 对对对对，
1: 在看
0: 虽然她是姐姐
1: 少女们，
0: 对对，她照顾我们很有那样的母亲的角色，
1: 是 是
0: 对啊，然后我们那时候我这样讲的时候，豹姐我们两个一起大笑，她说这讲什么
1: 我才区长你几岁就叫我把我叫母爱光辉这样子的
0: 然后我就一起开玩笑这样，然后后来就好就尝试看看加入，然后后来豹姐虽然整首歌豹姐就在 outro 的时候出现，
1: 对对，一点点
0: 对，然后在豹姐的角色的话，她的看见跟她的想象就是其实母亲是一位让你出去不回头没有关系，我只需要你平安
1: 呀。
0: 因为有时候你这样子突然回头的时候，妈妈会担心说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
1: 是是是，
0: 对，那个豹姐的看见是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这样的结合也很
1: 画面
0: 很有画面，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我们就来听一下今天在音乐本室邀请到的创作歌者阿富，在他最新专辑《扛》里面跟他的 mentor 阿豹合作的这一段《回头看一眼》。

0: 我们听到这歌曲是来自于创作歌手 R 富跟阿豹合作《回头看一眼》。今天要好好来把一个人的身体给扒开，因为 我对于这种一个躯体，但是可以容纳很多不同文化的灵魂，始终感到很大的兴趣。创作歌手叫 R 富，他其实血统上面是卑南族以及阿美族的后代，等于说是第一层混血了。
1: 嗯。
0: 可是在阿富你成长过程当中，刚刚我们简单理解一下，你并没有得到太多原住民文化的一些滋养，因为父母亲已经很习惯用华语跟你对话了，只是在某一天你可能被雷劈到，就说哎，阿富你是原住民，然后身边又有一些可能原住民朋友把你带到了花莲非常可爱的一个地方叫玛丽云部落。
1: 是，
0: 哎，我真的是要感谢你，因为介绍你专辑我才去知道有原来有个地方叫玛丽云部落，
1: 对，
0: 不然我们都只会知道有马太安嘛，
1: 对
0: 不对？马太安比较
1: 大，大家比较大，大家比较多人知道。
0: 对，所以哎，玛丽云部落，然后就知道他在瑞穗啊，然后是最南边的撒钱莱雅族的一个聚集地。
1: 对，
0: 好，那关于母语的这个能力回到你的身上，一定要来说一说。所以等于说其实你并没有一个词库是譬如说很大量的阿美语，也没有卑南语，你直接学母语就是直接学撒奇莱雅语啊。
1: 对，这是我第一次真的很认真学母语的，就是撒奇莱雅语。
0: 怎么学的呢？说一说吧。
1: 就是我会去问那个玛丽云部落的老人家，然后像玛丽云部落有一个老师，他是在远广当撒奇莱雅的新闻主播，
0: 是，
1: 所以刚好他就在我们隔壁而已，家里隔壁，
0: 嗯，
1: 我觉得都会跑过去找他，然后去问，学一些东西这样，然后像我们部落的青年干部，有一个哥哥他也很会讲，我都会去用 LINE 的方式去问他，说，哎，这句怎么讲，这句怎么讲，怎么讲，他就会用 LINE 录音给我，然后再罗马拼给我看，有时候就是线上询问，或者是有回部落就去问老人家这样子。其实主要是透过这张专辑，真的也让我好好上一课，也让我真的好好的学习母语吧。因为每一首歌都需要有主语老师的指导跟翻译，所以在这翻译过程，在指导过程，也是让我好好的，真的第一次认真学母语
0: 呀，
1: 就是在这张专辑。
0: 所以我们很好奇，譬如说你的创作的诞生啊，你当然很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嘻哈音乐，流行音乐等等，然后可能开始尝试写歌，应该一开始还是用华语在写。
1: 对，
0: 所以现在要写这个撒奇莱雅语的歌，你的那个整个产生过程是，譬如说你也先有一些华语的想象，再去做一些翻译吗？还是其实你已经得到那个词汇，然后再回来？去做运作，
1: 我会先用华语的方式，一些想象，然后去写。可是因为有后来发现的是，就是母语去翻出来，有一些语义会不一样，
0: 完全不同啊。对，
1: 所以这就是当初有一个困难点在这样。然后后来我就是有跟就是朱宇老师，就是我们有讨论一下，那得到的方式就是希望就可以写更简易一点，
0: 哦，
1: 更。不要就是更清楚，不要太笼统还是干嘛的。所以我每一段词后面会备注，那这段词的意思在讲什么，然后要写非常简单让他们知道。
0: 是，
1: 在翻的时候至少也要有那样的意思在。
0: 那个画面出现。
1: 画面，对对对对。

0: 对对。
1: 譬如说讲是讲悲伤好了，如果华语字面看起来就是很伤心的事情，嗯，但是可能你注记的是喜极而泣，那就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0: 对啊，
1: 类似这种语这种走向就对了。
0: 嗯，
1: 在很多语言的创作都会碰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关于导音的问题。
0: 对啊，
1: 那我还是阿富，你把自己的那个创作这其中的一些经历啊，也许以一首歌来例子为例子好了，这张专辑哪一首歌的诞生过程其实让你真的是可能突然长了白头发，或是觉得很不容易的，也好不容易才完成的。
0: 比较难的应该也是我的第八首的那个阿富拉罕，New Metal 那一首，因为那个是全主语。
1: OK，
0: 可是那首歌也讲了很多有关信仰还有上帝的东西。
1: 对，
0: 那个就比较在录的时候，然后在讨论歌词的过程，就是会有一点难度这样子。
1: 是，
0: 对，
1: 因为你中文讲出来就有一个难度了，然后要翻成撒奇莱亚又有一个难度，所以一直在这个琢磨它。
0: 其实也说困难的话，其实也我们那时候困难也很快就被解决掉了。其实因为还好那些主语老师他们都会给我一些方向，因为他们自己就会主语，所以他们会知道说他们会帮我去改一些歌词怎么样比较好翻。其实也顺利去解决啦，所以最大的方式就是我歌词给他们，他们会自己去帮我改一下，让他们好翻，然后他们会再回丢，我再学习，然后那我之后该怎么写他们会比较好翻。其实就是这样互相丢互相学习，
1: 来来回回的了，
0: 对，就解决了。
1: 因为其实对我来说，你应该在录专辑之前对撒奇莱亚的语言生活是文化，先讲语言好，应该是一张白纸。你就是从零开始学嘛，
0: 对，
1: 从讲话跟耆老对话跟部落族人对话开始去用听把它学下来。
0: 是，
1: 可是因为又把它变成罗马拼音用来做展现的时候，其实是相当要花一些力气的。可是就是说你身边其实碰到很多愿意帮助你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吧。
0: 对啊，然后我有时候会回想是也蛮幸福的，是我在都园都市也是有一些同侪的朋友，
1: 是
0: 也会有时候多少跟我讲用母语讲一些单字，所以我的口音很重，所以我在唱母语这块的时候也其实蛮快上手的。然后我身边朋友也很多在创作一些母语单曲什么的，他们自己也会去做，我也会去问，我也会去听他们怎么唱，所以很棒的是有一些同侪朋友给我很多的灵感。
1: 是，但是到底阿富是怎么样开始喜欢上音乐，然后怎么样发现自己其实可能可以写歌
0: 创作这样。
1: 今天我们等一下有一点的时间也来说一下，先来听一下在扛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段选曲好了。这个歌的歌名超可爱的，叫做傻人有傻
0: 啊傻富
1: 富，
0: 对对对，
1: 那当然是这个Tribute to 傻人有傻福吗？
0: 对对对，
1: 你觉得你是一个傻的人吗？
0: 对，因为我以前大家都说我很憨厚老实，对，
1: 因为大家会觉得嘻哈就是很凶，对不对？然后很强烈，
0: 可是我真的是从以前还在就学的时候，对，还没有就是从国小吧到国中，就很多人就是说很憨厚老实，然后就做事不会动脑，那个直直的，就傻傻的，就
1: 很憨直。
0: 对，然后人家教你的东西，你要花几天才能消化。可能有些人学得很快。
1: 对，
0: 那我就比较头脑不灵光。
1: 不要这样说。
0: 对，就是从就学到出社会，然后都是这样，在每一个人的想象，我这个人的定义就是哦。就是阿富就是傻乎乎的这样子，
1: 对对对，
0: 所以这首歌也是写给我自己，然后也是写给有跟我一样的人，我也想要跟他们说，就是傻人才有傻福。
1: 其实我超认同的，因为不要想太多。
0: 对，就是不要想太多，这首歌的我写的定义分享也是这样子。
1: OK，
0: 对，
1: 等一下我来再问一下，没有想太多的阿富有碰到什么困扰吗？我们来听这首《傻人有傻福》。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创作歌手名为R富。
1: 大家好，我是R富。
0: 如果上网搜寻的话，其实是要打 R.FU、
1: 哦、然后 HALAN， 这是我的 IG 的账号，就是账号名字。
0: OK， 再一次
1: R.FU、LAHAN
0: LAHAN
1: 拉汉，
0: 就是因为这个阿夫拉罕是你的撒奇莱雅族的名字，
1: 对，
0: 应该算是这样的哈。
1: 对，
0: 今天很特别，这个阿富是卑南族阿美族的后代，但是他对于自己血统上面的这个文化没有认识的那么多，像撒奇莱雅族一样，但是人生的际遇不一样，在一些兜兜转转的过程当中，他到了台湾最南端的撒奇莱雅部落，就是花莲瑞穗的玛丽云部落，然后在那里碰到很好的长辈朋友，所以他也潜心开始学撒奇莱雅语，写了撒奇莱雅语，应该是台湾第一张撒奇莱雅语的，一定是饶舌专辑是第一张嘛。
1: 嗯，
0: 那撒奇莱雅语的音乐本来就没那么多、但是所以谢谢你做的这个，让我在一直介绍原住民的音乐过程当中，现在有一个
1: 很亮点，
0: 地图
1: 这样子、
0: 地图越来越完整了、这样子，不能够老是让台湾有点很棒我们多喜欢，就台湾族很多嘛、阿美族的歌谣本来就很多，布农族本来就比较多、但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语群、不过阿富，我们知道你走的是嘻哈电音这件事情、还是要回到什么时刻，为什么这件事情吸引了你？但是在你还没有碰到阿豹之前啊。
1: 说大概什么时候创作的话、其实也很感谢是教会嘛。因为也是在教会发现我有这样的一个创作的能力、我也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在教会的时候，师母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好我们教会有在做一些很多的短影音。然后那时候我刚好是舞者、我在教会的舞者。
0: 对。
1: 然后师母也发现，我很喜欢音乐、我也很喜欢唱歌、那不然你做一个音乐，你自己编一个编曲、然后自己创作一首歌。

0: 然后来做一个端音的那个舞蹈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也是我第一个创作出来，反应也还不错。
1: 嗯，
0: 对啊，然后师母也给我一个机会，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在舞台上，然后写诗歌老舍。
1: 诗歌老舍，
0: 嗯，然后用诗歌老舍的方式去敬拜这样。
1: 所以其实你的老舍创作是从诗歌开始。
0: 对，我是写开始从诗歌的
1: 一个很重要的起点。其实谈到饶舌跟 gospel 福音音乐的这件事情，在台湾这几年已经越来越多了。
0: 对，
1: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很 Forty 啊，或是
0: 还有一些黑门的活动，
1: 都非常多。
0: 对对对，
1: 哇，你讲出黑门代表也是某一种的圈内人，好的，那个议题我们有机会再来聊一聊。哦，所以当你就是其实他们也不知道你会写，他们只知道你很喜欢动
0: 漫，很喜欢，嗯，
1: 但是你一开始写了就很 OK， 就是说大家都而且很怎么样？那时候得到回应是什么？一定有什么样的力量让你觉得说 OK， 你可以试试看继续做这个事情吧？
0: 因为我就很喜欢。因为本身就很喜欢音乐嘛，
1: 嗯，
0: 然后我也很想尝试，
1: 嗯，
0: 可是没有一个契机点，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有这样的契机点的时候，我是非常兴奋，
1: 是是，
0: 然后也可以，那时候当下就是我可以为神写一个饶舌歌，嗯，然后我就很兴奋，我想要在台上用这样的方式，就是敬拜他看看这样，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就写，其实都写得很顺，
1: 嗯。
0: 然后就很像在写灵修一样，很像在灵修那种写灵修本那种感觉。
1: 对 对, 对。
0: 然后就上到舞台的时候，嗯嗯，然后就哇，那时候感觉就整个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很火热，然后整个就是很激动，在台上饶舌。
1: 是，嗯。
0: 然后台下每一个人就是那时候的给我的回馈就是哦，有被吓到，哎，你蛮适合的，你不只会跳舞，
1: 嗯，
0: 然后你在台上饶舌，你本身也有，
1: 原来也可以，
0: 因为你本身也有跳舞的律动韵律感，
1: 对对对，
0: 那整个在台上是还蛮发亮的这样，
1: 对，
0: 然后从那时候就很多人说，哎，你要不要继续尝试看看创作这样子，
1: 嗯嗯嗯，但是你一开始一定是写华语的，
0: 对，一定是华语
1: 的，
0: 对对对，
1: 比如说你一开始可能偏向就是信仰的告白啦，圣经故事等等，
0: 嗯，
1: 直到后来，当然因为刚刚我们有说一个很重要的转环点，你开始认同，就是说开始去理解自己身为原住民的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认识了撒奇莱雅族，然后开始用族语写歌，当然这个议题要越长越大嘛，就不会只有像是在信仰当中的一些呈现。如果此时此刻的你已经发了自己的首张的创作专辑，这张专辑叫做扛，
0: 嗯，
1: 有一些什么样的主题？其实你这次本来，因为毕竟你像人生第一章都很重要的，
0: 对啊。
1: 譬如说，我们现在就很期待明年你可以入围新人奖嘛，就一生只有一次嘛，嗯，好不好？一定要扛上去哦。
0: 对啊，一定要扛看看。
1: 对，所以第一张专辑有什么议题？其实你本来想放进来，但是可能各种原因，然后你之后还要持续的去往前进耕耘，
0: 其实也没有哎，欸，没有特别的是什么，
1: 真的都没有想太多的想要
0: 有
1: 撒福，
0: 真的没有，就是做就对了，
1: 做就对了，
0: 對，以我的意念跟我想要写的方式，就是一直往前，嗯，往前去做，就对了。
1: 你刚刚又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人不要想太多，有些人是计划通，
0: 嗯，
1: 啊，对，就是他已经列好未来十年计划，
0: 嗯，
1: 但对阿富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嗯，
0: 我的话就是一样，我就会很常就是没关系，现在有什么样的计划那我们就去走，然后，嗯，也不是说
1: 不争取，
0: 对，然后也不是说不在意，就是还是会去争取，嗯，可是在争取的时候，嗯，有没有成功或者是失败我们都要去接受，
1: 嗯， 嗯，
0: 对对对，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往前走，前面有什么样的路它是好的，对我们很有帮助，那我们就去，嗯，一直继续往前走，
1: 不要设太多的立场，是不是不要给自己太多的框框，
0: 对，不要真的不要给自己太多框框，你只要知道哪一个是好的哪一个是不好的，
1: 嗯，
0: 好的就是全力的去追求，然后不要给予自己太多的压力跟框框，然后，
1: 嗯，
0: 因为给自己太多框框就很容易会没有自信，然后开始心里会有很多的内耗，然后你就会很就是没有办法去克服任何的事情，
1: 是是是，嗯，
0: 会很小心，然后就会变得很累，
1: 欸，这个其实表演者如果太小心翼翼的话，他真的是就是会太干净了一点，有没有就是他会怕这个唱错怕那个跳不好，
0: 嗯，对，就会他没有临场，我自己个人觉得啦，可能大家觉得这样会比较，嗯，我个人觉得是会没有在舞台上会很难发挥一些临场感
1: 呀，尤其饶舌应该那个带动气氛是

0: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啊，
0: 今天听到的是一个傻人有傻福，没有想太多的阿福，他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一个成长的背景，但是总是音乐一直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养分。
1: 是
0: 后来有了一个教会生活，然后被鼓励开始写福音饶舌，一直到现在可能写地方的歌，写给阿嬷，写给妈妈，写给他的人生的歌。嗯，他手上专辑叫扛，里面还有很多阿福当下职业的一个故事展现。哦，我期待你另外的时间再和阿福来聊天。
1: 好
0: 啊，为自己的专辑下一个注解吧，扛，你希望大家听到你专辑可以得到什么力量。我觉得我真的很欣赏有肩膀的人，所以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觉得太棒，就是不然现在很多人就是他碰到困难他就逃走了，然后或者是觉得不干我的事。其实现在不沾锅的人也很多，你希望大家听到你专辑可以得到什么 power？ 因为这是一个很有 power 的专辑。
1: 我希望大家听到我专辑的话，就是跟我一样有斜杠的朋友、观众朋友，然后就是，继续把自己的生活跟家计扛起来，然后未来前面有什么样的道路，那可以跟我一样勇于去尝试。就是不仅只有白天工作，被工作捆绑，可以去再去尝试更多不一样的东西吧。对，然后让自己更增进，然后成长，这样
0: 就是不要停留在原地。
1: 对对对，不要就一直被一个工作去绑住，你可以去尝试更多不同，让自己的心境心理更开阔吧。让自己人生更多的方向，然后去扛各式各样你喜欢的事物。
0: 因为其实谁都蛮有生活压力。对，你工作上也有工作压力，经济上大家都会备受挑战，整个大环境的不景气。但是与其停留在很多的抱怨当中，倒不如一肩扛起，而且持续的去尝试。去尝试总是会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一些获得。
1: 是，
0: 总是比没有事好。
1: 嗯，
0: 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听这个歌曲，也是很多好朋友跟你一起成就，叫美好的根。里面有很多的和声哦，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哎，像是有
1: 纳瓦，
0: 反正纳乌瓦大家族。哎，我们下次应该讲讲
1: 听纳乌瓦。
0: 哎，你的纳乌瓦大家族的故事。好，介绍一下这个美好的根。
1: 美好的根这首歌是我在表达，就是我想要把这个感谢与爱传递给我，就是马林部落。也是赋予我第一件族服，以及教会我，以及就是把他们的母语然后分享给我的一个部落。然后想要透过美好的根这首歌，然后作为一个感谢，因为我也没有什么任何可以就是报答他们的，那就是我就把他们教会我的话，然后作为一张首张专辑。然后也是这首美好的根，然后表达对于他们的感谢与爱。
0: 是，谢谢他们给你的像根一样的养分，而且是很可贵的，已经栽种在你的生命当中。我们来听阿富这位创作歌手美好的根，请大家可以 follow 一下他的社群媒体哦。
1: 对，我的 IG 就是阿弗拉汉R.FULAHAN，
0: 是，
1: 大家可以追踪我。然后还有我的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就叫阿富 R.FU 就可以找到我。然后我的 IG 大家也希望大家可以去追踪，因为之后的有些活动表演大家都可以在上面去看
0: follow 起来。
1: 对，都可以 follow 起来，
0: 把阿富的歌放在你的心中吧。今天要谢谢阿富的分享。
1: 好，谢谢。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很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两岸食疗专家哦，生肌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欢迎老师，老师好。
2: 大家好，
1: 今天老师哦要跟大家谈很多的议题，都是我们现代人常见的文明病，主要有包括血糖、居高不下、还有中风等等各种病症的对症果菜之运用，还有保健方式的介绍，相信听众朋友非常的期待。首先就是我们先来看到这个血糖的问题，现在的人好像都吃太好了哦，饮食习惯都不太正确啊，所以这个血糖高的人很多。那我们怎么样去避免血糖居高不下呢？这很重要，因为如果血糖高的话会引发很多的并发症
2: 哈。
1: 那所以我们有食疗排餐的一个介绍，还有它的要诀，请教老师。
2: 是是是，我们首先呢、一定要喝上一个能够降血糖的一些对症的饮料哈、我们建议就是说135啊，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喝那个香椿茶
1: 哦，
2: 礼拜二四六日呢改喝番石榴蕾叶茶。
1: 嗯，
2: 做法等一下会细讲哈、
1: 好，
2: 就轮流喝。那第二个重点呢，你要喝对降血糖帮助特别大的一个叫净血蔬果汁跟五汁饮，这两个是隔天轮流喝哈。
1: 嗯，
2: 然后呢尽量不要吃白米饭白面，因为升糖很快、你要改吃五谷杂粮饭。那平常的时候呢吃水果你一定要选择甜度低的啊，譬如说你吃那个番石榴啊、番茄啦，或是那个火龙果是选那个白肉的，奇异果选绿肉的，不能选太甜的水果，当然更不能喝含糖的饮料。
1: 嗯，
2: 那回过头我们来讲一下香椿茶它怎么做哈。
1: 嗯，
2: 香椿叶干的用这个40克，加水加3000cc，滚了以后呢

0: 或煮个20分钟，绿渣就能喝了。
1: 嗯，
0: 那番薯的野叶茶也是一样的，哦，番薯的野叶茶也是用了40克，加水加300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20分钟。这两个茶啊，轮流交替的当日常的解渴饮料喝。我的建议是喝在什么时间呢？起床，早上10点，下午4点，各喝300到500cc。这第一个
1: 是。
0: 那净血蔬果汁什么呢？净血蔬果汁啊，红萝卜、西洋芹、番茄、柠檬四个材料。那胡萝卜用一条，大概就是250克了。
1: 嗯。
0: 那西洋芹2片，150克。大的番茄1个，柠檬半个就行了。那洗干净榨汁啊、哦，一定要趁新鲜饮用。那五汁饮呢是苹果、大黄瓜、苦瓜、青椒、西洋芹。它降血糖，同时是减肥的。
1: 嗯。
0: 苹果1个。大黄瓜1/4条，大约150克，苦瓜1/4条，100克左右，青椒要选那个不辣的青椒哈，100克，西洋芹2片，150克，也是一样榨汁来喝。假设你坚持这个4个原则，血糖估计在1个月就看到效果了，它慢慢就降下来了，就稳定下来啊，这对你帮助挺大的。
1: 是。对，想请教老师，像您刚刚讲到香椿茶嘛，
0: 对对对对对，
1: 香椿是很好的植物啊、哦哎
0: 这个，药用植物，
1: 对，药用植物非常好。如果是香椿酱呢，它是不是也可以？因为很多人吃东西喜欢拌香椿酱，也是很好吃，可当然就加了一些调味料了。
0: 是啊，是啊，嗯、香椿酱假设不加糖不甜，当然是可以的。
1: OK，
0: 但你加了糖就不行了。
1: 哦，不要加糖了、哦，
0: 那肯定。
1: 好，那苦瓜也
0: 是
1: 说是降血糖很好，
0: 是是是，
1: 而且好像在夏天也是很清凉退火的、
0: 哎、是是是，
1: 那有些所谓苦瓜生态等等的，
0: 对对对对，
1: 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是吃天然的这个苦瓜是比较好的？
0: 一定是要吃天然纯净的食材、嗯、会比较安全，
1: 嗯，
0: 对，肯定的。
1: 好，那再来哦，就是很多人都有的问题，其实欧美人也很多，现在台湾也越来越多，真的跟饮食脱不了关系啊、哦。
0: 是，
1: 就这个心脑血管的疾病，
0: 对，
1: 心脑血管的疾病会导致中风或者半身不遂这样子啊、哦
0: 哎，
1: 所以这个也蛮严重的，而且还有就是我们的情绪啊什么这些也都要特别注意，
0: 对对对对，
1: 还有个性啊要改改，不要太急啊，
0: 对对对，
1: 不要常发脾气，
0: 对对对，
1: 这种都可能会引发心脑血管的疾病。那当然饮食更是特别重要啦。
0: 是的，
1: 那要请教老师，这个食疗排餐有6个要诀了。
0: 对对对对，我们先讲第一个要诀哈。
1: 嗯。
0: 第一个要诀呢，就改善你不良的体质，因为通常心脑血管疾病啊，血液都比较粘稠
1: 哈。
0: 我的建议就是1-3-5，你要严格吃素；2-4-6日素多荤少，素跟荤的比例是8:2，素菜是8，荤菜是2。
1: 嗯。
0: 第三呢，水果要吃3次啊。
1: 嗯。
0: 早上11点呢、啊。那个傍晚的5点钟啊，晚上8:30左右，这是建议的时间，要吃3次。
1: 嗯，
0: 喝水必须足够，喝水的一个标准量是体重的公斤数乘以40cc。比如说我们是60公斤的体重乘40，那就2400了。你整天喝的水量不能低于这个水量。
1: 嗯，
0: 那以上所讲这个4个重点叫什么？叫食养二分法啊。所以第一个要诀，再讲到第二个要诀，你要喝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的叫胡萝卜苹果汁。
1: 嗯，
0: 我们听一下就知道味道很好的。
1: 好、
0: 胡萝卜苹果汁，胡萝卜用2条，苹果1个，好、洗干净榨汁。那五汁饮、我们有前面有提到苹果、大黄瓜、苦瓜、青椒、西洋芹也是拿来轮流喝啊，隔天隔天喝。1-3-5喝的是胡萝卜苹果汁，2-4-6日喝的是五汁饮，一天喝1次就行了，喝在晚上大概8:30左右。
1: 嗯，
0: 一次喝的量300cc 哈。第三要诀，你喝的饮料尽量能够喝安全，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的。第一个就是酵素稀释液。
1: 嗯哼，
0: 酵素你到那个一般的超市，
1: 嗯，
0: 买都有酵素液。假设你血糖高，你买不甜的酵素哈、啊。酵素用大概40cc， 那加水大概300到500cc， 冷开水温开水，不能太烫哈、啊。调完之后呢，就立刻喝了。
1: 嗯。
0: 那再一个就是鱼腥草茶，也就是我的建议是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你是喝鱼腥草茶的。
1: 嗯，
0: 那礼拜2、4、6日就改了，改喝酵素稀释液。
1: 嗯，
0: 那鱼腥草茶是什么呢？鱼腥草又叫做折耳根，它是个偏名叫折耳根，
1: 是
0: 它叫做天然的抗生素，挺好的。
1: 嗯哼，
0: 鱼腥草40克，加水加300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个20分钟，绿渣就能喝了。
1: 嗯哼，
0: 喝的时间点是建议起床早上10点，下午4点，各喝500cc。
1: 嗯，
0: 这是第三个要诀。第四个要诀，你要把握3个饮食原则。那这个更重要。第一，就是你不要吃炸、煎、熏、烤跟烘焙的食物。
1: 真的。
0: 也就是说爆香就属于炸煎熏烤了。
1: 嗯嗯，
0: 因为油脂经过高温之后呢变得直，变得直有什么坏处呢？它不容易被身体消化分解吸收，久而久之形成什么血液血中啊脂肪开始积累，
1: 嗯，
0: 那就是胆固醇高了，三酸甘油脂高了，就形成了心脑血管疾病。
1: 是，
0: 所以你的烹调方式要改成什么？改成蒸的、煮的跟炖的。
1: 嗯，
0: 第二个饮食原则就不要吃任何的加工食品，什么香肠啊、腊肉啊、罐头蜜饯啊、方便面啊、丸子鱼松、肉松，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不良的添加物，什么防腐剂啊、色素、香料等等等，对身体不利的。第三个饮食原则，少吃辛辣料，辣椒、咖喱、芥末、沙茶酱、胡椒尽量避开，饮食一定要清淡。以上所讲的这三个叫做一个很重要的能够保护到我们心脑血管的三个饮食原则，你要记住的啊。那第五个要诀，晚上不能吃睡，晚上11点之前必须上床，它能够启动我们治愈力，自己疗愈自己内脏能力，叫治愈力，这个最重要。
1: 对。
0: 那第六个要诀是什么呢？你餐前呢、要习惯吃一盘生菜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135，你餐前三餐之前呢、先吃一个番茄，生吃哈，
1: 嗯，
0: 小粒番茄吃个五六个，对不对？哦，
1: 小粒的番茄，
0: 哎，对，那很好吃。
1: 对。
0: 那24、6日就换了。三餐的餐前吃什么？吃一条有机的小黄瓜，也是生吃，
1: 是，
0: 这对我们身体帮助很大。
1: 哦，
0: 你只要按照这以上六个要诀，你心脑血管疾病啊，慢慢就稳定下来了。
1: 嗯哼，
0: 是这样子的。
1: 是是是，嗯，像小黄瓜生吃哦，也是蛮好吃的，
0: 非常好，
1: 就是看个人的这个口感
0: 啊，对
1: 口感的要求。
0: 啊啊啊，
1: 那腌制的呢？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像凉拌小黄瓜这样子，然后放一点醋啊，
0: 对，
1: 糖啊这样子，
0: 清淡没关系，
1: 清淡没关系，
0: 就不能重口味，
1: 不要太重口味。
0: 嘿嘿，对对对对对。
1: OK， 好好好，所以也是看大家各自的调整。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接下来也是一个很多小朋友都会有这个过敏体质哦。那过敏体质其实不只是小孩啦，大人现在也渐渐的有哈。
0: 哎，是，
1: 所以这个过敏体质是很苦恼的一件事，但是呢它分为轻微、普通还有严重三个等级哈。
0: 对对对对，
1: 那当然我们要从轻微的开始做起是最重要的。
0: 对对对，
1: 那怎么样防范啊，避免发作啊，请教老师啊。
0: 哎，是是，我们过敏体质先讲什么叫过敏哈。
1: 好，
0: 打喷嚏那叫鼻子过敏啊，鼻塞啊，鼻涕倒流啊。再来是眼睛发痒，
1: 嗯，
0: 耳鸣也叫过敏，耳朵过敏，
1: 哦，啊，
0: 皮肤发痒，这都叫过敏。
1: 嗯，
0: 假设你是久久出现一次，那叫轻微。
1: 嗯
0: 啊，假设一个礼拜之间呢，你出现两次，没有两次以上，就是两次以内，那叫普通。
1: 嗯，
0: 假设一个礼拜你发作次数超过三天以上，那就严重了。
1: 嗯
0: 啊，那当我们这个过敏现象出现以后呢，你就是要怎么做？首先第一个，轻微跟普通的。你要避开过敏食物，牛奶啊、蛋啊、虾蟹啊、芒果啊、竹笋避开，基本上就 OK 了。
1: 嗯嗯，
0: 你假设严重的话，也就是说你一个礼拜出现三次以上的话，除了牛奶、蛋、虾蟹、芒果、竹笋之外还不够。
1: 嗯，
0: 你要避开什么？避开茄子、南瓜、芋头、草莓、凤梨、奇异果，还有各种的麦类。什么意思呢？大麦啊、小麦啊、燕麦啊，这些不能吃，因为麦麸是严重过敏源的。不能吃花生，不能吃蜂蜜，不能吃花粉，这会引发过敏的啊，这是避开。那平常怎么样积极改善呢？我的建议你要喝鱼腥草红枣汤。
1: 嗯，
0: 鱼腥草跟红枣准备好，鱼腥草干的用40克，红枣15粒，切开把籽留住。为什么留住呢？因为鱼腥草偏寒凉，红枣只带温性，这样调和起来呢比较不会寒哈。把鱼腥草40克洗干净了，红枣15粒切开留籽。那加水加多少？加3000cc， 滚了以后小火煮个20分钟，滤渣就当水喝了，当一天的解渴饮料。
1: 嗯，
0: 起床早上10点，下午4点啊，各喝500cc， 但也不要每天喝，喝6天停一天。
1: 嗯，
0: 你要把握以上这个要诀，你过敏体质的症状就慢慢就缓解掉了。
1: 嗯，太好了哈。对对对，就是我们要知道过敏源是什么，而且很多东西哦，你可能不知道，以为看起来很无害，可是其实如果你吃了之后觉得有一些反应的话，你就特别要留意了，可能对这个东西就是过敏的，要特别小心。
0: 对的，对。
1: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胃病的问题哈，胃病哦，其实是跟我们的饮食的内容还有饮食的方式哦很有关联啊。
0: 对对。
1: 那现在人吃太多了，其实我们说吃饭7-8分饱就可以了
0: 啊。
1: 那而且东西也不要太杂，可是现在的人可能有时候还去吃到饱啦，或者小饮大宴的这些哦。
0: 是是是是是，
1: 所以胃病哦很多。那胃病我们要避免它恶化，因为很多人的胃可能就是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哦。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它的这个食疗排餐哦也是很重要的哦，有5个要诀我们要注意 的，要请教老师。
0: 是我们胃病讲就是那个胃疼哈，通常是胃酸过多了哈。
1: 胃酸

0: 食道逆流。
1: 哎，对，食道逆流，那严重的话变胃溃疡就麻烦了啊。
0: 是的。
1: 所以因此呢，我们平常要注意这五个要诀。第一个要诀呢，还是一样的，你要吃一个能够缓解你胃病的一个对症饮料。
0: 嗯，
1: 第一个叫海带姜汤，海带姜汤它有中和胃酸的。
0: 是，
1: 你有胃酸过多，你一喝估计差不多两个钟头胃酸就没有了。
0: 嗯，
1: 它中和胃酸特别快。你用海带哈，
0: 嗯，
1: 海带你大概用干的啊、哦，新鲜的不行哈，必须买干的。
0: 是，
1: 大概是用到至少60公分长度。那洗干净啊，不要泡，洗干净就可以了。切一切，姜用3到5片，加水加3500cc 下去煮，滚了以后呢，小火煮多久呢？你要煮久一点，至少要煮上40分钟以上。
0: 嗯，
1: 那煮起来你摸看看，它也黏黏的，那就对了啊、嗯。海带煎汤建议你喝在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六、礼拜天。
0: 嗯哼，
1: 那一上午改喝什么？改喝鱼腥草茶。鱼腥草茶也能够中和胃酸，它效果不如海带姜汤那么好，但它还是有这个效果的。鱼腥草干了40克，加水加300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20分钟，滤渣当水喝。你把这两个轮流喝、哦
0: 嗯、
1: 喝的时间点给你建议，起床早上10点下午4点各喝 500cc， 对改善胃病帮助很大。
0: 是，
1: 第二个呢，我的建议要喝能够中和你的胃酸的有机高丽菜汁跟马铃薯汁、
0: 哦、
1: 这个效果当然会更好、
0: 哦是
1: 哦、那高丽菜尽量买有机的、
0: 嗯
1: 哦、你到有机店去买，因为高丽菜放农药的几率太高了、
0: 哦、
1: 所以洗干净了，你假设担心有细菌，你买一个那个蔬果解毒机、
0: 嗯、
1: 又叫抽氧机、
0: 嗯、
1: 打个15分钟、哦、这比较安全一点。然后处理过的高丽菜用分离式榨汁机榨原汁，一次喝的量多少呢？300cc 左右，我的建议喝在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哦
0: 嗯、
1: 喝的时间点呢、啊，晚上大概是8:30左右，下午3点钟也喝，一天喝两次，效果会更好。
0: 嗯，
1: 那二四六日改喝什么？改喝马铃薯原汁、哦嗯、马铃薯啊，你可能用到3到5个
0: 生的马铃薯，
1: 生的马铃薯、
0: 啊、直接打汁。
1: 哎，对，但马铃薯在表面黑点哈、哦
0: 哦，
1: 那个牙龈要挖掉、
0: 这个。对，
1: 有长牙一定不能买。
0: 哎，那如果说马铃薯打汁可以喝的话，生的马铃薯可以吃吗？
1: 吃了不消化。
0: 哦，吃了不消化哦
1: 不消化，
0: 所以你看还是有学问的。
1: 对对对，不消化。
0: 嗯嗯。
1: 但我们就马铃薯，第一个买到必须不能长牙。
0: 是。
1: 买到之后呢，马铃薯表面不是黑点嘛，那就牙眼。牙龈有时候呢，它右牙眼睛看不到，那是有潜在风险的。
0: 嗯，
1: 所以我的建议是，只要有黑点，全部挖掉。
0: 是，
1: 皮故意留住啊、哦，洗干净之后呢，嗯、是连皮榨汁、
0: 哦，
1: 榨汁以后你要沉淀、
0: 嗯，
1: 沉淀时间不要太长，3分钟就可以了。
0: 嗯，
1: 底部那个白色的淀粉就不吃了。
0: 对，
1: 你留在冰箱以后当太白粉用。
0: 嗯，
1: 那喝上面的原汁要新鲜喝啊、哦，你放久了就变黑了。喝300cc。那这个一三五喝的是高丽菜汁，二四六喝的是马铃薯汁，这个呢效果比刚才讲的对症饮料效果还要好。
0: 嗯，
1: 好、哦。那第三要诀是什么？我们还是一样要避开三个饮食的原则。
0: 嗯，
1: 炸煎熏烤不吃，烘焙不吃。什么叫烘焙呢？就外面卖的那个面包、饼干之类的。
0: 嗯，
1: 因为商家为了要卖得好，他肯定会加了一些防腐剂啊、色素啊、香料啊，这可能性挺高的。
0: 对，
1: 这对身体不利。啊、哦，不要吃炸煎熏烤，你在家煮的话尽量蒸煮炖。第二，不要吃任何的加工食品，什么香肠啊、腊肉罐头、蜜饯啊，因为这里面有潜在的一些风险在，它有不良的添加物。
0: 嗯，
1: 第三个，不要吃辛辣料，辣椒、咖喱、芥末、沙茶酱、胡椒粉，你一吃一定胃痛的，不能吃的啊。
0: 嗯 嗯。
1: 第四要诀，少喝粥。
0: 哦，
1: 稀饭喝会起胃酸的、嗯、那是一定的。
0: 是，其实哦，这一点我就也蛮同意老师说的，因为我个人就是会这样子、
1: 哦、这样
0: 以前觉得说哎，吃稀饭还蛮舒服的，
1: 是是是是，
0: 但有时候某些状况你反而觉得哎，吃稀饭
1: 对
0: 好像会让你会有胃酸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好像、哦、每个人感觉真的不一样、哦、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嗯、没错。
1: 但当你有胃病的时候呢，尽量避开稀饭
0: 哦，
1: 尽量不要加糖，不要吃太甜的水果，那是一定的，因为你吃太甜水果呢一定要造成胃酸的。
0: 哦，
1: 那最佳主食叫什锦菜苦茶油面线。
0: 哦，
1: 也就是你买那个面线哈，
0: 嗯，
1: 加一点什锦菜。什锦菜就多种的菜、
0: 啊、
1: 像胡萝卜啦、小黄瓜啦、芹菜、小白菜啦、南瓜啦、海带芽啦、还有那个蘑菇啦、豆干等等等。
0: 对对，
1: 尽量食材多样化。那你面线跟这个多种的这个菜呢煮在一块儿、吃的时候加一点盐、加一点苦茶油、苦茶油是关键。苦茶的量大概8cc 左右，这什锦菜苦茶面线呢，可以当做你

0: 胃痛的时候的主食，
1: 嗯，
0: 对你改善胃痛、缓解胃痛呢，会帮助很大的。
1: 对，
0: 哎，是这样子的。
1: 对，综合老师刚刚讲的，其实很多的重点就在这里了。比如说呢，新香料要酌量的使用，要小心，甚至要避开，看你自己身体的状况。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加工食品绝对不要吃，
0: 哎，
1: 啊，要吃生鲜的。食物是会比较好的，
0: 是的。
1: 然后蒸煮炖，这是一个方法，很重要。其实这个真的是。

0: 偶尔可以吃哈，但是平常蒸煮炖要重点。
1: 是的，
0: 然后呢，简单的烹调就是最健康的方式。非常感谢老师，
1: 正确正确。
0: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的回来请教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机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那接下来跟大家谈更多大家所需要的健康概念。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机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那今天继续来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很多养生的重点，有很多对症的方式，就是告诉你说哪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加强的使用，那对你目前的症状会有所改善。但是重点刚刚也讲了，就是简单的烹调是重点，然后吃东西一定要有所抉择哦。所以从老师的访谈里面呢，可以了解到很多我们对饮食食物的一个比较正确的观念。好，那接下来请教老师哦。
1: 对，
0: 哎，现代人哦，睡眠品质都不好，失眠变成很严重一个问题。
1: 是是是，
0: 许多人都滥用这个失眠药哦，就是这个安眠药哦。
1: 是 是, 是, 是, 是，
0: 睡眠的品质非常的重要。
1: 是, 是, 是，
0: 所以要请教老师，怎么样运用这个食养二分法就可以一觉到天明啦？
1: 是是
0: 是，这是很多人想知道的。
1: 是是 是, 是，我的建议是这样的哈。能够安定神经的是小米，记得哈，是糯小米，
0: 是糯小米。
1: 小米它分很多种哈，
0: 对，
1: 煮起来有点黏黏的，叫糯小米，要买对哈。
0: 那是黄色的吗？
1: 哎、黄色的，黄色的，是黄色的。
0: 嗯，就跟我们到北方馆子吃小米粥的那个小米
1: 是
0: 一样的，
1: 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嗯，
1: 那个是安定神经的。
0: 是。
1: 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把它当做一个饮料来喝
0: 啊。
1: 你准备那个小米啊，大概是150克左右，然后加水加2000cc。滚了以后小火煮个20分钟，煮完之后要焖哈，这个焖很重要，必须要焖，焖的时间呢、啊、要超过20分钟，你不焖的话它轻轻的不黏、
0: 嗯、
1: 焖过之后就黏黏了、
0: 嗯、
1: 效果就出来了、
0: 嗯、
1: 啊、
0: 嗯、
1: 那焖完之后呢，你把小米滤掉，你买个滤网，小米滤起来，小米留在冰箱以后当主食来吃，
0: 对，
1: 我们喝汤而已。
0: 嗯嗯，
1: 这第一个建议大家喝在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
0: 嗯，
1: 二四六日就改了，该喝什么叫酸枣仁金针菜汤、
0: 嗯、哼，
1: 酸枣仁是一种中药材、啊、你用的量呢、嗯、大概30克，你要请那个老板给你捣碎、啊、不捣碎不行的，捣碎洗干净、
0: 嗯、
1: 金针菜又叫黄花菜、啊、金针菜啊，我们不要搞错、啊
0: 嗯、
1: 金针菜就黄花菜、
0: 嗯、
1: 有些人搞错了、
0: 嗯
1: 啊、有人讲金针菇啊，那就错了，
0: 金针菇、
1: 哎、对对，
0: 金针菇又是另外一种，
1: 另外一种，另外一种，金针菜要买干的，买新鲜没有用，要买干的，买干了因为它晒过太阳，
0: 对，
1: 它效果会更好，
0: 还有颜色、
1: 哦、颜色，颜色不要太鲜艳，太鲜艳它可能是染色的、
0: 嗯、
1: 要自然色。那用的量多少呢？用量大概15克就很多了。那你金针菜本身呢、啊、要给它穿烫一下、哦、滚水给它穿烫，穿烫时间大概是

0: 三到五分钟，三到五分钟把里面有一些成分给它去掉、
1: 嗯、
0: 有些成分对你来讲是不利的、
1: 嗯、
0: 有些人吃了会拉肚子的、
1: 嗯、
0: 你穿烫完之后你喝就不拉肚子了哈、
1: 嗯、
0: 把这个金针菜把它处理过穿烫三到五分钟以后呢，就准备跟酸枣仁，虽然刚讲了、啊、要请老板给你捣碎，
1: 对，
0: 酸枣仁跟金针菜就加水了，加水加多少呢，加 2000cc 左右，滚了以后呢，小火煮个20分钟，绿渣当水喝。
1: 嗯，
0: 这个安定神经啊，叫安神助眠效果，比小米清汤还要好。
1: 嗯，
0: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135你喝的是小米清汤，246是喝的是酸枣仁金针菜汤。
1: 嗯，
0: 喝的时间点我的建议是起床一次，啊，早上10点一次，下午4点一次，临睡之前喝少少，不能喝多，喝多夜尿反正影响睡眠，
1: 是
0: 喝到150到 200cc 就够了，安定神经哈。
1: 嗯嗯，
0: 这是给他建议的。
1: 对，很好、哦、
0: 接下去呢我们要建议，因为假设你睡眠本身已经出问题了，
1: 是
0: 就避免身体出状况，怎么样能够避免身体出状况呢，你要走向135吃素，246素都分少，目的在哪里呢，改变你不良的酸性体质，
1: 嗯，
0: 你抵抗力会比较增强，避免生病，因为睡眠不良的人很容易造成疾病的，
1: 对、哦、
0: 你用这个135素246素都分少，让自己呢能够免掉这个潜在的风险。再一个很重要的，晚上的八点到八点半你要热水泡脚、
1: 嗯、
0: 热水泡脚对睡眠帮助非常的大，你准备个水桶哈，水桶的高度啊应该要接近你的膝盖，
1: 嗯，
0: 塑胶无所谓的哈，
1: 嗯，
0: 那你把那个水桶加满水，加到八分满，水的温度大概控制在差不多38度C 左右，
1: 嗯，
0: 桶底放四个高尔夫球，没有高尔夫球用圆石头代替也可以，干什么用呢，做脚底按摩
1: 啊、嗯，
0: 那你这个坐在椅子边缘，两脚伸到这个热水当中，那一只脚踩两个圆石头或高尔夫球啊，尽量踩脚底的疼痛点，
1: 嗯，
0: 越疼痛的点越是关键点，
1: 嗯，
0: 压它揉它压它揉它哈、
1: 嗯嗯，
0: 那身体要有一条毛巾，有汗赶快擦，避免吹风感冒，
1: 嗯，
0: 你假如能够这样做的话，对你的晚上的进入到深层睡眠会帮助很大的，
1: 是，
0: 哎，是这样子的，
1: 对，很重要啊、哦，
0: 是是是是。
1: 嗯，就是说食物啦，小米啊，金针，金针花哈、哦，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且要干燥的。
0: 对对 对。
1: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按摩，脚底按摩啊、哦，泡脚，这个很重要啊，都可以让你好好的安眠。
0: 是的。
1: 然后接下来我们谈到就是便秘这个问题也很可怕，因为这个便秘哦，就是我们每天吃了很多东西进入我们的体内，可是你却不排泄出来，那个是很严重的。
0: 是。
1: 那些毒素就会在体内嘛。
0: 是。
1: 所以便秘如果恶化成大肠癌的话，那就很不好。所以呢。让我们能够快速排便、哦、也一样有这个食养二分法、啊、请教老师。
0: 是是是，我们这个便秘是万病之源、啊、
1: 对，
0: 这个很重要的、哦、所以因此我建议呢，你要把握能够帮助你通便的饮料跟果菜汁，
1: 嗯，
0: 这是重点。
1: 对，
0: 第一个我们先讲帮助我们通便的饮料是什么，第一叫酵素稀释液，
1: 嗯、
0: 哦、第二叫鱼腥草红枣汤，我的建议是礼拜二四六日喝酵素稀释液，你买那个酵素液哈，有血糖高的你要买不甜的 NORI 酵素，那没有血糖高就无所谓了，
1: 嗯，
0: 你的酵素液用 30cc 调水，调大概是300到 500cc 调匀之后呢就可以喝了、哦、喝在礼拜二、嗯、礼拜四礼拜六礼拜天，一天喝几次呢，要喝三次，
1: 嗯，
0: 起床一次，早上10点一次，下午4点再一次、哦、那一上午改喝什么，改喝鱼腥草红枣汤，
1: 嗯，
0: 鱼腥草干的40克，红枣15粒，切开要留籽，加水加 300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20分钟，绿渣当水喝，
1: 嗯，
0: 也就这两个是隔天隔天喝的，
1: 嗯，
0: 对你通便帮助很大，
1: 嗯，
0: 第二个要提到的就是果菜汁了，果菜汁我的建议礼拜二四六日要喝木瓜香蕉优酪乳，这通便效果是非常有速效的，
1: 而且又很好喝，
0: 又好喝。
1: 对，
0: 你木瓜准备小的一个，去皮只挖掉啊，
1: 嗯，
0: 香蕉剥皮啊一条，优酪乳就酸奶哈、啊，准备300cc。
1: 是，
0: 你把木瓜、香蕉、优酪乳打在一起啊，用那个破壁机打匀之后呢，嗯、非常好喝啊、嗯。我的建议呢，一天喝两次，下午三点一次，嗯、晚上八点半一次，
1: 嗯
0: 啊，多喝300cc 左右。
1: 嗯，
0: 那一上午喝什么？喝凤梨。苹果汁，
1: 嗯，
0: 那效果也不错，
1: 是，
0: 味道也很好，
1: 嗯，
0: 凤梨准备大概250克，大概一个饭碗的量，苹果一个，买大的苹果啊，那洗干净之后呢，你把凤梨苹果也是一样的，用分离式榨汁机来榨，榨原汁哈、啊，它不是打在一起的、
1: 嗯、
0: 我们榨汁分开的，
1: 嗯，
0: 那凤梨苹果汁 估计量也是要控制在 300cc 左右，也就是135你喝凤梨苹果汁，246日喝木瓜香蕉优酪乳，一天都是喝两次，下午3点一次，晚上8点半一次，你当然靠这两个通便效果呢就很明显了，那第三个你要吃什么呢？你要吃通便的水果，什么是通便的水果呢？我的建议是一个是木瓜，一个是火龙果，也就是我的建议呢，就是135你吃的是木瓜，一天吃两次，上午11点餐前一个钟头哈，我们12点吃中饭嘛，那11点吃木瓜，那下午傍晚的5点一天吃两次木瓜，吃在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那246日就改了，吃什么？吃火龙果，你假设有血糖高你吃白肉的，你没有血糖高就无所谓了，火龙果吃一个也是一天吃两次，上午11点傍晚5点。那接下去更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吃到能够帮助你通便的粗纤维，什么叫粗纤维？西洋芹啊，莲藕啊，牛蒡啊，空心菜啊，地瓜叶啊，这叫粗纤维，能促进肠道蠕动，还有什么呢？还有根茎类，地瓜、南瓜、芋头、马铃薯、山药，这个多吃能够让大便成条状，因为它粗纤维啊跟根茎类啊帮助通便效果特别好，这个你要加强，要多吃一点。那另外呢，你必须喝水够，你喝水不够肯定是便秘的。
1: 是。
0: 那喝水的量，我们讲个公式给你，就体重的公斤数乘以40cc。
1: 是是。
0: 比如说你是80公斤的体重乘 40, 你就必须喝到3200了。
1: 是。
0: 平均分配在一天喝水时间，理想的喝水时间是起床你要喝，早上10点要喝，下午3点啊 ,4点啊，晚上8点半左右你都要喝，平均给他喝到这个足量的水，然后对你帮助很大。还有一点很重要，要养成一个习惯性的排便的固定时间点，
1: 对，
0: 起床上厕所，对不对？那晨间鼓励你去运动，运动完之后再上一次厕所，晚上临睡之前再上一次厕所，
1: 是
0: 要养成这个好习惯，你的便秘就很容易在一个月之内呢就明显得到改善了。
1: 对，这很重要哦，
0: 是是是，
1: 排泄通畅，心情也好了哈。
0: 哎，是啊。
1: 那心情舒畅呢，是很重要的。可是现代人哦，很多忧郁症啊、躁郁症啊等等的，
0: 是是是是。
1: 那我们知道，身心都是连在一起的。
0: 是是是是。
1: 如果你的心情好，你身体好，那你身体不好的话，有时候你心情也没办法好，因为这不舒服嘛。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怎么样让我们的心情舒畅很重要，也有食养的要诀哦，有6个要诀，请教老师。
0: 是是是是。我们建议呢，你要心情好一定跟你食物有关联的。
1: 对、
0: 我们前面提到一个叫小米清汤，它安定神经的，安定神经就稳定情绪，这个你要喝，你要当作开水来喝、我再讲一次、小米你准备大概150克、那加水加大概2000到2500cc、滚了以后呢小火煮个20分钟，那关火要焖，记得要焖，焖的时间焖上20分钟，它就有点黏黏黏黏的。
1: 对，
0: 然后滤网把它滤掉，小米放在冰箱，以后当主食来吃。你喝汤就行了。单单喝这个小米清汤就可以稳定你的这种烦躁不安。那再一个呢，你必须把握住你的体质，体质不能变成容易生病的酸性体质。
1: 对，
0: 你假设这里酸那里痛，你就很麻烦，你肯定影响你情绪的。所以怎么样能够保持你的这个好的一个弱碱性体质，你就必须要素多荤少。
1: 对，
0: 不能说荤多素少。这一点是帮助很大的。
1: 那
0: 还有一个呢，你要吃什么？因为我们说健康的基础在血液的品质，血液品质不对，我们不只是不健康，当然影响到你的情绪。那我们要喝什么呢？要喝简单一点的橙汁，柳丁啊，柳丁榨汁，那最简单的。榨汁300cc、你要喝在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246日喝什么？喝胡萝卜苹果汁，胡萝卜苹果汁也是好喝的，也不复杂，胡萝卜2条苹果1个去榨汁喝，这两轮流喝、能够改善我们的血液品质，对稳定情绪帮助很大。再一个呢，就是一个3个饮食原则是很关键的。
1: 对，
0: 就炸煎熏烤不吃，改成蒸煮炖，不要吃任何加工食品，少吃辛辣料。再一个呢，你水果一定要吃2次以上，要吃那个清凉退火。
1: 对，
0: 有些人就是心火太旺，就影响到情绪了。
1: 对，
0: 你要吃什么东西能够退火的，像西瓜啦、梨啦、火龙果啦、哈密瓜啦、苹果啦，这个都可以稳定你的情绪，能够清凉退火。那吃时间点，我的建议是餐前1小时，上午的11点呢、傍晚的5点钟啊，这吃水果的时间。再一个很重要的，你3餐只能吃7分饱，不能过饱。
1: 真的
0: 过饱你腹胀 也是影响到情绪的，
1: 没错，
0: 是这样子的。
1: 对，的确是这样子的。所以刚刚讲到很多的

0: 的重点哦，包括这个小米清汤真的很重要。
1: 是是是，
0: 刚刚讲到它除了帮助我们的睡眠，也让我们的心情舒畅，因为它就是安定神经的哈。
1: 对对对。
0: 那还有吃水果也有重点哦，你要吃清凉退火的，
1: 是是是，
0: 尤其在现在夏天很炎热的这个情况下呢。
1: 对 对
0: 像瓜果类都很好啊，哈密瓜、西瓜等等，刚刚老师讲的哈。
1: 是的。
0: 那如果说像是这个龙眼。荔枝这种就比较上火一点的水果，或者芒果，甚至芒果哦，好像会对我们的过敏也有影响嘛，对不对？
1: 对的。
0: 那所以这些就是要酌量使用哦。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对，
0: 也不是说这些水果就没好处啦，比如说龙眼很多好处，
1: 是是是，
0: 但是呢，你吃太多就火气大。
1: 对对对，它是温性的水果。嗯
0: 哦，它是温性的水果，那也是还不错，但是不能吃太多，
1: 不能吃过量。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正确。
0: 好，那再来我们讲到皮肤哦，我们说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哈。
1: 对对 对, 对。
0: 那皮肤呢是显示青春的表象，的确啊，像现在很流行医美哦，很多人去拉皮做什么的，但我觉得那个不是就近的办法啦。
1: 是 是, 是
0: 哦，因为你拉来拉去，皮肤会越来越脆弱，而且甚至会伤害。有一些是侵入性的这种方式其实不好。如果我们透过饮食生活啦，好好的来调理的话，那我们的皮肤一定很好，因为它就是老师说的显示我们的一个健康的状态，也是。你青春的一个表象了啊、哦！
1: 是的，是的。
0: 老师说到，只要坚持三个食疗的原则，
1: 对 对, 对，
0: 就可以青春永驻。我想这个大家非常的好奇，想知道，请教老师。
1: 是是是，我们一定要把握住你的内脏很健康，
0: 对，
1: 这个很重要哈、哦。
0: 嗯，
1: 你内脏出现问题了，你皮肤怎么可能会好？
0: 对，
1: 那是跑不了的，
0: 嗯，
1: 对不对？所以我们建议，首先第一个有一句话很重要：脸上的皮肤是肠子的镜子。什么意思呢？肠子肮脏。你脸上就生疮长痘了、
0: 哦、
1: 对不对？因为你是便秘的、嗯、
0: 对，
1: 肠子假设干净就通便顺畅，你皮肤就漂亮了，那是一定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建议呢，你首先坚持什么？坚持水果，尽量吃通便的水果。
0: 对，
1: 像这个火龙果啦、木瓜啦、香蕉，这个你要多吃，一天至少吃两次，一定要通便顺畅。
0: 嗯，
1: 然后呢，尽量的135吃素，246素都分少，
0: 是
1: 这把握你的全身啊，内脏能够不会起一些毛病。你假设平常是荤多素少，你血液粘稠就容易生病，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再一个呢，喝水一定要够，
0: 对，
1: 喝水足够，不管什么样的健康问题，喝水是关键。
0: 嗯，
1: 喝水你必须喝到体重的公斤数乘以40cc， 这是第一个你要把握住的。
0: 嗯，
1: 第二个你要把握住的，尽量少吃炸煎熏烤。你像外面很多这个青少年啊，脸上长痘痘，为什么？爱吃烧烤啊，爱吃零食啊，对不 对,
0: 对？
1: 所以妈妈，你怎么帮助他能够减少青春痘？就告诉他炸煎熏烤不吃了，烧烤不吃了，
0: 嗯、
1: 零食不吃了，他青春痘就减少了，
0: 对
1: 不对？
0: 嗯、
1: 所以炸煎熏烤尽量不吃，尽量烹调方式要倾向蒸煮炖，不要吃任何有风险的加工食品，什么香肠啊、腊肉啊、罐头蜜饯啊、方便面啊。你吃了这个之后呢，肯定啊。内脏出现问题，你皮肤就一定不好，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尽量少吃辛辣料，辣椒、咖喱、芥末、沙茶加胡椒，尽量的避开，
0: 嗯。
1: 然后积极的改善呢，我的建议你要喝什么？要喝高硒果汁，
0: 嗯，
1: 维他命 C 很高的果汁，
0: 嗯，
1: 两个柳丁，半个柠檬，25粒葡萄，
0: 哦，
1: 你把柳丁跟柠檬去皮榨汁，啊，用分离式榨汁机榨汁，这第一个，先把它榨出汁来，
0: 嗯，
1: 在旁边放着。再准备另外一台机器叫破壁机、搅拌机哈、
0: 嗯嗯，
1: 葡萄准备25粒，去皮去籽，把葡萄肉跟前面榨出来的橙子、柠檬汁用破壁机再打一下，味道很好吃，它维他命 C 高，一定对皮肤帮助很大。
0: 嗯，
1: 喝在礼拜二、四、六日啊，一天呢、啊、可以喝一次到两次。
0: 嗯哼，
1: 那一上午改喝什么？改喝净化血液的胡萝卜苹果汁。
0: 嗯，
1: 胡萝卜两条，苹果一个，去榨汁啊，一起喝。就一三五喝的是胡萝卜苹果汁，二十六日改喝的是高硒果汁，一天喝一次到两次、
0: 嗯、
1: 你要掌握以上这几个要诀，你皮肤啊一定是保持得非常好的。
0: 嗯，对，太好了。所以说饮食是很重要 的,
1: 是的，
0: 我们如果饮食的很清淡、很健康、
1: 是
0: 很洁净，那当然我们的内脏就洁净，跟着全身都是很洁净，那皮肤当然就是会很好了。
1: 对对对
0: 哦。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机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许多健康正确的观念，还有我们怎么样透过对症的果菜汁运用，还有保健方式，让大家身体更健康。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机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前半段的节目啊，老师跟大家谈到了很多现代疾病我们应该怎么样哦，有正确的饮食观念，然后有一些药诀提供给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讲到癌症的这个部分，这是一个重大疾病，但是现在罹癌的人哦非常非常的多哈。
1: 是是是。
0: 那这个癌症的病因呢，主要是在，那老师就讲到哦，比如说在血液的这个部分是一个主因哈。
1: 对 对。
0: 那所以我们要从净化血液来下手，癌症就一定会好。那这个部分要请教老师了。
1: 好好好，我是一直是帮助癌症朋友的。
0: 是的。
1: 我以前在台湾啊，以前没有去大陆哈，在台湾。我是开那个癌症饲养中心的，
0: 是
1: 我在台湾开了30年，专门帮助癌症，所以对癌症我很熟，那我们一定有一个观念要改正，你的身体是你生命最好的朋友，它绝对不会害你，也就是今天癌细胞会出现，它是帮助你而来的，你不要搞错，癌细胞是你的好朋友，你绝对不要将恩仇报，赶尽杀绝，什么意思呢？癌症的出现一定是身体的状况出现问题了，比如内脏积满很多废毒物，你血液粘稠了，因为你乱吃乱喝，你假设再不处理的话，你可能就没命了，这时候癌细胞应运而生，它是帮助你来的，那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一定要从医学去了解癌细胞，它就是异常组织啊，包括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这个乳腺结节啊等等等啊，这些都是跟癌细胞是同样一类的，它统称叫做异常组织。异常组织啊，在医学已经证实一件事啊，就是它血管比较多。我们比方讲说你的右肺跟左肺来做比喻哈，右肺健康，左肺有癌症，那左肺它的组织的血管可能150条，右肺它健康只有100条，也就是它血管比较多，叫血管增生，是癌组织的特性。那这个血管这么多干什么？它是清扫垃圾的，你要搞清楚。我们做个简单的比喻说哈，比如说我们的房间啊，地充满了垃圾，你要做几件事让地板干净。第一件事，你告诉家人不要丢垃圾了，不要丢垃圾了，垃圾叫垃圾哈，
0: 对，
1: 不要丢垃圾了。第二个，赶快把那个扫把，把地板的那个垃圾扫一扫，丢垃圾桶，那地板当然就干净了。结果你反其道而行，我是做比喻哈，你没有叫大家不丢垃圾，继续丢，你也不扫地板上的垃圾，你竟然把垃圾桶给扔掉，那你怎么可能干净呢？
0: 对，
1: 我在比喻什么？比喻说你今天啊，你有癌症，你到医院去啊，把那个垃圾桶，我比喻癌症，癌组织就是垃圾桶，它收集垃圾的。你继续的乱吃乱喝，因为没人告诉你说什么不能吃，你饮食跟以前是一样的，乱吃乱喝，

0: 便秘还是便秘，对不对？喝水少还是、嗯、你没有办法通便排毒、
1: 嗯、
0: 你没有利尿排毒，你没有办法流汗排毒，你垃圾清不出去，你怎么可能会好、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癌组织的出现告诉你一件事，你必须把控你的嘴巴，也说不要吃有风险的食物，要严格全素。严格全素目的并不是为了宗教，而是让你呢体质赶快变成比较健康的弱碱性体质，启动你的自愈力、
1: 嗯、
0: 然后呢绝对不吃那些加工食品，
1: 嗯，
0: 严格避开，要吃零风险的饮食，
1: 嗯，
0: 癌细胞的出现是要提醒你这件事情的，
1: 嗯
0: 啊，只要你能够把握住，经过六个月，因为我们一定要明白啊，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健康的基础在血液的品质，血液里面红血球最多，
1: 嗯，
0: 红血球在癌症的身上它是畸形的，
1: 嗯，
0: 一般红血球是圆圆的，
1: 嗯嗯，
0: 正常的哈，健康的，
1: 嗯，
0: 但是癌症的红血球不一样，它是有疙瘩的，
1: 嗯哼，
0: 它表面是不圆的，
1: 嗯哼，
0: 这个畸形的红血球有没有可能逆转成健康的红血球？那是不可能的，
1: 哦，
0: 它只会慢慢的死掉，慢慢的凋亡，
1: 嗯、哦、嗯，
0: 它凋亡的时间多长？120天，
1: 嗯，
0: 也就医学已经证实了，红血球它生命周期是120天，
1: 大概四个月，
0: 哎，四个月，你从明天开始，你就把控你的嘴巴。啊、严格只吃天然纯净的食物，然后呢你再生出来的红血球当然就健康，那些以前那些畸形的红血球它慢慢就死掉，对不对？经过四个月也没有死光光，没有，你要加两个月进来，就六个月、
1: 嗯、
0: 你坚持六个月，你再回头去检查你的血液分析，你血液中的红血球个个都很健康，
1: 嗯，
0: 你就恢复健康了，100%恢复了，
1: 嗯，
0: 是这个意思的，
1: 嗯嗯，
0: 所以因此呢我们建议大家呢，你必须把握一件事，我做一个比喻说你就懂哈。
1: 嗯，
0: 我们说青春痘是脸上的异常组织，我们前面提到不吃烧烤啊，饮食尽量干净一点啊，多吃水果啊，晚上早点睡啊，脸上的痘痘就没了，对不对？
1: 对。
0: 但是癌组织是体内的异常组织，两个都叫异常组织，一个叫体表的，
1: 嗯，
0: 皮肤上的，一个是体内的，它的逻辑是完全一个样的，你不要怀疑哈、
1: 嗯嗯嗯。
0: 所以因此我们这边呢，我们讲第一个，我要讲原则了哈、
1: 嗯。
0: 第一个，严格全素半年，
1: 嗯，
0: 这很重要，
1: 嗯
0: 啊，那尽量要符合全餐。你全素，很多人担营养不够，
1: 嗯，
0: 你必须要符合所谓全餐。全餐营养是100分的，就是主食你要吃五谷杂粮饭，不能吃白米饭、白面。五谷杂粮，黑糯米、小米、高粱、荞麦、小麦、糙米、薏仁、芡实，这一定是比白米饭营养要够的。
1: 嗯，
0: 你要吃八个菜啊，也就蔬菜类、海藻类、菇菌类、豆制品。
1: 嗯，
0: 那蔬菜类里面分五种，利尿的蔬菜、通便的蔬菜、补血蔬菜、防癌的蔬菜跟增加体力蔬菜。利尿蔬菜，冬瓜、丝瓜、胡瓜、苦瓜选一个，
1: 嗯，
0: 那通便，西洋芹、莲藕、牛蒡、空心菜、地瓜叶选一个，
1: 嗯，
0: 一个就好了哈，
1: 嗯，
0: 变化变化，
1: 是。
0: 那补血的红萝卜、苋菜、菠菜、甜菜根选一个，
1: 嗯嗯。
0: 那十字花科是抗癌的啊，小白菜啊、高丽菜啊、西兰花、白花菜、白萝卜、大头菜要选一个，
1: 嗯嗯，
0: 那增加体力的地瓜、南瓜、芋头、马来山要选一个，那蔬菜就五种、嗯、那就五个菜了，
1: 对
0: 啊，那叫海藻类，改善你的酸性体质的海带、紫菜、海带芽选一个，
1: 嗯，
0: 菇菌类，香菇、金针菇、草菇、羊菇、黑木耳，它是能够多糖体提升免疫力的，选一个，
1: 嗯，
0: 豆制品，豆腐啊、豆腐干、腐竹、白叶啊选一个，
1: 嗯哼，
0: 它是植物性的蛋白质，这营养100%够的，你放心好了、
1: 哦、嗯 嗯, 嗯。
0: 那第二个重点呢，你要坚持三个饮食原则，不要吃炸煎熏烤，烹调方式要改成蒸煮炖，避免血液粘稠、
1: 嗯、
0: 第二个，不要吃加工食品，要吃天然纯净食物、
1: 嗯、
0: 能够买有机尽量有机、哦、就是尽量的不要吃什么那个香肠、腊肉、罐头、蜜饯等等等，
1: 对，
0: 不要吃辛辣料，饮食必须清淡，
1: 嗯哼。
0: 第三要诀，一上午吃鱼腥草茶，二四六日要喝对抗癌帮助最大的叫半枝莲百花蛇草，
1: 嗯嗯嗯，
0: 半枝莲是一种中药，百花蛇草也是一种中药、
1: 嗯、
0: 你把半枝莲准备干的50克，百花蛇草50克，加水加375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40分钟到一个钟头，绿茶当水喝，
1: 嗯，
0: 这是抗癌的，
1: 是。
0: 那一上喝鱼腥草茶，它叫天然的抗生素、哦、40克的鱼腥草干的，加水加300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20分钟，绿茶当水喝，
1: 嗯，
0: 那一上午喝了鱼腥草茶，二岁喝的是半枝莲百花蛇草茶，一天喝几次？至少要喝3次，
1: 嗯，
0: 起床早上10点下午4点各喝500cc，
1: 嗯。
0: 但第四要诀是什么呢？你要喝对抗癌有帮助的，一上午喝的叫净血蔬果汁，红萝卜1条，西洋芹2片，番茄1个。

0: 焖半个，洗干净榨汁啊、
1: 嗯，
0: 这叫净血蔬果汁，一天喝两次，下午3点一次，晚上8点半一次，各喝300cc。24、60改喝五汁饮，苹果、大黄瓜、苦瓜、青椒、西洋芹。
1: 嗯，
0: 苹果一个，大黄瓜1/4条，苦瓜1/4条，青椒半个，西洋芹2片，洗干净也是榨汁。这两个对抗癌帮助很大的果菜，你必须要喝上的啊、
1: 嗯。
0: 那再一个，第五个要诀，晚上10点之前必须上床，
1: 是
0: 要启动你的治愈力。那晨间必须要早睡早起，晨间做锻炼，在大树底下，远离马路哈，马路有汽车，汽车尾气不好，尽量在绿树比较多的公园哈、做深呼吸，吸吸呼，吸吸呼，让血液充满氧气，因为癌细胞最怕氧气，至少你吸吸呼要30分钟的，你坚持以上5个要诀，你的肿瘤啊，癌组织在半年之内你去检查，它就慢慢萎缩掉了。
1: 嗯，谢谢老师说的这些方式，我想就是饮食啊，还有你的这个运动都很重要，比如说在空气清新的地方啊，做一些深呼吸啊，做一些运动啊，这很重要的。
0: 对，
1: 因为有一些癌症它就是因为呼吸的这个污染的空气而造成的哈，
0: 是，
1: 然后血液当然就不干净嘛，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这些原则啊，欧阳颖老师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希望大家呢能够切实的做到，因为这个的确我们一听就知道，就是我们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形成了我们不良的身体状况、所以这真的是很重要。
0: 是的。
1: 好，那最后要请教老师，就是有关于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哈。我们一般的感觉是说骨质疏松跟年龄是有关的，好像这个年龄越大，骨质疏松的几率就越高。那其实这个罹患率是非常高，因为现在高龄化的社会哦。
0: 是是是。
1: 但是有些人好像蛮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状况了哈。不过老人家的确是会比较多的。那请教老师，为什么有些老人家他不见得就一定年纪大就骨质疏松啊？他还健步如飞呢啊、好像走得比年轻人还好。那这是我们需要效法跟了解他的方式的，请教老师。
0: 是，平常养生很重要的。
1: 对、平常养生
0: 很重要。你平常养生花少少钱啊，避免将来年纪大了以后呢受苦受罪、
1: 是。
0: 我的建议啊，你的早餐是关键。我们常说早餐必须吃得好，中午吃得饱，晚餐吃得巧。吃得巧什么意思？量不要多，要吃的营养够。那早餐最重要，早餐怎么吃、要吃预防骨质疏松的有三个。第一个叫高钙精力汤。第二个叫补血五谷粥。第三个叫水煮蛋。你蛋尽量买土鸡蛋啊，土鸡蛋比较安全。那我们先讲什么叫高钙精力汤。高钙精力汤你要准备绿豆芽、小白菜、苹果、凤梨、香蕉、黑芝麻、花粉、糖蜜、腰果啊。绿豆芽用多少？30克。小白菜尽量买有机的，80克。苹果一个，凤梨一片大概100克，香蕉一条、黑芝麻，黑芝麻含钙质很高，5克，花粉8克，糖蜜，糖蜜在有机店都有在卖的，糖蜜是我们做糖最初的一个原料。我们做糖就甘蔗嘛，
1: 对，
0: 甘蔗榨了汁熬煮之后变黏黏糊糊，那叫糖蜜，含钙特别高。用 15cc。 腰果5粒、你把以上这些材料就绿豆芽、小白菜、苹果、凤梨、香蕉、黑芝麻、花粉、糖蜜跟腰果放在破壁机温开水 300cc 打匀之后呢就立马喝。好不好喝？当然好喝啊。因为里面有苹果啊，里面有凤梨，有香蕉，怎么会难喝呢？一定好喝。
1: 对，
0: 哇，而且是100%是生食。它充满了丰富的酵素，没有经过煮过的。那再吃一个煮熟的叫补血五谷粥啊，前一天晚上睡觉之前呢、你就放电锅里面煮，隔天早上就熟了。要准备什么？准备薏仁跟燕麦。薏仁燕麦是降血脂的，各30克，小麦跟糙米各30克，小米安定神经也是30克，也就是五谷杂粮选这5个，薏仁燕麦小麦糙米小米各30克，那就150克了。准备绿豆10克，红豆10克，松子10克，核桃10克，黑芝麻10克，枸杞子10克，加桂圆，桂圆就龙眼肉哈，
1: 是
0: 龙眼肉30克。你把以上这个材料呢放电锅加适当的水去煮，隔天早上这个叫做补血五谷粥。你要吃这两个，也吃这两个人就很幸运了啊、那吃这两个以后呢加一个土鸡蛋去水煮，水煮蛋，你看这营养是100分的。你看有没有人这样吃啊？对不对？你这样吃怎么可能骨质疏松呢？第二重点是什么？你要吃高钙的黄金组合，当做一个点心吃。什么叫高钙黄金组合？黑芝麻高钙，糖蜜高钙，优酪乳高钙，对不对？这三个组合在一起，黑芝麻粉5克， 糖蜜素

0: 5cc 优酪乳酸奶哈、哦，不要加其他材料的，就是原味的优酪乳，300cc、
1: 嗯、
0: 你把三个调匀之后呢，一天吃两次，
1: 对，
0: 下午三点一次，晚上8:30一次、嗯、你看多好呢、嗯、对不对？
1: 没错。
0: 再一个平常喝的水要喝能够帮助你逆龄回春的，
1: 嗯，
0: 因为很多人呢，我们刚李主播有讲、嗯、很多年纪大了就骨质疏松，
1: 是
0: 因为呢他衰老的比较快，
1: 是的，
0: 我们要延迟衰老、
1: 嗯、
0: 你要喝什么？要喝酵素稀释液延迟衰老，
1: 嗯，
0: 要喝黄芪红枣桂圆汤、哦、延迟衰老，
1: 是
0: 黄芪红枣桂圆汤又好喝，
1: 嗯，
0: 能够逆龄回春的，
1: 嗯，黄芪红枣桂圆汤，
0: 哎嘿嘿、
1: 嗯、那就口感很好、
0: 很好，
1: 有桂圆嘛、
0: 哎、对对对对，就我们可以把这个黄芪红枣枸杞跟桂圆哈，我们把黄芪红枣各用15克，
1: 嗯，
0: 枸杞子也是15克、
1: 嗯、
0: 桂圆你用30克多一点，西洋参2片，当归1片，加水加到2000cc、
1: 哦、
0: 滚了以后呢下午煮20分钟、嗯、那肯定好喝、嗯、对不 对,
1: 对，
0: 而且是逆龄回春的，
1: 对，
0: 补血补气的，
1: 嗯，
0: 喝在礼拜26日，一上午喝什么呢？喝酵素稀释液，酵素 30cc 调水300到500cc 调匀着、嗯、那肯定也是好喝的、
1: 嗯、
0: 这两个轮流喝，你只要掌握住以上，早餐吃高钙清泥汤补血五谷粥，加个蛋，水煮蛋，
1: 嗯，
0: 第二个高钙黄金组合，黑芝麻糖蜜跟优酪乳，一天吃两次，加上酵素稀释跟黄芪红枣桂圆汤，两个轮流这样喝，你怎么会产生骨质疏松了？
1: 嗯，
0: 产生骨质疏松的几率是零，这个你放心、嗯、哎，
1: 太好了。所以欧阳英老师讲的这些非常激励人哦，这些方法都是切实可行的，而且老师本身就现身说法，就是最好的一个证明了哈。
0: 是，
1: 那很多人都是就说年纪大的时候也会做一些运动嘛，
0: 要做运动，
1: 那老师你是做什么样的运动？还有就是说某一些运动哦，反而是会影响我们的骨质，比如说磨损膝盖啦、
0: 哎、
1: 等等，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部分你有什么看法呢？
0: 我是做全身操、
1: 哦、
0: 我敲头、哦、还有关节操，上半身运动，下半身运动，
1: 嗯，
0: 我会做全身操的，
1: 是是是，
0: 对对，
1: 所以体操是会更好一
0: 点，哎，对对对对，
1: 对，因为有些人去爬山什么，当然这个是看个人的体质啦，
0: 是是是，
1: 他如果说体能可以的话，
0: 对对对，
1: 但是有些人觉得说爬山的话，因为爬某一些难度很高的话，
0: 对对对对，
1: 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伤害，
0: 哎、对对对，
1: 就特别小心啦、啊、
0: 对, 对对对。
1: 那如果全身操的话，比如说有些是拍打功啦，
0: 拍打功、
1: 哦、他这个拍打啦，做一些操啦，
0: 对对，
1: 这是
0: 关节操，
1: 关节操、
0: 哎、关节扭来扭去，
1: 嗯、
0: 啊，上半身敲打，下半身敲打，是这样、
1: 嗯、对对对，
0: 在室内就能做了，室内就可以做
1: 哦，对对，所以很方便，也不会受到这个天气的变化影响，这非常实用、哦、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好，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技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么丰富的话题，也为大家的这个健康、哦、把关、哦、提供很多健康的概念给大家，希望大家永保身心健康，谢谢老师，
0: 谢谢。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我是杨建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今天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建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重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在法务部调查局服务超过40年了，曾任两岸情势研习处的处长，从基层情收一路做到国家情报研习啊，可以说是情报界最了解中国与两岸关系的学者型调查官了。刘文斌老师目前任教于中原大学啊，近年来出书提醒大家，认知战的威胁啊，精准剖析了如何提升社会整体的防卫韧性。今天节目我们要继续来谈的是，当全球都封 AI 算力的投资啊，一场围绕在能源身上的一个新形态认知战已经打了哈，开打了。近期美国的情报就说啊，中俄等境外势力正盯上美国的 AI 数据中心的庞大耗电量啊，他们不攻击高科技，而是透过网络假账号向美国底层民众灌输科技精英抢走你的电，害你的电费大涨，一种算是仇恨言论吧哈。镜头转向台湾啊，根据绿色和平最新的报告就指出，台湾的 AI 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将暴增啊，光是算力消耗就要等于10座台北101的用电量啊。当台湾本土的缺电焦虑接上了一个中俄的这个能源分化剧本啊，这将成为台湾马上要浮现的一个重大认知战危机啊。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刘文斌老师跟我们来拆解一下正在发生的这个国安新的破口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最顶尖的认知战的专家刘文斌老师。哈，刘文斌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文斌。
0: 过去我们认为认知战就攻击政治人物或是选举，这是做的都是比较抽象的工作哈。但是这一次中俄在美国的操作是针对 AI 数据中心用电、变电箱、民生电汇等基础建设哈，开始攻击这个，然后要想要带风向。果然哈，维吉尼亚州的民众啊就反对了一个大的数据中心的设置哈，就开始操作一种 not in my backyard 不要建在我家后院，把数据中心看成是一个邪恶组织。那这个做法其实是根据过去我们知道民主社会里头对于这一些公共设施，有一些公共设施的确是有邪恶性，那从这个地方有真真假假的转换进来，那对数据中心 AI 数据中心进行攻击，那这个转而攻击民生焦虑的战术转变，你认为这个动机是什么？
1: 哦，这个是很先进的一个新闻要点哈，因为我们也看到刚刚您提到这个 AI 算力中心呢要耗电这个问题哈，我觉得民众是可以怀疑任何一个公共政策，而事实上威权国家就是利用民主国家每个选民都可以对公共政策提出挑战、提出检讨的这种特性来散发这种叙事哈，我称为这种是一个叙事哦。什么叫叙事哦？在英文里面讲叫 narrative 哈 ，narrative 要怎么去形容它哈，用西方的角度来看的话，所谓在认知战里面的叙事就是假的叙事，假的叙事并不足以去形容叙事这个内涵。事实上我们称为逻辑叙事比较好一点，逻辑就是逻辑入罪那个两个字，逻辑编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相关的东西放在一起以后，让老百姓或是普罗大众掉到他的这个网里面去，认为说AI 用那么多的电力我不需要，而且可能后面就衍生出可能会有电磁波啊，可能有污染啊等等这些东西它不断的去创造这些可怕的事情就让老百姓拒绝让这些设施在自己周边设立，这称为壁邻效应啊我根本就不需要这些东西存在。那以威权体制国家，当然是以中共跟俄罗斯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很简单，他要你其他先进国家没有办法跟上 AI 算力的提升，他呢拼命的发展他的 AI 算力，有一天AI 的算力就可能超越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了西方国家的这个相关的设施以后，他会衍生出很多的有益的这个情况被这个威权体制去运用，所以他现在是用环保啊，或是刚刚讲的这个电力的东西来包装他的叙事啊，来改变人家这个想法啊。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应对这些事情啊？我个人的研究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面对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把事实摊在阳光下，让大家来检视。譬如说你用电用了多少，我们有多少电力，你这边会带动多少这个经济效益等等，摆在阳光下的话，很多的普罗大众就会依据这个事实来做最后的评估，这个是最有效的。刚刚主持人已经把这个 AI 算力的耗电的问题打了预防针。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知道他下一步要用AI 算力这个东西来攻击台湾，让台湾产生极化效应的时候，已经被主持人破解了。就是说，你看看他下一步要走上这一条路哈。当大家以后接到这个相关的讯息的时候，随着他带风向的机会就降低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很快的把相关真实的讯息摊在阳光下，让可能被受攻击的受众知道这个讯息的反应以后，我们被影响的机会、带风向的机会就会相对的减少，这个对我们的社会才是安定的一个基石啊。
0: 那中俄透过假账号在美国地方社群带风向哈，那灌输民众高科技精英在剥削底层用电，那这个利用环保诉求啊去包装阶级对立的手法啊，在民主国家啊很容易奏效哈，因为的确你说有没有这个现象？有，但是是不是所谓的高科技的精英像魔鬼一样，然后正在吸血？底层民众也不是，但是他们把它包装成魔鬼。刘老师，你提到中俄就有机会在这个领域领先，因为当你正在社会对立的时候，他是独裁国家，他就真正做到的所谓的独裁的精英正在彻底剥削独裁国家和中国、俄罗斯的底层民众的。

0: 用电，其实是他们正在做这个事情，然后他把它转换概念，变成说哦，你那边是这样啊，然后呢遮掩他自己本身，就企图想要用这个机会啊，在这个领域来领先。我理解老师的你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
1: 没错，他不仅是用环保这个议题啊，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我最近有一个研究单位哈，要求我们说认知战它可能是在哪个领域里面。事实上我跟他讲说，你这个出这个题目好像有点没想清楚哈。事实上他把所有的领域都包含在内，除了环保之外，我们想得到了所有的事情，只要不满意的事情，我们通通可以拿出来当认知战的素材了。譬如说啊，你堵个车，我都可以讲认知战的状况，说你为什么这个政府那么烂啊，每天让我堵车，大家很生气哈。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提出某个议题哈，我们就糟糕了。所以说这个议题哦，我们没有办法防守。事实上，他是可以用各种议题来攻击我们。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应对这些议题呢？事实上哦，我们有一个很棒的东西哦，是大家是身在其中哦，没有感觉哦，就是我们是一个民主透明的社会哦，每个人都可以讲不同的意见，它可能会产生社会的分歧，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相互的把对方的讯息渗透。譬如说你讲 AI 用电用很多，那另外一派说没错啊，它用电用很多，可是我们因为 AI 的设置，我们可以赚到更多的收入的时候，这个讯息相互的冲击，哪一个会胜出还不一定哦。所以我们有一个很棒的东西哦，就是多元的讯息哦，可以相互的思辨哦。那这个状况的话，会让他想要做出的这个攻击的效果会打折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要快速的反应呢，就刚刚提到说，我们的主持人已经跟听众朋友打了一个预防针，就是说他准备要这样攻击，大家都会有心理上的准备，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打上预防针啊。事实上我们在反制这些攻击的讯息的时候，我常常跟人家讲说天下武功啊，唯快不破啊，用最快的方式啊，反应是最好的啊。我随便举一个例子说明啊，日本跟菲律宾啊，要划这个经济海域的时候啊，到现在我至少没有看到相关的讯息说他到底要划哪一块啊，至少在国内看不到。可是在我们在美国的战争研究所，在不到72小时之内，他已经把他们重叠的部分画出来了。如果我们能够很快的掌握这个讯息哦，告诉我们周边的人说他画的跟我们离108000里，那我们在网络上要说日本跟菲律宾要瓜分我们的经济海域，就没有办法产生效果了哈。啊，总合起来就是说我们有两个优势啊，第一个多元跟透明，这个是最重要，第二个是我们要加快速度了，我们要快速的反应哦，让大家知道真实的讯息哦，这样我们才不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他讲环保我们去追他环保，他讲这个政治我们去追他政治，不需要哈。我们告诉大家真实的讯息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任何一个攻击哦，都是在我们透明的区域里面，他就无所遁形了，这个才是我们的防卫我们社会安全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石啊。
0: 其实啊，这一回这个中俄透过假账号这样子在美国带风向啊，尝试阻止美国的 AI 啊在往前哈、奔驰哈、就是因为中俄在这个 AI 这个领域啊，算力的这个领域以及模型本身的领先程度跟迭代程度已经严重落后。他不是只有推出这个，他最近 DeepSeek 还是就制造了一个假的一个状况，说 DeepSeek 应该某些领域领先了所有的美国的模式啊，包括对于这个 Anthropic 的最新的这些模型呢，他都号称领先。其实整非常认真的去仔细去看这个消息的时候，这都是他的所谓的美国买办啊，在帮他放风向。所以他这个是一个多元的，所以你说他其实目的就是中俄想要在这个领域啊追赶，我应该是不认为他有机会领先了、我是认为他追赶非常辛苦，就故意啊在赛道上面设了一些要对这个美国哈，还有其他这个包括台湾这些国家在这个赛道上啊障碍，好像我们有障碍，然后要拖慢我的速度，然后让他能够在追赶。我是认为他现在其实追赶不及以后啊， 出烂招，就是招的这样，你认为呢？
1: 有这个可能的哈。我要讲一个小故事了哈。有一次啊，我在美国有一个演讲，一个聚会里面，我发表了一些相关的观点以后，有个日本人啊，从东京飞到台湾来找我，希望我能够教他要怎样辨识真假的东西。我说你是哪个单位的哈？这个日本人跟我讲说，他是某个很著名的跨国企业，他给我了名片，我看哇，你这跨国企业是做。

0: 企业的，你为什么会要对假讯息要知道这些事情？哦，他说我是某个这个跨国企业的智库单位哈，他要负责什么呢？负责要到全世界去收集真实的状况，让他的企业做正确的投资，所以他很担心拿不到真实状况，被骗的话，他投资大概就会完蛋了哈。从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哈，企业之间老是尔虞我诈，那放在这个威权体制国家里面呢，那更是如此啊。刚刚你提到说，因为它的这个AI 赶不上西方的国家哦，造成的问题哦，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哈。你也提到说 DeepSeek 这个问题啊，DeepSeek 第二轮的募资叫停，这个为什么会叫停呢？据说他们里面内部的会议逐字稿被流出来，其中有几个重要的东西啦。第一个就是说，DeepSeek 事实上不是大模型的这个数据啊，它是用蒸馏的方式哈。他用比较便宜的东西哦，可以做出比较接近人家西方这个功能的东西哦，然后拿这个东西去吹牛啊，去骗人家。事实上，他是迭代，刚刚你讲的是迭代，已经落后到很后面，他跟不上哦。所以他想希望用欺骗的方式来做这个过程哦，不是现在才有啊。在有一本很有名的一本书叫做《晶片战争》里面哈，已经把过去的历史哦，从俄罗斯要怎么样追赶美国，一直追到后面了，不仅没追上，还严重的这个依赖美国的发明啊，这个过程呢，我看中共大概也看到这个现象啊，他希望用欺骗的方式哦，让美国的速度或是西方国家的速度能够变慢哦，那他希望能够用他的方式哦，看能不能接近一点啊。我个人看法是，他的制度使然哦，因为威权体制是不准人家随便乱想的这个东西哦，这个制度使然，他让他很难赶上美国或西方国家的这个发明嘛，哈、哦，偷了人家多少东西，俄罗斯偷了人家多少东西哦，可是我偷了半天，你还是偷不过人家的发展的速度，就是因为人家的制度啊，可以刺激很多人哦，用他们的脑袋哦，发展出很多的东西哦，所以我是比较同意啊、您刚刚提的用了比较烂。糟了哈啊！想希望在这个上面去拖慢人家的发展，但是纵使他是烂招，我们还是要防范他了，因为他哪一天变成对我们的社会的攻击哦，也未可知。我们必须要随时提高警觉，这样对我们才是有帮助的。
1: 所以我们回头来看这个能源的这个问题，在美国哈，我看现在就很蛮佩服川普总统哈。他在不久之前呢、就其实是已经在有关 AI 算力中心呢、的用电问题上面啊，他做了一些原则性的决定，也就是说，他认为 AI 算力中心、数据中心的这个拥有者啊，都是可以说富可敌国，都是非常有钱的。好、你说要由美国州啊、或是联邦来建电厂给你用。那是永远不知道这个需求在哪里，所以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请他们自己设电厂，啊，尤其因为最近就是有一所谓的 SMR 嘛，就是所谓的小型核能发电，这些都是由这些精英啊，科技精英啊，他们自己倡导的。现在啊，可能是这其他的能源可能不够用了，所以他们建议啊，说这个在美国啊，就核能啊，是一个新的一个做法。川普四两拨千斤说，你们自己建，
0: 是
1: 你们很有钱，需求多少建多少都是你们，我是公正第三者，我来核定。你要建的那个东西合不合美国民众的利益，我来决定，不是我在建电厂，结果我把麻烦都招揽在我自己身上，是要用电的人是你。甚至于他暗示一件事情，说这些用电都不会给别人用，就是你自己用，所以你自己需要电，你自己建核能电厂，你自己使用，出事了对不起，我找你算账。所以呢，他就把所有的核能争议这些问题啊，全部都隔离到这个 AI 算力中心，你们自己做。美国这些科技精英也不是省油灯啊，他们马上投资啊，你可以看出来，在 NASDAQ 或是在那个美国股市里头，你看到他马上就投资出核能公司，要建电厂核能公司，而且已经股票。已经上市，已经做了哈，所以呢，这个在美国，老实说，我认为这次中俄啊，透过假账号在做这些东西啊，其实是在分化美国政府 跟这些科技精英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看的。

流口水啊。这些科技精英其实常常都是白宫的座上客哈。那我看那个川普啊，花给他们一个餐盒大概顶多是$50的餐盒啊。可是会开下来每一个人啊都说出必须对那个川普的新的政策啊提供1000亿美元以上的这个 promise 啊。

0: 所以这像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其实也应该跟台湾的科技精英提出来。你在美国都愿意啊，依据川普总统的命令说我自己来建电厂，嗯，那你在台湾你就不太宜向那个执政党提出说叫执政党去建电厂，然后发电给你们用，某种程度是劫贫济富咯，嗯，啊，嗯，但是这个不是认知作战，这个是所谓的事实推断。你怎么分别这些事？
1: 台湾智能精英可不可以自己建电厂？只要我们民主国家通过相关的法令或相关的配套措施出来的话，或是我们有足够的资源，我们当然可以跟川普一样做出相同的决定。其实我看到的东西是更深层后面的东西啦，嗯，就是说川普怎么可以做出那么奇怪的一个政策？我们看起来，我要是在台湾的话，可能又吵半天嘛哈。他可以做出这个东西，事实上他这个整个决策的过程呢，我绝对相信他们经过很严密的讨论出来的结果，就像刚刚你提到，我请你来吃饭的时候，已经把相关的草案都摆在你座位前面了。但已经看过了。如果你不愿意的话，那其他的人同意的话，那你就落后了。他的状况是很清楚的哈，他是事实上他是经过讨论以后做出来的结果，而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美国至少新闻媒体上没有看到说这些科技精英说啊，我反对啊等等这些东西，我要投资啊，我要这个成本增加，没有这个东西。因为他们的状况出来以后非常的透明，你该尽什么义务，得到什么好处，你有什么利益，清清楚楚。啊，这个讨论的结果对比于中共跟俄罗斯是不一样的。俄罗斯跟中共是干嘛呢？是领导人拍脑袋决定的哈，他说就这样干了，他从来就搞不清楚啊实际的状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就很麻烦了。就是我随便举一个例子说哈，以前我在上课的时候曾经教过大陆同学了。大陆同学说你们那个机场哦花了20年才建成。我说那时候还没有现在那么明显。我说你们看看你们建的大陆上建的这些高铁，看看获益会多少哈。那最近也讯息都已经陆陆续续浮现嘛哈。在中国大陆所建出来的高铁机场大概目前为止至少有20座文字车站了，就根本就没有人。这是怎么会造成这种政策投资的错误呢？就是领导人拍脑袋决定嘛，它造成这个现象哦，就没有办法跟现实的结合哈。只要游戏规则很明确的话，我们就可以讨论说这个游戏规则是不是适合我们用。只要大家能够投票支持的话，我想你要反对也很难吧，因为民主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嘛哈。那威权社会的话是倒过来的，把这个决策归系于一个人的脑袋哦，他万一想错了怎么办？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或是俄罗斯的很多的一些政策哦，是荒腔走板的政策，就是这样来的嘛。刚回到主持人刚刚提到这个问题哦，就是说我们台湾是不是可以请科技精英来建电厂？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讨论的啊。为什么不能讨论呢？只要我们相关的法令规定说你要盖什么东西，可能要支出什么样的一个成本，你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利润？只要这些科技精英计算过，跟我们的专家计算过的话，一定可以。可以推动的，美国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难道这些科技精英没有计算过他要推出多少成本，以后的收入要有多少？他当然计算过，所以才会有后续陆陆续续的投资去建自己的电厂的这个状况嘛。所以这个案例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以后的公共建设是不是可以走上这一条路啊？
0: 当然了，我觉得这个新的时代，在 AI 的时代，非常多的事情啊，都可以在民主政治底下铺在这个阳光下晒晒太阳哈。当然，中俄说的这些东西啊，是经不起挑战的哈。他们甚至于都是在阴暗角落做出来的一些古怪，你说拍拍脑袋的决定啊，其实他脑子里头天天都是在以共产党或是独裁政权啊，他们掌握政权以后，天天搞劫贫济富，富是谁呢？富就是共产党。贫是谁呢？就是他可怜的老百姓，求告无门的老百姓。其实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提出说绝不可以劫贫济富的时候，我认为中共跟俄罗斯马上就警觉到说，打出去的飞弹已经回头射过来了，劫贫济富的人是谁？当然是独裁政权的中国跟俄国啊。那台湾当然是反对劫贫济富嘛。

0: 无疑问，那这个我认为科技精英在台湾，当接受到说他需要电，但是却去找政府来盖电厂的时候，你就自陷去劫贫济富这个陷阱。我们的政府应该非常小心面对这种所谓的能源问题的讨论，说能源不够了。啊，然后大家有焦虑，然后怎么办？然后有一大堆古里古怪的一个说法。我最近在接受节目的访问，也在某些公开场合的谈论的时候，我提出来，请科技精英拿钱出来建，那我们政府可以跟他立一个约，比如说核三厂说要重新运转，我们可以把核三厂整个租给科技精英，由你们去运转。那你们要运转，怎么运转？你们的自由，怎么投资？你们的自由。到最后，政府要扮演一个角色。如果这样的核三厂出事了，你要负责赔到底，请到法院去公证，向全民公证，你就开始建了。这么简单，就不用再经过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程序了，不用，就直接政府说，那这块地我们公开。标租，就是因为那个地不可能卖给你嘛，那或是说也可以卖，就卖给你，或是不能卖，就是你只能租99年好了，就这样。那这个租金合理，那其他就是你自己的去建的这个事情了。在认知战的这个过程里头，就是要把问题谈到这么低调。那个刘老师，你怎么看？
1: 我非常赞成您的说法哈，就是说，所谓的认知战呢，就是当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又很容易被受骗嘛。那你大家都知道的时候，就很难去骗人嘛哈。刚刚你提到所谓的相关法令啊等等，那我们就丢出来大家来讨论嘛。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法律，法律就可以执行嘛。其实一点都不难啊，就是说你只要大家都能够接受就可以，就不会造成威权体制国家割韭菜的一个现象嘛，劫贫济富这个现象嘛哈。那你在西方国家，如果你要去做这个劫贫济富的状况，你可能要面对的是贫穷人家那么多的选票压力，你敢这样做吗？可能也有问题啦。那因为整个威权体制国家，尤其现在是俄罗斯跟中共这两个国家，基本上他对于这个什么叫做共产主义基本上我看也不太了解了。他们所了解的只剩下要怎么样掌握权力以保护长命富贵大概只剩下这个东西那他去愚民的状况，我们在外面我们看得到他，那我们不可以被他欺骗嘛那我们要用我们的脑袋，尤其是刚刚我提到说，我们的制度是鼓励每个人都是可以胡思乱想，可以想出的结果我还是保护你那个叫做智慧财产权的这个环境里面，大家去贡献你的脑力去创造出我们最好的公共政策这样才是造福人民最好的状况我们有这个优势，为什么不用呢？应该把它丢出来，大家来讨论嘛。就是刚刚您提的说，这个企业你们自己要负责这个相关的这个核能，或是相关能源的建设是不是可行？那大家讨论的结果，如果可行，我们就可以推动那这样子的话，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啊。
0: 因为在这个解释的过程，我说了一句话：电力要需要多少，我们不知道。你们这些迭代那么快，那只有你们知道。所以你们投资，你们有足够的钱去投资做这些事情，而你们花出来的电，我们民众一度电都不会用，都直接用在你们的算力、你们的这个高科技、你的 AI。我说我们来重新算，没有你们的这个需求的用电的时候，台湾电力公司现在装置容量还有备转容量完全没有缺电的问题，没有任何不够电的问题。那是因为你们虚拟的一个说你们的需求，你们需要多少机，那当然就怎么样说都不够。你的需求都你自己花电，而且因为不是政府在帮你建电厂，建电厂的速度会快到你不能相信，对不对？马上建嘛，马上就用了嘛，这是最快的方法。我们的用电没有不够。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台湾顶尖的认知战专家刘文彬老师，谢谢。
1: 谢谢大家，谢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节目。最近我们办公室聊的话题之一是追剧哦，偶尔嘛，这个在工作之余会聊点轻松的。那也谈到借助 AI 所拍摄的影片也蛮好看的，成本应该也是比较低，是中国大陆所拍的。那看来可能是影视产业也会受到冲击哦，因为其实也留意到中国大陆的一些演员偶尔也会发出这样的声音，谁来找我拍戏。那电影呢，好，如果拉到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触及到的内容还有创作的空间，两岸的合作，其实谈到合拍也不是新的，大概是2010年之后就有这样的机会了。那最近在北京有一场两岸交流的场合，我们等一下带听众朋友一起来关心跟了解他们到底谈了哪些。好，另外呢，等一下也要特别带听众朋友再来想象或感受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盛况，因为今年是第二届了，那地点同样在北京，我们要连线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吕嘉荣，请嘉荣带给我们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嘉荣，你好。
2: 丽子姐好，然后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现在谈这两岸的电影交流了哈。其实我看到这个电影的字眼就想到，我们金马奖今年不知道会不会有中国大陆的从业人员也会来参加这样的竞赛。好，这两岸的交流，因为刚刚告诉听众朋友这是第一届嘛，就是光影同舟两岸电影交流会，听说是第一届是吗？你去采访了嘛，对不对？是第一届。
2: 对，是第一届。那他可能是跟国民党来交流之后的一个成果有关，就他们之后不是有一些什么实相的一些什么要促进哪些方面的？对，
1: 的确是有哦。应该是在今年四月中的时候，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他率团访问中国大陆，那么在10号呢跟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面，就是所谓的政协会。那行程即将落幕，准备回到台湾的时候呢，中共中央台办就国台办授权发布了所谓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也就是所谓的会台利多的大礼包吧，那应该是后续的一些做法。也是由一些基金会来主办的嘛。
2: 对，就是两岸海峡关系协会、两岸交流基金会，然后指导单位是中国国家电影局。所以他这个是很有官方背景的。
1: 20号到21号是在北京举行，这两天嘛，哈。那出席的人很多吗？就你去采访观察，大概。
2: 其实我觉得还蛮特别，因为最近的两岸交流的采访都蛮难采的嘛。我那时候就是联络这个主办单位的时候，他们就说要采访都可以这样子，就是好像比较放松，还想说是真的还假的。那结果直接去现场，就是我们访问一些比如说台湾的一些创作者啊，都我觉得访问的氛围还蛮好，就他们都还蛮愿意讲的啊。然后人也蛮多，比较像是一些台湾的导演啊、编剧啊、创作剧本的人，就是幕后工作者比较多，他们都是创作者。我觉得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大陆的市场还是很大啦，比如说要卖电影来这边，可能他们会希望能够有两岸的一些交流。因为我听到有一些受访者他们都会想说十年前的时候那个双方的气氛比较好嘛，就很想回到十年前双方做交流的那种互动啦。但是因为比较可惜，就是那个时候2018年金马奖台湾导演的傅云发表得奖感言嘛，就可能就是触动到他们的一些神经嘛，大陆就暂停他们的一些影片啊，还有人员赴台参加金马奖嘛。那我觉得他们办这个活动，国台办他们有介绍这个活动嘛，那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还是想从他们自己这边多做吧。金马奖来不来，我感觉还是有点悲观啊。我自己感觉啊，
1: 在现场感受到的氛围。
2: 对，就是因为国台办有召开记者会嘛，
1: 记者会
2: 就是例行记者，他有介绍这个活动。那因为他们讲的那些话，我觉得他们是可能还是想以他们设置一个平台作为一个拉力吧。对 对，
1: 嗯哼，好，其实刚刚嘉荣有谈到一个，我们采访记者会感受到，就是说这是一个欢迎大家去采访的嘛，或者说有时候根本没有被通知嘛，新闻就是另外一种方式处理。但是，你蛮积极的，就去询问我们可以来采访吗？他们
2: 有通知，然后我们打电话去报名。那我就说，那这个采访，因为他们这边的采访比较限缩嘛，
1: 对。
2: 他们可能就找几个一些人，那些人比如说找出来的人，我们可能也觉得那个内容不是很好，就不会写。可是他是先跟我们讲说要我们怎么采访好像都可以啦。
1: 哦，
2: 那我想说真的还是假的？那的确我们去到现场，的确那些台湾的这些创作者还有大陆的创作者都很愿意讲啊。
1: 嗯，
2: 我觉得他们是很想要互相能够交流，然后让以前的那种交流的活动可以热络。可是最主要的还是看大陆这边的态度嘛，因为金马奖还是大家比较公认的一个很中立的很好的一个华人电影的奖项嘛。那他因为一些受到政治的影响，有一些比较遗憾的地方嘛，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这边要想真的要做交流的话，应该有些东西执着要放下吧。
1: 你讲的其实也是重点核心点到了哈，那就是会有一些立场，或是刚提到傅瑜究竟谈了什么。2018年第55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上，以这个纪录片《我们的青春》在台湾荣获最佳纪录片。那在发表得奖感言的时候，他说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国家可以被当成一个真正独立的个体来看待，这是我身为一个台湾人最大的愿望。不过呢，这番话呢却被中国大陆解读成这个台独的言论，所以呢就让我们看到不乐见的就是中国大陆官方跟影视从业人员抵制的金马奖。所以从那年之后的金马奖，中国大陆来参赛的就是可能是一些独立电影还是会来参加我们的金马奖了哈。倒是我想趁这个机会也请嘉荣呢告诉我们，出席者应该有台湾的一些创作者，比如说编剧啦，他们大概主要提了哪些内容呢？既然有机会来到这样的平台，
2: 我觉得啊，他们可能主要是希望可以之后卖影片来这边吧，
1: 市场大
2: 嘛，这个是最对市场大。然后他们都会觉得说，台湾跟大陆的影视产业虽然现在都面临各自的困难，但是创作者他们是会想要找机会的。像比如说台湾的内容很好，创意很多，就软实力很强。那大陆的话呢，他们的比如说一些特效啊，或者是一些产业的那种规模化，可能会比台湾还大啦。然后那些特效的要砸钱嘛，他们可能也比较愿意砸钱。这个话他们都觉得双方都有不同的优缺点啦。虽然已经可能很久没有做交流，可是两边的进步的方式不同，但是都有各自的优势，所以会希望能够重启对话跟交流。可能还是会觉得说要多对话总比不对话好嘛。
1: 我想对于一个创作者文创产业会有这样的期待哈。不，刚才嘉荣有提到，就是说放下某些的坚持或立场吧，可能这样子才会有机会。不过今年我们倒是来看看有没有可能了哈。那中国大陆方面的从业人员，我想也有机会来跟媒体来聊一下他们跟台湾的合作吧，或说他们怎么样来看待两岸的交流呢？也有吗？
2: 我觉得他们也很想
1: 哦，
2: 就是我觉得他们对于台湾的创意啊，多元的那种题材，他们其实是也很喜欢的啊。然后也觉得台湾的一些编剧比较不会受束缚吧。

0: 那他们也会觉得说，过去的那种交流的环境很好。那已经很久，双方的创作者没有能够坐下来的安心交流，他觉得，诶，这样的交流活动也是很好，希望可以擦出一个火花啦。但是就是主要嘛，就是说，我在想，大陆可能是很想交流，但他们是用他们现在自己的方式嘛。但是我还是觉得台湾的金马奖很好，就是不晓得他们愿不愿意。
1: 对呀、
0: 也让他们的放心，但是我听产业的人他们是乐观的，但我自己是比较悲观，因为我觉得两岸局势有点不太好。可是就是今年的金马奖，可能就是可以看一个风向啦。但我当然是希望是能够很好。
1: 我想就是在金马奖，我们就来看看今年是不是比较不一样。否则，我们每次在谈就两岸的交流，我刚有说的合拍，过去也曾经有过，也创下蛮不错的票房的哈。但是就是说，两岸的交流合作，因为在2018年当时傅瑜说了那番话之后呢，就有了一些变化。那不交流，我想呢，对两岸都不是好事，但是怎么样去放下某些的坚持的立场，我想才会有正向交流的一个开始吧。那这是在今天我们所谈到的这场电影的交流会，分别有2天在北京，而且刚刚你有提到，就是国台办在例行记者会当中也特别还说了一些哈，表示说这官方呢应该是积极来促成的，但是实际的跨出来的动作又是什么呢？不过就是说，像在台湾，我们的创作者的一些影片呢，也有机会在中国大陆放映。老实说，我过去有些经验啊，就是观察啦，就是诶，台湾的一些作品，去到中国大陆，其实有些也要经过他们的一些审查，像这个比较敏感的审查过不过的问题，我们台湾的创作者他们的看法是怎么样呢？
0: 就是也问到审查嘛，他们给我们的回馈是会说。我比较惊讶，就是有些人会跟我们讲说，他们觉得这个审查的确要维持一个底线，就是维系什么善良的社会风俗啦。可是有一些审查回来的一些意见，他们也觉得很好。但我个人是觉得那个审查的内容，应该是我们想说，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政治审查，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一些前置有没有啦？我觉得这个还是会有差别的啦，只是可能从业人员。很难说出来嘛，我觉得，对啊，因为这些审查，我想，很多吧，就比如说，以前不是有看到什么电影，你把台湾什么什么九段线、11段线，然后台湾是不是划为，是不是这不是都有吵过吗？就是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他们审查比较细腻的一部分呐、啊。那我觉得现在他们可能希望台湾的电影来这边的一些电影的话，我觉得可能。都不太会涉及比较政治的东西，可能都是一些惊悚片啊、搞笑片那种比较多。反正那种历史片，我觉得比较难，因为那个东西可能触及到一些政治敏感神经啊。
1: 所
0: 对。
1: 以能够有机会前往中国大陆去放映的一些电影，他们的审查大概也会先把有关政治的部分先排除掉了哈。还有提到有些我们都说是不是一刀未剪呢？因为在台湾相对是开放自由的，那在中国大陆会不会有些内容，经过这个审查之后不是那么的原汁原味的放映出来？有时候也是我们观察的一个焦点，这也是两岸不一样的地方了。总之，过去是有一些交流的基础，跟一些成果的。那当然，中间我们刚今天提到多次的，就是2018年的金马奖的颁奖典礼啊。那因为这个台湾导演傅瑜的得奖感言，那么中国大陆把他认为是涉及所谓的台独言论，就暂停了影片跟人员到我们台湾参加金马奖。我们希望，如果中国大陆真的期盼能够有机会再跟台湾来交流的话，那是不是今年金马奖让我们看到回温了？就是两岸的好的作品都能够在这样的场合，大家能够激荡互相交流。好，非常谢谢嘉荣在节目的第一个议题跟我们谈到两岸电影的交流。好，这是第一届，那么有中国大陆应该也是有官方积极支持的一个平台。那后续的一些回响或说会有什么的效应呢？我们再继续观察。等一下我们要来谈第二届的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26号刚落幕，今年的盛况好像比第一届要更热闹呢。那情况怎么样？请嘉荣等一下来告诉我们。
2: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 节目。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4: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两岸居，我们节目持续连线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吕嘉荣。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人形机器人。谈到这个人形机器人，我看了我们台湾的强项呢，应该就是在一些供应链的一部分，不是一整组的组成的哈。那关键的机密零组件啊，制造跟硬体系统的一个整合啊，台湾有一些像鸿海这些大厂都积极切入它的供应链。那中国大陆呢，从第一届节目当中我们有分享它的运动会的一个赛况到今年第二届了所谈的如果从参加的机器人有多少组就可以看到是更为热闹。当然这背后可以看到就是整个产业的发展那中国大陆开发人形机器人好像也不只是有单一的一个厂牌过去节目当中也有稍微谈到。那他说世界人形机器人那比如说还有其他国家吗？嘉荣，
2: 有其他国家好像就是在少部分啊，主要还是中国这边的为主吧。
1: 这样子大概有几支队伍来参加第二届的运动会，
2: 总共有666支队伍，然后有2056台机器人参赛。
1: 哇，
2: 就很多
1: 哦。你刚提到国家，我感到好奇，有哪些国家？有欧美的国家来参赛吗？就你观察他们自己，
2: 16国啦，巴西、美国、德国、日本，就25支，那还是不多嘛。
1: 比例真的很低耶，所以感觉好像中国应该是很积极在发展，
2: 很注重，
1: 对的，很注重这个字眼，真的非常贴切。
2: 对，
1: 好，这么多支队伍来竞赛我想很多项目吧，比如说我先举个例子，像跑步啊。比较好奇有没有跑得比人还要快啊，我们来比这个百米赛跑好了。
2: 每一天好像他们一直在破纪录，我看对，那第一天的时候看到是破纪录，然后人类最多跑是9秒多。对，可是问题是那个机器人跑嘛，他跑到最后他没办法自己刹车，他就撞墙
1: 啊。对，哇，那这个就是一个设计的程式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到顶点的时候，就像我们人就会自动会冲过线了，然后就会停下来，慢慢停下来。
2: 对，因为人有肌肉嘛，可以做刹车。我看肌肉是一个很精密的一个人体的系统，可是如果是机器人，他们可能要注重物理规律啊。
1: 对对
2: 对，你看25日第一天有一台机器人叫天卓队的机器，它9秒39成绩，然后超过以前的一个牙买加闪电，他是一个运动员，牙买加闪电波特，他是9秒58，他是人类版米的记录者。那机器人先跑9秒39，超越，然后隔几天就有一款又是以8秒。
1: 不到9秒，
2: 8.86秒。可是我觉得这个就跑步嘛，就他们跑得很厉害，可是他们撞墙，一台机器就
1: 毁掉了吧，
2: 就毁掉了嘛。
1: 对对，
2: 就着火了，
1: 就坏掉，就着火了嘛，当场就
2: 对啊，对，
1: 成本应该还是
2: 很高。对，你可以在现场看到很多机械，比如说跳高也是，跳高它跳很高，跳下来也是 OK。可是就是我还是会觉得说，到底为什么我们要看机器人做这件事情？我也觉得机器人很有趣啊，就是好像很好玩，就是机器人比如说跟运动员打桌球，他们会找比如说很厉害的奥运选手来打桌球打网球，比如说丁宁好了，丁宁是那个奥运冠军嘛。你其实说实在，为什么我们会想看人类运动会有奥运，
1: 我们有时候
2: 就是因为我们想看人的拼搏嘛，冠军会有一些明星的气质，有

0: 粉丝嘛，
1: 嗯，
0: 可是机器人不会有啊。
1: 对呀、啊，
0: 我们他们就只是在测试那个机器人的一些
1: 性能多好，比如
0: 一些性能多好，
1: 嗯，
0: 对，跑多快。可是问题是，我自己我接触了，我觉得大家还是希望机器人能够做一些人类不想做的事。
1: 是，我在跟嘉荣您在聊的时候，我就觉得那看的一刚开始可能是新鲜感，很有趣，
0: 新鲜感很有趣，是很有趣的、啊。
1: 对，可是久了之后就觉得那又怎么样呢？那花了很多钱去去开发这些，然后看的哦，很有趣，很有趣，顶多只是一个游戏的功能吧，到时候最后大家来比这个谁比较快，但是就是说对人类的实质上的贡献跟协助就少了很多嘛，对不对？
0: 对，那它就是一个大型的赛事来测试、哦、测试每个机器人，
1: 对对、
0: 啊、比如现在机器人他们有很多，比如今年设置什么新的，比如桌球，
1: 嗯，
0: 桌球的可能感应的又不太一样，他们的确打得不错、哦、可以跟那个奥运冠军这样对打，那他们可能之后可以运用在一些比如说我想还是比较偏运动，比如说运动的辅助啦，
1: 嗯，
0: 你可能要运动员做一些
1: 练习
0: 测试啊，辅助练习啊，我想应该是这样子。那跑步的话、嗯、我至今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看机器人跑步，就破了那些我觉得都好像是一件很 OK 的事情，可是他们就是在测试啊。我每次都跟这些人聊天，我觉得大家想要机器人是要做什么，我觉得听到最多就是养老啦。
1: 就反映了现在的这个社会结构、
0: 就是、
1: 人口的那个
0: 对，大家希望对、嗯、大家希望机器人可以帮我们做家务嘛？
1: 对，
0: 偏偏就是机器人现在泛化能力很还是很不行。宇树科技的创办王欣欣也说了的嘛、嗯，然后他最近不是去挂牌嘛？
1: 对呀，上
0: 市股价又大掉嘛？
1: 对，刚开始
0: 因为机器人那个泛化能力很、嗯、对，刚开始很不错，因为我觉得噱头很强，就是机器人他们的确是要发展、嗯，然后他们这边的国家力量就是要发展，要不然不可能办这种。嗯运动会嘛，
1: 对对，
0: 他们常常办这种运动会啊，跑马拉松啊，
1: 嗯，
0: 然后还有什么机器人大会。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机器人到底应用在我们的那个什么地方、
1: 嗯？
0: 你说那些机器的东西，比如机器人泡咖啡，我也觉得这个东西也可能也是在测试，因为
1: 对。
0: 因为有那个机器手臂嘛，我听到有些人其实是不看好机器人的具身智能的应用在商业化的上面，
1: 嗯嗯、
0: 因为它要整个泛化很难。比如说，他们给设定成是说机器人可以拿一个杯子，可是如果机器人拿一个杯子里面有装水、嗯，他们那个机器人可能就不会了。可能又故障了，
1: 所以就
0: 对对对，这就是个很大困难啊。
1: 嗯哼，考验他们的这个极限的、啊、哈，就是说，开发出来了，但是就是蛮受限的。像比如说，
0: 对，蛮受限的。
1: 对，那个机器人，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比如说跑得很快的，那些开发商是企业主吗？还是说学校？就你所
0: 学校吧，就是
1: 学校。
0: 我听到了，好像就是比如说是宇树的机器人嘛、
1: 哦，
0: 那他们可能就是给学校。那些操纵机器人的运动员，他们是称自己运动员，他们其实都是学校的一些学生啊，
1: 嗯、
0: 来测试嘛。但是这的确吸引很多，就是现在这边的民众的瞩目、嗯。比如说，我们访问一些大学生啊，大学生他们就会觉得说，嗯、这个是一个趋势，以后跟他们未来的就业挂钩。
1: 哦，这样子啊。
0: 然后他，对对对，他们会觉得，哎、欸，现在这机器人发展很迅速，嗯、他们也觉得很荣幸，就是可以看到中国有一个产业好像在崛起当中啊。
1: 嗯。
0: 那他们也会希望说，可以希望这科技可以很好，然后他们每一场比赛都想看，因为想看机器人的一些、嗯、灵敏度啊，然后觉得这是观察机器人的很好的方式。然后有很多家长带小朋友来、
1: 嗯、哦。嗯，
0: 就这样。那有些家长就会很期待小朋友以后可以走上这个产业，因为可能会觉得比较有前途。但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我、嗯哼哼，我访问到一个小朋友，我那个没有写到我的稿子、哦，但是我觉得那个小朋友讲的很好笑，他就说他觉得机器人还是没办法替代人类。
1: 哎、嗯，讲错一些非常有智慧的话耶。
0: 对，他说他觉得还是不会替代，因为他觉得、嗯、比如说我自己看机器人在打拳，有的时候他们会挥空，他们没办法感应到，就是说、哦、其实我打这边。对手已经往另外一边闪过了，
1: 嗯，
0: 他们会先把那些动作都要做出来一套，
1: 嗯、
0: 他们才会再往右边、往左边。
1: 哦、
0: 所以总结而言，就是我们到底要机器人打拳，或者是做运动要做什么？因为除非机器人他们有可能 IP 化，或是明星化、
1: 哦，
0: 那才有一个商业价值嘛。嗯、可是现在民众希望的是机器人能够帮我们做家务啊，
1: 对。
0: 打扫、洗衣服那些等等的，但是现在机器人的发展好像还是挺难的。
1: 嗯，
0: 要看明年啊，明年看他们
1: 明年看看再推出一些，嗯，是不是他们有一些突破跟进展？ 要不然只是 IP 化的话，就变成一些影视作品啊，可能走向娱乐各方面或竞赛，但是人类的

0: 期待，就是说能够帮我们做家事啦，或是说做
1: 养老、啊、
0: 养老这个真的很必要。
1: 这可是很难，因为它涉及到真的太多应用场景了。
0: 嗯、是是，那我从刚才嘉荣告诉我们，就说你有访问到一些学生的投入啦，还有他们对未来产业的一些发展呢、啊，就说哎，他们看好国家这么的支持，那就是往这个产业去发展，所以可以想见，可能他们所要念的这个科系啊、学系啊，可能都是往这方面的、哦，对不对？
1: 机电系，但是我觉得国家发展它会有一个缺点啊、
0: 哦，
1: 因为你看美国跟台湾，尤其是美国，他们就是好像不太发展这个东西嘛，没有好像那么像中国那么火热嘛、
0: 嗯。对，
1: 我觉得一定有它的原因啊。
0: 嗯，
1: 因为国家倾力发展的东西可能会造成浪费啦，资源会浪费，因为实在不晓得说，比如说我这次看机器人做体操，然后我看那个体操，我也会觉得说。就是看机器人翻跟斗，然后就人类就煞有其事，有一些裁判坐在那边、
0: 哦，
1: 然后在那边评分、嗯，然后有些裁判还会说，这个交通记者说这个到底算不算有跳成功？因为他有时候跳完之后，他可能就瘫掉了，
0: 嗯、
1: 所以你不晓得这个到底是在机器人世界里面，也许他已经很厉害，可是在人类世界，这个可能是不成功。那这样到底要怎么评分、啊？因为他每个项目都有一些评分的人类的评审，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啊，就是说。
0: 嗯
1: 娱乐吧，对，但是到底我们要这些机器人做什么应用？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值得思考的，因为我觉得中国大陆很勤烈在发展机器人，可是他们也讲嘛，因为王先生也讲，我自己如果可以的话，我很想采访他，因为我很想知道他到底希望机器人能够干什么？对啊，
0: 嗯，
1: 对，能够做什么？然后到底是会是一个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产品？
0: 嗯哼，
1: 对啊。
0: 对啊、嗯、他们现在是有蛮耀眼的成绩，那么2023年公开资料是这样写的 ,1.58 亿元的这个营收啦、哦、,2025 年就来到 16.76 亿元、哦、但是说他们致力发展这个人形机器人，到底他们的目的是什么，目标是什么，现在是由政府来支持、嗯、还有你刚刚提到美国会走什么样的路，美国他们的经济消费市场是全球最大的，他们很会把一个产品或技术开发变现，这是他们厉害的地方。那是不是中国的想法不太一样，说华人啊或是想法不太一样，嗯，他们的价值观或说在这个经营策略是不同的呢？但现在又有美中科技战，所以中国大陆可见是投入相当多的这个财力跟资金在科技这方面的研发，那人形机器人是我们看到的一个面向，那是不是还有其他方面也是中国大陆它不落人后，就是说要跟美国来竞争呢？这个很值得从这个角度再去看的了。好，非常谢谢嘉荣，您今天带给我们第二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呢，在北京，那连续几天的这个比赛啊，有很多的运动的竞技的项目哈，但是这些让大家可能惊呼连连之余，中国大陆啊，这方面的科技研发到底要走向哪一个路径呢？
1: 何去何从？
0: 对，我想，
1: 对我常常会这样子想。
0: 对我们一般人，我们不是在这个产业供应链里头，我们都觉得到底要走向哪一条路径去呢？这很重要，因为政策决定那方向走到哪里，走对了赚大钱，那如果一走偏了、要花多少成本呢？好，我想这是我们一般民众，我们觉得那应该是为人类所用或辅助我们人类，如果不是的话，那又证明了什么呢？
1: 我只是怕说可能会用在战争啊什么的。
0: 哦，那就太可怕，
1: 那是最不乐见，
0: 最不乐见，因为像无人机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真的是不乐见哈。现在战争有几场战火都还烧不停没有平息、我们不乐见，我们希望是和平的。 OK， 好，非常谢谢嘉荣，针对刚落幕的第一届两岸电影交流会，未来怎么样来互动，两岸的交流有没有可能会升温呢？还有从业人员有哪些新任跟期待，还有第二届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比赛盛况，那投射中国大陆产业发展的机会，那是不是有些隐忧呢？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泰驻北京记者吕嘉荣带来这两个议题的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嘉荣，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感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赖清德总统今天31号接见工商协进会新任理监事时表示，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预估达11.05%，创39年新高。政府除了推动兆元投资国家发展方案及六大区域旗舰计划，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也将增加国防、地方建设、经济发展以及社福投入，并在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让全民共享 AI 经济成长果实。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2: 中华民国工商协进会第27届新任理监事今年6月完成改选，由现任理事长胡东亮高票连任。赖清德总统31号接见工商协进会新任理监事时表示，工商协进会成立70多年来，持续协助政府让政策更贴近企业需求。此次改选也老干新知，永续传承为主轴，将为工商协进会注入新能量，携手推动台湾产业发展。赖总统表示，台湾百工百业与政府共同努力，带动丰硕经济成果。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预估可达11.05%，创39年新高。政府将持续打造良好发展环境。工商协进会会员涵盖全国大中小型企业代表，都是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伙伴。总统指出，为提升产业竞争力，政府明年起每年编列新台币200亿元，协助中小微企业升级转型，并研拟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希望将相关支持制度化，促进企业永续发展。总统说，政府追求的不只是亮眼经济数据，更希望让经济成长果实与社会共享。除了推动兆元投资国家发展方案以及六大区域旗舰计划，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也将增加国防、地方建设、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福利投入，并在实质零举债的前提下，普发现金每人10,000元。
3: 同时在明年总预算税入税出平衡之下，实质零举债的前提，我们决定明年发放现金每人10,000元，让国人感受到 AI 经济成长所带来的实质支持。
2: 此外，总统也表示，政府推出人口政策家庭支持篇，改变以现金补助的方式，转而为社会支持年轻家庭，从友善工作职场开始，到0到18岁发放每人每月5,000元的成长津贴，希望以务实有效地解决当前少子女化的问题。在 AI 发展方面，总统指出，台湾推出 AI 新十大建设，聚焦量子运算、细光子以及机器人三大关键研究领域，并推动人才培育、国家算力中心、 AI 主权资料中心及稳定电力等四大基础工程，希望达到协助至少100,000家中小微企业数位转型，打造台湾成为人工智慧创新创业生态系以及人工智慧生态岛等三大目标。赖总统强调，为了让台湾在未来能够持续保有领先的地位，

0: 政府期待与工商协进会持续携手合作，共同促进国家繁荣发展。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AI 和高效能运算需求持续畅旺，台湾经济研究院今天31号公布七月制造业景气信号值提升至18.57分，灯号由代表景气扬升的黄红灯转为代表繁荣的红灯，也是2021年五月约5年多以来首度亮出红灯。请听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2: 台经院公布七月制造业景气信号值为18.57分，较六月的16.54分增加2.03分，灯号由黄红灯转为代表景气繁荣的红灯。根据台经院灯号标准，18.5分以上即为红灯，因此七月仅高出红灯门槛0.07分。台经院分析，受惠于 AI 高效能运算与新兴科技需求持续强劲，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进入备货期，以及石化等部分传统产业下游客户回补库存、拉货意愿改善，带动外销订单及生产指数年增幅持续扩大。同时，出口价格维持上扬，制造业厂商看好当月景气的比例也明显增加，共同推升需求面、原物料投入面、售价面及经营环境面的表现。台经院副研究员许必书指出，这是2021年5月以来首度亮出红灯。这次调查中，有超过75%的厂商认为当月景气呈现扬升或繁荣，显示厂商对景气看法偏向乐观。不过，由于七月信号值才刚跨过红灯门槛，后续能否维持，仍要观察主要经济指标及厂商对景气的看法。他说：“
3: 是不是能够持续，就要看一些这个指标表现。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像是经济数据，它的年增率是不是能够持续维持扩增，都是看扩增的比例，或者是跟上月比较的话，是不是持续的扩增。”或者是我们在调查里面的话，厂商看好的比例是不是有增加，或是看坏的比例有没有减少，这个部分来做一个研判。
2: 展望下半年，台经院认为去年下半年基期已偏高，成长幅度可能不如上半年，尤其占出口重要比重的资通与视听产品，对美出口年增率已经从一月的267.6%降至七月的28%，是2025年二月以来低点。相关产业成长力道是否开始收敛，将是后续观察重点。另一方面，部分传统产业近期受资讯电子业扩充产能及客户回补库存带动而出现回温，这波需求能否延续，进一步成为支撑下半年经济成长的另一股力量，也值得关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1: 数发部长林怡静今天31号指出，科技主权并非追求所有技术自主研发，而是透过国际分工，将具备战略重要性的核心技术掌握在手中。此外，面对地缘政治风险，台湾也需要发展低轨卫星技术，强化通讯韧性。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报道。
4: 2026科技主权高峰论坛登场，林怡静指出，台湾位处地缘政治前线，面临战争以及灰色地带袭扰等风险，一旦海底电缆遭破坏，维持对外通讯能力相当重要，这也凸显了自主掌握关键科技的必要性。针对科技主权，林怡静强调，科技主权并非所有技术都要自行发展，而是将关键能力掌握在手中。发展主权 AI 将有助保有台湾自身观点与文化，而算力中心设在国内才能受到台湾法律监管。至于低轨卫星部分，则能提升通讯自主性，降低对外部系统的依赖。他说：“
5: 科技主权并不是什么都自己做，而是把最关键的那几样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有了主权 AI， 我们才有自己的观点与文化。把算力中心在留在国内，我们才有这个司法管辖权。而发展低轨卫星相关技术，我们的通讯才不会受制于人。”
4: 林静说，数发部正建制台湾主权 AI 训练资料库，尽可能开放政府资料，希望透过台湾资料训练 AI 模型，让模型纳入台湾观点。另一项关键则是算力必须落地台湾， AI 模型在国内算力中心运作，才能受到台湾法律监管。为了扩充国内 AI 算力，数发部透过规划 BOT 模式，将 AI 算力中心建设纳入促参条例，引进民间资金。而在低轨卫星通讯方面，他指出，台湾地面通讯基础设施完备，使得低轨卫星在一般消费市场需求相对有限。不过，台湾必须有能力维持对外通讯，发展相关技术，才能确保。

0: 保台湾通讯在紧急时刻不会受制于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文化总会今天31号举行台湾 Day 记者会，宣布九月将带着北馆、镇头、当代舞和台湾美食前进波兰，四尊神将也将跨海出巡。副总统萧美琴也亲自到场为出访团队打气。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2: 文总响应外交部台湾文化在欧洲2026以及文化部欧洲台湾文化年，9月11、12号将分别在波兰罗兹、奥布莱举办台湾 Day， 邀请何小梅、妹妹舞团、雷声创意剧团及台湾共乐轩，把台湾镇头、北馆和当代舞一起带到欧洲。31号记者会上，台湾共乐轩和雷声传艺剧团先在现场演出。雷声特别为这趟波兰行程打造全新的谢将军、范将军，也就是七爷八爷，现场并举行开演仪式，再搭配共乐轩北馆锣鼓亮相。之后，七爷八爷也将和风童火将一起跨海，四尊短神昂啊走上波兰街头出巡。副总统萧美琴也以文化总会副会长身份出席。他说，台湾外交处境真的非常非常辛苦，也面临许多复杂挑战，但台湾人与人为善，想和世界朋友交心、相互往来的心从来没有改变。他表示，这次文总带进东欧的不只是表演，更希望透过文化这股非常温暖而强大的力量，让更多欧洲朋友认识台湾，看到台湾不一样的面貌，甚至在他们的心里种下一颗想要到台湾亲自来看一看的种子。萧美琴也提到，台湾有各种传统民间信仰，也有很具开创性的当代艺术，珍珠奶茶、小笼包等日常生活也都承载着台湾人的共同记忆，并展现台湾人热爱自由、民主与开放社会的特质。他并向出访团队喊话，
3: 让我们透过软实力、透过文化来深化彼此的情感跟认识，也祝福台湾类的活动在欧洲能够圆满成功。各位都是台湾外交的代表，各位都是台湾的面貌，那我们用台湾民间的力量一起扩大我们跟世界交朋友的用心。
2: 编舞家何小梅表示，自己从小学舞时，台湾人的身体是什么，台湾人的舞蹈在哪里，后来他从镇头的卡波重新思考台湾人的身体，也开始创作莫岛进行曲，希望走进更多台湾不同的乡镇，找到各地镇头特色，让现代舞重新和传统对话。此次波兰行，他将和超过百年历史的台湾共乐轩、雷声传艺剧团一起到欧洲，希望观众看到的不是保存在博物馆里面的一个舞蹈、一个艺术，而是经过时间慢慢沉淀，最后变成我们自己样子的台湾文化。文化部和外交部也乐见文总策划台湾 Day 活动。文化部次长王石思表示，文化部持续把电影、文学、舞蹈及表演艺术带进欧洲，希望让国际看见一个多元、自由、有活力的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则说，文化除了吸引人，更重要是感动人心。台湾走出去难免会遇到压力，但如果能赢得国际朋友的心，就是这次出访很重要的事情。台湾 Day 9月11号先在罗兹登场，由台北共乐轩与雷声传艺剧团演出台湾镇，现场也规划台湾主题市集，超过10家摊商带来珍珠奶茶、水饺、台湾茶、台式零食以及服饰、生活选物等商品。文总也特别推出波兰版 AWE， 以承载着吉祥云飞行的造型亮相，替这趟台湾文化出海再添一个亮点。9月12号则移师奥布莱，由龚乐轩、雷声传艺剧团与何小梅、妹妹舞团合作莫岛进行曲，让波兰民众从神将、北馆、当代舞到台湾美食，近距离认识台湾文化。央广记者周伦台北报道。
1: 国际消息，台湾女子职业高尔夫好手许维玲30号在美国女子职业高尔夫协会 LPGA 主办的 FN 锦标赛最终回合抓三搏地、吞四搏技，缴出73杆，总计4天以高于标准3杆的291杆并列第57名坐收，接下来她将备战名古屋亚运。FM 锦标赛今年是开办第3年，2024年由韩国球员刘海兰夺冠，去年则是中国球员王心凌封后。今年的比赛最后由23岁的中国好手殷若宁以4天低于标准14杆的274杆拿下生涯第6座的美巡赛冠军。Google 声明，为了因应川普的行政命令， Google 地图已经针对美国用户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由于美加贸易争端不断升温，川普在27号宣布，他会将五大湖区中的最小一座湖改名。行政命令影响到的是美国的地理名称资讯系统 GNIS， 它是制定全美官方地图的标准。Google 在29号发布的官方消息称，

从我们因应 GNIS 的更名指示更新 Google 地图之后，在美国使用 Google 地图的用户将会看到美国湖，加拿大的用户依旧会看到安大略湖，美加地区以外的用户则会同时看到两个名字。27号川普宣布后，卡尼立即就拒绝了更名。民主党籍的纽约州州长侯克发表公开声明，表示纽约不会这样称呼，纽约和加拿大共享一条绵长的边界。相邻的冯摩特州共和党籍的州长史考特也在社群媒体上称川普此举心胸狭窄且令人失望。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为了协助太平洋友邦帛琉达成2032年100%再生能源的目标，正在帛琉访问的我外交部长林佳龙与帛琉总统惠树仁在30号一起启动了台帛氢能倡议。林佳龙表示，这项倡议不仅是双边合作的里程碑，更将促使帛琉的能源自主向前迈进重要一步，而台湾则将持续透过总和外交为太平洋的永续未来做出贡献。前天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2: 外交部长林佳龙率团访问帛琉，并出席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相关活动。这两天的行程以台湾与帛琉双边合作为主。林佳龙表示，从荣邦特展顺利开幕到各项合作陆续展开，大家都很高兴看到台帛一起努力的成果一步步实现。林佳龙指出，帛琉总统惠树仁去年访台期间曾参访沙轮绿能科技示范场域，近邻碳排船宝利马一号，了解氢能及再生能源技术。他希望把台湾经验带回帛琉，未来应用在氢能船、车辆甚至发电。林佳龙表示，这是他担任外长后第五次造访帛琉，每次都更能感受到台帛关系像家人一样亲近。而这一次启动的氢能倡议合作，将为帛琉能源自主的目标带来新进展。林佳龙说
3: ：“Today marks yet another milestone in concrete bilateral cooper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Diplomatic Allied Prosperity Project, the Taiwan Palau.”Hydrogen Initiative is a meaningful step toward energy independence and Palau's goal of 100% renewable energy by 2032. It's a shared achievement for both our nations and opens the door for a greener tomorrow.
2: 除氢能外，林佳龙还与惠树仁参观联合办公大楼的太阳能发电与储能系统，以及4辆台湾制造的电动巴士剪彩交车仪式。这些电动巴士在太平洋岛国论坛峰会期间将协助接送来自太平洋各地的领袖与代表，论坛结束后也会继续服务帛琉居民与旅客。林佳龙引述惠树仁所说，我们在一起就会更加强大，强调这句话正是台帛合作的最好写照。而台湾会继续透过总和外交，整合政府及民间力量，为太平洋更强韧与永续的未来努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继续关注产业焦点，台积电先进封装技术发展副总经理徐国进今天表示，光收发器底层架构正经历结构性的转变，细光子已经成为主流形态，预估2024年市占率可望超过50%，而细光子最终体现是共同封装光学 CPO， 今年下半年将由厂商投入量产。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与细光子产业协会今年共同举办细光子国际论坛，徐国进致辞时表示，随着人工智慧呈指数级增长，网络正被推向其物理极限，如今的计算单元不再是单一伺服器，而是整个资料中心。徐国进表示，资料中心的神经系统是光学，2025年光收发器销售额预计2026年将成长50%，其中高阶100G 及以上速度的市场2024年倍增。

2025年再成长60%。因应发展趋势，光收发器的底层架构正经历永久性的结构性转变，细光子已经成为主流形态，市占率有望在2027年超过50%。徐国进表示，台湾的细晶圆代工生态系统有能力实现光引擎的大规模高精度生产，细光子最终体现是。

0: 如今真实世界的数据和市场验证正在消除这些疑虑，有厂商在近期宣布将于今年下半年量产 CPU。 继续关注政坛焦点，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修正通过了国防动员法，国民党立委李彦秀今天表示，该法新增了平战转换、以党领军等规定，是中共长期推动的原则和方向，因此宣示意义大于实质意义。而民进党团干事长钟日雄则表示，中国提高对台威吓，台湾应强化防卫韧性以及国家安全防卫意识。今天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1: 时隔16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修正通过国防动员法，新法增加平战转换、以党领军、习近平强军思想等规定，并强调任何组织及个人都有义务依法被征收、征用民用资源。对此，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表示，平战转换、以党领军、习近平强军思想都是中共长期推动的原则与方向，纳入国防动员法规范，宣示意义更大于实质意义。
2: 从2019年以来，中共深化国防动员体制的改革，军地职能重新划分，需要法律予以固化。另外一方面，全球安全格局的巨变，中共也必须完善国防防治的体系。这次修法衔接国防法、预备役人员法，也是解决因应新形势等相关的问题。对我们台湾而言，强化国防战备的准备，持续推动两岸和平跟交流，就是备战跟避战最好的准备了。
1: 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表示，台湾最大的威吓来自中国，中国不断军事扰台，造成台湾很大困扰。当中国把平战转换入法后，赋予他动员社会各种资源给国家，为军事做准备，对台威吓再度提高。台湾方面应加强国防建军、提升不对称战力等防卫韧性，以及强化民间对于国家安全的防卫意识。
3: 当一个国家是把来我们最大威胁的国家是把它全国的资源，把平战的一个转换，把它写成法律，它可以去动员在战时如何去加强他们的一个动员，那对台湾的威吓其实是在提升。那我们当然要提升了我们整个国防的一个韧性，还有防卫国家社会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国家安全意识的一个提升那我相信这个才是应应之道。
1: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则指出，中国因俄乌战争教训，透过修法让平战转换取得制度与法律上的授权，展现中国企图把社会力、经济力转换成军事冲突的国防实力，对位居第一岛链的日本、台湾、菲律宾以及澳洲、美国、欧盟等民主同盟施压。另外，也借此对中国内部社会展现威吓态度，强化内部维稳态势。面对中国升高紧张态势，台湾必须料敌从宽与提高警觉。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0: 近期庇护工厂订单被取消事件广受关注，寻求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被募集低调现身庇护工厂，他今天出席公开活动时证实此事，并表示愿意自掏腰包至少下单30万元来支持庇护工厂。民进党参选人沈伯阳则是建议蒋万安提醒同党的立委不要乱砍预算，做到这件事情才是真正关心庇护工厂。今天央广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4: 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寻求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出席开学日活动，针对网传募集蒋万安现身庇护工厂，他今天受访时证实，他利用周末空档走访几家台北市的庇护工厂，因为不希望太大阵仗影响庇护工厂的经营，所以私底下拜访，主要是想了解庇护工厂的接单情形，并询问是否有营运上的困难与状况。蒋万安说，
5: 所以在对谈过程他们也给我很多的反馈。当然台北市我们过去这几年近三年我们向庇护工厂采购的金额每一年平均都超过5000万，而且基本上过去一到七月整体庇护工厂的营收也相较去年同期是增加了，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给予各方面的支持、协助跟帮忙。那我也用实际行动下订单采购，那我自掏腰包，我们至少先采购30万，来支持用实际行动来帮忙他们。
4: 日前以下单10万元力挺庇护工厂的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今天到南港公园扫街拜票。他受访时重申，庇护工厂在节庆前后的订单通常比较

0: 多，希望民众平时要送礼也能选购庇护工厂的商品，给庇护工厂更多支持。他并表示，如果蒋万安去庇护工厂表达支持，这是好事，但请他别忘了提醒同党立委要用实际行动支持庇护工厂。沈博洋说。
1: 但我还是要再强调一次，蒋万安如果真的在乎庇护工厂的话，他早就应该做的事情是说服李彦秀、徐巧芯、罗志强跟王宏威在投票的时候不要站在翁小玲这一边，这更重要吧？对对，这是他早就可以做的事情哦，这个才叫做真的在关心。
0: 至于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来被外界戏称“保利达 B”，议会总质询时，面对市议员问到吸烟区及遮阳伞等争议，蒋万安回应时不止一次提及高雄，被酸是问 A 答 B。对此，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30号更痛批蒋万安牵拖高雄，如果蒋万安无法公开澄清并向高雄道歉，就出来辩论。对此，蒋万安今天只回应一句，他要不要先问问看台南陈亭妃委员的意愿。沈柏洋则表示，赖瑞龙一定比他更熟悉高雄的情形。蒋万安之所以会被下战帖，是因为蒋万安不讲台北市政，常提到别的县市。他如果那么喜欢提别的县市，只怕排队跟他辩论的队伍会越来越长。沈柏洋还说，如果要辩论的话，也是我先排第一个。他希望蒋万安多把心思放在台北。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带您关注天气的变化。中央气象署今天表示，位在海南岛的热带性低气压不排除重新发展为台风沙德尔，往东北方移动时会逐渐减弱。若是减弱的速度较慢，最快9月1号晚间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今天起到9月2号，中南部及花东地区必须严防豪雨。气象署预报员赵宏表示，原台风沙德尔虽然可能再度成型，但是环境不利于其发展。热低压未来往东北移动的过程当中，强度会逐渐减弱。若是减弱速度偏慢，不排除可能在9月1号晚间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另外，赵宏表示，在台湾东方外海的大低压带之内，今天上午形成了另外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未来将朝琉球的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不会有直接影响。赵宏提到，今天起到9月2号是未来一周降雨最显著的时间。台湾处在大低压带的环境当中，今天西南风偏强，区域位在巴士海峡至屏东外海、嘉义以南、台东降雨显著，必须防范局部大雨或是短延时豪雨。其他地区则必须留意午后的大雷雨。国际消息，根据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大峡谷发生了严重爆洪事件，有数十人被迫撤离，大量巨石、金属结构物和其他的杂物被冲刷进了科鲁拉多河，目前正寻求15名可能失踪者的消息。美联社报道，流入科罗拉多河的明亮天使溪在29号下午出现这一场大水，水流冲毁了横跨溪流的人行桥，大幅改变地形景观。不仅溪床为之变宽，还形成了一处看似全新产生的急流。洪水也导致供应国家公园游客及居民用水的唯一输水管线中断。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目前正寻求15名失联民众的消息，呼吁任何掌握在当地登山或是露营人员详细资讯的民众能够主动进行联系。国家公园管理局还警告，31号整天可能出现雷暴和强降雨，恐怕导致更多的洪水、土石流和落石，以及步道和水况的改变。尼泊尔和西藏边境地区在26号发生大规模的爆洪与土石流，造成两国近800人死亡，超过3000人失联。而灾难发生前3个月，两国专家及官员曾经在加德满都进行会面，讨论这一类的灾害风险。两名尼泊尔官员表示，当时从中方获得的冰川风险及水位的资讯不如预期来的充分，他们担心资料分享不足，将削弱尼泊尔预测及应对重大灾害的能力。尼泊尔水文专家乔西表示，他们真正想要，现在仍然想要的是，倘若冰川或是那一带有任何早期活动的征兆，希望能够提前一点得知。而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在30号则表示，两国针对此议题密切联络，5月份的会议在推动跨境灾害资讯共享方面取得实质的进展。

面对尼泊尔社群媒体质疑预警不力，大使馆表示，偏远喜马拉雅地区监测面临极大的挑战，但是中方已及时分享重要资讯。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那今天节目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东海大学政治系邱诗怡教授，欢迎邱老师。邱老师好。
1: 主持人慧芝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要请教邱老师有关于美国对外关系的这个部分，当然这个议题非常的广泛很大哦。那我们知道美国对外关系标榜是以维护国家安全啦、经济繁荣跟推广民主价值为核心嘛，那主要透过呢全球同盟体系还有双边跟多边的协定还有经济跟安全合作来推动的，它的核心架构就包括全球战略布局啦、印太跟欧洲同盟等等。但是这些架构跟价值在川普总统第二任任期内的做法哈，您觉得有哪些值得观察的地方？包括我们说关税好了，还有他出兵委内瑞拉和现在的伊朗啊，现在尤其是对伊朗的战争已经陷于一个泥淖之中了，所以您怎么看这些部分？我们一来谈。
1: 其实这个话题哈，基本上很多人谈的哈，就是说我在这边提出一个比较跟过去其他节目或者我过去说的说法不一样的一个说法哈，给慧芝主持人的这个节目哈。我就直接破题，主要就是说川普这个人这个总统他其实当到现在他的本性跟他的底就是我们讲的底子都已经露出来了。那这个露出来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他认为他是非建制派总统，但是其实他的所作所为基本上还是回到过去的建制派。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就好了，我们讲伊朗过去奥巴马在跟伊朗的这个政权签订所谓的核协议，我们知道为什么伊朗大家美国一直那么喜欢修理它、盯它，就是因为伊朗有那个浓缩铀嘛，它有可能会变成这个核子武器。它一旦它变成核子武器，就跟北韩一样很难控制哈，就是你不敢去惹它，所以他们一直在浓缩铀这一块去修理它、去制裁它等等这一些。所以奥巴马对于伊朗的做法，在2015年就签了一个核协议。那川普呢？很看不起奥巴马，他也认为说民主党这一套他其实他觉得没有什么用，所以2018年他把那个毁弃掉，他把核协议毁弃掉，他说我来搞，我搞得比你们更有声有色，而且我可以彻底的把伊朗的这个9200万的这么大的国家把它搞定就对了。好，没有错，那个川普第二任他有几个战争，就有一两场的这个作为算是不错，比如说像委内瑞拉的这个马杜罗的这个快速的逮捕，然后抓到纽约地受审，然后包括在跟以色列去年6月第一次轰炸德黑兰那一次也算成功，今年这一次就整个卡到了。卡到之后呢，这个复杂的事情简单讲就是说，其实川普内部包括凡斯、包括这个 Green 格林哈，包括他的一些什么这些他的盟友，其实对他一直管伊朗这个事情尤其被以色列纳坦雅胡拖着走，其实是很不满的。那川普其实自己也不想管了，川普最喜欢搞的是什么？搞的是关税，他最喜欢搞的就是这种贸易的东西，他生意人嘛，他不喜欢打仗，他打仗只是个手段。那可是他二方面他面子又挂不住，他就觉得他压不住啊，而且德黑兰也不是委内瑞拉，甚至也不是这种任何一个小国家会听他的话，甚至也不是古巴，所以打到现在之后他又下不了台，然后二方面他内部又有质疑他的声音，然后现在年底又要选举，所以到这又回到谈判。所以我刚刚不是讲吗，那你不就回到奥巴马那个年代的核协议吗？好，那讲到这个八月上这个时间，他还是在对外放话说哦，那个伊朗他愿意谈判啊。
0: 对，
1: 那德黑兰说没有啊，谁跟你谈判啊，其实他就是靠阿曼在当中去穿梭地下谈判，所以川普整个就是唯一的让大家觉得能够津津乐道的就是川普投顾嘛，他的所谓的放话一放一收影响国际股市，还有跟他个人财富非常非常多。那当然也有喜欢川普的人啊那其实他的第一任的时候我也非常的看好他，也非常的支持他，可是其实第一任并不是他本性他第一任的作为主要是靠 Mike Pompeo 靠这一些建制派的共和党去支

0: 撑他、嗯、那台湾有很多的川粉对他有一个幻想，一个不切实际幻想、嗯、那这个幻想呢，当然你说偏绿的这些人里面川粉会比偏蓝的多，这个我也认同啦，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蛮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就是说我们会喜欢这种比较独裁式的这种民主国家选出来的总统，那其实是跟喜欢习近平是没有两样的啦。好，就是说对于台湾人来讲，我觉得其实我们还是要以台湾的国家利益为优先。
1: 其实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个纠葛已经很久了，主要就是所谓的核设施等等这个部分、嗯、可是川普这样子一下要打一下又不打，一下又觉得我们有协议，一下又他们太坏，我们就是一定要把它轰炸到怎么样为止，到石器时代等等、嗯、可是他这样子反反复复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哦，对于美国的声望来说是不是有一些损伤？11月的大选、哦嗯、他目前这样的做法，他的战争的这个行动在美国国内民众的想法是怎么样，民调结果怎么样？
0: 我们从事实面来讲、哦、这个霍姆兹海峡、哦、这个、世界上有这个五分之一的石油通过，然后 90% 的石油都是卖给中国嘛，然后甚至卖给韩国啊日本啊，那台湾都有受影响、
1: 嗯、
0: 那霍姆兹海峡直接运到美国的油是比较少啦、
1: 嗯哦、
0: 但是对于美国的通膨，我们知道整个贸易经济体系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说你比如说其他地方涨价，那出口到美国地方就涨价了嘛，所以美国通膨还是有受到这个霍姆兹封锁的这个影响、哦、所以从这样来看的话，其实川普最在乎的就是说，我们从一个实质面来看，所幸就是说美国的油价的这个涨幅、哦、因为去年下半年整年我整个五六个月我都在德州、哦、休斯顿，因为我那个休假年我整个带家里老婆小孩都过去，
1: 嗯，
0: 我就感受到说在德州的油价的涨价其实是还好，
1: 嗯、
0: 哦、是还，但是其实有比较贵、嗯、德州来讲的话跟18年19年我疫情前去其实都大概涨了大概 15% 到 20% 左右。
1: 对，我们回顾到更久以前，就美国的石油是非常的便宜的，
0: 对，
1: 那尤其德州也是产油的地方啊、哦。那所以在目前这个情况看起来就有变化了，
0: 但我知道我们讲话这个时候更贵，
1: 嗯哼，
0: 又更贵，因为9月3号我要去波士顿、哦、我们要去开会、
1: 嗯、
0: 所以因为美国我每年都是回去至少一次，而且有时候一待就待很久、
1: 嗯、
0: 所以我其实因为我研究美国政治的人就是要在那边要接地气嘛、哦、所以我知道其实那个通膨是非常有感的，而且民众很痛苦、嗯、那川普会选上就是因为他觉得拜登通膨跟贺锦丽搞不好嘛，然后经济搞不好，尤其那些铁锈带蓝领的白人的这些低教育程度的工人，他们能够享受到这种所谓的川普的红利啊， Made in America 什么东西带回来美国制造、嗯、对啊，所有 MEGA 人都支持他都是因为这个事情啊。
1: 对，
0: 那他也是因为这样，他第二次选得非常的漂亮嘛，也没有像第一次一样这个选举人票赢第二，
1: 哦，至少还是有一些刺杀事件，大家觉得有点，
0: 对啊，大家觉得还不错，你真的你就是真命嘛，你真命天子嘛，
1: 对。
0: 结果到最后前面你关税弄弄弄，其实那个都还可以讨论，美国内部人就是关税没有不好，
1: 嗯，
0: 但对台湾来讲是不好嘛，
1: 嗯嗯，
0: 那所以我们才要谈判嘛。但是你后来你又因为这伊朗这事情，你其实就是为了面子，你就不断的在拖、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另外一个支线的新闻，就是那个加萨的这个哈马斯，他们也宣布说他们要投降、
1: 嗯、
0: 政治上投降、
1: 嗯、
0: 但是以色列呢认为说你这个哈马斯其实并没有真的要投降的意思、嗯、他基本上就是说明的，他只是说军事上他觉得他承认他就是说投降输掉这个战争，
1: 嗯，
0: 他其实他武器还是没缴
1: 哈、嗯，
0: 那川普会把这个东西拿来当成是哇，你看我有一个战功在这边，
1: 对，
0: 可是最大的问题不是在哈马斯，现在是在伊朗这边嘛啊、嗯，那很多人都提醒川普，伊朗是个9200万的国家，将近要1亿的人口的国家，嗯嗯、那德黑兰是一个山区的国家，然后非常难搞、啊，他那个两翼战争一路这样打过来，从这个赫梅尼到哈米尼啊，老哈米尼、嗯、现在有小哈米尼
1: 是。
0: 这国家太复杂了，这个是什叶派的老大哈、嗯，这个是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两个是对立的死对头
1: 啊、嗯嗯，
0: 所以不是说你一直就是说川普一直觉得说你那种算计式的交易是你可以处理，没那么简单了、啊。那么简单的话，其实美国的历史我们可以聊五六个小时，其实以前就出现过像川普这样的总统，什么什么这杰克森啊、哈定啊，哦、太多了。
1: 嗯，
0: 川普不是 1.0，、
1: 嗯、
0: 哦，这我们台湾人有时候会忽略川普这个模式，其实以前就有过，
1: 嗯，
0: 只是没有人像他爬这么高。而、啊、爬这么高也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原因，而是因为美国就有这一块的人、
1: 嗯、
0: 本来就是这样支持的。
1: 透过邱老师的说明、哦、大家对于美国的对外政治比较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尤其是美国对外出兵的这件事情跟伊朗之间的关系这个部分、哦、那当然以后还有很多细部的问题会请教邱老师。那接下来看到 美国在俄乌战争里面，你觉得他真正的态度是什么？一开始他上任的时候对泽连斯基的态度很坏，而且你会感觉他跟普丁是那种所谓的英雄惜英雄好了，他喜欢这种比较强人领导的领袖，你可以感觉得出来。但是美国跟俄罗斯之间应该

0: 还是有很多剪不断理还乱的这个问题存在了啊。所以你怎么看这个部分，就俄乌战争美国在里面的角色是什么？当然现在好像比较转移到是欧盟支持乌克兰比较多，
1: 对，
0: 但是这个未来走向如何呢？因为他显然还要在里面扮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啊，
1: 对对，
0: 因为动不动他们还是需要他来做一个协调嘛，哦，
1: 对对，
0: 两方的领袖都是这样子。
1: 对，您刚刚有提到说美国在伊朗这个地方的这个声望有没有下降，就是很明显是有下降的，哦，那这个东西其实不是从伊朗才开始，它其实在这个俄乌战争就已经开始了。那大家对美国的看法是一个值得信赖跟值得推崇的，当然我是留美的教授，而且
0: 是是
1: 多年来我在台湾推广美国政治的这个学习，其实我自己本身是最不可能以美论的，所以我先就说可能第一次听到我声音的听众朋友，我先讲一下，以川普不等于以美，好，这两个要分开讲，我们还是相信美国这个国家，好，是台湾的好朋友，然后是世界民主的这个最主要的发动机，这是我要强调。那我要讲就是说川普在这个俄乌战争里面的这个立场，他本来就比较不想管，因为川普其实讲过很多的话，他的所谓的这个 Monroe 就是门罗主义的川普版，我们叫做 Donroe 叫做唐罗主义，他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就是离美国多近或多远，否则他不会说台湾距离美国9500公里远，然后他有时候会口误讲的6500英里，那台湾就像一个笔尖，那中国像一个桌子，他讲很多次啊，他第二次跟习近平在北京碰了面之后，他回程飞机他就讲了一次，好，他讲很多次哦，包括那个六项保证，那个六项保证，他说那是几十年前签的东西，我们到底是，他没有讲说我们到底是要遵守什么，但他说我们到底是要怎么办，好，就是你可以了解川普这个人，他就是很现实啊。好了，照他这个逻辑来讲，所以俄乌他不想管嘛，但是非常吊诡的是，伊朗距离更远啊。
0: 对，
1: 你说委内瑞拉在中南美洲是你美国的后院，那可以理解哈，那所以就是我讲他就算错了嘛，说他卡在那边又爱面子哦，所以他就等于就在那边一直跟德黑兰这边周旋嘛哈，好，这是一个我们要注意的。所以回到了俄乌战争，在我们讲话的这个时候还是打烂仗，那我必须要替泽伦斯基来说几句话，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觉得泽伦斯基在应该是去年在白宫被凡斯跟川普洗脸那一幕全球直播 live， 那个比石进秀更石进秀，从来没有看过有人是两个这个国家领袖，而且还是美国白宫哦，然后这样子去羞辱一个美国的盟友哈。但是泽连斯基很厉害哦，打到现在这个我们讲话这个时间，乌克兰其实是没有输的，然后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进攻已经放缓了，虽然说乌克兰五分之一领土被拿掉，但是对于俄罗斯来讲他也没有占到任何便宜，没有，蛮厉害的哦。那我这边提供一个结论是什么结论？台湾哈，就是我短打一下，台湾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其实不用怀忧丧志，美国是我们的盟友，美国是我们军事上很大的支持的，可是其实如果台湾的国防有一天怎么样受到攻击，还是要靠自己。那现在因为 AI 的时代，有无人机，有无人舰，有无人艇，有几个战争的经验，包括伊朗的经验，包括乌克兰经验，证明给台湾知道，就是说其实我们靠自己是有可能可以撑下来的。当然我们还是需要日本美国的资源，好，都没有资源当然我们可能很难撑，可是我们时间可以拉很长，好，所以乌克兰就是个例子。所以对于川普来讲，他现在其实也了解到说，好像过去不是说这个完蛋了，乌克兰没有美国的资源等等，只有欧洲资源不够，我们很多讨论的文章嘛，后来发现好像也不是这么一回事，好，美国还是有支持，但是那个支持的力道，就以 MAGA 现在不想支持的这个态度来讲，乌克兰还是撑了很久，甚至这个战争我觉得到最后就会草草收场，会两边找个台阶下。
0: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回来继续的请教东海大学政治系邱诗怡教授，那继续为大家就美国对外关系相关的话题做深入的剖析。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很开心访问到特别来宾是东海大学政治系邱诗怡教授，那么跟大家谈到是美国对外关系的一个观察。接下来继续的请教邱老师，这美国跟同盟国的关系变化在川普上任以来是非常非常的明显。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欧盟好了，这欧盟很多国家，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川普对泽连斯基其实是很不礼貌的，蛮羞辱他的，其他对其他有一些国家的领袖也没有什么好脸色哦，也是非常的直白的表达对他们的不高兴，包括法国总统也好，加拿大总理也好啦，就是各国的重量级领袖啦。那你怎么看这个部分？比如说我们来看欧盟好了，或者美国跟加拿大之间，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一个变化哦。
1: 好，其实川普对于这些 NATO， 我们讲北约或者您所说的这个欧盟国家的过去的这种不礼貌或者粗暴或者避逆的这种行径哦，这个大家已经讲到应该没有什么好讲了。但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现在的欧洲对于这个川普已经有一些认识了。我刚在一开场节目我就讲，其实川普的底已经被摸透了啦。那其实被民主国家摸透也就算了，反正就是我们还是民主盟友嘛，因为毕竟他不可能再一直当总统嘛，还会后面的总统嘛。可是比较麻烦的就是说他被习近平摸到了，摸到他对于这种就是美国怎么样来去看待中国，然后中国怎么样来弄美国，这个美国会在乎，比如说像稀土这个事情齁。那另外就是说欧洲国家齁，其实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撕裂伤是到了一个比较没办法挽回的，就是格陵兰这个事件。嗯，因为我们知道格陵兰这个地方它是有这个极音速飞弹会经过的地方，然后它涉及到北欧的国家齁，它过去的跟格陵兰当地那个岛的岛民的一些情感啊、历史啊、法律啊、政治的纠葛。嗯，那川普也蛮妙的，就是说他这可能值得我们后面研究美国政治的人后面来看，就是说对川普来讲，他可能觉得他的整个战略观里面，除了我们刚刚讲他觉得可以有买卖之外，他觉得某一些地缘政治，像什么巴拿马运河啦、格陵兰啦、古巴啦，好，这些地方他觉得他要把它拿下来，好，他觉得他要把它设一个派出所在那边，他觉得美国有个派出所在那边，当地的居民也开心，那当然有人开玩笑说台湾你也来设个派出所嘛，那当然他知道如果今天川普的对手不是习近平，他早就来设了。这个其实我们必须要思考一点，就是说川普这样讲，他完全从一个他单独的这种算计，好像在玩牌一样，他最喜欢讲就是 you don't have cards， 你看他跟泽连斯基讲说 you don't have cards， 你就是你没有牌可以出了嘛，他想用牌这个事情来思考这种地缘政治，你不能说他完全错，因为从这个新现实主义来看，他的的确是有他的道理在，可是没有人用这样的手法是这么直线性在思考。所以对于欧洲来讲，你说像英国、德国、法国，那跟川普这几年的这个交往他们其实都很了解，包括伊朗，我们讲伊朗的事情，像这个法国、德国都是很保留，那有些南欧国家像西班牙，川普对西班牙是气得半死哦。那英国的话一直以来都是美国的好巴迪嘛，那你包括以前小布希在打这个伊拉克的时候，英国还也有来协助，可是英国这一次对于这伊朗这事情，他们知道他不想碰啊，因为那个东西我们能碰我们早就碰了，几百年前我们就碰了，我们还现在跟你川普在碰，这个完全他们是 local， 当地人知道当地的情况，就跟我们在亚洲我们知道中国的情况，知道越南、知道菲律宾、知道日本的情况，那川普不知道嘛，所以对他来讲，就欧洲这一块他其实是蛮让欧洲的盟友失望啦。不过我觉得啦，毕竟他是美国总统，然后他有任期也到2028年，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谈的是后川普时代。那这个后川普时代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是11月3号在美国的那个启动选举之后，那参众议院应该一个院至少会失掉，大概是众院啦，那有没有可能参院都失掉，其实现在很多的民调看起来也是有机会的。那另外就是说这个2028年谁来接班川普，到底是凡事还是
0: 还要再继续选吗？
1: 他说他开玩笑，有人看不出来他开玩笑，有人说他开玩笑。我认为他要继续选难度比较高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宪法

0: 这个25条齁，然后还有再来就是也有宪法第12条帮他整个挡掉这完全的可能性。但是有一个方法就是说他可以去找一个正的他做副的，然后正的就是反正他傀儡嘛，辞掉之后他就继任为正的齁。那可是他如果这样走的话，我觉得他其实对美国已经带来很多很多这种结构性的冲击。虽然他不是第一个这样的总统，但是我说他是第一个爬这么高的，爬到顶了。如果他真的这样走，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美国很大的一个宪政国力方方面面的危机。我认为他没有那个胆子啦。
1: 是，您刚刚讲到说其中选举哦，万一你刚刚也讲到，可能有一个就是一定会失掉，不管参议院或众议院，共和党可能会失利。那在这种情况下，变成一个跛脚总统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他来说
0: 也没什么影响，因为美国总统哈、哦，他就是一个他可以，他权力很大。他我们常讲的是民选的皇帝啦，哈、哦嗯，那他为什么很大呢？比如说1973年的战争权利法，美国总统打仗是要经过这个参众议院的这个联席会的这个同意，尤其是参议院，他是管这个人事跟缔约权哦，就对外权哦，战事的这个核准。那他可以说我打的不是战争啊，他可以跟普丁讲一样，我打的是特殊军事行动，不是战争。奥巴马就用过打叙利亚、还是打哪里就用过这样的一个借口。然后再来，他如果快进快出，那么他也可以不用理参众议院，因为我们知道众议院是管预算的。那当然，这个预算的增删、维持现状、通过是要两院合作。所以，如果川普今天打伊朗打太久了，他后面军人要钱、要吃饭、要车子、要买什么武器、子弹等等的，那国会不给钱，他没办法。嗯，好，那这是唯一的，这战争是他能够弄的，弄的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应该说战争是总统他能够去单方面做的。目前我们看起来，国会要约束总统战争那个能力很有限。第二个总统能够搞的就是经济方面。那我们知道美国的对等关税已经被美国最高法院宣布违宪。不止这样齁，你看像凡斯、像这个葛林、像这个Tucker Carlson 齁、卡尔森这一些前福斯电视台主播，他们都希望说美国就是白人的美国齁，最好就是这一些基督教徒的美国。嗯，那你留学生，像我们很多台湾有很多在美国留下来的老中青三代留学生，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在美国找工作嘛。然后我们贡献美国的国力嘛，他们是希望说你美国这个 H1B 哦，就是所谓的这种工作签证也不给你啊。过去工作签证是很多国外的学生，不是台湾，连中国学生都一样，实现美国梦的一个途径。他现在连那个都不想给，现在给可以啊，你要付343万新台币，先压在那里。
1: 没错，没错。
0: 哪有几个留学生有343万新台币？哈，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把你全部赶出去嘛。所以那个东西也被这个行政单位他们在推也是很困难。然后再来还有出生公民权，
1: 是。
0: 多少台湾大学顶大的教授的小孩有美国籍，是因为他们在美国留学的时候生小孩嘛。那如果他这个一封之后他也没有美国籍啦。所以就这个美国。
1: 他会溯及既往吗？
0: 他当然不可能溯及既往，但是以川普的心理想法他很想溯及既往。可是你怎么溯及既往？你要连你老婆也要溯及既往，他老婆也是外国人啊。梅拉尼亚也是外国人啊。所以他这个逻辑来讲的话，就是其实川普这个人他就是想我的 base 就是 MAGA 就这样想。所以川普很多的作为他讲到我们的那个你刚刚问题，就是说他有可能被最高法院在打脸，但最高法院他没有兵没有将没有警察，那也要靠总统去 order 不管是警察或国民兵来去执行。
1: 对，
0: 所以美国这个国家很妙啦，他就是个拼装车，那怎么能够运行的那么好？因为全世界吸人才嘛，吸各种资源等等，然后再来他也是一个偏安的国家，他没有外侮。北边加拿大、南边中南美洲根本没有，还墨西哥弱的要死，
1: 对，
0: 没有人可以威胁他，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得天独厚的一个地方。啊，再来美国主要是 idea， 他那个想法很开放，而且非常的自由，然后大家很如沐这样的文化，所以他是这样强大起来的。可是他如果把这个东西，他强大的原因他把它拔掉的话，那他不可能再强大哈。那这当然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一件事情，尤其从台湾的角度来看。
1: 不过很多人也讲川普可以说是最兑现他的竞选承诺的一个总统，而且你也看到他要做什么，他其实是意志很坚强的，他就是要去推行，他不管有什么样的阻力，那他上任之后都一一的实现了他竞选时候的一些承诺。那这些是不是对他的这个死忠的选民会就是说他们会买单，但是当然很现实面就是说他是不是非常照顾支持他的选民，我感觉他个性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有仇必报，然后有恩也会回馈。那美国的经济现在是怎么样？因为这个是最现实的部分。如果说你刚刚讲到一些铁锈州的这些地带啊等等的，他们的经济不好的话，那是不是也会犹豫对他的支持，还是说没关系，就是像以前陈水扁那个状况，就是说什么肚子扁扁也要挺阿扁，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状况？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政治这件事情我们读政治人都很清楚，它不是理性的，它是感性的，它不是左脑它是右脑的。那很多人也研究川粉，尤其是 MAGA 为什么

0: 对川普不离不弃，
1: 嗯，
0: 到那种几乎把他不是几乎哦，他们已经把他神格化了，他们认为川普是上帝哦。好，就说川普他自己也讲啊，他也弄那个 P 图嘛，他把自己弄成上帝嘛，就是好像一个医生嘛，哈，就救治。但后来他因为那时候他跟教宗有那个争执，嗯、他想神格化他自己，他其实是想神格化他自己的、哦。那我知道很多，
1: 就他就好像是避逆一切，就觉得你们什么其实这些什么教宗什么也没什么
0: 这个
1: 最厉害、
0: 这个我不想帮他增加流量了。不过我们台湾最近不是有个 God Damn 吗？一个师傅在我们那个我老家台东那个延平山上，不是有一个女孩子自称济公？那个 God Damn 师傅嘛，那个年轻人都知道了哈、嗯。这个如果有在玩脆的哈、嗯，如果听主持人节目是你很年轻，都知道我在讲这个梗啊、嗯。就是说人很神奇，就是说我们在思考很多事情，其实不是用理性的，政治人物也一样。那川普为什么有这个魅力？这个其实是很多人一直在研究的，嗯、就是说在网络的时代，在 AI 的时代，在这个所谓的网红的时代，
1: 嗯、
0: 越狂的人，好，那 even 他有很多人攻击他，可是黑粉。黑红也是红啊，那你越黑就越红，所以你只要挺住腰杆，撑住，相信自己永远不会错，你就一定会有一块市场。那这个是结构性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网络世界把一些社会很底层、很边缘、很移居独立那些人又把它找回来，因为网络上大家都是很平等的嘛。我 po 个文章，我骂你一下，所以川普就有这个魅力。那这个其实就是民粹啦，那这个民粹这个东西全世界都有这个现象。好，那讲到川普的接班人，他们讲说那川普谁接他的班有这个魅力， Marco Rubio 对台湾比较友善、哦、就现在的国务卿兼这个代理这国安会的这个主委，他比较没有这个魅力，可是凡斯就有。
1: 对对，
0: 但是凡斯又没办法百分之百承接川普这个票，他们有做过很多民调，凡斯大概顶多能够接到川普 40% 的那个支持度。所以现在川普也在想啊，我如果把我的衣钵传给凡斯，你有办法直接继续我这样的一个风潮吗？我讲历史上一个例子，叫做乔治华勒斯，1968年跟1972年选过两次总统。
1: 嗯，
0: 1968年那一次是尼克森，因为他哦，尼克森推了一个南方策略，让整个共和党变保守，不然以前共和党以前还算是民主派的哦。那华勒斯到1972年的时候，因为他中五枪，因为美国很多这种枪杀嘛，中五枪之后他不得已他就是退出了选举。后来接任他的那个美国独立党推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加州的一个叫 Schmidt 的候选人，完全只有拿到1%的选票。换言之，那个华勒斯的风潮那个威力没有办法传给他的嫡系。川普有没有可能这样？我认为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观察川普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政治是这么的信仰好神格化，然后非常的这个不理性，其实你不要讲美国国内，台湾也有一块是这样子，还有流亡在海外的中国人也超多，那种就是他不管是怎么讲，就是我是相信他。那这个对我们读政治人来讲，当然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一则以喜是我们又多研究的素材可以研究政治为什么这样，以忧的原因就是我们就这样的话对于两边的对话其实是很不利的啦。不过我还是相信美国的制度跟宪法的约束，我认为川普这个风潮 eventually 会过，但是他会不会永久性的改变某些美国的政治的部分，我觉得是已经改变了。
1: 好，有关于美国的对外政策的部分还有很多值得琢磨的地方啊，但是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讨论到这里。非常的感谢东海大学政治系邱士仪教授、哦、为大家带来这么丰富的话题，谢谢邱老师。
0: 谢谢。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最近哦，在我们南台湾呢，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旅行哈。好，来的是外国，来自外国的这样的朋友，但是他们之所以来到台湾哈，最主要也是来做一个算是这种交流，也是一种考察，因为很好奇说台湾的生态旅游现在是可以有什么样的一种特色哈。还有我们这边规划的一些情况。那因为呢，在这是屏东科技大学，他们有在推动台湾跟印尼的生态旅游交流哈。那主事者呢，就是我们屏科大的森林系陈美惠教授。教授他自己本身呢，不只是在森林系教书哈，他平常真的很忙，他同时也是台湾里山永续创新联盟的理事长，而且也是台湾生态旅游跟地方创生联盟的共同发起人。所以呢，我们今天要邀请到我们的陈美惠教授来跟大家分享，因为他们之所以带着这样来自印尼的朋友，然后有安排也非常独特的说来到呢屏东这边哈，你一定要去走的一些这样一个游程哦。所以今天在节目里我们特别邀请陈美惠教授来跟大家分享。嗨，教授你好。
1: 嗨，大家好，谢谢主持人的邀请，谢谢。
0: 是，教授说平常暑假期间比上课的时候更忙，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教授不止教森林系，而且也是那个社区林业中心的主持人嘛。
1: 对、对，所以有很多田野的工作啊，利用暑假可以，寒暑假可以全心全意的，
0: 可以去做田野，这样是不是？
1: 对，还有很多的跟地方社区要一起推动的工作，
0: 对，
1: 所以暑假特别忙。
0: 哦，还有光是我们陈教授他。最近这几年特别在这个生态旅游方面，这真的也是投注非常非常多的心力哈。好，那教授我先简单请教一下，这一次等于说你们是因为要跟印尼这边来做生态旅游交流嘛？好，是因为说其实我看到资料说印尼在推动生态旅游至少也有30年哦。
1: 哦，对，没错。对，所以
0: 所以算是我们台湾生态旅游的前辈吗？
1: 应该是这么说啦，就是我们这一次推动台湾跟印尼生态旅游 DMO 国际交流啊、那题目是这个样子啦哈。那重点是在于说我们跟印尼交流的网这样的一个平台管道呢，是印尼生态旅游网络。那这个印尼生态旅游网络叫做 Indicom 啊，就我们跟这个组织建立这样的一种交流合作的关系啦。那这个组织哈，他们是在1995年就成立了，那就开始推动生态旅游，因为印尼很大嘛，
0: 对，
1: 那他们就从那个时候就投入，所以算一算也31年哦。那我们台湾，在讲生态旅游，我们的生态旅游年是在2002年，我们大概从一开始倡议，然后让大家认识生态。

0: 语儿这个名词到现在是24年，所以大家可我们平常比较少有机会去了解印尼的一个状态嘛，但是当你知道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哇，在1995年就有一个 Indicom 这样的一种组织，开始为印尼的生态旅游发展全心全意的投入，所以是非常值得我们敬佩的，因为他们已经比我们早走了6、7年嘛，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重点啊。第二个就是说，因为这个组织哈，它的特性就是并不是只有让社区单点去发展，他们非常强调把社区之间串联起来，那也因为做了这样的一种串联，所以开始发展的一种形态就叫做 DMO， 就是我刚刚讲那个题目有没有 DMO， DMO 的中文的意思就是旅游目的地的行销组织也就开始针对这么多的来自印尼各地的这些好的生态旅游地，然后呢透过这样的一个行销组织可以做串联，然后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依照市场需求开始呈现出多元多样丰富的旅游产品，而且客制化。那如果单一社区，你永远就是单一社区的产品嘛。
1: 对。
0: 所以我在想说，他们那么早就开始推动 DMO， 形成这样的一个组织，然后这样的一种联盟的发展，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跟学习的。好，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我们这几年跟印尼这一边的一个交流，其实最重要就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组织 Indicom。好，那我们就是跟他们一起合作，然后来做双方之间的交流跟学习，好，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是这样的一个界面哈，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缘起，
1: 是，就是我觉得他们在做的事情，就像我们陈美惠教授最近这几年，你也是在串联在地很多的社区，对不对？就是不是单打独斗，大家结合在一起，齁。
0: 对。
1: 然后这个理念可以推广的更深远，而且脚步可以站得更稳，齁。所以哦，那我们呢，当然今天在节目这个最后，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说在两边齁，你看这样生态旅游，其实大家各有各的彼此值得借鉴的所在。不过呢，我们先站在这一次这个旅游行程，因为是邀请印尼这边他们来参访嘛，然后我就在想哦，将心比心啊，教授，如果是我的话，我要邀人家来我的这个地方来做客的话，我一定要想说，那我要安排他们去哪里，对不对？
0: 对，
1: 就像你知道，我是台南人然后每一次只要那个同学朋友说，我跟你讲，我要去台南找你我说哦，然后我就知道他们一定会提出的一个要求，那你要带我去吃美食，要一定要去逛。然后我说哇，那我就开始想，哇，天老爷啊，大家都说这个台南美食无敌。但是也要想一下到底要怎么安排嘛，对不对？所以像您啊，因为开玩笑，因为那个印尼这样子，他们在生态旅游可以说是提早我们一些，所以他们在各方面想必呢真的也是见多识广了。所以您那时候在动线啊景点的安排上，你的考量是怎么样？
0: 好，谢谢齁，这个刚刚有提到他们这样的一个网络串联齁，当然发展比我们早，可是呢在单一社区的营造上，我们台湾也有台湾非常努力投入，然后我们也做出很多很好的成果，而且我们有许多很好的生态旅游地可以跟印尼这边来做交流分享，所以我想我们也有台湾自己很优秀，
1: 我们也很值得骄傲的地方，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在对就是互相学习嘛。既然他们那么远道来，那我们也要思考说，我们必须去安排怎样的一个游程，然后可以跟对方有更多的交流。所以在这之前，其实做过很多讨论。好，那所以我想重点是这样：我们不管是印尼或台湾，我们所谓的生态旅游，就是一种以社区为本的生态旅游。所以社区组织的一种培力跟经营，那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来到台湾，带到的这些每一个点，都是可以看到由社区自主经营运作的流程，然后呢发展出来的社区产业。好，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这一次交流，我们所带到的每一个点都能够去看到，这个就是台湾的成果。而且在台湾的生态旅游发展最重要的集散地就是在屏东。好，那高雄的话就

0: 就是在六龟地区，好，所以呢，我们已经把从屏东的雾台，然后到高雄的六龟，再到恒春半岛。恒春半岛有恒春啊、满洲啊，哈，还有包括牡丹啊、狮
1: 对，
0: 子乡啊，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有两个县市，哈，屏东、高雄，然后六个乡镇，由大家哈在台湾这一二十年来所努力的成果，我们把它做一个很好的旅游，应该说参访的一个动线，还有
1: 是。
0: 里面的内容的安排，所以每一天的活动哦，基本上都非常的充实，而且他们也觉得说来了台湾这一趟，哦，真的是有很多的启发跟学习，然后甚至是跟他们在这里也看到他们在印尼的样子，所以有更多的那种心灵上的一种激励，好，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就是说我们产官学各界的合作，打造了台湾生态旅游这20年来有这么多的案例地点，我们才有办法今天去跟一个已经走30几年的生态旅游的国家，然后都是他们的社区领袖来台湾哦，他们来的都
1: 哇！
0: 是社区领袖哦，
1: 哦
0: 那能
1: 哈哈！
0: 够这样去交流，所以我觉得
1: 对，
0: 我们也很感谢这些所有参与交流的我们台湾的社区伙伴，哎，所以我大概跟大家分享，就是这2个县市6个乡镇的
1: 是。
0: 好多个社区部落。
1: 就是说来哈，这个跟他们分享的所到之处，绝对是我们觉得哈，我们也做得很棒的点哈。而且刚刚教授有提到，所选择的一个很重要标准，都是由社区自己去发展出来的，然后也是很好生态旅行这样一个展示的点哈。那因为刚刚教授讲说，等于这一次除了屏东之外，因为还有包括高雄嘛啊。那所以说，我今天要拜托教授，因为他们，那请问一下教授，你们这样的行程是几天呐？几天的行程？
0: 其实包含来回交通，总共就是从国外来到台湾嘛，哈，再从台湾回到印尼，总共9天。好，那实质上就是有完整的7天。
1: 哦，这样的游程就可以走7天呐？那真的
0: 对啊，
1: 很深度旅游诶，哇，好
0: 光高
1: 赞
0: 雄、
1: 哦！
0: 屏东这几个点就可以走7天，还走不完哈，
1: 对
0: 大家都
1: 对，
0: 觉得还意犹未
1: 还
0: 尽
1: 意犹
0: 哈。
1: 未对，真的因为太多的，而且虽然跳出的点不多，哇，那真的是非常仔细的哦，真的是很深度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哈。所以
0: 对，没
1: 今
0: 错。
1: 天我们会拜托教授，因为即便我们是印尼的这一些相关的组织或他们的专家，我觉得我们一般的游客也可以参考一下。我觉得
0: 没
1: 那个
0: 错，没错。
1: 陈教授他们安排这个动线真的太强大了。好，那至于说几天，大家可能可以安排3天5天哦，或者取其中几个点哈。那我们因为如果说照这个动线的话，你们第一个起点是从哪里开始？
0: 我们从雾台带到雾台
1: 哦，
0: 乡，屏东县雾台乡就是
1: 嘿，
0: 西鲁凯族最主要的居住地，就在雾台乡啊，所以在这里哈，我们有跟印尼的伙伴交流的重点就是一个叫做保种，就是怎么样子在这种极端气候之下，
1: 嘿。
0: 然后在地的社区跟雾台乡公所一起在努力保住他们传统的这些作物哈，他们的这些种源好，那所以呢，就是带印尼的伙伴去参观雾台乡公所的保种圃，好，那这个就是一个给大家很好的启发，因为在这些偏远的地区哈，尤其在极端气候的影响之下，能够保有粮食的自给自足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对。
0: 那所以呢，能够在地保种，然后让这些物种都可以一代又一代的在这一块土地上可以长得出来，而且可以长得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这
0: 所以
1: 个，
0: 他们就来参，从这个保种圃里面就看到非常多在地的物种嘛，还有他
1: 哦
0: 们所
1: 哦，
0: 保的种。然后有些很有趣，就是说，
1: 嗯，
0: 比如说在这个保种圃里面呢，有一些是跟生活上息息相关，像树鼠嘛，树竹有没
1: 哦，
0: 有？
1: 对对，
0: 对啊，我们平常吃那个树鼠哈，基
1: 嘿，
0: 本上都吃它的块根嘛，对不对？
1: 对，
0: 对，然后我们保种圃也有木瓜哦，哈，然
1: 嗯。
0: 后那个木瓜哈，我们是吃它的果实，没
1: 对，
0: 错吧？哈，我们通
1: 嘿，
0: 常这样吃嘛，哈。
1: 对，
0: 可是印尼的伙伴他们来就交流他们全株利用的方式，
1: 哦，
0: 哇，
1: 啊，难道
0: 那个
1: 木瓜叶
0: 青
1: 他
0: 根
1: 们也
0: 叶，
1: 可以吃吗？
0: 一点都没错哈，任业他们作为食材，还可以搭配像。

0: 跟椰奶呀、椰汁啊搭配在一起，然后树薯的叶子哦，还有
1: 嘿，
0: 它们的茎哦，
1: 嘿，
0: 也都可以搭配香料或椰奶做食材料理。所以你看哦，在这样的一个交流里面，我们除
1: 嘿嘿，
0: 了让印尼的伙伴看到台湾的原住民部落包在包种，那每一个物种都有它跟生活文化的紧密连结，有
1: 是。
0: 讲不完的故事之外，那其实也引起共鸣，因为有这些物种对他们在印尼来讲也是生活中常见的
1: 有
0: 物
1: 一
0: 种嘛，
1: 些是熟悉的，你说木瓜这一些，但
0: 树
1: 是
0: 薯对不对？
1: 树薯，我很好奇，因为戴德是来到雾台的神山部落，所以这算
0: 对对对。
1: 是排湾族还鲁凯族部落？
0: 卢凯族，
1: 鲁凯族的部落。那部落这边如果是要进行保种，他们一定会有一个在地，比如说在地原生种一些植物嘛，还有就属于他们的一个粮食，比如说小米之类的也会有吗？
0: 当然了，就小米，光芋头就很多种
1: 啊，
0: 类了。
1: 好好好好好，
0: 然后
1: 哇，
0: 油芒啊、红梨
1: 嘿，
0: 啊，还有一些传统野菜，反正在包装铺里
1: 哇，
0: 面可以看
1: 嘿，
0: 到很多。因为雾台乡公所也很努力的在保
1: 对，
0: 留这些种源嘛，所以包装铺就非常的精彩丰富。那只是说
1: 嗯，
0: 看到他们
1: 嘿，
0: 分享说，他们可以去吃这些
1: 他们
0: 嫩
1: 看
0: 叶
1: 到
0: 跟
1: 这
0: 这些
1: 个就
0: 植
1: 觉
0: 物。
1: 得，哎，这个我们是拿来怎么用的？这样哈、
0: 那我想最比较重要的一种感受是说，
1: 哦，嘿。
0: 我们在这对植物的利用，可能有一些做法或用法，我们可能已经不太会去使用它，也
1: 是，
0: 觉得可能不太需要，就慢慢的在消失。可是，
1: 嗯
0: 在
1: 嗯，
0: 他们那样的一个国家，其实
1: 对，
0: 对一个植物全株的利用，哈，真的是
1: 哇，
0: 完全的利用啊，哈，都一点都不浪费，哈。所以我就觉
1: 对，
0: 得说，也从中也得到了一些启发啦，哈，就是
1: 嘿。
0: 这些失去的记忆，我们也是可以找回来的。好，所以我们就去包装铺，然后接着我们第二个重点就是让这些印尼的伙伴认识家庭农园，也就是我们目前哈
1: 嘿，
0: 在部落，在很多的原乡部落也好，或者我们这些山村农村，我们在推动的就是一种家庭农园的一种做法。家庭农园的意思就是在我们的住家旁边，不是都有一些小小的地吗？不管大
1: 对，
0: 或小啦，我
1: 嘿，
0: 们就会在里面种点爱吃的蔬菜、水果啊，或者香料粥，比如说你也进受里面种点九层塔，弄点葱，弄点
1: 哎，
0: 蒜，
1: 没
0: 然后可能会
1: 错，
0: 种一颗芭乐，种一颗木
1: 对。
0: 瓜，种一颗什么香蕉，有没有？然
1: 对，
0: 后甚至也会在里面种一点跟我们地方文化有关的，比如说
1: 嘿，
0: 我小时候，我们那个家庭农园就会种甘蔗啊，种
1: 嗯嗯，
0: 莲角灰、银芽灰啊，
1: 哇，
0: 这些都跟婚姻嫁娶有关嘛。啊，有
1: 对，
0: 时候家庭农园有的也会养鸡呀、养鸭、养鹅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家庭农园在台湾正在消失中。那我们呢，也
1: 啊，
0: 在跟雾台，还有包括隔壁的马家啦，或者我
1: 嗯
0: 们屏
1: 嗯。
0: 东好几个乡镇，我们都在努力，就是说不要让这些住家旁边的土地荒废了、不用了，而是我们应
1: 对，
0: 该找回家庭农园的这样的一种栽种方式。我们不只可以自给自足，而且可以保留我们很多在地的物种，以及
1: 嘿，
0: 我们使用它的智慧，更重要是分享文化。因为我们住在乡下的人，你家有种这个，我家有种这个，我们就常常会
1: 可以
0: 分
1: 交
0: 享嘛，
1: 流一下，分享一下
0: 分享。
1: 啊，
0: 对，所以我
1: 嘿，
0: 们就带大家来看家庭农园，而且哦，
1: 哎。
0: 重点不是只有看这样的东西，还看到说我们部落已经用家庭农园里面的物种发
1: 嘿，
0: 展出一些食农教育跟旅游体验。我
1: 哦，
0: 举个例，就是说
1: 是，
0: 我们的家庭农园里面有一户，他就用构树，大家知道构树吗？
1: 构树，
0: 老阿秋，老阿
1: 哦，
0: 秋
1: 这
0: 哈，
1: 个
0: 好，我
1: 平
0: 就是，
1: 常是拿来做什么的？一个，
0: 可能就当做不知道怎么用它，或者当做饲
1: 啊，
0: 料用的。对，
1: 哦
0: 那他们
1: ，OK，
0: 就懂得利用构树，然后
1: 嘿。
0: 来把它发展成一个可以结合馒头的一种制作，变成构树馒头。那
1: 哦，
0: 还有呢，包括利用月桃啊，
1: 嘿，
0: 部落里面有一
1: 是，
0: 些月
1: 是，
0: 桃这个重要的植物嘛，哈，民族植物，他们就来萃取纯露，然后来发展出像这样的一种食农体验活动。所以我要讲
1: 嗯嗯，
0: 的概念就是说，我们进到雾台，不只是了解保种的议题，跟
1: 是，
0: 现在极端气候之下，我们怎么增进社区韧性。那
1: 嘿。
0: 同时也把保种这件事情体现在家家户户的家庭农园，让这些地不要荒废掉，我们好好的恢复家庭农园，我们不只可以有粮食自给自足，也可以传承我们的分享文化。更
1: 嗯
0: 重要是
1: 嗯，
0: 说，这些植物对地方都有它的意义所在，也就是我们说的民族植物。那你
1: 对，
0: 把这些

0: 种下来，其实就是把文化种在这一块土地，好，可以
1: 嗯。
0: 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所以他们在雾台得到非常大的感动，因为在印尼这个国家哈，他们的乡村啊，也是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家庭农园，可是他们就我去过嘛哈，所以我就看到说他们在做一些旅游活动的操作上，还没有那么直接应用到家庭农园。

0: 光是这一点，他们得到很多启发，而且他们也深受感动，因为这就是他们在印尼的生活嘛。所以他看到台湾这么重视保种，又这么重视把民族植物，再把它这样的知识把它找回来，他们都很深受感动。所以不是只有一种旅游上面的呈现，我觉得打中那个内心的是，对这些植物利用知识啊，被保存下来。好，所以光在舞台就已经很精彩了。
1: 哇，
0: 我
1: 我
0: 光
1: 就
0: 讲一
1: 在，
0: 个就
1: 对
0: 哭完
1: 呀，
0: 了。
1: 哇，光舞台听起来就，如果我是来访的这个客人，我也觉得很感动。但我就在想，印尼他们本身自然环境比我们多嘛，哈，所以
0: 对啊，
1: 他们
0: 很
1: 这
0: 对
1: 种
0: 啊。
1: 家庭农园会不会是保留比台湾还多呢？
0: 他们到处都是家庭农园，每一户旁边都家庭农园。可是呢，我刚有讲过嘛，就是他们的家庭农园跟旅游的结合至少我
1: 没
0: 去
1: 有，
0: 看
1: 就
0: 的啊，
1: 他的
0: 我没
1: 家
0: 有看
1: 庭
0: 到
1: 可
0: 这
1: 能
0: 么
1: 真
0: 紧
1: 的
0: 密
1: 就
0: 的结
1: 是
0: 合。
1: 自己家里边
0: 对
1: 用
0: 对
1: 的，但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台湾以舞台这边，他们难能可贵的是，因为它可以做成食农教育，这里面因为是保种，然后我还可以讲这个植物跟部落里边跟我们的文化的一些连结，
0: 对对
1: 哇，
0: 对，
1: 这个真
0: 还有
1: 的是很棒的一种生态旅游诶，
0: 对，
1: 这也算一种生态旅游的呀，
0: 是啊，没错没错，
1: 哇，所
0: 好，
1: 以。
0: 所以
1: 我们
0: 舞台讲到这里就好了，再讲
1: 对
0: 下去
1: 对
0: 后面
1: 对，
0: 都没事
1: 哇，那个我现在知道，如果教授正在讲那1001夜的感觉哈，待会我回到节目中，我们就往下一个景点前进。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但是佛摩萨，我是黄晨林。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邀请到是国立屏东科技大学森林系的陈美惠教授。那教授除了他平常大学任教，这是他的本业，但是他事实上对台湾生态旅游的推动不遗余力，他自己目前也是台湾生态旅游与地方创生联盟的共同发起人。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之所以访问到陈教授，是因为最近呢，就是有来自印尼的一些朋友，他们自己本身呢也在发展这个生态旅游，那相关的这样组织平台社区的领袖来到台湾走访，就在呢陈教授他们的一个思考跟规划，从屏东然后高雄在好几个乡镇，希望呢让来访的朋友对台湾的这个生态旅游，尤其是从社区自己去发展出来这一点，可以看得更多更深入的部分。好，那教授我们来那个往下走，因为你们的第一站安排的就是到雾台神山部落那边嘛。
1: 就雾台神山部落之外，还包括雾台乡、雾台的其他村落，包含去看文物馆啊，所以应该是说，而且包括乡公所他们也都出面一起交流，所以我想就是除了神山，其实也就是跟雾台交流啦，
0: 跟雾台这边来交流哈。
1: 对，但是时间的关系不能走访太多部落，
0: 对对对对。那我们
1: 主要就在雾台部落跟神山部落。
0: 是在雾台这边，那你们下一个点是到哪里？
1: 接下来我们就到六龟啊，高雄市的六龟区。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首先就到十八罗汉山自然保护区，大家听过吗？十八罗汉山应该不陌生啦，要去从那个美浓要进到六龟，一定会台二十。
0: 这算是知名的景点啦，
1: 对，你沿着老龙溪，然后你旁边就是那个漂亮的十八罗汉山。
0: 十八罗汉山是真的看起来真的有十八座山吗？
1: 超过每一尊像罗汉一样非常多尊。好，那这个地方主要的参访重点是在，因为这里也不只是有林业保育署屏东分署辖管的十八罗汉山自然保护区，那在保护区旁边也有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辖管的一个十八罗汉山游憩。

0: 区。
1: 嘿，
0: 好，所以他们这个点是很特别，一边是保护区，一边是那个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一个
1: 就是可以让游客去的，但是一边是保护区，是不能够随意进出的吗？
0: 对，就是这个地方的地理，就是这个环境的特色啦，
1: 真的很特别
0: 嘞，很特别，就是有贸管处在这边的一个，以前叫服务区，现在叫油气区啦，哈。好，那我要讲的重点是这样子，就是贸管处呢，他们应用这一个服务区这个场域哈，然后跟地方合作，然后呢成为说以后进到六龟，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休息。抱歉，我先讲一下哈，之前叫服务区，现在叫游戏区了哈，
1: okay.
0: 所以我可能有时候会讲服务区，有时候讲游戏区。好，那我们就到这个游戏区呢，可以来休息，然后在这边休息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有机会去买到我们六龟地区，甚至我们隔壁乡镇，好，这些很重要的地方物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场域哈，是要去六龟必经之地嘛，哈，然后可以把它结合社区来经营，所以这个地方就已经有一个品牌叫做南方金钻，南方就是南部啊，南方，然后金就是黄金的金，钻就是钻石的钻，有这样的一个品牌，那这个品牌是地方品牌，然后他们就去把我们地方哈，就是六龟以及周边哈这些乡镇的好东西，然后在这个地方可以贩售，那所以呢，我们带他们去看这个点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生态旅游的服务不会只是游程服务，我们的来参访的民众、来访的游客，他还是会有一些采购上的需求。
1: 对，伴手礼也很重要啊。
0: 对，所以大家想买一个特色的东西吧，甚至坐下来喝杯咖啡、喝杯六龟山茶。所以这边就是让印尼的伙伴看到，我们有一个这样跟政府部门合作的一个平台，可以去采购。然后同时，如果想要进去十八罗汉山自然保护区欣赏这些动植物生态，又有在地六龟的解说员可以做流程的解说服务，所以我们先来这个点，让印尼的伙伴看到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很不错的发展。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到了一个叫做尹家有机农场。那这个农场哈是从事有机农业，但是它不是一般的像我们看到可能是大宗物资生产的农场，它是一个也是一个家庭农园。一个家庭农园的规划，那它的当然它面积稍微大一点，所以它这个家庭农园的规模哈、就可以看到说里面的那个你就可以有比较多的东西可以吃啊。讲白了就这样，就是你去到这个农园哦，有芭乐哦，那芭乐就好几种芭乐 然后有
1: 它的种的一些内容是比较多元，它不是追求那种量数量大的大宗的那个产量，是不是？
0: 哎，通常家庭农园哈，基本上都比较以多样性栽培为主、但是相较于刚刚雾台那个家庭农园来讲的话，因为这个是一个休闲农场，所以虽然也是多样栽培，可是它还是比较有
1: 规模是比较大一些的哦，
0: 对，比较多的产出啦。那所以呢，在这边就可以吃到芒果啊，当地的芒果有没有？然后这里的芭乐，这里的他们种的这些像黄金果等等的。所以在这个有机农场哈、我们可以吃到很安心的这些食材。那其实要跟印尼朋友分享的是说，这个农场如何应用他们自家这个产出，然后呢去做出在地的风味餐饮。了解意思吗？
1: 了解。
0: 然后减少食物里程。就是基本上这些中午提供的餐点就是来自于农场，鸡蛋就是农场的鸡生的蛋嘛。然后呢，我们吃的蔬菜就是农场里面的蔬菜，吃的水果就是农场水果。大概要买的大概就是可能是鱼，如果是鱼然后猪肉，那可能是外面买的。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不只可以欣赏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有机农场，而且它是一个家庭农园的形态。所谓家庭农园就是我刚说的，它是一个多样化栽培，而且它不会只是某一种某一类的物种，它是多层次哦，它会从一般的底层的作物到比较中层再到高层，所以这个地方就你可以看到那个很多层次的栽培，比如我说底层像地瓜叶就是比较 爬在地上的嘛，有没有？芋头就稍微矮一点的嘛，
1: 对。
0: 可是再高一点的，可能就有像洛神花就会长得高一点嘛，辣椒就会高一点嘛，啊，然后茄子就稍微高一点嘛，然后再更高一点，可能就是像芭乐，有没有？
1: 果树了哈，
0: 果树，然后可能再更高一点的。哦，就有那种比较中乔木、大乔木，所以家庭农园，哦，你在这个隐家农场，你就可以看到哇，一个家庭农园的那个样貌，
1: 哦，
0: 从底层到高层，然后那个树都二十几公尺高，所以那个层次感非常明显。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可以很安心的吃，因为它就是有机农场。第三个就是这里提供的，不管是饮料或者是串冰。串冰有没有芒果串冰啊，或者是我们的风味餐饮，就可以看到是一种减少碳排放，然后呢，那个食物就是来自这个地方啊，这样的一个连结，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印尼的伙伴也是玩得非常的开心哦，他们都很感动说，哎，有机农场到底收入怎么样？
1: 对呀，
0: 能不能坚持下去？可是我们有机农场主人跟他们回馈的是非常好的，
1: 他是
0: 认为有机农场，因为它形成一个稳定的生态体系之后，反而它的管理不需要花那么大的力气，所以反而有机农场不像我们一天到晚一般的惯性农业，你要做好多的那种外加式的劳务，
1: 他
0: 不用
1: 他就是不用啊，
0: 他的管理觉得很轻松。然后呢，他认为，他这样的一个方式对人对自己健康也好，对来访的人的健康都好，所以他会坚持走下去。那印尼的伙伴听到这样都很感动，因为他们也觉得说有机农业是非常重要，因为一个地方能够实行有机农业，它其实已经在提供非常好的旅游，旅游的题材跟旅游的场域，还有那些元素了。好，那走完有机农场之后，我们又到那个酸亚咖哈，就是六龟。
1: 酸亚就是芒果的意思，对不对？哈，
0: 对对对。
1: 所以它的地名叫酸亚咖。
0: 对，它是在哪里呢？是在六龟宝来。
1: 哦，在宝来那边啊，温泉区。
0: 对，就比较北边的哈，宝来那里哈。那这里有一群伙伴，他们是叫做宝来人文协会，那这个协会里面呢，就是也是在地人嘛，他们从莫纳克风灾之后就开始用这样的一种，不管是生态旅游或者是一些比较属于地方创生的这种做法，慢慢的走出来啊。那现在呢，这个地方是一个来这里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体验活动的地方，光是空间，这个空间的感受就很舒服，因为他们结合了艺术家，然后把陶艺、把植物染，还有传统的那种竹边夹泥墙，有没有？那整卡竹，
1: 以前那个古早房子的建造，用竹子，然后用泥去就是边建构起来，他们还保有这样的建筑风格啊。
0: 对，就是说哈，他们要重建的时候，他们非常重视的就是在地这些文化的传承。所以呢，一来有外来的这些艺术家，的一个艺术的专业的协助，那同时也把在地这些还会做这种传统房子的，竹编夹泥墙的这些在地的师傅，还有社区居民。重点就是大家透过集体的力量去把这样的房子盖起来，所以这个空间是充满故事又很有美感的啊，也是一个凝聚哈，就灾后莫拉克风灾之后凝聚大家的一种心啊，然后大家的情感的一个地方。那现在在这个点哈，不只是空间的舒适感，里面呢也有许多的活动，包含说他们的那个植物染啊，或者陶艺的陶艺制作陶艺的那种教学活动，
1: 对，有一些体验活动就对了。
0: 对，而且哈，这里已经有那个很好的陶烧的这个作品哦，所以都已经是到了精品级的，所以你很难想象一个社区的产品都得到国家公益相关奖项的哦。
1: 是。
0: 然后他们的那个面包，用那个头油胖，就是用土那种窑烤面包，
1: 窑烤的，
0: 窑烤面包也是一个每次很多人去蓝藤或者去宝来路过一定会留下，跑来这边吃买面包，那这里也有可以喝山茶，可以吃爱玉冰，然后也可以买到在地物产。总之，这里还有那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大灶餐，用大灶惹住诶菜。哦，特别那个饭特别香，
1: 大灶他们现在还有啊，那个在台湾已经很难得看到了，大灶
0: 他们都 他们都把这种在地我们传统乡间的一种
1: 非
0: 生
1: 常
0: 活，
1: 古早味耶，
0: 转化成一种可以让游客感
1: 是。
0: 受到温暖、温度的一种旅游体验啊，这也就开创了一种新的机会，不只保留

0: 传统的精髓，然后
1: 嘿。
0: 又能够发展出在地产业，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大家来的地
1: 哦，
0: 方，所
1: 真
0: 以
1: 的
0: 光，
1: 很棒，所以这个
0: 对
1: 是
0: 呀，
1: 六龟那边叫做甩亚咖文化
0: 对
1: 共
0: 对
1: 享
0: 对，
1: 空间在，
0: 没错
1: 哇，
0: 没错，
1: 哎，教授，我听你这样介绍，我们才到第二站，我东西已经买到装不下了，
0: 是啊，对，
1: 沿路要买的东西真的很多哎，哈，
0: 没
1: 哇，
0: 错，
1: 好，没关系，
0: 因为。
1: 跟六龟你们应该就待一天了吧，至少，
0: 对对，没错，
1: 哦，
0: 六龟就一整天
1: 好，
0: 啊，对，一整天到晚上啊。
1: 这个我们陈美惠教授实在太会说故事。那教授，我们要往下一个点前进了
0: 好，
1: 哈。
0: 可以可
1: 那
0: 以
1: 接
0: 可以。
1: 下来你们是到哪里？
0: 好，接下来我们就到垦丁
1: 垦
0: 国
1: 丁了
0: 家
1: 嘛？
0: 公园管
1: 哦，
0: 理处了哈，先做交流之，因为我垦管处有把社区伙伴尽量邀请过来，
1: 哦，
0: 所以在那个地方哈，可以
1: 是。
0: 去听到。印尼来的这五位伙伴，他们分享他们的部落，还有他们现在正在努力的，以及他们的成果。那同时呢，我们台湾这些做生态旅游、关心生态旅游的伙伴，也在这个场合，然后一起做交流。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是在垦管处，然后跟双方哈，台湾的伙伴跟印尼的伙伴做交流。哦，那大概是这样。那结束后，我们就开始又展开一系列在。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以及林业保育署屏东分署的这些场域有没有？然后开始就去做实质的一种参访了。那所以晚上哈就结束之后，我们就已经晚上垦丁国家公园这边的交流结束后，我们晚上就到万里同，那是在恒春镇的万里同。
1: 然后
0: 你
1: 说去那边看寄居蟹，是不是？
0: 对，那个去万里同哈，主要
1: 嘿，
0: 就是去看社区部落哈，他们
1: 他们
0: 因
1: 也
0: 为这个，
1: 是原住民部落吗？
0: 不是，
1: 社
0: 他是
1: 区，
0: 恒春镇嘛哈。
1: 哦，恒
0: 那
1: 春
0: 我想
1: 镇，
0: 重点是在这里啦，重点就是说，社区他们住在这个万里同哈，这个区域是一个很特别的区域，它是紧邻那个国家公园的海域生态保护区，
1: 所以它算
0: 对。
1: 是非常接近海边吗？
0: 它就是在海边呐，它就是在恒春半岛的
1: 因
0: 西
1: 为
0: 边。
1: 它的名字好特别，那个万里同，那个同是梧桐的桐，
0: 对对，然后这个社区就是跟垦丁国家公园合作嘛，那就开始做解说人的培训，然后由垦丁国家公园做解说人的认证，那也就希望说未来要进到生态保护区的某些经过评估之后可以走的路线，那应该透过在地社区居民的引领解说，带大家去认识这一片海洋，还有这个潮间带的生物，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分享的过程中，我想第一个重点就是说，让印尼的伙伴也感受到，就是一个社区可能早期跟国家公园并没有太多的互动，甚至对保育也可能没有
1: 也
0: 很
1: 没什
0: 比
1: 么
0: 较，
1: 概念，对不对？
0: 也没有特别去做这个事情了哈。那但是呢，因为这样的，因为透过生态旅游，开始让在地有更多的行动出来，他们。感受到身为在地居民跟这一片海洋、跟这些海跟这个生态保护区的一种连结关系，所以他们感受到居民从过去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去关心保育，甚至跟国家公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互动，到变成现在成为保育的好伙伴，跟国家公园管理处成为保育的伙伴，然后呢，社区也成为保育的巡守队员，
1: 万
0: 这
1: 里
0: 样的一
1: 同这
0: 种。
1: 边有自己的巡守队。
0: 我们做生态旅游的社区哈，
1: 嘿，
0: 都会有社区巡守队，
1: 社区
0: 对，
1: 巡
0: 所以，
1: 守队最主要要去观察什么？他们要巡守什么呢？
0: 主要就是要把这些生态旅游地，还有这个路线里面的这些珍贵的生物资源跟这个环境，要去做维护、巡守，也当然就是如果有不法的，有人来
1: 如果
0: 盗
1: 有
0: 采
1: 人
0: 的、
1: 竟
0: 盗
1: 然
0: 窃
1: 想要
0: 的。
1: 来，对，
0: 对，就当然就要通报嘛。然后平常，例如说，可能有一些，是因为天候的关系，必须要环境整理，或者是说，可能有一些垃圾要捡，甚至是可能有一些外来入侵种要移除，我们的解说员他们都会付出这样的保育行动。这就是生态旅游最重要的
1: 最
0: 一种，
1: 棒的，
0: 最重要的价值。为什么要以社区为本？因为生态旅游的核心精神就是一种以社区为本的。

0: 一种旅游操作嘛，所
1: 嗯。
0: 以呢，让社区在地守护，而且守护的这些生物多样性资源又可以转化成地方的经济收入，
1: 哎。
0: 所以它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所以他们在这里就感受到，哇，万里同社区的付出啊，这是然后跟国家关系的转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也从中感受到说，哇，万里同。他们去发展一个运动，就是去发展一个对外的一个推广活动，就是欢迎大家把贝壳啊寄给他们，因为他们要让寄居蟹
1: 哦，
0: 可
1: 有
0: 以
1: 一个家这样子
0: 有
1: 是
0: 一个
1: 吧？
0: 贝壳可以
1: 哎，
0: 背啊，所以
1: 是，
0: 他们就看到哇这样的一个保育行动，他们去募集了很多的凤螺
1: 嗯
0: 啊，然
1: 嗯，
0: 后来成为啊放在海岸林成为寄居蟹，因为寄居蟹它的身体非常的软嘛哈，然后
1: 嘿，
0: 它必须要有贝壳保护，
1: 要
0: 可
1: 有一
0: 是
1: 个
0: 现在，
1: 壳这样子哈。
0: 对，可是寄居蟹常常是已经是背的东西啊，背的东西可能已经背的都是一些什么塑胶
1: 哦，
0: 的
1: 对，
0: 那
1: 就是
0: 个
1: 变成
0: 养
1: 一
0: 乐
1: 些
0: 多
1: 环境的一些
0: 或
1: 垃
0: 者瓶
1: 圾，
0: 盖，对对对，所以他
1: 哦，
0: 们就做这样的一个运动，所以也
1: 是，
0: 蛮感动印尼的伙伴啊，就
1: 嗯
0: 是
1: 嗯，
0: 他们发起这样的一个运动。那其实，在我们垦丁就在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的这些相关社区，包含港口社区，他们也都有做这样的行动
1: 是
0: 啊，所以为
1: 是。
0: 寄居蟹找壳啊，然后让他们可以顺利换壳来保护寄居蟹，所以这个就是在万里同的活动啊，
1: 嗯
0: 也跟
1: 嗯，
0: 大家分享，对。
1: 能够做到这样程度，刚刚听美惠教授这样讲，突然想到为什么要这么努力推生态旅游哈？以往我们的传统制造者，不管是农渔牧，都会认为说，哎呀，我光自己本身产业，我在伤脑筋，它到底这个经济价值好不好？哈，但是现在在台湾变成说，我可以把产业的资源跟观光旅游资源去做深度的结合，然后为了要让我这个地方不断的有这种循环的这样的一个生态资源，那在地也会有自发性的。刚开始就说哦，我们要保护我们这个环境，到最后那已经是非常非常深的内化了，哈。
0: 没错，
1: 那个
0: 没
1: 不
0: 错。
1: 是只是因为了要观光旅游，而是就是意识到自己这个土地，这样自己守护了哈。好，那
0: 对对，
1: 教授，我们先让大家休息一下，因为我这个行程真的太扎实、太饱满了。我们等一下后面还有很特别的行程跟大家分享，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了。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哇，今天呢，我们跟着屏科大森林系的美惠教授哈，跟着他来走一趟那个南台湾，从那个屏东还有高雄，在好几个乡镇里面去做生态旅游。光听哦，都觉得我们只是给大家呢一个参考，让您知道这么多的一个选择，时间上自己可以去安排哈。来，教授，我们来请问，因为你们那时候的游程动线哈，好。在万里同这边去夜观寄居蟹之后，接下来你们是往哪边走？
2: 隔天我们去港口。
1: 哦，港口村。
2: 对，满洲乡的港口村。那港口村哈、哦、有一个很特别的产、就是他们的物产叫做港口茶。
1: 是。
2: 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喝过很多的台湾的各地的特色茶、对港口茶相对陌生哈、哦。那港口茶它是非常特别，它是真的可以说是喝着太平洋的风长大的茶。又在台湾最低海拔，又在海边。
1: 然后又吹着海风，那他们的茶里面会不会有海洋的味道？
2: 有，就是有海洋的气味、所以是一个非常的特别哈、那他们来到这里哈、其实基本上印尼也有产茶嘛，那他们来其实看到说港口社区啊，他们把茶这样的一个物产哈、跟旅游的结合哈、真的是发挥的淋漓尽致啊，他们是叹为观止啊，就是包含说他们对茶的解说的整个解说跟体验的设计，从采茶，然后怎么去透过不是只是一般的解说，还包含透过歌声故事，然后再让大家融入那个采茶的情境、然后茶采到之后怎么去做是怎么去揉出一杯好把、怎么把它做这个马上就是做
1: 茶，这个让来游玩参访的人马上自己就可以做出一杯茶这样。
2: 对，然后呢、又那个去采茶的时候要带斗笠啊，拿竹篓啊，那个真的拍起来就很
1: 像采茶姑娘。哦，真的采茶的一天哦，好采茶。
2: 他们很喜欢，真的很喜欢。然后从港口茶的文化到泡茶、奉茶、品茶，那个不止展现了这些港口茶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被认识，然后也更可以看出社区怎么样子想要去推广港口茶的好，然后怎么以港口茶为荣哈、所以在这里真的港口茶哈、也是很赞啦、然后中午哈、社区准备的风味餐也是非常的让、印尼的伙伴惊艳，因为不只是食材。都是在地很特色的物产之外，就是在摆盘或者装饰跟艺术的结合，也让他们非常的惊艳，
1: 很有美感，这样是不是？
2: 很有美感，对，摆盘、餐桌的布置、
1: 就把茶艺的精神也融进来了
2: 哦。不止茶艺哦，还有包括木雕工艺都进来了，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哇，这个台湾的生态旅游哈、我光是在风味餐呢、都能够呈现出这样的优质的内容。好，那我接着哈、结束的那个港口之后呢，就到港仔，港仔也是在满洲。那这个港仔跟港口差一个字，
1: 对呀、
2: 但是港仔它是满洲最里面的哦，平200县道最里面的一个村落，它隔壁过去哈、就是旭海村了，就已经是牡丹乡的旭海村了。
1: 那港仔的特点又是在哪里？
2: 它这个地方很大的特色就是台湾的那个海岸沙丘，最大的海岸沙丘200-300公顷哈、就在港口港仔跟九鹏这一带、所以我们以前常常听到说，哇，那个台湾有沙漠，其实海岸沙丘啦。以前都讲说，有没有港仔大沙漠？
1: 有，而且那个你要是抓对角度，真的以为你是在沙漠里面拍的。
2: 其实它就是一个这个海岸沙丘，是台湾面积最大的海岸沙丘。那这个地方哈、他们发展出来的这个走到沙丘里面哦、这样的一个真正跟沙丘近距离的接触，而且用你的双脚、然后对整个海岸沙丘地形最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去体验。因为早期可能大家比较印象熟悉的可能是开吉普车啊，有没有沙滩车、然后甚至在沙丘上飙沙那种年代、有没有，就过去可能是这样。但是社区他们也会去反思，也会觉得说、接下来我们可能要用更友善环境的方式去体验沙丘之美、所以他们现在也是透过生态旅游去做沙丘的导览解说。 那还有一个哈、哦，是港仔一定要提的事情，就是他们有一个港仔的，就是满洲民谣。那满洲民谣哈、
1: 哦，很有名，港仔对
2: 对，港仔村哈、哦、是蛮重要的一个村落、嗯、哦，在推广满洲民谣。那事实上像有一些传艺师，像在刚刚讲的港口社区，我们也有张日贵阿嬷也在那个地方，所以满洲有很多这种对。满洲民谣很熟悉的长辈、哦、啊，但是那个港仔村我特别要提示说他们呢、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社区的团队，就是不管是老中青、哦、就是有年轻的有年长的、哦、老中青一起组成的民谣传唱的一个小团一个团队、所以呢他们把这样的一个民谣齁、哦的分享活动啊，就结合在生态旅游操作里面、所以来到这边你不只可以去看到这么美的沙丘地景，然后你回到了社区又可以听到社区的人吟唱的这个满洲民谣、那很多时候虽然语言不见得会通，可是你听的都会想掉眼泪、哦、所以是很感人的、好，那有机会大家再去听啦，真的啦，要

0: 以台湾现在的一个发展程度啊，你走到一个乡下，然后有一群社区的人可以在树下去哼吹民谣、乐琴，拿起来就弹，哇，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美的画面，而且是我们应该要努力的去保存的文化，然
1: 是。
0: 后去跟外界分享的文化。好，那就是港仔，听完哦，大家应该会蛮想去港仔的。
1: 对，
0: 好，
1: 每一个点都很想去，哈，
0: 然后接着哈，我们再到也是一样是满洲的。
1: 是，
0: 九鹏社区，九鹏社区哈，说实在，这个社区我一去哦，最大的印象就是牛比人多啦。这个地方水
1: 那
0: 牛
1: 生
0: 哈，
1: 态很好啊，
0: 水牛有300多头哦，然后你就会看到水牛在街
1: 对，
0: 路上漫步，然后有时候走路开车，你还要等着牛群，
1: 街上
0: 大牛。
1: 他不是在草地上吃草，他是在街上走啊。
0: 不是，他会因为旁。乡村小路
1: 嘿，
0: 旁边就是草地嘛，
1: 哦，
0: 然后他们呢会过
1: 嘿，
0: 马路啊，有时候会过马路，有时候回家嘛，对不对？
1: 这边是
0: 所
1: 要
0: 以那个，
1: 让路给牛过，先过这样，对不对？
0: 对，那个画面哦，你会很感动，你就觉得说好像有时光凝滞啊，然
1: 是，
0: 后在一个50、60年代的乡村，因为九鹏就是那么的淳朴，那么的美，因为它有很美的，也是九鹏从港仔一路绵延过来的海岸沙丘地形嘛，然后那
1: 是。
0: 边有很漂亮的这个巴瑶湾哦，就是太平洋，然后那边有个海巴瑶湾，然后这里也接近了南仁山生态保护区的一个叫做鼻头草原的地方，所以它整个地景，不管是海洋的地景，或者是
1: 草
0: 草原
1: 原，
0: 地景，或者乡村聚落的地景，都非常的让你感受到，怎么还有这么美的乡下，然后那么这么淳朴、这么干净的乡下？好，阿少，所以每次去，我就看到那群牛，我都可以看着那些牛的大眼睛，还有大
1: 是，
0: 牛带小牛，哦，那种温馨的画面，我就觉得好感动。那更
1: 这
0: 不用讲
1: 是
0: 说，
1: 很，
0: 九鹏，你走到那个。经过社区解说员的带领，带大家去到鼻头草原，然后在那一片大草原里面去眺望
1: 哇，
0: 巴瑶湾，看到太平洋，然后再看到那个沙丘地景，那种感动真的是天涯海角的美丽呀！哈，所以这个九鹏哈也欢迎大家去。好，然后接着哈，
1: 是。
0: 就可以到那个旭海村了哈，因为老师不能再讲太细了，再讲太细讲不完
1: 这
0: 呢、
1: 个坦白
0: 啊。
1: 讲，教授讲每一个点，其实你待在这边一两天、两三天都觉得是很好的，更别
0: 对
1: 提这
0: 对，
1: 么多点要串起来。好，那，
0: 我想说，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感受到生态旅游，
1: 哎，
0: 就是已经是把台湾非常美的乡村展现
1: 是，
0: 出来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做法哈。好，
1: 是。
0: 那接着就是到旭海，旭海这个地方哦，有两个很重要的活动，都是比较偏傍晚到夜间哈。一个是追逐浪花蟹的活动哦，就是有一种就是浪花蟹，他们就是会带大家哈用。那个饵料基本上就是小卷透泡 Q 这块物
1: 他
0: 件
1: 喜
0: 哈，
1: 欢吃的是不是？
0: 啊，对，然后就插在那个什么就是海水退了之后，你就会插在那个沙子上面。那等下海水再涌上来，那个海浪再涌上来的时候啊，然后呢就可以用一个他们会给你一个有点像是本鸡这种东西，去把沙子这样子挖起来，然后呢摇一摇，在水里面摇一摇，你就会看到那个浪花
1: 浪
0: 蟹
1: 花
0: 很
1: 蟹就
0: 可
1: 会
0: 爱。
1: 跑出来这样子
0: 好啊，哎，对对对，看你有没有抓到这样啊？但是看完之后再把 它放回
1: 要把
0: 去。
1: 它放回去，请回大海
0: 当
1: 去
0: 然，
1: 哈。
0: 对对
1: 对，
0: 对啊，当然这就是一个社区，他们小时候在亲近海洋，在海边长大的孩子，他们小时候的一种游戏的方式哈，就是一
1: 是，
0: 种在海边玩的方式。那这样的东西也就转化成一个让外界的人去感受在里海哈，就是海边生活的一种乐趣。那
1: 是。
0: 晚上哈，晚上特别就在海边呢，大家就踩着沙滩，然后到了一处很静谧的很舒服的一个沙滩上。可以躺着，可以坐着，那在这个地方观星，
1: 关心哦，
0: 然后听海浪，然后
1: 是，
0: 看着这个渔船，看着天空，飞机那个远航的飞机飞过去，还有当然星星跟那个飞机的闪光是分得出来的。哦，
1: 是。
0: 那有解说也会跟大家介绍。那然后在这个夜晚，就在这里听听部落的故事，也唱唱部落的歌谣，然
1: 是，
0: 后呢，大家再喝点部落的。温馨的小点
1: 这
0: 心
1: 边已
0: 小
1: 经
0: 饮
1: 算
0: 料。
1: 是排湾族的部落了哈。
0: 这边是多元族群，
1: 哦，多元
0: 这
1: 族
0: 里是
1: 群，
0: 对，这里是所谓的这个恒春阿美，就是基本上
1: 啊，
0: 这个地方是我们屏东县阿美族的 部落啊，
1: 哦，
0: 旭海
1: 了
0: 村，但
1: 解，
0: 是里面当然也有石。

0: 卡罗，也有
1: 是，
0: 台湾，也有汉人，也有
1: 就是还蛮多元组合
0: 对，多元，
1: 哈，
0: 对
1: 这个
0: 对
1: 族
0: 对，没
1: 群
0: 错。
1: 是，
0: 好，所以在这个夜晚呢，大家可以感觉到怎么跟星星怎么就在你的头上，然后你的心跟海洋啊，怎么那么的贴近哈？那时候然后躺在沙滩上，然后就
1: 再
0: 是
1: 下
0: 非
1: 去
0: 常
1: 真的
0: 的
1: 要
0: 舒
1: 去
0: 服。
1: long stay 啦，再平那个可能要一个月的时间排出来
0: 我
1: 哈。
0: 跟你讲，旭海也有很好的温泉，但是根本就来不及泡温泉了。好，那就是
1: 是，
0: 到这里。那最后呢，我们
1: 嘿，
0: 最后他们要离开台湾的前一天呢，就到林业保育署屏东分署经营的一个叫做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
1: 嘿，
0: 那这里面呢，就是有游乐区里面基本上就是也很重视那个环境教育的推动，所以这里也是叫做双流自然教育中心，
1: 是。
0: 最主要就是做环境教育的这种。推广的工作哈，那他们在这里就安排的很多活动啊，但是时间实在有限然后他们
1: 嘿，
0: 有攀树活动啦，攀树嘛哈，那另外一个活动哈，大家也感受很深的，就是在那个什么，
1: 在溪
0: 在那
1: 流
0: 个，
1: 里边浮潜，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大家习
1: 哇，
0: 惯的是可
1: 嘿，
0: 能比较知道是海洋嘛哈，在海
1: 对，
0: 里面浮潜，他是在
1: 对，
0: 溪流里面浮潜。
1: 哇，
0: 那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来大家也不是纯粹就是像游客，去玩水啦，不是啦，就是重要的其实是在让印尼的伙伴知道说，我们要发展一个山中浮潜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
1: 嘿，
0: 那我们需要怎么样子去做这些相关的安全措施，还有需要的教材教具。哦，所以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环境教育的学习嘛，哈，
1: 是，
0: 所以呢，它就是让印尼的伙伴知道，包括说救生衣，然后蛙镜，还有包括尺寸的
1: 哦，
0: 确认，好，然后
1: 嘿。
0: 怎么去做这些管理？那你要做一个活动，当然这些准备工作都非常重要，哦，所以要确保活动的品质，而且游客的安全。所以印尼的伙伴在这里也可以细细的看到这些东西。那其实哈，他们到了那个溪流里面去浮潜了哈，那他们就感受到那个森林，因为旁边就森林嘛，那在
1: 是，
0: 溪流嘛，啊，旁边有这些溪流旁边的这些河岸哈，这样的一种环境之间的关联性，然后在里面呢，也就可以看到透过浮潜，你可以看到那些那个鱼虾哦，或者是水生的昆虫啊，包括那个马口鱼呀、溪虾啊，或者
1: 哇！
0: 是日本秃头鲨啊，这些等等的，那就在这个过程中，就让大家感受到哇，那个在趴在溪流里面看这些生物
1: 这
0: 哦，
1: 个
0: 然后
1: 体验非
0: 又
1: 常
0: 是。
1: 独特，全世
0: 对，
1: 界对不对？大家都在海洋里面浮潜，这
0: 对，
1: 边
0: 又
1: 在
0: 很，
1: 溪流里，哇，
0: 对他们觉得他们取了一个名字很好玩，叫做
1: 嘿，
0: 双流坠下趴，双流想下趴，下
1: 虾
0: 趴就是
1: 那
0: 很，
1: 个虾子的虾，对不对？
0: 对，虾趴嘛，哈，
1: 嘿，
0: 趴下
1: 对，
0: 去的趴
1: 真
0: 嘛，
1: 的趴
0: 就
1: 下去
0: 是，
1: 可以看到虾，可以看到溪虾，是不是？
0: 下趴就是台语下趴，就是我们
1: 嘿，
0: 在讲下趴，就是很时髦、
1: 很
0: 很
1: 时
0: 酷炫。
1: 髦，
0: 很
1: 嘿，
0: 酷炫的意思啦，
1: 对
0: 哎啊，
1: 对
0: 所以这
1: 对。对
0: 个活动因为很受欢迎，所以其实我们也在分享这样的一个活动怎么操作，达到安全又能够让旅游体验非常的好。好，那
1: 对，
0: 这整个过程的设计，好，所以就跟他们分享啊，他们也是觉得哇，好感动啊，因为印尼哦，好山好水太多了，海洋也很
1: 但
0: 大，
1: 是他
0: 溪
1: 们
0: 流也
1: 还
0: 很
1: 没
0: 多。
1: 有这么做过，对不
0: 但
1: 对？
0: 是这个部分，他们会觉得得到一个很好的学习，因为不只
1: 哇，
0: 是旅游操作，更重要是过程
1: 是，
0: 中的环境教育。所以他们觉得
1: 是。
0: 台湾在环境教育这一块也是做得很扎实啊。
1: 对，
0: 所以我想说，就差不多了哈，我们就讲到这里，
1: 对，
0: 也
1: 因
0: 再讲
1: 为
0: 下去哦，我怕时间不够了哈。
1: 对，没有，本来是要很多天的行程。那我们这个美惠教授很厉害，他呢是非常精简，跟大家讲到一些重点哈。那原本来还想要请教教授说，可能这个台湾印尼这边的一些生态旅游交流，不过我们时间真的已经到了。哦，下次我们希望有机会可以再邀请到陈美惠教授哈。好，今天
0: 好，
1: 访问进行到这边，感谢教授，谢谢。
0: 谢谢大家。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那今天的节目里要来回复红户黄家口的来信啊，最近呢他又写了一篇文章来，主题呢叫做不是只有优秀的人才能拥有优秀的朋友。周五韩国同事辞职将回国，几位同事约在一起吃散伙饭，先是韩国烤肉，后来又转场去喝下午茶，大家聊天拍照开玩笑，我顺手把这两场活动拍成了短视频发到了抖音。好朋友水流新娘就留言，你这社交能力也太强了，走到哪都能够聊得开，谢谢夸奖。看到这句话，我突然觉得这几年我确实比以前的自己更喜欢结交人了。但如果问我所谓的社交能力到底是什么，我反而觉得没有那么复杂，能共情，能认同，愿意陪伴，就这么简单。小时候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一个人只有不断地变得优秀，才能够遇见同样优秀的人。这句话当然有它的道理，一个人的能力、眼界和见识提高以后，确实更容易遇见优秀的人，但我不太认同它另外一层意义，好像你必须先足够优秀才配拥有优秀的朋友。其实不是的，你还是可以在成为更好的路上就认识比自己优秀的人。我自己这些年来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越来越不喜欢装。比如有一次大家聚会，其他同事都是开车来的，有人问我怎么来的，我就直接说排队挤吉普车加走路，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别人有车是别人的生活，我挤吉普也是我的生活，没有必要为了一个所谓的人设给自己贴金。同样的道理，别人外语比我好我就直接夸，别人工作做得漂亮我就认真肯定。我觉得夸奖并不等于拍马屁，如果你真的欣赏一个人就大方说出来，没有必要一边佩服别人一边还要想办法证明其实我也不差。朋友之间为什么一定要比较？你有你的优秀，我有我的普通，你走得比我快，我可以替你高兴，也可以向你学习。而当自己取得一点小成绩，别人夸我的时候，我也愿意把真实情况说出来。有实力就是有实力，有运气就是有运气，没有必要把运气包装成实力，更没有必要为了显得厉害把自己说得无所不能。我觉得人与人交往真正让人舒服，不是你有多厉害，而是你有没有一颗真诚的心。朋友有好消息你愿意鼓掌，朋友开心你愿意一起开心，朋友需要捧场你愿意出现，别人说话的时候你愿意认真的倾听，这些事情都很小，却很容易让人记住。所以我并不认为只有优秀的人才能够拥有优秀的朋友，你可以暂时的还不够优秀，可以普通，可以有不足，可以还在努力，但是只要你真诚坦荡，愿意欣赏别人，也愿意把别人放在心上，你同样可以遇见很好的人。甚至有时候一个能够真心为别人鼓掌本身就是一种优秀。好的，首先还是要谢谢红户黄家口啊，总是有很多的想法就愿意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啊。其实这样的一个标题呢，我个人也会觉得还蛮喜欢的，不是只有优秀的人才能够拥有优秀的朋友啊。那读完这一篇内容之后，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很多时候我们把交朋友都想得比较复杂，好像自己一定要有多好的条件，有多高的成就，有多厉害的能力，才有资格走进到某一个圈子，好像呢才能够配得上我们眼中很优秀的人。但是啊，人跟人之间能够长久的相处，往往呢还真的不是看这些外在的条件哦。就像红红黄家口说的，所谓的社交能力就是能共情，能认同，愿意陪伴。 我觉得这几个字呢，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可是做起来却是非常的不容易啊。

一是你提到看到别人比自己好，还可以大方的称赞，朋友有好消息也愿意为他鼓掌，朋友开心的时候呢，也可以跟着开心，而不是呢心里偷偷的去做比较，为什么是他不是我？我觉得这才是友情里面呢非常珍贵的一种能力啊。而且我一直都觉得，一个人怎么看别人，怎么看事情，其实也反映了自己的内心。如果一个人总是愿意先看到别人的美好，看到别人的努力、长处，或者是成就，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说，这个人自己的本身的心里就是拥有美好的东西，所以他才能够看得到，也愿意承认。相反的，有些人呢，看到别人做得好，第一个反应呢，都不是欣赏，而是呢，急着要替对方来找理由，可能会说，他只是运气好啦，他一定是会有人帮忙啦，或者是他就是靠关系啦，甚或是会说出一些酸言酸语啊，好像呢，只要把别人成功解释成运气、背景或者是关系，就可以把对方的优秀呢抹掉一些啊，其实是不会的啦，别人的努力不会因为呢几句酸言酸语就不存在。那别人的优秀也不会呢，因为有人不愿意承认就被抹去，反而呢是要看我们怎么去看待别人的好，那更能够让人看见呢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哦？所以我觉得能够真心的去欣赏别人，承认别人的优点，甚至呢在别人发光的时候替他高兴，我觉得这不是说你要去示弱，反而是一种呢很成熟，而且是呢很有余裕的一种心态啊、哦。因为真正有自信的人，不需要靠贬低别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嘛，啊！而且我们会常常以为一个人越成功、越有能力，就越容易交到好朋友。但其实啊，一个人的成就呢，可以吸引别人来靠近。那真正愿意让别人留下来的，我想还是真诚啦。那洪湖黄家口也有提到说，越来越不喜欢装哦，别人开车，自己搭吉普车走路，那其实那就是各自过各自不同的生活，真的也没有所谓的谁比谁高级啊。那你能够坦然接受自己的状况，不急的想要去包装自己，也不必呢时时的要去证明我其实也很厉害，反而会让大家觉得你很自在啊。那同样的，当自己有成绩的时候，也不必呢把运气全部包装成为实力啊、别人比自己厉害，也不需要呢一边佩服啊、又一边的要去证明，其实我自己也不差。其实人呢、哦，到了某一个阶段之后，慢慢也会发现呢、哦，跟一个让你觉得舒服的人相处，会比一个处处要比较、处处要去证明自己的人相处重要多了。所以。我也很认同洪湖黄家口最后的一句话啊，就是一个人能够真正的为别人鼓掌，本身就是一种优秀。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呢是在朋友当中最有成就的那一个，也不一定是最聪明、最会说话。可是如果我们懂得欣赏、懂得倾听，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愿意出现，我想这样的人呢，本身就很值得去被珍惜的，而且。我也很相信，就是真正的好朋友不会要求要变得多么优秀才愿意跟你当朋友嘛。所以，可能还在我们很普通、还在努力，甚至有点狼狈的时候，那这些人呢，他愿意陪在我们身边，那就是很值得交的好朋友啊。等到有一天你真的走得更远，变得更好，你回头一看，那一些一路呢看着你成长，也替你感到高兴的人，才是最难得的朋友哦。所以，非常的谢谢洪湖黄家口分享这一份体会啊！也希望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只是呢，就是期待遇见优秀的朋友，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那个让朋友感到温暖、自在，而且是愿意呢放心做自己的人哦。因为啊，真正好的关系从来不是比谁厉害啊，而且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永远比不完的。彼此之间都愿意呢看到对方的好，也愿意呢在对方发光的时候，真心的替他鼓掌，这才是呢真正的友谊哦。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补充一下啊，就是很多外界眼中所谓的很优秀的人，其实也不一定就适合成为朋友啊。因为一般来讲呢，我们会觉得优秀。多半呢是指可能这个人的工作能力很强，或者是他的收入很高，事业有成，
或者是在某个领域特别的突出。当然啦，这些都是非

0: 非常值得肯定的成就啊，但我总觉得成就上的优秀，并不代表着说这个人适合深交。我觉得应该是两码子的事情哦。一个人很会工作，不一定代表他就很懂得去体谅别人。那一个人很会赚钱，也不代表呢他会很珍惜就是身边的感情。一个人呢在某个领域受到肯定，更不能够证明他在人际关系当中也是同样的成熟哦。甚至呢，有些人一路走来越来越顺，身边的掌声赞美越来越多，久了之后呢，可能连自己都相信自己已经跨越到了某一个阶层，那跟可能之前一起努力、一起合作或者是一起陪伴过来的人，似乎呢，都已经不在同一个位置上了。当然啦，表面上大家可能还是朋友，见面还是会打招呼，偶尔还是可以聊天。可是你会慢慢的感觉到，有些东西它就变了。以前，你说话的时候，他可能还会认真的听；后来你说了半天，他只是随口的回应几句啊。那以前呢，可能还会关心你的近况。那后来的话题呢，你就会发现，诶，怎么不知不觉的绕回他自己的本身呢？甚或是呢，你明明在分享一件对你很重要的事情，你能够感受到对方呢，只是在应付，心根本就不在这里啊。那像这样的改变呢，其实也不需要特别的去争吵，也不一定呢，会有谁正式的说一句"我们不是朋友了"，但是彼此之间的心里面都会感觉得到，那个距离呢，已经开始一点一点的拉开哦。所以，我现在会越来越觉得啦，朋友这两个字啊，从来都不是由某一方单方呢去做认定的。不是我觉得你是我朋友，你就会把我放在朋友的位置；也不是呢嘴巴上称兄道弟啊，彼此还有联络，就代表呢这段关系依然是跟以前一模一样啊。那我觉得真正的朋友应该是建立在彼此的感受之上，你在乎我，我能够感受得到。我愿意听你的话，你也愿意呢，把我的事情放在心上，这是一种双向的关系，也是一种彼此都愿意付出的关系哦。如果呢，友情就只剩下了一个人在努力的维持，那另外一个呢，只是礼貌的回应，甚或是呢，把朋友当成需要的时候才会想起的对象，那么再怎么称呼彼此是朋友，这个名字其实已经慢慢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了。所以，再回到优秀这件事情，我反而觉得挑朋友真的是不能够只看他有多成功啦，哈，有成就，当然我们是很值得去欣赏，也更值得去观察，是他有了成就之后，还记不记得曾经陪他走过一段路的人？当他站得更高，还愿不愿意低下头来听朋友说话？当他周边呢，通通都是掌声的时候，还能不能够保持原来的谦逊？跟真诚，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真正的品格，往往不是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才看得最清楚，反而呢，是他拥有了名声、成就、掌声之后呢，才更容易被看见呢、哦。所以他会不会因为成功而更加懂得感恩，还是渐渐的把所有的成果都归功于自己？会不会继续的珍惜这个身边的旧朋友？还是呢，开始用成就、地位，甚或是呢，有没有利用价值来衡量身边的人呢、哦？这些我觉得才是应该真正决定这个人值不值得深交哈、啊。所以呢，我才会想要说，其实成就优秀的人，不代表呢，就是他的人品是优秀的，能力呢是可以让人佩服的。但是我想，只有人品呢，才会想要让人靠近啊。所以，真正值得珍惜的朋友，不一定是在人群当中最耀眼的那一个，而是呢，当你说话，知道他在听你有好消息，他会为你高兴；你低潮的时候，他也不会因为你暂时没有光环就疏离你哦。所以，如果要我交朋友的话，应该是要看这个人的人品的优秀哈，这才是我真正欣赏的部分啦。好，那还是很感谢鸿鹄皇家口的这一封信件呢、哦。我也是顺了这封信呢，自己有一些想法，提出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当然啦，听众朋友在听了之后呢，自己有其他的看法，也欢迎继续的来延伸这一个话题哦。好，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 降魔施舍。

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林朝栋眼神凛冽，却温情喊话：
1: 如果抛下情感，作为机器能更有效率，让本岛更和平，那灵魂都情愿献上。就算只是工具，在下也是披荆斩棘的刀刃，这是武将尽忠的方式。你们器武文人可能不懂，但是终究是一家人，请相信在下，相信总督府，相信神明的指引，再次团结林家，为大义而战。
2: 不，不问青红皂白，就像平民挥刀的人，即使是大伯，我也无法听从。
0: 林佑春坚定地说，手中紧握建筑毛笔。
2: 纵使尊敬感念您为家族的奉献，就算满口忠义大道，但死人复生就已经是违背天道了。
1: 爸，我不想违背您，害怕跟您冲突，更不愿再与您道别。可是这样真的不对啊，火鬼果然是扭曲的麻烦存在。现在的您已经不是爸爸，就算逆伦不孝，孩子都得阻止您继续杀人。爸，您该早放下刀刃安歇了。
0: 火影高喊着，咬牙提起手中的紫竹毛笔。林朝栋举起染血的虎牙枪。
1: 唉，多么可悲呀，至亲竟刀剑相对，怪在下没教好逆子，必要时就算骨肉也要狠下心。虎毒不食子，但为了大义也得灭亲。
0: 林朝栋踏出的步伐踩碎一颗头颅，高举的长枪前袭。右春挥毫，
2: 恕直人无礼，草间驰挺长酣战，夜里凉杀独好歌。
0: 诗句化为数柄长棍并列，笔直向前飞射而出。林朝栋虎牙枪挥舞，将棍棒极端打落。虎影大胆地上前，在林朝栋眼前留下诗句：
1: 急碎拓壶歌当哭，眼中世界镜中花。
0: 虎牙枪穿过青金色的文字，落在虎影身上。虎影身形瞬间消失，枪却被一股力量打落，枪头断裂一截。
1: 化而不实的雕虫小技。
0: 林朝栋手往旁边一抓，竟然拎起了隐身的虎影。
1: 怎么会被发现？你只隐藏身形，泥泞上的脚印却清晰可见。
2: 唐兄，危险！
0: 幼春焦急地喊着，
2: 快放开他。
1: 那是当然。
0: 林朝栋用力一扔，将虎影抛出了好几尺，落入了山沟中。
2: 脱灵河谁唱功无度，寂寞天涯老自卑。
0: 幼春文字光芒环绕着林朝栋，如同量身打造的金光之衣，将他全身紧缚。林朝栋身躯仿佛被捆死，难以动弹。
1: 这是描述在下的诗吗？竟然这样评论自己伯父啊！不过在下没有悲叹，重新获得力量的此刻，就算得亲手扼杀孽子，也毫无怨言呐。
0: 他脚抬起往下一踏，弹起掉落地面的枪尖碎片，接着侧身一脚如鞭踢出，刃片如飞镖般高速射出。
2: 什么？
0: 惊讶不已的幼春还没回过神，飞刃已经笔直而来，正中他的右眼。
1: 在下只剩一只眼睛，但是因此随时都瞄准目标而不偏移。倒是你，虽然有双眼，却认不清现实，看不出在下真正的样子。

0: 突然呐、啊！
1: 睁开法术的林朝栋捡起掉落的断枪，而幼春跪倒在地，捂着受伤的眼睛，忍痛将刃片拔出，浑身颤抖。
0: 你们下手竟是犹疑跟保留，这就是文人跟武者的差别。

0: 远去的枪头灌入幼春腹部。
1: 身为长辈，很清楚你们的心，就算平时温和低调，你心底的反抗意识从未消灭，比沉迷酒色的痴弟还危险。身为中将，不得不将你的叛火袭于枪尖，这一点伯父只能抱歉了。当初文明叔如果交出秘籍，他就不必丧命，家族安稳兴盛。同样的，你们早点把秘籍交出来，顺从总督府，就不会出现这些活鬼莫虫，很多人不必丧命，包含你自己。
0: 林朝栋冷酷地说，而虚弱的幼春咳出鲜血，头昏目眩。
1: 一切都是谋反之心种下的恶果，怨不得别人。
0: 林朝栋拔出倒钩枪头，更多鲜血流出，幼春瘫倒，虚弱地合上眼。
1: 如果还撑得到其他同伙过来，告诉他们放弃一切无谓的反抗，跟着在下替稳定的政局与和平的未来努力吧。
0: 林朝栋与特高营警们的身影消散于血色的月光下。

0: 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
1: 不久前，阿木虽然找到了大夫，但重伤的赖姨仍然过世了。阿木随即回头想尽快协助幼春拯救了了，然而到了山上却见尸横遍野。
0: 了了，
1: 阿木浑身发抖着看着满地残躯，整片草地不见活人，唯一女性的躯体已经失去了头颅。
0: 不，怎么会这样？不可能的，了了。
1: 阿木跪倒在尸体旁，脑袋一片空白。
2: 幼春，幼春！
1: 听到狐影的呼喊，阿木才注意到远处的身影，赶紧过去。
0: 啊，老板！
1: 阿木惊见幼春满身是血，奄奄一息地倒着。
0: 振作一点！
1: 好不容易从山沟中爬出的狐影正在提笔施法。
3: 满山灵草，仙人药。
1: 狐影忧心地看着幼春发黑的伤口。
3: 这只能暂时稳住他的生命，得赶快送大夫那里去。可是，这伤有文魔法术的诅咒，恐怕不是一般大夫可以治疗的。
0: 啊，园林街好像有一个神医大夫，不知道他有没有办法。
1: 阿木记得红龟仙常提到，
0: 他好像叫做池歌仙。
3: 池歌仙，好，只能试一试了。这次我可不会嫌麻烦，
0: 一定要救老板。

0: 淅沥不绝的雨声，纷杂踏在泥泞上的脚步声。
1: 你，快逃！
0: 晃动的视线，接着是泥水飞溅，湿软的触感与狼狈的喘息，挣扎撑起泥沼中挣脱的身躯，抓起一个不足以防身的石块握在掌心，视线向上迎着落雨，仰望高大的相思树，随即往上攀登，直到茂密枝叶几乎掩盖了视野，但仍然看得到八字胡军官踏着脏污的军靴靠近。湿透的衣服压得让人喘不过气，被雨打动的交错枝叶像是纷杂的枪管和军刀。

0: 我不想死。
1: 几乎隐没在雨中的溪水声来自身后，汹涌的水流势必危险，但却也是逃生的希望。
0: 可是，
2: 快逃！
3: 别瞎操心了，没有你这个笨龟儿子的事。
1: 是阿果的声音。这时，寥寥的声音出现。
4: 也请你务必珍惜自己的性命。
5: 事实也是无法改变。
1: 是立社社长赖慧芝。
5: 知道为何我们都纵情酒色，不想理会世事了吧？
6: 没有什么责任一定要扛，太麻烦的事情就抛到脑后就好了。
1: 自称侦探的魏清德说：“
7: 只要跳进水中。”就能活下来，忘却那些恐怖的记忆。
1: 那是阿木自己，来自未来自己的声音。
7: 恐惧、难题、遗憾、悲伤、绝望，那些折磨人的痛苦都可以抛下，过着懵懂无知但平凡的幸福生活。
0: 啊，原来如此。
1: 轰隆水声像是在催促着，然而从枝叶缝隙中却看到了倒在泥地上的身影，明明是认不清的模糊脸庞，但澎湃的心跳清楚知道那是自己的父亲。
0: 不，
1: 慌张的手想抓着什么，一瞬间父亲的脸庞变成寥寥哀伤合上双眼的容颜，高高悬起的刀刃被雨水洗得闪亮，发出森森寒光。
0: 不，住手！
1: 阿木在地上惊醒，沾湿满脸的不是雨水，而是自己的冷汗。
8: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时事夯话题，
1: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0: 放心，通通交给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2: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大家有听过共生这个词汇吗？我要讲的不是那种工业场所看到的什么气垫共生，而是生物界的共生现象。原本可以独立生长的不同生物，为何选择在一起生活嘞？怎么样的生活模式才叫共生呢？共生是有利有弊，有利无弊还是利大于弊嘞？科学界近期有哪些新的共生研究？

0: 发现正在进行呢？诶，我的委托人问说啊，他比猛毒可爱多了。为什么他这样讲呢？是因为啊，他提到美漫改编的电影猛毒，有人喜欢，有人不爱，大概是因为那个黑黑黏黏还长一排尖牙的造型，看了就不舒服。但那毕竟是带来娱乐的漫画跟电影嘛。我想问的呢，其实是另一种共生的生物哦，很不一样哦。一丛长得像海带绿绿的，在台湾的云雾森林中可见的叶状共生体，去年登上了国际研究的期刊。可以请科普男前往科普馆做进一步的介绍吗？诶，当然没问题。所以今天邀请到的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生物学组陈哲志博士。先欢迎陈博士。
1: 大家好，我是陈哲志。
0: 哲志博士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为什么会邀请到陈博士的原因，就是刚刚讲这个长得像海带绿绿的，委托人描述的在云雾森林当中可见的叶状共生体，就是陈博士参与的研究之一。但在讲到这个共生体之前呢，我想先请教陈博士，是生物界有哪些大众比较耳熟能详的共生的例子吗？
1: 共生简单来说就是不同的生物长时间呢共同生活在一起，而且彼此之间还互相互影响。那生物界中有很多大家熟知的例子，像是人类与肠道菌，
0: 是
1: 植物跟菌根菌，还有地衣里面的藻类，或者是蓝绿菌与真菌，这些都是典型的共生的例子。
0: 这共生必须是不同物种，因为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跟我另一半生活在一起，我们互相影响，这不算共生啊。
1: 对，
0: 那电影的例子就是那个怪兽怪物跟人，那个就是共生关系。
1: 什么样的怪兽？
0: 就刚讲那个在电影猛毒当中里面那个黏黏黑黑家伙跟人融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是另外一个例子，它不是生物学的，它不是真实存在的例子。但这种共生关系它一定都是听起来这两个字就是共好嘛？还是说其实他们的关系要怎么去描述共生对两者两个物种之间他们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 他们彼此之间会互相影响，可能对彼此都有好处，
0: 是
1: 互利共生的关系，那可能对一方有好处，就偏离共生。
0: 所以他不见得说对两边都好，可能有稍微偏向一边。像刚才有提到一个例子，比如说人跟肠道的益生菌，肠道的这种微生物，如果是好的话，我可能吃饭、饮食、排泄都正常。但有那种会让我拉肚子的，那个就不是好的共生关系吧？
1: 对，是
0: 这种共生关系，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讲到这么多的共生关系当中，回到委托人刚提到的叶状共生体这五个字，想先请陈博士描述一下这五个字怎么写，以及它是谁与谁共生的结果呢？
1: 叶状共生体，这叶子的叶，所以它主要是蓝绿菌跟真菌共同形成的一个共生构造。
0: 蓝绿菌跟真菌，然后共生起来像是长得像叶子一般的，所以叫叶状共生体。
1: 对，蓝绿菌会形成主要立体叶状的结构。那真菌的菌丝呢，则是栖息在这个叶状结构的蓝绿菌它所分泌的透明的外壳里面。
0: 这边已经抛出了许多可能对听众朋友不是那么熟悉的名字，好像比如说蓝绿菌啊、真菌啊，我们就先拿这两个专有名词来说，什么是蓝绿菌，又什么是真菌呢？
1: 蓝绿菌呢，它是原核生物，它是一种细菌。那真菌呢，则是真核生物。那简单来说，真菌的话，包含我们熟知的霉菌啊、菇类、酵母菌，这都是真菌。
0: 是。刚提到原核跟真核生物，就让我想到说国高中时候学的那个生物学，原核真核就在于说有没有那个细胞核，它有没有这种存在的构造里头。所以这两个听起来，如果以演化上面来讲，它应该是很早就分叉出去，一个原核一个真核，但它们两者会一起生活在这个叶状共生体当中，它们是怎么样的一起生活的？
1: 我们推测呢，这个叶状共生体它本身是有固氮的活性的，但是谁参与了这个固氮的过程还不知道。
0: 是。
1: 那蓝绿菌一般所认为它能够做固氮的作用，也就是把大气里面的氮把它转换成生物可以利用的氨离子这样的形式。
0: 是。
1: 对。那真菌呢它有菌丝嘛，也许是可以

0: 吸收环境中的水分跟矿物质，然后提供给他的 partner 使用。
1: 是，刚
0: 是。
1: 刚陈博士的描述当中，有一些比较语带不能够确定的部分，我想这是一个研究的实况，就我们看到他们生活在一起，但到底是如何去影响对方？我们先从彼此他擅长的部分，像刚刚讲蓝绿军擅长是孤单，那在正确部分的话，而去推敲出他们可能有的彼此的影响，这也是当初刚刚委托人会提到说登上国际期刊，就是个发现，但是也在继续进行的研究，是吗？
0: 对，目前，我们只知道这整个叶状的构造它有孤单的活性，但是到底是谁在孤单，还不太清楚。那除了原本我们知道的蓝绿菌或真菌，是不是有其他微生物也参与其中进行孤单？那这是未来我们可能要进一步去做研究的。
1: 这样去做研究，刚提到说，当我们发现到他们生活在一起，它不像说有些物种，好像我们用肉眼就可以知道说，诶，这两个物种有互相的同处在一个栖地当中，有互相的影响，对彼此都有好处。当初怎么看到呢？比如说，我是到哪个地方，然后用什么工具去发掘到共生现象，观察到共生现象呢？
0: 当初是我们一起到新竹的鸳鸯湖自然保留区，那个是一个台湾典型的云雾森林，
1: 是。
0: 那地方呢海拔大概1700公尺，那终年都是非常的湿润潮湿，那你可以想象有点像宫崎骏的电影里面那种森林，然后被很多的绿色的生物覆盖的森林，然后充斥着苔藓啊。藻类啊，地蚁啊，那这样的环境，那我们当初呢，就是在这个鸳鸯湖的步道路旁啊，不起眼的倒木上面，看到一丛长得有点像一片海带，又有点像奇怪的地蚁的一个生物体。我们那时候完全没有概念，那个是什么样的东西。那但是基于好奇心，还是把这个构造呢带回实验室。那我们用了光学显微镜进一步来观察这样的构造到底是存在了什么样的生物。那发现说它其实是由一个蓝绿菌所构成的一个主要的构造。那真菌的菌丝就栖息在这样的构造里面，那我们就觉得很特别。那也进一步用电子显微镜来做更detail 的观察，那发现说，哇，这是一个跟第一完全不同的一个共生体。
1: 那跟第一完全不同。第一，它本身我们在过去的研究理解当中，第一是什么样的共生形态呢？
0: 第一呢，它主要是真菌的菌丝体所构成的一个主要的结构。那这个结构呢，有点像一个房子。那蓝绿菌或是绿藻，则是居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
1: 是，但这次，
0: 刚好看到的是相反。那蓝绿菌构成了这个主要的房子，那真菌的菌丝则栖息在这房子里面。
1: 这个新的发现，刚提到说我去采集了，然后去透过显微镜、光学显微镜、电子显微镜，一路的看得更细，看到了类似像第一的共生状态，但是那个比例组成是截然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叶状共生体。好奇当初说你们会去新竹，会去到鸳鸯湖，去到那个地方，不是特地去找，有点像是意外。但当初会去到那边的原因是什么？
0: 当初我们对云雾森林里面的生物，尤其是真菌，非常感兴趣，所以我们是到那边做真菌标本的采集，那偶然发现这个特别的东西。
1: 是这样特别的东西。如果回到从蓝绿菌跟真菌的共生关系，过去已经有第一了。那现在跑出一个，我们就不用第一来去描述它，而是用新的叶状共生体来去描述它。所以这样比例上面，或者说在结构上面的不同，跟第一有所不同，这会对科学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方向吗？
0: 这给我们一个方向可以思考，就自然界的共生关系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的多样。即使在今天，我们对于生物学的了解还是非常的不足，森林里面还是有许多未知的生物， 生态的互动等待我们

0: 去发现。
1: 嗯，所以这样一个未知，嗯，我们甚至也很难去讲说到底还有多少比例，有多少东西我还没发现到。但发现到的这一块就变成是一种，欸，可能跟过去理解不一样。所以理解不一样，大自然的奥妙又在探进了一步的时候，或者来说刚刚你有提到去到新竹，去到这种云雾的森林是因为寻找真菌。为什么会对真菌有兴趣，变成你的选择研究方向之一呢？
0: 真菌它本身从很小的单细胞的酵母菌，
1: 嗯，
0: 那一直到我们肉眼可见的大型真菌，像是大家熟知的菇类，都是真菌。
1: 是
0: 真菌的多样性非常的高。那我本身感兴趣的是形态形形色色，然后肉眼可见的大型真菌。那觉得他们是一群我们还欠缺了解的类群。那他们形态很多样，然后也跟生物界的不同生物有不同的互动的关系。可能跟植物或是动物甚至其他微生物都有互动关系，本身真菌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家伙。
1: 嗯，这很有趣的家伙，哦，恕我比较市侩一点，我想到就是刚讲的菇嘛，哦，可以拿来吃像我们菌类可以拿来做许多的比如说烘焙啊什么的，就是从一个是人类的食用角度来看的话，我看到是这些，但是透过科学家的研究角度，包括描述到的新找到的叶状共生体的结构，诶，发现到有一个新的世界正在等待着我们去研究去发展去了解，而这个新的世界还有哪些有趣的事情勒，这边我先听首歌休息一下。现在歌曲是王燕薇带来的共生。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普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继续跟陈博士来聊液状共生体。讲到这五个字，它是一个全新发明的词汇，科学词汇，液状共生体是吗？
2: 是的，因为我们把它命名叫 Phyllosymbia。 Phyllo 是叶子的意思，
1: 是
2: Symbia 的意思是共生的，所以组合起来就是液状共生体。
1: 那这个液状共生体，刚刚在音乐之前，在前面那节目当中有提到说跟真菌啊、跟蓝绿菌的关系。所以过去如果我们就先把你刚刚也有描述到对真菌的好奇、对真菌的喜爱、对真菌一个研究 的发展方向来看的话，这个液状共生体在跟真菌以及真菌的其他共生状态下，还有哪些真菌跟谁共生，而是除了液状共生体 跟地衣之外 的生物体吗？
2: 真菌的话，它其实非常擅长与其他的生物建立共生的关系。那像是森林里面大部分的植物的根部都会和真菌形成菌根共生，那真菌的菌丝体存在土壤里面，那可以帮助植物吸收土壤中的水分跟矿物质。那植物呢，它则是可以行光合作用，那提供真菌的所需要的糖分。那我们知道有一些附生的兰花，那兰花的种子呢，它如果要发芽的话，有时候需要真菌的参与，它才能够发芽。那像是有一些真菌可以跟昆虫共生，像是切叶蚁的例子，那切叶蚁呢，它会把植物的叶片带回它的巢穴里面，它是用来培养特定的真菌，那这个真菌呢，也是作为这个切叶蚁它主要的食物。
1: 所以听起来，如果我们从人类的，所以我刚前头讲说我们很实快，用一个很实用为我所用的角度来讲的话，虽然真菌没有我们能够去想象说它拥有智慧，可它却做了我们觉得很有智慧的事情。因为包括如果跟植物的根部，如果跟切叶蚁的互动，就这些东西不是说我们两个讲好才去做这件事情，到底它怎么会去做到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科学家在研究上面很大的好奇跟疑问啊。就你怎么会想跟别人合作然后互蒙其利的，就到底真菌怎么会有这个超能力的？
2: 老实说这是一个大灾问，我也不是很清楚这
1: 部分。因为一个想象的可能不见得是科学研究的正确答案，你们一个浪漫的想象会认为说真菌这么做有什么道理在吗？
2: 当然是跟任何人合作可能都是耗费自己的能量，怎么样让自己在环境中可以继续存活下去，有时候需要其他的 partner 来帮助你组成一个团队，让我们都共好共荣。
1: 但如果我们从演化的角度，从生物生命科学的发展角度来看的话，它会不会也可能是一些机缘巧合凑巧，但是既然有好的结果那就继续下去吧，也有这种可能。所以在这样研究当中新找到这个液状共生体，目前的研究除了一开始找寻到在国际的期刊上面发表之后，接下来这段期间有什么新的发现？
2: 目前我就没有继续参与这个研究了。除了在鸳鸯湖有发现这液状共生体，其实我们后来在台湾的云雾森林，像是太平山，
1: 是
2: 我们也有找到液状共生体。那也许这液状共生体其实比我们想象中来的常见，但是我们其实没有发觉。
1: 就分布的范围刚刚提到的已经是

0: 在台湾的不同的地理位置，所以这些呢搞不好是有待于进一步调查。我知道当初这个研究还包括跟中研院的研究团队是一起在进行的。
1: 没错。
0: 嗯，所以那个研究呢，如果我回头来讲，假设我们再把真菌，我们就独立起真菌来看的话，它的影响力再放大去看，它还扮演哪些多元的角色，以及对生态系统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
1: 真菌的重要性其实不光只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共生，那在森林的生态系它其实也是重要的腐生的分解者。
0: 是，
1: 像是森林里面有许多的枯枝落叶嘛，那其实都是靠真菌慢慢去分解这些养分呢，才能重新的回到生态系里面。
0: 是，
1: 那另外呢也有一些真菌它是病原菌
0: 哦，
1: 可能会造成动植物生病，
0: 是，
1: 那甚至是影响整个森林的健康，或者是我们人类的农业生产。
0: 所以这些刚刚讲到了，我们如果以树林当中，我们在森林里头看到这些枯枝落叶，它不是说什么干燥之后就粉碎掉了，不太需要分解，而分解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重要的成员就是真菌。所以真菌，如果我们再回到刚刚有讲到菇啊，有讲到酵母菌啊，在人类的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应用是跟真菌，可能你不提大家没想起来的，有哪些真菌的故事吗？
1: 除了我们刚才有提到大家熟知的香菇、灵芝这类的食药用菌，那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面包啊、啤酒还有葡萄酒，这背后是有酵母菌参与在发酵。
0: 是，
1: 那像味噌啊、酱油、起司这类的发酵食品也需要霉菌的帮忙。那另外像我们医学上面会使用的抗生素盘尼西林，
0: 是，
1: 也是从真菌里面发现的。所以真菌是对我们现代的医学影响非常的大。那近年来呢也有许多研究开始利用真菌做环境修复，或是发展一些新兴材料，像是利用真菌分解污染物，或者是真菌的菌实体，我们来制作包材啊、皮革啊等生物材料。所以呢，其实真菌不只是森林里面的菇类哦，它和人类的饮食、医学，甚至是未来的永续科技，都有密切的关系。
0: 是，今天好像因为陈博士你从事真菌的研究，但我好像觉得你有点偏颇，尽挑真菌的好处讲，它没有为人类带来什么坏处吗？
1: 真菌呢，最直觉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会发霉的东西嘛。
0: 对嘛，这个要讲啊。很多东西发霉，可能是饮食，你可能造成东西不能吃，可能是你的皮件发霉啊，好好一件衣服就不能用了，这也是真菌的阻碍。
1: 对，有一些真菌也是会造成我们人类的皮肤病嘛，像是香港脚。
0: 所以这些造成有利有弊的部分，但你就会很难去想象，就真菌其实我们相对的，当它变成是像菌菇菌丝，它有一个比较大的样态可以被看到的时候，但更多时候它是看不到的。然后那种要透过显微镜去观察，甚至刚刚讲说叶状共生体，如果我们当初在森林当中看到是一个绿绿的像海带一样的东西，没有进一步再去用更细微的再用微观的角度去看的话，没有办法发现到它共生的关系。
1: 对，没错，这也是真菌非常吸引人的部分。所谓的见微知著，
0: 是
1: 我们从小小的菌实体的世界里面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事情。那真菌虽然平常我们不容易看到，但是它其实默默的影响着生态系跟我们日常的生活。
0: 是，影响生态系，这是我刚刚问到有提到的。如果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一个比较单一的形态，假设现在的生态系，现在的大自然没了真菌会怎么样呢？
1: 我很难想象现在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0: 至少像刚刚讲说，如果枯枝落叶要分解，
1: 可能有堆积如山的枯枝落叶
0: 是
1: 在森林里面。
0: 那刚刚讲叶状共生体你也看不到了，
1: 当然。
0: 那我很多美食就吃不到了。所以真菌在里头扮演的角色，如果我们从一个大范围的角度来看的话，现在我们抓个大概，我不确定科学研究当中有没有抓这个数字，真菌到底我们发现了它多少几分之几多少的比例呢？
1: 现在世界上预估真菌大概有500万种。
0: 500万种，
1: 对，
0: 这是被发现的。
1: 预估现在的多样性有500

0: 完种。我们已知描述的物种数量是我们是知道的，
1: 是因为已经发现到了吗？
0: 已经发现到了。
1: 对，
0: 那我们透过现代的生物技术，比如说 DNA 的定序，去定序环境中的真菌的 DNA， 那我们去推敲说，诶，在不同的环境机制里面存在了多少 DNA 的数量，
1: 你找不到它来源的，
0: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match 到已知的物种，那我们就可以推敲一个预估的数值。
1: 是，
0: 对，所以研究真菌的多样性是一片蓝海。
1: 而且一片蓝海，如果我们从过去人类历史，从生物的研究当中，已经知道带许多好处，像刚刚讲到的很多，包括抗生素啦，很实用，包括在饮食上面，那我们用得到。甚至回头来讲，我们刚刚所描述到的，虽然叶状工程体还在研究当中，但它到底能够之后为人类怎么所用，或是在大自然当中扮演什么角色，都还是未知的状况下，诶，这点是非常有趣的话题。而这个话题呢，如果回到在声波信现在的研究，你刚刚提到你没有再继续往叶状工程体的研究往下走，您近期的研究是放在哪一个新的领域当中吗？
0: 目前我主要是研究大型真菌的多样性，那主要是 focus 在腐生的类群，长在木头上的木材的腐朽菌，这类的菌多样性也很高，那也期待我们去做研究。
1: 做研究会拿在比如说放在实验室当中去养它吗？还是到户外去怎么采集它吗？
0: 我们到户外呢，就可能带着修枝剪啊、铲子啊。那只要是木头的基质上面都有可能会找到这些木材腐朽菌，它有可能是我们熟知的香菇形状的伞菌类，
1: 是，
0: 那也有可能是灵芝这一类，像灵芝这样的硬菇，也有可能像木耳啊、银耳啊这样子软软的胶质菌类，所以它的多样性是很高的，然后形形色色，只要是长在木头上面的木材腐朽菌，我目前都有在做研究。
1: 那你会去到哪些地方取材？
0: 我的田野的范围非常的广泛，那包含整个台湾本岛，那也到中国大陆去，
1: 是，
0: 像去年有到四川去，
1: 那
0: 前几年也有到越南去做野外调查。
1: 这样野外调查对我来讲，我可能就是到市场去看到，哦，有木耳有香菇，但对于科学研究来讲的话，要回到刚讲基质在木材上头，在这木材呢还不是在实验室当中，不是在现有的空间里头，而是像刚陈博士讲到的，你从台湾各地去找寻，包括找到叶状工程体的新竹鸳鸯湖，到中国到其他地方去，到很多地方去找寻到总数预估起来有500万种的真菌。所以真菌还有什么其他的故事，就留待陈博士之后，希望节目当中能够继续再邀请到陈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除了是近期发现的叶状共生体之外，也谈到这些生物的共生现象，还有神奇的真菌，或许之后有更多真菌的故事，就留待陈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咯。今天非常谢谢陈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谢谢陈博士。
0: 谢谢。
1: 名侦探科普男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1: 如果大家愿意多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2: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3: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4: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0: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静君，
6: 我是海天使应玲。

0: 金菊，我跟你说，今天本来不应该是在电台里面的。
1: 我知道你本来已经行李都收好了，要去澎湖，对不对？
0: 对呀，因为沙德尔台风，那我就只好提前放弃这次的行程。
1: 嗯，
0: 因为其实我去三天，那会影响到的是最后一天。
1: 嗯，
0: 只是我想说，那万一我最后一天没有办法回来的时候，又要在那边关岛了。
1: 那就影响到你后续的一些行程啦，哈。
0: 嗯，但是今年的天气啊，真的是很诡谲。
1: 嗯，
0: 因为台风来的时间啊，还有来的状况，像就现在这个时候，海面上有四个台风同时在太平洋那边乱转。
1: 嗯，
0: 那沙德尔当然是最大的那一个。
1: 那我要问一下海天使应灵，你这次去澎湖是准备要做什么呢？
0: 欸，其实我是自己的行程，我要去歼灭极冠海星
1: 啊，极冠海星，我相信听众朋友如果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也知道它是珊瑚的杀手哦。那之前我们采访学者的时候说，在东沙群岛曾经大爆发哦，让这个漂亮的环礁的珊瑚呢受到很大的伤害。那当然，极冠海星不止在台湾啊、东沙等等的地方，它其实在澳洲等地都曾经有过很大规模的伤害哦。那所以你本来是要去灭除极冠海星。
0: 哎呀，对啊，讲这样子真的是太残忍了一点。嗯，事实上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在海里面看过极冠海星去危害到这个珊瑚礁的状况，还有它生存的样子。那我觉得身为一个海洋保育者，然后身为一个种珊瑚的人，是不是应该去看一下这一类会吃珊瑚的生物，它的活动的范围啊、生态啊是什么样子。嗯，也许未来可以对它更多一层的了解认识啊。
1: 嗯，应该是说我们印尼对于跟珊瑚有关的一切事情都好奇啦。不过这次你去澎湖要见一个好朋友，也就是我们本来要访问的对象，那我们这一次受到台风影响，用电话访问的方式来跟这位你要去澎湖找的，
0: 只能这样子了，
1: 也是投入这个海洋保育，然后也是现在在帮忙澎湖移除这个极冠海星的一个海洋志
0: 重要的推手。
1: 是，那我们在进行电话访问之前呢，也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海洋问题大考验，
2: 我叫陈进川，我是澎湖海洋保护志工团队的队长。我想请问听众一个问题啦，你对大自然的资源的认知是什么？
1: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风静君。
0: 我是海天使应灵。哎，我们今天访问到一个我的老朋友陈进川先生。那川哥他是澎湖海洋保育志工队的队长。那川哥，我想要请你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一下，你是本身是澎湖的在地人吗？
2: 是的，我是澎湖最远的一个小岛，叫做七美岛。
1: 哦，很漂亮的岛内，
0: 双星石户，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所以川哥，你从小就是开始从事渔业吗？家里就是从事渔业的吗？
2: 是的，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哈，只要你已经进入了那个可以帮忙的年龄哦，都要去帮父母亲补助他们的工作。
1: 嗯，
2: 啊，所以其实我从五岁我就跟着我的父亲哦。上船啊，哈，
0: 五岁就开始哦。
2: 对，是因为父亲他们情给孤单了哈，
0: 嗯，
2: 然后他们要有一个伴，不管他只是有一个人在跟他上面啊，不管你他能不能帮忙，但是他至少不会那么的，因为说实在的啊，三更半夜，然后一个人在海上那摸来摸去，然后
0: 好寂寞，
2: 从海上要走回到家里哦。啊，经过很多文化波啦，哈，他通过啊，那时候说实在的，心里一定会毛毛的，
0: 真的。
2: 说我父亲就觉得啊，就你就反正那五岁，那我就晚上有时候说实在的，我们出门就眼睛已经进入睡眠了，然后他就牵着我走，我就是脚在动而已。到家了，说我到了，到家了。
1: 对，可能听众朋友如果没有认识渔民的生活，大家不晓得，其实渔民真的就是大晚上就要把船开出去，然后捕鱼，然后清早的时候把渔获运回港边哦，运回岸边哦，所以。

0: 刚刚川哥说他
1: 川哥讲的好有画面哦，
0: 对，他五岁，那才五岁而已，晚上还正需要睡眠的时候，但是就去船上陪爸爸。
2: 以前那个时代哈，那时候的船是三板船，
1: 小小的，
2: 是用人力的。我们那个在澎湖是用摇橹的，而台湾是用摇桨的，动力的原理不太一样啦。所以我们的进港的时候都要把船先拉上岸，出海的时候要从岸上推下去，因为船不大，大概18尺而已。那艘船就养活了一家人，而且绰绰有余，因为那以前那个
0: 很多
2: 变多嘛，资源丰富啊，
0: 近海渔业就这么多鱼，
2: 要看到水那个鱼源就很丰富。我那已经60年前的事了。
1: 哇，对呀，
2: 那时候是台湾海洋资源还相当丰富。那时候我们的概念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一个状态啊。
1: 划船出去就可以养活你们一家大小，这样子。
2: 甚至不用划船啊，你就是以前我们就是一件网啊，然后一只钓竿啊，从岸边下去也可以丰收啊。
1: 所以川哥，你们这样子小小的船在近岸作业，然后或者是甚至你只是在那边钓鱼，你们通常会钓些什么鱼啊？
2: 那时候因为我们是比较近岸，所以近岸的鱼都是珊瑚礁鱼类比较多啦，像那个什么那个鹰钩鱼啊，鹰钩鱼那时候都便宜啊，一台斤哦1块2块，反正捞回来了嘛，啊加减卖就很少有人要吃嘛，因为太多了。以前又没有冰箱，现在那个贵的要死，为什么？那肉食太细韧了啊，但是不好保存。那你说，那你放个一天没有处理掉，它就烂了。所以那时候很高级的鱼会变成很低贱的鱼，因为没办法保存嘛。你像臭肚鱼啊，那个倒钓啊，这个还可以把它剃光，
3: 晒成干，
2: 那个还可以储存。那鹰钩鱼没办法，因为它肉太细了。然后肉又厚，那个要晒干很困难，还没有晒就烂掉了。
0: 川哥，我们听你这样讲，以前你小时候的那个渔获这么多的画面，真的是很难以想象，因为现在真的，现在要吃鹰钩鱼多奢侈的事情啊！不要说现在珊瑚礁鱼都捕不到，而且要捕到也是小小一只哦，哪有像川哥这样说，当天没有吃掉就只能扔掉
3: 了。
0: 对，那大概川哥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连澎湖这样的地方都不太捕得到鱼了呢？
2: 应该就是见识啊，那我有感觉的啦。
0: 慢慢
2: 的，因为我一直在帮忙父亲在从事渔捞工作到大概25岁之前我都有帮忙从事渔捞工作啦。我深深感觉的是在大概我30岁，我买进了我自己的小艇。
1: 有动力的，
2: 是从高雄港人家淘汰的18尺小船而已，但是装18马力的船。那时候我那艘船是澎湖群岛到处杀就对了，想到哪边我就杀到哪里去啊。当然那时候渔况还相当好的，但是会比以前，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感觉是慢慢在衰退。
1: 是
2: 啊，但是最有感的应该是将近40岁左右了。应该在25年前。
0: 25年前是
2: 那种是
0: 落差感很大，
2: 那种落差感很明显，很明显。
0: 我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1: 可以举个例子。
2: 那时候我开始在从事事业。从事事业我就相当忙啊，也没有说
0: 没有很专心捕捞了，
2: 专心去做海洋的那个捕捞了但是我有一个习惯，就是说要运动。运动我们那时候就游泳啊，游泳我都到观音亭去游。运动我都猛打减水口了，丢了，就是说我去运动，然后又可以加减，就是捞捕一些鱼然后每天就是带一件出去，用红桶，我们红色的桶这样推出去，就游泳踢出去，出去观音亭，从观音亭的黄波堤这样放出去，才100公尺而已。每天回来都是满满的鱼货。自己都吃不完，我父亲说这样太可惜，他拿到那个市场去卖这样。那时候我就连续大概我印象中连续到第3年那时候只有我一艘船，因为那时候鱼源太丰富了，船不会进到里面来。后来因为外海越捞越少，然后就进来跟我竞争了。
1: 越来越靠近岸边了。
2: 对，让他们一进来
3: 那个遗言就很快就被杀光了嘛。然后后来我就说

0: 我就接信簿再放完，因为那我是觉得说哇那个语言哈、哦、少了太多了。
1: 嗯，
0: 然后甚至另外一个案子就是说、啊、晚上哈、哦、就是消遣嘛，然后拿了一只那个甩杆哈、哦，他、
1: 嗯、
0: 就去钓夜钓小鬼。
1: 嗯，
0: 本来我们试看看呢、啊，每甩一次就拖回来一只啦，两三个小时哦，啊就一个红桶一大桶。在近岸就小管那么多了、
1: 欸、
0: 啊你看现在齁、哦、啊那么多船出去一艘船钓不到两只。
1: 对啊，川哥，我就说我有很多小朋友，他说要去澎湖参加夜钓小馆，他说钓什么小馆啊，我们没有一个人钓到，都是
0: 一个
1: 船长把从冰箱拿出来。
0: 多大，那时候我们就站在岸边了，不用船出去了。
2: 对啊，以前钻在岸边哦，一根钓竿还不够哦，啊，同时甩好几根，然后一下就满满的那个水桶都是小管。那现在呢，哦，专门去坐船出去夜钓小管都不见得钓得到，所以川哥从五岁啊到六十五岁啊，这六十年间看到了这个渔业资源越来越枯竭哦，尤其是自己的家乡澎湖，一定也是觉得哦很遗憾呐、啊、哈、哦。所以呢，也许呢，这就是川哥从一个渔民哦变成一个海洋保育之功的契机。不过我们谈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我们继续再连线陈靖川川哥、哦、因为从渔民转身变为海洋保育志工最前线的、哦、这个队长、哦、那到底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那么保育队在澎湖又做了哪些工作呢？我们休息一会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节目访问到的是澎湖的一个海洋保育者陈静川先生。他是从原本自己是一个传统的渔民开始，然后转型变成海洋保育者。其实川哥，我们也很好奇耶，你是因为看到鱼变少了才开始立志要做海洋保育的吗？
2: 大部分是这个因果啦。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说生命的意义，我很喜欢观察大自然，观察万物，任何有生命的就是生物啦，就是动物啦，他们的生命的意义就是要延续下一代，延续下一代，他们一定是想办法要把下一代放置在最好的环境下，
0: 一定啊，
1: 安全，
2: 对，这个是生命的意义不是随便乱生啊，我反正我生了我管你死活啊，不是这样它一定是最好的环境下，对，你要给后代子孙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嘛，这个非常好的环境是大自然的环境，
1: 是
2: 不是有钱的环境啊？
0: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经济发展大家都变富裕了，但是这个富裕的环境并不是适合下一代生活的环境，因为我们把地球的资源破坏了，用完了，
2: 对，而且你看啊，人类的演进的历史招招都在告诉我们，当你违离了大自然法则，然后用那个人类的标准去塑造那种我们人类要的环境，结果最后都把大自然搞烂了，最后也自己
0: 造受害
2: 灭亡，
0: 这
2: 种历史都有可考嘛，而且是历历在望，一直在演进啊，
0: 没错，
2: 但是我们人类就完全就没办法去
0: 汲取教训，
2: 是
0: 川哥的这个想法真的非常先进哦，现在已经因为大家受到了这种破坏地球的危害哦，像地球暖化啊，极端气候啊，看今年的暑假台风都越来越严重哦，那欧洲还热浪啊，什么森林大火等等啊，当然人类要在这个受害以后才觉醒有点太晚，但是我们毕竟还是要觉醒才可以啊，所以川哥你带领的这个海洋保育志工队哦，应该队长哦，你们是做哪些工作来保护环境呢？
2: 我们有两个方面嘛，一个就是呈现现况，呈现现况你必须亲身亲闻去了解现况嘛，你了解现况，将现况做成

0: 影响。
1: 哦，记录下
0: 来，做成影像，再加上我们的论述，来让台湾
2: 大家了解，
0: 了解我们的海洋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跟以前比较起来，好坏差多少？
1: 嗯，
2: 用影像去让大家了解你们现在在做
0: 这个
2: 海洋的现况。
1: 嗯，
0: 现况的表达啦，记录啦。另外一个就是说，海洋保育基本的政策存在，
2: 对啊，
0: 海洋保育法规存在嘛，啊，所以我们就是说，尤其是参考国外，其实哦，大家都一样的啦，气候变迁、环境污染，大家都一样的。
1: 嗯，
0: 但是国外为什么海洋资源还能够相对的好？
1: 嗯，
0: 是因为他们的政策定得非常的周全。
1: 嗯
0: 啊，然后又执法非常的彻底，这样的保护弥补了外在因素的一个冲击的破坏。所以那个环境不好，我们更要努力。
2: 所以其实川哥有这个概念之后啊，就是变成海洋保育的队长。
1: 川哥，你当队长几年了？就成立这个保育之工队，
0: 大概从民国一百年，我那个时候我的人生阶段，我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我的人生是预计活到60岁就好。啊，我是说，我就说我最后的10年，我要义无反顾的。我虽然钱不多，但是够我。我那个10年了啦，所以我就义无反顾的全心全力来投入这个海洋保育，然后自己花钱去坐船，然后成立这个海洋保护志工团队，就是变成我是专职的啊。
2: 对，川哥都驾着船到海上，如果有垃圾啊，他就会想尽办法把它带回来。然后其实有发现一些，比如说违法捕鱼的、违法的地方、不能捕鱼的地方的船只进来，川哥也会去通报。而且你最近也做了一些调查的案子，是调查什么东西啊？
0: 哦，当然除了海洋比较，就是我们经济型的海洋资源以外，当然是要海洋平衡，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了，一个重点。
1: 嗯，
0: 啊，所以像去年我们发现的籍贯海星有爆，就是比较多的
2: 数量太多，
1: 到澎湖海域有发现籍贯海星了，然后就是吃珊瑚的。
0: 对，在七美是我的故乡，那个最美丽的海湾，那个夜景湾。然后我们一发现，因为这个物种籍贯海星，我在民国一百年，那时候郑明修那个老师就在
2: 调查中，对不对？
0: 做调查，然后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接触了这个籍贯海星的危害程度。十几年来，我们一直在追踪。有一段时间它消失，就是
1: 会不见，那一段时间又跑过来
0: 了，就是零零散散都有发现，每年都有发现，但是都各位
2: 没有那么多这样。
0: 对啊，所以那时候就是尊重它的生命意义嘛。
2: 生物都有它的权利啊，
0: 对，都有它的权利，我们不会去干涉，不会莫名其妙的把它剔出来剔掉了。那当然去年我们就发现说，哇，那时候我们看到已经有大概10只左右了。但是一个湾里面以前我们的概念说，我们只要一潜看到2只就要进入紧急状况了。
2: 对，
0: 但是那时候一看，哇，然后我就马上发出那个警告，这个地方已经开始，而且它的族群是各种尺寸都有，就表示他们不是原来在这边的那些数量汇集的，他们是从那个外移，那什么就是迁移进来，还会有那种大中小。如果是土生土长的话，同一窝就同时孵化嘛，
1: 它会差不多大，
0: 同一胎的就都差不多大。一定是那个现象。你像那个东沙什么那个他们那个就是土生土长在地化。
1: 所以你们就是平常就帮忙警戒啦，就如果数量不多，这个籍贯海星我会让它也和平共存在这个海洋里面，但如果发现它的数量过多了，那就肯定会危害到原本的海洋环境了，也特别它是珊瑚杀手，然后又没有什么天敌嘛。
0: 最重要补充一点，籍贯海星你不把它适时的把它做压制的话，它这些外来种它可能就跟日月潭一样，那个鱼虎它变成在地化了，
2: 而且很凶猛。
0: 它在地化以后
2: 会去破坏当地，
0: 扩散到一个临界点

0: 这样啦哈，其实方法是百百种啊，只要你可以把它剃掉，都是好方法。
1: 也是、
0: 啊，目前大概世界的趋势哈，就是演变最后都是很多都是用打针的嘛哈、
1: 哦，
0: 就打那个醋酸，好、哦、啊，那让它在海洋里面直接死掉，这样腐烂。好、哦，但是澎湖我们研究的结果是认为说，重要的点是我们把它抓起来还有再利用的价值。
1: 哦，还可以再利用 哦，怎么利用？
0: 哦、可以再利用，你为什么要让它腐烂在海？而且腐烂在海里面，你毕竟是打的是不是自然的东西啊？那还是会污染哦。啊，所以我们最后倾向说直接把它
2: 抓回来，
0: 剔除掉，抓回来。
1: 哦、
0: 啊，抓回来，现在我们有一个管道，就是送给水事所。因为水事所有养大法螺、嗯、要做繁殖那个培育大法螺未来的那个人工养殖放流，这样以前他们都是买那什么草间带那个沙地上面的
2: 海星嘛，一般的海星
0: 好像、啊、没什么营养嘛，
2: 是
0: 那么养了听说已经超过十年了，说都没办法、
1: 大法螺还小小的
2: 哦、
0: 欸、对对对对，讲不到他们钱收就对了，我们抓多少他们就收多少
2: 啊，
0: 那而且可以做那个学术研究，我们一回来很多大学啦、或是学术单位齁都会向我们要嘛，啊我们就义务不但不要钱，还要花什么
1: 时间下去
0: 弄，然后去还要去
2: 还要寄送
0: 把他们寄寄过去。
1: 等一下等一下，川哥，现在我的理解是说你们抓的籍贯海星活生生的就可以当大法螺的饲料，是这样吗？
0: 对对，没有错啊。他们大法螺现在养有两种啊，一种就是活生生的就这样喂，夹过去大法螺的那个饲养池，让他们那应该是也要让他学习捕猎的那个啦，否则他们都是吃死的啊，
1: 哦、
0: 那就是这根本就没有捕猎的那种
1: 能力了，因为你要拿活的让他去试验，
0: 这个量太多了，他们会直接冷冻起来。好啊，冷冻再退冰给他们吃，
1: 哦、
0: 这样就
1: 了解了。哦，了解。所以又能够喂大法螺，然后让它有在野外这种猎捕籍贯海星的能力，就大法螺以后就可以培养出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放到海洋里面去。
0: 比较好的后代基因、啊、
1: 是是
2: 是
1: 啊，不然的话就还有的就是送给那些研究单位来做研究，因为毕竟籍贯海星现在是一个海洋很大的危害哦，大家都在想办法怎么样来解除这个危害。川哥，我个人很好奇哦，你担任这个保育志工队长哈，就成立的保育志工到现在，你说五十岁嘛，所以已经十五年了。那我想要请问哦，这十五年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呢？
0: 那当然是，如果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取缔违法渔捞嘛，
1: 嗯，
0: 哦，啊，取缔违法渔捞就会挡人财路嘛。我网络上面很多那些违法者啊，啊，被我取缔了，然后他们就很多人哦，就进入那个什么那个
1: 留言嘛，
0: 歇斯底里的，歇斯底里的那种留言哈、
1: 嗯，
0: 啊，我只要我泼出来，他就在加上说我是挡人财路嘛，啊、一直在重复这个、嗯、啊。我说那个是挡掉非法移捞人的财路，
1: 嗯，
0: 才能够保障合法人的那个利益啊。
1: 嗯嗯，
0: 哎、欸，我第一个被打到头破血流，差点死在海上，啊，
1: 你被暴力攻击哦，川哥。
0: 对对，然后头上回来那个裂了那个将近十公分的一个，
2: 哇，
0: 一个
2: 这么严重，
0: 大裂痕，哦，他是用那个潜水的手电筒哦。敲我
1: 哇、哦、是他的电影的描述真的啦好几次哈、哦、因为保育海洋哈挡、哦、了财路哦，真的是很惊险万分，但都还好有惊无险哦。
2: 对，所以川哥，那这样子其实你要扣回来一开始节目一开始你问大家的这个问题，
1: 就是帮我们解答一下我们一开始川哥问大家的问题，然后川哥来帮我们简单的回答一下，因为我们的节目已经到尾声哦。
0: OK 好，那个我提的是说那个大家对大自然的资源的一个概念，
1: 嗯，
0: 啊、哦、是什么啊，其实这个在整个世界观啊，
1: 嗯，
0: 世界观大自然的资源是公共财、哦、啊，如果像我们在台湾是全民的公共财，放大来讲就是人民的公共财，
1: 嗯，
0: 然后公共财但是我们台湾人就把它当成无主的啊，谁先拿到谁先赢，
1: 哦、
0: 啊，这种事就会造成哦资源的 剥夺了、
1: 哦、是、啊

0: 争夺，
1: 抢到争夺，抢到最后就是海枯石烂了。
0: 真的，
1: 但是国外他们不这样，他们公共财，所谓公共财就像一家公司一样，像股市的公司一样，就是把它经营的更赚钱，
0: 是
1: 财富越来越高，你的公共财的基金就会越来越高。大家分的才会越来越那个
0: 是永续才能源源不绝啦哈、
1: 哦。对
0: 对，川哥的意思是说，其实不要以为大自然看到了哦，我就自己可以没有人的，我就自己的，不是。其实所有大自然的资源都是大家的，哦、是公有的哈、哦，所以不要去掠夺它。然后也谢谢川哥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跟我们谈了哦，他在这个澎湖从事渔业，甚至后来转型成海洋保育志工的这一段心路历程。谢谢川哥。
1: 好，谢谢，
0: 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集节目见，拜拜。拜拜。

0: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1: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身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2: 我是王靖坤，我相信建筑永远有新的潮流，但最根本还是必须回到人跟环境上。
1: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建筑不只是钢筋水泥堆叠出的房子，更是一种与生活紧密相连的语言。台湾住宅建筑奖协会理事长王靖坤，从建筑系学生、研究者到投入建筑媒体与推广，因为三位前辈的影响，让他一路的思考如何让更多人看懂建筑，发现房子其实是有生命的。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听理事长王靖坤如何推广生活建筑以及他的建筑之路。

0: 其实我真的还蛮喜欢建筑，我五专就念建筑科了。在学习建筑的过程当中，就觉得其实可以在纸上去发想建筑，去想象空间是非常有趣的。为什么会走到建筑媒体或建筑推广而不是建筑师？我就发现原来建筑这件事要让其他人感受到它其中间会有一个落差，觉得如果说我可以透过我去把这个落差缝合，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人生中影响我的很重要的三个长官，就是我包括台湾建筑报道杂志社的社长欧阳俊先生，然后新传媒的林芳仪老师，跟这个上远的主持建筑师，也是我们协会的前任理事长陈聪亨先生，他们三个的角色刚好代表了一个是媒体人，一个是建筑的推广者，一个是建筑师。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台湾住宅建筑奖协会的理事长王靖坤，同时呢他目前呢也是在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工作。为什么请他到节目当中来呢？因为他本身的背景也是学建筑的，但是呢他走了不一样的路。其实呢台湾的住宅建筑奖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奖项是蛮重要的哦，除了在建筑师来讲，设计师来讲，给他们一个平台，也可以让我们一般的民众知道说不同的建筑师，不同的设计师，他们有哪些的设计的点，而且在住宅方面种类都非常的多。所以发现呢在很多的建筑师跟一些设计师，他们一些不同的亮点跟他们的特色。首先我们先请理事长王靖坤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理事长你好。
0: 各位好，我是靖坤。
1: 好，所以我们也谈到从建筑人呢你走向了一个不一样的工作，但是还是在建筑这个领域。因为您自己本身建筑系毕业之后又到了台南艺术大学的建筑研究所，目前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理事长。那你回头看呢，当时你为什么想念建筑，而且呢这么投入建筑的推广呢？
0: 谢谢主持人问这个问题哦，因为其实我拿到这一份访纲的时候，尤其第一个问题我想好久好久因为回头看有时候是特别很刺激的，就是其实我真的还蛮喜欢建筑，我五专就念建筑科了。在学习建筑的过程当中，就觉得其实可以在纸上去发想建筑，去想象空间是非常有趣的。为什么会走到建筑媒体或建筑推广而不是建筑师？我觉得有一个关键在于是我专毕业之后我就要考试嘛，那个时候是有插大跟二技的部分，那我那时候选择了插大。那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建筑的训练大学跟五专训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五专比较多是训练技术相关，但大学训练的更多是在设计思想上面，在概念上面。但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其实遇到了一个蛮大的瓶颈，就是我其实有时候连老师要求我要做什么我都听不太懂。
1: 你说在大学的时候吗？
0: 对，就是因为以前我们专拿到一个题目就很开始就开始分析说，这边马路多宽，然后机能是多少，那是我建筑要怎么配置。可是老师就会说，可是你这个建筑物是没有灵魂的。那什么是建筑的灵魂？这有时候老师讲的很抽象，我不是太能理解。老师就会你可以去看看杂志啊，你可以看看这作品集啊，看看别的建筑师设计者怎么去看这个题目。那时候我就开始阅读这些杂志，但是我觉得阅读平面上面还是会有一种隔阂。那个时候刚好是921地震后的几年，所以那个时候相信听众如果关注建筑他还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做921校园运动，就新校园运动。
1: 是的，
0: 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刚好是这群新校园运动的作品完工的时候，所以那一年暑假呢我就买了那一期的台湾建筑的杂志，刚好做一个特辑，我就呢按图索骥，我就骑着我的这个雄狮125的摩托车，我就开始在从台北开始一路骑到南投台中，然后开始看这些作品。
1: 你用摩托车去看这些建筑的不同的作品，哇好酷哦。
0: 反正就是男生嘛，在18、19岁拿到摩托车之后就觉得太好了，我有掌控自己方向的决定，
1: 所以环岛了，对
0: 对，所以我就一个人就按图索骥这样子。我觉得我是到了那个现场之后才感受到原来这个建筑的它的
1: 灵魂在哪里，
0: 对，这些就是在这些文字上面写的想法是什么，到现场才感受到说，因为他想要做这个穿廊啊，比较宽的这个廊道啊，让这个学生是可以在这边交流的，或者是他有特别的光线洒下来，你才可以知道说，原来这些作品是有一种魅力的，这个在纸上是看不到。那一年暑假我看完之后就回到台北，就很开心跟我的同学分享，跟我的爸妈分享，但是我的同学有时候他们也不一定很能理解这个到现场的感觉，但是我就发现原来建筑这件事要让其他人感受到它其中间会有一个落差，那我就觉得如果说我可以透过我去把这个落差缝

0: 如何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在大学之后，我就去了台建工作，因为我也很想知道说这些建筑师到底怎么去把这些作品完成。因为我自己在设计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的磨难，就是我常常都会不知道说啊，怎么办？这个机能要怎么放？老师在讲什么？然后我怎么样决定这个墙、这个线、这个在哪里？但是好像建筑师在杂志上面写的时候都非常的很确定，然后很直接，我就很想知道说他们有这些磨难吗？他们有这些挣扎吗？那我是不是可以进入杂志社来学习这一块？所以这个原因影响了我后来就比较投身在建筑媒体或者报道这个部分。
1: 其实我觉得很好因为每个人都做建筑师的话，当然建筑师的种类非常的多元了但是你会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栋建筑，也让一般的读者呢在杂志当中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建筑的灵魂，刚才你们老师以前说的还有它的特色我觉得很好，这些事情总要有人做。那有些人可能是写在拿一个建筑作品来做一个评论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就开始呢一直投入在推广这个领域当中那您自己本身也身兼建筑师事务所的经理，还有刚才讲到的建筑师杂志的顾问编辑，你还有做 podcast 哇，你也是太多元所以你怎么样来定位你自己？而且呢，你认为建筑人跟媒体人还有建筑教育推广呢这三方面是不一样的层面也是不一样的角度对你来说呢，你是怎么样来做个整合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跟前一个问题是有连贯性，就是我其实后来刚好我回想我人生中影响我的很重要的三个长官，就是我包括台湾建筑报道杂志社的社长欧阳俊先生，然后新传媒的林芳仪老师，跟这个上元的主持建筑师，也是我们协会的前任理事长陈聪亨先生他们三个的角色刚好代表了一个是媒体人，一个是建筑的推广者，一个是建筑师所以我觉得我在他们三个身上都看到他们各自专业上面的特色跟执着，都深深影响我，所以我自己常常也在想我自己到底是哪一个部分。但是你知道有时候人就是被所有的因素推着往前走，所以我其实从来没有特别想要定义自己是哪一个人，但是我就是在这份工作上面被看到被肯定，我就把这件事情觉得做到一个最好的部分。但是我觉得我始终都还是认为怎么把一个好的作品好用推广给大家这件事其实是很重要的，然后让大家可以对于建筑这件事情是更认识更好奇的。
1: 对，我觉得其实应该要让更多的民众知道建筑这回事其实我没有在做听建筑说故事这个节目之前我认为建筑就是庙宇文化所以呢差很多，当我做了之后呢才发现哇跟我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我真的觉得你们做建筑的推广非常重要，让我们一般的民众可以去了解我们周边的生活，譬如说美术馆图书馆，还有你家里面附近的不管是商业大楼或是住宅大楼其实都有它的美所以你们这些推广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也非常的重要，你们算是一个媒介，一个传道者，让许多人能够更了解因为你自己本身长期采访了很多的建筑师今天自己被采访你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感觉因为你自己本身也做 podcast podcast 都是以建筑的领域为主吗？
0: 是的是的没错，
1: 这么多的作品你有没有对哪位的建筑师或是哪一个作品呢对您来讲呢会影响到你或是你深受感动的呢
0: 其实这个你我昨天想想说我要讲谁比较好呢，会不会得罪了谁呢应该说我其实真的是在我研究所时期的两位老师对我影响很深，第一位就是我在南艺大的建筑繁殖场的绿绿黄老师。
1: 建筑繁殖，
0: 其实建筑繁殖场交棒给学长这个郑成奇，现在是 B 群。其实繁殖场的意思就是老师一直都相信这做中学，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那什么叫做发现问题，什么叫解决问题呢？就是我们过去在建筑训练里面其实都是拿到一张平面图或拿到一个基地图，然后就开始去解题，然后开始看想象使用者的需求，然后去回应他。但是吕老师其实是把我们这些学生丢到现场，他会教导我们使用工具，我们去认识材料，所以我们就要用我们的手跟我们身体去在现场制作作品。所以你开始想 想象就是你不是空想，你要想象是你有你的能力到什么程度，然后或者是你的同学有多少人，然后在多少的预算跟多少时间之下要完成这件事情，而且这个空间还要让使用者是能来的。我觉得在那时候跟吕老师学习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面改变我很多，因为才真正知道说，如果我把我自己丢到了这个环境里面，哪一些线索是重要的，它的光跟风在哪里，我身体怎么去感知，然后我怎么用我有的工具跟

0: 建筑才要把它搭建完成。老师其实已经退休了，但是而且老师作品因为这种都好像都是临时装置，所以也都拆，但是比较经典的像是台南的神龙回来的，陆老师也曾经在两厅院有盖水桶三重奏，或者是在总统府前果冻迷宫等等，那我也参与了好几个。所以在人到现场然后用你的感知打开，我觉得这影响了我怎么去看建筑，然后怎么做建筑。第二个也是我研究所的老师是汪文琪汪老师，那刚刚讲的这个其实是身体上，那汪老师其实是在教导我们是精神上的，就是他会告诉我们回头去想说，诶，什么样是建筑的本质，你怎么样把自己的人跟这整个建筑的环境跟空间放在一起，然后他会告诉我们说建筑不只是满足机能需求，他也要引领人去有一种精神上的追寻。老师很喜欢这个李承宽先生的作品，因为李承宽先生的作品他是一个有机的，就是他的建筑会跟外部的，
1: 什么叫做有机啊？
0: 其实有机的定义它很简单，但也有时候也很难说，
1: 它的材料是环保的
0: 也不是，它不是指材料，它的那个有机是让这个房子它就像有生命一样。那什么叫做有生命的房子？不是说这个房子会动，而是你人在这个空间里你可以感觉这个房子跟这个环境的关系是不断在变化，然后你在房间里面你可以感受到外部的空间，就是我们不是人跟房子是分开，李主任先生说是法器，就是人在里面好像这个房子会给你一种能量，让你可以到更高的地方去、
1: 哦，
0: 所以有机建筑其实在追求的是这个部分，包括节气啊，包括这种各式各样的。导师在那时候教导我说，我们不要把建筑只当成是一个纯粹的现代的机能，它其实是可以是有生命，它可以跟我们的生命是发生关系，它会随着我们的人生历程是有改变。
1: 我觉得很好，因为现在有蛮多的建筑师、他们可能在不同的领域当中，他不会讲有机建筑、他可能就是要跟大自然做一个互动，
0: 对，
1: 让你在那个生活当中，像譬如说天气越来越热、他们会用一些自然的流通的关系、去把那个温度从室外跟室内可以降两度到三度，
0: 对，
1: 这也算是有机的一种。
0: 就不好说了应该是说主持人讲的这一块其实都是对的，也就是、但是它都是一种机能上的解决，但是我觉得汪老师在谈的那一块其实它不是机能，其实更回到是一种精神上的事。它其实人在四季是有一种秩序的，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有什么季节我们要吃什么或什么，它其实是有一种规律的。建筑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的建筑却是把这件事情给破开了。就是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受是，所以老师常常说古人比现代人聪明，我们其实盖房子或者是有时候都有上梁典礼或开工典礼的仪式，那我们现在觉得它好像就是一个，我那时候在跟吕老师工作的时候我才真的理解为什么需要这些仪式，它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暗示，就是我们现在要动工楼，所以你的身体会转换到对我要开始。但是一个房子最重要的就是盖到上面那根梁盖起来的时候，你已经看到这个房子的雏形的时候，它需要一个仪式，其实它是告诉所有的参与者是说，对，这个房子现在已经有雏形，它要完成了。所以它其实这些仪式是跟我们的精神上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些事情它不是没来由的被创，它是有一些回应我们人的需求而被立出来的一个节或者是一些活动。
1: 我觉得很好，因为呢、不同的角度，因为像譬如说以民俗来讲的话、这个上梁是很重要的，
0: 对，是啊是啊。
1: 可是给以建筑师来讲的话，就像您刚才讲的，您在南艺大的研究所呢，这个汪老师告诉你们这种精神方面的、能量方面的、哇，这种建筑跟现在非常的契合，现在很多人很需要这样的建筑、哇，谢谢你们汪老师走得很前面。
0: 对，所以刚好这两个老师一个是在、身体上，一个在精神上，所以我觉得我在研究所那几年其实是学习的蛮饱满。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台湾、欧洲、日本的住宅建筑都各自有不同的生活文化与设计思维。王金辉理事长也谈到2006年成立的台湾住宅建筑奖协会，希望让容易被忽略的住宅重新受到重视，不只是把房子当成商品，更看见建筑师与建商投入其中的温度。另外他也分享如何观察建筑，抬头看看不同的建筑，不同的材质，开始重新认识生活中的建筑。他说，
0: 所以我们会成立住宅奖，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将这个领域切开，我们专注看住宅建筑里面，找到这些很努力在这些很僵固的框架上面努力的建筑师，因为他们很多人都在做努力，不只是建筑师，还有开发商。
1: 台北那么多研究所，为什么要跑到南艺大去念建筑研究所、啊、跑那么远啊？
0: 因为我其实不是毕业就直接去念研究所，其实我先到杂志社工作了好几年，因为我在杂志上工作，我就会认识一些建筑师或建筑学者，会看他们的文字，我就特别被吕老师的这个概念所吸引。刚好我的学长我的同学也在吕老师那边求学，我就问他，就跟我说，靖魂，这个很难言语，我不能说你适不适合，但是我们老师现在正在要做总统府前的这国栋迷宫，我们在华山在做装置、嗯、你来试试看，你来跟着老师工作待一个月，你看你习不习惯。那我就真的去，然后老师他也没讲什么，我就去，他就跟着老师在那边穿电线啊，然后我觉得我在这个劳动的动作上面有得到一种满足，就是我得到一种感觉、嗯、然后我最后面那个空间打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被感动到，我就决定选，因为大家也只有选，我没有选其他的
1: 学校的。我觉得真的很好，你国政没有得罪人了，所以你讲到你的老师最印象最深的作品。那您认为呢，现在呢社会大众呢对于建筑呢最大的误解会是什么？我们一般的我们小白对于建筑来讲，我们只看到美不美、嗯、雄壮不雄壮，然后、嗯、哇它是一个名建筑师，就只知道这样子。所以呢您认为或者是您希望透过哪些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人看懂建筑、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嗯、
0: 我自己后来的觉得是说，在台湾我们看待事情的角度太单一了，就是我们假设以住宅建筑为例，我们很常用金钱的角度去看，所以我们在选择房子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看说，诶，这个房价多少啊，然后它几房几厅啊，然后它的这个阳台有没有外凸啊，然后或者是说接下来它有没有成长的空间啊，我之后转售是不是很方便呢、嗯、我觉得我们会用这种角度去看房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用金钱的价格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房子当成一种商品，
1: 嗯，
0: 那这个商品它就会联动影响了整个的建筑产业，也就是说开发商知道消费者他是用这个角度在选择房子，他为了把这些房子卖掉，他就会用各种方式把这个房子打造得很甜美。那我说的甜美是什么，就是不管他的房子的平面以前是40几平排三房，现在30几平排三房，20几平也要硬给你挤到两三房，但是你根本不能用，他必须要这样，因为我们会用几个房间去买房子，觉得因为我这个坪数这个价格我买到这个房间，我觉得好像我赚到，所以开发商他因为消费者喜欢这样，所以他就会把房子打造成这样。那再来除了公社之外，就说公社我一定要大厅一定要挑高，建筑的外墙一定要用大理石，然后我的公社空间里面建健身房、图书室、宴会厅什么什么全部都要有，这样子呢买房子还觉得他赚到，他才觉得诶，你看我买这个房子我出了100块，但是我什么什么什么都有。但你说用这个角度的时候，其实他就没有回来去思考那我需要什么，这个我需要什么又牵涉到后面的管理的费用，因为假设你什么都要有，那你的管理费一定会非常高，所以你的管理费可能一坪从100块、150甚至到200块。前两天去台中看房子，就是它有非常大的这个树的花园空间，可是你想想看，这些树、这些花园都要被维护，其实是非常昂贵的。
1: 是，没错。
0: 那时候我去欧洲看他们的一般住宅，或者我们去日本看他们一般住宅，其实他们都没有这么多，他们其实讲求的是非常简单。日本的住宅建筑就是要求通风，所以你如果去日本玩，现在杂志比较少，以前他们都会在杂志都有卖放这个住宅销售杂志，你可以打开它就两页摊开，没有任何的情景打造，没有什么万平公园啊，没有露营，然后两个小孩子在那边好像很幸福，没有，他就摊开就告诉你说 OK 我现在地段在哪，我的房子平面是不是长这样，然后我的风怎么从前面怎么从后面出去，然后我有什么样的设备去解决什么样的空间，然后我的效率达到多少，它完全就在解决你怎么让你在这个居住的集合住宅里面住得舒服的。所以他跟台湾就是在说，诶，你看我的这个地段在万平公园前面，然后我挑高几米，我有这个酒店式公寓的服务什么，完全不一样。当我们如果可以切换，不要用这个商品买卖或商品的角度去看住宅的时候，我们就会解放很多事情。对于开发商、对代销来说，他们也想改变，但他们不敢改变，因为消费者就想要这样的产品。如果你做一个太创新，你卖不掉，那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是会赔钱。我觉得这个是个观念的改变。这一件事情其实不止在房子上面，我前两年买车的时候，这个故事我要挑台车子，然后我们就开始挑颜色，然后我就想要买红色的车子，然后业代第一句话就说，诶，王先生，红色虽然好看，但是你到时候二手卖价格会不好、哦、然后我就想说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就是我现在才要买这个车子 然后你就告诉我卖掉的时候我买红色价格会不好，
1: 对，
0: 为什么要这样？那我为什么不能买一个我喜欢的我想要的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受制于它未来会好卖这件事情去发生？我觉得如果你可以把这个观念扭转，我觉得它就可以解开很多我们在住宅建筑上面的一个想象。怎么样可以让人看懂建筑呢？我觉得我一直都觉得读懂建筑不难，但可能是因为我本位了，因为我本来就是学建筑的，
1: 本身就学建筑的，
0: 但是我觉得其实绝对都可以从最先的出发点开始，就是你可以多抬头，假如你走到那就多抬头，然后多用自己的身体，因为第一个最重要是我们可以观察这个建筑物的材质，然后你观察完之后当然就要洗手，你可以去摸一下这个材质带给你的感受。比如说你住在家里回家的时候，你今天回家就可以看到，假设你是住公寓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去公寓之后看，假设是你可以摸摸看这个材质是不是一粒一粒的， maybe 是一种洗石子的铺面，然后呢你可能到时候是瓷砖，你可以摸摸看它瓷砖，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建筑物的温度。那尤其是你到室内看它的挑工啊、挑空啊，然后它的瓷砖的转换，其实这些都是建筑师或者是室内设计师意图要给你的一种空间的感受。但建筑到底有没有好跟坏这件事情，其实以前念书的时候或刚出社会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有好房子跟坏房子，但此时此刻我觉得只有特别的房子跟房子，就是所有的建筑盖完之后其实都是它没有对跟错，没有好跟坏，它都是可以居住使用，接下来就是人怎么去用它让它用得更好。但有一些房子是特别的房子，是它特别的回应了某一些议题跟某一些课题，让这个房子被使用是会更舒服更好，但是它不代表那其他的房子就不好了。我会一直用这个角度去看，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定义什么叫做坏房子，因为这件事情它没有一个绝对的评断，因为每个人都为这个房子做了很多努力，它才能够被新建出来。
1: 好，我们刚才谈到的是理事长的王进坤呢，从建筑人到建筑的推广者，接下来呢要谈到你主要的业务了，就是台湾住宅建筑奖协会哦，这个呢已经20年的时间了，一件的事情能够做到20年，除了你坚持之外呢还是坚持，还有那个韧性，还有就是刚才你讲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你们都做到了，所以呢台湾住宅建筑奖呢至今已经成立了20年的光景，当初成立这个奖项最大的初衷是什么呢？你们希望能够改变台湾哪些的住宅的文化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必须要先感谢，就是这个韧性其实也不是我，而是我们的前理事长陈聪亨陈建筑师，他在2005年的时候就发起了这个奖项，而且他独自的赞助花了非常多的金钱跟精神在这个奖项上面，因为前年过世了，所以我基本上是接棒继续往下，非常感佩他，然后以及现在上元的徐一鸣徐建筑师跟钟九如建筑师以及康佑继续支持这个奖。我回来讲说这个奖项当时成立的初衷其实很简单的，因为我跟陈建筑师讨论很久，因为其实这个奖第一届的时候我就是参与者，但中间有去念书啊其他的工作，那我跟陈建筑师很早就认识，我觉得我一开始也有怀疑过，就是陈建筑师成立这个奖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想法，或者是他有一些意图，但是我后来发现他没有，他是完全无私的想要奉献。这个原因在于是他自己或者是上元本来就是在住宅领域深耕多年的，那他也观察到其实住宅建筑其实是每个人这一辈子最常使用的空间，
1: 对。
0: 可是在这种专业的奖项跟竞赛上它却常常缺席或它不被重视，这不被重视原因有很多，就回到刚刚前一题，就是因为我们太把住宅当成是一个商品，所以你就觉得它是一个商品，它就不需要有文化，它就没有文化，就没有这种建筑师可以发挥创意的地方，可是其实不是，其实很多住宅的好的建筑师都投入在这个领域，希望让这些住宅建筑有更好的空间，让更好多的人使用者来，我们不能够觉得它像是个商品就去忽视它，所以陈建筑师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办这个奖，去鼓励投入在住宅建筑里面的人。
1: 我觉得这个理念非常的好，可是要真正实行起来经费也是一个问题，来参加的人也是一个问题，还好你们这个建筑奖已经深耕20年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奖项的重要性，而且参与这个奖项得奖的话也是一种荣耀，在他的资历当中又多了一项，住宅建筑奖跟我们一般的建筑奖它的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对我们一般市井小民我们真的是搞不太清楚。 楚哦。那为什么特别要聚焦在住宅呢？其实刚才理事长也谈到了部分，其实跟我们人最大的关系就是住宅哦。所以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会让自己放松，那个更重要哦。
0: 没错。
1: 所以呢在这个方面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其实在住宅奖成立，因为住宅奖2005-06年成立，其实在这个奖成立之前，其实台湾已经有几个很重要的建筑奖项，就是由建筑师工会所举办的台湾建筑奖，那以前叫建筑师杂志奖，
1: 对，
0: 还有由远东徐友祥基金会办的远东建筑奖。那这两个奖项的评选，因为它是不分建筑

0: 类型的。所以当所有的建筑放在一起评选的时候，因为住宅建筑它的背后的要考量的太多了，所以它会输给其他领域的建筑，像公共工程的美术馆啊、图书馆啊，或者是学校啊，他们的表现性都会比较高，因为他们有一个特殊的机能，政府在出资的时候其实就是要让你去满足。那建筑是在这些空间里面的表现性是很高的，但是住宅建筑完全不是这样。住宅建筑里面呢，它其实是有建设公司，建设公司它会有一块地，然后建设公司买了这块地之后，它要找好的建筑师帮它做设计。那因为这个房子呢买了之后它是要卖的，所以开发商一定会希望说这个房子要怎么样的开发，它怎么样才能好好的卖出去。所以呢，它在这种框架上就会限制了建筑师在创意上面的表现。其实我跟很多开发商的老板访谈过，他们也很想改变，他们没办法改变，是因为他们去买房子的时候，他们其实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敏感度，就知道说这块基地现在是多少钱，然后我买了之后我要隔成三房的是多少趴，两房是多少房，一房是多少趴，价格是多少，旁边的一平是卖多少钱，这边我要做的话我要一平卖多少钱，然后我的造价要控制在多少，我的建筑法规要需要争取多少的奖励，我才能够达到这个评效，我才能够满足我的利润。所以我刚刚讲了这么啦啦啦一大串，你就会知道说其实建筑师在这个金钱规则他能够做的表现其实非常少，非常困难的。但是建筑师有没有努力做？有。但是你如果要把这件事情跟刚刚讲的这种公共工程去比较，那完全比不上。比如说前阵子开幕的新北美术馆，
1: 对
0: 他的这个姚先生做这么多圆的格栅、芦苇的，这种都是成本，在开发商角度根本不可能会选择。那另外一个角度是因为要好卖嘛，所以开发商一定会要求建筑师，那我一定要贴石材，不能贴瓷砖，瓷砖太 low， 我一定要贴石材，然后大厅一定要挑空，我一定要有游泳池，然后我一定要前面要退缩的公园，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都会限制建筑师去做。那不是建筑师不想要改变，是在这个大的游戏规则之下，建筑师可以发挥的空间是小。所以我们会成立住宅奖，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将这个领域切开，我们专注看住宅建筑里面，找到这些很努力在这些很坚固的框架上面努力的建筑师，因为他们很多人都在做努力，不只是建筑师，还有开发商，因为开发商也想改变。所以我们住宅奖同时是鼓励建筑师，同时也鼓励开发商，因为一定要有开发商的支持才能够把这个建筑盖完。

感谢王进坤理事长带我们用不同的角度读懂台湾的住宅建筑。由于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从政治到经济，台湾下一步的选择是什么呢？世界都在关注。然而，台湾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认同、内部差异与国家的未来？欢迎收听由王嘉轩主持的《台湾怎么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嘉轩，我们节目是台湾怎么想。那个我们上礼拜邀请到了这个国防院的接种主任，跟我们大家来分享说这个他对汉光演习的观察以及分析，非常精彩。我本来上礼拜准备了一些题目，结果都没问到，我就顺着他的话去讨论。然后这礼拜我等一下开始会问一些大家可能听到的一些对汉光演习比较知道的一些项目，比如说这个的网路降速啊，还有这个淡水大桥的这个阻断啊，到底有什么效用跟目的。但是我顺着上礼拜的讨论，我觉得我很关心，很好奇一个问题哦，就是我们上礼拜的讨论都是说，一旦国军预测中共军有要犯台的可能，我们的海军会先到东岸做战力保存，然后也就是该躲的都躲了，闪掉中国的第一级这样子。但是我们难道不能假设已经很明确，他就是要打我们的，我们不能先

0: 先发制人嘛，我们不能先用这个能用的所有的飞弹先把它东南沿海或者是基地啊这个飞弹基地全部炸烂嘛。
1: 我相信国军其实也有在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最明显的证据是112年的国防报告书，它其实有一段，他说四敌犯台征后明确，然后接着提到就进行限制打击，这坦白讲这一段话算是有史以来
0: 最明确的一句话，
1: 国军算是最大胆，也是最积极的一个陈述，因为先制打击其实它的含义是
0: 先发制人，
1: 对，就是对手准备要打你但他还没动之前，我先对他可能对我们造成威胁的目标发动攻击，希望就一举消灭他的对我们的威胁，所以这隐含着是说这段话，因为以前我们会强调是说等中共第一波弹道飞弹落地，我们再做反击，我们再做还击，但这段话用四敌翻台之后明确，那它可能代表说共军已经完成了兵力集结，
0: 准备
1: 要出港，准备要登机了，所以它会隐含着是在这个中共甚至的弹道飞弹还没有落地之前我们就进行打击，但我相信国军也知道这个东西的影响
0: 很
1: 大，不能够从军事的角度来看，特别华府显然
0: OK
1: 可能会有一些想法，
0: 就变你就是反攻大陆，
1: 所以那反攻大陆不一样，因为我们最主要是消除他对我们可能的威胁，
0: 是
1: 那我自己是有听说这加国防部没有证实，国军内部在讨论一个可能性，就是现在因为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在乐山有预警雷达嘛，所以理论上中共的弹道飞弹跟巡弋飞弹升空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我们的预警雷达加上我们的飞弹预警中心大概就可以估算出这些飞弹的落点，所以现在国军有在讨论或者是说争取的是，那我可不可以在中共的弹道飞弹跟巡弋飞弹大量升空，而我已经可以知道它的目标是台湾的时候，这中间大概有7到10分钟，我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时候就下令
0: 飞弹飞过来要七到十
1: 要七到十分钟，好，那我就可以在这个7到10分钟的窗口，我就下令我的跨海打击的战力，比如说熊二一，就向中国大陆标定的军事目标发动攻击，那这样子最起码在我们的这个跨海打击战力在出去的时候战力是完整的，
0: 对，
1: 因为你等中共的弹道飞弹巡弋飞弹落地之后，我们这些战力一定会有战损，
0: 对，
1: 一定会有战损。所以，据我的理解，国防部从来没有证实过，
0: 不承认。
1: 好，国军有在希望能够做到这样，但是现在状况怎么样，其实不明。因为华府当然有他自己的看法，好，华府会有他的自己的看法，所以就是最新一期的国防报告书这一段就不见了。
0: 哦，
1: 这一段我刚才讲的那个四敌犯台之后明确即进限制打击，
0: 台湾的
1: 这一段就不见了，所以可能还在讨论当中。
0: 可是你刚刚的说法是说等中共的弹道飞弹升空了，然后我们再打它，但是这个已经严格来讲，这已经不是第一集，不是先发制人，我们也因为他已经动手了嘛，
1: 因为这边会有一个状况，就是到时候谁的飞弹先落地，你讲不清楚。
0: 对啊，但是。
1: 那这个东西因为它从纯军事的角度当然这样最好，
0: 对，
1: 但是因为我们的
0: 就我们还是
1: 我们面对中共攻击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过程当中能够得到多助嘛，
0: 对，
1: 那既然要得到多助的话，你有时候你就必须考虑这些因素，
0: 要冷一下，
1: 就是要考虑这些，就是从某个角度讲，你等他弹道飞弹落地，确认他是侵略者，
0: 对，
1: 确认他是现状破坏者，这个时候在国际上的声援当然就比较容易，
0: 比较大，
1: 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如果到最后一个状况是，虽然说他的飞弹先升空，但是如果我们的飞弹先落地，先落在中国大陆上，那会变成一个在国际上就会变成一个吵不完的一个情
0: 况。他就会说我没有要，
1: 他可能会强调说那是你的飞弹先落在我这边，
0: 你
1: 才是现状破坏者。
0: 说
1: 就会有
0: 清了，
1: 对，就会有这些。
0: 你拿你的证据，他拿这台证据，但是说不清到底。
1: 对，因为虽然是说。他的飞弹可能确实先升空，但是因为我们的像熊二一跨海大概就是最短的时候110公里，我们的飞弹有可能先落地，
0: 我们会飞弹比他快啊，
1: 因为我们的打击距离，因为他可能是从比如说比较内陆的地方发射，但是我们可能是涉及有些是涉及在海岸的目标，
0: 了解，
1: 所以我们的飞弹有可能比他先落地， 对，所以就是这个因素，有时候从军事角度能够先涉及当然最好，但是这个状态下你不能完全用纯军事的角度来考虑，
0: 是是是，
1: 所以都还在辩论当中。
0: 是，那还是这个问题哦，就是我们现在因为传统的说法是说，这个中国要集结足够的陆海空军在对台发动这个登岛作战，它一定会个好几天甚至更久的时间啊，火车的移动啊，资源的调度，还有人说那个血库的存量都是可以我们先可以预判的，
1: 没有错。
0: 但是我们现在到底就是到底预判的这资讯掌握的程度到底到什么程度，然后我们可以几天以前预判，如果是一两天前预判恐怕就跟七天之前预判是差很多。
1: 最主要是因为它的整个动员的规模会非常的大，
0: 对，
1: 所以会有非常多的迹象了。
0: 嗯，
1: 那再加上他的部队跟物资要前运到出发点嘛，所以会中国大陆今天会出现大规模的这种运输行为，会出现大规模的运输行为，而且这个运输是往东南沿海集中。
0: 对，
1: 那他会在开始去管制一些物资，
0: 嗯，
1: 甚至他会在好几个月之前，他就开始针对如果以后被制裁。好，他需要先存备的，比如说粮食，比如说燃料，或者一些战略物资，他就要先开始做存备，然后开始做出口管制，开始做出口管制等等，然后开始去动员一个大规模的动员一些民兵，
0: 嗯，
1: 好，作为支援，开始去征用，比如说民间的滚装船等等，这些动作其实都是增厚。那这些动作，坦白讲，在现代这个条件之下。连中国大陆都承认，连共军自己都承认，要让外界完全不发现是不可能的事情。
0: Okay.
1: 所以他们的现在的做法是，既然他藏不了，他就尽可能加快这个动员的时间的速度。那对于我们来讲，预警时间当然是非常的重要。
0: 嗯，
1: 那我相信军方有把握在至少十五天之前，
0: 十五天，
1: 嗯，甚至更久，好、哦，就会开始掌握到陆续，就是你要掌握到异常迹象。其实可以从很长就开始，
0: 嗯，
1: 那现在难的就是这个异常的迹象不断的堆积，
0: 嗯，
1: 好、哦，堆积到升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其实就代表某种事情可能发生。
0: OK，
1: 我个人对于我们这个预警情报的收集，我是并不太担心。
0: OK，
1: 我比较担心的是中央政府什么时候可以下达
0: 公布
1: 总动员或者进入紧急状态的决心。
0: 是是是，
1: 因为眼前一个例子。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前夕，美国至少两个礼拜之前就已经警告泽伦斯基，俄军可能入侵。
0: 要到了，
1: 但是泽伦斯基一开始是不相信，还对美国很不高兴，所以到最后是俄军入侵前一天，泽伦斯基等于才发布紧急状态。
0: 对，
1: 那后来泽伦斯基接受《华盛顿邮报》访问时，他自己承认，为什么当时他没有听进美国的警告、
0: 嗯、
1: 他说他担心第一个影响民心士气，第二个对经济所造成的损失。
0: 对，
1: 那台湾是个海岛国家，以贸易为主、嗯、只要政府下令进入紧急状态，所有的海外贸易，我们的经济活动就停了。
0: 嗯，
1: 那每一天的 GDP 损失是不得了，
0: 但政治责任非常大、就是、
1: 对，所以是说对我对于军方去收集预警情报能力我不是很担心，我比较担心的是中央政府到时候能不能够及时下达决心进入紧急状态，因为你如果不进入紧急状态，国军的很多的动员就没有办法开始，所以我反而比较担心是政治，
0: 而且
1: 政治决策的时机点。
0: 我在想说，那共军有可能说，哦，你发下来紧急状态了，然后做好该做的事情了，那我就解散，然后一次两次，台湾老百姓就不
1: 相信。坦白讲，当他进行到一定程度，说要停下来，对他来讲后坐力很大。
0: 就是对习近平的威望，
1: 但是到底什么时候发动攻击还是掌握在他。
0: 对啊，
1: 所以说如果一开始拖的我们的紧急命令下达时间太久了，中共还没有行动的话，那坦白讲政府的压力会非常的大。
0: 是是，
1: 对，所以这个会反过来影响到政府敢不敢，有没有办法立即下达这个紧急命令，下达总动员。
0: 那很显然
1: 这会变成一个压力
0: 很大的问题，也就是老百姓对政府掌握情资跟政治目的的，
1: 因为这边会有一个难处，就是毕竟主动权在中共手上，
0: 对，
1: 主动权在他手上，
0: 是是是是是，哇塞，这个真的是不容易。美国方面也会提供我们一些情报吧？
1: 会，
0: 一定会吧？
1: 会，对，提供情报是一定会的。
0: 好，那回到这个汉光演习哈。 这次汉光演习大家也很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关心也很有道理啊，因为国防部长顾立雄自己讲过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大家表面上看起来台美的军事交流并没有很明显，但是顾部长说比大家想象的多。那这次也有这个 AIT 最近也常常发布一些照片，然后比如说7月28号有这个海巡署嘉义巡防舰跟美国的海巡署传奇舰跟米吉特号在海上共同编队航行的照片了、就是大家我相信都很好奇，就是台湾当然我们自己该做准备必须要做，但是我们也会觉得说如果没有美国帮助台湾，我相信全世界都很难想象台湾可以独立对抗解放军哦。所以到底现在台美之间的军事合作到什么程度？
1: 其实顾部长的谈话基本上没有，光是他敢这样讲，你就代表是说双方的合作已经很深化，而且多到没有办法隐藏。
0: OK， 不然 AIT 出来否认就尴尬了。
1: 对，多到再隐藏下去就很奇怪。
0: OK。
1: 那其实在这次汉光演习当中，我觉得有一个点可以看，就是我们不是有动员了很多后备军人，
0: 是
1: 教育召集嘛。那8月14号解除召集，他们重返民间之后，很多人就开始在社群媒体发表他在这个教召期间的一些生活的训练的状况。
0: 对，
1: 里面都有很多提到是说现在国军的教官施教的方式不一样了，以前都是告诉你反正你就按照规定把它背好，
0: 对，
1: 按照规定按照背诵的照着做，但都现在的教官他会先告诉你，先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后备军人在教导期间就已经募集了美语老师，
0: 在军营里
1: 就已经募集了美语老师在看他们训练的过程，然后所以是说。
0: 而且这还是教招，对不
1: 对？
0: 对，所以实际上的军队可能
1: 对，所以现役部队你可以想象
0: 一定更多。
1: 就是说现在这些外籍顾问已经不介意再出现在部队面前了，而且他们的存在也造成了这个我们这个国军训练方式的明显的改变。那甚至于在演习的某些画面中，你会看到国军其实在下达基层的武长班长在下达指令的时候他直接用英文，这个其实就是受到美军训练的影响。
0: 英文应该是特别专有名词或动作吧？
1: 没有，他就是
0: 不可能整句话讲英文吧？
1: 啊，没有，他就是下指令的时候叫你前进
0: ，action，
1: 叫你往左移等等，
0: okay.
1: 他直接用英文下达。那这个应该就是受到这个美军训练的影响。那还有今年我们有很多特战部队的科目，
0: 我真的很后悔我20年前就当兵了，要现在当兵多好玩。
1: 那今年我们有很多特战部队的科目，其实也受到美军特战部队的影响非常大。
0: 谈到美军后，想请教一个。这次很多人在说，这个也不是很多人，在政府公布，就是说，今年汉光演习一个特色就是更制度化美军反向简报与计划预演。那但是新闻都会解释这个反向简报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不是很懂。好，我们先中间先休息一下。

0: 我想请教一下主任，反向简报是什么意思？
1: 好，其实我是觉得有些媒体的解释可能有点点出入了。
0: OK，
1: 好、哦，反向简报的意思其实是 follow 所谓的现在国际在推任务式指挥。
0: 嗯，
1: 任务式指挥它主要的意涵是上级只赋予下级任务。
0: 嗯，
1: 就是我的营长告诉连长，
0: 嗯，
1: 我希望你去占领这个某个据点。
0: 对，
1: 他就上级只告诉你。你的任务是占领据点，但是你要怎么样去占领据点，中间要怎么打，由你连长决定。
0: 嗯，
1: 那反向简报的意思就是连长在领受到我要占领 A 据点任务的时候，他自己进行相关的作战计划，作战计划他自己构思好作战计划之后，向他的营长简报的我要怎么打，那营长听取他的计划之后，他可能做一些些的调整、哦、然后呢根据，因为在这个计划的过程中，连长可能会向上级提出，这个营长提出一些需要哪些资源。
0: 嗯嗯。
1: 那这时候营长就根据连长所提出的计划来决定我要怎么支援你，这就是叫做反向简报。
0: 嗯。
1: 它其实是在整个任务指挥里面，把计划

0: 如何行动的规划权由这个下级来做，那下级做好这些计划之后跟上级简报，所以叫反向简报。
1: 嗯，
0: 好，其实是这个意思。现在有些媒体的解释变成是说，上级告诉你之后你下级附送一遍。
1: 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这个
0: 其实不是，其实不是，因为任务指挥是上级只告诉你我希望你拿下一个据点，那至于怎么拿下据点这个过程你需要多少的资源，你下级规划好之后跟我上级说。
1: 可是我好奇这个这样的一个程序听起来很自然啊，就以前的国军不是这样做吗？
0: 以前的国军比较不是这样做。
1: 那是以前是怎样？
0: 以前国军可能会把上级会把整套计划
1: 拟定好，
0: 拟定好交给你，
1: 所以连长就是执行营长，
0: 连长就是负责执行，按照上级的计划来执行。
1: 那这样一个营有一个营下面三个连嘛？不一定，
0: 不一定的啊。
1: 那就以营长的幕僚做任务就。工作就非常重，
0: 因为最主要是以往国军基层的，特别是地面部队，一方面缺乏足够的火力，也缺乏多样性的装备。
1: OK，
0: 然后更重要的是他的也缺乏自己那个比较好的情报收集手段，所以就是他在火力跟情报方面高度仰赖上级。
1: 对，
0: 所以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上级对下级会有
1: 责任，
0: 过多的管制。
1: OK，
0: 会有过多的管制。所以国军其实讲任务是指挥也讲很久，但是因为有些先天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下级单位缺乏足够的情报收集能力，也缺乏多样的火力，所以他高度仰赖上级。好，所以让这个任务指挥其实讲了很久，但是并没有真的做。那这几年随着一些条件的改变啊，开始国军开始在真正在推，但是这牵涉到军中的文化。
1: OK，
0: 所以他的改进可能会还需要一些时间，
1: 就连长可能说我不想担这个责任，
0: 不，有时候是上级始终不放心，就上级始终对下级不放心。
1: 我觉得这是就是台湾华人的文化就是这样，
0: 也有可能就是上级始终会觉得对下级不放心，因此对于下级有时候就有过多的指导跟干预。
1: 可是你从乌俄战争或者是现在的战争战场的变化，确实是瞬息万变，
0: 没有错。因为现在就下级你可能会突然面临通讯断绝嘛，
1: 对，
0: 那通讯断绝的状况之下，你如果没有训练你这个单位指挥官，你没有让他平常就有做决定的权利跟习惯，
1: 对，
0: 在通讯断绝的时候他可能会出现麻痹，
1: 就慌了这样，
0: 他可能会出现麻痹。就是说这个习惯不是一天之内就可以改变的，
1: 是是是，
0: 反而来讲长久的习惯会在紧急状态下变成你的肌肉记忆，
1: 是，
0: 哦，当你所受的训练是我都要 follow 上级指示的时候，当紧急状况出生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要求他马上突然调整的时候变得很主动，所以这个是军中文化的调整，他就需要比较多的时间，所以需要引进这么多的制度，原因也在这里，希望借由新制度的引进能够逐渐的调整军中的
1: 文化。
0: 对，
1: 哦，其实这些变化我觉得是挑战，但是也是新的能力的，
0: 最主要是以后的作战状况你确实可能常常可能面临这种通讯断绝的状况。
1: 对，我们去年潘光41号演习就是强调去中心化的概念，
0: 对，
1: 那这个其实也都是一贯的嘛。
0: 对对，就是以后中国武力犯台作战它会有大量的网络直电作战，讯息的干扰，所以部队必须准备我可能跟上级跟友军甚至跟我的下级通讯有时候都会中断，这个时候你该如何行动。
1: 对，那想请问一下，我们上一集有提到齁，那个这次动员这次教招跟去年不一样，这次是去年只有动员一个旅齁，206里，然后是3000多人，今年动员了两个旅，那从我们这个非军事专业人员来看好像是动员越多旅能够达到的效果越好啊，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问题是应该就假设真的战争了，我们有多少人是马上被动员的，那我们战前要做的演练是比如说动员5个旅就够了，还是或者说才是足够的才能够发挥足够的效用。
0: 根据目前国军的计划，在开战的时候第一波的动员33万人，
1: 哇塞，
0: 那其中有一部分人是所谓的边时动员，就是我们现在的现役部队，因为他平常不会百分之百满编嘛，
1: 对，
0: 所以有一部分人通常是从这个单位刚退伍的人要回到原单位去，让这个现役部队达到100%甚至105%的这个编制状态，这叫边时动员。那更多的是所谓的扩编动员，扩编动员简单的来讲就是我们现在各县市都有后备旅，

哦，那就是在扩编动员阶段要把这各县市的后备旅通通编实。他平常可能比如说两三百人，那再透过这个编实动员，每个旅要恢复到2500到3000人。那在汉光演习里面，去今年是台北市后备旅跟台南市后备旅，好，两个旅，他希望把它做，等于是说编实动员，把它

0: 其实就是要验证每个旅的准备状况，好，就是包括他的计划、他的物资、他的武器装备等等，能不能让这个部队很快的恢复战力，这个就是在实兵演练当中去进行验证。那进入这个样的一个验证之后，他就可以知道每个旅要经过多久的临战训练，他才能够恢复到可以执行防卫任务的状态。所以借由这个每年动员不同的旅，他就可以去算出，借由就是每年动员不同的旅，他就可以去了解每个旅的状态，然后因此去算出说，这个旅如果我现在下达动员令，他要多久的时间才能够把战力恢复到可以执行守备任务的状态。那当然也是要验证说现有的储存的状况、物资的状况能不能够适应这种大规模的动员。像在这次的动员面，虽然说动员两个旅，但是从目前就是这些教育召集结束之后返回民间的这些后备军人，因为现在大家都会发社群媒体，
1: 对，
0: 所以很多人在受训节他会写日记，然后在结训之后返回民间之后，他就会开始在社群媒体上去讲说他在教召其人状况。
1: 但他在军营里的时候也可以写吗？
0: 写日记可以，但他们在军营当中手机只能在中饭跟晚饭，吃中饭跟晚饭的前后有个休息之间、
1: okay,
0: 手机会发还给他们、
1: okay.
0: 那在演习期间手机都是集中管制，
1: 对，
0: 所以他们会写日记。那从目前看到的这些教召教召人员的这个事后回忆来讲，我觉得可以看出一个状况，台北后备旅的状况比较好。
1: OK，
0: 台南市后备旅出现了一些些问题、第一个就是目前现在可能已知就是他的报道率没有台北那么好，
1: 所以联合报有说一个只有三分之二的是
0: 这个我没有办法确定，因为国防部还没讲，但是就是从这些人员在返回民间之后他们的这个日记的内容确实可以看出来，台南后备旅第一个他的报到率确实没有台北市好，
1: 有些人没来，
0: 而且台南后备旅感觉上像车辆不足的状况有一点点严重，
1: 嗯哼，
0: 甚至有一位炮兵营，他在动员的时候他是回到炮兵营，他就有提到是说连他们炮兵营的那个就是拖炮的中型战术车辆就是卡车数量也不够，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执行一些战术调动。
1: OK，
0: 对，那这个其实以炮兵营状况，因为炮兵营是最需要车辆的，
1: 对对，
0: 如果连他都不足，一般的步兵的状况可想而知
1: 更不足，
0: 那步兵营再怎么样可以靠两条腿，
1: 对，
0: 你炮不可能用人去拖，
1: 对，
0: 所以如果连炮兵营他都没有办法调集足够的运输车辆的话，就代表是说他车辆缺乏的状况是有点点严重。那这其实也是达到所谓的验证的目标，就是他可以知道各旅或你这个作战区的后勤资源可能出现了一些瓶颈，那以后国防部可能就必须要花比较多的时间解决你这个南部地区这种后勤资源能量不足的问题。
1: 我请问一个部队里有没有车可以拖那个炮，不是不用演习之前就知道了，
0: 所以就代表是说他南部的作战区他可能在后勤方面
1: 管理
0: 有
1: 问题，
0: 可能也许他名义上有足够的车，
1: 实际上发动不了，
0: 但是可能妥善率不佳，
1: 了解，
0: 或者这个车辆可能原本数量就不足，
1: 嗯，
0: 以至于在动员的时候新的需求出来他就因应不过来，因为常备部队也需要一些车辆，
1: 嗯，
0: 就表示他可能他的车辆原本就不足，
1: 嗯，
0: 所以当有新的单位成立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去应付，所以这也是透过演习让国防部注意到这个问题，那以后就可以开始做处理。
1: 所以有些媒体会说，哦，这个你现在这个演习出现了这个状况那个状况，表示国军准备不够啊，这个真的战争的时候一定不堪一击。我觉得不用那么严格，对不对？
0: 其实
1: 我的目的
0: 就
1: 是要找出问题来，
0: 包括现在不是今年有随军记者嘛，
1: 对，
0: 我有问了几位有随军的记者，他们说就他们所在的常备部队状况都还不错。
1: OK，
0: 那像台北市后备旅也没有这么多的后勤问题。
1: OK，
0: 所以就表示是说，有一部分国军的准备已经算是相当完备了，但是现在可能还是有一些地方不足。那借由这个演习，也是让国防部发现这个不足，赶快去做调整。这其实也是实兵演练的目的，
1: 最大目的。
0: 借由实兵演练来验证，发现目前我计划上有哪些问题，资源上有哪些不足。让国防部可以去做处理，
1: 太棒了。对，那最后问一个问题，就是这次有个断网啊，有的人批评说这个扰民，那到底效果如何呢？
0: 我觉得哈，因为在武力犯台的时候，台湾对外的网络

0: 哦，最主要有很多靠海缆，那个海缆在暂时一定是会被切断，而且我们暂时不可能去修它，
1: 嗯，
0: 所以到时候台湾就算还有网路，速度一定也是变得很慢。
1: OK，
0: 所以就变成说这是暂时可能发生的状况。那既然如此，政府就有这样一个演练，让民众有个心理准备，我觉得无可厚非。
1: 嗯，
0: 我觉得无可厚非了。
1: 好，那大家可能那个收音机、这个无线电，然后 mesh 可能都会准备一下比较好。
0: 就是
1: 既
0: 有这样的话，大家政府跟民众就要开始准备，但暂时我要有怎么样的一个讯息接收管道？
1: 对，然后家里还是要有一个。
0: 就是演练完之后，其实政府开始要处理的就是，好，那我暂时我要怎么样去传递政府的讯息？
1: 好，非常谢谢接种主任、接种博士，非常每次请你来都获益良多，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大家，谢谢。

对于台湾的政治、社会与历史，以及中国的新闻事件及议题，台湾是怎么想的？中央广播电台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由王嘉轩主持，以人为出发点进行深入访谈或解析，多面向探索人物、书籍、历史与新闻等议题。如果您对《台湾怎么想》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怎么想》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而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都可以透过网络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台湾怎么想》节目收听。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五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台湾怎么想》节目。

0: 我是杨建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建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重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
1: 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在法务部调查局服务超过40年了，曾任两岸情势研习处的处长，从基层情收一路做到国家情报研习啊，可以说是情报界最了解中国与两岸关系的学者型调查官啊。刘文斌老师目前任教于中原大学啊，近年来出书提醒大家，认知战的威胁啊，精准剖析了如何提升社会整体的防卫认识。今天节目我们要继续来谈的是，当全球都封 AI 算力的同时啊，一场围绕在能源身上的一个新形态认知战已经打了哈，开打了。近期美国的情报就说啊，中俄等境外势力正盯上美国的 AI 数据中心的庞大耗电量啊，他们不攻击高科技，而是透过网络假账号向美国底层民众灌输科技精英抢走你的电，害你的电费大涨，一种算是仇恨言论吧哈。镜头转向台湾啊，根据绿色和平最新的报告就指出，台湾的 AI 数据中心的耗电量将暴增啊，光是算力消耗就要等于10座台北101的用电量啊。当台湾本土的缺电焦虑接上了一个中俄的这个能源分化剧本啊，这将成为台湾马上要浮现的一个重大认知战危机啊。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刘文斌老师跟我们来拆解一下正在发生的这个国安新的破口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今天下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绛时间，我是杨绛。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台湾最顶尖的认知战的专家刘文斌老师。好，刘文斌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刘文斌。
0: 过去我们认为认知战就攻击政治人物或是选举，这是做的都是比较抽象的工作哈。但是这一次中二在美国的操作是针对 AI 数据中心用电、变电箱、民生电汇等基础建设哈，开始攻击这个，然后要想要带风向。果然哈，维吉尼亚州的民众啊就反对了一个大的数据中心的设置哈，就开始操作一种 not in my backyard 不要建在我家后院，把数据中心看成是一个邪恶组织。那这个做法其实是根据过去我们知道民主社会里头对于这一些公共设施，有一些公共设施的确是有邪恶性，那从这个地方有真真假假的转换进来，那对数据中心 AI 数据中心进行攻击。那这个转而攻击民生焦虑的战术转变，你认为这个动机是什么？
1: 这个是很先进的一个新闻要点哈，因为我们也看到刚刚您提到这 AI 算力中心要耗电这个问题哈。我觉得民众是可以怀疑任何一个公共政策，而事实上威权国家就是利用民主国家每个选民都可以对公共政策提出挑战、提出检讨的这种特性来散发这种叙事哈。我称为这种是一个叙事哦。什么叫叙事哦？在英文里面讲叫 narrative 哈 ，narrative 要怎么去形容它哈？用西方的角度来看的话，所谓在认知战里面的叙事哦，就是假的叙事。假的叙事并不足以去形容叙事这个内涵。事实上哦，我们称为逻辑叙事哦，比较好一点。逻辑哦，就是逻辑入罪那个两个字啊，逻辑哦，编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相关的东西哦，放在一起以后，让老百姓或是普罗大众掉到他的这个网里面去哦，认为说AI 哦，用那么多的电力哦，我不需要，而且可能后面就衍生出什么。可能会有电磁波啊，可能有污染啊等等这些东西哦，它不断的去创造这些可怕的事情哦，就让老百姓哦拒绝让这些设施哦在自己周边设立，这称为壁垒效应啊哈，我根本就不需要这些东西存在。那以威权体制国家，当然是以中共跟俄罗斯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很简单，他要你其他先进国家没有办法跟上 AI 算力的提升，他呢拼命的发展他的 AI 算力，有一天呢、AI 的算力就有可能超越西方民主国家，领导了西方国家的这个相关的设施以后，他会衍生出很多的有益的这个情况被这个威权体制去运用，所以他现在是用环保啊，或是刚刚讲的这个电力的东西来包装他的叙事啊，来改变人家这个想法啊。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应对这些事情啊？我个人的研究啊，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面对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把事实摊在阳光下，让大家来检视。譬如说，你用电用了多少，我们有多少电力，你这边会带动多少这个经济效益等等，摆在阳光下的话，很多的普罗大众就会依据这个事实来做最后的评估，这个是最有效的。刚刚主持人已经把这个 AI 算力的耗电的问题打了预防针。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知道他下一步要用AI 算力这个东西来攻击台湾，让台湾产生极化效应的时候，已经被主持人破解了。就是说，你看看他下一步要走上这一条路哈。当大家以后接到这个相关的讯息的时候，随着他带风向的机会就降低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很快的把相关真实的讯息摊在阳光下，让可能被受攻击的受众知道这个讯息的反应以后，我们被影响的机会、带风向的机会就会相对的减少，这个对我们的社会才是安定的一个基石啊。
0: 那中二透过假账号在美国地方社群带风向哈，那灌输民众高科技精英在剥削底层用电，那这个利用环保诉求啊去包装阶级对立的手法啊，在民主国家啊很容易奏效哈，因为的确你说有没有这个现象，有，但是是不是所谓的高科技的精英像魔鬼一样然后正在吸血底层民众，也不是，但是他们把它包装成魔鬼。刘老师，你提到 中二就有机会在这个领域领先，因为当你正在社会对立的时候，他是独裁国家，他就真正做到的所谓的独裁的精英正在彻底剥削独裁国家中国俄罗斯的底层民众的用电，其实是他们正在做这个事情，然后他把它转换概念变成说，哦，你那边是这样啊，然后呢遮掩他自己本身，就企图想要用这个机会啊，在这个领域来领先。我理解老师的你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
1: 没错，他不仅是用环保这个议题啊，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我最近有一个研究单位哈，要求我们说认知战他可能是在哪个领域里面。事实上我跟他讲说，你这个出这个题目好像有点没想清楚哈。事实上他把所有的领域都包含在内，除了环保之外，我们想得到的所有的事情，只要不满意的事情，我们通通可以拿出来当认知战的素材了。譬如说啊，你堵个车，我都可以讲认知战的状况，说你为什么这个政府那么烂啊，每天让我堵车，大家很生气哈。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提出某个议题齁，我们就糟糕了，就是说这个议题齁，我们没有办法防守。事实上他是可以用各种议题来攻击我们。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应对这些议题呢？事实上齁，我们有一个很棒的东西齁，是大家是身在其中齁，没有感觉齁，就是我们是一个民主透明的社会齁，每个人都可以讲不同的意见，它可能会产生社会的分歧，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相互的把对方的讯息渗透。譬如说你讲 AI 用电用很多，那另外一派说没错啊，它用电用很多，可是我们因为 AI 的设置，我们可以赚到更多的收入的时候，这个讯息相互的冲击，哪一个会胜出还不一定哦。所以我们有一个很棒的东西哦，就是多元的讯息哦，可以相互的思辨哦。那这个状况的话，会让他想要做出的这个攻击的效果会打折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要快速的反应呢，就刚刚提到说，我们的主持人已经跟听众朋友打了一个预防针，就是说他准备要这样攻击，大家都会有心理上的准备，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打上预防针啊。事实上我们在反制这些攻击的讯息的时候，我常常跟人家讲说天下武功啊，唯快不破啊，用最快的方式啊，反应是最好的啊。我随便举一个例子说明啊，日本跟菲律宾啊，要画这个经济海域的时候啊，到现在我至少没有看到相关的讯息说他到底要画哪一块啊，至少在国内看不到。可是在我们在美国的战争研究所，在不到72小时之内，他已经把他们重叠的部分画出来了。如果我们能够很快的掌握这个讯息哦，告诉我们周边的人说，他画的跟我们离108000里，那我们在网络上要说，日本跟菲律宾要瓜分我们的经济海域，就没有办法产生效果了哈。啊，总合起来就是说，我们有两个优势啊，第一个多元跟透明，这个是最重要；第二个是我们要加快速度了，我们要快速的反应哦，让大家知道真实的讯息哦，这样我们才不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他讲环保，我们去追他环保，他讲这个政治，我们去追他政治，不需要哈。我们告诉大家真实的讯息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任何一个攻击哦，都是在我们透明的区域里面，他就无所遁形了。这个才是我们的防卫我们社会安全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石啊。
0: 其实啊，这一回这个中俄透过假账号这样子在美国带风向啊，尝试阻止美国的 AI 啊在往前哈、啊、奔驰哈、啊，就是因为中俄在这个 AI 这个领域啊，算力的这个领域以及模型本身的领先程度跟迭代程度已经严重落后。他不是只有推出这个，他最近 DeepSeek 还是就制造了一个假的一个状况，说 DeepSeek

0: 是应该某些领域领先了所有的美国的模式啊，包括对于这个 Anthropic 的最新的这些模型呢，它都号称领先。其实整非常认真的去仔细去看这个消息的时候，这都是他的所谓的美国买办啊，在帮他放风向。所以他这个是一个多元的，所以你说他其实目的就是中二，想要在这个领域啊追赶。我应该是不认为他有机会领先的，我是认为他追赶非常辛苦，就故意啊在赛道上面设了一些要对这个美国哈，还有其他这个包括台湾这些国家在这个赛道上啊。障碍，好像我们有障碍，然后要拖慢我的速度，然后让他能够再追赶。我是认为他现在其实追赶不及以后啊，出烂招，就是差不多这样。你认为呢？
1: 有这个可能的哈。我要讲一个小故事了哈。有一次啊，我在美国有一个演讲，一个聚会里面，我发表了一些相关的观点以后，有个日本人啊，从东京飞到台湾来找我。希望我能够教他要怎样辨识真假的东西。我说你是哪个单位的哈？这个日本人跟我讲说，他是某个很著名的跨国企业，他给我了名片。我看哇，你这跨国企业是做企业的，你为什么会要对假讯息要知道这些事情？哦，他说我是某个这个跨国企业的智库单位哈，他要负责什么呢？负责要到全世界去收集真实的状况，让他的企业做正确的投资。所以他很担心拿不到真实状况。被骗的话他投资大概就会完蛋了。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企业之间是尔虞我诈，那放在这个威权体制国家里面那更是如此。刚刚你提到说因为他的这个AI 赶不上西方的国家造成的问题，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高的。你也提到说 DeepSeek 这个问题， DeepSeek 第二轮的募资叫停，这个为什么会叫停呢？据说他们里面内部的会议逐字稿被流出来，其中有几个重要的东西了。第一个就是说DeepSeek 事实上不是大模型的这个数据，它是用蒸馏的方式，它用比较便宜的东西，可以做出比较接近人家西方这个功能的东西，然后拿这个东西去吹牛，去骗人家。事实上它是迭代，刚刚你讲的是迭代已经落后到很后面，它跟不上，所以它想希望用欺骗的方式来做。这个过程，不是现在才有，在有一本很有名的一本书叫做晶片战争里面，已经把过去的历史从俄罗斯要怎么样追赶美国，一直追到后面，不仅没追上，还严重的这个依赖美国的发明啊，这个过程我看中共大概也看到这个现象他希望用欺骗的方式让美国的速度或是西方国家的速度能够变慢那他希望能够用他的方式看能不能接近一点啊。我个人看法是他的制度使然因为威权体制是不准人家随便乱想的这个东西这个制度使然，他让他很难赶上美国或西方国家的这个发明嘛，偷了人家多少东西，俄罗斯偷了人家多少东西可是我偷了半天，你还是偷不过人家的发展的速度，就是因为人家的制度可以刺激很多人用他们的脑袋发展出很多的东西所以我是比较同意您刚刚提的用了比较烂招了哈想希望在这个上面去拖慢人家的发展，但是纵使他是烂招我们还是要防范他了，因为他哪一天变成对我们的社会的攻击也未可知，我们必须要随时提高警觉，这样对我们才是有帮助的。
0: 所以我们回头来看这个能源的这个问题，在美国我看现在就很蛮佩服川普总统他在不久之前就其实是已经在有关 AI 算力中心的用电问题上面他做了一些原则性的决定，也就是说他认为 AI 算力中心数据中心的这个拥有者都是可以说富可敌国，都是非常有钱的你说要由美国州或是联邦来建电厂给你用，那是永远不知道这个需求在哪里，所以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请他们自己设电厂尤其因为最近就是有一所谓的 SMR 嘛，就是所谓的小型核能发电，这些都是由这些精英科技精英他们自己倡导的。现在可能是这其他的能源可能不够用了，所以他们建议说这个在美国就核能是一个新的一个做法。川普四两拨千斤说，你们自己建，
1: 是
0: 你们很有钱。

0: 钱需求多少建多少都是你们，我是公正第三者，我来核定你要建的那个东西合不合美国民众的利益，我来决定，不是我在建电厂结果我把麻烦都招揽在我自己身上，是要用电的人是你。甚至于他暗示一件事情，说这些用电都不会给别人用，就是你自己用，所以你自己需要电，你自己建核能电厂，你自己使用，出事了对不起，我找你算账。所以呢，他就把所有的核能争议这些问题啊全部都隔离到这个 AI 算力中心，你们自己做。美国这些科技精英也不是省油灯啊，他们马上投资啊，你可以看出来，在 NASDAQ 或是在那个美国股市里头，你看到他马上就投资出核能公司，要建电厂核能公司，而且已经股票已经上市，已经做了哈。所以呢，这个在美国，老实说，我认为这一次中俄啊，透过假账号在做这些东西啊，其实是在分化美国政府跟这些科技精英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看得流口水啊。这些科技精英其实常常都是白宫的座上客哈。那我看那个川普啊，花给他们一个餐盒，大概顶多是$50的餐盒啊。可是会开下来，每一个人啊都说出必须对那个川普的新的政策啊提供1000亿美元以上的这个 promise 啊，嚯，这$50换1000亿以上，真是很厉害啊，很厉害的杀招。那就是说你怎么看？其实美国就有关这个中俄要做的这事情，其实那个川普已经坐在前面了，他已经做了，所以这像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其实也应该跟台湾的科技精英提出来。你在美国都愿意啊，依据川普总统的命令说我自己来建电厂，那你在台湾你就不太宜向那个执政党提出说叫执政党去建电厂，然后发电给你们用，某种程度是劫贫济富咯。但是这个不是认知作战，这个是所谓的事实推断，你怎么分别这些事？
1: 台湾智能精英可不可以自己建电厂？只要我们民主国家通过相关的法令或相关的配套措施出来的话，或是我们有足够的资源，我们当然可以跟川普一样做出相同的决定。其实我看到的东西是更深层后面的东西啦，就是说川普怎么可以做出那么奇怪的一个政策？我们看起来我要是在台湾的话可能又吵半天嘛齁，他可以做出这个东西，事实上他这个整个决策的过程呢，我绝对相信他们经过很严密的讨论出来的结果，就像刚刚你提到我请你来吃饭的时候已经把相关的草案都摆在你座位前面了，但已经看过了，如果你不愿意的话，那其他的人同意的话，那你就落后了。他的状况是很清楚的，他是事实上他是经过讨论以后做出来的结果，而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美国至少新闻媒体上没有看到说这些科技精英说哎，我反对啊等等这些东西，我要投资啊，我要这个成本增加，没有这个东西哦，因为他们的状况出来以后非常的透明，你该尽什么义务，得到什么好处，你有什么利益，清清楚楚。啊，这个讨论的结果对比于中共跟俄罗斯是不一样的。俄罗斯跟中共是干嘛呢？是领导人拍脑袋决定的哈，他说就这样干了，他从来就搞不清楚啊实际的状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就很麻烦了。就是我随便举一个例子说哈。以前我在上课的时候曾经教过大陆同学了。大陆同学说你们那个机场花了20年才建成。我说那时候还没有现在那么明显。我说你们看看你们建的大陆上建的这些高铁，看看获益会多少哈。那最近也讯息都已经陆陆续续浮现嘛哈。在中国大陆所建出来的高铁机场大概目前为止至少有20座温子车站啊，就根本就没有人。这是怎么会造成这种政策投资的错误呢？就是 领导人拍脑袋决定嘛，它造成这个现象哦，就没有办法跟现实的结合哈。只要游戏规则很明确的话，我们就可以讨论说这个游戏规则是不是适合我们用。只要大家能够投票支持的话，我想你要反对也很难吧，因为民主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嘛哈。那威权社会的话是倒过来的，把这个决策归系于一个人的脑袋哦，他万一想错了怎么办？

0: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或是俄罗斯的很多的一些政策是荒腔走板的政策，就是这样来的嘛。刚回到主持人刚刚提到这个问题哦，就是说我们台湾是不是可以请科技精英来建电厂？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讨论的啊。为什么不能讨论呢？只要我们相关的法令规定说你要盖什么东西，可能要支出什么样的一个成本，你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利润？只要这些科技精英计算过，跟我们的专家计算过的话，一定可以推动的。美国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难道这些科技精英没有计算过他要推出多少成本，以后的收入要有多少？他当然计算过，所以才会有后续陆陆续续的投资去建自己的电厂的这个状况嘛。所以这个案例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以后的公共建设是不是可以走上这一条路啊？
1: 当然了，我觉得这个新的时代，在 AI 的时代，非常多的事情啊，都可以在民主政治底下铺在这个阳光下晒晒太阳哈。当然，中俄说的这些东西啊，是经不起挑战的哈。他们甚至于都是在阴暗角落做出来的一些古怪，你说拍拍脑袋的决定啊，其实他脑子里头天天都是在以共产党或是独裁政权啊，他们掌握政权以后，天天搞劫贫济富。富是谁呢？富就是共产党。贫是谁呢？就是他可怜的老百姓，求告无门的老百姓。其实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提出说绝不可以劫贫济富的时候，我认为中共跟俄罗斯马上就警觉到说，打出去的飞弹已经回头射过来了，劫贫济富的人是谁？当然是独裁政权的中国跟俄国啊。那台湾当然是反对劫贫济富嘛，毫无疑问。那这个我认为科技精英在台湾当接受到说他需要电，但是却去找政府来盖电厂的时候，你就自陷去劫贫济富这个陷阱。我们的政府应该非常小心面对这种所谓的能源问题的讨论，说能源不够了啊，然后大家有焦虑，然后怎么办，然后有一大堆古里古怪的一个说法。我最近在接受节目的访问，也在某些公开场合的谈论的时候，我提出来请科技精英拿钱出来建，那我们政府可以跟他立一个约，比如说核三厂说要重新运转，我们可以把核三厂整个租给科技精英，由你们去运转。那你们要运转怎么运转，你们的自由，怎么投资你们的自由。到最后政府要扮演一个角色，如果这样的核三厂出事了，你要负责赔到底，请到法院去公证，向全民公证，你就开始建了。这么简单，就不必再经过什么的什么乱七八糟的程序了，不用，就直接政府说，那这块地我们公开标租，就是因为那个地不可能卖给你嘛，哈、哦，那或是说也可以卖，哈、哦，就卖给你，或是不能卖，就是你只能租99年，好了，就这样。那这个租金合理，那其他就是你自己的去建的这个事情了。在认知战的这个过程里头，就是要把问题谈到这么低调。那个刘老师你怎么看？
0: 我非常赞成您的说法哈，就是说所谓的认知战呢，就是当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被受骗嘛。那你大家都知道的时候，就很难去骗人嘛哈。刚刚你提到所谓的相关法令啊等等，那我们就丢出来大家来讨论嘛。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法律，法律就可以执行嘛。其实一点都不难啊，就是说你只要大家都能够接受就可以，就不会造成威权体制国家割韭菜的一个现象嘛，劫贫济富这个现象嘛哈。那你在西方国家，如果你要去做这个劫贫济富的状况，你可能要面对的是贫穷人家那么多的选票压力，你敢这样做吗？可能也有问题啦。那因为整个威权体制国家，尤其现在是俄罗斯跟中共这两个国家，基本上他对于这个什么叫做共产主义基本上我看也不太了解了。他们所了解的只剩下要怎么样掌握权力以保护长命富贵大概只剩下这个东西那他去愚民的状况，我们在外面我们看得到他，那我们不可以被他欺骗嘛齁。那我们要用我们的脑袋，尤其是刚刚我提到说我们的制度是鼓励每个人都是可以胡思乱想，可以想 想出的结果还我还是保护你。

0: 那个叫做智慧财产权的这个环境里面，大家去贡献你的脑力哦，去创造出我们最好的公共政策哦，这样才是造福人民最好的状况哦。我们有这个优势，为什么不用呢？应该把它丢出来，大家来讨论嘛。就是刚刚您提的说，这个企业哦，你们自己要负责这个相关的这个核能，或是相关能源的建设哦，是不是可行？那大家讨论的结果，如果可行，我们就可以推动啊。那这样子的话，才是长治久安之道啊。
1: 因为在这个解释的过程，我说了一句话：电力要需要多少，我们不知道。你们这些迭代那么快，那只有你们知道。所以你们投资，你们有足够的钱去投资做这些事情，而你们花出来的电，我们民众一度电都不会用，都直接用在你们的算力、你们的这个高科技、你的 AI。我说我们来重新算，没有你们的这个需求的用电的时候，台湾电力公司现在装置容量还有备转容量完全没有缺电的问题，没有任何不够电的问题。那是因为你们虚拟的一个说你们的需求，你们需要多少机，那当然就怎么样说都不够。你的需求都你自己花电，而且因为不是政府在帮你建电厂，建电厂的速度会快到你不能相信，对不对？马上建嘛，马上就用了嘛，这是最快的方法。我们的用电没有不够。今天我们访问的是台湾顶尖的认知战专家刘文斌老师，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

0: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很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两岸食疗专家哦，生肌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欢迎老师，老师好。
1: 大家好。
0: 今天老师哦，要跟大家谈很多的议题，都是我们现代人常见的文明病，主要有包括血糖、居高不下，还有中风等等各种病症的对症果菜之运用，还有保健方式的介绍，相信听众朋友非常的期待。首先就是我们先来看到这个血糖的问题，现在的人好像都吃太好了哦，饮食习惯都不太正确啊，所以这个血糖高的人很多。那我们怎么样去避免血糖居高不下呢？这很重要，因为如果血糖高的话会引发很多的并发症
1: 哈。
0: 那所以我们有食疗排餐的一个介绍，还有它的要诀，请教老师。
1: 是我们首先呢，一定要喝上一个能够降血糖的一些对症的饮料哈。我们建议就是说135啊，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喝那个香椿茶
0: 哦，
1: 礼拜二四六日呢改喝番石榴莲叶茶。做法等一下会细讲哈。
0: 好，
1: 就轮流喝。那第二个重点呢，你要喝对降血糖帮助特别大的一个叫静

0: 雪蔬果汁跟五汁饮，这两个是隔天轮流喝哈。
1: 嗯，
0: 然后呢，尽量不要吃白米饭、白面，因为升糖很快。你要改吃五谷杂粮饭。那平常的时候呢，吃水果你一定要选择甜度低的啊，譬如说你吃那个番石榴啊、番茄啦，或是那个火龙果是选那个白肉的，奇异果选绿肉的，不能选太甜的水果，当然更不能喝含糖的饮料。
1: 嗯，
0: 那回过头我们来讲一下香椿茶它怎么做哈。
1: 嗯，
0: 香椿叶干的用这个40克，加水加 300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个20分钟，绿渣就能喝了。
1: 嗯，
0: 那番薯的叶茶也是一样的啊，番薯的叶茶也是用了40克，加水加 300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20分钟。这两个茶啊，轮流交替的当日常的解渴饮料喝。我的建议是喝在什么时间呢？起床早上10点下午4点各喝300到 500cc， 这第一个。
1: 是。
0: 那净血蔬果汁什么呢？净血蔬果汁啊，红萝卜、西洋芹、番茄、柠檬四个材料。那胡萝卜用一条，大概就是250克了。
1: 嗯。
0: 那西洋芹两片150克，大的番茄一个，柠檬半个就行了。那洗干净榨汁啊，一定要趁新鲜饮用。那五汁饮呢，是苹果、大黄瓜、苦瓜、青椒、西洋芹，它降血糖，同时是减肥的。
1: 嗯，
0: 苹果一个，大黄瓜四分之一条，大约150克，苦瓜四分之一条，100克左右，青椒要选那个不辣的青椒哈，100克，西洋芹两片150克，也是一样榨汁来喝。假设你坚持这个四个原则，血糖估计在一个月就看到效果了，
1: 嗯，
0: 它慢慢就降下来了，就稳定下来，
1: 嗯，
0: 啊，这对你帮助挺大的。
1: 是，对，想请教老师，像您刚刚讲到香椿茶嘛，
0: 对对对对对，
1: 香椿是很好的植物啊，哦，
0: 药用植物，
1: 对，药用植物非常好。如果是香椿酱呢，它是不是也可以？因为很多人吃东西喜欢拌香椿酱，也是很好吃，可当然就加了一些调味料了。
0: 是啊，是啊，嗯，香椿酱假设不加糖不甜，嗯，当然是可以的。
1: OK，
0: 但你加了糖就不行了。
1: 哦，不要加糖了，
0: 那肯定。
1: 好，那苦瓜也
0: 是
1: 说是降血糖很好，
0: 是是是，
1: 而且好像在夏天也是很清凉退火的，
0: 哎，是是是，
1: 那有些所谓苦瓜生态等等的，
0: 对对对对，
1: 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是吃天然的这个苦瓜是比较好的？
0: 一定是要吃天然纯净的食材，嗯，会比较安全。
1: 嗯，
0: 对，肯定的。
1: 好，那再来哦，就是很多人都有的问题，其实欧美人也很多，现在台湾也越来越多，真的跟饮食脱不了关系哦。
0: 是，是，
1: 就这个心脑血管的疾病，
0: 对，
1: 心脑血管的疾病会导致中风或者半身不遂这样子啊，哦
0: 哎，
1: 所以这个也蛮严重的，而且还有就是我们的情绪啊什么这些也都要特别注意，
0: 对对对对，
1: 还有个性啊要改改，不要太急啊，
0: 对对对，
1: 不要常发脾气，
0: 对对对，
1: 这种都可能会引发心脑血管的疾病。那当然饮食更是特别重要啦。
0: 是的，
1: 那要请教老师，这个食疗排餐有六个要诀。
0: 对对对对，我们先讲第一个要诀哈，
1: 嗯，
0: 第一个要诀呢就改善你不良的体质，因为通常心脑血管疾病啊血液都比较粘稠
1: 哈，
0: 我的建议就是135你要严格吃素，246日素多荤少，素跟荤的比例是8:2，素菜是8，
1: 嗯，
0: 荤菜是2，
1: 嗯，
0: 第三呢水果要吃3次啊，
1: 嗯，
0: 早上11点啊，那个傍晚的5点钟啊，晚上8:30左右，这是建议的时间，要吃3次。喝水必须足够，喝水的一个标准量是体重的公斤数乘以40cc。比如说我们是60公斤的体重乘40，
1: 嗯嗯，
0: 那就2400了。你整天喝的水量不能低于这个水量。
1: 嗯，
0: 那以上所讲这个四个重点叫什么？叫食养二分法啊，
1: 嗯嗯。
0: 所以第一个要诀，再讲到第二个要诀，你要喝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的叫胡萝卜苹果汁，
1: 嗯，
0: 我们听一下就知道味道很好的，哦，胡萝卜苹果汁，胡萝卜用两条，苹果一个，哦，洗干净榨汁。那五汁饮，哦，我们有前面有提到苹果、大黄瓜、苦瓜、青椒、西洋芹也是拿来轮流喝，哦，隔天喝，135喝的是胡萝卜苹果汁，246日喝的是五汁饮，一天喝一次就行了，喝在晚上大概8:30左右，
1: 嗯，
0: 一次喝的量300cc 哈。第三要诀，你喝的饮料尽量能够喝安全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的，第一个就是酵素稀释液，
1: 嗯哼，
0: 酵素你到那个一般的超市，
1: 嗯，
0: 买都有酵素液，假设你血糖高你买不甜的酵素哈，酵素用大概 40cc， 那加水大概300到500cc， 冷开水温开水不能太烫哈，调完之后呢就立刻喝了。
1: 嗯，
0: 那再一个就是鱼腥草茶，也就是我的建议是 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

0: 你是喝鱼腥草茶的。
1: 嗯，
0: 那礼拜二四六日就改了，改喝酵素稀释液。
1: 嗯，
0: 那鱼腥草茶是什么呢？鱼腥草又叫做折耳根，它是个偏名叫折耳根，
1: 是
0: 它叫做天然的抗生素，挺好的。
1: 嗯哼，
0: 鱼腥草四十克，加水加300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个20分钟，滤渣就能喝了。
1: 嗯哼，
0: 喝的时间点是建议起床早上10点，下午4点，各喝500cc。
1: 嗯，
0: 这是第三个要诀。第四个要诀，你要把握三个饮食原则，那这个更重要。第一，就是你不要吃炸煎熏烤跟烘焙的食物，
1: 真的、
0: 嗯、也就是说爆香就属于炸煎熏烤了。
1: 嗯嗯，
0: 因为油脂经过高温之后呢变得直，变得直有什么坏处呢？它不容易被身体消化分解吸收，久而久之形成什么血液血中啊脂肪开始积累，
1: 嗯，
0: 那就是胆固醇高了，三酸甘油脂高了，就形成了心脑血管疾病。
1: 是，
0: 所以你的烹调方式要改成什么？改成蒸的、煮的跟炖的。
1: 嗯，
0: 第二个饮食原则，就不要吃任何的加工食品，什么香肠啊、腊肉啊、罐头蜜饯啊、方便面啊、丸子、鱼松、肉松。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不良的添加物，什么防腐剂啊、色素、香料等等等，对身体不利的、
1: 嗯、
0: 第三个饮食原则，少吃辛辣料，辣椒、咖喱、芥末、沙茶酱、胡椒尽量避开，饮食一定要清淡。以上所讲的这三个叫做一个很重要的能够保护到我们心脑血管的三个饮食原则，你要记住的啊、
1: 嗯。
0: 那第五个要诀，晚上不能迟睡，晚上11点之前必须上床，它能够启动我们自愈力，自己疗愈自己内脏能力，叫自愈力，这个最重要。
1: 对。
0: 那第六个要诀什么呢？你餐前呢、啊、要习惯吃一盘生菜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135，你餐前三餐之前呢、啊，先吃一个番茄，生吃哈，
1: 嗯，
0: 小粒番茄吃个5-6个，对不对？
1: 哦，小粒的番茄，
0: 哎，对，那很好吃。
1: 对，
0: 那二四六日就换了，三餐的餐前吃什么？吃一条有机的小黄瓜，
1: 哦、
0: 也是生吃，
1: 是，
0: 这对我们身体帮助很大。
1: 哦、
0: 你只要按照这以上六个要诀，你心脑血管疾病啊，慢慢就稳定下来了。
1: 嗯哼，
0: 是这样子的，
1: 是是是、嗯、像小黄瓜生吃哦也是蛮好吃的，
0: 非常好，
1: 就是看个人的这个口感、
0: 哎哦、
1: 对口感的要求、
0: 哎啊啊啊、
1: 那腌制的呢，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像凉拌小黄瓜这样子，然后放一点醋啊，
0: 对，
1: 糖啊，这样子
0: 清淡没关系，
1: 清淡没关系，
0: 就不能重口味，
1: 不要太重口味、哎、
0: 对对对对，
1: OK， 好好好，所以也是看大家各自的调整、
0: 哎、是的是的是的、嗯、
1: 好，接下来也是一个很多小朋友都会有这个过敏体质哦，
0: 是的是的，
1: 那过敏体质其实不只是小孩啦，大人现在也渐渐的有、哦
0: 哎、是，
1: 所以这个过敏体质是很苦恼的一件事，但是呢它分为轻微、普通还有严重三个等级哈。那当然我们要从轻微的开始做，其实是最重要的，
0: 对对对，
1: 那怎么样防范啊，避免发作啊，请教老师啊。
0: 哎，是是，我们过敏体质先讲什么叫过敏哈。
1: 好，
0: 打喷嚏那叫鼻子过敏，鼻塞啊，鼻涕倒流啊，再来是眼睛发痒，
1: 嗯，
0: 耳鸣也叫过敏，耳朵过敏、
1: 哦、
0: 皮肤发痒，这都叫过敏。
1: 嗯，
0: 假设你是久久出现一次，那叫轻微。
1: 嗯
0: 啊，假设一个礼拜之间呢、啊，你出现两次，没有两次以上，就是两次以内，那叫普通。
1: 嗯，
0: 假设一个礼拜你发作次超过3天以上，那就严重了。
1: 嗯
0: 啊，那当我们这个过敏现象出现以后呢，你就是要怎么做？首先第一个，轻微跟普通的，你要避开过敏食物，牛奶啊、蛋啊、虾蟹啊、芒果啊、竹笋避开，基本上就 OK 了。
1: 嗯嗯、
0: 哦、你假设严重的话，也就是说你一个礼拜出现3次以上的话，除了牛奶、蛋、虾蟹、芒果、竹笋之外还不够。
1: 嗯，
0: 你要避开什么？避开茄子、南瓜、芋头、草莓、凤梨、奇异果，还有各种的麦类。什么意思呢？大麦啊、小麦啊、燕麦啊，这些不能吃，因为麦麸是严重过敏源的。不能吃花生，不能吃蜂蜜，不能吃花粉，这会引发过敏的、
1: 哦、
0: 这是避开。那平常怎么样积极改善呢？我的建议你要喝鱼腥草红枣汤。鱼腥草跟红枣准备好，鱼腥草干的用40克，红枣15粒，切开把籽留住。为什么留住呢？因为鱼腥草偏寒凉，红枣只带温性，这样调和起来呢比较不会寒、哦、把鱼腥草40克洗干净了，红枣15粒切开留籽，那加水加多少？加3000cc， 滚了以后小火煮个20分钟，滤渣就当水喝了，当一天的解渴饮料。
1: 嗯、
0: 起床早上10点，下午4点啊，各喝500cc， 但也不要每天喝，喝6天停一天。
1: 嗯，
0: 你要把握以上这要诀，你过敏体质的症状就慢慢就缓解掉了。
1: 嗯，太好了哈！对对对，就是我们要知道过敏源是什么，而且很多东西哦、
0: 啊啊啊，
1: 你可能不知道，以为看起来很无害，可是其实如果你吃了之后觉得有一些反应的话，你就特别要留意了，可能对这个。

0: 个东西就是过敏的，
1: 对，
0: 要特别小心。
1: 对的，对的。
0: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胃病的问题哈，胃病哦，其实是跟我们的饮食的内容还有饮食的方式哦很有关联呐、啊。
1: 对对对。
0: 那现在人吃太多了，其实我们说吃饭七八分饱就可以了啊、哦。
1: 是的。
0: 那而且东西也不要太杂，可是现在的人可能有时候还去吃到饱啦，或者小饮大宴的这些啊、哦，所以胃病哦很多。那胃病我们要避免它恶化，因为很多人的胃可能就是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哦。
1: 是的，是的。
0: 那他的这个食疗排餐哦。也是很重要的哦，有五个要诀我们要注意 的要请教老师。
1: 是我们胃病讲就是那个胃疼哈，通常是胃酸过多了、哦、
0: 胃食道逆流、
1: 哎、对，食道逆流那严重的话变胃溃疡就麻烦了。
0: 是的，
1: 所以因此呢我们平常要注意这五个要诀。第一个要诀呢还是一样的，你要吃一个能够缓解你胃病的一个对症饮料、
0: 嗯、
1: 第一个叫海带姜汤。海带姜汤它中和胃酸的，
0: 是
1: 你有胃酸过多，你一喝估计差不多两个钟头胃酸就没有了。
0: 嗯，
1: 它中和胃酸特别快。你用海带哈，
0: 嗯，
1: 海带你大概用干的啊、哦，新鲜的不行哈，必须买干的。
0: 是，
1: 大概是用到至少60公分长度。那洗干净啊、哦，不要泡，洗干净就可以了。切一切，姜用3到5片，加水加3500cc 下去煮，滚了以后呢，小火煮多久呢？你要煮久一点。至少要煮上45分钟以上。
0: 嗯，
1: 那煮起来你摸看看，它也黏黏的，那就对了啊、嗯。海带煎汤建议你喝在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六、礼拜天。
0: 嗯哼，
1: 那一上午改喝什么？改喝鱼腥草茶。鱼腥草茶也能够中和胃酸，它效果不如海带煎汤那么好，
0: 是，
1: 但它还是有这个效果的。鱼腥草干了40克，加水加300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20分钟，滤渣当水喝。你把这两个轮流喝。哦、
0: 嗯，
1: 喝的时间点给你建议，起床早上10点，下午4点各喝500cc， 对对，改善胃病帮助很大。
0: 是，
1: 第二个呢，我的建议要喝能够中和你的胃酸的有机高丽菜汁
0: 哦，
1: 跟马铃薯汁、哦，这个效果当然会更好。
0: 是
1: 啊、哦，那高丽菜尽量买有机的，
0: 嗯，
1: 啊、哦，你到有机店去买，因为高丽菜放农药的几率太高了
0: 哦，
1: 所以洗干净了。你假设担心有细菌，你买一个那个蔬果解毒机，又叫抽氧机、
0: 嗯、
1: 打个15分钟啊，这比较安全一点。然后处理过的高丽菜用分离式榨汁机榨原汁，一次喝的量多少呢？300cc 左右。我的建议喝在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啊
0: 嗯、
1: 喝的时间点呢、啊，晚上大概是8点半左右，下午3点钟也喝，一天喝2次效果会更好。
0: 嗯，
1: 那24、60改喝什么？改喝马铃薯原汁、嗯、啊！马铃薯啊，你可能用到3到5个
0: 生的马铃薯，
1: 生的马铃薯、啊、
0: 直接打汁。
1: 哎，对，但马铃薯在表面有黑点哈、哦，那个牙龈要挖掉、
0: 这个。对，
1: 有长牙一定不能买。
0: 哎，那如果说马铃薯打汁可以喝的话，生的马铃薯可以吃吗？
1: 吃了不消化。
0: 哦，吃了不消化哦
1: 消化，
0: 所以你看还是有学问的。
1: 对对对，不消化。
0: 嗯嗯。
1: 但我们就马铃薯，第一个买到必须不能长牙。
0: 是。
1: 买到之后呢，马铃薯表面不是黑点嘛，那就牙眼。牙龈有时候呢，它右牙眼睛看不到，那是有潜在风险的。
0: 嗯。
1: 所以我的建议是，只要有黑点，全部挖掉。
0: 是。
1: 皮故意留住，哈、哦，洗干净之后呢，嗯、是连皮榨汁、
0: 哦，
1: 榨汁以后你要沉淀。沉淀时间不要太长，3分钟就可以了。
0: 嗯，
1: 底部那个白色的淀粉就不吃了。
0: 对，
1: 你留在冰箱以后当太白粉用。
0: 嗯，
1: 那喝上面的原汁，要新鲜喝哈、啊。你放久了就变黑了。喝300cc。那这个一三五喝的是高丽菜汁，24日喝的是马铃薯汁。这个呢，效果比刚才讲的对症饮料效果还要好。
0: 嗯，
1: 啊，那第三要诀是什么？我们还是一样要避开。三个饮食的原则，
0: 嗯，
1: 炸煎熏烤不吃，烘焙不吃。什么叫烘焙呢？就外面卖的那个面包饼干之类的，
0: 嗯，
1: 因为商家为了要卖得好，他肯定会加了一些防腐剂啊、色素啊、香料啊，这可能性挺高的，
0: 对，
1: 这对身体不利啊。不要吃炸煎熏烤，你在家煮的话尽量蒸煮炖。第二，不要吃任何的加工食品，什么香肠啊、腊肉罐头、蜜饯啊，因为这里面有潜在的一些风险在，它有不良的添加物。
0: 嗯，
1: 第三个，不要吃辛辣料，辣椒、咖喱、芥末、沙茶酱、胡椒粉，你一吃一定胃痛的，不能吃的啊。
0: 嗯嗯。
1: 第四要诀，少喝粥。 稀饭喝会起胃酸的、那是一定的。
0: 是，其实哦，这一点我就也蛮同意老师说的，因为我个人就是会这样子啊、
1: 哦哦。
0: 以前觉得说，哎，吃稀饭还蛮舒服的，
1: 是
0: 但有时候某些状况，你反而觉得，哎，吃稀饭
1: 对，
0: 好像会让你会有胃酸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好，这、哦、每个人感觉真的不一样、哦。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没错。
1: 当你有胃病的时候呢，尽量避开稀饭
0: 哦，
1: 尽量

0: 不要加糖，不要吃太甜的水果，那是一定的，因为你吃太甜水果呢，一定造成胃酸的。
1: 哦，
0: 那最佳主食叫什锦菜苦茶油面线。
1: 哦，
0: 也就是你买那个面线哈，
1: 嗯，
0: 加一点什锦菜，什锦菜就多种的菜，
1: 啊，
0: 像胡萝卜啦，小黄瓜啦，芹菜、小白菜啦，南瓜啦，海带芽啦，还有那个蘑菇啦，豆干等等等，
1: 对对，
0: 尽量食材多样化。那你面线跟这个多种的这个菜呢煮在一块，吃的时候加一点盐，加一点苦茶油，苦茶油是关键，苦茶的量大概8cc 左右。这什锦菜苦茶面线呢，可以当做你胃痛的时候的主食，
1: 嗯，
0: 对你改善胃痛、缓解胃痛呢，会帮助很大的。
1: 对，
0: 哎，是这样子的。
1: 对，综合老师刚刚讲的，其实很多的重点就在这里了。比如说呢，新香料要酌量的使用，
0: 哎，
1: 要小心，甚至要避开，看你自己身体的状况。
0: 是的，是的，是的。
1: 然后加工食品绝对不要吃，
0: 哎，
1: 啊，要吃生鲜的食物是会比较好的，
0: 是的。
1: 然后蒸煮炖，这是一个方法，很重要，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个真的是很重要，
0: 是的，
1: 蒸煮炖的东西，
0: 对对对，
1: 跟你去烤、去煎、去炸的东西，
0: 对对，不一样。
1: 那个对，真的不一样。同样的东西，你吃的对身体的效果就不一样。
0: 尽量少爆香，
1: 对，少爆香。中式的烹调方式都喜欢爆香，
0: 是是
1: 啊，我觉得非常偶尔可以吃哈，但是平常蒸煮炖要重点。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简单的烹调就是最健康的方式。非常感谢老师，
0: 正确正确。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继续的回来请教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机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那接下来跟大家谈更多大家所需要的健康概念。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机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那今天继续来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很多养生的重点，有很多对症的方式，就是告诉你说哪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加强的使用，那对你目前的症状会有所改善。但是重点刚刚也讲了，就是简单的烹调是重点，然后吃东西一定要有所抉择哦。所以从老师的访谈里面呢，可以了解到很多我们对饮食食物的一个比较正确的观念。好，那接下来请教老师哦。
1: 对，
0: 哎，现代人哦，睡眠品质都不好，失眠变成很严重一个问题。
1: 是是，
0: 许多人都滥用这个失眠药哦，就是这个安眠药哦。
1: 是是，
0: 睡眠的品质非常的重要。
1: 是是，
0: 所以要请教老师，怎么样运用这个食养二分法就可以一觉到天明啦？
1: 是是
0: 是，这是很多人想知道的。
1: 是是是，我的建议是这样的哈，能够安定神经的是小米，记得哈，是糯小米，
0: 是糯小米。
1: 小米它分很多种哈，
0: 对，
1: 煮起来有点黏黏的叫糯小米，要买对哈。
0: 那是黄色的吗？
1: 黄色的，黄色的，是黄色的。
0: 嗯，就跟我们到北方馆子吃小米粥的那个小米
1: 是
0: 一样的，
1: 那个是安定神经的。
0: 是。
1: 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把它当做一个饮料来喝
0: 啊，
1: 你。

0: 准备那个小米啊，大概是150克左右，然后加水加 2000cc， 滚了以后小火煮个20分钟，煮完之后要焖哈，这个焖很重要，必须要焖，焖的时间呢、啊、要超过20分钟，你不焖的话它轻轻的不粘、
1: 嗯、
0: 焖过之后就粘粘了、
1: 嗯、
0: 效果就出来了、
1: 嗯
0: 啊
1: 嗯、
0: 那焖完之后呢，你把小米滤掉，要买个滤网，小米滤起来，小米留在冰箱以后当主食。

0: 但是客，你要请那个老板给你捣碎哈，不捣碎不行的，捣碎洗干净。金针菜又叫黄花菜啊，金针菜啊，我们不要搞错哈，金针菜就黄花菜，有些人搞错了啊，有人讲金针菇啊，那就错了。
1: 金针菇，
0: 对对，
1: 金针菇又是另外一种，
0: 另外一种。金针菜要买干的，买新鲜没有用，要买干的。买干了，因为它晒过太阳，
1: 对，
0: 它效果会更好。
1: 还有颜色
0: 哈，颜色不要太鲜艳，太鲜艳它可能是染色的，要自然色。那用的量多少呢？用量大概15克就很多了。那你金针菜本身呢、啊，要给它穿烫一下，哦，滚水给它穿烫，穿烫时间大概是3到5分钟，3到5分钟把里面有一些成分给它去掉，有些成分对你来讲是不利的，有些人吃了会拉肚子的，你穿烫完之后你喝就不拉肚子了哈。把这个金针菜把它处理过穿烫3到5分钟以后呢，就准备跟酸枣仁，酸枣仁刚讲了啊，要请老板给你捣碎，
1: 对，
0: 酸枣仁跟金针菜就加水了，加水加多少呢，加2000cc 左右，滚了以后呢，小火煮个20分钟，绿渣当水喝，这个安定神经啊，叫安神助眠效果比小米清汤还要好，所以我的建议就是135你喝的是小米清汤，246喝的是酸枣仁金针菜汤，喝的时间点我的建议是起床一次啊，早上10点一次，下午4点一次，临睡之前喝少少，不能喝多，喝多夜尿反正影响睡眠，
1: 是
0: 喝到150到200cc 就够了，安定神经哈，这是给他建议的，
1: 对，很好、哦、
0: 接下去呢我们要建议，因为假设你睡眠本身已经出问题了，
1: 是
0: 就避免身体出状况，怎么样能够避免身体出状况呢，你要走向135吃素，246素都分少，目的在哪里呢，改变你不良的酸性体质，你抵抗力会比较增强，避免生病，因为睡眠不良的人很容易造成疾病的，
1: 对、哦、
0: 你用这个135素26素都分少，让自己呢能够免掉这个潜在的风险。再一个很重要的，晚上的8点到8点半你要热水泡脚，热水泡脚对睡眠帮助非常的大，你准备个水桶哈、哦，水桶的高度啊应该要接近你的膝盖，塑胶无所谓的哈、那你把那个水桶加满水，加到8分满，水的温度大概控制在差不多38度C 左右，桶底放4个高尔夫球，没有高尔夫球用圆石头代替也可以，干什么用呢，做脚底按摩啊、那你这个坐在椅子边缘，两脚伸到这个热水当中，那一只脚踩2个圆石头或高尔夫球啊，尽量踩脚底的疼痛点，越疼痛的点越是关键点，压它揉它，压它揉它哈、那身体要有一条毛巾，有汗赶快擦，避免吹风感冒，你假如能够这样做的话，对你的晚上的进入到深层睡眠会帮助很大的，
1: 是，
0: 哎，是这样子的，
1: 对，很重要啊、哦，
0: 是、
1: 就是说食物啦，小米啊，金针花哈、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且要干燥的，
0: 对。
1: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按摩脚底按摩啊，泡脚这个很重要啊，都可以让你好好的安眠。
0: 是的。
1: 然后接下来我们谈到就是便秘这个问题也很可怕，因为这个便秘哦，就是我们每天吃了很多东西进入我们的体内，可是你却不排泄出来，那个是很严重的，
0: 是
1: 那些毒素就会在体内嘛，
0: 是。
1: 所以便秘如果恶化成大肠癌的话，那就很不好。所以呢。让我们能够快速排便、哦、也一样有这个食养二分法、啊、请教老师。
0: 是我们这个便秘是万病之源、
1: 对，
0: 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因此我建议呢，你要把握能够帮助你通便的饮料跟果菜汁，这是重点。
1: 对，
0: 第一个我们先讲帮助我们通便的饮料是什么，第一叫酵素稀释液、第二叫鱼腥草红枣汤，我的建议是礼拜2、4、6日喝酵素稀释液，你买那个酵素液哈，有血糖高的你买不甜的诺丽酵素，那没有血糖高就无所谓了，你的酵素液用 30cc 调水，调大概是300到500cc， 调匀之后呢就可以喝了、喝在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六、礼拜天，一天喝几次呢，要喝3次，起床一次，早上10点一次，下午4点再一次哈。那一上午改喝什么，改喝鱼腥草红枣汤，鱼腥草干的40克，红枣15粒，切开要留籽，加水加300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20分钟，绿渣当水喝，也就这两个是隔天喝的，对你通便帮助很大，第二个要提到的就是果菜汁了，果菜汁我的建议礼拜2、4、6日要喝木瓜香蕉优酪乳，这通便效果是非常有速效的，
1: 而且又很好喝，
0: 又好喝。
1: 对，
0: 你木瓜准备小的一个，去皮只挖掉，香蕉剥皮， 啊，一条

0: 优酪乳就酸奶哈、啊，准备300cc。
1: 是，
0: 你把木瓜、香蕉、优酪乳打在一起，啊，用那个破壁机打匀之后呢，嗯、非常好喝啊、嗯。我的建议呢，一天喝两次，下午3点一次，嗯、晚上8点半一次，
1: 嗯，
0: 啊，多喝300cc 左右。
1: 嗯，
0: 那一上午喝什么？喝凤梨苹果汁，
1: 嗯，
0: 那效果也不错，
1: 是，
0: 味道也很好，
1: 嗯。
0: 凤梨准备大概250克，大概一个饭碗的量，苹果一个，买大的苹果啊。那洗干净之后呢，你把凤梨苹果也是一样的，用分离式榨汁机来榨，榨原汁哈、啊，它不是打在一起的、
1: 嗯、
0: 我们榨汁分开的、
1: 嗯、
0: 那凤梨苹果汁估计量也是要控制在 300cc 左右，也就是一三五你喝凤梨苹果汁，二四六日喝木瓜香蕉优酪乳，一天都是喝两次、
1: 嗯、
0: 下午3点一次，晚上8点半一次、
1: 嗯、
0: 你当然靠这两个通便效果呢就很明显了、
1: 嗯、哼，
0: 那第三个你要吃什么呢？你要吃通便的水果。
1: 嗯，
0: 什么是通便的水果呢？我的建议是一个是木瓜，一个是火龙果。
1: 嗯，
0: 也就是我的建议呢，就是一上午你吃的是木瓜，一天吃两次，上午11点餐前一个钟头哈、
1: 嗯、
0: 我们12点吃中饭嘛，那11点吃木瓜、嗯、那下午傍晚的5点一天吃两次木瓜，吃在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
1: 嗯，
0: 那二四六日就改了，吃什么？吃火龙果。
1: 嗯
0: 啊，你假设有血糖高，你吃白肉的。
1: 嗯哼，
0: 你没有血糖高就无所谓了。
1: 嗯，
0: 火龙果吃一个，也是一天吃两次，上午11点，傍晚5点。那接下去更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吃到能够帮助你通便的粗纤维。
1: 嗯，
0: 什么叫粗纤维？西洋芹啊、莲藕啊、牛蒡啊、空心菜啊、地瓜叶啊，这叫粗纤维，能促进肠道蠕动、嗯。还有什么呢？还有根茎类，
1: 嗯，
0: 地瓜、南瓜、芋头、马铃薯、山药，这个多吃。能够让大便成条状，因为它粗纤维啊，跟根茎类啊，帮助通便效果特别好。这个你要加强，要多吃一点。
1: 嗯嗯。
0: 那另外呢，你必须喝水够，你喝水不够肯定是便秘的。
1: 是。
0: 那喝水的量，我们讲个公式给你，就体重的公斤数乘以40cc。
1: 是是。
0: 比如说你是80公斤的体重乘40，你就必须喝到3200了。
1: 是。
0: 平均分配在一天喝水时间，理想的喝水时间是起床你要喝。早上10点要喝，下午3点啊、4点啊，晚上8点半左右、啊、你都要喝，平均给他喝到这个足量的水，
1: 嗯，
0: 然后对你帮助很大。还有一点很重要，要养成一个习惯性的排便的固定时间点，
1: 对，
0: 起床上厕所，对不对？
1: 嗯，嗯，
0: 那晨间鼓励你去运动，运动完之后再上一次厕所，
1: 嗯，
0: 晚上临睡之前再上一次厕所，
1: 是，
0: 要养成这个好习惯，你的便秘就很容易在一个月之内呢就明显得到改善了，
1: 嗯。对，这很重要哦，
0: 是是是，
1: 排泄通畅，心情也好了哈、
0: 哎。是啊，
1: 那心情舒畅呢是很重要的。可是现代人哦，很多忧郁症啊、躁郁症啊等等的，
0: 是是是是，
1: 那我们知道身心都是连在一起的。
0: 是 是, 是, 是，
1: 如果你的心情好，你身体好；那你身体不好的话，有时候你心情也没办法好，
0: 对对对，
1: 因为是不舒服嘛、哦。
0: 对, 对对对。
1: 所以，怎么样让我们的心情舒畅很重要，也有食养的要诀哦，有6个要诀，请教老师。
0: 是是是是。我们建议呢，你要心情好，一定跟你食物有关联的。
1: 对、哦，
0: 我们前面提到一个叫小米清汤，它安定神经的。
1: 嗯，
0: 安定神经就稳定情绪，这个你要喝，你要当作开水来喝。好、哦，我再讲一次。
1: 嗯，
0: 小米你准备大概150克啊、哦嗯，那加水加大概2000到2500cc。
1: 嗯，
0: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个20分钟，那关火要焖，记得要焖。
1: 嗯，
0: 焖的时间焖上20分钟，它就有点黏黏黏黏的。
1: 对，
0: 然后滤网把它滤掉。小米放在冰箱以后当主食来吃、
1: 嗯、
0: 你喝汤就行了、
1: 嗯、
0: 当然喝这个小米清汤就可以稳定你的这种烦躁不安、哦
1: 嗯、哼，
0: 那再一个呢，你必须把握住你的体质，体质不能变成容易生病的酸性体质、
1: 嗯、
0: 你假设这里酸那里痛你就很麻烦，你肯定影响你情绪的、
1: 嗯、
0: 所以怎么样能够保持你的这个好的一个弱碱性体质，你就必须要素多荤少，
1: 对，
0: 不能说荤多素少、
1: 嗯、
0: 这点是帮助很大的、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呢，你要吃什么，因为我们说健康的基础在血液的品质，血液品质不对，我们不只是不健康，当然影响到你的情绪，那我们要喝什么呢，要喝简单一点的橙汁、哦、柳丁啊、
1: 嗯、
0: 柳丁榨汁
1: 丁，
0: 那最简单的、
1: 嗯嗯、
0: 榨汁 300cc、啊、你要喝在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二四六日喝什么，喝胡萝卜苹果汁，胡萝卜苹果汁也是好喝的、
1: 嗯、哼，
0: 也不复杂、
1: 嗯
0: 啊、胡萝卜2条苹果1个去榨汁喝，这两轮流喝、啊、能够改善我们的血液品质，对稳定情绪帮助很大。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一个3个饮食原则 是很关键的，
1: 对，
0: 就炸煎熏烤不吃，改成蒸煮炖、
1: 嗯、
0: 不要吃任何

0: 加工食品，少吃辛辣料。
1: 嗯
0: 啊，再一个呢，你水果一定要吃两次以上。
1: 嗯，
0: 要吃那个清凉退火。
1: 对，
0: 有些人就是心火太旺，
1: 嗯，
0: 就影响到情绪了。
1: 对，
0: 你要吃什么东西能够退火的，像西瓜啦、梨啦、火龙果啦、哈密瓜啦、苹果啦，这个都可以稳定你的情绪，能够清凉退火。
1: 嗯，
0: 那吃时间点，我的建议是餐前一小时，
1: 嗯，
0: 上午的十一点呢、啊，傍晚的五点钟啊，这吃水果的时间。
1: 嗯，
0: 再一个很重要的，你三餐只能吃七分饱，不能过饱。
1: 真的，
0: 过饱你腹胀。也是影响到情绪的，
1: 没错，
0: 是这样子的。
1: 对，的确是这样子。所以刚刚讲到很多的重点啊，包括这个小米清汤真的很重要。
0: 是是是。
1: 刚刚讲到它除了帮助我们的睡眠，也让我们的心情舒畅，因为它就是安定神经的哈。
0: 对对对。
1: 那还有吃水果也有重点啊，你要吃清凉退火的，
0: 是是是，
1: 尤其在现在夏天很炎热的这个情况下呢。
0: 对 对, 对。
1: 像瓜果类都很好啊，哈密瓜、西瓜等等，刚刚老师讲的哈。
0: 是的。
1: 那如果说像是这个龙眼。荔枝这种就比较上火一点的水果，或者芒果，甚至芒果哦，好像会对我们的过敏也有影响嘛，对不对？
0: 对的。
1: 那所以这些就是要酌量使用哦。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对，
1: 也不是说这些水果就没好处啦，比如说龙眼很多好处，
0: 是是是，
1: 但是你吃太多就火气大。
0: 对对对，它是温性的水果。嗯
1: 哦，它是温性的水果
0: 的，
1: 那也是还不错，但是不能吃太多，
0: 不能吃过量。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正确。
1: 好，那再来我们讲到皮肤哦，我们说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哈。
0: 对对 对, 对。
1: 那皮肤呢是显示青春的表象，的确啊，像现在很流行医美哦，很多人去拉皮做什么的，但我觉得那个不是就近的办法啦。
0: 是 是, 是。
1: 哦，因为你拉来拉去，皮肤会越来越脆弱，而且甚至会伤害。有一些是侵入性的这种方式其实不好。如果我们能透过饮食生活啦，好好的来调理的话，那我们的皮肤一定很好，因为它就是老师说的显示我们的一个健康的状态，也是。你青春的一个表象了啊、哦！
0: 是的，是的。
1: 老师说到，只要坚持三个食疗的原则，
0: 对 对, 对，
1: 就可以青春永驻。我想这个大家非常的好奇，想知道，请教老师。
0: 是是是，我们一定要把握住你的内脏很健康，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哈、哦。
1: 嗯，
0: 你内脏出现问题的，你皮肤怎么可能会好？
1: 对，
0: 那是跑不了的，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我们建议，首先第一个有一句话很重要：脸上的皮肤是肠子的镜子。什么意思呢？肠子肮脏。你脸上就生疮长痘了、
1: 哦、
0: 对不对？因为你是便秘的、嗯、
1: 对，
0: 肠子假设干净就通便顺畅，你皮肤就漂亮了，那是一定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建议呢，你首先坚持什么？坚持水果，尽量吃通便的水果。
1: 对，
0: 像这个火龙果啦、木瓜啦、香蕉，这个你要多吃，一天至少吃两次，一定要通便顺畅。
1: 嗯，
0: 然后呢，尽量的一三五吃素，二四六素都分少，
1: 是
0: 这把握你的全身啊内脏能够不会起一些毛病。你假设平常是荤多素少，你血液粘稠就容易生病，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再一个呢，喝水一定要够，
1: 对，
0: 喝水足够，不管什么样的健康问题，喝水是关键，
1: 嗯，
0: 喝水你必须喝到体重的公斤数乘以40cc， 这第一个你要把握住的，
1: 嗯。
0: 第二个你要把握住的，尽量少吃炸煎熏烤。你像外面很多这个青少年啊，脸上长痘痘，为什么？爱吃烧烤啊，爱吃零食啊，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所以妈妈，你怎么帮助他能够减少青春痘？就告诉他炸煎熏烤不吃了，烧烤不吃了，
1: 嗯，
0: 零食不吃了，他青春痘就减少了，
1: 对
0: 不对？
1: 嗯。
0: 所以炸煎熏烤尽量不吃，尽量烹调方式要倾向蒸煮炖，不要吃任何有风险的加工食品，什么香肠啊、腊肉啊、罐头蜜饯啊、方便面啊。你吃了这个之后呢，肯定啊。内脏出现问题，你皮肤就一定不好，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尽量少吃辛辣料，辣椒、咖喱、芥末、沙茶、胡椒，尽量的避开，
1: 嗯。
0: 然后积极的改善呢，我的建议你要喝什么？要喝高硒果汁，
1: 嗯，
0: 维他命 C 很高的果汁，
1: 嗯，
0: 两个柳丁，半个柠檬，25粒葡萄，
1: 哦，
0: 你把柳丁跟柠檬去皮榨汁，啊，用分离式榨汁机榨汁，这第一个先把它榨出汁来，
1: 嗯，
0: 在旁边放着。再准备另外一台机器叫破壁机搅拌机哈、
1: 嗯嗯、
0: 葡萄准备25粒去皮去籽，把葡萄肉跟前面榨出来橙子柠檬汁用破壁机再打一下，味道很好吃，它维他命 C 高，一定对皮肤帮助很大。
1: 嗯，
0: 喝在礼拜二四六日啊，一天呢、啊、可以喝一次到两次。
1: 嗯哼，
0: 那一上午改喝什么？改喝净化血液的胡萝卜苹果汁，
1: 嗯，
0: 胡萝卜两条苹果一个去榨汁啊，一起喝。就一三五喝的是胡萝卜苹果汁，二十六日改喝的是高硒果汁，一天喝一次到两次、
1: 嗯、
0: 你要掌握以上这几个要诀，你皮肤啊一定是保持得非常好的。
1: 嗯，对，太好了。 所以说饮食是很重要的。我们如果饮食的很清淡、很健康、
0: 是
1: 很洁净，那当然。

我们的内脏就洁净，跟着全身都是很洁净，那皮肤当然就是会很好了哦。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机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许多健康正确的观念，还有我们怎么样透过对症的果菜汁运用，还有保健方式，让大家身体更健康。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肌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前半段的节目啊，老师跟大家谈到了很多现代疾病我们应该怎么样哦，有正确的饮食观念，然后有一些药诀提供给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讲到癌症的这个部分，这是一个重大疾病，但是现在罹癌的人哦非常非常的多哈。
1: 是是是。
0: 那这个癌症的病因呢，主要是在，那老师就讲到比如说在血液的这个部分是一个主因哈。
1: 对 对, 对。
0: 那所以我们要从净化血液来下手，癌症就一定会好。那这个部分要请教老师了。
1: 好好好，我是一直是帮助癌症朋友的。
0: 是的。
1: 我以前在台湾啊，以前没有去大陆哈，在台湾。我是开那个癌症饲养中心的，
0: 是
1: 我在台湾开了30年，专门帮助癌症，所以对癌症我很熟，那我们一定有一个观念要改正，你的身体是你生命最好的朋友，它绝对不会害你，也就是今天癌细胞会出现，它是帮助你而来的，你不要搞错，癌细胞是你的好朋友，你绝对不要将恩仇报，赶尽杀绝，什么意思呢？癌症的出现一定是身体的状况出现问题了，比如内脏积满很多废毒物，你血液粘稠了，因为你乱吃乱喝，你假设再不处理的话，你可能就没命了，这时候癌细胞应运而生，它是帮助你来的，那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一定要从医学去了解癌细胞，它就是异常组织啊，包括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这个乳腺结节啊等等等啊，这些都是跟癌细胞是同样一类的，它统称叫做异常组织。异常组织啊，在医学已经证实一件事啊，就是它血管比较多。我们比方讲说你的右肺跟左肺来做比喻哈，右肺健康，左肺有癌症。那左肺它的组织的血管可能150条。右肺它健康只有100条，也就是它血管比较多，叫血管增生，是癌组织的特性。那这个血管这么多干什么？它是清扫垃圾的，你要搞清楚。我们做个简单的比喻说哈，比如说我们的房间啊，地充满了垃圾，你要做几件事让地板干净。第一件事，你告诉家

0: 人不要丢垃圾了，不要丢垃圾了，垃圾叫垃圾哈，
1: 对，
0: 不要丢垃圾了。第二个，赶快把那个扫把把地板的那个垃圾扫一扫，丢垃圾桶，
1: 是，
0: 那地板当然就干净了。结果你反其道而行，我是做比喻哈，
1: 嗯嗯，
0: 你没有叫大家不丢垃圾继续丢，你也不扫地板上的垃圾，你竟然把垃圾桶给扔掉，
1: 嗯，
0: 那怎么可能干净呢？
1: 对，
0: 我在比喻什么？比喻说你今天啊，你有癌症，你到医院去啊，把那个垃圾桶，我比喻癌症，癌组织就是垃圾桶，它收集垃圾的，你继续的乱吃乱喝，因为没人告诉你说什么不能吃，你饮食跟以前是一样的，乱吃乱喝，便秘还是便秘，对不对？喝水少还是你没有办法通便排毒，你没有利尿排毒，你没有办法流汗排毒，你垃圾清不出去，你怎么可能会好？对不对？所以癌组织的出现告诉你一件事，你必须把控你的嘴巴，也就是说不要吃有风险的食物，要严格全素。严格全素目的并不是为了宗教，而是让你呢体质赶快变成比较健康的弱碱性体质，启动你的自愈力，然后呢绝对不吃那些加工食品，严格避开，要吃零风险的饮食，癌细胞的出现是在提醒你这件事情的，只要你能够把握住，经过6个月，因为我们一定要明白啊，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健康的基础在血液的品质，血液里面红血球最多，红血球在癌症的身上它是畸形的，一般红血球是圆圆的，正常的哈，健康的，但是癌症的红血球不一样，它是有疙瘩的，它表面是不圆的，这个畸形的红血球有没有可能逆转成健康的红血球？那是不可能的，它只会慢慢的死掉，慢慢的凋亡，它凋亡的时间多长？120天，也就医学已经证实了红血球它生命周期是120天，
1: 大概4个月，
0: 哎，4个月，你从明天开始你就把控你的嘴巴啊，严格只吃天然纯净的食物，然后呢你再生出来的红血球当然就健康，那些以前那些畸形的红血球它慢慢就死掉，对不对？经过4个月有没有死光光？没有，你要加2个月进来，就6个月，你坚持6个月，你再回头去检查你的血液分析，你血液中的红血球个个都很健康，你就恢复健康了，100%恢复了，是这个意思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建议大家呢，你必须把握一件事，我做一个比喻说你就懂哈，我们说青春痘是脸上的异常组织，我们前面提到不吃烧烤啊，饮食尽量干净一点啊，多吃水果啊，晚上早好睡啊，脸上的痘痘就没了，对不对？
1: 对。
0: 但是癌组织是体内的异常组织，两个都叫异常组织，一个叫体表的，皮肤上的，一个是体内的，它的逻辑是完全一个样的，你不要怀疑哈，所以因此我们这边呢，我们讲第一个，我要讲原则了哈，第一个，严格全素半年，这很重要，然后尽量要符合全餐，你全素很多人担营养不够，你必须要符合所谓全餐，全餐营养是100分的，就是主食你要吃五谷杂粮饭，不能吃白米饭白面，五谷杂粮，黑糯米、小米、高粱、荞麦、小麦、糙米、薏仁、芡实，这一定是比白米饭营养要够的，你要吃8个菜啊，也就蔬菜类、海藻类、菇菌类、豆制品，那蔬菜类里面分5种，利尿的蔬菜、通便的蔬菜、补血蔬菜、防癌的蔬菜跟增加体力蔬菜，利尿蔬菜冬瓜、丝瓜、葫芦瓜、苦瓜选一个，那通便西洋芹、莲藕、牛蒡、空心菜、地瓜叶选一个，一个就好了哈，变化变化，
1: 是，
0: 那补血的红萝卜、苋菜、菠菜、甜菜根选一个，那十字花科是抗癌的啊，小白菜啊、高丽菜啊、西兰花、白花菜、白萝卜、大头菜要选一个，那增加体力的地瓜、南瓜、芋头、马来山要选一个，那蔬菜就5种，那就5个菜了，
1: 对
0: 啊，那叫海藻类改善你的酸性体质的，海带、紫菜、海带芽选一个，菇菌类香菇、金针菇、草菇、羊菇、黑木耳，它是能够多糖体提升免疫力的，选一个，豆制品豆腐啊、豆腐干、腐竹、白叶啊选一个，它是植物性的蛋白质，这营养100%够的，你放心好了，那第二个重点呢，你要坚持3个饮食原则，不要吃炸煎熏烤，烹调方式要改成蒸煮炖，避免血液粘稠，第二个，不要吃加工食品，要吃天然纯净食物，能够买有机尽量有机啊，就是尽量的不要吃什么那个香肠、腊肉、罐头、蜜饯等等等，
1: 对，
0: 不要吃辛辣料，饮食必须清淡，
1: 第
0: 三要诀，一上午吃鱼腥草茶，2、4、6日要喝对抗癌帮助最大的叫半枝莲百花蛇草，半枝莲是一种中药，百花蛇草也是一种中药， 你把

0: 半只莲准备干的50克，白花蛇草50克，加水加 375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40分钟到一个钟头，绿茶当水喝。
1: 嗯，
0: 这是抗癌的。
1: 是。
0: 那一哨喝鱼腥草茶，它叫天然的抗生素。哦，40克的鱼腥草干的，加水加 300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20分钟，绿茶当水喝。
1: 嗯。
0: 那一上午喝的鱼腥草茶，二岁喝的是半只莲白花蛇草茶，一天喝几次？至少要喝三次。
1: 嗯。
0: 起床早上十点，下午四点各喝500cc。
1: 嗯。
0: 但第四要诀是什么呢？你要喝对抗癌有帮助的。一上午喝的叫净血蔬果汁，红萝卜一条，西洋芹两片，番茄一个，柠檬半个，洗干净榨汁啊。
1: 嗯。
0: 这叫净血蔬果汁，一天喝两次，下午三点一次，晚上八点半一次。
1: 嗯。
0: 各喝300cc。二四六日改喝五汁饮，苹果、大黄瓜、苦瓜、青椒、西洋芹。
1: 嗯。
0: 苹果一个，大黄瓜四分之一条，苦瓜四分之一条，青椒半个，西洋芹两片，洗干净也是榨汁。
1: 嗯。
0: 这两个对抗癌帮助很大的果菜，你必须要喝上的啊。
1: 嗯。
0: 那再一个第五个要诀，晚上十点之前必须上床，
1: 是
0: 要启动你的自愈力。那晨间必须要早睡早起，晨间做锻炼，在大树底下，远离马路哈，马路有汽车，汽车尾气不好。
1: 嗯。
0: 尽量在绿树比较多的公园哈，做深呼吸，吸吸呼，吸吸呼，让血液充满氧气，因为癌细胞最怕氧气，至少你吸吸呼要30分钟的。你坚持以上五个要诀，你的肿瘤啊，癌组织在半年之内你去检查，它就慢慢萎缩掉了。
1: 嗯，谢谢老师说的这些方式，我想就是饮食啊，还有你的这个运动都很重要，比如说在空气清新的地方啊，做一些深呼吸啊，做一些运动啊，这很重要的。
0: 对，
1: 因为有一些癌症它就是因为呼吸的这个污染的空气而造成的哈，
0: 是，
1: 然后血液当然就不干净嘛，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1: 这些原则啊，欧阳林老师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希望大家呢能够切实的做到，因为这个的确我们一听就知道，就是我们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形成了我们不良的身体状况哦，所以这真的是很重要。
0: 是的。
1: 好，那最后要请教老师，就是有关于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哈。我们一般的感觉是说骨质疏松跟年龄是有关的，好像这个年龄越大，骨质疏松的几率就越高。那其实这个罹患率是非常高，因为现在高龄化的社会哦。
0: 是是是。
1: 但是有些人好像蛮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状况了哈。不过老人家的确是会比较多的。那请教老师，为什么有些老人家他不见得就一定年纪大就骨质疏松啊，他还健步如飞呢啊、哦，好像走得比年轻人还好？那这是我们需要效法跟了解他的方式的，
0: 是是，
1: 请教老师。
0: 是，平常养生很重要的。
1: 对、哦、平常养生很
0: 重要。你平常养生花少少钱啊，避免将来年纪大了以后呢受苦受罪、哦。
1: 是。
0: 我的建议啊，你的早餐是关键。我们常说早餐必须吃得好，中午吃得饱，晚餐吃得巧。吃得巧什么意思？量不要多，要吃的营养够。那早餐最重要。早餐怎么吃、嗯、要吃预防骨质疏松的有三个。第一个叫高钙精力汤。
1: 嗯。
0: 第二个叫补血五谷粥。
1: 嗯。
0: 第三个叫水煮蛋。
1: 嗯。
0: 你蛋尽量买土鸡蛋。啊、哦。土鸡蛋比较安全。那我们先讲什么叫高钙精力汤。
1: 嗯。
0: 高钙精力汤你要准备绿豆芽、小白菜、苹果、凤梨、香蕉、黑芝麻、花粉、糖蜜、腰果。啊、哦。
1: 嗯。
0: 绿豆芽用多少 ?30 克。
1: 嗯哼。
0: 小白菜尽量买有机的 ,80 克。
1: 嗯哼。
0: 苹果一个。凤梨一片大概100克，香蕉一条、哦、黑芝麻，黑芝麻含钙质很高，5克，花粉8克，糖蜜，糖蜜在有机店都有在卖的，糖蜜是我们做糖最初的一个原料、
1: 嗯、
0: 我们做糖就甘蔗嘛，
1: 对，
0: 甘蔗榨了汁熬煮之后变黏黏糊糊，人叫糖蜜，含钙特别高、
1: 嗯、
0: 用 15cc 腰果5粒、哦、你把以上这些材料就绿豆芽、小白菜、苹果、凤梨、香蕉、黑芝麻、花粉、糖蜜跟腰果放在破壁机温开水 300cc 打匀之后呢就立马喝，好不好喝？当然好喝啊、
1: 嗯、哼，
0: 因为里面有苹果啊，里面有凤梨有香蕉，怎么会难喝呢？一定好喝、
1: 嗯、对，
0: 而且是100%是生食、
1: 嗯、
0: 它充满了丰富的酵素，没有经过煮过的
1: 嗯
0: 那再吃一个煮熟的叫补血五谷粥、哦、前一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啊，你就放电锅里面煮，隔天早上就熟了。
1: 嗯，
0: 要准备什么？准备薏仁跟燕麦。
1: 嗯，
0: 薏仁燕麦是降血脂的，各30克。小麦跟糙米各30克。小米安定神经也是30克。也就是五谷杂粮选这五个：薏仁、燕麦、小麦、糙米、小米各30克，那就150克了。
1: 嗯哼，
0: 准备绿豆10克，红豆10克，松子10克，核桃10克，黑芝麻10克，枸杞子10克，

0: 桂圆，桂圆就龙眼肉哈，
1: 是
0: 龙眼肉30克。你把以上这个材料呢放电锅，加适当的水去煮，隔天早上这个叫做补血五谷粥、
1: 嗯，
0: 你要吃这两个，
1: 嗯，
0: 有吃这两个人就很幸运了啊、哦。那吃这两个以后呢，加一个土鸡蛋去水煮，水煮蛋，你看这营养是100分的，
1: 嗯
0: 啊、哦，你看有没有人这样吃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这样吃怎么可能骨质疏松呢？
1: 嗯。
0: 第二重点是什么？你要吃高钙的黄金组合，当做一个点心吃。什么叫高钙黄金组合？
1: 嗯，
0: 黑芝麻高钙，
1: 嗯，
0: 糖蜜高钙，优酪乳高钙，对不对、
1: 嗯？
0: 这三个组合在一起，黑芝麻粉5克，糖蜜15cc， 优酪乳酸奶哈、哦，不要加其他材料的，就是原味的优酪乳，
1: 嗯，
0: 300cc，
1: 嗯，
0: 你把三个调匀之后呢，一天吃两次，
1: 对，
0: 下午3点一次，晚上8点半一次，
1: 嗯、
0: 你看多好呢，
1: 嗯、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再一个，平常喝的水要喝能够帮助你逆龄回春的，
1: 嗯。
0: 因为很多人呢、啊，我们刚刚李主播有讲、
1: 嗯，
0: 很多年纪大了就骨质疏松，
1: 是，
0: 因为呢，他衰老的比较快。
1: 是的，
0: 我们要延迟衰老。
1: 嗯，
0: 你要喝什么？要喝酵素稀释液延迟衰老。
1: 嗯，
0: 要喝黄芪红枣桂圆汤、哦、延迟衰老。
1: 是，
0: 黄芪红枣桂圆汤又好喝，
1: 嗯，
0: 能够逆龄回春的。
1: 嗯，黄芪红枣桂圆汤，
0: 哎嘿
1: 嘿、嗯，那就口感很好，
0: 很好，
1: 有桂圆嘛、
0: 哦？哎，对对对对，就我们可以把这个黄芪红枣枸杞跟桂圆哈。我们把黄芪、红枣各用15克，
1: 嗯，
0: 枸杞子也是15克，
1: 嗯、
0: 桂圆你用30克多一点，西洋参2片，当归1片，加水加到 2000cc，、
1: 哦、
0: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20分钟、
1: 嗯，
0: 那肯定好喝，对不
1: 对,
0: 对？而且是逆龄回春的，
1: 对，
0: 补血补气的，
1: 嗯，
0: 喝在礼拜26日。一上午喝什么呢？喝酵素稀释液，酵素30cc。调水300到500cc 调匀着、
1: 嗯、
0: 那肯定也是好喝的、
1: 嗯、
0: 这两个轮流喝，你只要掌握住以上，早餐吃高钙清泥汤补血五谷粥，加个蛋，水煮蛋、
1: 嗯、
0: 第二个高钙黄金组合，黑芝麻糖蜜跟优酪乳，一天吃两次，加上酵素稀释跟黄芪红枣桂圆汤，两个轮流这样喝，你怎么会产生骨质疏松了？
1: 嗯，
0: 产生骨质疏松的几率是零，这个你放心。哎，
1: 太好了，所以欧阳颖老师讲的这些非常激励人哦，这些方法都是切实可行的，而且老师本身就现身说法，就是最好的一个证明了哈。
0: 是。
1: 那很多人都是，就是说年纪大的时候也会做一些运动嘛。
0: 要做运动。
1: 那老师你是做什么样的运动？还有就是说某一些运动哦，反而是会影响我们的骨质，比如说磨损膝盖啦、
0: 哎、
1: 等等。
0: 对对对对，
1: 这个部分你有什么看法呢？
0: 我是做全身操啊、
1: 哦，
0: 我敲头啊、哦，还有关节操。上半身运动，下半身运动，
1: 嗯，
0: 我会做全身操的，
1: 是是是，
0: 对对，
1: 所以体操是会更好一
0: 点，哎，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因为有些人去爬山什么，当然这个是看个人的体质啦，
0: 是是是，
1: 他如果说体能可以的话，
0: 对对对，
1: 但是有些人觉得说爬山的话，因为爬某一些难度很高的话，
0: 对对对，
1: 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伤害，
0: 哎、对对对，
1: 就特别小心啦、啊，
0: 对对对。
1: 那如果全身操的话，比如说有些是拍打功啦，
0: 拍打功，
1: 他、哦、这个拍打啦，做一些操啦，
0: 对对，关节操，
1: 关节操、
0: 哎，关节扭来扭去，
1: 嗯、
0: 啊，上半身敲打，下半身敲打，是这样的，
1: 嗯、对对
0: 对，室内就能做了，室内就可以做
1: 哦，对对，所以很方便，也不会受到这个天气的变化影响，这非常实用哈、哦。
0: 是的，
1: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计食疗达人欧阳颖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么丰富的话题，也为大家的这个健康啊、哦、把关了、哦，提供很多健康的概念给大家，希望大家永保身心健康，谢谢老师，
0: 谢谢。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九月下旬访问美国，并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川习会。在美中贸易、科技与安全竞争持续之际，两国领导人为何选择在此时再次面对面的会谈？双方各自握有哪些谈判筹码？又希望取得什么成果？从关税、贸易、AI、半导体到台湾问题，有哪些议题可能成为谈判焦点？其中有哪些可能难有突破？此外，这场峰会能否为近年紧张的美中关系踩下刹车？还是只是阶段性的休兵呢？在今天节目中访问到淡江大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系日本政经研究硕士专班专任副教授徐宏昕徐老师，我们观察探讨。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是，老师，习近平呢预计是在9月24号访问美国，并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川习会哦。老师，美中领导人呢在今年5月已经见过一次面，为何又选择在9月这个时候呢举行这场峰会？而这场峰会对双方来讲各自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呢？
2: 这一场峰会应该是说，如果顺利举行的话，它其实就是五月那一场的延长赛，等于这样说。那我会怎么会这样说？就是事实上上一次川普浩浩荡荡到北京访问嘛，对不对？所有的那个阵势摆出来，哦，那个很吓人的嘛。上一次本来就已经要谈美中之间存在已久的三个问题，应该讲三加一啦。但是川普不想谈那个一，就是台湾问题，所以他飞上去之后他才讲嘛，对不对？还记得嘛？哦，但是在当场他不想谈这个问题嘛。但是他另外有谈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有关伊朗的问题嘛。还有一个有关美国那个芬太尼毒品问题嘛，对不对？还有有关美中贸易战的问题嘛。他基本上谈的就是这三个嘛。那因为从2月28号美伊开战以后，他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够本来就是速战速决嘛，可是打到现在还好像变成有一搭没一搭，看起来有打又好像没打。可是并没有结束，重点在没有结束。没有结束呢，

0: 老实说，伊朗的后面很大的靠山其实就是中国嘛，我们可以这样说嘛。所以干脆川普直接找中国来谈嘛，中国要谁来谈，一定是习近平才有拍板定案的那个能力嘛。哦，另外一个是芬太尼，芬太尼毒品其实困扰美国非常的严重。我先简单的说明，这芬太尼去年1月20号上任以后，第二次上任的川普，他除了前一任已经有在美墨边界筑高墙的外，
1: 对，
0: 一开始他不是有打关税吗？还记得吗？然后利用关税来压迫加拿大、墨西哥，这个如果你们边界不管好，那有很多等同难民要非法移入到美国来的话，那我就要扣多少关税，对不对？事实上非法移民就是已经进到美国了嘛。那我为什么特别讲非法移民，事实上就是因为非法移民的身份，所以他变成落脚美国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找住的地方。他可以两天不吃饭，有水也可以，可是没有住的地方，如果单身一个还算了，万一你是西家带眷怎么办？那这当然有可能啊。所以他必须要找一个住的地方，那在找住的地方就会出现两件事。第一个，房东知道你是非法移民，这是人性嘛，我就调高房价嘛，我一定调高房价嘛。啊，我只要调高房租的时候，那住的这个人是不是要想办法要缴纳房租嘛？那要缴纳这么高额的房租，我要怎么赚钱？我是非法移民的，见不得光啊，所以变成他必须走入到比较属于黄赌毒，或者是比较属于社会黑暗面的那一个层次嘛，那他才有办法去赚钱来付这个房租嘛，啊，这会造成整个美国的社会乱象嘛，很严重嘛。所以川普一上来就知道啊，啊，问题是这个毒，他如果没办法根治的时候，他就想办法让你这些非法移民不要再去，甚至带毒进来，或者是协助包含运毒啊，或者是吸毒啊等等之类的，因为这些都会造成美国社会问题。这个川普是非常知道的。另外一个是因为房租是属于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一个核心嘛，当你这个它也是造成通膨的一个原因啊，那怎么办？美国事实上到现在有稍微压下来，在川普从前面的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开始美国的那个通膨非常的高，所以要想办法压下来嘛，是因为这个关系哦。所以芬太尼毒品是美中之间谈判的很重要的一个，另外一个是美中贸易，美中贸易战的话，当时候有谈的一个是稀土，当然还有一个关税的问题等等的这些，还有包含什么农产品啊什么，重点在稀土嘛，所以他们也在讨论这些事情。川普事实上在第一任期的时候吃过一些闷亏，我说的闷亏是川普跟习近平有谈了很多事，那习近平主席基本上都说答应都好，但是回去中国之后就没下文，没下文的话变成美国这边川普在等的情况下，他也没办法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好，他本来想要改善美国什么什么什么，包含芬太尼，那个时候就在谈了，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没有改善的情况下，对于川普来说，他会认为习近平主席是不可信任的人，至少有这个印象，这个印象烙印在川普。川普是一个商人，商人哦，不管他再怎么样，他讲求的是一种信用，信用关系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第二任期上来，他跟习近平主席其实，你看到，即便是五月那一场峰会，好像也就行礼如仪，两天就结束了，对吧？就走了嘛。那我说3+1，另外那个一就是讨论台湾问题，事实上也没讨论，但是飞上去之后回美国的那个飞机才稍微提到这个有关台湾的议题，但是他并没有想要跟他谈，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前面就是只能谈过嘛，但是没有决定嘛，我才会称为说这一场也等同算是一个延长赛，但是这一场延长赛习近平主席他只来一天嘛，23号到24号谈完，25号就回去，他也不进联合国大会，因为9月下旬就是联合国大会期间，他也不进。通常各国的首脑都会去发表演说嘛，但是他也没有，马上他就要回去，他直接就进华府到美国白宫要跟川普见面。那这一趟到底要谈的是什么？我认为跟前面的也就差不多，应该讲会谈的是什么，

0: 就是困扰川普什么事情。
1: 是，老师谈到这个部分，那您觉得这一次他们谈的议题中哦，川普跟习近平各自希望从这场会谈中取得什么？双方手中又握有哪些谈判筹码呢？
0: 哎，我先讲伊朗。伊朗虽然看起来现在就是看起来局面就是只能撑在那里，打打停停嘛，就撑在那里。事实上，它也变成筹码，也就是说，你现在需要中国来解决伊朗问题，那美国就势必要释出什么筹码给中国嘛？那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他要怎么样救他的经济嘛？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你看新闻报的很大，恒大地产如何对不对？那个影响之大，所以变成习近平主席他必须要解决的，已经变成看起来好像不是国际问题，而是国内问题。那国内问题表面上是经济议题没有错，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权问题。只要是这个叫威胁到政权问题的话，那就没得谈了。所以这一次这个前一阵子不是北戴河会议嘛，好像有一些说法出来嘛，虽然都是报派啦，所以我因为也不能证实，所以我在这里我就不特别提，不过大概可以理解到说，就是中共的元老他们可能对于习近平主席的一些做法或者是目前的状况应该是会有一些不满的，我认为应该多少会有一些不满的，但最后决定结果怎么样我现在不知道，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习近平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我认为稳住他的政权应该是第一要务嘛。那要稳住他的政权，至少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面能够看得出来说，哎，这个共产党领导还是有他的一些优势，还是可以稳住，我们讲维稳，稳住整个中国社会的可能性的时候，那你就必须要稳住习近平政权嘛。如果他不稳的话，中国经济一定更不稳嘛，一定是这样嘛。那所以川普这个时候，我认为川普应该是扮演着一个非常微妙的角色，等同他要如何表面上看起来是美中对抗，但是他一方面可能又要出手协助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应该讲政权还是地位，类似像这样，所以会变成有这种状况。那当主帅自己本身都自顾不暇的时候，他原来的这个小弟周边的小弟不敢讲遭殃，但至少他已经无暇他顾嘛。所以你看川普现在对北韩看起来好像一直在泼墨他，可是他对于伊朗本来是说希望能够让哈勒维政权对不对本来回国嘛，回来，但是川普的那个想法可能并不是这样，而是说一般我们讲说这个政权应该是亲美政权，本来应该是这样想法，但是我观察到现在我发现川普可能并不是走这个路线，而是说更实际的路线，就是不管你是黑的白的，只要伊朗新政权走亲美路线就好了，而不是亲美政权，而是亲美路线，你叫亲美路线就好了。可是这个亲美路线对于俄罗斯对于中国那是多大的那个逆转，那根本不可能啊。可是现在俄罗斯就深陷俄乌战争的泥淖嘛，中国现在又自顾不暇嘛，那所以川普现在就我认为他是游刃有余哦，虽然他也很多问题没有错，但是针对美中对抗这件事情，所以你看他从今年的1月5号先去抓了马杜罗，对于后来的伊朗开战，本来其实中国当然一定是协助自己的老弟嘛，对吧？可是现在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的有力，就是从中国这样子资助伊朗，看起来，所以变成美国打打谈谈，就是每次川普都说：“哎，我已经跟他协调了。”但是伊朗马上说没有，就是我认为条件还没谈好了。最近有一篇新的文章说，高斯政府把那个霍姆兹海峡视为国际海峡，至少是在法律层次上视为国际海峡。这件事情其实是在现在这一场美伊战争里面一个新的事件。因为现在变成说，即便日本认为是国际海峡，可是你用什么样的身份可以直接认定它是国际海峡？还有一个衍生性的问题，那国际间是不是这样承认？这也会出现一个问题嘛。但现在就是日本方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那如果把它变成国际海峡的

0: 之后，我就是要看川普，我要看川普他怎么样关注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是国际海峡对川普更好啊，更有利啊，那个伊朗你就不能封锁嘛，对吧？你就不能封锁嘛，你要让这一些，因为这些船只是无害通过啊，而且它只是游轮，就是探卡。哦，或者是商务贸易，它并不是那种所谓的军事战斗或军事行为，完全不是这样，所以变成伊朗也要退一步。那我要讲的意思是，其实日本跟伊朗关系很好，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有一个解套的可能性？不过这个要伊朗要让步了，如果他不让步的话，即便你想要用一种所谓的国际法概念，视为国际公海、国际海峡。问题是伊朗如果他不让步的话，他还是随时可以炮轰，因为他已经封锁了嘛，封锁霍姆兹海峡嘛。
1: 是，我们今天节目中呢是访问到淡江大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系日本政经研究硕士专班的徐宏新老师。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请老师我们进一步解析哦，就是这一场川习会中呢有哪些议题我们需要关注，而有哪些议题可能会有进展呢？我们稍后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ING，我是现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淡江大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系日本政经研究硕士专班专任副教授徐宏兴徐老师。接着想请教老师哦，您觉得九月这场川习会哦，如果顺利举行的话，哪些议题会是他们主要要谈论的，而哪些议题有可能会有进展？那哪些可能人士会存在分歧呢？
1: 这些议题哈，刚刚我有提到哈，就是有关于伊朗的问题。因为伊朗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它第一个就是石油的问题嘛。那如果石油高涨的话，它也会影响到全球经济。所以最重要是美国又要通膨的问题，所以它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是芬太尼，美国毒品的问题。那第三个就是有关美中贸易之间的问题，有关这个稀土啊。大概我认为是大概是这三个层面啊。那其他的包含川普一开始就想要打关税战这个东西，习近平根本就不理他，那也没辙嘛。所以你过你的独木桥嘛，我过我的嘛，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问题。但是这一场我说的这个延长赛，大概也不外乎讨论的是
0: 这三个议题。
1: 对，大概是这样。对中国来说，那现在目前看起来北京更着重在说希望川普让步什么，希望川普让步什么的那个概念是说，习近平主席可能在中国的那个内政
0: 经济
1: 经济可能有一些影响了，那不好明说，表面上是美中对抗，但是看起来又希望美国来协助，比方说美国你要买我多少什么东西嘛，对不对？那当然川普一定会说，那你稀土还是什么你要卖给我嘛，大概是这样嘛。
0: 老师，那在这些议题中，你觉得哪些有可能会有取得一些比较明确的进展？像是这个伊朗啊，还有芬太尼跟这个贸易战中间，
1: 我觉得比较有进展哦，应该最有可能是伊朗啊。我认为是这样，理由很简单，是因为伊朗是属于国际事件嘛，国际问题。那对于中国不那么的直接，比方说如果美中贸易的话，要买中国的农产品，或者是买美国农产品，或者是买中国的稀土，还是什么包含台湾议题，这都直接。可是伊朗不是哦，伊朗对他们两国来讲是外国嘛，

0: 所以要解决伊朗的问题其实就是石油问题。
1: 嗯，
0: 那这个石油问题老实说中国也是很依赖中东的石油、
1: 嗯、
0: 日本更依赖嘛，所以我刚刚有提到日本为什么把它弄那个法的位阶变成国际海峡的道理就在这里、
1: 嗯
0: 哦、那如果石油出不来的话，日本现在当然 也会跟阿拉斯加买油嘛，但是美国就地起价，川普一定是就地起价、嗯、那中国怎么办对吧、
1: 嗯
0: 啊、中国当然也可以跟俄罗斯买油没有错，但是那个油管太长嘛，
1: 嗯嗯、
0: 哦、而且那个运输量不够，最终还是要海运嘛，最终还是要海运的，所以我认为他们要谈的事情应该是伊朗的议题可能会更重要、
1: 嗯、
0: 那其他的就是如果有更直接的、
1: 嗯、
0: 对中国来讲他更想谈的就是台湾问题，其他的老实说对北京来讲不太重要呢，只要他活得下去，因为他地大物博，所以他活得下去的情况下没有那么多要依赖美国嘛、嗯嗯、可是台湾议题对习近平来讲是他有所谓的历史使命还是其他的那个想法，可是现在看起来川普并不想那么直接的想要回应有关中国提出的台湾问题嘛，
1: 嗯，
0: 可能我认为是时机点还不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中对抗还有什么可以谈的，其实是汇率
1: 哦，
0: 但是汇率都给招动嘛，所以想来想去这样子看，对于习近平主席来说有这么立即迫切的危机感是什么，一定是政权、嗯、所谓的维稳就是维护我的政权，就是习近平主席政权嘛。
1: 嗯，
0: 所以他要真正要解决的就是他自己本身的经济问题。
1: 嗯，
0: 那这个经济问题即便在美中对抗的这个架构下有哪一些部分是需要美国的我不敢讲协助了、
1: 嗯
0: 哦、就是有哪一些部分是需要美国的影响力进来然后能够稳住中国的经济，老实说中国经济如果不好的话应该也会影响到美国吧。
1: 嗯嗯，
0: 那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也最立即有效果的
1: 嗯，
0: 美债啊，中国可以卖，中国事实上已经卖了、
1: 嗯、
0: 他卖美债其实就是把钱收回来嘛、
1: 嗯、
0: 那为什么收回，就是救中国自己的经济嘛，日本也在卖美债嘛，那日本卖美债是为了救日币嘛，
1: 嗯，
0: 前一阵子还记得吗，那个贝森特
1: 跟日本弄了一个纸条
0: 那纸条是不是他们双方有，所以我认为更立即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嘛，
1: 嗯，
0: 那日本其实就是汇率，如果日本汇率没弄好的话绝对对美国有超级大的影响，
1: 嗯哼，
0: 因为日本是全球买美债最多的国家，
1: 嗯，
0: 中国也不遑多让，
1: 嗯
0: 啊，中国早已经卖了，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卖美债，表示本国的经济是出问题嘛，
1: 嗯，
0: 那对于习近平来说如果经济没弄好就会影响到他的政权，所以你看现在中国各地都会用一些名目，不管是嘲讽也好还是包含像朱镕基过世这件事情好像也有一些被热炒起来，那为什么，因为朱镕基的印象是什么，他最大印象就是经济啊，
1: 嗯，
0: 也就是说开始慢慢的有一些会借题发挥，虽然这些都不足以让习近平政权垮台，但是这会影响到整个中国的民心社会的问题、嗯、
1: 非常谢谢老师的解析哦。老师最后请您帮我们展望一下这一场川习会之后，九月这场川习之后、哦、您觉得未来美中关系的发展我们还有哪些需要关注的地方呢？
0: 美中关系的发展哦，
1: 嗯，
0: 我认为是如果要突破现在的这个习近平困境，如果要突破的话他还是必须要搞好美中关系、啊、
1: 嗯，
0: 因为美国看起来是敌人，我现在要表达的意思是看起来是敌人其实也有可能是帮助的人、
1: 嗯、
0: 也有可能是这样，因为这会变成说全球两个超级大国如果真的有一方是因为经济问题而

0: 个利害嘛，互相之间，包含这个经济问题、汇率问题，包含东亚的军事冲突的问题等等，还有日本的那个防卫经费扩张的问题，还有中国的南海的问题等等，跟菲律宾的，也就是说，在这种很多看起来是国际事务，可是如果美国跟中国随便只要有一个地方，我先讲没有协调好，或者是双方之间如果有哪个地方不想让步的话，或者是应该讲互相克制，如果做不到这些的话，即便9月24号就一天的见面，那也只能行礼如仪，谈不到什么，因为习近平主席他已经决定不进纽约嘛，联合国大会嘛。当然我还是必须要说，万一他突然进了，总是还是要留一个一趴的可能性嘛，事情不可能讲得非常绝对嘛，但基本上看起来是不会啦，但就两三天就结束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天真正能谈到什么，我认为幕僚作业大概已经决定了，上去只是行礼如仪，然后就签章签字盖章了，就决定要做什么做什么，所以这一场看起来好像只有一天哦，我认为它的里面的那个内容可能要实打实，就是川普可能他的想法是，你习近平不能再糊弄我，上一届被你糊弄去了，你这一届不能再糊弄我，那我美国需要什么，但中国也一定会提嘛，习近平现在需要什么嘛，所以我认为他们现在能做的可能包含这种所谓的贸易啊，这种所谓的技术性的问题可能可以做了，这种真的比较属于技术性的问题，包含那个稀土，它可能可以有一些技术性的，这些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这种真正会影响到中国或者是习近平政权他一直念之在之的，他想要的其实就是谈台湾问题，我认为，但是川普已经讲得非常清楚，而且他直接讲哦，在他任内中国不会攻打台湾，就直接讲了嘛，但是我看到的是后面那川普之后呢，当然这还有一个前提，即便川普之后习近平会延续到后面嘛，还是前面他就先下台，虽然他现在想要第四任嘛，对不对，能不能做得到事实上也是一个问题啊，目前为止，所以老实说在现在这个时机点里面，我还是一直隐隐然的认为习近平主席一直在所谓的维护他自己的政权，可能会变成是第一要义哦，可能会变成是第一件最主要要做的事情了。
1: 是，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观察跟解析哦。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淡江大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系日本政经研究硕士专班专任副教授徐荣兴徐老师，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预计在9月下旬访问美国，并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川习会。这场川习会呢，我们哪些需要关注的面向，而双方可能会触及到哪些议题，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0: 好，谢谢。

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两岸 ING 节目收。另外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信箱 ing@rti.org.tw ing@rti.org.tw。 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脸书粉丝团，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ING 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 ING 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身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王靖坤，我相信建筑永远有新的潮流，但最根本还是必须回到人跟环境上。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建筑不只是钢筋水泥堆叠出的房子，更是一种与生活紧密相连的语言。台湾住宅建筑奖协会理事长王靖坤，从建筑系学生、研究者到投入建筑媒体与推广，因为三位前辈的影响，让他一路的思考如何让更多人看懂建筑，发现房子其实是有生命的。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听理事长王靖坤如何推广生活建筑以及他的建筑之路。

0: 其实我真的还蛮喜欢建筑，我五专就去念建筑科了。在学习建筑的过程当中，就是觉得其实可以在纸上去发想建筑，去想象空间是非常有趣的。为什么会走到建筑媒体或建筑推广而不是建筑师？我就发现原来建筑这件事要让其他人感受到它其中间会有一个落差，觉得如果说我可以透过我去把这个落差缝合，会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人生中影响我的很重要的三个长官，就是我包括台湾建筑报道杂志社的社长欧阳俊先生，然后新传媒的林芳仪老师，跟这个上远的主持建筑师，也是我们协会的前任理事长陈聪亨先生，他们三个的角色刚好代表的一个是媒体人，一个是建筑的推广者，一个是建筑师。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台湾住宅建筑奖协会的理事长王靖坤，同时呢他目前呢也是在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工作。为什么请他到节目当中来呢？因为他本身的背景也是学建筑的，但是呢他走了不一样的路。其实呢台湾的住宅建筑奖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奖项是蛮重要的哦，除了在建筑师来讲，设计师来讲，给他们一个平台，也可以让我们一般的民众知道说不同的建筑师，不同的设计师，他们有哪些的设计的点，而且在住宅方面种类都非常的多。所以发现呢在很多的建筑师跟一些设计师，他们一些不同的亮点跟他们的特色。首先我们先请理事长王靖坤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理事长

0: 你好。
1: 各位好，我是靖坤。
0: 好，所以我们也谈到从建筑人呢，你走向了一个不一样的工作，但是还是在建筑这个领域哦。因为您自己本身建筑系毕业之后，又到了台南艺术大学的建筑研究所，目前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理事长。那你回头看呢，当时你为什么想念建筑，而且呢这么投入建筑的推广呢？
1: 谢谢主持人问这个问题哦，因为其实我拿到这一份访纲的时候，尤其第一个问题我想好久好久因为回头看有时候是特别很刺激的，就是其实我真的还蛮喜欢建筑，我五专就念建筑科了，在学习建筑的过程当中，就是觉得其实可以在纸上去发想建筑，去想象空间是非常有趣的。为什么会走到建筑媒体或建筑推广而不是建筑师？我觉得有一个关键在于是我专毕业之后我就要考试嘛，那个时候是有插大跟二技的部分，那我那时候选择了插大。那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建筑的训练大学跟五专训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五专比较多是训练技术相关，但大学训练的更多是在设计思想上面，在概念上面。但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其实遇到了一个蛮大的瓶颈，就是我其实有时候连老师要求我要做什么我都听不太懂。
0: 你说在大学的时候吗？
1: 对，就是因为以前我们专拿到一个题目就很开始就开始分析说，哎，这边马路多宽，然后机能是多少，那时候我建筑要怎么配置。可是老师就会说，可是你这个建筑物是没有灵魂的。那什么是建筑的灵魂？这有时候老师讲的很抽象，我不是太能理解。老师就是你可以去看看杂志啊，你可以看看这作品集啊，看看别的建筑师设计者怎么去看这个题目。那时候我就开始阅读这些杂志，但是我觉得阅读平面上面还是会有一种隔阂。那个时候刚好是921地震后的几年，所以那个时候相信听众如果关注建筑的话，还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做921校园运动，就新校园运动。
0: 是的，
1: 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刚好是这群新校园运动的作品完工的时候，所以那一年暑假呢，我就买了那一期的台湾建筑的杂志，刚好做一个特辑。我就呢按图索骥，我就骑着我的这个雄狮业务的摩托车，我就开始在从台北开始一路骑到南投、台中，然后开始看这些作品。
0: 摩托车去看这些建筑的不同的作品，哇，好酷哦！
1: 反正就是男生嘛，在18、19岁拿到摩托车之后，就觉得太好了，我有掌控自己方向的决定，
0: 所以环岛了就对了。
1: 对，所以我就一个人就按图索骥这样子。我觉得我是到了那个现场之后，才感受到原来这个建筑的它的
0: 灵魂在哪里。
1: 对，这些就是在这些文字上面写的想法是什么，到现场才感受到说，因为他想要做这个穿廊啊，比较宽的这个廊道啊，让这个学生是可以在这边交流的，或者是他有特别的光线洒下来，你才可以知道说，啊，原来这些作品是有一种魅力的，这个在纸上是看不到。那一年暑假我看完之后就回到台北，就很开心跟我的同学分享，跟我的爸妈分享。但是我的同学有时候他们也不一定很能理解这个到现场的感觉，但是我就发现原来建筑这件事要让其他人感受到它其中间会有一个落差，那我就觉得如果说我可以透过我去把这个落差缝合，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在大学之后我就去了台建工作，因为我也很想知道说这些建筑师到底怎么去把这些作品完成。因为我自己在设计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的磨难，就是我常常都会不知道说啊怎么办，这个机能要怎么放，老师在讲什么，然后我怎么样决定这个墙这个线这个在哪里。但是好像建筑师在杂志上面写的时候都非常的很确定，然后很直接，我就很想知道说他们有这些磨难吗？他们有这些挣扎吗？那我是不是可以进入杂志社来学习这一块？所以这个原因影响了我后来就比较投身在建筑媒体或者报道这个部分。
0: 其实我觉得很好，因为每个人都做建筑师的话，当然建筑师的种类非常的多元了，但是你会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栋建筑，也让一般的读者呢在杂志当中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建筑的灵魂，刚才你们老师以前说的还有它的特色，我觉得很好，这件事情总要有人做。那有些人可能是写在拿一个建筑作品来做一个评论，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就开始呢一直投入在推广啊这个领域当中，那您自己本身也身兼建筑师事务所的经理，还有刚才讲到的建筑师杂志的顾问编辑，你还有做 podcast 哇，你也是太多元了，所以你怎么样来定位你自己？而且呢，你认为建筑人跟媒体人还有建筑教育推广呢，这三方面是不一样的层面，也是不一样的角度。对你来说呢，你是怎么样来做个整合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跟前一个问题是有连贯性，就是我其实后来刚好我回想我

0: 人生中影响我的很重要的三个长官，就是我包括台湾建筑报道杂志社的社长欧阳俊先生，然后新传媒的林芳仪老师，跟这个上远的主持建筑师，也是我们协会的前任理事长陈聪亨先生啊、他们三个的角色刚好代表的一个是媒体人，一个是建筑的推广者，一个是建筑师。所以我觉得我在他们三个身上都看到他们各自专业上面的特色跟执着，都深深影响我。所以我自己常常也在想我自己到底是哪一个部分，但是你知道有时候人就是被所有的因素推着往前走，所以我其实从来没有特别想要定义自己是哪一个人，但是我就是在这份工作上面被看到被肯定，我就把这件事情觉得做到一个最好的部分。但是我觉得我始终都还是认为怎么把一个好的作品好用推广给大家这件事其实是很重要的，然后让大家可以对于建筑这件事情是更认识更好奇的。
1: 对，我觉得其实应该要让更多的民众知道建筑这回事。其实我没有在做听建筑说故事这个节目之前啊，我认为建筑就是庙宇文化，所以呢差很多。当我做了之后呢，才发现哇，跟我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哦。所以我真的觉得你们做建筑的推广非常重要，让我们一般的民众可以去了解我们周边的生活，譬如说美术馆、图书馆，还有你家里面附近的，不管是商业大楼或是住宅大楼，其实都有它的美哦。所以你们这些推广，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也非常的重要。你们算是一个媒介，一个传道者，让许多人能够更了解哦。因为你自己本身长期采访了很多的建筑师哦，今天自己被采访，你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感觉？因为你自己本身也做 podcast，podcast 都是以建筑的领域为主嘛。
0: 是的，没错。
1: 这么多的作品，你有没有对哪位的建筑师或是哪一个作品呢，对您来讲呢，会影响到你或是你深受感动的呢？
0: 其实啊，这个你我昨天想想说我要讲谁比较好呢，会不会得罪了谁呢？应该说我其实真的是在我研究所时期的两位老师对我影响很深。第一位就是我在南艺大的建筑繁殖场的吕立煌老师。
1: 建筑繁殖，
0: 其实建筑繁殖场交棒给学长这个郑成奇，现在是 B 群。其实繁殖场的意思就是老师一直都相信这做中学，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那什么叫做发现问题，什么叫解决问题呢？就是我们过去在建筑训练里面其实都是拿到一张平面图或拿到一个基地图，然后就开始去解题，然后开始看想象使用者的需求，然后去回应他。但是吕老师其实是把我们这群学生丢到现场，他会教导我们使用工具，我们去认识材料，所以我们就要用我们的手跟我们身体去在现场制作作品。所以你开始想象就是你不是空想，你要想象是你有你的能力到什么程度，然后或者是你的同学有多少人，然后在多少的预算跟多少时间之下要完成这件事情，而且这个空间还要让使用者是能来的。我觉得在那时候跟吕老师学习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面改变我很多，因为才真正知道说，如果我把我自己丢到了这个环境里面，哪一些线索是重要的，它的光跟风在哪里，我身体怎么去感知，然后我怎么用我有的工具跟建筑材料把它搭建完成。老师其实已经退休了，但是而且老师作品因为这种都好像都是临时装置，所以也都拆，但是比较经典的像是台南的神龙回来的，陆老师也曾经在两厅院有盖水桶三重奏，或者是在总统府前果冻迷宫等等，那我也参与了好几个。所以在人到现场然后用你的感知打开，我觉得这影响了我怎么去看建筑，然后怎么做建筑。第二个也是我研究所的老师是汪文琪汪老师，那刚刚讲的这个其实是身体上，那汪老师其实是在教导我们是精神上的，就是他会告诉我们回头去想说，诶，什么样是建筑的本质，你怎么样把自己的人跟这整个建筑的环境跟空间放在一起，然后他会告诉我们说，建筑不只是满足机能需求，他也要引领人去有一种精神上的追寻。老师很喜欢这个李承宽先生的作品，因为李承宽先生的作品他是一个有机的，就是他的建筑会跟外部的，
1: 什么叫做有机啊？
0: 其实有机的定义它很简单，但也有时候也很难说，
1: 它的材料是环保的
0: 也不是，它不是指材料，它的那个有机是让这个房子它就像有生命一样。那什么叫做有生命的房子，不是说这个房子会动，而是你人在这个空间里你可以感觉这个房子跟这个环境的关系是不断在变化，然后你在房间里面你可以感受到外部的空间，就是我们不是人跟房子是分开，李主任先生说是法，其实人在里面好像这个房子会给你一种能量，让你可以到更高的地方去。所以有机建筑其实在追求的是这个部分，包括节气啊，包括这种各式各样的。导师在那时候教导我说，我们不要把建筑只当成是一个纯粹的现代的机能啊。

0: 它其实是可以是有生命，它可以跟我们的生命是发生关系，它会随着我们的人生历程是有改变。
1: 我觉得很好，因为现在有蛮多的建筑师，他们可能在不同的领域当中，他不会讲有机建筑，他可能就是要跟大自然做一个互动，
0: 对，
1: 让你在那个生活当中，像譬如说天气越来越热，他们会用一些自然的流通的关系，去把那个温度从室外跟室内可以降2度到3度，
0: 对，
1: 这也算是有机的一种。
0: 就不好说了。应该是说主持人讲的这一块其实都是对的，也就是但是它都是一种机能上的解决，但是我觉得汪老师在谈的那一块其实它不是机能，其实更回到是一种精神上的事。它其实人在四季是有一种秩序的，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有什么季节我们要吃什么或什么，它其实是有一种规律的。建筑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的建筑却是把这件事情给破开了。就是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受是，所以老师常常说古人比现代人聪明，我们其实盖房子或者是有时候都有上梁典礼或开工典礼的仪式，那我们现在觉得它好像就是一个，我那时候在跟吕老师工作的时候，我才真的理解为什么需要这些仪式。它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暗示，就是我们现在要动工楼，所以你的身体会转换到对我要开始。但是一个房子最重要的就是盖到上面那根梁盖起来的时候，你已经看到这个房子的雏形的时候，它需要一个仪式，其实它是告诉所有的参与者是说，对，这个房子现在已经有雏形，它要完成了。所以它其实这些仪式是跟我们的精神上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些事情它不是没来由的被创，它是有一些回应我们人的需求而被立出来的一个节或者是一些活动。
1: 我觉得很好，因为呢不同的角度，因为像譬如说以民俗来讲的话，这个上梁是很重要的，
0: 对，是啊，是啊。
1: 可是给以建筑师来讲的话，就像您刚才讲的，您在南艺大的研究所呢，这个汪老师告诉你们这种精神方面的能量方面的，这种建筑跟现在非常的契合，现在很多人很需要这样的建筑。哇，现在你们汪老师走得很前面。
0: 对，所以刚好这两个老师，一个是在身体上，一个在精神上，所以我觉得我在研究所这几年其实是学习的蛮饱满。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台湾、欧洲、日本的住宅建筑都各自有不同的生活文化与设计思维。王金辉理事长也谈到2006年成立的台湾住宅建筑奖协会，希望让容易被忽略的住宅重新受到重视，不只是把房子当成商品，更看见建筑师与建商投入其中的温度。另外，他也分享如何观察建筑，抬头看看不同的建筑、不同的材质，开始重新认识生活中的建筑。他说，
0: 所以我们会成立住宅奖，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将这个领域切开，我们专注看住宅建筑里面，找到这些很努力在这些很僵固的框架上面努力的建筑师，因为他们很多人都在做努力，不只是建筑师，还有开发商。
1: 台北那么多研究所，为什么要跑到南艺大去念建筑研究所？跑那么远啊？
0: 因为我其实不是毕业就直接去念研究所，其实我先到杂志社工作了好几年。因为我在杂志上工作，我就会认识一些建筑师或建筑学者，会看他们的文字，我就特别被吕老师的这个概念所吸引。刚好我的学长我的同学也在吕老师那边求学，我就问他，就跟我说：“靖辉，这个很难言语，我不能说你适不适合，但是我们老师现在正在要做总统府前的这国栋迷宫，我们在华山在做装置，你来试试看，你来跟着老师工作待一个月，你看你习不习惯。”那我就真的去，然后老师他也没讲什么，我就去，他就跟着老师在那边穿电线啊。然后我觉得我在这个劳动的动作上面有得到一种满足，就是我得到一种感觉，然后我最后面那个空间打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被感动到，我就决定选你。我大概只有选，我没有选其他的
1: 学校的。我觉得真的很好，你果真没有得罪人了。所以你讲到你的老师最印象最深的作品。那您认为呢，现在呢社会大众呢对于建筑呢最大的误解会是什么？我们一般的我们小白对于建筑来讲，我们只看到美不美、雄壮不雄壮，然后哇它是一个名建筑师，就只知道这样子。所以呢，您认为或者是您希望透过哪些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人看懂建筑？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0: 我自己后来的觉得是说，在台湾我们看待事情的角度太单一了，就是我们假设以住宅建筑为例，我们很常用 金钱的角度去看，所以我们在选择房子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看说，诶，

0: 这个房价多少啊，然后它几房几厅啊，然后它的这个阳台有没有外凸啊，然后或者是说接下来它有没有成长的空间啊，我之后转售是不是很方便呢？我觉得我们会用这种角度去看房子的时候，我们不用金钱的价格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房子当成一种商品。那这个商品它就会联动影响了整个的建筑产业，也就是说开发商知道消费者他是用这个角度在选择房子，他为了把这些房子卖掉，他就会用各种方式把这个房子打造得很甜美。那我说的甜美是什么，就是不管他的房子的平面以前是40几平排三房，现在30几平排三房，20几平也要硬给你挤到两三房，但是你根本不能用，他必须要这样。因为我们会用几个房间去买房子，觉得因为我这个平数这个价格我买到这个房间，我觉得好像我赚到，所以开发商他因为消费者喜欢这样，所以他就会把房子打造成这样。那再来除了公设之外，就说公设我一定要大厅一定要挑高，建筑的外墙一定要用大理石，然后我的公设空间里面建设健身房、图书室、宴会厅什么什么全部都要有，这样子呢买房子还觉得他赚到，他才觉得诶，你看我买这个房子我出了100块，但是我什么什么什么都有。但你说用这个角度的时候，其实他就没有回来去思考那我需要什么，这个我需要什么又牵涉到后面的管理的费用。因为假设你什么都要有，那你的管理费一定会非常高，所以你的管理费可能一坪从100块、150甚至到200块。前两天去台中看房子，就是它有非常大的这个树的花园空间，可是你想想看，这些树跟花园都要被维护，其实是非常昂贵的。
1: 没错。
0: 那那时候我去欧洲看他们的一般住宅，或者我们去日本看他们一般住宅，其实他们都没有这么多。他们其实讲求的是非常简单。日本的住宅建筑就是要求通风，所以你如果去日本玩，现在杂志比较少，以前他们都会在杂志都有卖放这个住宅销售杂志，你可以打开，它就两页摊开，没有任何的情景打造，没有什么万平公园啊，没有露营，然后两个小孩子在那边好像很幸福，没有，他就摊开就告诉你说 OK， 我现在地段在哪，我的房子平面是不是长这样，然后我的风怎么从前面怎么从后面出去，然后我有什么样的设备去解决什么样的空间，然后我的效率达到多少，它完全就在解决你怎么让你在这个居住的集合住宅里面住得舒服的。所以它跟台湾就是在说诶，你看我的这个地段在万平公园前面，然后我挑高几米，我有这个酒店式公寓的服务什么，完全不一样。当我们如果可以切换，不要用这个商品买卖或商品的角度去看住宅的时候，我们就会解放很多事情。对于开发商，对代销来说，他们也想改变，但他们不敢改变，因为消费者就想要这样的产品。如果你做了一个太创新，你卖不掉，那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是会赔钱。我觉得这个是个观念的改变。这一件事情其实不止在房子上面，我前两年买车的时候，这个故事我要挑台车子，然后我们就开始挑颜色，然后我就想要买红色的车子，然后业代第一句话就说：“王先生，红色虽然好看，但是你到时候二手卖价格会不好哦。”然后我就想说：“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就是我现在才要买这个车子，然后你就告诉我卖掉的时候我买红色价格会不好？
1: 对，
0: 为什么要这样？那我为什么不能买一个我喜欢的、我想要的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受制于它未来会好卖这件事情去发生？我觉得如果你可以把这个观念扭转，我觉得它就可以解开很多我们在住宅建筑上面的一个想象。怎么样可以让人看懂建筑呢？我觉得我一直都觉得读懂建筑不难，但可能是因为我本位了，
1: 因为
0: 我本来就学建筑的，
1: 本身就学建筑的。
0: 但是我觉得其实绝对都可以从最先的出发点开始，就是你可以多抬头，假如你走到那就多抬头，然后多用自己的身体。因为第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观察这个建筑物的材质，然后你观察完之后当然就要洗手，你可以去摸一下这个材质带给你的感受。比如说你住在家里回家的时候，你今天回家就可以看到，假设你是住公寓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去公寓之后看，假设是你可以摸摸看这个材质是不是一粒一粒的， maybe 是一种洗石子的铺面，然后呢你可能到时候是瓷砖，你可以摸摸看它瓷砖，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建筑物的温度。那尤其是你到室内看它的挑工啊、挑空啊，然后它的瓷砖的转换，其实这些都是建筑师或者是室内设计师意图要给你的一种空间的感受。但建筑物到底有没有好跟坏这件事情，其实以前念书的时候或刚出社会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有好房子跟坏房子，但此时此刻我觉得只有特别的房子跟房子，就是所有的建筑盖完之后其实都是它没有对跟错，没有好跟坏，它都是可以居住使用，接下来就是人怎么去用它，让它用得更好。但有一些房子是特别的房子，是它特别的回应了某一些议题跟某一些课题，让这个房子被使用是会更舒服更好，但是它不代表那其他的房子就不好了。我会一直用这个角度去看，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定义什么叫做坏房子，因为这件事情它没有一个绝对的评断，因为每个人都为这个房子做了很多努力，它才能够被新建出来。
1: 好，我们刚才谈到的是理事长的王

0: 尽快的从建筑人到建筑的推广者，接下来呢要谈到你主要的业务了，就是台湾住宅建筑奖协会哦，这个呢已经20年的时间了，一件的事情能够做到20年，除了你坚持之外呢还是坚持哈，还有那个韧性，还有就是刚才你讲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你们都做到了哈，所以呢台湾住宅建筑奖呢至今已经成立了20年的光景，当初成立这个奖项最大的初衷是什么呢？你们希望能够改变台湾哪些的住宅的文化呢？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必须要先感谢，就是这个韧性其实也不是我，而是我们的前理事长陈聪亨陈旧师，他在2005年的时候就发起了这个奖项，而且他独自的赞助，花了非常多的金钱跟精神在这个奖项上面。因为前年过世了，所以我基本上是接棒继续往下，非常感佩他，然后以及现在上元的徐明徐建筑师跟钟九如建筑师以及康佑继续支持这个奖。我回来讲说这个奖项当时成立的初衷其实很简单的，因为我跟陈建筑师讨论很久，因为其实这个奖第一届的时候我就是参与者，但中间有去念书啊其他的工作，那我跟陈建筑师很早就认识，我觉得我一开始也有怀疑过，就是陈建筑师成立这个奖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想法，或者是他有一些意图，但是我后来发现他没有，他是完全无私的想要奉献。这个原因在于是他自己或者是上元本来就是在住宅领域深耕多年的，那他也观察到其实住宅建筑其实是每个人这一辈子最常使用的空间，
0: 对。
1: 可是在这种专业的奖项跟竞赛上它却常常缺席或它不被重视，这不被重视原因有很多，就回到刚刚前一题，就是因为我们太把住宅当成是一个商品，所以你就觉得它是一个商品，它就不需要有文化，它就没有文化就没有这种建筑师可以发挥创意的地方，可是其实不是，其实很多住宅的好的建筑师都投入在这个领域，希望让这些住宅建筑有更好的空间，让更好多人使用者来。我们不能够觉得它像是个商品就去忽视它，所以陈建筑师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办这个奖，去鼓励投入在住宅建筑里面的人。
0: 我觉得这个理念非常的好，可是要真正实行起来哦，经费也是个问题哦，来参加的人也是一个问题哦。还好你们这个建筑奖已经深耕20年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奖项的重要性，而且参与这个奖项得奖的话也是一种荣耀哦，在他的资历当中又多了一项哦。住宅建筑奖跟我们一般的建筑奖它的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对我们一般市井小民我们真的是搞不太清楚哦。那为什么特别要聚焦在住宅呢？其实刚才理事长也谈到了部分，其实跟我们人最大的关系就是住宅哦，所以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会让自己放松，那个更重要哦。
1: 没错，
0: 所以呢在这方面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其实在住宅奖成立，因为住宅奖2005-06年成立，其实在这个奖成立之前，其实台湾已经有几个很重要的建筑奖项，就是由建筑师工会所举办的台湾建筑奖，那以前叫建筑师杂志奖，
0: 对，
1: 还有由远东徐友祥基金会办的远东建筑奖。那这两个奖项的评选，因为它是不分建筑类型的，所以当所有的建筑放在一起评选的时候，因为住宅建筑它的背后的要考量的太多了，所以它会输给其他领域的建筑，像公共工程的美术馆啊、图书馆啊，或者是学校啊，他们的表现性都会比较高，因为他们有一个特殊的机能，政府在出资的时候其实就是要让你去满足，那建筑师在这些空间里面的表现性是很高的。但是住宅建筑完全不是这样，住宅建筑里面呢它其实是有建设公司，建设公司它会有一块地，然后建设公司买了这块地之后，它要找好的建筑师帮他做设计，那因为这个房子呢买了之后它是要卖的，所以开发商一定会希望说这个房子要怎么样的开发，它怎么样才能好好的卖出去，所以呢它在这种框架上就会限制了建筑师在创意上面的表现。其实我像我跟很多开发商的老板访谈过，他们也很想改变，他们没办法改变，是因为他们去买房子的时候，他们其实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敏感度，就知道说这块基地现在是多少钱，然后我买了之后我要隔成三房的是多少趴，两房是多少房，一房是多少趴，价格是多少，旁边的一坪是卖多少钱，这边我要做套我要一坪卖多少钱，然后我的造价要控制在多少，我的建筑法规要需要争取多少的奖励我才能够达到这个评效，我才能够满足我的利润。所以我刚刚讲了这么拉拉拉一大串，你就会知道说其实建筑师在这个金钱规则他能够做的表现其实非常少，非常困难的。但是建筑师有没有努力做？有。但是你如果要把 这件事情跟刚刚讲的这种公共工程去比较，那完全比不上。比如说前阵子开幕的新北美术馆，
0: 对，
1: 他的这个姚先生做这么多圆的格栅、芦苇的，这种都是成本，在开发商角度根本不可能会选择。那另外一个角度是因为要好。

卖嘛，所以开发商一定会要求建筑师，那我一定要贴石材，不能贴瓷砖，瓷砖太 low， 我一定要贴石材，然后大厅一定要挑空，我一定要有游泳池，然后我一定要前面要退缩的公园，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都会限制建筑师去做。那不是建筑师不想要改变，是在这个大的游戏规则之下，建筑师可以发挥的空间是小。所以我们会成立住宅奖，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将这个领域切开，我们专注看住宅建筑里面，找到这些很努力在这些很僵固的框架上面努力的建筑师，因为他们很多人都在做努力，不只是建筑师，还有开发商，因为开发商也想改变，所以我们住宅奖同时是鼓励建筑师，同时也鼓励开发商，因为一定要有开发商的支持才能够把这个建筑盖完。

感谢王进坤理事长带我们用不同的角度读懂台湾的住宅建筑。由于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政府积极的阻诈与防诈，随着新形态诈骗手法的日新月异，署发部在今天表示，将持续源头阻诈措施，辅导 Meta、Google、Line 以及 TikTok 四大网络广告平台升级防护机制，借由及时情资交换与科技反制，以 AI 对抗 AI 诈骗，从源头拦阻诈骗资讯的扩散。记者谢嘉欣的报道。
2: 署发部指出，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公布施行以来，持续辅导要求业者依照诈骗样态滚动精进防诈措施。目前已观察到最新的诈骗手法有三大趋势，包括诈骗账号滥用平台服务，创建大量诈骗账号重复投放相似的诈欺广告，同时也有大量生成的 UGC 使用者生成内容诈骗文案出现在平台，并透过钓鱼连结诱导点击，引导至LINE 或一页式网站进行诈骗或诱骗个资。署发部长林怡静强调，政府虽已设立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可将诈骗讯息通报给相关平台，但他认为平台不能只是旁观者，更应积极主动加入打诈行列并扮演要角，因为平台不只可以掌握政府看不到的使用资讯，且平台预算更是署发部的十倍、百倍甚至千倍以上。他说，
3: 像 Meta、Google、Line 都可以拿我们这些通报的讯息去训练他们的 AI 模型，因为我们知道 AI 技术最难的就是要取得这些资料，尤其是经过标示过的资料。我们这个网诈通报查询网送给各个平台这些通报请求下架的这些资料，都是已经经过标示的确定为诈骗讯息的资料，所以各个平台你可以教你们的 AI 的模型台湾的诈骗讯息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2: 署发部说明，今年度辅导业者精进防诈作为聚焦三大面向，包括运用 AI 侦测技术持续增加诈骗关键字、假活动内容及关联特征，主动拦截诈骗广告与假账号，强化高风险账号的身份验证与黑名单管理，并扩大网络关联账号防止重返系统，在私讯、好友邀请及可疑连结等高风险接触点提供及时警示，并搭配识别诈骗宣导，协助民众及时辨识风险。四大平台业者也公布最新的打诈成绩单， Meta 自2024年3月到今年7月中旬在台主动移除1090万则诈骗广告，今年截至7月中更停用逾4万个诈骗广告账户。 Google 2025年在全球拦截或移除逾83亿则违规广告，停权逾2490万个违规账户，并以 AI 提前拦截逾 99% 的违规广告，保护台湾在内的

0: 全世界使用者。 LINE 从2024年11月至今年7月维持诈骗广告零通报的成绩单，并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处置142006个涉诈账号，自动化系统处理时间少于一小时，并与台湾网络资讯中心及三大电信商合作，于24小时内下架逾1500个钓鱼网域。 TikTok 则于2025年第四季到今年第一季，据相关机关通报，经审核后移除45063则诈骗广告，并针对784个广告主进行相关处分。署发部指出，诈骗手法只会持续翻新，打诈就是一场长期抗战，未来将持续连结微软、趋势科技、 Google Look、 警政署等单位，不断搜集最新的诈骗手法及资料，累积资料库，训练 AI 打诈，并辅导平台业者精进防诈措施，且透过业者定期发布透明度报告，让外界了解业者防诈推动作为及成效。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则出席2026精简警联防科技阻诈全域守护高峰会，他表示将透过修法强化执法，锁定高风险族群，加强预警，并且力促公司协力运用新技术打击不法。他也公开感谢所有进行临柜阻止诈骗的银行行员们，因为责任和使命感阻挡了很多不幸家庭的眼泪。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2: 2026精简警联防科技阻诈全域守护高峰会汇集金融业界、检察署及警察机关等多方代表，全面探讨如何运用人工智慧 AI 以及大数据分析等新兴科技，建构跨领域的防诈联防生态系。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致辞。周奎表示，临柜关怀客户拦阻诈骗确实对银行行员来说是一项困难的工作，毕竟遇到的客户可能是一位焦急的年轻人或是年长的长者，都因为某种因素而必须金融交易，而由于行员在关怀的过程中可能会让对方更显焦急，但也有可能阻挡了一桩诈骗案。周奎也表示，临柜关怀初期在推动时确实行员常被误会，对于银行行员坦言在临柜关怀的过程中也常被客户骂到想哭，卓奎致辞时也安慰，想流泪时可以想想，因为责任和使命感阻挡了很多不幸的家庭，就会倍感欣慰。卓奎说，
3: 我认为应该透过今天对所有金融从业人员，尤其是临柜人员的这样公开的感谢表扬，大声的跟各位金融同仁讲，不要哭，勇敢，你们的专业、耐心跟你们的认真，阻止了很多人，一个人的哭，一个家庭的哭，阻止了整个社会不法集团的嚣张跟猖狂，你们最值得我们来鼓励的。你们手上没有任何的武器，靠的就是你们的耐心跟勇敢。
2: 卓奎表示，去年2025年金融机构拦阻遭诈骗的金额达到新台币112亿，件数为14000多件，今年到6月底拦阻金额为43亿，件数是5000多件。尽管金额呈现降低趋势，但行政院注重的不是金额的高低，而是案件数的变化，特别是在过程当中是否透过银行行员的付出提高全国民众识诈的警觉性。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蓝屿巴丹300年首航船队，肯定这次航行展开了南岛屿族文化交流的新篇章。总统表示，蓝屿巴丹300年首航计划是台湾首次以原住民族传统航海技术完成的跨国航行，不仅延续蓝屿及菲律宾巴丹岛两地族人跨越300年的情谊，更证明台湾是南岛民族的重要原乡，台湾人民可透过海洋连接全世界。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4: 台东县蓝屿岛固族打造近代最大艘20人座拼舟版黄金友谊号，今年6月间顶着黑潮航向菲律宾巴丹群岛，重现300年前蓝屿与巴丹交流的海上古道。赖清德总统31号接见蓝屿巴丹300年首航船队，并欣赏蓝屿族人进行传统战鼓以及抛舟等文化展示。总统致辞时表示，蓝屿族人从蓝屿起航前往菲律宾巴丹岛，重新踏上300年前的祖先。

0: 舰航渡，这是台湾首次以原住民族传统航海技术完成跨国航行。他要恭喜大家顺利完成壮举，并代表国家向每一位划桨手、造舟工艺师、耆老以及投入航行计划的族人伙伴表达最高敬意。总统指出，这趟航行从六个部落共同合作造舟开始，经过族人传统的抛舟典礼后，滑行23个小时才抵达巴丹岛，实在难以想象，也令人钦佩。他并想起六年前第一次到兰屿，受到红头部落小米丰年祭的热情招待，让他深深感受到从风向、海流、星辰和季节的判读，到飞鱼、平板舟和传统歌谣的寓意，都是祖先流传下来的伟大智慧。总统指出，这次兰屿巴丹300年首航计划，正是由兰屿六个部落的造舟工艺师以27种木材，依循传统工法，共同打造黄金友谊号大型平板舟，并且由60位划桨手接力航行完成。而这艘精心打造的大型平板舟，就如同台湾27种木材各有不同的特性，也各有最适合的位置，必须紧密相连，彼此支撑，才能经得起黑潮与风浪的考验。总统强调，这趟别具意义的航行不仅延续兰屿以及菲律宾巴丹岛两地族人跨越300年的情谊，更证明台湾是南岛民族的重要原乡，台湾人民是海洋的子民，台湾可以透过海洋连接全世界。
1: 祖先的航路与足迹告诉我们，我们是海洋的子民，台湾透过海洋可以连接全世界，因此我们要让足矣有人说，歌谣有人唱，造舟技艺有人学，我们要继续诉说自己的历史，传承自己的文化，让珍贵的传统成为台湾航向世界的力量。
0: 总统表示，台湾透过此次航行展开南岛屿族文化交流的新篇章，并致赠黄金友谊号给巴丹典藏，成为彼此友谊新的见证。他并感谢原民会主委曾志勇以及立委胡立华的大力支持，以及所有族人的全力参与，也期盼沿着海洋、沿着文化继续携手一起前进。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韩国女团 TWICE 台湾成员周子瑜近期在传合约与演艺动向，更有消息指中国方面积极争取她赴中发展，但条件是要以政治表态作为交换演艺资源。文化部长李远今天被媒体问及此事时则表示，艺人可以自由选择发展的市场，但若前往中国仍要留意是否涉及政治或统战条件。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3: 媒体报道，周子瑜以 TWICE 成员身份出道多年，随着团员陆续拓展个人事业，加上他与所属公司 JYP 娱乐合约传出将在今年底届满，未来动向再度受到关注。近期更有消息指出，中国方面积极争取他转换发展跑道，甚至传出可能附带支持一个中国等特定条件，引发外界议论。文化部长李远31号出席台湾电影《一起造浪》活动，会后接受媒体联访时，被问到如何看待周子瑜可能成为中国拉拢台湾艺人的对象，李远表示，文化部原则很简单，就是欢迎所有艺人自己寻找发展机会，但如果前往中国，由于中国有许多条件与统战因素，希望艺人多加注意。李远说，
4: 事实上我们文化部的原则非常简单，就是我们欢迎所有的艺人去自己寻找他的发展，但是如果去中国的话，我只要提醒，就是就像您刚才讲到中国的很多条件跟统战，希望他们注意，这是我唯一要讲的。
3: 媒体追问文化部面对中国长期介入台湾娱乐圈是否有因应作为，李远表示，在自由民主的社会本来就可以选择更多市场，文化部不会采取负面的因应方式，而是希望让台湾自己的电影及剧集市场持续壮大，艺人自动会选择回到台湾来。至于周子瑜本人，稍早也在付费粉丝平台 Bubble 发声，表示自己知道网络上有各种传闻，但希望大家愿意等到他真正带着作品与大家见面。他感谢粉丝没有过度担心，而是持续替他加油打气，让他获得更多力量与动力，也写下未来我们也继续一起往前迈进吧。不过并未直接说明合约去留或回应相关传闻。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2: 关注国际焦点， 日本防卫省今天提出了2027财政年度国防

预算申请，金额达到 8.9 兆日元，大约是556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随着日本政府寻求全面提升国防力量，最终的预算规模可能高达10兆日元。法新社报道，针对2027财年预算案，日本防卫省将重心摆在新形态战争的准备上，强调运用人工智慧、无人机和距外打击飞弹来因应外来的威胁。此外，日本也有意发展从水下发射的超音速飞弹，并且成立一支新的部队，加强对于认知战的防卫能力。印尼、美国与十多个盟友从今天起展开年度联合军事演习，以提高防卫能力，并且吓阻亚太地区的侵略行动。今年的演习将动员英国、法国与日本等国的4700名军人，在苏门答腊和婆罗洲等多处地点展开演练，并且一直持续到9月11号。法新社报道，雅加达当局维持着自主且积极的不结盟外交政策，在外交方面谨慎地拿捏分寸，以寻求与华府和北京之间维持良好的关系。而在今年稍晚，印尼将与中国以和平神鹰为代号举行联合军演，这是聚焦于人道援助、灾难救援与军事合作的定期演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我是陈怡君。全球半导体年度盛会 Semicon Taiwan 2026将于9月2号登场，在今天举行展前记者会。Semi 全球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主席暨日月光半导体执行长吴田玉今天表示，人工智慧 AI 发展的初期确实带来挤压效应，台湾当前面临科技产业积极抢土地、人才、资金及电力，全球也衍生地缘政治问题。不过 AI 长期价值在于跨领域创新，台湾应该加速建构 AI 技术能力，同时深化国内产业链及全球伙伴合作，把握 AI 带来千载难逢的机会。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2: Semi 31日举办展前记者会 ，Semi 全球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主席暨日月光半导体执行长吴田玉指出 ，AI 快速发展已在全球产生挤压效应，台湾也面临土地、人才、资金以及电力等资源竞争，而国际上 AI 发展也牵动全球地缘政治。他认为，尽管 AI 短期确实带来排挤现象，导致部分工作以及生产模式可能遭取代，不过若拉长时间 ，AI 真正价值并非取代人类已经会做的事情，而是透过量化、加速以及大量复制既有经验，带动创新与应用，创造人类没看过、没想过、不能做或不会做的事情。吴田玉指出 ，AI 发展仍处初期，未来若能进一步跨领域应用并扩大规模，像是在制药、物理等领域，发展空间可能呈现百倍、千倍甚至万倍成长。台湾产业生态系应该加速建构 AI 技术能力，寻找下一阶段的发展契机，并与全球伙伴合作。他说：“
3: 因为对我来讲，这 AI 真的是刚刚开始，第一阶段是人类经验值只有5000年。如果 AI 能跨领域无限的放大的话，这个想象空间对我来讲是百倍、千倍、万倍的意思。那如果是您了解这件事情的话，就知道说为什么台湾所有的生态系统都加速拼命的赶快把 AI 的基础建设建了，我们可以找下一阶段。在这个情形之下，我们了解在短线会有挤压，会有心理的状态，于是跟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串联是一定要做的工作，这个事情本身它是不冲突的。
2: 谈及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产业地位，吴田玉强调，台湾虽然是半导体制造重镇，产业生态系完整，但是越站在产业高点越要保持谦卑，全世界没有非台湾不可。台湾半导体产业能走到今天，除了仰赖本土大大小小的供应链共同投入，也仰赖全球伙伴合作。他认为，面对 AI 带来的产业变革，台湾需要加强本土产业链合作并获得社会支持，另一方面也必须持续和全球伙伴协作，在竞争与成长并存的环境下，掌握 AI 所带来的发展机会。中央广播电台。

0: 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媒体也积极地应用 AI， 中央通讯社今天开启繁体中文媒体之先，推出中央社 MCP Model Context Protocol， 就是允许 AI 应用程式调用并查询中央社庞大资料库的 AI 标准协议，成为台湾第一家提供 AI Agent 存取可信赖新闻服务的媒体。记者吴丽君的报道。
2: 随着 AI 时代来临，越来越多民众习于透过 ChatGPT、Claude、Grok 等 AI 应用程式直接取得资讯，而非点击新闻网站连结来查询或阅读原始新闻脉络。但这些依赖境外素材训练出的大型语言模型，在回答与台湾有关的议题时，极可能衍生违背事实甚至立场偏误的风险。为了避免民众使用 AI 却遇到 AI 乱答的问题，成立已102年的中央社，整合30多年来近500万则新闻稿，跨越百年的350万张新闻照片，以及2000年迄今的世界年鉴资料库，加上全台150个政府机关的公开资料，在31号开繁体中文。中文媒体之先正式推出中央社 MCP， 可提供 AI 及时检索并强制标注出处，改善缺乏资料来源的疑虑。中央社长胡婉玲表示，中央社早期仅针对海内外的媒体提供客户之间的新闻服务，1990年代网络兴起后，又透过官网提供一般大众资讯服务。如今迈入 AI 时代，中央社也与时俱进，推出中央社 MCP， 并自即日起开放个人或机关学校订阅，成为台湾第一家新闻媒体以模型上下文协定提供 AI Agent 存取的可信新闻服务。他说，
3: 那我们中央社有庞大的资料库，电子化了超过30几年，我们的图文资料历史更悠久，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能够制作一个 MCP， 然后对接各位的 AI agent， 找到您所需要的资料，不论您是个人要使用订用，或者机关、学校、研究机构等等，同时都可以提供服务。而且最重要是，在这个 AI 时代，什么都可以变造的年代，我们依然可以提供最可信赖的新闻资讯。
2: 中央社 MCP 每月订阅费仅需新台币200元，用户无需改变既有 AI 使用习惯，就能在自己熟悉的工具辅以中央社正确可信的新闻内容，获得更高品质的回答以及经过查核的新闻来源，而且在问答过程中还能自动引入中央社累积多年的繁体中文用语惯例，同时调用专业新闻编采机构的事实查证工具来验证可疑资讯，甚至可视觉化阅读，让 AI 答复时采事件、时间轴、历史照片、资讯图表或知识图谱来呈现。详情请至中央社官网查询。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继续关心选举的议题，年底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从今天起受理候选人的登记作业。不过，国民党的彰化县长选情出现了整合的问题。前彰化县长卓伯源今天表示，国民党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很优秀，但非最强参选人。国民党副秘书长兼组发会主委李哲华说，根据内部民调，魏平正的支持度持续往上攀升。魏平正将于9月6号成立竞选总部，届时党内要角都将现身站台。他说，只要团结，还是可以胜选。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4: 国民党彰化县长选举选情紧绷，彰化县长王惠美至今尚未和国民党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同台，仅在脸书表示，他会善尽党员责任，在卸任前和县府团队奋力打拼到最后一刻，引发党内整合隐忧。前彰化县长卓伯源31号接受中午来开会网络节目专访时表示，魏平正很优秀，但绝对不是党内最强参选人， 而彰化最大问题在于

没有照党的制度走，因此引发基层反弹。他建议党中央参考他先前提出整合型民调，纳入三名党内有意投入初选人选，即为凭证决定谁参选，并透露王惠美曾经表示，如果按此平台产生人选，其愿意担任竞选总部主委辅选。对于彰化县长选情陷入紧绷，国民党副秘书长兼组发会主委李哲华表示，有关彰化县长提名作业。

0: 支持度持续往上攀升。
1: 事实上，透过各乡镇的办的这个介绍会哦，那事实上选情一直在加温当中。那9月6号的竞选总部成立，那党内的很多精英同志，大家也都会去帮他站台。那我想，离选举还有89天，那事实上我们觉得后市还是很有可为哦。所以只要国民党自己团结，那应该还是可以赢得胜选。
0: 据悉，魏平正将在9月6号上午10点举行竞选总部成立暨造势大会，当天将邀请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中市长卢秀燕、国民党云林县长参选人张家俊等人站台，并持续探寻竞总主委人选。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2: 新北市长选战也升温，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获得现任市长侯友宜公开喊话接棒，外界关注尊侯牌是否成为蓝营选战的助力。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今天表示，过去10年，中央地方共同努力，新北建设持续成长，未来只要为地方好，期待不分党派一起努力，让新北迎向新时代。李四川今天则是走访新北市莺歌，提出敬老及交通政见，承诺持续推动各项建设，让新北市民生活更便利。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3: 2026新北市长选战持续升温，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31号出席板桥江宁市场中原普渡。他在受访时被问及新北市长侯友宜近日多次与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同台，并公开喊话接棒的人就是李四川，是否影响选情以及打尊侯牌。苏巧慧表示，这10年来看到中央地方出钱出力，中央和新北市长侯友宜领导的新北市府团队一起努力之下，新北确实有很多建设成长。他强调，他在新北服务10年以来的态度始终如一，只要为了新北好，期待不分党派共同为新北努力。
4: 那同时也会用我的创造力在新北呢，我希望让29区的特色都能够被地方结合看到，所以让29区都能够展现不同的风景，那29区就可以变成一片繁星，最终达到我们的新北卫星变繁星，新北亮晶晶这样的一个远大的目标。那我们希望新北的新时代赶快来。
3: 此外，新北市长地缘选举登记今天起跑，被问及何时会去登记，苏巧慧证实将在9月2号前往登记，因为他办公室同仁有很多就读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今天开学，所以保留时间给办公室的家长们完成陪孩子入学的大事。他周三再率领所有民进党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共同前往登记。另一方面，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31号则是前往莺歌区出席永吉里敬老参会，超过600位民众到场参与。面对莺歌民众的切身需求，李四川重申敬老福利与交通政见，包括新北市现行敬老卡每月发放的600点，他承诺将推动其中的300点直接作为悠游卡使用。交通方面，除了过去参与推动的3环3线陆续实现，未来更将全力推动树林铁路地下化，并延伸到莺歌，以及规划大汉溪捷运纵贯线。
5: 我们继续来推从树林到莺歌铁路的地下化，还有我们大汉溪这一个纵贯线捷运的系统，从台北市的大稻埕一直过来到我们的三重，到我们新庄，到我们的土城、士林、莺歌，这个部分有必要再进行再来推展。
3: 至于选举攻防部分，苏巧慧阵营文宣群召集人林楚英日前质疑李四川使用网军，李四川竞选办公室发言人郭嫣兰则回击，反批苏阵营多次未经查证便发动政治攻击，频频翻车。郭嫣兰质疑苏巧慧放任团队干部制造恐慌，重现大罢免时期的猎巫与抹红风气。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韩国民意调查机构 RealMeter 今天公布了最新民调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施政满意度跌到了38.9%，这是他去年6月上任以来首度跌破40%大关，比前一周下滑了1.3个百分点。至于负面评价方面，则是58.7%，比上一周上升1.8个百分点。民调机构分析，李在明支持率下滑的原因在于民众对于房价飙涨的不满与日俱

剧增，以及总统府拒绝任命一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选人引发违宪争议，再加上济州岛女性失踪案导致民众对警方的信任度下降。此外，在政党支持率调查方面，结果显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支持率比一周之前上升 1.2 个百分点，达到 43.1%， 而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的支持率也微升 0.1 个百分点，来到 37.7%。 以上RTI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更多的新闻欢迎您上央广网站点选收听收看，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知无不言，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那今天节目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东海大学政治系邱诗怡教授，欢迎邱老师。邱老师好。
1: 主持人慧芝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要请教邱老师有关于美国对外关系的这个部分。当然这个议题非常的广泛很大哦。那我们知道美国对外关系标榜是以维护国家安全啦、经济繁荣跟推广民主价值为核心嘛。那主要透过呢全球同盟体系还有双边跟多边的协定还有经济跟安全合作来推动的。它的核心架构就包括全球战略布局啦、印太跟欧洲同盟等等。但是这些架构跟价值在川普总统第二任任期内的做法哈，您觉得有哪些值得观察的地方？包括我们说关税好了，还有他出兵委内瑞拉和现在的伊朗啊，现在尤其是对伊朗的战争已经陷于一个泥淖之中了，所以您怎么看这些部分？我们一来谈。
1: 其实这个话题哈，基本上很多人谈的哈，就是说我在这边提出一个比较跟过去其他节目或者我过去说的说法不一样的一个说法哈，给慧芝主持人的这个节目哈。我就直接破题，主要就是说川普这个人这个总统他其实当到现在他的本性跟他的底，就是我们讲的底子都已经露出来了。那这个露出来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他认为他是非建制派总统，但是其实他的所作所为基本上还是回到过去的建制派。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就好了，我们讲伊朗过去奥巴马在跟伊朗的这个政权签订所谓的核协议，我们知道为什么伊朗大家美国一直那么喜欢修理它、盯它，就是因为伊朗有那个浓缩铀嘛，它有可能会变成这个核子武器。那一旦它变成核子武器，就跟北韩一样很难控制哈，就是你不敢去惹它，所以他们一直在浓缩铀这一块去修理它、去制裁它等等这一些。所以奥巴马对于伊朗的做法，在2015年就签了一个核协议。那川普呢？很看不起奥巴马，他也认为说民主党这一套他其实他觉得没有什么用，所以18年他把那个毁弃掉，他把核协议毁弃掉，他说我来搞，我搞得比你们更有声有色，而且我可以彻底的把伊朗的这个9200万的这么大的国家把它搞定就对了。好，没有错，那个川普第二任他有几个战争，就有一两场的这个作为算是不错，比如说像委内瑞拉的这个马杜罗的这个快速的逮捕，然后抓到纽约地受审，然后包括在跟以色列去年六月第一次轰炸德黑兰那一次也算成功，今年这一次就整个卡到了。卡到之后呢，这个复杂的事情简单讲就是说，其实川普内部包括凡斯、包括这个 Green 格林、包括他的一些什么这些他的盟友，其实对他一直管伊朗这个事情尤其被以色列纳坦雅胡拖着走，其实是很不满的。那川普其实自己也不想管的，川普最喜欢搞的是什么？搞的是关税，他最喜欢搞的就是这种贸易的东西，他生意人嘛，他不喜欢打仗，他打仗只是个手段。那可是他二方面他面子又挂不住，他就觉得他压不住啊，而且德黑兰也不是委内瑞拉，甚至也不是这种任何一个小国家会听他的话，甚至也不是古巴，所以打到现在之后他又下不了台，然后二方面他内部又有质疑他的声音，然后现在年底又要选举，所以到这又回到谈判。所以我刚刚不是讲吗？那你不就回到奥巴马那个年代的核协议吗？好，那讲到这个八月上这个时间，他还是在对外放话说，哦，那个伊朗他愿意谈判啊。
0: 对，
1: 那德黑兰说

0: 没有啊，谁跟你谈判呢、啊？其实他就是靠阿曼在当中去穿梭地下谈判，所以川普整个就是唯一的哦，让大家觉得能够津津乐道的，就是川普投顾嘛。
1: 嗯，
0: 好、哦，他的所谓的放话一放一收，影响国际股市，还有跟他个人财富非常非常多。
1: 嗯，
0: 那当然也有喜欢川普的人呐、啊，哈、哦嗯。那其实他的第一任的时候，我也非常的看好他，也非常的支持他。
1: 嗯，
0: 可是其实第一任并不是他本性的、啊，他第一任的作为主要是靠 Mike Pompeo。靠这一些建制派的共和党去支撑他、嗯、那台湾有很多的川粉对他有一个幻想，一个不切实际幻想、嗯、那这个幻想呢，当然你说偏绿的这些人里面川粉会比偏蓝的多，这个我也认同啦，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蛮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就是说我们会喜欢这种比较独裁式的这种民主国家选出来的总统，那其实是跟喜欢习近平是没有两样的啦。好，就是说对于台湾人来讲，我觉得其实我们还是要以台湾的国家利益为优先。
1: 其实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个纠葛已经很久了，主要就是所谓的核设施等等这个部分、嗯、可是川普这样子一下要打一下又不打，一下又觉得我们有协议，一下又他们太坏，我们就是一定要把它轰炸到怎么样为止，到石器时代等等、嗯、可是他这样子反反复复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哦，对于美国的声望来说是不是有一些损伤？11月的大选、哦嗯、他目前这样的做法，他的战争的这个行动在美国国内民众的想法是怎么样，民调结果怎么样？
0: 我们从事实面来讲、哦、这个荷姆兹海峡、哦、这个、世界上有这个五分之一的石油通过，然后 90% 的石油都是卖给中国嘛，然后甚至卖给韩国啊日本啊，那台湾都有受影响、
1: 嗯、
0: 那荷姆兹海峡直接运到美国的油是比较少啦、
1: 嗯哦、
0: 但是对于美国的通膨，我们知道整个贸易经济体系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说你比如说其他地方涨价，那出口到美国地方就涨价了嘛，所以美国通膨还是有受到这个荷姆兹封锁的这个影响、哦、所以从这样来看的话，其实川普最在乎的就是说，我们从一个实质面来看，所幸就是说美国的油价的这个涨幅、哦、因为去年下半年整年我整个五六个月我都在德州好、哦、休斯顿，因为我那个休假年我整个带家里老婆小孩都过去，
1: 嗯，
0: 我就感受到说在德州的油价的涨价其实是还好，
1: 嗯、
0: 哦、是还，但是其实有比较贵、嗯、德州来讲的话跟18年19年我疫情前去其实都大概涨了大概 15% 到 20% 左右。
1: 对，我们回顾到更久以前，就美国的石油是非常的便宜的，
0: 对，
1: 那尤其德州也是产油的地方啊，那所以在目前这个情况看起来就有变化了，
0: 但我知道我们讲话这个时候更贵，
1: 嗯哼，
0: 又更贵，因为9月3号我要去波士顿，我们要去开会、
1: 嗯、
0: 所以因为美国我每年都是回去至少一次，而且有时候一待就待很久、
1: 嗯、
0: 所以我其实因为我研究美国政治的人就是要在那边要接地气嘛、哦、所以我知道其实那个通膨是非常有感的，而且民众很痛苦、嗯、那川普会选上就是因为他觉得拜登通膨跟贺锦丽搞不好嘛，然后经济搞不好，尤其那些铁锈带蓝领的白人的这些低教育程度的工人，他们能够享受到这种所谓的川普的红利啊 Made in America 什么东西带回来美国制造、嗯、对啊，所有 MEGA 人支持他都是因为这个事情啊，
1: 对，
0: 那他也是因为这样他第二次选得非常的漂亮嘛，也没有像第一次一样这个选举人票赢第二，哦，
1: 至少还是有一些刺杀事件，大家觉得有点，
0: 对啊，大家觉得还不错，你真的你就是真命嘛，你真命天子嘛，
1: 对。
0: 结果到最后，前面你关税弄弄弄，其实那个都还可以讨论。美国内部人就是关税没有不好，
1: 嗯，
0: 但对台湾来讲是不好嘛，
1: 嗯嗯，
0: 那所以我们才要谈判嘛。但是你后来你又因为这个伊朗这事情，你其实就是为了面子，你就不断的哈在拖、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另外一个支线的新闻，就是那个加萨的这个哈马斯他们也宣布说他们要投降，
1: 嗯、
0: 政治上投降、
1: 嗯。
0: 但是以色列呢认为说你这个哈马斯其实并没有真的要投降的意思，
1: 嗯嗯、
0: 他基本上就是说明的，他只是说军事上他觉得他承认他就是说投降输掉这个战争，
1: 嗯，
0: 但其实他武器还是没缴
1: 哈、嗯，
0: 那川普会把这个东西拿来当成是哇，你看我有一个战功在这边，
1: 对。
0: 可是最大的问题不是在哈马斯，现在是在伊朗这边嘛、嗯、那很多人都提醒川普，伊朗是个9200万的国家，将近要1亿的人口的国家，
1: 嗯、
0: 那德黑兰是一个山区的国家，然后非常难搞啊，他那个两翼战争一路这样打过来，从这个赫梅尼到哈米尼啊，老哈米尼、嗯、现在有小哈米尼
1: 是。
0: 这国家太复杂了，这个是什叶派的老大哈、嗯，这个是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两个是对立的死对头
1: 啊、嗯嗯，
0: 所以不是说你一直就是说川普一直觉得说你那种算计式的交易是你可以处理，没那么简单了、啊。那么简单的话，其实美国的历史我们可以聊五六个小时，其实以前就出现过像川普这样的总统，什么什么这杰克森啊、哈定啊，哦、太多了、
1: 嗯。
0: 川普不是 1.0，、
1: 嗯
0: 哦、这我们台湾人有时候会忽略川普这个模式，其实以前就有过、
1: 嗯，
0: 只是没有人像他爬这么高。 啊，爬这么高也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原因，而是因为美国就有这一块的人，本来就是这样支持的。
1: 透过邱老师的说明啊，大家对于美国的对。

0: 外政治比较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尤其是美国对外出兵的这件事情跟伊朗之间的关系这个部分啊、哦，那当然以后还有很多细部的问题会请教邱老师。那接下来看到美国在俄乌战争里面，你觉得他真正的态度是什么？一开始他上任的时候对泽连斯基的态度很坏，而且你会感觉他跟普丁是那种所谓的英雄惜英雄好了，他喜欢这种比较强人领导的领袖，你可以感觉得出来。但是美国跟俄罗斯之间应该还是有很多剪不断理还乱的这个问题存在了、哦、所以你怎么看这个部分？就俄乌战争美国在里面的角色是什么？当然现在好像比较转移到是欧盟支持乌克兰比较多，
1: 对，
0: 但是这个未来走向如何呢？因为他显然还要在里面扮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啊，
1: 对对，
0: 因为动不动他们还是需要他来做一个协调嘛，啊、哦，两方的领袖都是这样子。
1: 对，您刚刚有提到说美国在伊朗这个地方的这个声望有没有下降，就是很明显是有下降的、哦、那这个东西其实不是从伊朗才开始，它其实在这个俄乌战争就已经开始了。那大家对美国的看法是一个值得信赖跟值得推崇的、哦、当然我是留美的教授，而且多年来我在台湾推广美国政治的这个学习，其实我自己本身是最不可能以美论的，所以我先就说可能第一次听到我声音的听众朋友，我先讲一下，以川普不等于以美，好，这两个要分开讲。我们还是相信美国这个国家，好，是台湾的好朋友，然后是世界民主的这个最主要的发动机，这是我要强调。那我要讲就是说川普在这个俄乌战争里面的这个立场，他本来就比较不想管，因为川普其实讲过很多的话，他的所谓的这个 Monroe 就是门罗主义的川普版，我们叫做 Donroe 叫做唐罗主义，他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就是离美国多近或多远，否则他不会说台湾距离美国9500公里远，然后他有时候会口误讲的6500英里，那台湾就像一个笔尖，那中国像一个桌子，他讲很多次啊，他第二次跟习近平在北京碰了面之后，他回程飞机他就讲了一次，好，他讲很多次哦，包括那个六项保证，那个六项保证，他说那个是几十年前签的东西，我们到底是，他没有讲说我们到底是要遵守什么，但他说我们到底是要怎么办？好，就是你可以了解川普这个人，他就是很现实啊。好了，照他这个逻辑来讲，所以俄乌他不想管嘛，但是非常吊诡的是，伊朗距离更远啊。
0: 对，
1: 你说委内瑞拉在中南美洲是你美国的后院，那可以理解哈、嗯。那所以就是我讲，他就算错了嘛，说他卡在那边又爱面子哦、所以他就等于就在那边一直跟德黑兰这边周旋嘛哈、好，这是一个我们要注意的。所以回到了俄乌战争，在我们讲话的这个时候，还是打烂仗。那我必须要替泽伦斯基来说几句话，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觉得泽伦斯基在应该是去年在白宫被凡斯跟川普洗脸那一幕，全球直播 live， 那个比石进秀更石进秀，从来没有看过有人是两个这国家领袖，而且还是美国白宫哦、然后这样子去羞辱一个美国的盟友哈。但泽伦斯基很厉害哦，打到现在这个我们讲话这个时间，乌克兰其实是没有输的、然后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进攻已经放缓了、虽然说乌克兰五分之一领土被拿掉、但是对于俄罗斯来讲，他也没有占到任何便宜，没有。蛮厉害的、那我这边提供一个结论是什么结论？台湾、就是我短打一下，台湾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其实不用怀忧丧志，美国是我们的盟友，美国是我们军事上很大的支持，可是其实如果台湾的国防有一天怎么样受到攻击，还是要靠自己。那现在因为 AI 的时代，有无人机，有无人舰，有无人艇，有几个战争的经验，包括伊朗的经验，包括乌克兰经验，证明给台湾知道，就是说其实我们靠自己是有可能可以撑下来的。当然我们还是需要日本美国的资源，好，都没有资源当然我们可能很难撑，可是我们时间可以拉很长，好，所以乌克兰就是个例子。所以对于川普来讲，他现在其实也了解到说，好像过去不是说这个完蛋了，乌克兰没有美国的资源等等，只有欧洲资源不够，我们很多讨论的文章嘛，后来发现好像也不是这么一回事。好，美国还是有支持，但是那个支持的力道，就以 MAGA 现在不想支持的这个态度来讲，乌克兰还是撑了很久，甚至这个战争我觉得到最后就会草草收场、会两边找个台阶下。
0: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回来继续的请教东海大学政治系邱诗怡教授，那继续为大家就美国对外关系相关的话题做深入的剖析。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世界大国民知无不言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很开心访问到特别来宾是东海大学政治系邱诗怡教授，那么跟大家谈到是美国对外关系的一个观察。接下来继续的请教邱老师，这美国跟同盟国的关系变化在川普上任以来是非常非常的明显。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欧盟好了，这欧盟很多国家，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川普对泽伦斯基其实是很不礼貌的，蛮羞辱他的，其他对其他有一些国家的领袖也没有什么好脸色也是非常的直白的表达对他们的不高兴，包括法国总统也好，加拿大总理也好啦，就是各国的重量级领袖啦。那你怎么看这个部分？比如说我们来看欧盟好了，或者美国跟加拿大之间，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一个变化哦。
1: 好，其实川普对于这些 NATO 我们讲北约或者您所说的这个欧盟国家的过去的这种不礼貌或者粗暴或者睥睨的这种行径这个大家已经讲到应该没有什么好讲了。但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现在的欧洲对于这个川普已经有一些认识了。我刚在一开场节目我就讲，其实川普的底已经被摸透了啦。那其实被民主国家摸透也就算了，反正就是我们还是民主盟友嘛，因为毕竟他不可能再一直当总统嘛，还会有后面的总统嘛。可是比较麻烦的就是说他被习近平摸到了，摸到他对于这种就是美国怎么样来去看待中国，然后中国怎么样来弄美国，这个美国会在乎比如说像稀土这个事情齁。那另外就是说欧洲国家齁，其实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撕裂伤是到了一个比较没有办法挽回的，就是格陵兰这个事件。因为我们知道格陵兰这个地方它是有这个极音速飞弹会经过的地方，然后它涉及到北欧的国家齁，它过去的跟格陵兰当地那个岛的岛民的一些情感啊、历史啊、法律啊、政治的纠葛。那川普也蛮妙的，就是说他这可能值得我们后面研究美国政治人后面来看，就是说对川普来讲，他可能觉得他的整个战略观里面，除了我们刚刚讲他觉得可以有买卖之外，他觉得某一些地缘政治像什么巴拿马运河啦、格陵兰啦、古巴啦，这些地方他觉得他要把它拿下来，他觉得他要把它设一个派出所在那边，他觉得美国有个派出所在那边，当地的居民也开心，那当然有人开玩笑，那台湾你也来设个派出所嘛，那当然他知道如果今天川普的对手不是习近平，他早就来设了。这其实我们必须要思考一点，就是说川普这样讲，他完全从一个他单独的这种算计，好像在玩牌一样哦。他最喜欢讲就是 you don't have cards 哦。你看他跟泽连斯基讲说 you don't have cards， 你就是你没有牌可以出了嘛。他想要用牌这个事情来思考这种地缘政治，你不能说他完全错，因为从这个新现实主义来看，他的的确是有他的道理在。可是没有人用这样的手法是这么直线性在思考哦。所以对于欧洲来讲，你说像英国哈、德国、法国，那跟川普这几年的这个交往，他们其实都很了解，包括伊朗，我们讲伊朗的事情，像这个法国、德国都是很保留。那有些南欧国家像西班牙，川普对西班牙是气得半死哦。那英国的话，一直以来都是美国的好巴迪嘛。那你包括以前小布希在打这个伊拉克的时候，英国还也有来协助。可是英国这一次对于这伊朗这事情，他们知道他不想碰啊，因为那个东西我们能碰，我们早就碰了，几百年前我们就碰了，我们还现在跟你川普在碰，这个完全他们是 local， 当地人知道当地的情况，就跟我们在亚洲，我们知道中国的情况，知道越南，知道菲律宾，知道日本的情况，那川普不知道嘛，所以对他来讲，就欧洲这一块，他其实是蛮让欧洲的盟友失望啦。不过我觉得啦，毕竟他是美国总统，然后他有任期也到2028年，我觉得现在我们应该谈的是后

0: 川普时代。那这个后川普时代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是11月3号在美国的那个启动选举之后，那参众议院应该一个院至少会失掉，大概是众院啊。那有没有可能参院都失掉？其实现在很多的民调看起来也是有机会的。那另外就是说，这个2028年齁，谁来接班川普？到底是凡斯还是？
1: 还要再继续选吗？
0: 他说他开玩笑，有人看不出来他开玩笑，有人说他开玩笑。我认为他要继续选难度比较高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宪法这个25条，然后还有再来就是也有宪法第12条帮他整个挡掉这完全的可能性。但是有一个方法，就是说他可以去找一个正的他做副的，然后正的就是反正他傀儡嘛，辞掉之后他就继任为正的。那可是他如果这样走的话，我觉得他其实对美国已经带来很多很多这种结构性的冲击。虽然他不是第一个这样的总统，但是我说他是第一个爬这么高的，爬到顶的。如果他真的这样走，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美国很大的一个宪政、国力方方面面的危机。我认为他没有那个胆子啦。
1: 是，您刚刚讲到说其中选举哦，万一你刚刚也讲到，可能有一个就是一定会失掉，不管参议院或众议院，共和党可能会失利。那在这种情况下，变成一个跛脚总统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他来说
0: 也没什么影响，因为美国总统哈、他就是一个他可以，他权力很大。他我们常讲的是民选的皇帝啦，那他为什么很大呢？比如说1973年的战争权利法，美国总统打仗是要经过这个参众议院的这个联席会的这个同意，尤其是参议院，他是管这个人事跟缔约权哦，就对外权哦，战事的这个核准。那他可以说我打的不是战争啊，他可以跟普丁讲一样，我打的是特殊军事行动，不是战争。奥巴马就用过打叙利亚，还是打哪里就用过这样的一个借口。然后再来，他如果快进快出，那么他也可以不用理参众议院，因为我们知道众议院是管预算的。那当然，这个预算的增删维持现状通过是要两院合作。所以如果川普今天打伊朗打太久了，他后面军人要钱，要吃饭，要车子，要买什么武器子弹等等的，那国会不给钱他没办法。好，那这是唯一的，所以战争是他能够弄的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应该说战争是总统他能够去单方面做的，目前我们看起来国会要约束总统战争那个能力很有限。第二个总统能够搞的就是经济方面，那我们知道美国的对等关税已经被美国最高法院宣布违宪。不止这样齁，你看像凡斯，像这个葛林，像这个Tucker Carlson 齁，卡尔森这一些前福斯电视台主播，他们都希望说美国就是白人的美国齁，最好就是这一些基督教徒的美国。那你留学生，像我们很多台湾有很多在美国留下来的老中青三代留学生，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在美国找工作嘛，然后我们贡献美国的国力嘛，他们是希望说你美国这个 H1B 齁，就是所谓的这种工作签证也不给你。好，过去工作签证是很多国外的学生，不是台湾，连中国学生都一样实现美国梦的一个途径。他现在连那个都不想给，现在给可以啊，你要付343万新台币，先压在那里。
1: 没错，
0: 哪有几个留学生有343万新台币？好，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把你全部赶出去嘛。所以那个东西也被这个行政单位他们在推，也是很困难。然后再来还有出生公民权，
1: 是
0: 多少台湾大学顶大的教授的小孩有美国籍，是因为他们在美国留学的时候生小孩嘛。那如果他这个一封之后，他也没有美国籍啦。所以就这个美国
1: 他会溯及既往啊，
0: 他当然不可能溯及既往，但是以川普的心理想法，他很想溯及既往。可是你怎么溯及既往？你要连你老婆也要溯及既往，他老婆也是外国人啊，梅拉尼亚也是外国人啊。所以他这个逻辑来讲的话，就是其实川普这个人他就是想我的 base 就是 MAGA 就这样想。所以川普很多的作为，他讲到我们的那个你刚刚问题，就是说他有可能被最高法院在打脸，但最高法院他没有兵，没有将，没有警察，那也要靠总统去 order 不管是警察或国民兵来去执行。
1: 对，
0: 所以美国这个国家很妙啦，它就是个拼装车，那怎么能够运行的那么好？因为全世界吸人才嘛，吸各种资源等等，然后再来它也是一个偏安的国家，它没有外侮，北边加拿大，南边中南美洲根本没有，还墨西哥弱的要死，
1: 对，
0: 没有人可以威胁它，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得天独厚的一个地方。那、再来美国主要是 idea， 它那个想法很开放，而且非常的自由，然后大家很如沐这样的文化，所以它是这样强大起来的。可是它如果把这个东西它强大的原因它把它拔掉的话，那它不可能再强大、那这当然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一件事情，尤其从台湾的角度来看。
1: 不过很多人也讲川普可以说是最兑现他的竞选承诺的一个总统，而且你也看到他要做什么，他其实是意志很坚强的，他就是要去推行，他不管有什么样的阻力，那他上任之后都一一的实现了他竞选时候的一些承诺。那这些是不是对他的这个死忠的选民会 就说他们会买单，但是当然很现实面就是说他是不是非常照顾支持他的选民、嗯、我感觉他个性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有仇必报、嗯、然后有恩也会回

0: 会。那美国的经济现在是怎么样？因为这个是最现实的部分。如果说你刚刚讲到一些铁锈州的这些地带啊等等的，他们的经济不好的话，那是不是也会犹豫对他的支持？还是说没关系，就是像以前陈水扁那个状况，就是说什么肚子扁扁也要挺阿扁，是不是也是有这样的状况？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政治这件事情，我们读政治人都很清楚，它不是理性的，它是感性的，它不是左脑，它是右脑的。那很多人也研究川粉，尤其是 MAGA 为什么对川普不离不弃，到那种几乎把他，不是几乎哦，他们已经把他神格化了，他们认为川普是上帝哦。好，就说川普他自己也讲啊，他也弄那个 P 图嘛，他把自己弄成上帝嘛，就是好像一个医生嘛，去救治。但后来他因为那时候他跟教宗有那个争执，他想神格化他自己，他其实是想神格化他自己的哦。那我知道很多，
0: 我觉得他就好像是避逆一切，就觉得你们什么，其实这些什么教宗什么也没什么，
1: 这个我不想帮他增加流量啦。不过我们台湾最近不是有个 God Damn 吗？一个师傅在我们那个我老家台东那个延平山上，不是有一个女孩子自称济公，那个 God Damn 师傅嘛，那个年轻人都知道啦。这个如果有在玩脆的哈，如果听主持人节目是你很年轻，都知道我在讲这个梗啦哈。就说人很神奇，就是说我们在思考很多事情其实不是用理性的，政治人物也一样。那川普为什么有这个魅力？这个其实是很多人一直在研究的，就是说在网络的时代，在 AI 的时代，在这个所谓的网红的时代，越狂的人好，那 even 他有很多人攻击他，可是黑粉黑红也是红啊，那你越黑就越红，所以你只要挺住腰杆，撑住，相信自己永远不会错，你就一定会有一块市场。那这个是结构性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网络世界把一些社会很底层很边缘很移居独立那些人又把它找回来，因为网络上大家都是很平等的嘛，我 po 个文章我骂你一下，所以川普就有这个魅力。那这个其实就是民粹啦，那这个民粹这个东西全世界都有这个现象。好，那讲到川普的接班人，他们讲说那川普谁接他的班有这个魅力？Marco Rubio 对台湾比较友善，就现在的国务卿兼这个代理这国安会的这个主委，他比较没有这个魅力，可是樊斯就有。
0: 对对。
1: 但是樊斯又没办法百分之百承接川普这个票，他们有做过很多民调，樊斯大概顶多能够接到川普 40% 的那个支持度。所以现在川普也在想啊，我如果把我的衣钵传给樊斯，你有办法直接继续我这样的一个风潮吗？我讲历史上一个例子，叫做乔治华勒斯1968年跟1972年选过两次总统。1968年那一次是尼克森，因为他哦，尼克森推了一个南方策略，让整个共和党变保守，不然以前共和党以前还算是民主派的哦。那华勒斯到1972年的时候，因为他中五枪，因为美国很多这种枪杀嘛，中五枪之后他不得已他就退出了选举，后来接任他的那个美国独立党推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加州的一个叫 Schmidt 的候选人，完全只有拿到1%的选票。换言之，那个华勒斯的风潮那个威力没办法传给他的嫡系，川普有没有可能这样？我认为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观察川普这样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政治是这么的信仰好神格化，然后非常的这个不理性，其实你不要讲美国国内，台湾也有一块是这样子，还有流亡在海外的中国人也超多，那种就是他不管是怎么讲，就是我是相信他。那这个对我们读政治人来讲，当然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一则以喜是我们又多研究的素材可以研究政治为什么这样，以忧的原因就是我们就这样的话对于两边的对话其实是很不利的啦。不过我还是相信美国的制度跟宪法的约束，我认为川普这个风潮 eventually 会过，但是他会不会永久性的改变某些美国的政治的部分，我觉得是已经改变了。
0: 好，有关于美国的对外政策的部分还有很多值得琢磨的地方啊，但是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讨论到这里。非常的感谢东海大学政治系邱士仪教授哦，为大家带来这么丰富的话题，谢谢邱老师。
1: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那今天的节目里要来回复红户黄家口的来信啊。最近呢，他又写了一篇文章来，主题呢叫做“不是只有优秀的人才能拥有优秀的朋友”。周五，韩国同事辞职将回国，几位同事约在一起吃散伙饭，先是韩国烤肉，后来又转场去喝下午茶。大家聊天、拍照、开玩笑，我顺手把这两场活动拍成了短视频，发到了抖音。好朋友水流新娘就留言：“你这社交能力也太强了，走到哪都能够聊得开。”谢谢夸奖。看到这句话，我突然觉得这几年我确实比以前的自己更喜欢结交人了。但如果问我所谓的社交能力到底是什么，我反而觉得没有那么复杂，能共情，能认同，愿意陪伴，就这么简单。小时候，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一个人只有不断地变得优秀，才能够遇见同样优秀的人。这句话当然有它的道理，一个人的能力、眼界和见识提高以后，确实更容易遇见优秀的人。但我不太认同它另外一层意义，好像你必须先足够优秀才配拥有优秀的朋友。其实不是的，你还是可以在成为更好的路上就认识比自己优秀的人。我自己这些年来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越来越不喜欢装。比如有一次大家聚会，其他同事都是开车来的，有人问我怎么来的，我就直接说排队挤吉普车加走路，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别人有车是别人的生活，我挤吉普也是我的生活，没有必要为了一个所谓的人设给自己贴金。同样的道理，别人外语比我好，我就直接夸；别人工作做得漂亮，我就认真肯定。我觉得夸奖并不等于拍马屁，如果你真的欣赏一个人，就大方说出来，没有必要一边佩服别人，一边还要想办法证明其实我也不差。朋友之间为什么一定要比较？你有你的优秀，我有我的普通，你走得比我快，我可以替你高兴，也可以向你学习。而当自己取得一点小成绩，别人夸我的时候，我也愿意把真实情况说出来。有实力就是有实力，有运气就是有运气，没有必要把运气包装成实力，更没有必要为了显得厉害把自己说得无所不能。我觉得人与人交往真正让人舒服，不是你有多厉害，而是你有没有一颗真诚的心。朋友有好消息你愿意鼓掌，朋友开心你愿意一起开心，朋友需要捧场你愿意出现，别人说话的时候你愿意认真的倾听，这些事情都很小，却很容易让人记住。所以我并不认为只有优秀的人才能够拥有优秀的朋友。你可以暂时的还不够优秀，可以普通，可以有不足，可以还在努力，但是只要你真诚坦荡，愿意欣赏别人，也愿意把别人放在心上。

障，你同样可以遇见很好的人。甚至有时候，一个能够真心为别人鼓掌，本身就是一种优秀。好的，首先还是要谢谢鸿鹄黄家口啊，总是有很多的想法，就愿意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啊。其实这样的一个标题呢，我个人也会觉得还蛮喜欢的。不是只有优秀的人才能够拥有优秀的朋友啊。那读完这一篇内容之后，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很多时候我们把交朋友都想得比较复杂，好像自己一定要有多好的条件，有多高的成就，有多厉害的能力，才有资格走进到某一个圈子，好像呢才能够配得上我们眼中很优秀的人。但是啊，人跟人之间能够长久的相处，往往呢还真的不是看这些外在的条件哦。就像鸿鹄黄家口说的，所谓的社交能力就是能共情，能认同，愿意陪伴。我觉得这几个字呢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可是做起来却是非常的不容易哦。尤其是你提到看到别人比自己好还可以大方的称赞，朋友有好消息也愿意为他鼓掌，朋友开心的时候呢也可以跟着开心，而不是呢心里偷偷的去做比较，为什么是他不是我。我觉得这才是友情里面呢非常珍贵的一种能力啊。而且我一直都觉得，一个人怎么看别人，怎么看事情，其实也反映了自己的内心。如果一个人总是愿意先看到别人的美好，看到别人的努力长处或者是成就，我觉得某种程度来说，这个人自己的本身的心理就是拥有美好的东西，所以他才能够看得到也愿意承认。相反的，有些人呢看到别人做得好，第一个反应呢都不是欣赏，而是呢急着要替对方来找理由，可能会说他只是运气好啦，他一定是会有人帮忙啦，或者是他就是靠关系啦，甚或是会说出一些酸言酸语啊，好像呢只要把别人成功解释成运气、背景或者是关系，就可以把对方的优秀呢抹掉一些啊。其实是不会的啦，别人的努力不会因为呢几句酸言酸语就不存在，那别人的优秀也不会呢因为有人不愿意承认就被抹去，反而呢是要看我们怎么去看待别人的好，那更能够让人看见呢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所以我觉得能够真心的去欣赏别人，承认别人的优点，甚至呢在别人发光的时候替他高兴，我觉得这不是说你要去示弱，反而是一种呢很成熟，而且是呢很有余裕的一种心态啊。因为真正有自信的人不需要靠贬低别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嘛啊。而且我们会常常以为一个人越成功越有能力就越容易交到好朋友，但其实啊，一个人的成就呢可以吸引别人来靠近，那真正愿意让别人留下来的，我想还是真诚啦。那鸿鹄黄家口也有提到说，越来越不喜欢装哦，别人开车，自己搭吉普车走路，那其实那就是各自过各自不同的生活，真的也没有所谓的谁比谁高级啊。那你能够坦然接受自己的状况，不急的想要去包装自己，也不必呢时时的要去证明我其实也很厉害，反而会让大家觉得你很自在啊。那同样的，当自己有成绩的时候，也不必呢把运气全部包装成为实力，别人比自己厉害，也不需要呢一边佩服，又一边呢要去证明其实我自己也不差。其实人呢，到了某一个阶段之后，慢慢也会发现呢，跟一个让你觉得舒服的人相处，会比一个处处要比较、处处要去证明自己的人，相处重要多了。所以我也很认同鸿鹄黄家口最后的一句话，就是一个人能够真正的为别人鼓掌，本身就是一种优秀。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呢是在朋友当中最有成就的那一个，也不一定是最聪明最会说话，可是如果我们懂得欣赏，懂得倾听，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愿意出现，我想这样的人呢本身就很值得去被珍惜的。而且我也很相信，就是真正的好朋友不会要求要变得多么优秀才愿意跟你当朋友嘛。所以可能还在我们很普通，还在努力，甚至有点狼狈的时候，那这些人呢他愿意陪在我们身边，那就是很值得交的好朋友啊。
等到有一天

天，你真的走得更远，变得更好。你回头一看，那一些一路呢看着你成长，也替你感到高兴的人，才是最难得的朋友哦。所以，非常的谢谢鸿鹄黄家口分享这一份体会啊！也希望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只是呢，就是期待遇见优秀的朋友，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那个让朋友感到温暖、自在，而且是愿意呢放心做自己的人哦。因为啊，真正好的关系从来不是比谁厉害啊，而且我觉得这种东西是永远比不完的。彼此之间都愿意呢看到对方的好，也愿意呢在对方发光的时候真心的替他鼓掌，这才是呢真正的友谊哦。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补充一下啊，就是很多人外界眼中所谓的很优秀的人，其实也不一定就适合成为朋友啊。因为一般来讲呢，我们会觉得优秀，多半呢是指可能这个人的工作能力很强，或者是他的收入很高，事业有成，或者是在某个领域特别的突出。当然啦，这些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成就啊。但我总觉得成就上的优秀，并不代表就说这个人适合深交。我觉得应该是两码子的事情哦。一个人很会工作，不一定代表他就很懂得去体谅别人。那一个人很会赚钱，也不代表呢他会很珍惜就是身边的感情。一个人呢在某个领域受到肯定，更不能够证明他在人际关系当中也是同样的成熟哦。甚至呢，有些人一路走来越来越顺，身边的掌声赞美越来越多，久了之后呢，可能连自己都相信自己已经跨越到了某一个阶层。那跟可能之前一起努力、一起合作或者是一起陪伴过来的人，似乎呢都已经不在同一个位置上了。当然啦，表面上大家可能还是朋友，见面还是会打招呼，偶尔还是可以聊天。可是你会慢慢的感觉到，有些东西它就变了。以前，你说话的时候，他可能还会认真的听；后来你说了半天，他只是随口的回应几句啊。那以前呢，可能还会关心你的近况。那后来的话题呢，你就会发现，诶，怎么不知不觉的绕回他自己的本身呢？甚或是呢，你明明在分享一件对你很重要的事情，你能够感受到对方呢，只是在应付，心根本就不在这里啊。那像这样的改变呢，其实也不需要特别的去争吵，也不一定呢，会有谁正式的说一句"我们不是朋友了"，但是彼此之间的心里面都会感觉得到，那个距离呢，已经开始一点一点的拉开哦。所以，我现在会越来越觉得啦，朋友这两个字啊，从来都不是由某一方单方呢去做认定的，不是我觉得你是我朋友，你就会把我放在朋友的位置，也不是呢嘴巴上称兄道弟啊，彼此还有联络，就代表呢这段关系依然是跟以前一模一样啊。那我觉得真正的朋友应该是建立在彼此的感受之上，你在乎我，我能够感受得到。我愿意听你的话，你也愿意呢，把我的事情放在心上，这是一种双向的关系，也是一种彼此都愿意付出的关系哦。如果呢，友情就只剩下了一个人在努力的维持，那另外一个呢，只是礼貌的回应，甚或是呢，把朋友当成需要的时候才会想起的对象。那么再怎么称呼彼此是朋友，这个名字其实已经慢慢失去了原来的意义了。所以，再回到优秀这件事情，我反而觉得挑朋友真的是不能够只看他有多成功啦，哈，有成就，当然我们是很值得去欣赏，也更值得去观察，是他有了成就之后，还记不记得曾经陪他走过一段路的人？当他站得更高，还愿不愿意低下头来听朋友说话？当他周边呢，通通都是掌声的时候，还能不能够保持原来的谦逊？跟真诚，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真正的品格，往往不是他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才看得最清楚，反而呢，是他拥有了名声、成就、掌声之后呢，才更容易被看见呢、哦。所以他会不会因为成功而更加懂得感恩，还是渐渐的把所有的成果都归功于自己？会不会继续的珍惜这个身边的旧朋友？还是呢，开始用成就、地位，甚或是呢，有没有利用价值来衡量身边的人呢、哦？这些我觉得才是应该真正决定这个人值不值得深交哈。所以呢，我才会想要说，其实成就优秀的人，不代表呢，就是他的人品是优秀的。
能力呢是可以让

0: 人佩服的，但是我想只有人品呢才会想要让人靠近啊。所以真正值得珍惜的朋友不一定是在人群当中最耀眼的那一个，而是呢当你说话知道他在听你有好消息，他会为你高兴，你低潮的时候他也不会因为你暂时没有光环就疏离你哦。所以如果要我交朋友的话，应该是要看这个人的人品的优秀哈，这才是我真正欣赏的部分啦。好，那还是很感谢鸿鹄黄家口的这一封信件啊，我也是顺了这封信呢自己有一些想法提出来跟听众朋友做分享。当然啦，听众朋友在听了之后呢自己有其他的看法，也欢迎继续的来延伸这个话题哦。好，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一百种生活有千百首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听一首歌？音乐本事，咖啡猫与您一同找回经过耳朵就能够留在心中的聆听。

0: 好朋友们，来到音乐本事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来聆听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这个歌曲，不晓得有没有让大家稍微动一下自己的身体啊？如果你已经觉得身体有点僵硬的话，今天跟大家热情推荐这张专辑，会挑动一下你的灵魂。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第一次聊天，但是其实听闻他的名字已经蛮长一段时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创作歌手 R 富，一开始听到歌是 I Will Follow You， 来自于一张很有担当的专辑叫《扛》。欢迎 R 富。
1: 哎，大家好，我是 R 富。哎，
0: 最近大家是不是都说你是一个很有肩膀的男人？
1: 哎，肩膀的话，是有这么说，可是对啊，可是当然就是，哎，就是还要再努力嘛。
0: 还要再努力，
1: 继续努力，继续扛啊！
0: 继续把那个肩膀练得更扎实一点，
1: 更像男人一点。
0: 哦，为什么会有扛？为什么会说这个 R 富是一个很有肩膀的人呢？因为你的首张属于你自己的全创作专辑就用"扛"这个字。I Will Follow You， 介绍一下你要说些什么故事？
1: 这首歌我是写给就是在马恋部落的阿嬷。对，因为我的名字也是他赋予给我。
0: 是，
1: 那他也不在了好几年了，然后就是这首歌是我对他的思念，也是写给他一封情书这样子。对，
0: 马丽云部落，
1: 是
0: 根据我的小小的调查，他位在花莲瑞穗一个反正一个很偏远的地方。但是他主要的一个族群是撒奇莱亚族。
1: 是，
0: 但阿富，你先来表达一下你的血统是什么？
1: 我是来自阿美族与卑南族。
0: 是混血儿。
1: 对对对对。
0: 好，那么阿美和卑南的混血，跟撒奇莱亚没有关系。
1: 对。
0: 但是你却想念了一个撒奇莱亚部落的一个阿嬷。一定要说说这个过程吧。
1: 因为我在2015年到马令部落的时候，就是朋友的邀请，然后到那个地方，然后这个阿嬷也是非常的照顾我，然后他也把我当作他的孙子在看待，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然后他是第一位马令的老人家，就是会看到我，就是我的这个人的个性与特质，他一直有很细心的在观察我，对，所以我这个名字阿弗拉罕这名字也是。因为部落有一位长辈，我跟他阿嬷觉得我跟他个性很像，就是很老实憨厚，很肯做事的一个孩子，
0: 是，
1: 他就把那名字跟他取名一样，
0: 叫做阿弗拉罕，
1: 对，
0: 阿富就是我们现在叫你的名字，
1: 对，
0: 拉罕他有，
1: 他也算是其实都是全名，只是就是叫阿富就会
0: 比较
1: 简单啦，
0: 不然其实我今天应该是要介绍亚伯拉罕的弟弟阿弗拉罕之类的，
1: 对，我这名字就是阿妈就是用那个亚伯拉罕的名字直接拼音出来的名字，
0: 这是圣经当中一个信心的伟人啦，
1: 对对对对，
0: 但是我还是不了解为什么一个阿美族和卑南族的在都市成长的原住民，他突然之间，譬如说你说接受朋友的邀请到了花莲偏乡，其实也不是那么大的一个部落叫马丽云，然后并且被认同了，而且竟然促成了你个人的首张专辑，不是以你的阿美语或是以卑南语为出发，而是以撒奇莱亚语来做一个出现，
1: 这个的话，因为我从小就是在都市都园嘛，然后我没有机会去参与在部落的丰年祭，然后因为我爸妈就是也没有再参与，因为他们很年轻就在北部打拼，然后我想说我希望也可以想要参与这样的文化，因为我自己也是原住民。
0: 你什么时候惊觉你其实有这个原住民的身份是很尊贵的，然后你也很想要去探寻，因为你的父母亲其实没那么在意嘛，对不对？他们应该不是没那么在意，就是可能生活各种的现实逼得他们也没有办法好好的跟随，对，总有个什么事件让你觉得说你想要去探寻一下，
1: 因为我觉得是古谣吧，语言上面让我很想要去探索，还有服装
0: 是，
1: 对啊，虽然我没有回到自己的部落，但我的朋友就是我们以前一起在都市一起认识的朋友，他觉得我应该可以去尝试一下在部落的丰年祭去体验一下也好，然后我也是在这个因缘机会下，刚好他就是来自马令部落的小孩，然后我们就过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因为 原住民就是这样，在部落就是很可爱可亲，然后就是很来者刺客，就是很欢迎你。
0: 哦、是、嗯，
1: 对，然后也是这样的一个，因为我一去之后就每年都去，每年都去参与，因为我觉得在部落的丰年祭。

0: 跟在北部的还是有所不同，在部落丰年祭他们非常的凝聚，
1: 是、
0: 嗯、然后是有在丰年祭上面是很多程序的，
1: 嗯嗯，
0: 然后还有他们的精神，然后就是我就是被打动
1: 呀、
0: 嗯，嗯，哦，原来原住民凝聚在一起的那个力量，还有一起穿上族服的那个力量，原来是、
1: 嗯、
0: 是这样子，这么的让人家感动
1: 呀，
0: 对啊，然后我觉得这个部落很棒的是。

0: 阿妈她老公也是牧师，
1: OK，
0: 所以整个家都有神的爱，然后也有就是爱与包容，然后也给予我很多的文化跟知识，
1: 是，
0: 然后他们就这样子慢慢，我一直都有回去，他们就认同我，然后也花了好几年之后，他们帮我做了撒奇利亚族的衣服，
1: 是，
0: 然后他们把我认干儿子啊、干孙子、
1: 哇，
0: 干弟弟这样子
1: 是，
0: 看待。就是很无私的给我这样子这么多的爱，这样子，然后我也就是更有动力，想要为这个部落
1: 也做一点事情，
0: 做事情。
1: 其实撒奇莱雅本来就是台湾原住民族当中超级小的一群，甚至也许像语言上面可能会类似像少族一样，都被认为是濒临，就是要绝种的，
0: 就1000多人在使用，
1: 对不对？然后。我在很多年前也曾经访问过少族的音乐朋友，那时候他就跟我讲一件事情：如果你想要成为所谓的少族人，有时候他们不是认血统，就是你认同，你就有机会，或者说你就可能可以成为少族的一份子。所以撒奇莱雅族也是类似的这样的状况。
0: 对对对，只要你认同，你愿意相信这部落，他们就是真的很快就会认同你，真的。我们原住民其实就很简单，就是
1: 真的
0: 简简单单。
1: 因为你刚刚讲到，譬如说在部落的丰年祭，然后无比的感动，感动到譬如说掉鸡皮疙瘩，然后会觉得说天哪，这个和声根本就是所谓的天籁之声，完全不用经过任何分布的谱的安排，他们自然就合起来。这种感动我都有过，但是我心中想说，好像永远就是隔着一层纱。好想成为他们家人，但我今天得到了一个很肯定的回答，就是如果今天持续的去探访，我认同，我说不定就可以被接纳哈，一定是本来就可以被接纳了。
0: 因为我刚刚的故事是我自己个人经历，然后也是我个人的觉得，因为我也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这样经历，这样子。
1: 是，
0: 对，然后我也希望把这个分享给大家。
1: 好，今天好好来认识一下阿富。他到底为什么开始玩音乐，然后他走的譬如说饶舌，或者是他后来遇上了我们的老朋友阿爸之后，是不是改变了他的人生，以至于他在这个时间点，其实他一边成为一个货柜公司的工人，是真的肩膀很有力，手很有力，另外他唱歌也很有力，所以发表了个人的首张专辑，这张专辑就叫做扛。整张专辑其实每一首歌都有不同的一些故事，不然我们来讲一讲那个核心的人物。在音乐这件事情之上，阿蹦应该是他就是你们大家的 mentor。请问你怎么样被阿豹捡到的？
0: 在他第一届创立的母语
1: 电
0: 影课程，然后我是他第一届学生，然后我这跟真爱也是同学，都是第一届学生，
1: 同期的同梯的，
0: 对对对，然后我就是在我那时候是他的学生嘛，然后他那时候也给我们出功课，用母语的方式去写自己的名字，
1: 用
0: 介绍自己，
1: 用母语的方式去介绍自己，
0: 对对，自己的名字，
1: 是
0: 他有一个音乐，有一个卡拉留给我们回家可以写看看，
1: 是是是，
0: 然后我那时候就写一写，隔一天就交功课，然后他就还蛮喜欢我的东西，
1: 是，
0: 对，然后他也因此那时候就想说，要不要合作看看，你现在写的这首歌，那我们一起唱，
1: 是，
0: 然后后面就一直开始就是陆陆续续有开始的慢慢的长期合作，这样子，
1: 就这么长，
0: 到现在
1: 也蛮长的一段时间了，
0: 对啊，
1: 然后你也跟他曾经参与过不同的一些舞台，
0: 对，
1: 也算是在打开自己的眼界，尤其讲到跟你同期的真爱哈。这次也为了你的新专辑来现身，不过既然谈到阿豹，我就觉得这是我一个很傻的朋友，他在做很多事情其实都不是在算计什么事情，他好像就是希望大家一起好的这种心态，
0: 因为他喜欢大家一起，
1: 对，
0: 唱歌也一起，
1: 是，
0: 对，
1: 那我们你这次有一个歌跟豹姐一起合作，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叫回
0: 头看
1: 一
0: 眼，对对对，这首歌是写给我的母亲，对，因为
1: 刚讲完阿嬷嘛，
0: 对，
1: 接下来讲妈妈，
0: 对，我亲生母亲，她因为我们都住在树林，新北树林，然后因为我现在自己搬出来住，也是包英哥而已啦，可是就是长期一直在外面商演，然后白天有工作要做，
1: 对，
0: 然后一直都没有时间回去看看老人家这样，所以我觉得我妈很可爱的是她都会用一些不一样的方式，她想念我的时候她会用不一样的方式，可能就是你健保单已经寄到家里，你要不要回来拿， 类似这种，
1: 没关系，我都活到这个年纪，妈妈会说一题

0: 停车飞机到家里了，很奇怪哦。
1: 对，就是这时候就会懂哦，妈妈
0: 在想你了。
1: 对对对对，嗯、然后也不要戳破他，就是哦好，那我们就用他的这样的方式，然后回去看看他这样子。嗯、所以我会把这歌名就是把它取名回头看一眼，就是妈妈的角色，嗯，然后再对我说这样。
0: 其实妈妈要的都不多了，嗯，就是你回头看他一眼，
1: 聊聊天也
0: OK，
1: 对啊、嗯。
0: 那这里找到报姐来合作啊。
1: 本来这首歌的 demo 是就我一个人唱，嗯，然后报警就说，嗯，这首歌写给母亲，是不是要有一个女性的声音，会让整个歌曲打开，嗯然后我就说好啊，然后后来我很有趣的是，他先找少女队，然后再跟他说我们他们这之中自己挑一下哪一个女性的声音很适合这首，我就说姐，报姐一定是你哦，因为你在我们这之中的角色就很有这样的一个分量，
0: 就很像妈妈的感觉嘛，
1: 对对对对，
0: 在看，
1: 虽然她是姐姐，
0: 少女们
1: 对，她照顾我们也很有那样的母亲的角色，
0: 是 是，
1: 对啊，然后我们两个，我们那时候我这样讲的时候，报姐我们两个一起大笑，她说这叫什么？
0: 我才区长你几岁，就叫我把我叫母爱光辉这样子的哈，
1: 然后我就一起开玩笑这样，然后后来就好，就尝试看看加入，然后后来。报姐，虽然这首歌整首歌报姐就在凹凸的时候出现，
0: 对对，一点点了、啊、
1: 对，然后在报姐的角色的话，她的看见跟她的想象就是，其实母亲是一位让你出去、不回头没有关系、我只需要你平安
0: 呀、
1: 因为有时候你这样子突然回头的时候，妈妈会担心说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
0: 是是是、
1: 对，那个报姐的看见是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这样的结合、也很
0: 画面
1: 很有画面，
0: 对对对
1: 对对 对、
0: 我们就来听一下今天在音乐本市邀请到的创作歌者 R 富，在他最新专辑《扛》里面跟他的 mentor 啊阿豹合作的这一段《回头看一眼》。

0: 我们听到这个歌曲是来自于创作歌手 R 富跟阿豹合作《回头看一眼》。今天要好好来把一个人的身体给扒开，因为 我对于这种一个躯体但是可以容纳很多不同文化的灵魂始终感到很大的兴趣。创作歌手叫 R 富，他其实血统上面是卑南族以及阿美族的后代，等于说是第一层混血了。
1: 嗯，
0: 可是在阿富你成长过程当中，刚刚我们简单理解一下，你并没有得到太多原住民文化的一些滋养，因为父母亲已经很习惯用华语跟你对话了，只是在某一

0: 天你可能被雷劈到，就说哎，阿夫你是原住民，然后身边又有一些可能原住民朋友把你带到了花莲非常可爱的一个地方，叫玛丽云部落。
1: 是，
0: 哎，我真的是要感谢你，因为介绍你专辑我才去知道有原来有个地方叫玛丽云部落，不然我们都只会知道有马太安嘛，对不对？马太安比较红，
1: 对，大家比较大，大家比较多人知道。
0: 对，所以哎，玛丽云部落，然后就知道它在瑞穗啊，然后是最南边的萨奇莱雅族的一个聚集地。
1: 对，
0: 好，那关于母语的这个能力回到你的身上，一定要来说一说。所以等于说其实你并没有一个词库是譬如说很大量的阿美语，也没有卑南语，你直接学母语就是直接学萨奇莱雅语啊。
1: 对，这是我第一次真的很认真学母语的，就是萨奇莱雅语。
0: 怎么学的呢？说一说吧。
1: 就是我会去问那个玛丽云部落的老人家，然后像玛丽云部落有一个老师，他是在原广当萨奇莱雅的新闻主播，
0: 是，
1: 所以刚好他就在我们隔壁而已，家里隔壁，我觉得都会跑过去找他，然后去问学一些东西这样，然后像我们部落的青年干部，有一个哥哥他也很会讲，我都会去用 LINE 的方式去问他说，哎，这句怎么讲，这句怎么讲，怎么讲，他就会用 LINE 录音给我，
0: 是，
1: 然后在罗马拼给我看，有时候就是线上询问，或者是有回部落就去问老人家这样子。其实主要是透过这张专辑，真的也让我好好上一课，也让我真的好好的学习母语吧。因为每一首歌都需要有主语老师的指导跟翻译，所以在这翻译过程，在指导过程，也是让我好好的，真的第一次认真学母语
0: 呀，
1: 就是在这张专辑。
0: 所以我们很好奇，譬如说你的创作的诞生啊，你当然很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嘻哈音乐、流行音乐等等，然后可能开始尝试写歌，应该一开始还是用华语在写。
1: 对，
0: 所以现在要写这个萨奇莱雅语的歌，你的那个整个产生过程是譬如说你也先有一些华语的想象再去做一些翻译吗？还是其实你已经得到那个词汇然后再回来去做运作？
1: 我会先用华语的方式一些想象然后去写，可是因为有后来发现的是，就是母语去翻出来有一些语义会不一样，
0: 完全不同啊。对，
1: 所以这就是当初有一个困难点在这样。然后后来我就是有跟就是朱宇老师，就是我们有讨论一下，那得到的方式就是希望就可以写更简易一点，不要就是更清楚，不要太笼统还是干嘛。所以我每一段词后面会备注，那这段词的意思在讲什么，然后要写非常简单让他们知道，
0: 是
1: 在翻的时候至少也要有那样的意思在，
0: 那个画面出现，
1: 画面，对对对对对对。
0: 譬如说讲悲伤好了，如果华语字面看起来就是很伤心的事情，但是可能你注记的是喜极而泣，那就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1: 对啊，
0: 类似这种语这种走向就对了。在很多语言的创作都会碰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关于导音的问题。那我还是阿富，你把自己的那个创作这其中的一些经历啊，也许以一首歌来为例子好了，这张专辑哪一首歌的诞生过程其实让你真的是可能突然长了白头发，或是对，觉得很不容易的耶，好不容易才完成的。
1: 比较难的应该也是我的第八首的那个阿弗拉罕 New Metal 那一首，因为那个是全主语。可是那首歌也讲了很多有关信仰还有上帝的东西。
0: 对，
1: 那个就比较在录的时候，然后在讨论歌词的过程，就是会有一点难度这样子。
0: 是，
1: 对，
0: 因为你中文讲出来就有一个难度了，然后要翻成萨奇莱雅语又有一个难度，所以一直在这个琢磨它。
1: 其实也说困难的话，其实也我们那时候困难也很快就被解决掉了。其实因为还好那些主语老师他们都会给我一些方向，因为他们自己就会主语，所以他们会知道说他们会帮我去改一些歌词怎么样比较好翻。其实也顺利去解决啦，所以最大的方式就是我歌词给他们，他们会自己去帮我改一下让他们好翻，
0: 是，
1: 然后他们会再回丢，我再学习那我之后该怎么写他们会比较好翻。其实就是这样互相丢互相学习，
0: 来来回回的
1: 了，对，就解决了。
0: 因为其实对我来说，你应该在录专辑之前对萨奇莱雅的语言生活是文化，先讲语言好，应该是一张白纸。 你就是从

0: 从零开始学嘛，
1: 对，
0: 从讲话跟耆老对话跟部落族人对话开始去用听把它学下来，
1: 是，
0: 可是因为又把它变成罗马拼音用来做展现的时候，其实是相当要花一些力气的，诶，可是就是说你身边其实碰到很多愿意帮助你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吧。嗯，
1: 对啊，然后我有时候会回想是也蛮幸福的，是我在都园都市也是有一些同侪的朋友，
0: 是，嗯，
1: 也会有时候多少跟我讲用母语讲一些单字，所以我的口音很重，所以我在唱母语这块的时候也其实蛮快上手的
0: 哦。
1: 嗯，然后我身边朋友也很多在创作一些母语单曲什么的，他们自己也会去做，我也会去问，我也会去听他们怎么唱，所以很棒的是有一些同侪朋友给我很多的灵感。
0: 是，那到底阿富是怎么样开始喜欢上音乐，然后怎么样发现自己其实可能可以写歌
1: 创作这样。
0: 今天我们等一下有一点的时间也来说一下，先来听一下在扛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段选曲好了。这个歌的歌名超可爱的，叫做傻人有傻
1: 啊，傻富
0: 富，
1: 对对对，
0: 那当然是这个 tribute to 傻人有傻富吗？
1: 对对对，
0: 你觉得你是一个傻傻傻的人吗？
1: 对，因为我以前大家都说我很憨厚老实，对，
0: 因为大家会觉得嘻哈就是很凶，对不对？然后很强烈，
1: 可是我真的是从以前还在就学的时候，对，还没有，就是从国小吧到国中，就很多人就是说很憨厚老实，然后就做事不会动脑，那就直直的，就傻傻的，就
0: 很憨直、啊。
1: 对，然后人家教你的东西，你要花几天才能消化。可能有些人学得很快。
0: 对，
1: 然后我就比较头脑不灵光。
0: 不要这样说。
1: 对，就是从就学到出社会，然后都是这样，在每一个人的想象，我这个人的定义就是哦。就是阿富就是傻乎乎的这样子，
0: 对对对，
1: 所以这首歌也是写给我自己、哦、然后也是写给有跟我一样的人、
0: 嗯、
1: 我也想要跟他们说，就是傻人才有傻福。
0: 其实我超认同的、因为不要想太多。
1: 对，就是不要想太多，这首歌的我写的定义分享也是这样子、
0: 哦、OK，
1: 对，
0: 等一下我来再问一下没有想太多的阿富有碰到什么困扰吗？我们来听这首傻人有傻福。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音乐本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创作歌手名为R富。
1: 哎，大家好，我是R富。
0: 如果上网搜寻的话，其实是要打 R.FU、
1: 哦、然后 HALAM， 这是我的 IG 的账号，就是账号名字。
0: OK， 再一次
1: R.FU、
0: 嗯、
1: LAHAM
0: LAHAM
1: 拉汉，
0: 就是因为这个阿夫拉罕是你的撒奇莱雅族的名字，
1: 对，
0: 应该算是这样的哈。
1: 对，
0: 今天很特别，这个阿夫是卑南族阿美族的后代，但是他对于自己血统上面的这个文化没有认识的那么多，像撒奇莱雅族一样，但是人生的际遇不一样，在一些兜兜转转的过程当中，他到了台湾最南端的撒奇莱雅部落，就是花莲瑞穗的玛丽云部落，然后在那里碰到很好的长辈朋友，所以他也潜心开始学撒奇莱雅语，写了撒奇莱雅语，应该是台湾第一张撒奇莱雅语的，一定是饶舌专辑是第一张嘛。
1: 嗯，
0: 那撒奇莱雅语的音乐本来就没那么多、
1: 嗯
0: 啊、但是所以谢谢你做的这个，让我在一直介绍原住民的音乐过程当中，现在有个
1: 很亮点，
0: 地图、
1: 哎、
0: 地图越来越完整了，这样子、啊、不能够老是让台湾有点啊，很棒我们多喜欢，就台湾族很多嘛、嗯、阿美族的歌谣本来就很多，布农族本来就比较多、
1: 嗯
0: 哎、但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语群、
1: 嗯
0: 啊、不过阿富，我们知道你走的是嘻哈电音这件事情、
1: 嗯、
0: 还是要回到什么时刻，为什么这件事情吸引了你？但是在你还没有碰到阿豹之前呢、啊？
1: 哦，说大概什么时候创作的话、嗯，其实也很感谢的是教会嘛，
0: 嗯，
1: 因为也是在教会发现我有这样的一个创作的能力、
0: 嗯，
1: 我也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在教会的时候，师母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好我们教会有在做一些很多的短语、短影音
0: 哦，
1: 然后那时候我刚好是舞者，
0: 嗯、
1: 我在教会的舞者，
0: 对，
1: 然后。然后师母也发现，哎，我很喜欢音乐、
0: 嗯，
1: 我也很喜欢唱歌。
0: 嗯，
1: 那不然你做一个音乐，你自己编一个编曲，
0: 嗯、
1: 然后自己创作一首歌，
0: 嗯，
1: 然后来做一个短音的那个舞蹈，
0: 呀，
1: 这样子、
0: 嗯。
1: 然后那时候也是我第一个创作出来，反应也还不错。
0: 嗯，
1: 对啊。然后师母也给我一个机会，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在舞台上，然后写诗歌饶舌。
0: 诗歌饶舌，
1: 嗯，然后用诗歌饶舌的方式去敬拜，这样。
0: 所以其实你的饶舌创作是从诗歌开始。
1: 对，我是写开始从诗歌的
0: 一个很重要的起点。
1: 嗯、
0: 其实谈到饶舌跟 gospel 福音音乐的这件事情，在台湾这几年已经越来越多了。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像 Forty 啊、
1: 嗯，
0: 或是
1: 还有一些黑门的活动，
0: 都非常多。哇，你讲出黑门，代表也是某一种的圈内人，好的。那个议题，我们有机会再来聊一聊、嗯、哦。所以，当你就是其实他们也不知道你会写，他们只知道你很喜欢动漫，
1: 很喜欢，嗯。
0: 但是你一开始写了就很 OK， 就是说大家都而且、欸、很怎么样？那时候得到回应是什么？一定有什么样的力量让你觉得说 OK， 你可以试试看继续做这个事情吧？
1: 因为我就很喜欢。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音乐嘛、
0: 嗯、
1: 然后我也很想尝试、
0: 嗯、
1: 可是没有一个契机点、
0: 嗯、
1: 所以那时候我有这样契机点的时候我是非常兴奋，
0: 是是，
1: 然后也可以、嗯、那时候当下就是我可以为神写一个饶舌歌、
0: 嗯、
1: 然后我就很兴奋，我想要在台上用这样的方式、
0: 嗯、
1: 就是敬拜他看看这样，然后后来我就写，其实都写得很顺，
0: 嗯，
1: 然后就很像在写灵修一样，很像在灵修那种写灵修本那种感觉，
0: 对 对, 对。
1: 然后就上到舞台的时候，
0: 嗯嗯，
1: 然后就哇，那时候感觉就整个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很火热，
0: yeah,
1: 然后整个就是很激动，在台上饶舌，
0: 是嗯。
1: 然后台下每一个人就是那时候的给我的回馈就是哦，有被吓到，
0: 哎、yeah. ，
1: 你蛮适合的，你不只会跳舞，
0: 嗯，
1: 然后你在台上饶舌，你本身也有
0: 原来也可以，
1: 因为你本身也有。

0: 跳的律动韵律感，
1: 对对对，
0: 那整个在台上是还蛮发亮的这样。
1: 对，
0: 然后从那时候就很多人说，哎，你要不要继续尝试看看创作这样子？
1: 嗯嗯。但是你一开始一定是写华语的，
0: 对，一定是华语
1: 的。比如说你一开始可能偏向就是信仰的告白啦、圣经故事等等。
0: 嗯。
1: 直到后来，当然因为刚刚我们有说一个很重要的转环点，你开始认同，就是说开始去理解自己身为原住民的这件事情，
0: 嗯、
1: 然后认识了撒奇莱雅族，然后开始用族语写歌。当然，这个议题要越长越大嘛，就。不会只有像是在信仰当中的一些呈现。如果此时此刻的你，你已经发了自己的首张的创作专辑，这张专辑叫做《扛》。
0: 嗯，
1: 有一些什么样的主题？其实你这次本来，因为毕竟你要人生第一张都很重要。
0: 对、啊。
1: 譬如说，我们现在就很期待明年你可以入围新人奖嘛，就一生只有一次嘛，嗯、好不好？一定要扛上去哦。
0: 对啊，一定要扛看看。
1: 对，所以第一张专辑有什么议题？其实你本来想放进来，但是可能各种原因，然后你之后还要持续的去往前进耕耘。
0: 其实也没有哎、欸，没有特别的是什么，
1: 真的都没有想太多的啥
0: 又
1: 啥福，
0: 真的没有，就是做就对了，
1: 做就对了
0: 对。以我的意念跟我想要写的方式，就是一直往前、嗯、往前去做、就对了。
1: 你刚刚也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人不要想太多，有些人是计划通、
0: 嗯、
1: 啊，比如就是他已经列好未来十年计划、
0: 嗯、
1: 但对阿富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嗯，
0: 我的话就是一样，我就会很常就是没关系，现在有什么样的计划那我们就去走，然后、嗯、也不是也不是说
1: 不争取，
0: 对，然后也不是说不在意，就是还是会去争取、哦、可是在争取的时候、嗯有没有成功或者是失败，我们都要去接受。
1: 嗯，
0: 对对对，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往前走，前面有什么样的路，它是好的，对我们很有帮助，那我们就去、嗯、一直继续往前走。
1: 不要设太多的立场，是不是？不要给自己太多的框框。
0: 对，不要真的不要给自己太多框框。你只要知道哪一个是好的，哪一个是不好的。
1: 嗯、
0: 好的就是全力的去追求，然后不要给予自己太多的压力跟框框，然后、
1: 嗯、
0: 因为给自己太多框框就很容易会没有自信，然后开始心里会有很多的内耗，然后就会很就是没有办法去克服任何的事情，
1: 是是是、嗯、
0: 会很小心，然后就会变得很累。
1: 哎、欸，这个其实表演者如果太小心翼翼的话，他真的是就是会太干净了一点，有没有？就是他会怕这个唱错，怕那个跳不好。
0: 嗯，对，就会他没有临场。我自己个人觉得啦，可能大家觉得这样会比较，嗯、我个人觉得是会没有在舞台上会很难发挥一些临场感。
1: 呀，尤其饶舌应该那个带动气氛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对啊，
1: 今天听到的是一个傻人有傻福，没有想太多的阿福。他不知道有什么样的一个成长的背景，但是总是音乐一直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养分。
0: 是
1: 后来有了一个教会生活，然后被鼓励开始写福音饶舌，一直到现在可能写地方的歌，写给阿嬷，写给妈妈，写给他的人生的歌、嗯、他的首张专辑叫扛，里面还有很多阿富当下职业的一个故事展现哈，我期待你另外的时间再和阿富来聊天。
0: 好
1: 啊，为自己的专辑下一个注解吧，扛！你希望大家听到你专辑可以得到什么力量？我觉得我真的很欣赏有肩膀的人，所以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觉得太棒了，就是不然现在很多人就是他碰到困难他就逃走了，然后或者是觉得不干我的事。其实现在不沾锅的人也很多。你希望大家听到你专辑可以得到什么 power？ 因为这是一个很有 power 的专辑。
0: 我希望大家听到我专辑的话，就是跟我一样有斜杠的朋友、观众朋友，嗯、然后就是、嗯、继续把自己的生活跟家计扛起来，然后未来前面有什么样的道路，那可以跟我一样勇于去尝试。
1: 嗯。
0: 就是不仅只有白天工作、
1: 嗯、
0: 被工作捆绑，可以去再去尝试更多不一样的东西吧。
1: 嗯，
0: 对，然后让自己更增进，然后成长，这样
1: 就是不要停留在原地。
0: 对对对，不要就一直被一份一个工作去绑住，你可以去尝试更多不同，让自己的心境心理更开阔吧、
1: 嗯嗯、
0: 让自己人生更多的方向，然后去扛各式各样你喜欢的事物。
1: 嗯
0: 嗯嗯，
1: 因为其实谁都蛮有生活压力，
0: 嗯，
1: 对，你工作上也有工作压力，经济上大家都会备受挑战，整个大环境的不景气。

0: 但是与其停留在很多的抱怨当中，倒不如一肩扛起，而且持续的去尝试，去尝试总是会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啊一些获得，
1: 是
0: 总是比没有事好。
1: 嗯，
0: 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听这个歌曲，也是很多好朋友跟你一起啊成就，叫美好的根。
1: 嗯，
0: 里面有很多的和声哦，
1: 啊，
0: 都是大家所熟悉的，哎，像是有
1: 瓦，
0: 反正纳乌瓦大家族。哎，我们下次应该要讲讲
1: 听纳乌瓦，
0: 哎，你的纳乌瓦大家族的故事。好，介绍一下这个美好的根。嗯，
1: 啊，美好的根这首歌是我在表达，哎，就是我想要把这个感谢与爱传递给我，就是马里姆部落，
0: 嗯，
1: 也是赋予我第一件族服，以及教会我，
0: 好棒哦，
1: 以及就是把他们的母语，然后分享给我的一个部落，
0: 嗯，
1: 然后想要透过《美好的根》这首歌，然后作为一个感谢，因为我也没有什么任何可以就是报答他们的，那就是我就把他们教会我的话，然后作为一张首张专辑，
0: 嗯，
1: 然后也是这首《美好的根》，然后表达对于他们的感谢与爱。
0: 是，谢谢他们给予你的像根一样的养分，而且是很可贵的，已经栽种在你的生命当中。嗯，我们来听阿富这位创作歌手《美好的根》，请大家可以 follow 一下他的社群媒体哦。
1: 对，我的 IG 就是阿富拉罕R.FULAHAN，
0: 是，
1: 大家可以追踪我。嗯，然后还有我的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就叫阿富 R.FU 就可以找到我。
0: 嗯，
1: 然后拿乌瓦的 IG， 大家也希望大家可以去追踪，因为之后的有些活动表演，大家都可以在上面去看
0: ，follow 起来，
1: 对，都可以 follow 起来，
0: 把阿富的歌放在你的心中吧。今天要谢谢阿富的分享，
1: 好，谢谢。

0: 生活新鲜事，
1: 时事夯话题，
0: 让人搞不懂的科学知识，
1: 放心，通通交给
2: 名侦探科普男，保证一点都不难。
3: 欢迎收听名侦探科普男，我是东阳。大家有听过共生这个词汇吗？我要讲的不是那种工业场所看到的什么气垫共生，而是生物界的共生现象。原本可以独立生长的不同生物，为何选择在一起生活嘞？怎么样的生活模式才叫共生呢？共生是有利有弊，有利无弊还是利大于弊嘞？科学界近期有哪些新的共生研究与发现正在进行呢？我的委托人问说，它比猛毒可爱多了。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呢？是因为他提到美漫改编的电影《猛毒》，有人喜欢，有人不爱，大概是因为那个黑黑黏黏还长一排尖牙的造型，看了就不舒服。但那毕竟是带来娱乐的漫画跟电影嘛。我想要问的呢，其实是另一种共生的生物哦，很不一样哦。一丛长得像海带、绿绿的，在台湾的云雾森林中可见的叶状共生体，去年登上了国际研究的期刊。可以请科普男前往科普馆做进一步的介绍吗？当然没问题。所以今天邀请到的是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生物学组陈哲志博士。先欢迎陈博士。
4: 大家好，我是陈哲志。
3: 哲志博士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为什么会邀请到陈博士的原因，就是刚刚讲这个长得像海带绿绿的，委托人描述的在云雾森林当中可见的叶状共生体，就是陈博士参与的研究之一。但在讲到这个共生体之前呢，我想先请教陈博士，是生物界有哪些大众比较耳熟能详的共生的例子吗？
4: 共生简单来说就是不同的生物长时间呢共同生活在一起，而且彼此之间还互相互影响。那生物界中有很多大家熟知的例子，像是人类与肠道菌，
3: 是
4: 植物跟菌根菌，还有地衣里面的藻类，或者是蓝绿菌与真菌，这些都是典型的共生的例子。
3: 这共生必须是不同物种，因为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跟我另一半生活在一起，我们互相影响，这不算共生了。
4: 对，
3: 那电影的例子就是那个怪兽怪物跟人，那个就是共生关系。
4: 什么样的怪兽？
3: 就刚讲那个在电影《猛毒》当中里面那个黏黏黑黑的家伙跟人融合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是另外一个例子，它不是生物学的，它不是真实存在的例子。但是有共生关系，它一定都是听起来这两个字就是共好嘛？还是说其实他们的关系要怎么去描述共生对两者两个物种之间他们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4: 他们彼此之间会互相影响，可能对彼此都有好处，
3: 是
4: 互利共生的关系，那可能对一方有好处，就偏离共生。
3: 所以他不见得说对两边都好，可能有稍微偏向一边。像刚才有提到一个例子，比如说人跟肠道的益生菌，肠道的这种微生物，如果是好的话，我可能吃饭、饮食、排泄都正常。但有那种会让我拉肚子的，那个就不是好的共生关系吧？
4: 对，
3: 是这种共生关系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讲到这么多的共生关系当中，回到委托人刚提到的叶状共生体这五个字，想先请陈博士描一下这五个字怎么写，以及它是谁与谁共生的结果呢？
4: 叶状共生体，这叶子的叶，所以它主要是蓝绿菌跟真菌共同形成的一个共生构造。
3: 蓝绿菌跟真菌，然后共生起来像是长得像叶子一般的，所以叫叶状共生体。
4: 对，蓝绿菌会形成主要粒体叶状的结构。那真菌的菌丝呢，则是栖息在这个叶状结构的蓝绿菌它所分泌的透明的外壳里面。
3: 这边已经抛出了许多可能对听众朋友不是那么熟悉的名词，好像比如说蓝绿菌啊、真菌啊，我们就先拿这两者这两个专有名词来说，什么是蓝绿菌，又什么是真菌呢？
4: 蓝绿菌呢，它是原核生物，它是一种

0: 细菌，那真菌呢则是真核生物。那简单来说，真菌的话，包含我们熟知的霉菌啊、菇类、酵母菌，这都是真菌。
1: 是，刚提到原核跟真核生物，就让我想到说，国高中的时候学那个生物学哈，原核真核就在于说有没有那个细胞核，它的有没有这种存在的构造里头。所以这两个听起来，如果以演化上面来讲，它应该是很早就分叉出去，一个原核一个真核，但它们两者会一起生活。在这个叶状共生体当中，他们是怎么样的一起生活的？
0: 我们推测呢，这个叶状共生体它本身是有固氮的活性的，但是谁参与了这个固氮的过程还不知道。
1: 是，
0: 那蓝绿菌一般所认为它能够做固氮的作用，也就是把大气里面的氮把它转换成生物可以利用的氨离子这样的形式。
1: 是，
0: 对。那真菌呢，它有菌丝嘛，也许是可以吸收环境中的水分跟矿物质，提供给它的 partner 使用。
1: 是，刚刚陈博士的描述当中有一些比较语带不能够确定的部分，我想这是一个研究的实况，就我们看到他们生活在一起，那到底是如何去影响对方？我们先从彼此他擅长的部分，像刚刚讲蓝绿菌擅长是固氮，那在真菌部分的话，而去推敲出他们可能有的彼此的影响。这也是当初刚刚委托人会提到说登上国际期刊，就是个发现，但是也在继续进行的研究，是吗？
0: 对，目前我们只知道这整个叶状的构造它有固氮的活性，但是到底是谁在固氮还不太清楚。那除了原本我们知道的蓝绿菌或真菌，是不是有其他微生物也参与其中进行固氮？那这是未来我们可能要进一步去做研究的。
1: 这样去做研究，刚提到说当我们发现到他们生活在一起，它不像说有些物种是我们用肉眼就可以知道说，诶，这两个物种有互相的同处在一个栖地当中，有互相的影响，对彼此都有好处。当初怎么看到呢？比如说我是到哪个地方，然后用什么工具去发掘到共生现象，观察到共生现象呢？
0: 当初是我们一起到新竹的鸳鸯湖自然保留区，那是一个台湾典型的云雾森林。
1: 是，
0: 那地方呢海拔大概1700公尺，那终年都是非常的湿润潮湿，那你可以想象有点像宫崎骏的电影里面那种森林，然后被很多的绿色的生物覆盖的森林，然后充斥着苔藓啊、藻类啊、地蚁啊这样的环境。那我们当初呢，就是在这个鸳鸯湖的步道路旁啊，不起眼的倒木上面，看到一丛长得有点像一片海带，又有点像奇怪的地蚁的一个生物体。我们那时候完全没有概念那个是什么样的东西，那但是基于好奇心还是把这个构造呢带回实验室。那我们用了光学显微镜进一步来观察这样的构造到底是存在了什么样的生物，那发现说它其实是由一个蓝绿菌所构成的一个主要的构造，那真菌的菌丝就栖息在这样的构造里面，那我们就觉得很特别。那也进一步用电子显微镜来做更 detail 的观察，那发现说哇，这是一个跟地衣完全不同的一个共生体。
1: 那跟地衣完全不同，地衣它本身我们在过去的研究理解当中，第一是什么的共生形态呢？
0: 第一呢，它主要是真菌的菌丝体所构成的一个主要的结构。那这个结构呢，有点像一个房子。那蓝绿菌或是绿藻，则是居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
1: 是，但这次
0: 刚好看到的是相反。
1: 那
0: 蓝绿菌构成了这个主要的房子，那真菌的菌丝则栖息在这房子里面。
1: 这个新的发现，刚提到说我去采集了，然后去透过显微镜、光学显微镜、电子显微镜一路的看得更细，看到了类似像第一的共生状态，但是那个比例组成是截然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叶状共生体。

0: 好奇当初说你们会去新竹，会去到鸳鸯湖，去到那个地方，不是特地去找，有点像是意外，但当初会去到那边的原因是什么？
1: 当初我们对云雾森林里面的生物，尤其是真菌非常感兴趣，所以我们是到那边做真菌标本的采集，那偶然发现这个特别的东西。
0: 是这样特别的东西。如果回到好像从蓝绿菌跟真菌的共生关系，过去已经有第一了。那现在跑出一个，我们就不用第一来去描述它，而是用新的叶状共生体来去描述它。所以这个比例上面，或者说在结构上面的不同，跟第一有所不同，这会对科学研究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方向吗？
1: 这给我们一个方向可以思考，就自然界的共生关系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的多样。即使在今天，我们对于生物学的了解还是非常的不足，森林里面还是有许多未知的生物、生态的互动等待我们去发现。
0: 所以这样的一个未知，我们甚至也很难去讲说到底还有多少比例，有多少东西我还没发现到。但发现到的这一块，就变成是一种，可能跟过去理解不一样。所以理解不一样，大自然的奥妙又再探进了一步的时候，或者来说，刚刚你有提到，去到新竹，去到这种云雾的森林，是因为寻找真菌。为什么会对真菌有兴趣，变成你的选择研究方向之一呢？
1: 真菌它本身从很小的单细胞的酵母菌，那一直到我们肉眼可见的大型真菌，像是大家熟知的菇类，都是真菌。真菌的多样性非常的高。那我本身感兴趣的是形态形形色色，然后肉眼可见的大型真菌。那觉得它们是一群我们还欠缺了解的类群。那它们形态很多样，然后也跟生物界的不同生物有不同的互动的关系。可能跟植物或是动物，甚至其他微生物都有互动关系。本身真菌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家伙。
0: 这很有趣的家伙哈，恕我比较市侩一点，我想到就是刚讲的菇嘛哈，可以拿来吃，像我们菌类可以拿来做许多的，你说烘焙啊什么的，就是从一个是人类的食用角度来看的话，我看到是这些，但是透过科学家的研究角度，包括描述到的新找到的叶状共生体的结构，发现到有一个新的世界正在等待着我们去研究、去发展、去了解，而这个新的世界还有哪些有趣的事情嘞？这边我先听首歌休息一下，现在歌曲是王燕薇带来的《共生》。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名侦探柯柏南，我是东阳。音乐过后去跟陈博士来聊液状共生体。讲到这五个字，它是一个全新发明的词汇，科学词汇，液状共生体是吗？
2: 是的，因为我们把它命名叫 Philosymbia。 Philo 是叶子的意思，
1: 是
2: Symbia 的意思是共生的，所以组合起来就是液状共生体。
1: 那这个液状共生体，刚刚在音乐之前，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有提到说跟真菌啊、跟蓝绿菌的关系。所以过去如果我们就先把你刚刚也有描述到对真菌的好奇、对真菌的喜爱、对真菌一个研究 的发展方向来看的话，这个液状共生体在跟真菌以及真菌的其他共生状态下，还有哪些真菌跟谁共生，而是除了液状共生体 跟地衣之外 的生物体吗？
2: 真菌的话，它其实非常擅长与其他的生物建立共生的关系。那像是森林里面大部分的植物的根部都会和真菌形成菌根共生。那真菌的菌丝体存在土壤里面，那可以帮助植物吸收土壤中的水分跟矿物质。那植物呢，它则是可以行光合作用，那提供真菌的所需要的糖分。那我们知道有一些附生的兰花，那兰花的种子呢，它如果要发芽的话，有时候需要真菌的参与，它才能够发芽。那像是有一些真菌可以跟昆虫共生，像是切叶蚁的例子，那切叶蚁呢，它会把植物的叶片带回它的巢穴里面，
1: 是
2: 它是用来培养特定的真菌，
1: 那
2: 这个真菌呢，也是作为这个切叶蚁它主要的食物，
1: 所以听起来如果我们从人类的，所以我刚前头讲说我们很实快，用一个很实用为我所用的角度来讲的话，虽然真菌没有我们能够去想象说它拥有智慧，而他却做了我们觉得很有智慧的事情。因为包括如果跟植物的根部，如果跟切叶蚁的互动，就这些东西不是说我们两个讲好才去做这件事情。到底他怎么会去做到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科学家在研究上面很大的好奇跟疑问啊。就你怎么会想跟别人合作然后互蒙其利的，就到底真菌怎么会有这个超能力的
2: 老实说这是一个大灾问，我也不是很清楚这
1: 部分。因为一个想象的可能不见得是科学研究的正确答案，有一个浪漫的

0: 想象，会认为说真俊这么做有什么道理在吗？
1: 当然是跟任何人合作，可能都是耗费自己的能量。
0: 对。
1: 怎么样让自己在环境中可以继续存活下去？有时候需要其他的 partner 来帮助你组成一个团队，让我
0: 是。
1: 们都共好共荣。
0: 但如果我们从演化的角度，从生命科学的发展角度来看的话，它会不会也可能是一些机缘巧合、凑巧？但是既然有好的结果，那就继续下去吧，也有这种可能哈。
1: Yeah。
0: 所以在这样研究当中，新找到这个叶状共生体。目前的研究，除了一开始找寻到在国际的期刊上面发表之后，接下来这段期间有什么新的发现？
1: 目前我就没有继续参与这个研究了。除了在鸳鸯湖有发现这叶状共生体，其实我们后来在台湾的云雾森林，像是太平山，我们也有找到叶状共生体。那也许这叶状共生体其实比我们想象中来得常见，但是我们其实没有发觉。
0: 就分布的范围，刚刚提到的，已经是在台湾的不同的地理位置，所以这些呢，搞不好是有待于进一步调查。我知道当初这个研究，还包括跟中研院的研究团队是一起在进行的。
1: 没错。
0: 所以那个研究呢，如果我回头来讲哈，假设我们再把真菌，我们就独立起真菌来看的话，它的影响力再放大去看，它还扮演哪些多元的角色，以及对生态系统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
1: 真菌的重要性其实不光只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共生，那在森林的生态系，它其实也是重要的腐生的分解者。像是森林里面有许多的枯枝落叶嘛，那其实都是靠真菌慢慢去分解这些养分呢，才能重新的回到生态系里面。那另外呢，也有一些真菌它是病原菌，可能会造成动植物生病。那甚至是影响整个森林的健康，或者是我们人类的农业生产。
0: 所以这一期刚刚讲到了，我们如果以树林当中，我们在森林里头看到这些枯枝落叶，它不是说什么干燥之后就粉碎掉了，不太需要分解，而分解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重要的成员就是真菌。所以真菌，如果我们再回到刚刚有讲到菇啊，有讲到酵母菌啊，在人类的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应用是跟真菌，可能你不提，大家没想起来的，有哪些真菌的故事吗？
1: 除了我们刚才有提到大家熟知的香菇、灵芝这类的食药用菌，那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面包啊、啤酒，还有葡萄酒，这背后是有酵母菌参与在发酵。那像味噌啊、酱油、起司这类的发酵食品，也需要霉菌的帮忙。那另外像我们医学上面会使用的抗生素盘尼西林，也是从真菌里面发现的，所以真菌实在对我们现代的医学影响非常的大。那近年来呢，也有许多研究开始利用真菌做环境修复，或是发展一些新兴材料，像是利用真菌分解污染物，或者是真菌的菌实体，我们来制作包材啊、皮革啊等生物材料。所以呢，其实真菌不只是森林里面的菇类哦，它和人类的饮食、医学，甚至是未来的永续科技都有密切的关系。
0: 今天好像因为陈博士你从事真菌的研究哈，但我好像觉得你有点偏颇，尽挑真菌的好处讲，它没有为人类带来什么坏处吗？
1: 真菌呢，最直觉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会发霉的东西
0: 对
1: 嘛。
0: 嘛，这个要讲啊，很多东西发霉，可能是饮食，你可能造成东西不能吃，可能是你的皮件发霉啊，好好一件衣服就不能用了，这也是真菌的作怪。
1: 对，然后有一些真菌也是会造成我们人类的皮肤病嘛，像是香港脚。
0: 所以这些造成有利有弊的部分，但你就会很难去想象哈，就真菌其实我们相对的，当它变成是像菌菇菌丝，它有一个比较大的样态可以被看到的时候，但更多时候它是看不到的。然后那种要透过显微镜去观察，甚至刚刚讲说叶状共生体，如果我们当初在森林当中看到是一个绿绿的像海带一样的东西，没有进一步再去用更细微的、再用微观的角度去看的话，没有办法发现到它共生的关系。
1: 对，没错，这也是真菌非常吸引人的部分。

0: 所谓的见微知著，我们
1: 是。
0: 从小小的菌实体的世界里面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事情。那真菌虽然平常我们不容易看到，但是它其实默默地影响着生态系跟我们日常的生活。
1: 是影响生态系，这是我刚刚问到有提到的哈。如果我们刚刚讲的都是一个比较单一的形态，假设现在

0: 我很难想象现
1: 很难
0: 在
1: 想象
0: 会
1: 哈。
0: 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1: 哦，至少像刚刚讲说，如果枯枝落叶要
0: 可
1: 分
0: 能
1: 解，
0: 有堆积如山的枯枝落叶
1: 是，
0: 在森林里面。
1: 嗯，那刚刚讲叶状共生体你也看不到了。
0: 当然，
1: 嗯，那我很多美食就吃不到了，所以真菌在里头扮演的角色，如果我们从一个大范围的角度来看的话，现在我抓个大概，我不确定科学研究当中有没有抓这个数字，真菌到底我们发现了它多少几分之几多少的比例呢？
0: 现在世界上预估真菌大概有500万种，
1: 500万种，
0: 对，
1: 这是被发现的。
0: 预估现在的多样性有500万种。
1: 嗯，
0: 我们已知描述的物种数量是我们是知道的，
1: 是因为已
0: 那
1: 经发现到了
0: 已
1: 吗？
0: 经发现到了。
1: 对。
0: 那我们透过现代的生物技术，比如说 DNA 的定序，去定序环境中的真菌的 DNA，那我们去推敲说，诶，在不同的环境机制里面存在了多少 DNA 的数量，
1: 你找不到
0: 或
1: 它来
0: 是，
1: 源的
0: 但是
1: DNA。
0: 我们没有办法 match 到已知的物种，那我们就可以推敲一个预估的数值。
1: 是。
0: 对，所以研究真菌的多样性是一片蓝海。
1: 嗯，而且一片蓝海，如果我们从过去人类历史、从生物的研究当中，已经知道带许多好处，好像刚刚讲到的很多，包括抗生素啦，很实用，包括在饮食上面呢，我们用得到，甚至回头来讲，我们刚刚所描述到的，虽然叶状共生体还在研究当中，那它到底能够之后为人类怎么所用，或是在大自然当中扮演什么角色，都还是未知的状况下，诶，这点是非常有趣的话题。而这个话题呢，让我回到在声波信线的研究，你刚刚提到你没有再继续往叶状共生体的研究往下走，您近期的研究是放在哪一个新的领域当中吗？
0: 目前我主要是研究大型真菌的多样性，那主要是 focus 在腐生的类群，长在木头上的木材的腐朽菌，这类的菌多样性也很高，那也亟待我们去做研究。
1: 做研究会拿在比如说放在实验室当中去养它吗？还是到户外去怎么采集它呢？
0: 门到户外呢，就可能带着修枝剪啊、铲子啊。那只要是木头的基质上面，都有可能会找到这些木材腐朽菌。它有可能是我们熟知的香菇形状的伞菌类，
1: 是。
0: 那也有可能是灵芝这一类，像灵芝这样的硬菇，也有可能像木耳啊、银耳啊这样子软软的胶质菌类。所以
1: 是。
0: 它的多样性是很高的，然后形形色色。只要是长在木头上面的，木材腐朽菌，我目前都有在做研究。
1: 那你会去到哪些地方取材？
0: 我的田野的范围非常的广泛，那包含整个台湾本岛，那也到中国大陆去。
1: 是。
0: 那像去年有到四川去，
1: 嗯。
0: 那前几年也有到越南去做野外调查。
1: 这样野外调查对我来讲，我可能就是到市场去看到哦，有木耳，有香菇。但对于科学研究来讲的话，要回到刚讲基质，在木材上头，在这木材呢，还不是在实验室当中，不是在现有的空间里头，而是像刚陈博士讲到的，你从台湾各地去找寻，包括找到叶状共生体的新竹、鸳鸯湖，到中国，到其他地方去，到很多地方去找寻到，总数预估起来有500万种的真菌。所以真菌还有什么其他的故事，就留待陈博士之后。希望节目当中能够继续再邀请到陈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除了是近期发现的叶状共生体之外，也谈到这些生物的共生现象，还有神奇的真菌。或许之后有更多真菌的故事，就留待陈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喽。今天非常谢谢陈博士来到节目当中，谢谢陈博士。
0: 谢谢。
1: 名侦探柯普呢，每周上线播出，请大家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上我的脸书粉专东洋之推参与互动哦。拜拜。

0: 代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主题要来谈一下中共啊，这个他们的日常啦，就说对台还是做一个相当程度的一个统战的渗透啊，甚至那个情报战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状况的一个解析。好，那我们今天节目邀请两位来宾啊，第一位是个情报专家，这个陈文甲陈老师哈。
2: 谢谢主持人，谢谢这个建中兄，还有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 OK， 那第二位是建中老师。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那最近有几桩的一个新闻的一个披露哈，刚那个事件把它搭起来看的话，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也值得蛮值得我们进一步的一个了解。那第一个是这个中共这个对台的一个界选，那中共对台界选不是新闻啊，它新闻是什么？新闻是界选的一个手法，又翻了一个新的一个篇章跟一个新页啊。那这一次到底中共对台的一个界选的一个状况，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啊？它的影响又是在哪里啊？那这个蛮值得我们进一步的一个了解。那第二个一个话题，我们看到这个透过这个组织性的一个渗透，这个渗透呢，哈，其实所谓组织性啊，它已经不是一个在中国一个情报单位的一个组织，不只是这样而已哈，它其实甚至手都伸到海外去。啊，那海外呢又把它融入到一种生活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层面啊，就是说所以中国的一个情报他们是怎么样来建制的，是怎么样来进行的啊，是怎么样来发挥他们的一个效果的一个部分啊。那最近刚好台湾还发生了一个其实是一个国外的一个记者啊，他也是媒体杂志的一个总编辑啊，德国的，那他们受邀来做一个访问学者啊，他们去阿里山旅游，居然也发生有中国的间谍哦，女间谍啊，这我们电影情节看过的一些情节，居然就活生生的就在我们生活里面就发生了啊，就就近去这个刺探去监视这个国外的一个媒体的一个访问学者的一个状态啊，这样的一个事件。显然这个中国的这个情报啊，他们情报人员的一个渗透跟那个活跃的一个程度啊，超乎我们想象啊。那这部分可能文甲老师可以更多的一个说明。好，那个还有一个部分我们比较注意的部分呢，就是这个界选的一个状态。这个部分我们赖清德赖总统啊，也在这个他们民进党当兼任嘛哈，兼任党主席啊，在他们的中常会上就针对高雄的部分也抛出一个球出来。讲说中共这个北戴河的一个会议里头就已经直接就下达指令了哈，对台湾这一次这个年底的选举有做一些进一步的一个操作，那包括这个用假民调的方式不断的去洗这个台湾的一个选民的一个状况哈，很多很多的一个花招跟花样都蛮值得我们一起来放在一起来看好来探讨。那是不是先请这个温家老师来针对这个情报的部分呢，帮我们多做一些说明。谢谢。
2: 好，是，谢谢。讲到情报呢，那当然是中共对台湾的一个混合战之一哦。那我们讲说什么叫混合战呢？大概中共会用所谓军事啊、统战啊、渗透啊、情报啊、认知跟法律一起来哦。当然，我们以前呢，还是在传统里面还是以这个军事为主啊哈。但是随着呢，他现在呢要对台湾进行这个统战、渗透、情报、认知、法律这个部分呢，来一起来处理哦，就是软硬兼施的道理是一样的哈、哦。那我想刚开始我先来第一个讲他界选的问题哦。那当然在这个界选呢，已经从这个散兵游勇哦，现在已经到了产业链的一个作战哦。因为现在这界选呢，本来是只有做新闻嘛，哈，
1: 嗯，
2: 但是呢，我看他现在五条战线一起开哦，就是一个经济依赖，
1: 嗯，
2: 他透过台商哦在那边做生意，或是经贸来做一个来连接。第二，军事施压，用军事说

0: 你今天如果再投给某某党，
1: 嗯，
0: 那可能台湾会更加危险。
1: 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认知作战嘛，就是要让这个台湾呢不相信政府，不相信美日，不相信我们的民主制度。
1: 嗯哼，
0: 哦，这是一个认知战它的作用。然后还有在立协力者，在立协力者就是他们的代理人。
1: 嗯，
0: 还有一个这个法律战。
1: 嗯哼，
0: 我、哦、最近也推向这个民主团结这个进步促进法等等这些
1: 是
0: 好、哦、在呢都是。他要进行所谓的对台湾的统战的部分、哦、那尤其加上 AI 之后、啊、你看这个 AI 的影片、哦、有时候说真的像、之前有一位这个有名的人、啊就是也是我认识的就台湾证券交易所林修明、哦
1: 嗯、
0: 他就是被这个 AI 变造、啊、他就在喊话、
1: 嗯
0: 哦、那后来林修明林董事长马上说这不是他是 AI AI 操作的，这是跟我切身我朋友他这个
1: 一个例子，
0: 这个例子发生的、哦。那当然啦、啊，所以他就是会用一个精确的这个投放啊，然后身份掩护哦，然后在最后的突袭哦，这个部分哦，其实要讲到情报嘛哈、哦，当然这个今天这个主持人特别指定我来讲情报，那其实讲情报也很沉重啊，因为毕竟这个情报工作呢。其实也跟以前传统不一样、啊、
1: 嗯，
0: 也记得我们小时候呢，保密防谍、嗯、都是那个特务啊，
1: 嗯，
0: 或是间谍都是戴黑眼镜，
1: 嗯，
0: 鬼鬼祟祟，然后就说保密防谍的那种字、嗯。我记得我们那个年代都画这个漫画嘛，
1: 就是一个戴黑眼罩的一个大叔，
0: 对、对，
1: 那被一个灯光把它照出来，这样现出原形这样子。
0: 但是现在中共真正厉害，就是把情报工作做得越像日常生活，
1: 对，
0: 让你不知道谁。在搞情报，
1: 嗯，
0: 那是怎么搞的？
1: 嗯，
0: 好、哦，那因此呢，我觉得，这种方式呢，就是他的模式，这个先物色，然后再接近，建立信任，再接触交任务、
1: 嗯，
0: 然后呢，要求这个报送，最后形成控制哦。
1: 嗯，
0: 那其实就是刚开始呢，他会略施小利，说啊，请你帮个忙等等这些，结果呢，这个小忙帮着帮着呢，然后他给你小利，
1: 嗯，
0: 大利。哦，然后最后呢，就变成情报链的一环。
1: 嗯，
0: 哦，这我觉得是这个是一个要注意的。第三个，我觉得这个中共情报站已经不是国安人员的工作，而是制度化跟全面化。
1: 嗯，
0: 这个特别要讲的、哦，就是以往传统说啊，反正这个情工法是针对这个情报工作人员的，那现在已经不是了。这个呢，中国呢，它透过这个所谓的国家情报法或者反间谍法，与总体的国家安全观呢，把政府、企业、学者、留学生，甚至一般公民都纳入协助情报工作的法治架构。
1: 嗯哼，
0: 好，那当然了，这意味着我觉得这个中共的这个情报体系呢，不只是国安部门，而是一张可以动员社会资源的。
1: 嗯，
0: 它能连接所有的资源来处理这个东西，尤其我特别要讲到的是这个所谓的在地协力者，
1: 嗯，
0: 因为在地协力者呢，他就是怎么样，就是情报代理人，
1: 嗯哼，
0: 好、哦，情报代理人，因为你看哦，如果说讲一句实话，如果你中共你要渗透到，比如总统府，比如行政院，比如各部会，
1: 嗯，
0: 你老共来你进不来的，
1: 嗯，
0: 那但是台湾如果说你能够去策反策动，哦，这个台湾的公务员。他当然拿情报，这个轻而易举。
1: 对，
0: 那这个在地的协力者就是他们的代理人，
1: 嗯、
0: 等于是他们的，对他们也是内线的道理是一样的、
1: 嗯嗯。
0: 那因此呢，我觉得他这个收集的范围，而且跟以前不一样。我们讲说啊，可能是军情局，可能国安局，是他们攻坚的目标，或是部队、嗯。但是他现在已经这个整个一个动员起来，从军事机密一直到半导体，到人工智慧，到科研，到供应链。然后到政府政策跟这个所谓的基础啊，关键基础设施，
1: 嗯哼，
0: 哦，所以他只要能够去动员，能够去找到所有的台湾的任何可资利用、可资刺探的，他都会去布件，
1: 嗯，
0: 哦，所以也是符合他们的混合战了、哦，
1: 嗯，
0: 不是像以前那么单纯，就是啊，反正这个阿兵哥要注意啊，这个什么这个情报人员
1: 要比较特定对象，
0: 对对对，嗯、所以他已经有不一样的。那你想这个？有一个你刚刚提到是阿里山受到这个监控这个问题，我特别要讲哦。其实我觉得重点不是在有人跟踪，而是呢他做心理的威吓。
1: 嗯，对。
0: 好、哦，你只要呢，哎，为什么要威吓？觉得是有效的啊、哦。
1: 嗯。
0: 好、哦，因为像这个德国的资深这个记者这个周敬恒哦，那我认为呢，这个中共就是让记者、学者跟研究中国议题人知道，你到了台湾呢，你也不一定会完全脱离我的视线。
1: 还挖需要。
0: 对，就是有寒蝉效应。
1: 是。
0: 就寒蝉效应，包括前阵子的我们的好朋友石柏明夫先生呢，
1: 对，被打，
0: 被打嘴

0: 吧，打一下就走，然后呢碰到他也没讲话，就打了一拳就走，那意思他也不知道把你怎么样，他只要让你打嘴巴，打嘴
1: 产生那种
0: 就寒蝉效应，
1: 对，没错。
0: 好，这我觉得他都是用这种方式呢，就是要让我们造成这个心理威吓哦。那其实呢，其实真正的我觉得我们真正危险呢，不是只有人被渗透，有人被统战，或是有人就是被策反当他的就当他们的间谍，
1: 自我审查，
0: 而是我觉得重要就是整个我们民主社会开始怀疑，这是我觉得让我觉得最忧心的哦，因为我刚讲到认知战的部分呢，不是你要相信中共，而是要让每个人不相信，彼此不相信，不相信政府，不相信美日，不相信我们应该相信的人。
1: 其实我们常在日常生活里面就会碰到有身边的一些伙伴啦，或者说一些老百姓朋友，大家聊天的时候常常有讲一句话，我觉得那句话的影响就是从这样的一个脉络造成的，就是说他们常常在讲说台湾民主这么乱啊，共产党这样子也不错啊，很好啊，很有效率啊，做事情怎么样啊，怎么样，他都不知道民主政治的民主制度的一个优点跟好处，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做这样的一个表述，或者说一个反复讨论的一个过程，辩证的一个状况。共产党一句话而已，
0: 是，
1: 而且他是为整个共产党的利益在服务，你其他人都不是，
0: 是。所以呢，我就讲到一读主持人所讲的我就想到文革的时候他毛泽东跟江青四人帮怎么搞文革，他是怎么样就讲一句很耸动的 slogan， 爹亲娘亲没有共产党亲，
1: 对，你看
0: 对不对？
1: 对，
0: 你说的，你生我们育我们养我们的台湾，你怀疑只相信中国共产党，他带给我们好棒棒，那所以我认为呢，这是我们是值得忧心的那当然啦，其实就整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全民反制最实用的方法就是我们不要不听不传，我们觉得说一些讯息因为我现在有 LINE 嘛，
1: 对，
0: 有脸
1: 书位版的，
0: 数位版的，就是有些似是而非的，那我们将去看、去听、去信、去传的时候，就会造成一个所谓的一个连锁效果，那因此呢，我觉得应该要响应一个三不一查就是不轻信，然后呢不盲从，不急着转传，然后先查来源，有些像有些我们的讯息里面说什么。现在闯红灯要到6000块了，就是说从8月1号开始，
1: 对，
0: 后来我去 Google 查是假讯息，
1: 假讯息，对，
0: 对，我是觉得我们一下子你能收讯息很快，然后你查也很快嘛，
1: 转传更快，
0: 对，然后呢
1: 复制贴上，
0: 后来我就在群团去叮，
1: 对，
0: 我就传这个我们去讯息查这个查询中心
1: 对，
0: 传给他们，
1: 没错没错，
0: 对，
1: 那是你是一个很好的纠察员，
0: 对啊对啊对，所以呢，我觉得。最后要讲的是说中共对台的一个情报站的核心其实他不是单纯要偷情报，而是要偷我们彼此的信任，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呢这风雨生信心，我们彼此之间呢还是怎样，就是在于信任，还有对国家的信心，对长官的信仰，我觉得这个三信心也是现在是非常是重要的，虽然是两道重谈了，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呢，这个本立而道生就是这个道理，谢谢。
1: 真希望这个全台湾的民众都今天能够听到陈文强老师这一段话，真的非常的一个把我们可以自己武装得很好，然后也了解到一个中共一个邪恶政权的一个本质。好，那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麟时间。好，我们刚刚那个私底下也在继续聊到这个陈文佳老师讲的那个话题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刚刚在聊这个德国这个监视德国记者这个中国女间谍的这个这一段哈，我们在想说哎，现在还有，其实它里头有一个资讯，到目前为止没有被揭露，就是说这个女间谍离境，就是说

0: 发现这个监视之后，两天后就离境。那离境到底他是持什么样的一个身份进入台湾的啊？或者是这个那个他是怎么进行啊？这在地有没有一些协力的一些人员或组织等等？这可能我觉得这个台湾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治安单位啦，或者说国安单位，其实应该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查得更清楚一点哦，因为这个可能是就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或者说它只是一个面向而已啊，一个局部的一个点而已。那整个面是怎么样？台湾现在是不是有很多这个除了我们刚刚讲的你在地协力者或者是隐藏身份的那种提供情报的匪谍案啊等等这些人之外，真正中国大陆那边进来的一些间谍或者说一些人员，他是如何在进行这个台湾如何做一些活动等等哈。那我们刚刚又再进一步来看界选的部分，界选的部分，这个中国这个民进党这边揭露的一个所谓的 AI 界选的三种升级哈，就一个说精准投放啊，那分析选民投号，制作最容易让你相信的一个政治讯息。那第二个用身份来伪装，就利用 AI 模仿将境外的一些政治操作包装成变成是一个台湾民众的声音，这个其实已经之前也看过一些例子，他们访问那些所谓的一些街访的一些人员居然是大陆人员，不是台湾的一个民众。那最后用所谓的突袭，在投票前突然释出所谓的声伪的一些影印，那造成这个选民误判情势。这个其实这种手法跟进程很像台湾以前早期在选举的时候所谓的一个黑函哦，那个我们都很熟悉，这个台湾早年在选举的时候那个黑函的一个制作有分阶段的啊，就是说前期的部分就先释放一些攻击你的一些言论啊，一些主张啊，一些文宣品，那到后期的时候有一些最致命最杀伤力的一个部分其实它是假的，所谓黑函就是假的嘛，就不具名的一个不负责任的一种攻击或者是一种抹黑，然后在最后选前一两天，然后大量的用印刷品来散发，然后透过那个动员，去各个家户里面去做散播，那现在变成一个数位版的一个升级的数位版的一个黑函的一个攻势，这种界选的一个效果等等，所以这样的一个让你杀的让你措手不及，那当然这个中间有如果有特别的选举人之间，互相攻防那是一回事，那是如果涉及到国家安全，那中共用这个方式来界选的话，它的严重性其实更加显而易见，那是不是请这个建中老师帮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
1: 是，其实刚刚主持人提到，就是说这个中共界选的手段越来其实越来越细致，越来越真假难辨，然后甚至于透过 AI 啊、抖音啊这些等等的这些做法，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其实前一段节目的时候，文甲兄也提到，就是老共他其实他的目的不是要偷情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台湾自从1996年这个总统直选之后一直到现在2026年的这个时间，这个台湾民主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中共一直希望的就是把台湾给统一掉，那可是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看到从96年那时候的这个文攻武赫，然后希望透过这种单一的或者是显性的这种政治威胁能够改变台湾选举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一直到现在其实我们看到它越来越细致化，甚至于变得更加的隐蔽的这个过程，这四十年过去了，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用陆委会最新的一份民调，其实台湾有高达81.2%的人是明确的拒绝这个中共所提出来的一国两制方案，那甚至于有70%的这个受访民众他认为这个维持现状并拒绝统一，
0: 是
1: 这样的一个人数，我们看到是不断的
0: 最新的数据，
1: 最新的数据。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中共想要改变台湾的这个民意走向，其实是越来越这个面对到挑战的。为什么？因为过去早期的不管这一些认知作战也好，这个中共用一种无声的这种渗透的一个方式来一企图影响台湾的这个选民，但是如果我们从刚一段的 节目里面，我们首先

0: 看到第一件事情，就是中共在这个反送中运动之后，其实把香港越来越加的收紧，所以有许多的这些外媒记者，他们开始把这个所谓的总部移到台湾来。
1: 嗯，
0: 所以台湾现在其实有很多外媒记者在这个派驻在台湾。那甚至于我们看到在前一次的选举里面，其实我们也看到许多的外媒也非常关注台湾的前途会不会受到中共的这个影响，所以在选前其实也会派驻大量的这个记者到台湾来做这个观选。所以台湾透过这样的一个选举，反而让全世界更多看到中共文攻武吓台湾，甚至于如何透过认知作战的过程当中来影响台湾的这样的一个部分，那也可以变成他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经验的这个借鉴。因为早期台湾在谈中共怎么样借选，中共怎么样认知作战，其实现在全世界各国现在才吃到这样的一个苦楚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从中共的这些借选的这些部分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大概还是可以区分出来。第一个，他想要干预人选的这个部分，就是透过各种不同方式。那第二种的一个部分里面，他透过跨域的这种组织动员，比如说像今年我们看到这个法务部那边已经有提醒林里长，这个到中国去旅游的时候不要接受中国的这些招待的这个部分。那甚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像绑桩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中共还是透过各种不同的这种所谓的统战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然后企图跟台湾的民间做出一些连结，然后甚至于给出一些好处的一个部分。我们举个例子，像之前这个中国有做所谓的台湾的这个叫百孝千生，那他知道这个大陆的这一些团体是不能直接捐助给台湾的，所以他就透过台湾的家长会，然后透过家长会去捐助给这个学校，这些不管是双语用品啊，或者是这些红色统战组织的这个部分，甚至于他还化繁为简，百孝千生嘛，一次要进来1000人，那时候他把它拆成好几团，造成我们主管单位的审核上面的困难，那其实都是同一团嘛，但是他把它拆成好几团，让你这个不管是在情报上面你要去跟，或者是去追他们到底要做什么，其实你就会付出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困难的一个部分。那最重要，其实我觉得这几年下来，台湾对于中共的态度跟立场，当然两极化的一个部分是有的，但是如何争取这些游离选票的一个部分，尤其是我们看到在今年当然是九合一的这个地方选举的一个部分，那中共常透过这些地方的这些这个政府，他们的这个不管是在农业啊，或者各种不同的这种所谓的红利的这种释放，那当然我们看到中共常常就是一收一放之间，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管控来表达他的这样的一个管辖的这个可能。但是回过头来，其实我们应该要看到的是他的这个管辖的过程当中，其实如果要不管要做统战也好，或者要影响也好，其实最好的方式对中共来讲，其实都还是要面对面。所以你可以看到，即便是如此，在疫情过后，中共还是大量的去办一些不管是怎么认识中国的这一些活动，
1: 对，
0: 然后企图把你带到中国去，然后带到中国去做什么呢？其实他最主要的目的是建立群组，好，这建立群组，然后他可以去做这些刚刚主持人所讲的这个投放的这个消息的一个部分，因为你如果没有群组，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
1: 精准
0: 投放，那这个影响力的部分是可以渐渐的往外去做这些外扩的一个情况。那再加上我们现在看到，其实这个大量使用手机之后，其实这些打发时间、消磨时间的这些部分啊，像比如说像早期这个有人喜欢种花，有人喜欢玩车，那你透过这种兴趣分类之后，我日后我要投递给你的时候，刚刚主持人也提到，这个原本是在这个说汽车的，原本是在养花的，这个结果到选前一天，突然间全部都开始讲政治了，
1: 对，
0: 让你措手不及，让你企图去影响到你的这一些的这个部分。那其实我们看到他的目的都是想要去影响你对于这个政府的不满，或者是对于这个 我们台湾目前的这种内部分化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从这个精准投放的一个部分上面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像现在原本看起来像一些无害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长辈们或者是年轻人也会关心，有人关心减肥，有人关心这个养老的这些问题，那我们看到在好多的这些社群平台上面有告诉你如何养生的，
1: 对
0: 的这些医师或者是这些权威专家，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些都不是他的这个发言，但是他却给你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这样的一个讯息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提醒之后，那你反而相信他了。那相信他之后，在选举前也许他就给你投递这个对于政治上面可能无关紧要，但是可能会增加你仇恨感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你投票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共的这个无孔不入的一个部分里面，不是那种像过去一样只有文攻武赫，他现在可能更多的是透过这种影响力的这个部分，然后分别区分出各种不同的类型兴趣，甚至于这样的一个投递的这样的一个可能。像我们过去早期我们常常在讲很多公庙被中共给渗透了，但是我现在自己观察齁，这个有一些这个比公跟庙还要小的什么坛啊这一些这个其实我们看到这些短齁，这个他们现在把这个坛里面的神明齁像包装 IP 一样齁，背在那个宠物笼一样就去进香了。
1: 对，
0: 而且原本进香他应该是回到比如说南昆生的这个祖庙，结果他居然跑到
1: 大陆去
0: 穿宜宾去，然后全程记录，然后包装成两岸一家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中间来跟他接触的这些旅游业者，其实不是台湾的旅游业者，是对岸的旅游业者，
1: 是
0: 用很低的价格就包装给他们，然后他们也觉得哎，这个好像也不涉及政治，然后反而就是被中共给利用了，在抖音上面大量的这种传播，所以你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共的做法在深化当中，甚至于你看他进来的时候，他可能他不是申报什么这个来台湾进香，他可能就是这个自己就报了一尊神明就进来，然后结果参与我们这边的这个绕境游行等等的这些活动，那其实他就是企图想分化这个人民跟这个政府的这样的一个信任的一个概念。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中共在对台的这个借选之外，除了用很直接的这些金钱之外，那现在还包括抖内的这些方式，那这个你很难去查到金流的这一些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它的变化从早期的这种显性现在已经进入到隐性，
1: 对，
0: 但是影响力更大的一个阶段。
1: 哇，这花招真的好多啊，显然很我想象不到的一些那个手段跟那个方式啊，来进行这个所谓的借选的一个操作。那台湾怎么办呢？台湾只好哈，就透过这个像吴老师、陈老师这样子，这样多揭露多讯息、多一些说明。那甚至像这个学校，我觉得台湾这种学校的一个教育啊，不只是对一般社会大众，像一些小学生、中学生，这对这个所谓我们以前讲说讯息媒体的一个识读，那现在还要对中共哈、这个洗脑的一个识读，也要做一些来安排跟做一些说明，从小就练哈、可能就练成这个金刚不坏之身哈、百毒不侵，这样才能够面对这个。百毒不侵，才能面对这个中共的万恶之身哈。OK， 好，谢谢两位来宾的一个分享。那以上是我们今天这样看中国节目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谢谢。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 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3: 您有多久没有亲近海？
4: 如果大家愿意多

0: 认识海洋，多亲近海洋。
1: 如果没有探索过海洋的话，人生还是会有很多缺憾的哦。
2: 用心保护海洋生物，我们的海洋资源就会越来越丰富。
3: 欢迎大家一起下海认识鲸豚，爱护鲸豚。
4: 人与海的距离，邀您一起关心海洋。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静君。
6: 我是海天使应琳。静君，我跟你说，今天本来不应该是在电台里面的。
5: 我知道你本来已经行李都收好了，要去澎湖，对不对？
6: 对呀，因为沙德尔台风，那我就只好提前放弃这次的行程。因为其实我去三天，那会影响到的是最后一天。只是我想说，那万一我最后一天没有办法回来的时候，又要在那边关岛了，
5: 那就影响到你后续的一些行程啦，哈。
6: 但是今年的天气啊，真的是很诡谲。因为台风来的时间啊，还有来的状况，像就现在这个时候，海面上有四个台风同时在太平洋那边乱转。那沙德尔当然是最大的那一个。
5: 那我要问一下海天使应琳，你这次去澎湖是准备要做什么呢？
6: 其实我是自己的行程，我要去歼灭籍贯海星
5: 啊。籍贯海星我相信听众朋友如果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应该也知道它是珊瑚的杀手哦。那之前我们采访学者的时候说，在东沙群岛曾经大爆发哦，让这个漂亮的环礁的珊瑚呢受到很大的伤害。那当然籍贯海星不止在台湾啊、东沙等等的地方，它其实在澳洲等地都曾经有过很大规模的伤害哦。那所以你本来是要去灭除籍贯海星。
6: 对啊，讲这样子真的是太残忍了一点。事实上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在海里面看过籍贯海星去危害到这个珊瑚礁的状况，还有它生存的样子。那我觉得身为一个海洋保育者，然后身为一个种珊瑚的人，是不是应该去看一下这一类会吃珊瑚的生物，它的活动的范围啊、生态啊是什么样子，也许未来可以对它更多一层的了解认识啊。
5: 应该是说我们应琳对于跟珊瑚有关的一切事情都好奇啦。不过这次你去澎湖要见一个好朋友，也就是我们本来要访问的对象，那我们这一次受到台风影响，用电话访问的方式来跟这位你要去澎湖找的，
6: 只能这样子了，
5: 也是投入这个海洋保育，然后也是现在在帮忙澎湖移除这个籍贯海星的一个海洋志
6: 重要的推手。
5: 是，那我们在进行电话访问之前呢，也先请我们的来宾出个题目考考大家咯。
4: 海洋问题大考验。
7: 我叫陈进川，我是澎湖海洋保护志工团队的队长。我想请问听众一个问题啦，你对大自然的资源的认知是什么？
5: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凤静君。
6: 我是海天使应琳。我们今天访问到一个我的老朋友陈进川先生。那川哥他是澎湖海洋保育志工队的队长。那川哥，我想要请你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一下，你是本身是澎湖的在地人吗？
7: 是的，我是澎湖最远的一个小岛，叫做七美岛。
5: 哦，很漂亮的岛内，
6: 双星石户，对不对？
7: 是的，是的。
6: 所以川哥，你从小就是开始从事渔业吗？家里就是从事渔业的吗？
7: 是的，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只要你已经进入了那个可以帮忙的年龄都要去帮父母亲补助他们的工作。所以其实我从五岁我就跟着我的父亲上船
6: 五岁就开始哦。
7: 对，是因为父亲他们情给孤单了然后他们要有一个伴，不管他只是有一个人在跟他上面不管你他能不能帮忙，但是他至少不会那么的，因为说实在的三更半夜然后一个人在海

0: 在那摸来摸去，然后
1: 好寂寞、哦、
0: 我们从海上要走回到家里哦。啊，经过很多文化波啦，哈、哦，看冲过啊，那什么，说实在的，心里一定会毛毛的，
1: 真的。
0: 啊、说我父亲就以为啊，就你就反正那五岁，那我就晚上有时候说实在的，我们出门就眼睛已经进入睡眠了，然后他就牵着我走，我就是脚在动而已。到家了，说我到了，到家了。
1: 对，可能听众朋友如果没有认识渔民的生活，大家不晓得，其实渔民真的就是大晚上就要把船开出去，然后捕鱼，然后清早的时候把渔获运回港边哦，运回岸边哈、哦。所以刚刚川哥说他，
2: 川哥讲的好有画面哦。
1: 对，他五岁，那才五岁而已，晚上还正需要睡眠的时候哦，但是就去船上陪爸爸。
0: 以前那个时代哈、哦，那时候的船是三板船，
1: 小小的，
0: 用人力的、哦。我们那个在澎湖是用摇橹的，而、哦、台湾是用摇桨的，动力的原理不大一样啦。
1: 嗯，
0: 哦，啊，所以我们的进港的时候都要把船先拉上岸，哦，出海的时候啊从岸上推下去，因为船不大，大概18尺而已，哦、那艘船就养活了一家人，而且绰绰有余、哦，因为那以前。
1: 因为很多
0: 变多嘛，哦，资源丰富啊，
1: 近海渔业就这么多鱼，
0: 要看到水那个鱼源就很丰富。我那已经60年前的事了，
1: 哇，对呀、啊，
0: 那时候是台湾海洋资源还相当相当丰富。那时候我们的概念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一个状态、啊，
2: 划船出去就可以养活你们一家大小，这样子。
0: 甚至不用划船了、啊，你就是以前我们就是一件网啊，然后一只钓竿啊，从岸边下去也可以丰收啊。
2: 嗯，所以川哥，你们这样子小小的船在近岸作业，然后或者是甚至你只是在那边钓鱼，你们通常会钓些什么鱼啊？
0: 那时候因为我们是比较近岸。所以近岸的鱼都是珊瑚礁鱼类比较多啦，像那个什么那个鹰钩鱼啊，鹰钩鱼那时候都便宜啊，一台斤哦1块2块，反正捞回来了嘛，啊加减卖就很少有人要吃嘛，因为太多了。
1: 哦，
0: 啊以前又没有冰箱，现在那个贵的要死，为什么？那肉质太细嫩了啊，但是不好保存。那你说，那你放个一天没有处理掉，它就烂了。
1: 哦，
0: 啊，所以那时候很高级的鱼会变成很低贱的鱼。因为没办法保存嘛，啊，你像臭肚鱼啊，那个倒掉啊，这个哈、哦、还可以把它剔光，哦，
3: 晒成干，
0: 哦，晒干，哦，那个还可以储存。那鹰钩鱼没办法，因为它肉太细了，然后肉又厚，那个要晒干哈、哦、很困难，还没晒就烂掉了。
1: 川、哦、哥，我们听你这样讲，以前你小时候的那个渔获这么多的画面，真的是很难以想象，因为现在真的，现在要吃鹰钩鱼多奢侈的事情啊！不要说现在珊瑚礁鱼都捕不到，而且要捕到也是小小一只哦，哪有像川哥这样说，当天没有吃掉就只能扔掉了？
3: 就浪费了。
1: 对，那大概川哥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连澎湖这样的地方都不太捕得到鱼了呢？
0: 应该就是见识啊，那我有感觉的啦，哈、
1: 哦。哦，慢慢。
0: 因为我一直在帮忙父亲在从事渔捞工作，哈，到大概25岁之前，哈，
1: 嗯，
0: 我都有帮忙从事渔捞工作了。
1: 嗯
2: 哦，
0: 我深深感觉的是在大概我30岁、嗯，我买进了我自己的小艇。
2: 哦，有动力的，
0: 是从高雄港人家淘汰的18尺小船而已，那、是装18马力的，是吧？那时候我那艘船就澎湖青岛到处杀就对了，想到哪边我就杀到哪边去啊。当然那时候渔况还相当好的、
1: 啊，
0: 但是会比以前，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感觉是慢慢在衰退，
2: 是
0: 啊，但是最有感的哈。应该是将近40岁左右了，
1: 嗯，
0: 应该在25年前，
1: 25年前是
0: 那个那种是
1: 落差感很大，
0: 那种落差感很明显，很明显。
1: 我、哦、可不可以举个例？
2: 可以举个例子。
0: 哎、那时候我开始在从事事业，
1: 嗯，
0: 哦啊，从事事业我就相当忙啊，也没有说
1: 没有很专心捕捞了，
0: 专心去做海洋的那个捕捞了哈、
1: 嗯。
0: 但是我有一个习惯，就是说要运动。哦啊，运动我们那时候就游泳啊，哦啊，游泳我都到观音亭去游。运动我都用蒙拉减水口了，对了，就是说我去运动，然后又可以 加减就是捞捕一些鱼哦、啊，然后每天就是带一件出去用红桶，我们红色的桶哦，这样推出去就游泳踢出去，出去观音亭，从观音亭的黄波堤这样放出去，才100公尺而已，每天回来都是满满的鱼货，
2: 哇、
0: 啊，自己都吃不完。我父亲说啊，这样太可惜，他拿到那个市场去卖这样。
2: 哦，
0: 那时候我就连续大概我印象中啊，连续到第3年哦，那时候只有我一艘船，因为那时候鱼源太丰富，船不会进到里面来。
2: 嗯，
0: 啊，后来因为外海越捞越少，然后就进来跟我竞争了。
2: 哦，越来越靠近岸边了。
0: 啊对啊，那他们一进来，那个鱼源就很快就被杀光了嘛。啊，那后来我就说，我就决心不再放网，因为那我是觉得说，哇，那个鱼源哦少了太多了。
2: 嗯，
0: 然后甚至另外一个案子就是说，啊，晚上哦就是消遣嘛，对吧？然后拿了一只那个甩竿哦，嗯，啊，就去钓夜钓小鲩。
2: 嗯，
0: 本来我们试看看呢，啊，每甩一次就拖回来一只啦，2-3个小时哦，啊，就一个红桶一大桶，再近岸就小管那么多了。
2: 欸，
0: 啊，你看现在哦，啊，那么多船。出去一艘船钓不到2只，
2: 对呀，啊，川哥，我就说，我有很多朋友，他说要去澎湖参加夜钓小馆，他说钓什么小馆啊？我们没有一个人钓到，都是
1: 一个
2: 船长把从冰箱拿出来。
0: 啊，多大？那时候我们就站在岸边了，不用船出去了。
1: 对啊，以前钻在岸边哦，一根钓竿还不够哦，啊，同时甩好几根，然后一下就满满的那个水桶都是小管。那现在呢，哦，专门去坐船出去夜钓小管都不见得钓得到，所以川哥从5岁啊到65岁啊，这60年间看到了这个渔业资源越来越枯竭哦，尤其是自己的家乡澎湖，一定也是觉得哦很遗憾呐，啊，哈，哦。所以呢，也许呢，这就是川哥从一个渔民哦变成一个海洋保育之功的契机。不过我们谈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会，下半段节目我们继续再连线陈靖川川哥，哦，一位从渔民转身变为海洋保育志工最前线的，哦，这个队长，哦，那到底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那么保育队在澎湖又做了哪些工作呢？我们休息一会马上回来。

0: 欢迎回到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人与海的距离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峰静君，
1: 我是海天使应灵。我们今天节目访问到的是澎湖的一个海洋保育者陈静川先生。他是从原本自己是一个传统的渔民开始，然后转型变成海洋保育者。其实川哥，我们也很好奇耶，你是因为看到鱼变少了才开始立志要做海洋保育的吗？
2: 大部分是这个因果啦。当然另外一个就是说生命的意义。我很喜欢观察大自然，观察万物，任何有生命的就是生物啦，就是动物啦，他们的生命的意义就是要延续下一代。延续下一代，他们一定是想办法要把下一代放置在最好的环境下，
0: 一定啊，
1: 安全。
2: 对，这个是生命的意义不是随便乱生啊，我反正我生了我管你死活啊，不是这样它一定是最好的环境下。对，你要给后代子孙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嘛，这个非常好的环境是大自然的环境，
1: 是
2: 不是有钱的环境啊。
0: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经济发展大家都变富裕了，但是这个富裕的环境并不是适合下一代生活的环境，因为我们把地球的资源破坏了，用完了。
2: 对，而且你看啊，人类的演进的历史招招都在告诉我们，当你违离了大自然法则，然后用那个人类的标准去塑造那种我们人类要的环境，结果最后都把大自然搞烂了，最后也自己
0: 造受害
2: 灭亡。
0: 这
2: 种历史都有可考嘛，而且是历历在望，一直在演进啊，
0: 没错。
2: 但是我们人类就完全就没办法去
0: 汲取教训，
2: 得到教训啊。
0: 是，川哥的这个想法真的非常先进哦。现在已经因为大家受到了这种

0: 破坏地球的危害哦，像地球暖化啊、极端气候啊，看今年的暑假台风都越来越严重哦。那欧洲还热浪啊、什么森林大火等等啊。当然，人类要在这个受害以后才觉醒，有点太晚。但是我们毕竟还是要觉醒才可以啊。所以，川哥，你带领的这个海洋保育志工队哦，男队长哦，你们是做哪些工作来保护环境呢？
1: 哦。我们有两个方面嘛，一个就是呈现现况，啊，呈现现况你必须亲身亲闻去了解现况嘛，你了解现况，将现况做成影像，
2: 记录下来，
1: 做成影像，再加上我们的论述，来让台湾
0: 大家了解，
1: 了解我们的海洋现在是什么样子的，跟以前比较起来。好坏差多少？
2: 用影像去让大家了解你们这现在在做还有海洋的现况。
1: 现况的表达啦，记录啦。另外一个就是说，海洋保育基本的政策存在。
2: 对啊，
1: 海洋保育法规存在嘛。所以我们就是说，尤其是参考国外，其实哦，大家都一样的啦。气候变迁、环境污染，大家都一样的。但是国外为什么海洋资源还能够相对的好？是因为他们的政策定得非常的周全，然后又执法非常的彻底，这样的保护弥补了外在因素的一个冲击的破坏，所以那个环境不好，我们更要努力。
2: 所以其实川哥有这个概念之后啊，就是变成海洋保育的队长。
0: 川哥，你当队长几年了？就成立这个保育志工队，
1: 大概从民国100年，我那个时候我的人生阶段，我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我的人生是预计活到60岁就好。我是说，我就说我最后的10年，我要义无反顾的。我虽然钱不多，但是够我。我那个10年了啦，所以我就义无反顾的全心全力来投入这个海洋保育，然后自己花钱去坐船，然后成立这个海洋保护志工团队，就是变成我是专职的啊。
2: 对，川哥都驾着船到海上，如果有垃圾啊，他就会想尽办法把它带回来。然后其实有发现一些，比如说违法捕鱼的、违法的地方、不能捕鱼的地方的船只进来，川哥也会去通报。而且你最近也做了一些调查的案子，是调查什么东西啊？
1: 哦，当然除了海洋比较，就是我们经济型的。的海洋资源以外，哈，当然是要海洋平衡，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了，一个重点。所以像去年，我们发现的籍贯海星有爆，就是比较多的
2: 数量太多，
0: 到澎湖海域有发现籍贯海星了，然后就是吃珊瑚的。
1: 对，在七美是我的故乡，那个最美丽的海湾，那个夜里湾，然后我们一发现，因为这个物种籍贯海星，我在民国100年，那时候郑明修那个老师就在
2: 调查中，对不对？
1: 做调查，然后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接触了这个籍贯海星的危害程度，十几年来，我们一直在追踪。有一段时间它消失，就是
0: 会不见，那一段时间又跑过来
1: 就是零零散散都有发现，每年都有发现，但是都各位
2: 没有那么多这样。
1: 对啊，所以那时候就是尊重它的生命意义嘛，
2: 生物都有它的权利啊，
1: 对，都有它的权利，我们不会去干涉，不会莫名其妙的把它剔出来剔掉了。那当然去年我们就发现说，哇，那时候我们看到已经有大概10只左右了，但是一个湾里面哦，以前我们的概念说，我们只要一潜看到2只哦，就要进入紧急状况了。
2: 对，
1: 但是那时候一看，哇，然后我就马上发出那个警告，这个地方已经开始，而且它的族群是各种尺寸都有，就表示他们不是原来在这边的那些数量汇集的，他们是从那个外移，那什么就是迁移进来的，还会有那种大中小。如果是土生土长的话，同一窝就同时孵化嘛，
0: 它会差不多大，
1: 同一胎的就都差不多大，一定是那个现象。 那你像那个东沙什么、哦、那个他们那个哈、啊、就是土生土长的
2: 啊，
1: 在地化。
2: 嗯嗯，
0: 所以你们就是平常就帮忙警戒啦，就如果数量不多，这个籍贯海星我会让它也和平共存在这个海洋里面，但如果发现它的数量过多了，那就肯定会危害到原本的海洋环境了，也特别它是珊瑚杀手，然后又没有什么天敌嘛。
1: 最重要补充一点哦，籍贯海星你不把它适时的把它做压制的话，
2: 嗯嗯，
1: 它这些外来种它可能就跟日月潭一样，那个鱼虎
2: 哦，
1: 它变成在地化了，
2: 而且很凶猛。
0: 嗯，
1: 哎、欸，它在地化以后
2: 会去破坏当地，
1: 扩散到一个临界点哦，你要再压制会上，就像我们那个什么那么什么蜥蜴，
0: 裂蜥
2: 哈，
1: 裂蜥啊，好好，你看。
0: 外来种然后抢占了
1: 外来种，最后我们要花费多少经费、嗯、动员多少人力
2: 是、
1: 啊那个、
0: 去捕猎它、
1: 那
0: 个嗯、
1: 去捕猎它、
2: 啊、对、
1: 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两年的压制、啊、有效的压制真的是有效，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在地生长的那种迹象啊，他表示说我们压制的非常成功，
0: 都从外面来的、嗯、没有在地长大的、嗯、齁，
1: 对对，他们来不及还脸就被我们踢掉了。
0: 现在我们在澎湖、哦、去除籍贯海星的方法是什么样方法呢？
1: 是这样啦、啊、其实方法是百百种啊，只要你可以把它剃掉都是好方法。
0: 也是、
1: 啊、目前大概世界的趋势齁、哦，就是演变最后都是很多都是用打针的嘛，哈、哦，
2: 嗯，
1: 就打那个醋酸，好、哦、啊，那让它在海洋里面直接死掉，这样腐烂，好、哦、啊。但是澎湖我们研究的结果是认为说，重要的点是我们把它抓起来还有再利用的价值。
0: 哦，还可以再利用哦？哦怎么利用、
1: 哦？可以再利用，你为什么要让它腐烂在海？而且腐烂在海里面，你毕竟是。打了是不是自然的东西啊，那还是会污染哦、
2: 嗯、
1: 啊，所以我们最后倾向说直接把它
2: 抓回来，
1: 剔除掉，抓回来、
2: 哦、
1: 啊，抓回来现在我们有一个管道就是送给水事所，因为水事所有养大法螺、嗯、要做繁殖那个培育大法螺未来的那个人工养殖放流，这样以前他们都是买那什么草间带那个沙地上面的
2: 海星嘛，
1: 那
2: 個、一般的海星，
1: 那個啊、没什么营养嘛。
2: 是，
1: 那么养了，听说已经超过十年了，说都没办法。
0: 大法螺还小小的
2: 哦、
1: 欸，对对对对，讲不到，他们钱收就对了。我们抓多少，他们就收多少
2: 啊。
1: 那、啊、而且可以做那个学术研究。我们一回来，很多大学啦，或是学术单位哈。都会向我们要嘛，然、啊、后我们就义务不但不要钱，还要花什么
0: 时间下去
1: 弄，然后去还要去
2: 还要寄送，
1: 把他们寄寄过去。
0: 等一下，等一下，川哥，现在我的理解是说，你们抓的籍贯海星活生生的就可以当大法螺的饲料，是这样吗？
1: 对对，没有错啊。他们大法螺现在养有两种啊，一种就是活生生的就这样喂，夹过去大法螺的那个饲养池，让他们那应该是。也要让他学习捕猎的那个啦，否则他们都是吃死的啊，
2: 哦、
1: 那就根本就没有捕猎的那种
0: 能力了，因为你要拿活的让他去试验，
1: 啊、量太多了，他们会直接冷冻起来，好啊，冷冻再退冰给他们吃，
0: 哦、
1: 这样就
0: 了解、哦、了解，所以又能够喂大法螺，然后让他有在野外这种猎捕。籍贯海星的能力，就大法螺以后就可以培养出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放到海洋里面去，
1: 比较好的后代基因、啊、
0: 是是
2: 是,
0: 是啊，不然的话就还有的就是送给那些研究单位来做研究，因为毕竟籍贯海星现在是一个海洋很大的危害哦，大家都在想办法怎么样来解除这个危害。川哥，我个人很好奇哦，你担任这个保育志工队长哈、哦，就成立的保育志工到现在，你说50岁嘛，所以已经15年了。那我想要请问哦，这15年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呢？
1: 那当然是，如果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取缔违法渔捞嘛，
2: 嗯，
1: 哦、啊，取缔违法渔捞就会挡人财路嘛。我网络上面很多那些违法者啊。啊，被我取缔了，然后他们就很多人哦，就进入那个什么那个
0: 留言嘛，
1: 歇斯底里的，歇斯底里的那种留言哈、哦
2: 嗯。
1: 啊，我只要我泼出来，他就再加上说我是挡人财路嘛，也、
2: 嗯、
1: 是在重复这个啊。 我说那个是挡掉非法移刀人的财路，
0: 嗯，
1: 才能够保障合法人的那个利益啊。哦、
0: 嗯嗯，
1: 哎，我第一个被打到头破血流，差点死在海上，啊、
0: 哦，你被暴力攻击哦，那个、川哥。
1: 对对，然后头上回来那个裂了那个将近10公分的一个，
2: 哇，
1: 一个
2: 这么严重，
1: 大裂痕。哦，他是用那个潜水的手电筒哦。敲
0: 完哇、哦、是他的电影的描述真的啦好几次哈、哦、因为保育海洋哈挡、哦、了财路哦真的是很惊险万分但都还好有惊无险哦

0: 目已经到尾声喽。
1: OK， 好，那个我提的是说，那个大家对大自然的资源的一个概念，
0: 嗯，
1: 啊，是什么？啊，其实这个在整个世界观呐，啊，
0: 嗯，
1: 世界观大自然的资源是公共财，哦，啊，如果像我们在台湾是全民的公共财。放大来讲就是人民的公共财，
0: 嗯，
1: 然后公共财，但是我们台湾人就把它当成无主的啊，谁先拿到谁先赢，
0: 哦，
1: 啊，这种事就会造成哦资源的剥夺了哦，
0: 是争夺，
1: 抢到争夺，他抢抢到最后就是海枯石烂了，
0: 真的。
1: 但是国外他们不这样，他们公共财，所谓公共财就像一家公司一样，像股市的公司一样，
0: 嗯，
1: 就是把它经营的。更赚钱，
0: 是，
1: 哦，财富越来越高，你的公共财的基金就会越来越高，大家分的才会越来越那个
0: 是永续才能源源不绝啦，哦，
1: 对
0: 川哥的意思是说，其实不要以为大自然看到了哦我就自己可以没有人的我就自己的，不是，其实所有大自然的资源都是大家的，哦，是公有的，哦，所以不要去掠夺它。然后也谢谢川哥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跟我们谈了，哦，他在这个澎湖从事渔业甚至后来转型成海洋保育志工的这一段心路历程，谢谢川哥。
1: 好，谢谢，
0: 也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下集节目见，
2: 拜拜。

0: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电影票选与征文活动开跑啦！哪一部台湾电影最让你念念不忘？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电影，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电影的感动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电影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1: 知识就是力量。

0: 那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
1: 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宇哈。释老师常年追踪中亚地缘的政治、恐怖主义，还有就是中共边疆治理啊，在两岸跟国际安全领域里头很有洞察力啊。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谈的是2026年8月。这个所谓的北戴河会议啊，在台湾政坛跟国际外交界掀起了很大的讨论哈。国际分析也聚焦在习近平在北戴河闭门会议中啊，对中共21大人事布局跟这个全面从严治党哈，打三不存抓三种人的内部清洗的调音啊，这个我们都今天要来谈一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是杨建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两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左右播。

0: 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向时间，我是杨向红。今天节目要访问的是对于台海安全跟国际军事动态都很了解的施建宇老师。施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我在，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赖清德总统啊，近期在高雄首度把中共北戴河会议跟台湾2026选情啊做了连结哈，就指控北京下达四大指令啊，说缓国防预算，然后实质治理第五纵队，还有支持爱国力量当选哈，那这个很嚣张哈。那你觉得这个？评估啊，那台湾这一次也有这个公开这一项高层情资的战略意图哈，这样的一个做法你怎么看啊？这个是否代表中共对台的借选策略已经朝向 AI 身位、境外公关，那网络群体全部都进入一个新的一个渗透，然后公开化？
1: 我觉得要讲一些背景，然后再系统化的来讨论，否则的话看起来好像很可怕，其实有没有那么可怕，我们需要评估一下。当然就是北戴河会议每年夏天中共中央他们到了夏天他们要避暑，然后跑到这个地方顺便去重新的盘整一下未来要怎么做。事实上今年的8月3号蔡奇就是习近平最好的伙伴了朋友，在北戴河开始会见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还有中共的高层的干部，他带着石泰峰，石泰峰是中共组织部的部长，还有吴振龙，吴振龙是国务院的秘书长，也是国务委员，也是中共中央委员，等于是8月3号就开始正式启动这北戴河会议所有的议程。事实上新华社也有一些报道，那那个东西也不是假的，他讲到了一些 AI 半导体、量子科技、航空航太等等这些战略科技必须要科技自主，然后也讲了说中美关系当然是其中的重头戏，那中美关系重点当然就是这个科技竞争。至于您刚才讲到对台战略，当然是要放在这些议题里面去讨论，可能会比较清楚。从北戴河2026年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知道2027年21大就要召开了，等于是要换届了，那习近平应该就是还想继续做下去嘛，所以另外一个重点当然就是党政军的人事清理。那当然您刚才讲的说央广公布的一些北戴河的一些机密的资讯也提到了这个要清场的这些内容，什么人要清洗掉等等。我想这个也不是最新的新闻，事实上2026年一直都在做。2026年中共的中央纪委已经讲过了清除五种人，那这次的央广露出来只清除三种人，反正不管三种人五种人，反正这些人都是要清理掉的。那我觉得有一个很清楚的关于人事的布局，其实还是以习近平为中心了，他非常强调对习近平的政治忠诚，对于美国绝对是势不两立，要继续相信东升西降，要有决心，要有信心去挫败美国的态度，那当然不要跟美国有任何的所谓的裙带的关系，家属不要在美国啦等等等等，

当然这个是不是真能做到画上问号。最后还有就是军队要服从习近平的强军的这个思想，这个我想人事清理今年各地都在做，的确党政军军清的特别严重，通通在清，清完了之后等于是二十一大习近平要重新的架构一个 team， 一个班底，一个团队。那目前北戴河当然这个是其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的内容。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关于对美科技上的竞争，那当对美国它还是弹性，因为9月24号我们知道习近平要去华府访问了，所以他对美尽管还是竞争，可是就是老话嘛，中国一直讲斗而不破，基本上他就是要还是要拉住美国，配合川普总统现在策略要稳定，战略稳定中美关系，他拉住美国，可是另外一部分他要分化美国的盟友，这个是习近平主要比较稍微新的一点的战略。当然他拉住美国主要就还是透过贸易在做生意，他希望美国能够透过一次一次中国的采购啊，当然他真的有没有采购到不知道，不过就是他承诺这些画这些大饼给美国之后，希望美国能够跟中国的关系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当然我相信他也会买一些东西了，他更想要的可能是降低美国对中国的科技竞争的壁垒，当然他能降低多少也令人质疑。至于分化美国的盟友，这个时候台湾就要进来了，就刚才您开始讨论的问题，台湾要进来，针对台湾当然它就是要分化美国跟日本啊，还有甚至美国跟菲律宾啊，美国跟东南亚必须要区别对。至于它能不能成功做到这一点，这个我们真的画一个问号，我相信他们在北戴河开会的时候也画一个问号吧，毕竟第一岛链是美国战争部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防线。那至于在分化的同时，他当然还要针对台湾，您刚才讲到的说各种的奇怪的策略出现，包括 AI 深伪，包括高科技的一些统战，我觉得这个要细部来讲，当然这个对台湾军事威吓这已经行之有年了，这个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了。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认知战跟统战的部分，当然你刚才讲说 AI 或者其他高科技或者是网络上的那些放假讯息等等，那个只是工具，只是方法，重点是认知战跟统战它到底要做什么。然后当然还加上了您刚才也提到了今年台湾的这个地方的九合一大选，地方政治当然也是一个就是插入的一个点。这种认知战统战还有地方政治的这个操弄，其实还要结合上中国向台湾某些愿意合作的人给予他们一些经济利益，这通通加起来他才能够把那个做得出来。至于这个台湾这次公布了一些北戴河的这些机密的内容，我想当然也有一些目的了，其实就是要告诉中共说你们讲的那些东西台湾不是完全不知道，美国也不是不知道，事先把它讲出来等于就先打一下预防针嘛。到了选举的时候一定会有假民调啦，假的讯息传出来，甚至声位的影音出现，所以先打个预防针是重要的。第二个也就是我讲出来之后，我等于是也吓阻一下，吓一下中共在台湾的这个第五纵队或者中共在台湾的同路人，告诉你们不要轻举妄动，同时当然也把讯号传给国际说台湾现在正进行一个重要的选举，台湾的民主政治这个民主的韧性绝对要被坚守，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看看中共将来可能会做什么事情。至于讲像说转向那个刚才那些手段了，比如说 AI 声位啦，或者是境外公关网络群组等等，我觉得从中共中央的操作模式来看，我不觉得它有去中心化了，他其实这不是中共做事的方法，统战部跟宣传部绝对还是在中央的，中共中央设定战略目标，由他们设定战略目标，各地的代理人不管是在台湾或者在其他地方，要他们去分散执行，然后形成一个巨大的一个网络，像一个网子一样，然后把一些东西给捞住，
这个是中共做，他不可能让这个各地的人自由发挥，然后用自己的想法去进行，这不是中共 的做法。那当然数位就是透过刚才您讲那些数位工具啊，的确可以把这个统战或者是宣传的效应扩大，而且可以比较

0: 隐蔽，而且有的时候一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趋势，可是就是中共中央定调，然后四面八方的它的网点去执行，这个可能是操作的手段。那当然我们2026年就今年九合一的选举啊，中共绝对非常重视的，就是他重视可能还不是哪一个党多达哪一个席位，或者拿一个市长的席位，或者是拿了地方议员等等的席位的问题，他反而会综合评估。我觉得这个在年底就会看到，现在他推的这些所谓的反民进党啦、反国防支出啦、要求两岸进一步交流等等，最近那个航线又恢复的比较多，他要测试一下到底台湾的民间地方对于反执政党的声音有多大。那至于赢输没有关系，国防支出到底是有多少人愿意就是反对执政党所要求的这国防支出，然后站在对立面，因为这个跟后面整个就是对美政策、对台政策等等都有影响。所以我想他真正的是在乎的不是哪一个党多一个席位或少一个席位，真正他是要看这种反执政党、反国防支出的力量到底有多少，这个才是他今年年底总结台湾的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以及他的对策。
1: 不过他还是以这个九合一选举的输赢啊，把它定成是中国对台策略有没有成功的一个关键的 KPI 了哈，等于是这个意思。
0: 是。
1: 那北京啊，把这个属于地方性质的九合一选举提高到这么高的战略层次，它是没有牌可以玩的吗？这个事情老实说有那么重要吗？
0: 作为一个指标了，那他真正的目的还是要做其他的事情。譬如说您刚才讲，如果他在这次选举之后，他发现的确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例，可能是三成，可能是四成，当然他希望是五成以上最好，是反对国防支出、反战，然后反执政党等等现在的做法的话，他下一步可能就会升高一些认知战跟统战的作为，甚至他的那个军事的手段都会升高。其实这个是台湾需要值得小心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事实上他也讲过了很多次，这个大家也都听到过，他现在希望对台湾的政策不是发动战争然后进行武统然后占领，他重要的是想要塑造一个框架，甚至塑造一套理论，他对台湾在进行实质治理，也就是中国有权来管理台湾这些事务。他是要看这个风向，如果这次的选举执政党民进党获得很高的支持，或者台湾老百姓对于就是加强台湾的国防有很大的呼声的话，那他这个做法就要修正，就要调整。如果反过来的话，他当然就要加深，然后他还要去污蔑说台湾的执政者不断的就是以武触独嘛，他不是以武触统了，他是以武触独，就台湾武装起来就要把自己变成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可能想要做这样的测试。至于台湾绝对是他很大的一盘棋，而这个棋绝对下挂在中国跟美国的关系之间，那这个当然就是他要去九月去美国谈，然后他未来一年可能会或者习近平下一个任期未来五年都是重点，他把台湾的位置、台湾的这个政策的走向要下挂在中美的这个关系里面，这个是非常确定的。
1: 是，那也就是说他想要强化对台实质治理啊，但这句话说所谓的实质治理是非常空虚的啦。什么叫做实质治理哈？我觉得是口号化了哈。那近年来他透过什么法律封锁啦、扩大灰色侵扰啦、北大会议定调，我觉得这北京在这个国际啊，你刚提到说他想跟美国谈啊什么的，那会有一些实质治理哈，他其实是定义非常模糊的。但是我可以有一件事情，我会看得比较清楚啦。
0: 是，
1: 所谓的实质治理就是要花钱呐。就是要买的啊！如果没钱的话，什么实质治理到最后都变成是务虚不是务实的。他有足够的钱去真正要满足他这个他设定的目标吗？现在看不出来。
0: 这个三个角度来看吧，就是我们也很清楚，就是 台湾有中共的代理人嘛，当然这个不要点名。
1: 是
0: 那这个这些政治势力，这些媒体在这次的选举里面到底能发挥多大的效用，北京在看嘛。如果他们发挥的好的话，可能就还会继续经济上面支援他们，在资源上支援他们。如果他们发挥不好的话，就可能要想别的招数，这是第一点了。那第二点当然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军事威吓的部分。我觉得有一部分可能就是甚至选举选赢选输谁选赢他都不管，这个就是讲刚才您讲的实质治理的部分。我觉得很重要的，其实台湾政府也很重视，我想美国也很了解，就是中国的这个海警越来越重要，甚至比中国解放军的海军都还重要。因为海警你说它是灰色作战，你是它认知战，都是法律战也是，他可以宣称他自己在执法，而事实上他两个月前他就已经说了，他说他要把原来的海警执法延展到台湾的东部，也就到了的西太平洋上面去了，绕着台湾，他说都有管辖权。我想下一步他会做的，这都大家都知道是这种想定，下一步中国的海警可能会任意的对某些商船进行无线电的盘查，他无线电就抠过去说要求他们提高航行的资料，你们目的地哪里，从哪里来的，然后甚至他过分一点，他甚至还可以截停他们登船检查，他这样就可以测试一下台湾的海巡到底有多少能力维护台湾海域的这个秩序。那他们如果做了这样的事情，他就等于直接挑衅说我在执法，不是你们在执法，我怀疑这艘船有走私有不法活动，我就叫停他登船临检，事实上他是在台湾的这个海巡的这个范围之内，这个可不可能做，这可能做，我觉得很快明年就会做，这个台湾有对策，当然我不能讲。第二个就是他也可能进行一些准隔离，譬如说他就可能把金门马祖这个地方东部的，就台湾这个台湾海峡东部的航道变成准隔离的这个实验场，这个已经做了，就是没事就是说这个地方在演习，你们就不要飞进来，那个地方在做什么你们不要进来等等。我觉得这个都是，这等于是军事执法灰色作战认知战，这个绝对都会给全世界甚至台湾国内的这个社会有一些印象，说到底他们有没有。其实北京去年我们讲很多的，甚至今年也讲过，就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一直讲说过去中国解释错了，中国一直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代表中国，然后他现在想说这个解释是错的，因为没有讨论台湾的地位未定论的问题，他现在不想讨论这个，他要把2758号这个解释进一步再转变，转变成说啊，我透过海警，我实际也登船临检，我实际也截停，我动不动演习，或者我说这个地带进行什么，然后就告诉大家说，制造一个舆论说北京事实上是有权处理台湾问题的，你们要认识到这个事实等等。我想他都会一直在做下去，他要把这些行动海警变成中国国内领海的执法，然后把台湾的这个海巡压下去，他在菲律宾已经在做了，他跟菲律宾的那个海军海巡就直接冲撞，那我不知道将来就是到了台海周边的时候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当然台湾政府绝对不断的在跟美国协调怎么样应对这个可能升高的情势。
1: 是，施老师啊，你讲的话里头有很多你觉得你不能讲的，我问问题的人也有觉得我有一些我觉得我不能问的那我们就讲到这里了哈。但是我是觉得啦，我总结来说啊，这个中共这个想法蛮阿 Q 的啦，自欺欺人的，做完这些以后并不证明他能做什么啦，能做的早早做了啦，今天世界局势也不是他说了算啦齁。不过目前中国现在最大面临问题就是经济逆风啦，
0: 是
1: 高层闭门会议啦，然后集中在这些讲这些有的没有的齁。这种所谓的安全继续重于经济发展路线继续定调的话，这个经济会更差，钱更少了啦。到底他未来在做这些事情，社会啦经济封锁的底气到底在哪里哈？我其实简单讲，就是我都在观察他到底还有多少钱呢、啊？ 以前是很富有，我们是比较的啦，以过去20年哈，他的那个经济力来比较的话，他现在差非常多。可是他的口气啊，漫天叫价叫得更高哈，我就不知道他如何就地还钱，他要怎么还呢、啊？
0: 是的，
1: 你觉得那个部分应该列入这个他所说的吹的牛的这些都估计，我们不能以他不说10年前他的实力，

0: 来说他现在说的事情还做得到，因为事实上他现在实力讲钱没有那么多，讲军事也没那么强啊，讲 AI 老实说吹牛比较多，甚至于他现在都流血输出，像他 DeepSeek 最近做的事情根本钱收不回来嘛，他这种用低价倾销的结果就是撑多久啊，他撑多久，他的 AI 实力，他的这个算力实力其实也没有那么高嘛，其实这里头他用的都是话术，都是用了一些西方的买办在制造一种说他很胜强盛，他的强盛全部都是制造一种气氛，事实上是很衰弱才需要把自己讲这么强盛嘛，老实说有实力的人不需要做这么多古里古怪的事，你怎么看？
1: 我觉得您讲的没有错，只是我换一个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处境是一场很大的赌博了。他心里想的，当然北戴河这些人，他心里想的是将来会有机会大好，然后东升西降把美国给干掉。他如果不这样想就不用做了。就像您讲的，他其实现在的基础风险杠杆非常大的。我讲实际一点，中国上个月七月份的那个经济数据的显示已经开始，就是它不是在继续的成长复苏，而是在转弱，然后它的那个工业的生产的那个产出在下降，有很多的指标，然后国内的零售也是很疲弱，房地产呢继续没有办法，还是拖累经济的拖累，因为我们房地产要计算到 GDP 里面，拖累这个 GDP 的成长，所以总而言之这个传统的这个经济指标它的表现是不好的。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它有表现好的地方，当然是不是吹牛我不知道，我假设它至少有几成可以信嘛。它说好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高科技的制造业在增长，而且两位数的成长，包括您刚才讲的那个 AI 产业、数位产业、机器人啊等等，它都在成长，它这是它说的，电动车也是了，这等等，所以变成中国经济有两个引擎，一个引擎是熄火的状态，一个引擎就他的角度来讲，他说运作的蛮好的。那可是这个我们不管他到底这两个引擎互相抵消多少，或者谁拉动能不能拉动谁，可是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北戴河会议，他在规划二十一大接班的，就是不是习近平不会换任，其他人团队形成的人选，他在规划跟美国的竞争，他在强调对习近平的忠诚，所以这个社会呢阻隔其实会更加的安全化，更加的大家就自己小心一点，不要乱讲话，不要做不该做的事情。然后换句话说，传统的产业，就刚才我们讲那个传统的产业其实是发展不起来的，因为你不给他这个空间，他等于是就被压死了，他也不敢投资，投资会不会被你打，会不会说不符合，他都不知道，他经济起火的引擎可能还会继续的熄火。那另外他的这个所谓的战略产业，他跟美国竞争的这个产业 AI 啦、电动车啦、这些半导体啦，他可能会发展，按照他的讲法，我想他还是有发展了，尽管多少我们不知道，他还是有发展，所以他变成有两个引擎，他不再强调说那种传统 GDP 的那种快速成长，他强调自己要形成一个高科技的供应链，跟美国或西方的做一个区隔。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呈现了一个中国社会非常积弱不振，可是政府非常，因为发展高科技要有钱嘛，几百亿几千亿美元的这种投入，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实质的，而不是过去形式上实质也有的。我们知道70年代80代美国跟苏联在冷战，现在其实中美虽然说斗而不破，可一定程度在高科技领域是冷战了。高科技领域黄豆大豆可以卖了，那个飞机可以卖，然后有一些，可是高科技的东西是完全不通的，你搞你的一圈，中国搞中国的那一圈。台湾当然是跟美国的这个细盛世挂在一起的，就是这个高科技产业挂在一起，所以台湾的经济今年表现很好嘛，所以变成这个高科技产业已经形成了实质的冷战，而高科技产业是最烧钱的部分，你会烧到最后，就像当年苏联他的那个军工产业非常强，可是老百姓的民生凋敝，最后苏联就垮掉了。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观察的趋势。如果
0: 他难道没有这个教训吗？他不知道他今天正踩上苏联当年的老路，只是题目不一样而已。
1: 我想一定程度他觉得他还可以赢吧。那的确大家都有优势跟劣势。

0: 是，可是从台湾的角度来看，我看不出他在这一方面是不是可以就是把美国给超越过去，我目前还看
1: 不
0: 出明显的迹象。
1: 我看得出来是不可能的，这里头有好多陷阱，他自己自设的陷阱就自己踩，就是美国都不用设陷阱他已经踩进来了。这样的情况他其实是我认为是那一种所谓的困兽犹斗了。以北戴河会议我这看了半天，就是大家在那边讲爽话讲得很高兴，但是心里头都知道做不到，只是习近平说做得到嘛，大家就配合配合吧，那所有人都变路人甲，因为连如果连张幼侠都被清除啊，那确定还要清除什么三种人五种人的，这个大家的明天在哪也不知道，那只有你习近平有明天，那就是你去吧。
0: 是的，我想值得提的是，毕竟他九月份会到美国去，我们不清楚到底他们筹办的情况怎么样，可是有一个原则是很清楚的，就是可能上次在北京会面的时候就是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要做交易嘛，这个也很符合川普的这个个性。
1: 但是他明白川普的交易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项，就是他在这个阶段只要他处理完中东，就是他要 free up China，他要打开中国。
0: 是的，
1: 他怎么面对打开中国这个问题？
0: 我想习近平可能跟川普这一次可能还谈不到这个地方，北京想的就是可能我们要注意他会不会拿台湾的一些东西拿来做交换，台湾也没有办法干预他们，可是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呢？这次九合一选举配合北戴河会议针对这么针对的对台湾的选举作为一个测试标准。
1: 是的，是的，我认为赖总统的策略战略大战略是对的，
0: 是
1: 把它讲破，这是对的。
0: 是，然后我们必须要更了解
1: 他弄假我们成真，
0: 是然后我们必须要更了解中国就是未来对台湾的这个各种密集的而且混合的这种操作的趋势，然后进一步想好对策，毕竟他将来不会只是认知战，他统战他通通都加在一起。
1: 嗯，当然是。所以我觉得这个目前在是走向一个分水岭吧，但这个分水岭基本上我是认为有利于台湾不利于中国。
0: 是是，
1: 那当然对美国更是极为有利的。今天非常感谢施建宇老师带来有关台海安全国际军事动态的这些的问题就做了一个比较深度的解析。好，谢谢施建宇老师。
0: 谢谢。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陈怡君，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辉达 NVIDIA 与联发科在今天宣布，辉达将投资35亿美元于联发科所发行的海外可转换公司债，双方将扩大 AI 基础建设合作。联发科将采用辉达 NVLink Fusion 平台，协助超大规模云端服务商及云端服务供应商开发客制化的 XPU， 抢攻 AI 资料中心商机。辉达创办人暨执行长黄仁勋

0: 表示 AI 正重新定义各类运算平台，应用范围从大型 AI 工厂延伸到个人电脑及汽车。辉达与联发科将深化合作，进一步把辉达加速运算技术拓展至更多的市场，协助客户大规模建构差异化 AI 系统。美国在台协会 AIT 今天与教育部、外交部等单位共同举办自由250半导体人才培育高峰会。AIT 处长古立言在开幕致辞时说明台湾与美国日益紧密的经贸投资与高科技产业的合作关系，但也特别点出人才的重要性，而他与教育部长郑英耀也共同见证台美两个基金会签署意向书，双方将致力合作培育人才。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1: 美国在台协会在国际半导体展前夕举办半导体人才培育高峰会， AIT 处长古立言表示，美国与台湾强健关系更胜以往，双方在高科技与先进制造领域的合作越来越深化。台湾去年对美国的投资更创下纪录，从亚利桑那州与德州开始，台湾的投资在协助美国再工业化，而美国的公司也在新竹与台北营运，促使科技伙伴关系不断增长。古立言指出，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台美投资备忘录、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以及台美教育倡议都是在为未来的投资与合作建立基础，而其中的关键则是人。古立言说，
2: We must work together to develop and extend the educational pathways that cultivate talent and align our workforce preparation for industry needs. In doing so, we will not only deliver high quality jobs for US and Taiwan workers in critical sectors, but we also grow and strengthen our enduring partnership.
1: 财团法人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基金会董事长李蔡燕、三米基金会全球劳动力发展与计划副总裁 Sherry Liss 随后签署意向书，未来将一起合作培育人才。美国商务部晶片计划办公室主任在专题演讲时详细介绍美国在半导体与晶片相关人才的培育现况及其劳动力策略至今取得的成果，同时强调美国总统川普及行政团队除致力让半导体制造回流外，也在创造美国就业机会及打造可让国家与人民更伟大的职场。行政团队并为此目标而承诺了一个从未有过的100万学徒工作计划。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数位发展部长林怡静今天指出，科技主权并不是追求所有技术自主的研发，而是透过国际分工将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核心技术掌握在手中。其中主权 AI 是重点发展领域，除了让 AI 模型纳入台湾观点，也要让算力落地台湾。此外，面对地缘政治的风险，台湾也需要发展低轨卫星技术，强化通讯韧性。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3: 2026科技主权高峰论坛登场，林怡静指出，台湾位处地缘政治前线，面临战争以及灰色地带袭扰等风险，一旦海底电缆遭破坏，维持对外通讯能力相当重要，这也凸显了自主掌握关键科技的必要性。针对科技主权，林怡静强调，科技主权并非所有技术都要自行发展，而是将关键能力掌握在手中，发展主权 AI 将有助保有台湾自身观点与文化，而算力中心设在国内才能受到台湾法律监管，至于低轨卫星部分则能提升通讯自主性，降低对外部系统的依赖。他说，
4: 科技主权并不是什么都自己做，而是把最关键的那几样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比如主权 AI 我们才有自己的观点与文化，把算力中心在留在国内，我们才有这个司法管辖权，而发展低轨卫星相关技术，我们的通讯才不会受制于人。
3: 林静说，数发部正建制台湾主权 AI 训练资料库，尽可能开放政府资料，希望透过台湾资料训练 AI 模型，让模型纳入台湾观点。另一项关键则是算力必须落地台湾， AI 模型在国内算力中心运作才能受到台湾法律监管。为了扩充国内 AI 算力，数发部透过规划 BOT 模式，将 AI 算力中心建设纳入促参条例，引进民间资金。而在低轨卫星通讯方面，他指出，台湾地面通讯基础设施完备，使得低轨卫星在一般消费市场需求相对有限。不过，台湾必须有能力维持对外通讯，发展相关技术，才能确保台湾通讯在紧急时刻不会受制于人。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0: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 VIS

0: MaaS 机器人研究设施表示，科技教育跟人才培育是政府重要的施政目标。因应全球 AI 时代的挑战，政府今年起推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并积极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也特别编列新台币400多亿元，目标要在2040年之前培养至少50万名 AI 应用人才，提升台湾的竞争力。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VIS 国际实验教育机器人研究社6月赴土耳其参加世界机器人大赛时，由于台湾非国际免税通关证适用国，用于竞赛的机器人及工具零件全被没收，但学生仍在绝境下使用他对工具与淘汰零件组出一台拼装机器人，刷新当日全场最高分纪录。赖清德总统31号在总统府接见 VIS MaaS 机器人研究社学生，肯定学生面对突发状况沉着应变，展现台湾青年勇于挑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同队长商鞅瑞曾谈及，最强大的机器人从来不是被锁在仓库里的零件，而是遇到什么困难都能够重新思考，找到解决方法的头脑。他认为这也是向世界展现台湾多元教育的活力与能量。总统表示，推动科技教育与人才培育一直是政府重要施政目标。因应全球 AI 时代来临，政府今年起推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期待透过基础教育、人才培育、数据驱动，并积极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希望培养更多未来 AI 无法取代的人才。
2: 同时我们积极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在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特别编列的400多亿元，我们目标在2040年前培养出至少50万名以上的 AI 应用人才，一起推动百工百业的智慧应用，也让台湾提升竞争力，因应新时代的挑战。
1: 总统指出，在座学生都是未来台湾 AI 时代的重要生力军，期待大家把这次国际竞赛经验带回学校以及社团，鼓励年轻朋友勇敢踏出第一步，在国际舞台发光发热。VIS MaaS 机器人研究社队长商鞅瑞致辞时则表示，今年出国参加机器人竞赛的历程就像一部热血电影，抵达伊斯坦堡后，精心准备的机器人遭海关扣押，经历极限72小时，飞越三个国家，仍未能救回他们的机器人，但团队没有放弃，利用现有资源拼出拼装车，最后逆境突围，并获得土耳其代表处颁发兼任台湾精神代表。商鞅瑞说，团队在一次次破坏与重建中学会如何在绝境突破极限，也更加明白真正的护城河并非设备多么完美，而是面对挫折时永不放弃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团队彼此连结的力量。未来 VIS 机器人研究社将持续让世界看见台湾青年的勇气、毅力与永不放弃的精神。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台湾电影今年的票房持续升温，截至八月中已经累计超过新台币12亿元。文化部长李远今天出席国片联合造势活动时直呼，看到电影市场变旺相当开心，还一到现场就追问近期上映作品卖了多少票房。他也喊出新的目标，希望接下来四个月再拼6亿元，让全年国片票房挑战18亿元。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3: 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与国片联合行销委员会31号集结下半年32部国片联合造势，从近日已经上映的作品到接下来陆续登场的新片依次排开，题材横跨恐怖、剧情、喜剧与纪录片，也有台日合制作品加入，各电影主创团队也一起现身，提前替下半年国片档期暖身。国片联合行销委员会主席廖伟民在活动上表示，像是近期的《纵邪四》《昆蒂拉娜》上映后票房已经突破3000万元，网红老爸也累积2000多万元，接下来还有一波国片陆续上映，他看好8到10月的国片旺季，对后续市场很乐观。文化部长李远上台时则笑说，自己回到电影的活动现场，很像是一个离乡背井之后回到家乡的人。面对暑假一波波好莱坞大片，李远强调，他并不希望观众只是因为爱台湾才看国片， 而是希望大家看完之后更相信台湾文化，也更喜欢这块土地。李远也提到，文化部目前持续透过电影辅导、文策院投资及引进民间资金等方式支持国片。台湾对年轻导演来说是相对容易找到第一部电影机会的地方，近年电影辅导金落在年轻导演手上的比例大约都有50%到60%。至于今年国片市场表现，李远说，截至八月中票房已经突破12亿元，希望接下来能再往上冲，看看能不能达到18亿，去年总票房的2倍。李远说，
4: 我们票房大概八月中已经过了12亿了，到了12亿，我希望下半年8月、9月、10月、11、12，我们看能不能超过去年的1倍。去年是9亿多嘛，9亿多乘以2就是18亿嘛，哦，18亿下有12亿，还有6亿可以冲。
3: 参与造势的纪录片《远离祖林的孩子》导演黄开景，花了6年贴身拍摄新北市三峡热源拳击队的都市原住民青少年。他表示，最希望透过作品让观众重新思考，大人在孩子成长过程中该如何陪伴他们做决定。尤其当孩子很有天分，甚至有机会代表台湾出国比赛时，大人自然会投射许多期待，但孩子如何承受，又能不能确认这是不是真正想走的路，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辅导过程。另一部网红老爸导演范阳仲则从市场角度看国片热度，他表示，看到喜剧、恐怖片等不同类型的台湾电影都有亮眼成绩，显示台湾观众越来越喜欢台湾电影，也希望接下来不论是喜剧、恐怖片，甚至结合两种类型的作品都能获得观众支持。央广记者张伦台北采访报道。
0: 环境部在今天表示，英国最近公布了碳边境调整机制 CBAM 和格碳定价机制，台湾的碳费制度正式列入，与欧盟、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主要碳定价制度并列，也代表已经具备与国际制度接轨的基础，将有助于台湾出口产业因应全球碳边境调整措施维持国际竞争力。环境部气候变迁署长蔡宜林受访时说，对于台湾企业而言，台湾企业如果已经依法在台湾缴交碳费，而且提出的证明文件符合英国 CBAM 要求，查验及计算等，得以规定申请碳价减免，有助于降低重复碳定价的风险。欧盟在今天宣布，将 OpenAI 旗下的 ChatGPT 列入数位服务法监管清单，同时网络论坛 Reddit 以及线上游戏平台机器砖块也被欧盟认定为非常大型网络平台，必须遵守额外的义务与审查规范。欧盟近几年利用数位服务法作为约束大型科技公司的法律手段，网络平台被纳入监管名单后，需要在4个月内针对包括非法内容的散播、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用户的身心健康、基本权利等进行评估与改善。德国智库学者指出，欧盟这项举措创下了先例，将会对欧盟境内所有大型生成式 AI 系统的监管标准带来影响。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暴风雨可能在今天侵袭大峡谷国家公园，并且再度引发爆洪。光明天使峡谷和幻影牧场一带在上个周末发生了洪水灾情，造成1人死亡，15人下落不明，搜救人员还在全力的搜寻失联民众。国家公园管理局指出，这场洪水始于29号下午，起因与凯巴布高原的剧烈降雨有关。大峡谷是美国最受到欢迎的国家公园之一，去年有将近500万名的游客造访该处。以上 TI News 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您可曾经停下脚步，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生车身中欣赏四周的建筑，用建筑记忆时代，看见藏在每根屋梁、每块砖瓦间的秘密。现在跟着徐凡，让我们一起听建筑说故事。
1: 我是王靖坤，我相信建筑永远有新的潮流，但最根本还是必须回到人跟环境上。
0: 欢迎收听听建筑说故事，我是徐凡。建筑不只是钢筋水泥堆叠出的房子，更是一种与生活紧密相连的语言。

言。台湾住宅建筑奖协会理事长王进坤，从建筑系学生、研究者到投入建筑媒体与推广，因为三位前辈的影响，让他一路的思考如何让更多人看懂建筑，发现房子其实是有生命的。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听理事长王进坤如何推广生活建筑以及他的建筑之路。

0: 其实我真的还蛮喜欢建筑，我五专就念建筑科了。在学习建筑的过程当中，就是觉得其实可以在纸上去发想建筑，去想象空间是非常有趣的。为什么会走到建筑媒体或建筑推广而不是建筑师？我就发现原来建筑这件事要让其他人感受到，它其中间会有一个落差。觉得如果说我可以透过我去把这个落差缝合，会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人生中影响我的很重要的三个长官，就是我包括台湾建筑报道杂志社的社长欧阳俊先生，然后新传媒的林芳仪老师，跟这个上远的主持建筑师，也是我们协会的前任理事长陈聪亨先生，他们三个的角色刚好代表的，一个是媒体人，一个是建筑的推广者，一个是建筑师。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台湾住宅建筑奖协会的理事长王靖坤，同时呢他目前呢也是在上元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工作。为什么请他到节目当中来呢？因为他本身的背景也是学建筑的，但是呢他走了不一样的路。其实呢台湾的住宅建筑奖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奖项是蛮重要的，除了在建筑师来讲，设计师来讲，给他们一个平台，也可以让我们一般的民众知道说不同的建筑师，不同的设计师，他们有哪些的设计的点，而且在住宅方面种类都非常的多。所以发现呢在很多的建筑师跟一些设计师，他们一些不同的亮点跟他们的特色。首先我们先请理事长王靖坤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理事长你好。
0: 各位好，我是靖坤。
1: 好，所以我们也谈到从建筑人呢你走向了一个不一样的工作，但是还是在建筑这个领域，因为您自己本身建筑系毕业之后又到了台南艺术大学的建筑研究所，目前就是我们刚才介绍的理事长。那你回头看呢，当时你为什么想念建筑，而且呢这么投入建筑的推广呢？
0: 谢谢主持人问这个问题哦，因为其实我拿到这一份访纲的时候，尤其第一个问题我想好久好久因为回头看有时候是特别很刺激的，就是其实我真的还蛮喜欢建筑，我五专就念建筑科了。在学习建筑的过程当中，就是觉得其实可以在纸上去发想建筑，去想象空间是非常有趣的。为什么会走到建筑媒体或建筑推广而不是建筑师？我觉得有一个关键在于是我专毕业之后我就要考试嘛，那个时候是有差大跟二技的部分，那我那时候选择了差大。那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建筑的训练大学跟五专训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五专比较多是训练技术相关，但大学训练的更多是在设计思想上面，在概念上面。但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其实遇到了一个蛮大的瓶颈，就是我其实有时候连老师要求我要做什么我都听不太懂。
1: 你说在大学的时候吗？
0: 对，就是因为以前我们专拿到一个题目就很开始就开始分析说这边马路多宽，然后机能是多少，那是我建筑要怎么配置，可是老师就会说可是你这个建筑物是没有灵魂的那什么是建筑的灵魂？这有时候老师讲的很抽象，我不是太能理解。老师就会，你可以去看看杂志啊，你可以看看这作品集啊，看看别的建筑师设计者怎么去看这个题目。那时候我就开始阅读这些杂志，但是我觉得阅读平面上面还是会有一种隔阂。那个时候刚好是921地震后的几年，所以那个时候，相信听众如果关注建筑的话，会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做921校园运动，就新校园运动。
1: 是的。
0: 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刚好是这一群新校园运动的作品完工的时候，所以那一年暑假呢我就买了那一期的台湾建筑的杂志，刚好做一个特辑。我就呢按图索骥，我就骑着我的这个雄狮125的摩托车，我就开始在从台北开始一路骑到南投台中，然后开始看这些作品。
1: 你用摩托车去看这些建筑的不同的作品，哇好酷哦。
0: 反正就是男生嘛，在18、19岁拿到摩托车之后就会觉得太好了，我有掌控自己方向的决定，
1: 环岛了就对了。
0: 对，所以我就一个人就按图索骥这样子。我觉得我是到了那个现场之后才感受到原来这个建筑

0: 主的，他的
1: 灵魂在哪里？
0: 对，这些就是在这些文字上面写的想法是什么？到现场才感受到说，哎，因为他想要做这个穿廊啊，比较宽的这个廊道啊，
1: 嗯嗯，
0: 让这个学生是可以在这边交流的，或者是他有特别的光线洒下来，你才可以知道说，啊，原来这些作品是有一种魅力的，这个在纸上是看不到。那年暑假我看完之后就回到台北，就很开心跟我的同学分享，跟我的爸妈分享。但是我的同学有时候他们也不一定很能理解这个到现场的感觉，但是我就发现原来建筑这件事要让其他人感受到它其中间会有一个落差，那我就觉得如果说我可以透过我去把这个落差缝合，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在大学之后我就去了台建工作，因为我也很想知道说这些建筑师到底怎么去把这些作品完成，因为我自己在设计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的磨难，就是我常常都会不知道说啊怎么办，这个机能要怎么放，老师在讲什么，然后我怎么样决定这个墙这个线这个在哪里，但是好像建筑师在杂志上面写的时候都非常的很确定，然后很直接，我就很想知道说他们有这些磨难吗？
1: 嗯，
0: 他们有这些挣扎吗？那我是不是可以进入杂志社来学习这一块？所以这个原因影响了我后来就比较投身在建筑媒体或者报道这个部分。
1: 其实我觉得很好欸，因为每个人都做建筑师的话，当然建筑师的种类非常的多元啊，但是你会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栋建筑，也让一般的读者呢在杂志当中就可以看到不同的建筑的灵魂，刚才你们老师以前说的还有它的特色啊，欸，我觉得很好，这件事情总要有人做，那有些人可能是写在拿一个建筑作品来做一个评论，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哦。所以呢就开始呢一直投入在推广啊这个领域当中哦。那您自己本身也身兼建筑师事务所的经理，还有刚才讲到的建筑师杂志的顾问编辑，你还有做 podcast 哦哇，你也是太多元了，所以你怎么样来定位你自己，而且呢你认为建筑人跟媒体人还有建筑教育推广呢，这三方面是不一样的层面，也是不一样的角度，对你来说呢你是怎么样来做个整合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跟前一个问题是有连贯性，就是我其实后来刚好我回想我人生中影响我的很重要的三个长官，就是我包括台湾建筑报道杂志社的社长欧阳俊先生，然后新传媒的林芳仪老师，跟这个上元的主持建筑师，也是我们协会的前任理事长陈聪亨先生啊，他们三个的角色刚好代表的一个是媒体人，一个是建筑的推广者，一个是建筑师，所以我觉得我在他们三个身上都看到他们各自专业上面的特色跟执着，都深深影响我，所以我自己常常也在想我自己到底是哪一个部分，但是你知道有时候人就是被所有的因素推着往前走，所以我其实从来没有特别想要定义自己是哪一个人，但是我就是在这份工作上面被看到被肯定，我就把这件事情觉得做到一个最好的部分，但是我觉得我始终都还是认为怎么把一个好的作品好用推广给大家，这件事其实是很重要的，然后让大家可以对于建筑这件事情是更认识更好奇的。
1: 对，我觉得其实应该要让更多的民众知道建筑这回事。其实我没有在做听建筑说故事这个节目之前啊，我认为建筑就是庙宇文化，所以呢差很多，当我做了之后呢才发现哇跟我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哦。所以我真的觉得你们做建筑的推广非常重要，让我们一般的民众可以去了解我们周边的生活，譬如说美术馆图书馆，还有你家里面附近的不管是商业大楼或是住宅大楼，其实都有它的美哦。所以你们这些推广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也非常的重要，你们算是一个媒介，一个传道者，让许多人能够更了解哦。因为你自己本身长期采访了很多的建筑师哦，今天自己被采访那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感觉？因为你自己本身也做 podcast， podcast 都是以建筑的领域为主嘛，
0: 是的是的，没错，
1: 这么多的作品你有没有对哪位的建筑师或是哪一个作品呢对您来讲呢会影响到你或是你深受感动的呢？
0: 其实这个问题我昨天想想说我要讲谁比较好呢，会不会得罪了谁呢应该说我其实真的是在我研究所时期的两位老师对我影响很深，第一位就是我在南艺大的建筑繁殖场的吕立煌老师，
1: 建筑繁殖，
0: 其实建筑繁殖场交棒给学长这个郑成奇，现在是 B 群，其实繁殖场的意思就是老师一直都相信这做中学，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那什么叫做发现问题，什么叫解决问题呢？就是我们过去在建筑训练里面其实都是拿到一张平面图或拿到一个基地图，然后就开始去解题，然后开始看想象使用者的需求，然后去回应他，但是吕老师

0: 建筑才要把它搭建完成。老师其实已经退休了，但是而且老师作品因为这种通常都是临时装置，所以也都拆，但是比较经典的像是台南的神龙回来的，陆老师也曾经在两厅院有盖水桶三重奏，或者是在总统府前果冻迷宫等等，那我也参与了好几个。所以在人到现场然后用你的感知打开，我觉得这影响了我怎么去看建筑，然后怎么做建筑。第二个也是我研究所的老师是汪文琪汪老师，那刚刚讲的这个其实是身体上，那汪老师其实是在教导我们是精神上的，就是他会告诉我们回头去想说，诶，什么样是建筑的本质，你怎么样把自己的人跟这整个建筑的环境跟空间放在一起，然后他会告诉我们说，建筑不只是满足机能需求，他也要引领人去有一种精神上的追寻。老师很喜欢这个李承宽先生的作品，因为李承宽先生的作品他是一个有机的，就是他的建筑会跟外部的，
1: 什么叫做有机啊？
0: 其实有机的定义它很简单，但也有时候也很难说，
1: 它的材料是环保的，
0: 也不是，它不是指材料，它的那个有机是让这个房子它就像有生命一样。那什么叫做有生命的房子？不是说这个房子会动，而是你人在这个空间里，你可以感觉这个房子跟这个环境的关系是不断在变化，然后你在房间里面你可以感受到外部的空间，就是我们不是人跟房子是分开，李主任先生说是法，其实人在里面好像这个房子会给你一种能量，让你可以到更高的地方去、
1: 哦，
0: 所以有机建筑其实在追求的是这个部分，包括节气啊，包括这种各式各样的。导师在那时候教导我说，我们不要把建筑只当成是一个纯粹的现代的机能，它其实是可以是有生命，它可以跟我们的生命是发生关系，它会随着我们的人生历程是有改变。
1: 我觉得很好，因为现在有蛮多的建筑师、他们可能在不同的领域当中，他不会讲有机建筑、他可能就是要跟大自然做一个互动，
0: 对，
1: 让你在那个生活当中，像譬如说天气越来越热、他们会用一些自然的流通的关系、去把那个温度从室外跟室内可以降两度到三度，
0: 对，
1: 这也算是有机的一种。
0: 诶，就不好说了应该是说主持人讲的这一块其实都是对的，也就是、但是它都是一种机能上的解决，但是我觉得汪老师在谈的那一块其实它不是机能，其实更回到是一种精神上的事。它其实人在四季是有一种秩序的，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有什么季节我们要吃什么或什么，它其实是有一种规律的。建筑其实也是，我们现在的建筑却是把这件事情给破开了，就是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受是，所以老师常常说古人比现代人聪明，我们其实盖房子或者是有时候都有上梁典礼或开工典礼的仪式，那我们现在觉得它好像就是一个，我那时候在跟吕老师工作的时候，我才真的理解为什么需要这些仪式。它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暗示，就是我们现在要动工楼，所以你的身体会转换到，对，我要开始。但是一个房子最重要的就是盖到上面那根梁盖起来的时候，你已经看到这个房子的雏形的时候，它需要一个仪式，其实它是告诉所有的参与者是说，对，这个房子现在已经有雏形，它要完成了。所以它其实这些仪式是跟我们的精神上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些事情它不是没来由的被创，它是有一些回应我们人的需求而被立出来的一个节或者是一些活动。
1: 哎，我觉得很好，因为呢、不同的角度，因为像譬如说以民俗来讲的话、这个上梁是很重要的，
0: 对，是啊是啊。
1: 可是给以建筑师来讲的话，哎，就像您刚才讲的，您在南艺大的研究所呢，这个汪老师告诉你们这种精神方面的、能量方面的，哎、哇，这种建筑跟现在非常的契合，现在很多人很需要这样的建筑、哇，你像你们汪老师走得很前面。
0: 对，所以刚好这两个老师，一个是在身体上，一个在精神上，所以我觉得我在研究所这几年其实是学习的蛮饱满。
1: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台湾、欧洲、日本的住宅建筑都各自有不同的生活文化与设计思维。王金辉理事长也谈到2006年成立的台湾住宅建筑奖协会，希望让容易被忽略的住宅重新受到重视，不只是把房子当成商品，更看见建筑师与建商投入其中的温度。另外，他也分享如何观察建筑，抬头看看不同的建筑、不同的材质，开始重新认识生活中的建筑。他说，
0: 所以我们会成立住宅奖，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将这个领域切开，我们专注看住宅建筑里面，找到这些很努力在这些很僵固的框架上面努力的建筑师，因为他们很多人都在做努力，不只是建筑。

0: 主持还有开发商。
1: 台北那么多研究所，为什么要跑到南艺大去念建筑研究所、啊、跑那么远啊？
0: 因为我其实不是毕业就直接去念研究所，其实我先到杂志社工作了好几年。因为我在杂志上工作，我就会认识一些建筑师或建筑学者，会看他们的文字，我就特别被吕老师的这个概念所吸引。刚好我的学长我的同学也在吕老师那边求学，我就问他，就跟我说，靖魂，这个很难言语，我不能说你适不适合、嗯、但是我们老师现在正在要做总统府前的这国栋迷宫，我们在华山在做装置、嗯、你来试试看，你来跟着老师工作待一个月，你看你习不习惯。那我就真的去，然后老师他也没讲什么，我就去，他就跟着老师在那边穿电线啊。然后我觉得我在这个劳动的动作上面有得到一种满足，就是我得到一种感觉、嗯、然后我最后面那个空间打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被感动到，我就决定选你。我大概也只有选，我没有选其他的
1: 学校的，我觉得真的很好，你果真没有得罪人了。虽然讲到你的老师印象最深的作品那你认为呢，现在呢社会大众呢对于建筑呢最大的误解会是什么？我们一般的我们小白对于建筑来讲，我们只看到美不美、嗯、雄壮不雄壮，然后、嗯、哇它是一个名建筑师，就只知道这样子。所以呢您认为或者是您希望透过哪些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人看懂建筑、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嗯、
0: 我自己后来的觉得是说，在台湾我们看待事情的角度太单一了，就是我们假设以住宅建筑为例，我们很常用金钱的角度去看，所以我们在选择房子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看说，诶，这个房价多少啊，然后它几房几厅啊，然后它的这个阳台有没有外凸啊，然后或者是说接下来它有没有成长的空间啊，我之后转售是不是很方便呢、嗯、我觉得我们会用这种角度去看房子的时候，我们不然用金钱的价格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房子当成一种商品。
1: 嗯，
0: 那这个商品它就会联动影响了整个的建筑产业，也就是说开发商知道消费者他是用这个角度在选择房子，他为了把这些房子卖掉，他就会用各种方式把这个房子打造得很甜美。那我说的甜美是什么，就是不管他的房子的平面以前是40几平排三房，现在30几平排三房，20几平也要硬给你挤到两三房，但是你根本不能用，他必须要这样。因为我们会用几个房间去买房子，觉得、欸、因为我这个平数这个价格我买到这个房间，我觉得好像我赚到。所以开发商他因为消费者喜欢这样，所以他就会把房子打造成这样。那再来除了公社之外，就说、欸、公社我一定要大厅一定要挑高，建筑的外墙一定要用大理石，然后我的公社空间里面建设健身房、图书室、宴会厅什么什么全部都要有，这样子呢买房子还觉得他赚到，他才觉得诶、欸、你看我买这个房子我出了100块，但是我什么什么什么都有。但你说用这个角度的时候，其实他就没有回来去思考那我需要什么。这个我需要什么又牵涉到后面的管理的费用，因为假设你什么都要有，那你的管理费一定会非常高，所以你的管理费可能一坪从100块、150甚至到200块。前两天去台中看房子，就是它有非常大的这个树的花园空间，可是你想想看，这些树跟花园都要被维护，其实是非常昂贵的。
1: 没错。
0: 那那时候我去欧洲看他们的一般住宅，或者我们去日本看他们一般住宅，其实他们都没有这么多，他们其实讲求的是非常简单。日本的住宅建筑就是要求通风，所以你如果去日本玩，现在杂志比较少，以前他们都会在杂志都有卖放这个住宅销售杂志，你可以打开它就两页摊开，没有任何的情景打造，没有什么万平公园啊，没有露营，然后两个小孩子在那边好像很幸福，没有，他就摊开就告诉你说 OK 我现在地段在哪，我的房子平面是不是长这样，然后我的风怎么从前面怎么从后面出去，然后我有什么样的设备去解决什么样的空间，然后我的效率达到多少，它完全就在解决你怎么让你在这个居住的集合住宅里面住得舒服的。所以它跟台湾就是在说，诶，你看我的这个地段在万平公园前面，然后我挑高几米，我有这个酒店式公寓的服务什么，完全不一样。当我们如果可以切换，不要用这个商品买卖或商品的角度去看住宅的时候，我们就会解放很多事情。对于开发商、对代销来说，他们也想改变，但他们不敢改变，因为消费者就想要这样的产品。如果你做了一个太创新，你卖不掉，那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是会赔钱。我觉得这个是个观念的改变。这一件事情其实不止在房子上面，我前两年买车的时候，这个故事我要挑台车子，然后我们就开始挑颜色、然后我就想要买红色的车子，然后业代第一句话就说，王先生，红色虽然好看，但是你到时候二手卖价格会不好、然后我就想说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就是我现在才要买这个车子 然后你就告诉我卖掉的时候我买红色价格会不好，
1: 对，
0: 为什么要这样？那我为什么不能买一个我喜欢的我想要的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受制于它未来会好卖这件事情去发生？我觉得如果你可以把这个观念扭转，我觉得它就

0: 可以解开很多我们在住宅建筑上面的一个想象。怎么样可以让人看懂建筑呢？我觉得我一直都觉得读懂建筑不难，但可能是因为我本位了，
1: 因
0: 为我本来就是学建筑的，
1: 本身就学建筑的。
0: 但是我觉得其实绝对都可以从最先的出发点开始，就是你可以多抬头，假如你走到那就多抬头，然后多用自己的身体，因为第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观察这个建筑物的材质，然后你观察完之后当然就要洗手，你可以去摸一下这个材质带给你的感受。比如说你住在家里回家的时候，你今天回家就可以看到，假设你是住公寓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去公寓的时候看，假设是你可以摸摸看这个材质是不是一粒一粒的， maybe 是一种洗石子的铺面，然后呢你可能到时候是瓷砖，你可以摸摸看它瓷砖，你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建筑物的温度。那尤其是你到室内看它的挑工啊、挑空啊，然后它的瓷砖的转换，其实这些都是建筑师或者是室内设计师意图要给你的一种空间的感受。但建筑到底有没有好跟坏这件事情，其实以前念书的时候或刚出社会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有好房子跟坏房子，但此时此刻我觉得只有特别的房子跟房子，就是所有的建筑盖完之后其实都是它没有对跟错，没有好跟坏，它都是可以居住使用，接下来就是人怎么去用它，让它用得更好。但有一些房子是特别的房子，是它特别的回应了某一些议题跟某一些课题，让这个房子被使用的时候会更舒服更好，但是它不代表那其他的房子就不好了。我会一直用这个角度去看，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定义什么叫做坏房子，因为这件事情它没有一个绝对的评断，因为每个人都为这个房子做了很多努力，它才能够被新建出来。
1: 好，我们刚才谈到的是理事长的王进坤呢，从建筑人到建筑的推广者，接下来呢要谈到你主要的业务了，就是台湾住宅建筑奖协会哦，这个呢已经20年的时间了，一件的事情能够做到20年，除了你坚持之外呢，还是坚持哈、还有那个韧性，还有就是刚才你讲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你们都做到了哈、所以呢，台湾住宅建筑奖呢，至今已经成立了20年的光景。当初成立这个奖项最大的初衷是什么呢？你们希望能够改变台湾哪些的住宅的文化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必须要先感谢，就是这个韧性其实也不是我，而是我们的前理事长陈聪亨陈旧师，他在2005年的时候就发起了这个奖项，而且他独自的赞助，花了非常多的金钱跟精神在这个奖项上面。因为前年过世了，所以我基本上是接棒继续往下，非常感佩他，然后以及现在上元的徐明徐建筑师跟钟九如建筑师以及康佑继续支持这个奖。我回来讲说这个奖项当时成立的初衷其实很简单的，因为我跟陈建筑师讨论很久，因为其实这个奖第一届的时候我就是参与者，但中间有去念书啊其他的工作。那我跟陈建筑师很早就认识，我觉得我一开始也有怀疑过，就是陈建筑师成立这个奖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想法，或者是他有一些意图，但是我后来发现他没有，他是完全无私的想要奉献。这原因在于是他自己或者是上元本来就是在住宅领域深耕多年的，那他也观察到其实住宅建筑其实是每个人这一辈子最常使用的空间，
1: 对。
0: 可是在这种专业的奖项跟竞赛上，它却常常缺席或它不被重视。这不被重视的原因有很多，就回到刚刚前一题，就是因为我们太把住宅当成是一个商品，所以你就觉得它是一个商品，它就不需要有文化，它就没有文化，就没有这种建筑师可以发挥创意的地方。可是其实不是，其实很多住宅的好的建筑师都投入在这个领域，希望让这些住宅建筑有更好的空间，让更好多人使用者来。我们不能够觉得它像是个商品就去忽视它，所以陈建筑师就觉得我们应该要办这个奖，去鼓励投入在住宅建筑里面的人。
1: 我觉得这个理念非常的好，可是要真正实行起来哦，经费也是个问题哦，来参加的人也是一个问题哦。还好你们这个建筑奖已经深耕20年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奖项的重要性，而且参与这个奖项得奖的话也是一种荣耀哦，在他的资历当中又多了一项哦。住宅建筑奖跟我们一般的建筑奖它的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对我们一般市井小民，我们真的是搞不太清楚哦。那为什么特别要聚焦在住宅呢？其实刚才理事长也谈到了部分，其实跟我们人最大的关系就是住宅哦，所以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会让自己放松，那个更重要哦。
0: 没错。
1: 所以呢在这个方面是不是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其实在住宅 讲，成立院中来2005-06年成立，其实在这个奖成立之前，其实台湾已经有几个很重要的建筑奖项，就是由建筑师工会所举办的台湾建筑奖，那以前叫建筑师杂志奖，
1: 对，
0: 还有由远东徐友祥基金会办的远东建筑奖。那这两个奖项的评选，因为它是不分建筑类型的，所以当所有的建筑放在一起评选的时候，因为住宅建筑它的背后的要考量的太多了，所以它会输给其他领域的建筑，像公共工程的美术馆啊、图书馆啊，或者是学校啊，他们的表现性都会比较高，因为他们有一个特殊的机能，政府在出资的时候其实就是要让你去满足，那建筑师在这些空间里面的表现性是很高的。但是住宅建筑完全不是这样，住宅建筑里面呢，它其实是有建设公司，建设公司它会有一块地，然后建设公司买了这块地之后，它要找好的建筑师帮他做设计，那因为这个房子呢买了之后它是要卖的，所以开发商一定会希望说这个房子要怎么样的开发，它怎么样才能好好的卖出去，所以呢它在这种框架上就会限制了建筑师在创意上面的表现。其实我像我跟很多开发商的老板访谈过，他们也很想改变，他们没办法改变，是因为他们去买房子的时候，他们其实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敏感度，就知道说这块基地现在是多少钱，然后我买了之后我要隔成三房的是多少趴，两房是多少房，一房是多少趴，价格是多少，旁边的一坪是卖多少钱，这边我要做套我要一坪卖多少钱，然后我的造价要控制在多少，我的建筑法规要需要争取多少的奖励，我才能够达到这个评效，我才能够满足我的利润。所以我刚刚讲了这么拉拉拉一大串，你就会知道说其实建筑师在这个金钱规则他能够做的表现其实非常少，非常困难的。但是建筑师有没有努力做，有，但是你如果要把这件事情跟刚刚讲的这种公共工程去比较，那完全比不上。比如说前阵子开幕的新北美术馆，
1: 对，
0: 他的这个姚先生做这么多圆的格栅、芦苇的，这种都是成本，在开发商角度根本不可能会选择。那另外一个角度是因为要好卖嘛，所以开发商一定会要求建筑师，那我一定要贴石材，不能贴瓷砖，瓷砖太 low， 我一定要贴石材，然后大厅一定要挑空，我一定要有游泳池，然后我一定要前面要退缩的公园，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都会限制建筑师去做。那不是建筑师不想要改变，是在这个大的游戏规则之下，建筑师可以发挥的空间是小，所以我们会成立住宅奖，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将这个领域切开，我们专注看住宅建筑里面，找到这些很努力在这些很僵固的框架上面努力的建筑师，因为他们很多人都在做努力，不只是建筑师，还有开发商，因为开发商也想改变，所以我们住宅奖同时是鼓励建筑师，同时也鼓励开发商，因为一定要有开发商的支持才能够把这个建筑盖完。

感谢王进辉理事长带我们用不同的角度读懂台湾的住宅建筑。由于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林朝栋眼神凛冽，却温情喊话：
1: 如果抛下情感，作为机器能更有效率，让本岛更和平，那灵魂都情愿献上。就算只是工具，在下也是披荆斩棘的刀刃，这是武将尽忠的方式。你们器武文人可能不懂，但是终究是一家人，请相信在下，相信总督府，相信神明的指引，再次团结林家，为大义而战。
2: 不，不问青红皂白，就像平民挥刀的人，即使是大伯，我也无法听从。
0: 林佑春坚定地说，手中紧握剑竹毛笔。
2: 纵使尊敬感念您为家族的奉献，就算满口忠义大道，但死人复生就已经是违背天道了。
1: 爸，我不想违背您，害怕跟您冲突，更不愿再与您道别。可是这样真的不对啊，火鬼果然是扭曲的麻烦存在。现在的您已经不是爸爸，就算逆伦不孝，孩子都得阻止您继续杀人。爸，您该早放下刀刃安歇了。
0: 胡影高喊着，咬牙提起手中的紫竹毛笔。林朝栋举起染血的虎牙枪。
1: 唉，多么可悲呀，至亲竟刀剑相对，怪在下没教好逆子，必要时就算骨肉也要狠下心。虎毒不食子，但为了大义也得灭亲。
0: 林朝栋踏出的步伐踩碎一颗头颅，高举的长枪前袭。右春挥毫，
2: 恕侄人无礼，草间驰挺长酣战，夜里凉杀独好歌。
0: 诗句化为数柄长棍并列，笔直向前飞射而出。林朝栋虎牙枪挥舞，将棍棒极端打落。胡影大胆地上前，在林朝栋眼前留下诗句：
1: 击碎拓胡歌当哭，眼中世界镜中花。
0: 虎牙枪穿过青金色的文字，落在胡影身上。胡影身形瞬间消失，枪却被一股力量打落，枪头断裂一截。
1: 化而不实的雕虫小技。
0: 林朝栋手往旁边一抓，竟然拎起了隐身的胡影。
1: 怎么会被发现？你只隐藏身形，泥泞上的脚印却清晰可见。
2: 堂兄，危险！
0: 幼春焦急地喊着，
2: 快放开他。
1: 那是当然。
0: 林朝栋用力一扔，将胡影抛出了好几尺，落入了山沟中。
2: 脱林河谁唱公无度，寂寞天涯老自卑。
0: 幼春文字光芒环绕着林朝栋，如同量身打造的金光之衣，将他全身紧缚。林朝栋身躯仿佛被捆死，难以动弹。
1: 这是描述在下的诗吗？竟然这样评论自己伯父啊！不过在下没有悲叹，重新获得力量的此刻，就算得亲手扼杀孽子，也毫无怨言呐。
0: 他脚抬起往下一踏，弹起掉落地面的枪尖碎片，接着侧身一脚如鞭踢出，刃片如飞镖般高速射出。
2: 什么？
0: 惊讶不已的幼春还没回过神，飞刃已经笔直而来，正中他的右眼。
1: 在下只剩一只眼睛，但是因此随时都瞄准目标而不偏移。倒是你，虽然有双眼，却认不清现实，看不出在下真正的样子。突然呐、
0: 睁开法术的林朝栋捡起掉落的断枪，而幼春跪倒在地，捂着受伤的眼睛，忍痛将刃片拔出，浑身颤抖。
1: 你们下手竟是犹疑跟保留，这就是文人跟武者的差别。 战场上是不允许片刻迟疑，即便是智星，一旦下定决心，挥出了刀刃，不该有任何牵挂。
0: 林朝栋残缺的枪头灌入幼春腹部。
1: 身为长辈，很清楚你们的心，就算平时温和低调，你心底的反抗意识从未消灭，比沉迷酒色的痴弟还危险。身为中将，不得不将你的叛火袭于枪尖，这一点伯父只能抱歉了。当初文明叔如果交出秘籍，他就不必丧命，家族安稳兴盛。

0: 同样的，你们早点把秘籍交出来，顺从总督府，就不会出现这些活鬼墨虫，很多人不必丧命，包含你自己。
1: 林朝栋冷酷地说，而虚弱的幼春咳出鲜血，头昏目眩。
0: 一切都是谋反之心种下的恶果，怨不得别人。
1: 林朝栋拔出倒钩枪头，更多鲜血流出，幼春瘫倒，虚弱地合上眼。
0: 如果还撑得到其他同伙过来，告诉他们放弃一切无谓的反抗，跟着在下替稳定的政局与和平的未来努力吧。
1: 林朝栋与特高引警们的身影消散于血色的月光下。

0: 这里发生什么事情了？
1: 不久前，阿木虽然找到了大夫，但重伤的赖姨仍然过世了。阿木随即回头想尽快协助幼春拯救了了，然而到了山上却见尸横遍野。
0: 了了，
1: 阿木浑身发抖着看着满地残躯，整片草地不见活人，唯一女性的躯体已经失去了头颅。
0: 不，怎么会这样？不可能的，了了。
1: 阿木跪倒在尸体旁，脑袋一片空白。
2: 幼春，幼春！
1: 听到狐影的呼喊，阿木才注意到远处的身影，赶紧过去。
0: 老板！
1: 阿木惊见幼春满身是血，奄奄一息地倒着。
0: 振作一点！
1: 好不容易从山沟中爬出的狐影正在提笔施法。
3: 满山灵草仙人药。
1: 狐影忧心地看着幼春发黑的伤口。
3: 这只能暂时稳住他的生命，得赶快送大夫那里去。可是，这伤有文魔法术的诅咒，恐怕不是一般大夫可以治疗的。
0: 啊，园林街好像有一个神医大夫，不知道他有没有办法。
1: 阿木记得红龟仙常提到，
0: 他好像叫做池歌仙。
3: 池歌仙，好，只能试一试了。这次我可不会嫌麻烦，
0: 一定要救老板。

0: 淅沥不绝的雨声，纷杂踏在泥泞上的脚步声。
1: 你，快逃！
0: 晃动的视线，接着是泥水飞溅，湿软的触感与狼狈的喘息，挣扎撑起泥沼中挣脱的身躯，抓起一个不足以防身的石块握在掌心，视线向上迎着落雨，仰望高大的相思树，随即往上攀登，直到茂密枝叶几乎掩盖了视野，但仍然看得到八字胡军官踏着脏污的军靴靠近。湿透的衣服压得让人喘不过气，被雨打动的交错枝叶像是纷杂的枪管和军刀。
2: 我不想死。
0: 几乎隐没在雨中的溪水声来自身后，汹涌的水流势必危险，但却也是逃生的希望。
2: 可是，
1: 快逃！
3: 别瞎操心了，没有你这个笨龟儿子的事。
0: 是阿果的声音。这时，寥寥的声音出现。
4: 也请你务必珍惜自己的性命。

0: 实也是无法改变。
1: 是立社社长赖慧芝。
2: 知道为何我们都纵情酒色，不想理会世事了吧？
3: 没有什么责任一定要扛，太麻烦的事情就抛到脑后就好了。
1: 自称侦探的魏清德说：“
0: 只要跳进水中，就能活下来，忘却那些恐怖的记忆。”
1: 那是阿木自己，来自未来自己的声音。
0: 恐惧、难题、遗憾、悲伤、绝望，那些折磨人的痛苦都可以抛下，过着懵懂无知但平凡的幸福生活。
4: 原来如此。
1: 轰隆水声像是在催促着，然而从枝叶缝隙中却看到了倒在泥地上的身影，明明是认不清的模糊脸庞，但澎湃的心跳清楚知道那是自己的父亲。
0: 不，
1: 慌张的手想抓着什么，一瞬间父亲的脸庞变成寥寥哀伤合上双眼的容颜，高高悬起的刀刃被雨水洗得闪亮，发出森森寒光。
0: 不，住手！
1: 阿木在地上惊醒，沾湿满脸的不是雨水，而是自己的冷汗。
5: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一年十六日，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中国将自2026年10月1号实施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这是该法时隔16年的首次大修。新法大幅扩张动员范围，首度明定将经济与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并且因此新增民用资源征收条款，引发外界关注。请听以下的报道。
1: 中央社报道，中国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新法共有14章82条，强调推进先进技术与新兴领域动员。然而，新法新增政府得在物资不足时征收民用资源，因征收被认为是不予归还，引发民间质疑。此外，新法授权在动员时得管制金融、通信、能源及网络等行业，并限制人员与物资活动，显示北京正将全社会备战体制法制化。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士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此次修法主要是理顺

0: 改后军队与地方权责不衔接的问题。随着各地国防动员办公室成立，新法使指挥链更清晰。沈明士指出，平战转换的核心在于精准掌握动员潜力，如民用无人机、滚装船及晶片工厂的位置，以便战时快速征用。若台海爆发冲突且有外部力量介入，战争将转为持久战，此时商船与民用通信等动员能力将发挥关键作用。淡江大学副教授林颖佑则表示，近年解放军装备系统与火箭军贪腐弊案频传，新法强调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运作，正是为了解决过去的动员弊端。林颖佑进一步分析，在经济承压下，北京正利用民间无人机、人工智慧等新质战斗力支撑国防。林颖佑指出，中共体制原本就是党指挥枪、党管一切，但近年军队弊案涉及装备等领域，或许是原本的制度出了一些贪腐的弊端，导致他现在必须要去做这样的调整。至于这次修法是否意味北京正为台海战争加速准备，沈明士认为，朝鲜半岛、中印边境、南海或台海发生冲突，都可能需要国防动员，因此修法具有普遍性。但若发生台海高强度冲突，一旦外部力量介入，肯定不是两三天就结束了，所以更需要动员。商船、滚装货轮及民间通信等资源，都将成为维持作战实力的关键。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台湾朝野如何看待中国最新修正通过的国防动员法？国民党立委李彦秀31号说，该法新增平战转换、以党领军等规定，是中共长期推动的原则与方向，因此宣示意义大于实质意义。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说，中国提高对台威吓，台湾应该强化防卫韧性及国家安全防卫意识。记者赵婉纯的报道。
2: 时隔16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修正通过国防动员法，新法增加平战转换、以党领军、习近平强军思想等规定，并强调任何组织及个人都有义务依法被征收征用民用资源。对此，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表示，平战转换、以党领军、习近平强军思想都是中共长期推动的原则与方向，纳入国防动员法规范，宣示意义更大于实质意义。
3: 从2019年以来，中共深化国防动员体制的改革，军地职能重新划分，需要法律予以固化。另外一方面，全球安全格局的巨变，中共也必须完善国防防治的体系。这次修法衔接国防法、预备役人员法，也是解决因应新形势等相关的问题。对我们台湾而言，强化国防战备的准备，持续推动两岸和平跟交流，就是备战跟避战最好的准备了。
2: 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表示，台湾最大的威吓来自中国，中国不断军事扰台，造成台湾很大困扰。当中国把平战转换入法后，赋予他动员社会各种资源给国家为军事做准备，对台威吓再度提高。台湾方面应加强国防建军、提升不对称战力等防卫韧性，以及强化民间对于国家安全的防卫意识。
4: 当一个国家是把来我们最大威胁的国家是把它全国的资源，把平战的一个转换，把它写成法律，它可以去动员在战时如何去加强他们的一个动员，那对台湾的威吓其实是在提升。那我们当然要提升了我们整个国防的一个韧性，还有防卫国家社会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国家安全意识的一个提升那我相信这个才是应应之道。
2: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则指出，中国因俄乌战争教训，透过修法让平战转换取得制度与法律上的授权，展现中国企图把社会力、经济力转换成军事冲突的国防实力，对位居第一岛链的日本、台湾、菲律宾以及澳洲、美国、欧盟等民主同盟施压。另外，也借此对中国内部社会展现威吓态度，强化内部维稳态势。面对中国升高紧张态势，台湾必须料敌从宽与提高警觉。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1: 共谍案频传，桥头地检署侦办中天电视台记者林晨佑涉犯共谍案，巡线查出卫生福利部林姓约聘副研究员涉嫌收贿，向境外敌对势力集团成员交付职务上应秘密之文书，以及协助该成员洗钱。经检方侦结，依法起诉，并且建请法院从重量处12年徒刑。警方在起诉书中提到，林女2025年

0: 年五月起在网络结识境外敌对势力集团成员曾先生，并于同年六月起任职于卫福部保护服务司，担任约聘副研究员，负责办理与各县市政府计划补助案等相关业务。检方查获林女与曾先生涉嫌约定，若达成提供台湾记者名单、汇款、搜集政府黑料等特定任务后，可获取每个月新台币5000元报酬，其中部分款项由绰号马德的林晨佑账户汇入。桥头地检署31号表示，从先前侦办的多起国安案件溯源查获此案，林女在一审之后由法院裁定续押。近来境外敌对势力透过网络渗透、金钱利诱的方式吸收公务员，情况日益严峻，已经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的威胁。韩国女团 TWICE 成员周子瑜近期在传合约与演艺动向，更有消息指中国方面积极地争取她前往中国发展，但条件是要以政治表态作为交换演艺资源。周子瑜稍早透过社群媒体亲自回应，表示知道网络上有各种传闻，大家不要太担心我。文化部长李远31号被问及此事时则表示，艺人可以自由选择发展市场，但若前往中国，仍然要留意是否涉及政治或统战的条件。记者江昭伦的报道。
1: 媒体报道，周子瑜以 TWICE 成员身份出道多年，随着团员陆续拓展个人事业，加上他与所属公司 JYP 娱乐合约传出将在今年底届满，未来动向再度受到关注。近期更有消息指出，中国方面积极争取他转换发展跑道，甚至传出可能附带支持一个中国等特定条件，引发外界议论。文化部长李远31号出席台湾电影一起造浪活动，会后接受媒体联访时被问到如何看待周子瑜可能成为中国拉拢台湾艺人的对象，李远表示文化部原则很简单，就是欢迎所有艺人自己寻找发展机会，但如果前往中国，由于中国有许多条件与统战因素，希望艺人多加注意。李远说，
2: 事实上我们文化部 的原则非常简单，就是我们欢迎所有的艺人去自己寻找他的发展，但是如果去中国的话，我只要提醒，就是就像您刚才讲到中国的很多条件跟统战，希望他们注意，这是我唯一要讲的。
1: 媒体追问文化部面对中国长期介入台湾娱乐圈是否有因应作为，李远表示，在自由民主的社会本来就可以选择更多市场，文化部不会采取负面的因应方式，而是希望让台湾自己的电影及剧集市场持续壮大，艺人自动会选择回到台湾来。至于周子瑜本人，稍早也在付费粉丝平台 Bubble 发声，表示自己知道网络上有各种传闻，但希望大家愿意等到他真正带着作品与大家见面。他感谢粉丝没有过度担心，而是持续替他加油打气，让他获得更多力量与动力，也写下未来我们也继续一起往前迈进吧。不过并未直接说明合约去留或回应相关传闻。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0: 中国的 AI 应用又有新的尝试，这次是长篇的连续剧，无真人演员参与，完全由 AI 生成的电视剧《后西游记》31号晚上首次在湖南卫视的黄金时段播出。根据第一财经分析，这部 AI 电视剧是边制作边审核边播出，如果试行成功，中国电视剧的审查周期可能从过去的好几个月压缩到数周，甚至是只有几天。这出 AI 电视剧《后西游记》并不是过去常见的短剧，第一季花果山篇一共有30集，单集时长有40分钟，跟一般电视剧长度相当，由芒果 TV 出品，完全由人工智慧生成内容技术演出，没有真人演员参与。受到 AI 电视剧的激励，中国股市影视板块31号上午呼应拉升，部分相关行业个股也集体涨停。第一财经分析，市场之所以雀跃，一来是 AI 拍戏原先大多停留在短剧层面，这次直接杀入了长剧，而且在湖南卫视的黄金档播出。同时 AI 电视剧制作周期短，不用搭场景，也不用找演员，成本可能是传统同规格剧集的1/10。喜马拉雅山区26号爆发了严重的土石流，同时重创了西藏与尼泊尔边境。然而这场天灾不仅冲毁了家园，更显露出中国与尼泊尔资讯传播的明显差异。中国官媒在边境两侧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报道面貌，也引发国际舆论对北京资讯维稳的强烈检视。请听以下的报道。
3: 西藏与尼泊尔两国同样遭到严重洪灾，西藏吉隆口岸遭到爆洪袭击的惊悚画面传遍海外社群， 然而在中国境内却遭到全面封杀。英国广播公司 BBC 驻北京特派员贝克直言，身为一名报道过北韩的记者，在平壤联系受访者往往比在西藏还要容易。中央社报道，中尼两国的资讯发布也有着鲜明对比。尼泊尔方面的资讯几乎全程直播，关心灾害的人想看到的资讯大部分都能搜索得到，而中国一侧则主要讲救灾投入，那些正经历这场灾难的人很少出现。社群平台 X 上的评论文章点出了一个极为讽刺的现象，当中国记者跨境进入到尼泊尔灾区时，突然恢复了正常的采访能力。新华社跟中新社记者在尼泊尔主动寻找幸存者，询问逃生过程，记录灾民身上的泥沙，写出具有人情味的灾难报道。但隔着一条国境线回到西藏吉隆，同样是记者在现场，报道物件却变成了救灾人员、干部、司机、设备以及物资。网友老猫咬口好直言，中国记者在国境线两侧输出的资讯形成了对比，在尼泊尔问的是你经历了什么，而在吉隆的报道则切换为救援体系做了些什么。这种双重标准暴露出中国新闻体制只为政治服务的本质。政治评论员邓玉文也在 X 上面指出，虽然中尼两国地理形势不同，不应单凭救灾成果评断能力，但中国在灾难现场进行的资讯遮蔽确实是其体制的一大缺失。BBC 报道，这场天灾更折射出北京维稳高于一切的政治逻辑。灾难发生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立刻被派往灾区视察，实属罕见。地方党部也发布通知，动员人力救灾，并指示全力维护社会秩序，确保灾区稳定以及民心安定。表现优异者将获得奖励，而表现不佳者则将被追究责任。以上新闻由央广整理报道。
0: 中国数位服务高度发达，却也让驻中外国记者难以避免留下数位足迹。德国《南德日报》驻中国记者指出，当局可能会透过交通、住宿等数位服务掌握记者的行踪，甚至是追查他的受访者，并且施压，形成采访的寒蝉效应。《南德日报》记者萨海与硕一在 Podcast 节目分享采访经验，指出在中国叫车、搭地铁、付款、订餐、买机票及订饭店几乎都靠手机完成，外国记者出差因此很难避免留下行程记录。两人表示，警方有时会在记者抵达目的地之后跟踪，甚至向司机施压或是要求记者离开。采访敏感议题时，地方政府也可能因为自身利益介入，导致记者难以预测红线在哪里。萨海说，安全机关有时会在采访之后追查受访者，要求谈话或是施压，使民众逐渐认为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可能会带来麻烦，因而更加谨慎，甚至是拒绝受访。两人都认为，中国经验也提醒欧洲，在发展数位科技的同时，必须防止企业搜集个人资料遭到滥用，尤其要厘清企业与国家取得资料之间的界限。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4: 知识就是力量。

是杨振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两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你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啊。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释建宇哈。释老师常年追踪中亚地缘的政治、恐怖主义，还有就是中共边疆治理啊，在两岸跟国际安全领域里头很有洞察力啊。那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谈的是2026年8月。这个所谓的北戴河会议啊，在台湾政坛跟国际外

交界，掀起了很大的讨论哈。国际分析也聚焦在习近平在北戴河闭门会议中啊，对中共二十一大人事布局跟这个全面从严治党哈，打三不存抓三种人的内部清洗的调音呢、啊，这个我们都今天要来谈一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向时间，我是杨向红。今天节目要访问的是对于台海安全跟国际军事动态都很了解的施建宇老师。施老师，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我在，杨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赖清德总统啊，近期在高雄首度把中共北戴河会议跟台湾2026选情啊做了连结哈，就指控北京下达四大指令啊，说缓国防预算，然后实质治理第五纵队，还有支持爱国力量当选哈，那这个很嚣张哈。那你觉得这个？评估啊，那台湾这一次也有这个公开这一项高层情资的战略意图哈，这样的一个做法你怎么看啊？这个是否代表中共对台的借选策略已经朝向 AI 身为境外公关，然后网络群体全部都进入一个新的一个渗透，然后公开化？
1: 我觉得要讲一些背景，然后再系统化的来讨论，否则的话看起来好像很可怕，其实有没有那么可怕，我们需要评估一下。当然就是北戴河会议每年夏天中共中央他们到了夏天他们要避暑，然后跑到这个地方顺便去重新的盘整一下未来要怎么做。事实上今年的8月3号蔡奇就是习近平最好的伙伴了朋友，在北戴河开始会见这些所谓的专家学者还有中共的高层的干部，他带着石泰峰，石泰峰是中共组织部的部长，还有吴振龙，吴振龙是国务院的秘书长，也是国务委员，也是中共中央委员，等于是8月3号就开始正式启动这北戴河会议所有的议程。事实上新华社也有一些报道，那个东西也不是假的，他讲到了一些 AI 半导体量子科技航空航太等等这些战略科技必须要科技自主，然后也讲了说中美关系当然是其中的重头戏，那中美关系重点当然就是这个科技竞争。至于您刚才讲到对台战略，当然是要放在这些议题里面去讨论，可能会比较清楚。从北戴河2026年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知道2027年21大就要召开了，等于是要换届了，那习近平应该就是还想继续做下去嘛，所以另外一个重点当然就是党政军的人事清理。那当然您刚才讲的说央广公布的一些北戴河的一些机密的资讯也提到了这个要清场的这些内容，什么人要清洗掉等等，我想这个也不是最新的新闻，事实上2026年一直都在做。2026年中共的中央纪委已经讲过了清除五种人，那这次的央广露出来只清除三种人，反正不管三种人五种人，反正这些人都是要清理掉的。那我觉得有一个很清楚的关于人事的布局，其实还是以习近平为中心了，他非常强调对习近平的政治忠诚，对于美国绝对是势不两立，要继续相信东升西降，要有决心要有信心去挫败美国的态度，那当然不要跟美国有任何的所谓的裙带的关系，家属不要在美国啦等等等等，当然这个是不是真能做到画上问号。最后还有就是军队要服从习近平的强军的这个思想，这个我想人事清理今年各地都在做，的确党政军军清的特别严重，通通在清，清完了之后等于是21大习近平要重新的架构一个 team， 一个班底，一个团队。那目前北戴河当然这个是其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的内容，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关于对美科技上的竞争。那当对美国它还是弹性，因为9月24号我们知道习近平要去华府访问了，所以他对美

尽管还是竞争，可是就是老话嘛，中国一直讲斗而不破，基本上他就是要还是要拉住美国，配合川普总统现在策略要稳定，战略稳定中美关系，他拉住美国，可是另外一部分他要分化美国的盟友，这个是习近平主要比较稍微新的一点的战略。当然他拉住美国主要就还是透过贸易在做生意，他希望美国能够透过一次一次中国的采购啊，当然他真的有没有采购到不知道，不过就是他承诺这些画这些大饼给美国之后，希望美国能够跟中国的关系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当然我相信他也会买一些东西了，他更想要的可能是降低美国对中国的科技竞争的壁垒，当然他能降低多少也令人质疑。至于分化美国的盟友，这个时候台湾就要进来了，就刚才您开始讨论的问题，台湾要进来。针对台湾，当然它就是要分化美国跟日本了、还有甚至美国跟菲律宾了、美国跟东南亚，必须要区别对。至于它能不能成功做到这一点，这个我们真的画一个问号。我相信他们在北戴河开会的时候也画一个问号吧。毕竟第一岛链是美国战争部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防线。那至于在分化的同时，他当然还要针对台湾，您刚才讲到的说各种的奇怪的策略出现，包括 AI 升伪，包括高科技的一些统战，我觉得这个要细部来讲，当然这个对台湾军事威吓这已经行之有年了，这个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了。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认知战跟统战的部分，当然你刚才讲说 AI 或者其他高科技或者是网络上的那些放假讯息等等，那个只是工具，只是方法，重点是认知战跟统战它到底要做什么。然后当然还加上了您刚才也提到了今年台湾的这个地方的九合一大选，地方政治当然也是一个就是插入的一个点。这种认知战统战还有地方政治的这个操弄，其实还要结合上中国向台湾某些愿意合作的人给予他们一些经济利益，这通通加起来它才能够把那个做得出来。至于这个台湾这次公布了一些北戴河的这些机密的内容，我想当然也有一些目的了，其实就是要告诉中共说你们讲的那些东西台湾不是完全不知道，美国也不是不知道，事先把它讲出来等于就先打一下预防针嘛。到了选举的时候一定会有假民调啦、假的讯息传出来，甚至声位的影音出现，所以先打个预防针是重要的。第二个也就是我讲出来之后，我等于是也吓阻一下吓一下中共在台湾的这个第五纵队或者中共在台湾的同路人，告诉你们不要轻举妄动，同时当然也把讯号传给国际说台湾现在正进行一个重要的选举，台湾的民主政治这个民主的韧性绝对要被坚守，大家要注意这个问题，看看中共将来可能会做什么事情。至于讲像说转向那个刚才那些手段了、比如说 AI 声位啦，或者是境外公关网络群组等等，我觉得从中共中央的操作模式来看，我不觉得它有去中心化了，他其实这不是中共做事的方法，统战部跟宣传部绝对还是在中央的，中共中央设定战略目标，由他们设定战略目标，各地的代理人不管是在台湾或者在其他地方，要他们去分散执行，然后形成一个巨大的一个网络，像一个网子一样，然后把一些东西给捞住，这个是中共做，他不可能让这个各地的人自由发挥，然后用自己的想法去进行，这不是中共的做法。那当然数位就是透过刚才您讲那些数位工具啊，的确可以把这个统战或者是宣传的效应扩大，而且可以比较隐蔽，而且有的时候一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趋势。可是就是中共中央定调，然后四面八方的他的网点去执行，这个可能是操作的手段。那当然我们2026年就今年九合一的选举啊，中共绝对非常重视的，就是他重视可能还不是哪一个党多达哪一个席位，或者拿一个市长的席位，或者是拿了地方议员等等的席位的问题，他反而会综合评估，我觉得这个在年底就会看到，现在他推的这些所谓的反民进

党了，反国防支出了，要求两岸进一步交流等等，最近那个航线又恢复的比较多，他要测试一下到底台湾的民间地方对于反执政党的声音有多大。那至于赢输没有关系，国防支出到底是有多少人愿意就是反对执政党所要求的国防支出，然后站在对立面，因为这个跟后面

0: 等都有影响，所以我想他真正的是在乎的不是哪一个党多一个席位或少一个席位，真正他是要看这种反执政党反国防吃出的力量到底有多少，这个才是他今年年底总结台湾的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以及他的对策。
1: 不过他还是以这个九二一选举的输赢啊，把它定成是中国对台策略有没有成功的一个关键的 KPI 了哈，等于是这个意思。
0: 是。
1: 那北京啊，把这个属于地方性质的九合一选举提高到这么高的战略层次，它是没有牌可以玩的吗？这个事情老实说有那么重要吗？
0: 作为一个指标了，那他真正的目的还是要做其他的事情。譬如说您刚才讲，如果他在这次选举之后，他发现的确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例，可能是三成，可能是四成，当然他希望是五成以上最好，是反对国防支出、反战，然后反执政党等等现在的做法的话，他下一步可能就会升高一些认知战跟统战的作为，甚至他的那个军事的手段都会升高。其实这个是台湾需要值得小心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事实上他也讲过了很多次，这个大家也都听到过，他现在希望对台湾的政策不是发动战争然后进行武统然后占领，他重要的是想要塑造一个框架，甚至塑造一套理论，他对台湾在进行实质治理，也就是中国有权来管理台湾这些事务。他是要看那个风向，如果这次的选举执政党民进党获得很高的支持，或者台湾老百姓对于就是加强台湾的国防有很大的呼声的话，那他这个做法就要修正，就要调整。如果反过来的话，他当然就要加深，然后他还要去污蔑说台湾的执政者不断的就是以武触独嘛，他不是以武触统了，他是以武触独，就台湾武装起来就要把自己变成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可能想要做这样的测试。至于台湾绝对是他很大的一盘棋，而这个棋绝对下挂在中国跟美国的关系之间，那这个当然就是他要去九月去美国谈，然后他未来一年可能会或者习近平下一个任期未来五年都是重点，他把台湾的位置台湾的这个政策的走向要下挂在中美的这个关系里面，这个是非常确定的。
1: 是，那也就是说他想要强化对台实质治理啊，但这句话说所谓的实质治理是非常空虚的啦。什么叫做实质治理啊？我觉得是口号化啦啊。那近年来他透过什么法律封锁啦、扩大灰色侵扰啦、北大会议定调，我觉得这北京在这个国际啊，你刚提到说他想跟美国谈啊什么的，那会有一些实质治理啊，他其实是定义非常模糊的。但是我可以有一件事情我会看得比较清楚啦。
0: 是。
1: 所谓的实质治理就是要花钱啦，就是要买啦。啊，如果没钱的话，什么实质治理到最后都变成是务虚不务实啦。他有足够的钱去真正要满足他这个他设定的目标吗？现在看不出来。
0: 这个三个角度来看吧，就是我们也很清楚，就是台湾有中共的代理人嘛，当然这个不要点名。那这些政治势力、这些媒体，在这次的选举里面到底能发挥多大的效用？北京在看嘛，如果他们发挥的好的话，可能就还会继续经济上面支援他们，在资源上支援他们。如果他们发挥不好的话，就可能又要想别的招数，这是第一点了。那第二点，当然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军事威吓的部分。我觉得有一部分可能就是甚至选举选赢选输，谁选赢他都不管。这个就是讲刚才您讲的实质治理的部分。我觉得很重要的，其实台湾政府也很重视。我想美国也很了解，就是中国的这个海警越来越重要，甚至比中国解放军的海军都还重要。因为海警你说它是灰色作战，你是它认知战，都是法律战也是，它可以宣称它自己在执法，而事实上它两个月前它就已经说了，它说它要把原来的海警执法延展到台湾的东部，也就是到了西太平洋上面去了，绕着台湾，它说都有管辖权。我想下一步他会做的，这都大家都知道，这种想定下一步中国的海警可能会任意的对某些商船 进行无线电。

0: 现在盘查，他无线电就扣过去说，要求他们提高航行的资料，你们目的地哪里，从哪里来的。然后甚至他过分一点，他甚至还可以截停他们登船检查，他这样就可以测试一下台湾的海巡到底有多少能力维护台湾海域的这个秩序。那他们如果做了这样的事情，他就等于直接挑衅说我在执法，不是你们在执法。我怀疑这艘船有走私、有不法活动，我就叫停它登船临检。事实上，它是在台湾的这个海巡的这个范围之内，这个可不可能做？这可能做，我觉得很快明年就会做。这个台湾有对策，当然我不能讲。第二个就是，它也可能进行一些准隔离。譬如说，他就可能把金门马祖这个地方东部的，就台湾这个台湾海峡东部的航道，变成准隔离的这个实验场。这个已经做了，就是没事，就是说这个地方在演习，你们就不要飞进来；那个地方在做什么，你们不要进来等等。我觉得这个都是，这等于是军事执法、灰色作战、认知战，这个绝对都会给全世界，甚至台湾国内的这个社会有一些印象，说到底他们有没有？其实北京去年我们讲很多的，甚至今年也讲过，就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一直讲说，过去中国解释错了，中国一直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代表中国，然后他现在想说这个解释是错的，因为没有讨论台湾的地位未定论的问题，他现在不想讨论这个，他要把2758号这个解释进一步再转变，转变成说啊，我透过海警，我实际也登船临检，我实际也截停，我动不动演习，或者我说这个地带进行什么，然后就告诉大家说，制造一个舆论说北京事实上是有权处理台湾问题的，你们要认识到这个事实等等。我想他都会一直在做下去，他要把这些行动，海警变成中国国内领海的执法，然后把台湾的这个海巡压下去。他在菲律宾已经在做了，他跟菲律宾的那个海军海巡就直接冲撞。那我不知道将来就是到了台海周边的时候，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当然台湾政府绝对不断的在跟美国协调怎么样应对这个可能升高的情势。
1: 是，施老师啊，你讲的话里头有很多你觉得你不能讲的，我问问题的人也有觉得我有一些我觉得我不能问的那我们就讲到这里了，但是我是觉得啦，我总结来说啊，这个中共这个想法蛮阿 Q 的啦，自欺欺人的，做完这些以后并不证明他能做什么啦，能做的早早做了啦，今天世界局势也不是他说了算啦齁。不过目前中国现在最大面临问题就是经济逆风啦，
0: 是
1: 高层闭门会议啦，然后集中在这些讲这些有的没有的齁。这种所谓的安全继续重于经济发展路线继续定调的话，这个经济会更差，钱更少了啦。到底他未来在做这些事情，社会啦经济封锁的底气到底在哪里？我其实简单讲就是我都在观察他到底还有多少钱呢、啊？以前是很富有，我们是比较的啦，以过去20年他的那个经济力来比较的话，他现在差非常多，可是他的口气啊，漫天叫价叫得更高，我就不知道他如何就地还钱，他要怎么还呢、啊？
0: 是的，
1: 你觉得那个部分应该列入这个他所说的吹的牛的这些都估计，我们不能以他不说10年前他的实力来说他现在说的事情还做得到，因为事实上他现在实力讲钱没有那么多，讲军事也没那么强啊，讲 AI 老实说吹牛比较多，甚至于他现在都流血输出，像他 DeepSeek 最近做的事情根本钱收不回来嘛，他这种用低价倾销的结果就是撑多久啊，他撑多久，他的 AI 实力，他的这个算力实力其实也没有那么高嘛，其实这里头他用的都是话术，都是用了一些西方的买办在制造一种说他很胜强盛，他的强盛全部都是制造一种气氛，事实上是很衰弱才需要把自己讲这么强盛嘛。老实说有实力的人不需要做这么多古里古怪的事，你怎么看？
0: 我觉得您讲的没有错，只是我换一个角度来讲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处境是一场很大的赌博了。他心里想的，当然北戴河这些人他心里想的是将来会有机会大好，然后东升西降把美国给干掉。他如果不这样想就不用做了。就像您讲的，

0: 它其实现在的基础风险杠杆非常大的。我讲实际一点，中国上个月七月份的那个经济数据的显示已经开始，就是它不是在继续的成长复苏，而是在转弱，然后它的那个工业的生产的那个产出在下降，有很多指标，然后国内的零售也是很疲弱，房地产继续没有办法，还是拖累经济的拖累，因为我们房地产要计算到 GDP 里面，拖累这个 GDP 的成长，所以总而言之这个传统的这个经济指标它的表现是不好的。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它有表现好的地方，当然是不是吹牛我不知道，我假设它至少有几成可以信嘛。它说好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高科技的制造业在增长，而且两位数的成长，包括您刚才讲的那个 AI 产业、数位产业、机器人啊等等，它都在成长，它这是它说的，电动车也是了，这等等，所以变成中国经济有两个引擎，一个引擎是熄火的状态，一个引擎就他的角度来讲，他说运作的蛮好的。那可是这个我们不管他到底这两个引擎互相抵消多少，或者谁拉动能不能拉动谁，可是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北戴河会议，他在规划21大接班的，就是不是习近平不会换任，其他人团队形成的人选，他在规划跟美国的竞争，他在强调对习近平的忠诚，所以这个社会呢阻隔其实会更加的安全化，更加的大家就自己小心一点，不要乱讲话，不要做不该做的事情。然后换句话说，传统的产业，就刚才我们讲那个传统的产业其实是发展不起来的，因为你不给他这个空间，他等于是就被压死了，他也不敢投资，投资会不会被你打，会不会说不符合，他都不知道，他经济起火的引擎可能还会继续的熄火。那另外他的这个所谓的战略产业，他要跟美国竞争的这个产业 AI 啦、电动车啦、这些半导体啦，他可能会发展，按照他的讲法，我想他还是有发展了，尽管多少我们不知道，他还是有发展，所以他变成有两个引擎，他不再强调说那种传统 GDP 的那种快速成长，他强调自己要形成一个高科技的供应链，跟美国或西方的做一个区隔。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呈现了一个中国社会非常积弱不振，可是政府非常，因为发展高科技要有钱嘛，几百亿几千亿美元的这种投入，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实质的，而不是过去形式上实质也有的。我们知道70年代80代美国跟苏联在冷战，现在其实中美虽然说斗而不破，可一定程度在高科技领域是冷战了、高科技领域黄豆大豆可以卖了，那个飞机可以卖，然后有一些，可是高科技的东西是完全不通的，你搞你的一圈，中国搞中国的那一圈，台湾当然是跟美国的这个细盛世挂在一起的，就是这个高科技产业挂在一起，所以台湾的经济今年表现很好嘛，所以变成这个高科技产业已经形成了实质的冷战，而高科技产业是最烧钱的部分，你会烧到最后，就像当年苏联他的那个军工产业非常强，可是老百姓的民生凋敝，最后苏联就垮掉了。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观察的趋势。如果
1: 他难道没有这个教训吗？他不知道他今天正踩上苏联当年的老路，只是题目不一样而已。
0: 我想一定程度他觉得他还可以赢吧。那的确大家都有优势跟劣势，可是从台湾的角度来看，我看不出他在这一方面是不是可以就是把美国给超越过去，我目前还看不出明显的迹象。
1: 我看得出来是不可能的，这里头有好多陷阱，他自己自设的陷阱就自己踩进，美国都不用设陷阱他已经踩进来了。这样的情况他其实是我认为是那一种所谓的困兽犹斗了。以北戴河会议我这看了半天，就是大家在那边讲爽话，讲得很高兴，但是心里头都知道做不到。只是习近平说做得到嘛，大家就配合配合吧。那所有人都变路人甲，因为如果连张幼侠都被清除啊，那确定还要清除什么三种人五种人的，这个大家的明天在哪也不知道，那只有你习近平有明天，那就是你去吧。
0: 是的，我想值得提的是，毕竟他九月份会到美国去，我们不清楚到底他们筹办的情况怎么样，可是有一个原则是很清楚的，就是可能上次在北京会面的时候就是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要做交易嘛，这个也符合

0: 川普的这个个性。
1: 嗯，但是他明白川普的交易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选项，就是他在这个阶段，只要他处理完中东，就是他要 free up China， 他要打开中国。
0: 是的，
1: 他怎么面对打开中国这个问题？
0: 我想，习近平可能跟川普这一次可能还谈不到这个地方。北京想的就是，可能我们要注意他会不会拿台湾的一些东西拿来做交换。台湾也没有办法干预他们，可是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呢？这次九合一选举配合北戴河会议，针对这么针对的对台湾的选举作为一个测试标准。
1: 是的，是的，我认为赖总统的策略战略大战略是对的，
0: 是
1: 把它讲破。这是对的，
0: 是。然后我们必须要更了解
1: 他弄假我们成真，
0: 是。然后我们必须要更了解中国，就是未来对台湾的这个各种密集的而且混合的这种操作的趋势，然后进一步想好对策。毕竟他将来不会只是认知战，他统战，他通通都加在一起。
1: 嗯，当然是。所以我觉得这个目前在是走向一个分水岭啦，但这个分水岭基本上我是认为有利于台湾，不利于中国。
0: 是是，
1: 那当然对美国更是极为有利的。今天非常感谢哈世建宇老师啊，带来有关台海安全、国际军事动态的这些的问题啊，做了一个比较深度的解析。好，谢谢世建宇老师，
0: 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之空中厨房，因为呢，今天已经是九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好快哦，已经到了九月份。我们有请型男大主厨夏志平出场。
2: 大家好，我们是越来越脸皮厚的夏志平，今天登场。因为刚刚志毅在介绍型男大主厨这几个字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子啊，我就不觉得尴尬，你知道？从前还会觉得脸红一下，现在已经真的已经怎么讲皮了，你知道吗？对，就你讲到型男，对吧？正好我们今天这个一反常态，先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要送什么礼物，正好跟型男有关
1: 哦。真的？
2: 对，
1: 哇，我这个梗丢的多好啊！
2: 哎呀，天哪，我们太有默契，你怎么丢我怎么接。
1: 是
2: 《旅读》杂志要送给大家，
1: 《旅读》杂志不都是讲旅行的吗？
2: 是，
1: 那跟型男有什么关系呢？
2: 它都是讲地理，对不对？
1: 对啊，
2: 这一期的《旅读》杂志讲的是战国型男出差日志。
1: 战国，
2: 哎，这是从历史的角度来切入、
1: 哦、
2: 意思就是告诉大家呢，在战国时期有四个型男，他们怎么样出差。哎，讲出差是现代人的语汇哈、啊嗯，其实就是他们当时怎么去周游列国，周旋在各强权当中，合纵连横。
1: 哇，好特别哦、
2: 嗯、我跟你讲，这四个人都帅得不得了。

0: 叫做型男，跟夏志平一样。
1: 好，今天要送这本书就对了啦。
0: 是的。
1: 好，那赶紧呢仔细的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因为呢题目都跟我们节目是有关联的、哦、
0: 没错没错。
1: 好，那今天呢竟然是空中厨房，所以要介绍什么样的料理呢？
0: 我先问志毅，有准备歌曲吗？
1: 什么歌曲？
0: 就是等一下我们时间不够，因为大概我讲做法大概只要一分钟就讲完，剩下的时间我们可以播歌吗？
1: 我就帮你打歌啊，你走以后继续播。
0: 总不能播十遍吧。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其实今天这个食谱超级简单、就是我起先看说，诶，这个网络上的教学影片啊也有那种十分钟的、就是你如果觉得太麻烦了，你就看那个浓缩版啊，30秒你就可以学会做到一道的这个甜点，那真的是超级简单，而且重点是超级好吃。我们先来问问韩志毅小姐，你觉得好不好吃？
1: 好吃，
0: 好吃啊、吃的结果心得是什么？
1: 就是甜甜的滋味，但是不敢吃太多因为这个热量比较高一点。
0: 放心，对，我已经把糖量减半了。
1: 可是我觉得还蛮甜的耶。
0: 是哦，
1: 对啊，
0: 对，可见原来我照着原本的食谱做是那有多甜、啊。
1: 对，其实我每次在看，就是这个国外啊，他们在做甜点的时候，我都在想，难怪有些美国人都会那么胖。
0: 对啊，
1: 那个糖简直就是好像打翻了糖罐子一样。
0: 是抢来的吗？
1: 不知道哎、欸，他们就喜欢吃很甜、
0: 哦。对，所以啊，我最佩服一件事情，就是甜点师傅做出来的甜点是好吃的，但它的糖用量不多啊、这个几乎是糖原来的一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甜点，我就非常佩服。
1: 是，
0: 我正在朝那个路上走去。
1: 你的意思是说将来大家都要佩服你的路上了？
0: 我是没有这样讲，这是你说的。
1: 好，那今天要来介绍的是
0: 蝴蝶酥。
1: 好，
0: 其实很简单，这个大家也许常常我们小时候啊在这个
1: 喜饼，
0: 对，喜饼或者是我们去这个甜点店里面都可以买到这种蝴蝶酥。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其实还不便宜哦。
1: 是啊，其实甜点同样是面粉做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中式的都比较便宜，然后西式就变得很贵。
0: 我就觉得啊，自从我会做了蝴蝶酥之后，我就在想，为什么一包那蝴蝶酥也不过才十片而已，居然是要价要100多块，
1: 应该不止哦，现在更贵了。
0: 天哪！
1: 对啊，因为他就跟你讲啊，现在什么都涨价啊，所以我们呢 hold 不住啦，我们也要跟着调涨。
0: 所以今天你学会了志平教你做的蝴蝶酥之后呢，你回去算一算成本，真的大概只有成本的十分之一不到。
1: 对，我们已经撑了很长的时间，现在可以开始讲了。
0: 可以了哈，好，开始帮我计时。好，来来，就是这样子。你要先这个预热一下你的烤箱或者是你的气炸锅，然后呢，准备这个冷冻的起司酥皮，这个在这个卖场里面都可以买得到。
1: 对，通常这个酥皮就是拿来做酥皮浓汤，盖在上面的那一层。
0: 对、哦，你看看那些现成的东西多简单呐啊、然后呢，记住在你的料理垫上或者是砧板上面啊，先撒上一匙的糖，这个糖啊，量的多寡你自己决定。
1: 哪一种糖？
0: 红糖也可以，白糖也可以，这个颗粒越粗的糖越好，口感越好。
1: 好，
0: 这个你的酥皮面积有多大，你这第一瓢的糖啊放上去，大概就用手去把它整平，大概是那个酥皮的面积那么大就可以了。然后盖上你的第一片酥皮，好，这就是第一个步骤。然后呢，在你这个第一片酥皮跟第二片的酥皮中间稍微抹一点点的水，我跟你讲只要一点点就好，那水把它抹上去，让两片酥皮可以粘合在一起就行了。然后呢，接下来在第二片酥皮上面呢，再撒上一瓢差不多分量相同的糖，然后呢，也是一样把它整平了，然后就好了，
1: 两层就好了。
0: 对，就这样子。然后呢，拿这个擀面棍有没有啊？把这个酥皮呢，把它擀平，就面积再稍微扩大一点。
1: 这个擀的时候不会破掉吗？
0: 不会，你的力道要小一点，但是呢，可以让这个糖跟酥皮呢，可以 可以说是融合的非常紧密啊、哦。然后呢，接下来就是稍微费功夫的地方了。你这酥皮这么一大片，比原来的两片小酥皮面积大概大了一倍了，差不多了啊、哦。好，然后呢。

0: 那记住，你把它分成四个等份，不要真的切断它。你只是目测大概四个等份在哪里，四条线啊，均分
1: 就是
0: 直直的，
1: 直的线
0: 对对，直
1: 哦，
0: 直的。
1: 好。
0: 好，然后呢，把两边的酥皮往四分之一的酥皮的那个位置折进来，那你就会发现哦。酥皮小了一半了嘛，
1: 就
0: 对不
1: 是
0: 对？
1: 往内卷的意
0: 对对
1: 思，
0: 对对对对啊，就折到中间了啊，就是折到中间，让它变成这个面积的一半，然后再把这个已经是原来面积一半的酥皮再对折一下，就会变成原来的四分之一那个大小。好，这个时候擀面棍再给它压下去啊，压得更长一点就好了，就剩下的就是进去烤
1: 不
0: 了。
1: 对呀，因为我吃的那个蝴蝶酥，它是有厚度的啊，听你这样讲，感觉都压扁了。
0: 是因为它会膨胀，
1: 哦，
0: 哎，好，这时候呢，长长一条已经压碾的这个酥皮呢，和上糖的这个酥皮喽，你再把它切，怎么一整条，你大概切成8条就好了，或者说你觉得今天我要吃这个大气一点，那你切成5条、6条都可以。好，然后呢，切完了以后把它竖起来。本来是平躺在这个砧板上面的啊，然后呢，进烤箱的时候呢，就把它竖起来啊，竖起来的同时，你把它的这个顶端连接处把它分开来，所以整个你切下去放在烤箱或者是气炸锅里面的这个酥皮，应该是变成一个 Y 字形。
1: Y 字形哦，
0: 哎，对，你看这么简单，如果你还是听不懂，你看一看我传给志毅啊，请他 PO 出来的这些照片，你就可以知道哦，什么叫做 Y 字形。然后呢，你把它这个竖立在这个烤箱的中间，进烤箱怎么烤呢？很简单，大概200度C 啊，烤个12到15分钟就可以了。当然，我觉得最方便的还是气炸锅。如果你可以用气炸锅的话，160度，烤个22分钟，那是绝对正好烤到酥皮，大概变成稍微黄一点点啊，有那种酥脆的感觉出来，就大功告成了。
1: 是，那我觉得在吃这个蝴蝶酥的时候，如果刚进烤箱烤出来，它可能会比较软，对不对？
0: 是，所以你要放它
1: 要
0: 凉。
1: 放凉
0: 对对对
1: 哦。
0: 对对，然后放凉以后，有人说不冰比较好，有人说冰了口感更好。这个就是看各位到底你做出来之后你自己试试看，我是觉得都不错。
1: 对，我觉得如果你喜欢吃热腾腾，尤其是配那种黑咖啡的时候啊，我觉得可以再稍微的回温烤一下
0: 是
1: 哦，然后那个。热气就上来，
0: 是。
1: 然后又有甜度，你就喝那个纯黑咖啡就行了。
0: 你可以把这个蝴蝶酥呢烤到稍微这个大概是深褐色一点，那个焦黑的程度啊，吃起来更酥脆。有人喜欢吃这一味，那有人是觉得说，我觉得黄黄的吃起来比较安心。好，那你就这样吃。所以我今天所介绍这个蝴蝶酥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我告诉你，我再强调一次，那一整盒的蝴蝶酥在大卖场里面买，大概260块钱新台币啊，非常的便宜，就一大盒。那我真正去做的时候，你看，光是我们只要2片就可以做一个烤箱的蝴蝶酥出来，你可想而知那个成本可以荡到多低呢？
1: 是，所以大家自己动手做。第一个呢，就是省钱；第二个呢，你就有乐趣；第三个呢，又卫生啊。你自己做嘛，你就能够知道这个材料呢都是原材料，没有任何的添加物，对，非
0: 然
1: 常
0: 后
1: 方
0: 更
1: 便。
0: 重要的是，你分享给你的朋友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哎呦，你怎么那么能干？天哪，你还有什么不会
1: 就
0: 的
1: 是啊，因为上次志平呢给我那么一大盒啊，
0: ？”
1: 那我想说，我一个人全部吃完的话，不是明天就长了好几斤，所以呢，赶紧就是分享给我们就是幸运的同事们，哇，每一个人吃的竖起大拇指呢，说志平真厉害啊，请他再继续做一些别的东西来吧。
0: 这个我可以告诉你，结果那个范胖啊，他就跑到楼上来跟我说：“我吃到蝴蝶酥了，还有没有？”天
1: 我已经
0: 鹅
1: 帮你
0: 呀，
1: 在做宣传了，都拿
0: 是。
1: 出来就说这是夏志平做的哦，你一定要品尝一下下。哇，大家都觉得非常的惊艳。对，好，
0: 好，
1: 接下来我们要播歌了，是不是？
0: 还有时间呢、
1: 当
0: 啊？今天你的节目时间是2个小时，是不
1: 对
0: 是？
1: 不起，我们只有15分钟，
0: 哟，
1: 我们还有3分钟的时
0: 那我
1: 间。
0: 们来聊一聊型男这件事。 没有啦，这个蝴蝶酥。

0: 这件事情啊，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太简单
1: 了。对啊，对啊，尤其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就是下午啊吃个点心啊，
0: 是，
1: 我觉得非常的适合。尤其呢，大家喜欢喝下午茶，我刚才讲了嘛。那如果平常呢，你会觉得如果过甜，就喝一个黑咖啡，
0: 是，
1: 那我这样搭配是刚刚好。
0: 还有气炸锅比较小，所以你放进气炸锅去炸的时候呢，其实要注意到不要放得太挤。
1: 因为它会膨胀嘛，刚刚有讲。
0: 如果你放得太密了，间隔不够宽，那么好不容易做出来的蝴蝶酥通通粘在一块儿，
1: 对，
0: 那其实不 OK，
1: 那不好看而已，但是还是可以吃了。
0: 没错没错。
1: 因为我刚刚在想，如果说我们手残的人没有办法说折叠出那么漂亮的情况，其实你就绕一个圈圈变瓜牛酥也是可以。
0: 可以可以，绝对没问题，
1: 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哦、
1: 对，因为我觉得这有时候就是要看你的手是不是那么的巧劲了哈。就即使不是做成像蝴蝶的形状，至少呢它就是一个饼干。
0: 然后如果你真的觉得说哦，哎，这蝴蝶酥吃起来第一口已经 OK 了，就是有糖嘛。那你觉得还可以加点什么呢？各位，你可以加点肉桂粉，那就升级，或者是巧克力粉也 OK。
1: 哇，就是不怕体重往上升，都可以尽量加。
0: 对，因为像夏志平这种已经看破红尘，老衲没有，我怎么能说我是老衲？
1: 就是啊，头发那么多。好了，现在终于我们可以送礼物了。
0: 哎，旅途杂志的型男出差日志啊，这就是战国时代四大型男啊，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哎，他们真的好帅啊，这个 AI 画的图片。让我觉得说我们怎么当初没有在啊，跟着我如果当初也在战国时代，我可能
1: 也是，你搞不好有哦，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哦、对不对？
0: 说的也是。好，来，我们出的题目非常非常简单啊，今天我们这道料理的名字叫什么？只有三个字
1: 哦、而且还是一个昆虫，
0: 是，
1: 然后就是很漂亮的飞来飞去的那个，
0: 没错
1: 哈、那当然了，听众朋友只要听了我们节目就一定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是的。
1: 但是希望大家呢不要忘了，一定要来填写啊，才有机会能够抽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就在下个礼拜可以得到这本旅读杂志。
0: 没错，
1: 当然了，也希望听众朋友呢一定要多多的支持我们节目哦。
0: 如果你们可以到台湾来玩哦，你早一点跟我讲，说不定我就做蝴蝶酥招待你们哦。我这是开什么支票？
1: 你说的哦，以后他们忘记我会提醒哦。好，谢谢志平，
0: 好，拜拜。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木在地上惊醒，沾湿满脸的不是雨水，而是自己的冷汗。
1: 小乖儿子要做噩梦了，知道你不好受，但是也不要这样抓老子。
0: 阿木发现自己右手抓着阿果，左手则是抓紧了椅背的木条。
2: 对不起，我不知道在干嘛。
3: 你也醒了，要不要喝点酒比较好睡啊？
0: 椅子上正是一杯接着一杯毒饮的痴仙。阿木这才从混乱中回神，意识到自己正在园林街仁和堂的大厅。他回想起昨天晚上与胡影将重伤的幼春送来这里紧急治疗，担心侄儿的痴仙听到消息也赶了过来。胡影当时焦躁地抱怨：
4: 哎呦，真是的，竟然是这样的老旧药行跟古怪中医生，哎呦，肯定没有官方的营业许可了。哎呦，麻烦了麻烦了，他真的救得活吗？哎呦，
0: 痴仙顺势劝着酒。
3: 哎呀，悔之也认得，说这位林玉石是可以信任的名字。

0: 宜，反正人都来了，就像自家酿的酒，不品尝一下，谁知道好坏？
1: 哎呦，以后绝对不会让女儿嫁给那种三脚猫医生，好歹也要个医学博士。哼！
2: 胡颖喝了一口酒后，双眼就迷茫了。诗仙接着说：“
0: 哎呀，担心这个太早了吧？况且呀，台湾哪可能有什么医学博士？”
1: 哎，这麻烦死了！啊，我想睡觉了。
2: 胡颖先前战斗的疲惫在酒精放松下迅速袭来，他很快就趴在桌上昏昏睡去，直到晨曦透入室内都没醒。阿木听到来自门口的脚步声，回过头。
3: 阿木，没想到你来了。
2: 红色衣服的红龟仙拄着拐杖走进仁和堂。
4: 哎，师父。哇，好久没看到您了，那个时候您怎么忽然就跑掉了？
3: 哎呀，是池哥先他坚持托我来园林治疗，眼睛现在的确好多了。
4: 哦，所以池哥先真的很厉害喽？
3: 那当然喽，他的医术啊，可以称为法术，很多大夫束手无策的怪病，在他手里一下就痊愈了。
4: 哇，那我老板一定有救了。
3: 哎，那也得看情况，他的医术啊相当古怪偏门，很多做法也许不容易被接受呢。
2: 这时阿国打趣地说：
5: 哼，反正古怪的事情我们也没少见过。
4: 啊，对了师父，这个就是护身符的真面目吗？
2: 阿木把阿果抓出来。
3: 是啊，那时候你看到不干净的东西，为师到四灵宫求护符，却感应到玄武像前的石龟跟你特别有缘，执脚之后便求回来做成护符，据说是信徒在大肚山上捡到的天然石头，本来还有血迹，但是供久了以后啊就消失了。
5: 就说老子是厉害的玄武分灵吧。
3: 除此之外啊，为师也想把这个还给你啊。
4: 啊？
2: 红龟仙将一把木头梳子递给阿木。
4: 师父，
3: 嗯，
4: 这个是什么？
3: 当年在雪地里发现你的时候啊，这把木头梳子就掉在旁边，可能是你的。为师一直收在园林，出门前忽然有个灵感，觉得该把它拿给你了。
4: 难道跟寥寥有关？
2: 阿木紧握着梳子，泪水快要涌出。他本来还抱持一点希望，也许那无头女尸不是寥寥。
6: 哎，我说阿木啊，你可以继续做梦，可是如果有活口，不会到现在还没消息吧，是不是？
4: 唉，
2: 胡颖毫不客气地戳破希望。戴着圆眼镜，大约50岁的长胡子男人从诊间走出，摘下白帽，脱去白长袍上的黑围裙。
3: 哎呦，累死人了，费了那么多时辰，老夫肩膀酸痛，整条手太阴肺经像被鹿角胶塞满，只能像身虚一样垂着。
4: 哎，池哥仙，
3: 嗯，
4: 您出来了，我老板他怎么样了？
3: 嘘，
4: 哦，
3: 心脾虚火太盛吗？啊，不要在这个地方大呼小叫的，会吵到病人啊。
2: 池哥仙眼镜下眼神沉着锐利，严厉地教训阿木。
4: 对不起。
2: 而痴仙则追问着说：
0: 哎，尉迟大夫，春儿没生命危险了对吧？
3: 病人右眼跟少妇的伤口都缝合好了，闭锁的穴位也打开了，气血虽弱，可是还可以维持12经络基本的运行。
4: 痴哥仙，

0: 所以意思就是不要紧了，对吧？
1: 不要紧了，对吧？不要紧，还木紧呢。除了一只眼睛失去视力，经络里全是烟胶一样的邪毒侵蚀五脏。目前老夫是抓了几帖药压抑那断肠毒性，可是呢，治标不治本。
2: 接着，赤仙问着。
3: 所以，那个邪毒没办法像宿醉吃药解掉吗？
1: 哎呦，怎么那么麻烦呢？这蒙古大夫到底行不行？
2: 胡影毫不客气地说，而池歌仙难掩疲惫地叹了口气。
1: 哎呀，那可不是蛇毒，是前所未见的咒术，比打丹膏药还黏腻难除呢。老夫得要再钻研钻研啊。
2: 痴仙问着。
3: 是吗？大夫辛苦了，请务必继续研究。那我们现在可以去看看他了吗？
1: 可以啊，请便吧。哎，不过病人还在沉睡，不要把他吵醒了
0: 我知道了。
2: 阿木正打算跟着痴仙、胡影一起进去，池歌仙抓住了阿木的手臂。
1: 哎，你先等等。
0: 我怎么了吗？
1: 下一个该诊疗的病人不就是你吗？先别说肝火跟肾虚的问题，你身上还有伤。
0: 没有吧？
1: 进来。
2: 池歌仙坚持拉阿木进入诊间。阿木在诊间的木椅坐下后，池歌仙一面配着药，一面指示着。
1: 把上衣脱了。
0: 为什么？
1: 快点。
0: 好吧。
2: 阿木脱掉上衣，才注意到胸前有这道发黑的伤痕。
0: 是之前在来源被墨鬼打到的。
1: 就说你受伤了嘛，有些微邪毒，还好只在厥皮，未入筋骨。
2: 池歌仙捧着调配好的膏药走来，但随即注意到他背后的疤痕。
1: 哟，是你？
0: 一直都是我。
1: 老夫说你肩膀上的疤痕，你就是快20年前的那个小孩吧？
0: 20年前，您见过我？
1: 哎呀，长什么样子记不得了，不过老夫经手过的伤口绝对不会忘。那个时候，浑身上下几十个伤口，血气弱的随时会咽气呀。
2: 池歌仙一面涂药，一面回忆着。
1: 好在除了肩胛的撕裂伤跟大腿的穿刺伤以外，其他都不严重。肺呢也没呛到水，可这魂都飞了一半。
4: 好哟，小小龟蛋，原来当初是被这个怪医生救了一命呐！
0: 真是谢谢您。不过我那个时候为什么受伤？
1: 看样子是掉进河里头漂流了一阵子，大腿上那个是枪伤，好在子弹不深呢。
0: 子弹！
1: 你说日军开枪，还说要救你爸爸。
0: 我爸爸。
2: 阿木脑海中再次浮现那个可怕的梦境。在树上看着日本军官对父亲提起了刀刃，自己却无能为力。
1: 那年日军登陆，四处都有死伤，你说不清楚位置，没人找到你爸。那个时候你小小年纪，眼神却满是愤恨不甘呢。
0: 所以，不是梦境，是亲身经历。可是我十几年前失去记忆。根本不记得后来怎么了。
1: 后来怎么了？伤口处理好了，就说要去找你爸。这死孩子一溜烟就跑了，医药费都没付清呢。
0: 对不起。
1: 以前呢，你眼里虽然稚嫩，却像父子一样有火热的精力。现在呢，像白毛藤，显得暗淡迷茫，却充斥着以往没有的不寻常灵气。
0: 我能

0: 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怪物墨虫。
1: 这样啊，虽然老夫不清楚你们口中的墨虫，不过这双眼睛的确很特别，而且能力并非与生俱来。
0: 所以是我失忆以后才开了眼吗？
1: 眼眸里反耀的灵气，跟伤害那位病人的邪毒有所关联。
2: 齿哥先涂完药，凝重地看着他。
0: 啊，你是说老板的伤？因为都和那些怪物有关。
1: 老夫一开始就发现了，所以那个念头一直都像捣药杵在元神府打转，不过要说出口比吞下黄连还难呢。
0: 石哥仙，你说的那个念头是什么？
1: 哎呀，小伙子，你听过蓝蛇吗？
0: 不知道，是一种蛇吗？
1: 是《本草纲目》里记载的一种毒蛇，剧毒致命难解。可是，如果把咬伤自己的蛇带来，就可以轻易治好了。
0: 为什么？
1: 用头和毒药，毒人致死，以尾作辅，食之即解。蓝蛇头的剧毒，只有用其尾做药引可以解，就是阴阳相生相克，阴缘互生互灭。
0: 啊？我不明白。
1: 哎呀，老夫就直说吧，有一个方法应该可以解去邪毒，救活你老板。
0: 啊，真的吗？哎呦，你为什么不早说？
1: 为什么不早说？因为不简单。而且只有你能决定。这里私下跟你说，也是避免来自其他人的压
0: 力。那到底是什么方法？哎呦，你快点说啊。
3: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我们接下来连续两集要来做一个我的学生提案给我的时候，我本来还在想说哈，要做吗的主题，后来我们讨论完之后发现，哎，我超爱情绪 small talk。

0: 先让我们欢迎 And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0: 他就是接下来这两集提案的始作俑者之一。我们还没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主题，对不对？
1: 嗯，对，还没有跟大家分享我们想要做什么样的主题。
0: 好，那你要。

0: 也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说一种一开始嘎嘎，后面又觉得好像很棒。
1: 好，就是因为我是一个长大后特别喜欢看鬼片的人。哈，我小时候是会怕看恐怖片跟看鬼片的那种个性，这样子。
0: 所以小时候鬼片等于害怕的情绪。
1: 是的，不过现在我慢慢长大了，所以呢，对于这种害怕情绪，鬼片已经没有办法造成我害怕了。
0: 哦，你觉得这个阶段性的改变来自于什么啊？
1: 我觉得这阶段性的改变来自于我尝试去看鬼片，因为可能之前就是会听到鬼片、恐怖片，然后你就会觉得，哦，我干脆不要尝试。但是现在就会觉得说，诶，看了第一部之后发现还不错。
0: 我懂你的意思，面对未知，然后别人又告诉你这是恐怖，其实会增加你自己脑海里面徒增想象的恐怖。
1: 对，完全就是。
0: 当你真的去看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恐怖片背后有一些蛮有意思的事情，每个人在解读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空间。像以我小时候看鬼片其实会比较长，就是我比较喜欢看鬼片，原因是因为我想要挑战那个鬼片的瑕疵。瑕疵的意思就是说有点像类似 B 级片的概念，就会一直觉得想要找出一个哦，这个一定有问题，或者是你看这个演的好好笑啊，这个血袋爆浆，哈哈哈哈，就会想要这样。我小时候会有一种好像某种逞强吧，我觉得就是证明自己不会害怕。但是等到我到了这几年，我看恐怖片的次数变少了，但我很喜欢一旦我进去看恐怖片之后，我会想要理解为什么它恐怖。
1: 哦，怎么说？
0: 技术层面当然有它可以考量跟分析那种偏广电系的事。
1: Jump scare 啊。
0: 对。可是其实更多的是它的文化脉络。
1: 这确实。
0: 我记得我们一起曾经去看过某一部片，因为它没有很好看，我们就不讲哪一部片了。的特映，它也是恐怖片。
1: 对。
0: 可是我记得我们出来的时候也都在讨论很文化脉络的事。
1: 是啊，就是比如说它怎么样去形塑那个恐怖嘛，为什么我们会感到恐怖。恐怖，
0: 对，然后还有包含了它是跟我们在台湾生长环境里面的什么东西结合了才有这样的可能。所以今天的情绪，不管是现在的 small talk 或者是等一下我们要来影剧心事，都跟恐怖片有关系，但是你不会害怕的，请相信我吧。
1: 嗯，
0: 好，那我们来 small talk。 你干嘛愣住？你也恐怖了是不是？什么意思啦？
1: 因为我今天讲出 small talk 的标题，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欸，这跟恐怖到底哪里有关系？
0: 我们来看看咯。
1: 嗯，好，我们今天要来聊的主题呢是自我设限。
0: 好恐怖哦。我们人为什么要自我设限？这真的是最恐怖的事情了，这样可以吗？
1: 好，大家可能会觉得，欸，感觉有点牵强，但我觉得没有哦。其实我觉得
0: 你是在心虚，所以自己先想牵强。
1: 我觉得我刚才讲到的其实就是一个自我设限啊。我小时候会因为我觉得恐怖片可能会让我晚上睡不着，嗯，所以我就害怕去看，这其实就是一个自我设限。
0: 对，
1: 自我设限这个概念其实是在1978年被提出来的，它指的是大家会刻意在自己达成目标的路上故意放一些绊脚石让自己跌倒，所以呢当失败到来的时候，你就有借口说你要把这个失败怪在这些绊脚石上面。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抽象，其实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打扫家里，我就说，哦，因为我现在很累啦，我回到家之后就没有办法整理了，这个就是一个自我设限。为什么？因为其实整理这件事情跟你很累其实不见得它一定有关系，嗯，但是你先告诉大家，或者是你真的很累，你故意让自己觉得你不去做这个事情，不去做这个行动是合理化，
0: 这是俗称的打预防针。
1: 对对对对对，但这个打预防针的概念其实本身就有一点自我设限的价值在，嗯，因为这个预防针是不是真的如此，其实不见得有特定的关联。
0: 嗯，有一点像是这样子吧，就是我们如果看到心理学里面的三大学派，最靠近刚提到自我设限的就是阿德勒。
1: 嗯，
0: 因为阿德勒其实是在讲一个东西叫目的论，有点像是我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才做了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他的目的是不想要打扫，所以他为这个不想要打扫讲了一个理由，而且是有点像示弱，对不对？感觉起来这种自我设限多半是提到示弱，
1: 对对对，
0: 就我不行啦这样，
1: 然后或者是找借口。就自我设限其实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叫做取得性跛足，另外一种叫宣称性跛足。嗯，什么叫取得性跛足？就是啊，你故意做一些事情啊，比如说我考试之前我故意不读书，我故意通宵打游戏，让我未来有一个借口可以用，这个是取得性跛足。嗯， 那刚刚那课讲的比较像是宣称性博主。什么叫宣称性博主？就是啊，我告诉你啦，我就是那

0: 个时候因为身体不舒服啦，啊，或者是哦，我就是因为之前做的很烂，所以我不保证这次做的好，这就有点像是打预防针，就是你用宣称的，而不是你真正有行动去让你自己真正，比如说像是打游戏这种很具体的行动，让你没有办法做成这件事情。
1: 可是我觉得，我相信听众朋友不一定会听完这个理论之后觉得是完全正确或是舒适的吧，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人家就会觉得说，不是啊，那不然你到底，我就真的累啊，所以我累我都不能喊累，所以我有这个限制我都不能够去承认我自己是有受限的嘛，我一定就是这样就叫做给自己找借口吗？我相信很多人听的时候应该也会跟我一样一开始先冒出这个念头来吧。那针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讨论可能呢？
0: 我觉得我要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其实很多时候会想太多，就是我会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并不是我不想做，而是我会害怕自己成为可能拖累别人的人，或者是自己交出去的表现没有这么好。但其实这个好不好，它到底标准在哪里？
1: 对啊，
0: 又不是我能定出来，或者是我又在臆测别人怎么想，就有点像是这样。
1: 而且我有时候会觉得这个臆测，或者是我想要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分享，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对于这句话存在着什么样子的想法。就是有一天有一个你交往很久的伴侣，然后他跟你提出了分手，他分手的理由是因为你太好了，我配不上你。
0: 哇，我觉得这理由就是会让人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回答你，是因为其实好像你算是在称赞我吗？
1: 就我没有办法因为你的示弱之后再指责你吧。
0: 对啊，
1: 就我觉得他限制性信念有一点点像是害怕别人的指责吗？这是一个问号，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我自己刚刚这样听下，我觉得光谱上面很靠近的事情有一点像是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说出一个道歉，或者是说出一个我做不到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是不是应该要想一下，这一件事情听在别人的眼中到底是一种示弱之后的攻击，还是一种真的做不到的坦诚。
0: 哎，可是我这样会诞生一个问题，就是我真的害怕，就是我真的怕我做到这件事情之后，或者是如果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啦，就是我真的很害怕我没有办法表现得那么好，或者是我觉得我自己不够好可以配得上你。
1: 对，
0: 那我保持这样子的心情，你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程度的受伤呢？
1: 我觉得会耶，因为回过头来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是，双方的沟通如果都只存在臆测，因为你刚刚就是在臆测嘛，
0: 对啊，
1: 那对方也在臆测你，因为这个臆测所产生出来的反应嘛，所以彼此在臆测的情况之下，空气就没有办法流通。当空气没有办法流通，情绪无从表达起的时候，我觉得他就会陷入了刚刚所提到的这种限制性信念。其实你没有要为了影响到别人，或者反而就是因为你害怕影响到别人，或者是你觉得这件事不只跟你有关， maybe 你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别人不知道，别人反而会觉得你这个限制性信念是在让别人想要指责你的时候，或者是别人想要帮你的时候，不管是基于哪一个立场的时候，他找不到实力点
0: 啊，你就退缩了。
1: 对，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帮你啊，你已经给了自己一个限制啦。
0: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这个部分算是另外一个名词，就除了它是一个限制性信念之外，它还是另外一种叫做非理性信念。什么叫非理性信念？
1: 非理性
0: 就是会有点像是哦，这个可能不合逻辑啊，不切实际，僵化的想法，你会一直觉得哦，我好像都一直在做这些事情。
1: 对，
0: 我觉得我必须得要最好，我必须得要达成别人的期待，我一定是大家眼中的乖小孩。但为什么？或者是为什么得是一定呢？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去调整自己吧。如果今天我是那个人的话，
1: 我觉得这个跟鬼故事的关系，我想到连结了。其实是存在内心里面的鬼
0: 哦，
1: 这个鬼一直在告诉你你不可以做什么，因为你做了什么就会怎么样，就会怎么样，所以他在威胁你，让你害怕嘛。
0: 啊，你害怕踏出第一步嘛。
1: 而且重点是因为他是鬼，所以他是隐形的，你没有意识到你的这个害怕，你只是下意识的做出他希望你做的选择，你是被他控制的。
0: 哦，
1: 对，所以如果回到我们这一节主题，好像还可以通哦，
0: 完全是可以通，因为我们下一段就准备要讲这些相关的事情了。
1: 先听一首歌吧。
0: 好，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是 Shakira 的歌哦，这首歌是《动物方程式》第一集的主题曲，就是 Try Everything。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做不到，而是我们没有踏出那个第一步，或者是去打败心中的那一个恐惧跟鬼嘛。嗯。

0: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1: 影剧心事。
2: May I have this? Of course.
1: 哎，我爆米花呢？来到影剧心事，如同刚刚讲的，我们今天要讲恐怖片，要讲鬼片，那我们要从什么样的角度切入，甚至跟下一集我们同样要讲这样子鬼片恐怖片的主题做出什么样的区隔来呢？ Andy， 你打算在这两集怎么样来介绍恐怖片？
3: 我觉得可以分成两个层面，就是首先第一个层面就是今天的部分，我们要来讲恐惧跟恐怖。其实这件事情并不只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当它变成一种集体的恐惧或集体的焦虑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恐怖片一个很常见的素材，
1: 大家都害怕。
3: 那下一集我们来讲什么？我们来讲恐怖片里面有一个小分类，叫做什么？鬼片嘛。在这个鬼片里面，其实很多时候鬼片的形成当中会牵扯到一些性别概念的投射，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比如说为什么鬼在大家印象里面永远都是披头散发的女鬼呢？
1: 好像是
3: 对，这个就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地方，
1: 很有趣，请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那一天的情绪课，我们的夏日电影院。对啊，去年也有夏日电影院嘛，
3: 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
1: 对，今年的夏日电影院也开张了哦，用两集的时间来跟大家一起听电影。那如果你也喜欢我们像这样的主题的话，请不要吝啬让我们知道，你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找到我们的，包含了你可以这个在 IG 上面分享啊，在 Thread 上面分享啊，我好希望在 Thread 上面
3: 去聊恐怖片这样，
1: 不是海巡到有人觉得那一天的情绪课很好听哦，因为其他我的另外三个节目好像都有了，就只有那一天的情绪课我目前还没看到了，还没看到不等于没有嘛，
3: 十分惭愧，十分惭愧。
1: 那个恐怖片的信息还没看到不等于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就那些看起来是无形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没有嘛，
3: 是吗？
1: 对，但希望大家把它变成有形的，让我们看到，好不好？就在 Trade 上面也可以讨论啊，或者是在你可以写 email 给我们。我们的 email 都放在节目资讯栏位，来个老派的浪漫，我们也会回信给你哦，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 email 倒是很多人给予回馈啦，以情绪课来说
3: 非常多，
1: 大家走这个路线的。

0: 然后还有自愿报名那一天的故事分享的也很多，
1: 都可以在我们的资讯栏位找到联络我们的方式。
0: Snack for Radio SNAK 4134是 radio@rti.org.tw。进入今天的主题，
1: 好，今天来聊恐惧。哎，恐惧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它是一个不好的情绪吗？会这样觉得吗？
0: 我会这样觉得。
1: 哦，你就会觉得说，哦，可能我要战胜恐惧吗？
0: 应该说，我会觉得它是一个不舒服的情绪。
1: 啊，是。
0: 所以，当面对这种不舒服的情绪，我就会想要把它赶快过去。
1: 嗯，
0: 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排除掉它的方法。它是一个我想排除的情绪。
1: 对，但其实如果就我们的角度来看，恐惧可能会是这样的形象。但是其实恐惧它是一个从以前到现在人类很原始的某一种情绪，
0: 而且它是不是代表着一种保护？
1: 对对对对对，其实就是比如说我们害怕某些灾难性的结局发生，比如说我们害怕被什么被狮子老虎吃掉，所以呢我们看到或听到叫声的时候我们就会逃跑。
0: 嗯，
1: 这就是一个很直接在牵扯到所谓战或逃
0: 求生，
1: 对，求生相关的本能。
0: 嗯，
1: 所以其实恐惧的诞生很多时候我们刚才有讲到嘛，就是来自于某些灾难性结局的躲避。
0: 嗯，
1: 这些东西通常都是未知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嗯，所以有可能我们接触到相关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害怕。
0: 嗯，
1: 我觉得这跟恐怖片的起源就有一个很好的对话空间。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是因为美国恐怖科幻与奇幻小说作家霍华德，哦，如果大家不知道霍华德是谁，那你一定可能会听过克苏鲁神话世界，就是会有那种，哦，很神秘啊，什么外太空的什么外神啊，然后有的没有的，这是一个特别的世界观。为什么当时霍华德会创造这个世界观呢？
0: 嗯，
1: 就是因为他觉得其实人类最大的恐惧并不是什么鬼啊什么神，反倒是一种对于未知这个东西只要我没有办法掌握，他感觉可以用各种方式来控制我，我就会为此感到害怕。
0: 我觉得其实就是安全感万年不变的讨论议题，就是有关于我们寻求什么样的安全感，每个人有每个人不一样的答案，但如果我们今天说什么事情会让我们恐惧，大概答案就是没有办法让我们有掌控可以得到安全感的这一条路径。
1: 嗯，
0: 其实蛮明确的，这个回到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常常有时候我们的情绪冲突或者是我们的这一种情感战力很强的原因都来自于我觉得我在这个地方失控了，我没有控制好。那没有控制好，没有换得安全感，也有可能会产生恐惧。有些人是恐惧失控，有些人是失控之后产生恐惧。
1: 这我觉得就可以延伸去提到一个东西，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史蒂芬金
0: 恐怖大师啊。
1: 对，恐怖大师史蒂芬金。其实刚刚我们讲到跟恐惧相关的概念，
0: 嗯，
1: 他也是非常认同霍华德所讲的，就是对于未知的恐惧。
0: 对，
1: 所以他就延续了这个克苏鲁神话世界类似像这样的世界观，他创造出了一个，相信是大家童年阴影的一个角色，叫做他，就是 it。大家如果没有听过 it 的话，你可能会想到就是有一个黄色的纸船，然后在下雨天的时候飘啊飘啊飘，飘到了一个下水道里面。那下水道里面突然就睁大了两只红色的眼睛，
0: 嗯，
1: 近看发现，哦，居然是一个小丑拿着一个红气球。
0: 对，但如果你说是小时候的恐惧，我要补充一下，这在不同人的小时候有不一样的状态。如果你今天的年纪跟我差不多，那么我们的小时候的恐惧可能来自于你有去看过那一部小说。但如果你是 Andy 这种年纪的小时候，你指的可能是2017年，他刚刚描绘那个画面是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的名称叫做他，这是2017年，那不是我的小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大人在工作了。
1: 其实这部作品它的小说就是在1986年出版的。
0: 对，是我刚刚说的啊。所以我就说要看不一样的人的小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概念啊。
1: 嗯，
0: 但只是我们回到今天要讨论的这个作品，我为什么会特别，你刚刚提小时候我也在提小时候，其实关键点还是来自于小时候的这个童年概念跟这部鬼片非常强烈的连结。
1: 是的，因为他在第一部的时候其实就在讲在一个德利镇当中，有五个还是六个忘记了，就是有一个主角群的小朋友们发生的故事。
0: 嗯，
1: 其实史蒂芬金的时候就解释过为什么他要挑小朋友当做这个东西的主角。
0: 对，
1: 也为什么他就是 it 就是这个小丑为什么锁定的对象永远都是小朋友，
0: 儿童失踪嘛。
1: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呢，史蒂芬金认为说小朋友的恐惧是很纯粹的。比如说像是里面有一个小朋友他最怕的东西就是小丑。
0: 对，
1: 为什么这个 It 是用小丑的形象出现呢？原因是因为史蒂芬金

0: 发现大家最怕的东西也是小丑，
1: 我也是欸。可是很奇怪，我觉得小丑真的很 ironic， 就是他有非常多很极端的对比。我们说小丑我们很害怕，可是小丑他诞生是带给大家欢乐欸。就他一开始的这一种 entertainment 的概念其实是比较强烈的，甚至是如果是像国外啊，或者是有时候办 party 的时候会请小丑来表演，就他明明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意象，可是往往极端就是这样嘛，当你看到一个极端欢乐的意象，它可能会变成是你极端恐惧的形象。
0: 是，就有一种恐怖谷效应，就是当它很接近你平常会看到的东西，但是又不是的时候，
1: 对，
0: 你就会感到害怕
1: 啊。恐怖谷效应，我顺便Bailey会介绍一下，比方说啦，国外很多的恐怖片，安娜贝尔就是一个最明显的恐怖谷效应，因为人形娃娃嘛。对，类似像这样的事情都是跟恐怖谷效应可以连结的。
0: 刚刚讲到恐怖谷效应，其中有一个小孩叫 Richie， 然后 Richie 他其实最怕的就是小丑。但其实为什么他会害怕小丑这件事情，其实在第二部的作品里面其实就有提到，因为 Richie 其实是一个很爱搞笑的人
1: 哦。
0: 对，然后他在第二部的时候成为了一个喜剧演员，但他一直很不满意自己，跟他很害怕揭露自己。所以其实最后在探讨的这个小丑他害怕的东西其实就是他自己。
1: 对，我觉得恐怖片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点是透过无形的恐惧来去照应回你自己，就是这一面镜子其实是一个非常让你要想，我们要自我观望的时候，有时候是会很抗拒看到我们自己的黑暗面跟阴影的。可是像这种无形的，我们在讲恐怖片里面的某一种深度的时候，其实往往取决于他有没有做到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去观望为某一种社会现象，或是观望回某一种人类内心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恐惧。这也是我现在在看恐怖片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注重的事。
0: 哦，那我觉得你很适合去看他这部电影。
1: 谢谢。其实我看这个有这样的感觉，最大的一部片也是号称台湾最恐怖的电影之一，叫做咒
0: 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1: 因为我自己觉得咒这件事情也是起源于人对善跟恶这个念头里面，你好像不能有恶的念头，所以你把它包装成善的念头，又或者是有些时候善的念头真的是善的念头吗的这一种互动的挣扎，那就变成它是一个咒语背后展开来有非常多，大部分的人害怕可能是那个宇宙，就是信念的东西。
0: 是，
1: 可是我自己反而看到的事情是个人小小的意志选择凝聚成了一种共识的可怕。
0: 哎，对。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在这两部作品，就是咒跟他，怎么都是一个字，
1: 一字宇宙啊。
0: 是，然后在他里面的这个小丑其实也不是最害怕的对象，或者是大家最容易去讨论说他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或者是咒也不是那个大黑佛母嘛。
1: 对，也不是，那个也是蛮可怕的，没错啦。
0: 对，但我们讨论的东西主要不是他，而是在这里面这些人曾经遇到了什么样子的伤痕而不敢去面对这些伤痕。
1: 我觉得是，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看完恐怖片会有一种淡淡的哀伤，就当你意识到了这个之后，它其实是会对照回来，somehow产生一些无奈、一些遗憾，或是这种比较低落的情绪，它就不完全是情绪上面的抒发而已。我觉得，因为很多人会把恐怖片当爽片。就是有一些人他是会觉得说，的确在心理学上也是有这样，就是你极度压抑跟害怕，可是你是安全的嘛。
0: 啊，对啊，
1: 就你是在观影的人，所以你是旁观者，你又害怕参与其中，可是你又安全，等到这个事件落幕，你会得到一种宣泄跟释放，这就是那个爽这个字的情绪拆解。可是我自己好像不是把恐怖片当爽片看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像刚刚那种会给我带来一种小小的唉的那种感觉，
0: 就觉得啊，哀叹这个主角怎么会这样，
1: 同时又觉得有点好看。
0: 嗯，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推荐大家你想要了解恐惧这个情绪的话，其实真的是非常去适合看他跟咒这两部电影的。一是他恐怖营造的非常的完美，二是其实我觉得他深层的谈到了很多人心很脆弱的一块，包括咒是在谈母亲这个角色，然后或者是他在谈一些童年的阴影、包括被继父可能性侵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原生家庭带来的某些可怕，然后最后随着这些主角们战胜这个恐惧，或者是败给这个恐惧， 然后你会有一个内心的投射跟新的想法诞生哦。
1: 我不晓得这一部电影你有没有想要放在下一集聊，但你刚才讲的时候我一直想要红衣小女孩。
0: 是的，
1: 对，因为我自己看红衣小女孩的时候我也有很多这种感觉你知道吗，但我想因为下一集会聊到性别的议题，或许会有更多在这一块，但如果以红衣小女孩的这个语

0: 宙为什么会成立，而且我记得我人生看过最多次的鬼片应该就是红衣小女孩。我下一集跟大家讲原因，你可以猜猜看。就同一部哦，我应该进电影院看了三次。哇、
1: 嗯、我只有看了五次。
0: 那一类我觉得我好像就是在慢慢的不是克服那个恐惧而已，是回到刚刚讲的，当我们面对这些选择，我们到底是别无选择，还是我们拥有了善跟恶的选择，只是我们没有办法不选择恶，就是我心中判断的那个恶，就是这个过程的挣扎跟人性的描绘，它其实透过鬼这一种好像距离我们很远，那它反而变一个抽象客观的主体、嗯、去对照回来你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旁观的观影者，我们又可以感受到其中的事情。
1: 我觉得在看鬼片的最后，大家可能会有一种情绪是当他被赶跑的时候，你也会觉得释然。嗯、哦，可能就是因为这种他某程度的映射了你心中某一个害怕的对象，
0: 是、啊、
1: 而你看到角色能够克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我好像也能做得到。嗯，
0: 我们来听歌吧。
1: 好，那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一首歌，算是第二首了啦，就是我们要介绍的这首歌呢，是在它里面的其中一个电影 OST， 叫做 Every 27 Years。 为什么是 27 Years？ 因为在这个故事的设定里面，这个他这个小丑是每27年就会出来吃小孩子。对，那请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他的那个恐怖的氛围这样子。

0: 好，我们刚才听完这首 Every 27 Years 回到这个节目现场。
1: 你可以想象27岁的你是什么样子吗？
0: 这个问题好突然哦。
1: Every 27, 那因为你还没到，我本来还想说。因为我已经到了，所以我的想象应该是 every 27嘛，所以我接下来应该要再等到我54岁。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哇哦，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0: 哎，其实这个故事我觉得就是要回到刚才他的那部电影，其实他第一部跟第二部中间就差了27年。
1: 对呀，
0: 就一开始是在小时候遇到嘛，后来27年后他要长大回来再打败这个他。
1: 我觉得你提醒了一件事情，其实每个人啊在人生当中都有不同阶段所面对的课题，我们今天很笼统的通称课题。那这个课题可能让你破茧重生，可能让你痛不欲生，然后或者是可能让你觉得哦我终于放下了，可是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课题会一直重复。
0: 是。
1: 同样的课题在你身上反复的发生，反复的发生，其实就很像刚刚在讲的这种感觉。那有些人会用宿命论来形容，可是我个人倒是更认为说，有一种角

0: 度可以去思考是会不会其实他会之所以反复出现是你的逃避，就是你没有面对嘛，所以你会假装看不见，可是到了一个耐受度超过之后他又回来，你会发现怎么事情老是以不同的衣服，就穿着不同的衣服来找我，我觉得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嗯，对啊，
1: 有时候你不是真正克服了他，而是你只是把他搁在一边嘛。
0: 对啊，
1: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27年后还会再回到德里镇。
0: 我觉得说不定恐怖片就是也可以带一些人看到这个，因为很多恐怖片的开始都是过去发生一些事，但是我们现在不说，我们绝口不提，
1: 是的，
0: 然后希望绝口不提他就不会再来嘛。嗯，我觉得这样的概念也是扣回去刚刚讲到的，有一些事他只是被埋藏起来，他没有被解决，恐怖片常常也在处理没有被解决的事。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可以回到一个事情，叫做社会的集体焦虑。因为很多时候并不是你才会有这个状况，而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或者年龄阶段，你们接触到的媒体之类的会产生某一种共同的感受。比如说我很喜欢跟高中生聊天，然后我就会发现诶，他们好像每次在担心的事情就跟我当年一样。嗯，或者是我每次在看比如说社群媒体的时候，你会发现社群媒体在讨论对于社群媒体焦虑永远都是那些事情。
0: 是啊，所以回到恐怖片，我觉得在这一段里面我们想要再聊的一个东西，我可不可以直接这样举例，过往有一个历史伤痕叫白色恐怖。嗯，为什么它也是恐怖？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来自于这种恐怖是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嗯，而这样的集体记忆它其实影响了我们世世代代的人，只是在当时他那个伤痛那个恐惧之巨大，我们已经无从体验起。嗯，但是无从体验不代表这个伤痕已经愈合了。就像我说的，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大家先选择不去面对它，那等到我们现在拥有这个能量，我们已经离那个恐惧比较远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客观更理性的方式去厘清一些现实的状况，然后还原当时可能没有被还原的真相。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只要有人提出质疑说那都那么久以前的事了，为什么还要拿来一直讲一直讲一直拍成影视作品呢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会有一点感伤，我就会觉得说那不记得你怎么有机会去证明它存在过呢？嗯，然后证明它存在原因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让这个伤痛不要再换一个形式再回来啊，就是 everything 你知道，就是一样的意思，就是那个恐怖片的循环，那个恐怖的循环不要再回来嘛。你这个课题必须，即便是集体的课题，你还是要集体去面对它。
1: 是，我觉得刚刚那课讲到白色恐怖让我想到了一部片，叫做，嗯，不是片，也是片也是游戏，叫做反校。
0: 我相信
1: 对，它一开始是被提出来是电脑游戏嘛，是赤烛的一款电脑游戏，但是因为真卖太好了，嗯，所以后来被改编成影视的 IP。 那个时候是曾静华跟王静所主演。
0: 它最关键的那一个 slogan 啊，你是忘记了
1: 还是
0: 害
1: 怕
0: 想
1: 起来，
0: 对嘛。嗯，你看，就我觉得扣回我们现在跟过去的回望其实也是啊。
1: 我觉得在这部片当中我获得最大的一个收获是，当大家都很害怕我们直接去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恐怖片利用了另外一种的叙事角度，让可能一开始会很抗拒去谈这件事情的人有另外一个管道可以去接触它，可以去触碰这个可能历史的伤痛、集体的焦虑、集体的印象。
0: 对，而且你看哦，我们刚刚讲恐怖片、鬼片有时候常常大家会一起讨论嘛，原因是什么？鬼有时候不见得是真的你所狭义定义的那个鬼，其实所谓广义定义的鬼就是看不见的恐惧。所以其实这一部作品里面在讲的那一种鬼，你知道有些人很爱讲一句至理名言，就是有时候人比鬼更可怕，其实那就是人所看不到的人性面。所以这种看不到的人性面蔓延在白色恐怖那个时候的恐惧，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你会被谁检举嘛。
1: 啊，对，
0: 那这样子的情况其实就是营造了反校那个很低气压的气氛。其实那个压抑是全程我几乎都觉得不太舒服的。
1: 我觉得它的恐怖并不是一个突然跳出来的东西，这可能也是大家所说中式恐怖最可怕的地方。
0: 对，
1: 就是它会塑造一个很压抑的环境，让你一直处在这个很恐惧的氛围底下。其实我觉得现在不管是东方的恐怖电影或西方的恐怖电影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结合，因为可能当这个社群时代开始崛起的时候，其实心理健康或者是对于心理的某一种缺陷是大家现在最常讨论的东西。
0: 我觉得这个又回归到一个

0: 关键是社群跟 AI 这两件事情代表着某一种科技帮助人类进步的光明面，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你没办法掌握，你看又回到掌握你没办法掌握跟控制的未知性，所有的恐怖来自于这个未知的话，我们今天如果再举一个例子，其实就是前阵子引发很大量讨论的这部片，我超想看，但我要先自首我还没看，因为我觉得这部片在看的时候感觉会很烧脑。然后这个词汇后世，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一头雾水，就是不知道它来源于哪里。如果你有这些雾水的话呢，现在 Andy 要帮你擦干净
1: 不会爆雷的，相信我会留给你们体验的。就是后世这件事情是由一个非常年轻的导演，他跟我现在一样大啊，
0: Which is
1: 21岁，
0: 天
1: 哪，就是，凯恩帕森斯，他在16岁的那一年呢，在 YT 上发布了这个后世系列的作品，因为他也不算是个电影，他有点像是用伪纪录片的方式，我发现最近咒也是伪纪录片，
0: 对啊，
1: 后世也是伪纪录片，
0: 是啊是啊，
1: 这样子。他利用一个伪纪录片的方式去呈现了某一种压抑的环境，这个后世到底是哪里，哦，并不是谁家的后院，也不是谁家的地下室，而是在某一个科技的眼镜底下，某公司他去创造了一个想要让人类能够最大利用世界空间的一个地方。
0: 哈，
1: 对，所以他们原本发现了这个地方之后，他们是很开心的，是觉得说哇天哪，这个无限延伸的后世，我可以拿来做成地下轨道啊，然后做成什么办公室之类的。
0: 所以严格说起来，我想讲一个非常不恐怖的话，它其实就是哆啦 A 梦的百宝袋，
1: 哎，欸，对，四次元空间
0: 对吧，忽然间不恐怖了
1: 对，但是人就是会害怕这种东西，
0: 是啊是啊，
1: 当这个地方无限的延长，当这个地方无限的伸展，你没有办法掌握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研究人员在里面发现了某一种未知的生物，对，或者是它呈现了某一种现实中的投射，原本它是一个黄色的空间，然后再加上那个日光灯，
0: 还有那个芥末黄的空
1: 间，对对对对对 对，
0: 也不是真的很明亮哦，是你要芥末黄，
1: 对，就是用昏昏暗暗
0: 脏脏的黄，
1: 这个空间一开始是这样被发现的，但是随着它的这个后世的扩张，随着他们探索越来越深入，开始发现诶怎么会有一些现实的东西跑到了这里面，比如说可能除了出现了一个什么央广的麦克风啊，
0: 央广表示问号
1: 对，那这个东西为什么恐怖，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恐怖谷效应，
0: 懂，
1: 就是因为它可能是你生活中碰到的东西，但是它以一个很奇怪的方式出现在这里
0: 啊，
1: 对，所以我觉得后世它其实就是引发了人类现在某一种心理层面的恐惧，还有对于未知事情，尤其是在这个科技发展情况，或者是在这个人们聚集而成的社会当中感受到孤独，所以诞生的某一种恐惧。
0: 我觉得今天在跟大家分享所谓的恐怖片，包含前面的那个情绪 small talk 里面的自我设限啊，其实有一个蛮大的心得我想分享给大家，就聊到现在，我觉得面对未知的恐惧是从过去到现在人们都会有的一个正常现象，它甚至可以起到保护我们的作用，可是如果今天这个保护已经过度到成为你自我设限的理由，或者是社会的某一种集体焦虑的反射，然后让整体弥漫着一个很压抑的状态，而没有办法自由伸展，自由去探索这个未知的时候，我觉得那种被捆绑的感觉是非常恐怖的。所以要松绑它，我真心的祝福大家，自由这两个字啊，其实真的是一个很笼统，但是是恐怖片里面最关键那个，有些恐怖片最后面会很明亮，你会觉得呼吸到空气
1: 哦。
0: 其实我觉得那种呼吸到空气的自由，它可以弥漫到社会里面的某一种集体自由，当大家有机会去选择直视自己的恐惧，说出自己的恐惧，表达自己的恐惧，证明自己的恐惧到底是存在的还是不存在的，这种能动性它被启发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似乎是今天我自己蛮大的一个心得，那我不晓得 Andy 有没有什么结论要在这最后一点点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呢。
1: 其实我觉得恐怖片到最后为什么我敢去看，或者是为什么最近为了做这个专题我又回去把他的两部看了一次
0: OK
1: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做到的并不是去直面恐惧，而是我意识到我得要跟它一起存在，
0: 共存，
1: 对，它是我身体中某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对，所以我就是觉得像刚刚那颗讲的，在最后一个

0: 阶段，当看到这个主角走出阴霾，我也会想，或许我有一天，我也可以跟他好好相处，这样子。
1: 来听歌吧，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
0: 最后一首歌呢，是雷光夏为返校电影版主题曲所做的这一首叫《光明之日》，
1: 这就是那个呼吸空气的过程啊。
0: 期待大家都可以盼到自己的光明之日。
1: 那一天的情绪课，我们下周继续看鬼片咯。

0: 福尔摩沙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福尔摩沙。
1: 欢迎收听来去福尔摩沙。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林。虽然是已经进入到秋天，但天气还是蛮炎热的。今天我们要让大家呢，真的有一种舒心清凉的感觉。带着您要来感受的是我们呢宜兰这里员山乡有一个非常有名，这是国家级的重要湿地，叫做双连皮。这边的风景、四季的样貌、景致非常多元，而且呢，水生植物跟野生动物的资源非常丰富，它也被列为野生动物保护区。这里简直就是像桃花源一样生态环境，但是也是一个非常淳朴的美丽山村。还有在地村民们也致力于保护双连皮地区的自然与文化资产。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要由谁来带着我们来了解一下双连皮的美，还有它的故事。他是一位中学老师，目前他在惠登中学这边任教。然后呢，这位老师呢，其实对宜兰哦有一些相关的出版品。然后他利用他闲暇之余，又到了双连皮，哇，上山走访，不管访问耆老，然后去踏查，去了解在地的这个环境，搜集了很多故事。然后也因为看到这位老师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就叫做《双连皮物语》，把双连皮，而且是由一个大家呢自己为在地的乡土来写书，用很

0: 有温度的故事来说给大家听，就觉得哇，今天呢，我们真的要请这位作者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双连皮非常动人的故事。来，我们要欢迎的这正是陈胡燕老师。嗨，老师你好。
1: 哎，大家好。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那个老师目前在惠登中学任教吗？
1: 还在教。
0: 哦，还在教。然后惠登中学就在宜兰吗？
1: 宜兰的圆山的最北边跟礁溪乡的大概就快交界的地方。
0: 哦，
1: 等于说是圆山上面是礁溪嘛，那圆山乡最北边的村落就是整山村，那惠登中学就是在整山村上面。
0: 是，今天有这样访问的缘分，就是刚好看到我们的这个陈胡燕老师，他最近发表了一本新书，叫《双连皮物语》哈。那一来是我个人对双连皮的印象很好，以前因为多年前因为采访去过那个福山植物园。然后他就在双连皮那边嘛，然后就印象中双连皮就觉得哇，这里环境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仔细看过了老师的这本《双连皮物语》，哇，对双连皮的印象哈更加深入了，
1: 完全不一样，
0: 真的完全不一样。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们在讲台湾有很多地方，坦白讲，真的是非常世外桃源那样的感觉，
1: 是
0: 哈。但是双连皮在我们陈胡燕老师他的撰写的一些故事里边，而且听说您有很多照片也是在地社区协力共同
1: 协力、
0: 哦、来提供，因为那个如果照理来讲，你很多地方都去走嘛，哈、
1: 哦，是都走过，
0: 哇，那有一些地方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也很感谢。但是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可能有一些朋友将来若有机会来到宜兰员山乡这边，然后想要到双连皮，因为我听老师说，其实这里也蛮适合做一日小旅行，对不对？
1: 是一个、哦、是住个晚上，或是当天来回都非常棒、哦。
0: 当天来回，或者你可以在啊晚上睡在
1: 上面有民宿，
0: 有民宿哦，那太好了。
1: 目前有第二家民宿出现，大概以后还会第三家
0: 哦
1: 这
0: 样子。好，那我们要这个让大家就先了解双连皮的故事跟它魅力在哪里。好、哦，也就是说，因为它的这个皮是皮糖的意思嘛。
1: 是，
0: 然后我看老师在书里面写说，你说基本上它算得上一个天然的烟色湖吗？
1: 是，
0: 哦呦，但真的我们在台风期间听到烟色湖都有点害怕，可是这个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情况。
1: 是因为这个是很专业的，包含那个古生物学，包含地质学，包含那个地理学、啊
0: 哎、
1: 那目前的基本上推论是烟色湖形成的，但是这边还有断层哦、嗯、所以后来整个崩落之后、嗯、现在剩下双连皮这个地方，其实它是古河道啦，所以就是早期形成是、哦、算是烟色湖、
0: 哦、它本来在古早以前它是一个河道，然后最初
1: 是河道，后来又形成烟色湖这样子、
0: 哦、但是那已经很久以前了嘛，
1: 太久了，说太久之前。
0: 现在它的一个样貌，因为双连皮听起来是两个皮糖连在一起的意思嘛，
1: 嘿，
0: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边的一个地理环境到底是怎么样吧。
1: 哦，双连皮那个最初发现的时候是在清朝末年嘛，那个刘铭传开山虎翻嘛，所以那个他要修筑一条通往山区的道路嘛，啊，路过这边。所以当时发现了，但是这边因为当时原住民有割锁的习俗嘛，所以根本没办法开垦。一直到日本人来了之后，日本人来了之后，他一样最大的问题还是碰到原住民有割锁的习俗，他没办法帮他们，没办法禁绝嘛。
0: 嗯。
1: 但是日本人来了之后，为了要开采山林中的那个物产，他不得不把原住民、哦、那个用赶的方式赶进去，所以说这设置爱永线嘛。
0: 嗯，
1: 当时有一条爱永线从那个就是新北的福山通到宜兰的出坑，就是通到三星乡去了。但宜兰有个地方叫做三星嘛。
0: 嗯，
1: 那再来为了要因为这边有那个爱永线嘛，所以要建一条补给道路就来到双连皮，所以说到日据时代到1905年的时候又重新被发现，重新被发现他们希望变成一个聚落嘛， 所以就是鼓励企业家到上面去开垦，因为那个面积蛮大的，不是单独的农户可以开垦的，
0: 一个人几户可以开。

0: 哎，可能这样。
1: 没办法，所以当时找的是企业上去。当时日本当那个整个包含那个樟脑都是由日本的企业家那个垄断嘛，所以哈，可能基于这个关系，所以有一家叫做那个台湾智脑和民会社，他们就配合宜兰厅的政策到上面去开发，就这样子。那所以开发的过程里面，他当然是找招募佃农到上面去开，他等于是地主。那招募上来是佃农啊，帮他们开垦多少面积，给多少钱这样子。啊，开垦完之后，让他们佃农可以在山上种种那个粮食，种水稻这样子。所以这个过程，当时刚开始开发现的是两个可以双诶那个相连的皮塘嘛，那所以叫做双连皮。台湾人那个在地理上，在地名的命名都非常直接，看到什么就讲什么嘛。所以台北市有个地名叫双连。它以前也叫做双连皮，那皮塘被填平了之后，现在只留下地名叫双连。
0: 台北市的市区这里耶，哦，它
1: 对，
0: 在很
1: 它以
0: 市
1: 前也是
0: 区，
1: 有两个皮塘灌溉的皮塘，所以叫做双连皮。
0: 哦，
1: 所以但是皮
0: 是，
1: 塘不见了，现在盖起来，所以那个地名还保留叫做双连。嘿，啊，那边是两个皮塘，但是哈，因为他们要开发嘛，那
0: 对，
1: 个上诶，那个他们分成顶皮跟下皮嘛。顶皮这边腹地比较大，有地方可以耕作，但是下皮那边因为太窄了，没有腹地可以耕作，
0: 对，
1: 所以我的估计是来了10年之后，他们就把下皮的水卸掉，那变
0: 我们现
1: 成
0: 在
1: 这个是
0: 说这是圆山乡这边的双连皮嘛
1: 就双连皮，是双连皮。
0: ？OK，好，
1: 所以哈，双连皮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叫做双连皮？现在看上去
0: 只
1: 只看
0: 有
1: 到一
0: 一
1: 个
0: 个
1: 皮
0: 啦，
1: 塘，对对，因为我们的哈语言哈地名都有惯性，比如说我们那个台湾话哈扇子叫做葵形，是用那个蒲葵的叶子去做的扇子叫做葵形。
0: 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当初为什么会这么称呼，绝对跟他最初原来的样貌，他
1: 都有
0: 原
1: 关
0: 始的
1: 系。
0: 状态是有关系的。
1: 现在我们还是习惯叫葵形啊，那个一个皮塘卸除了之后，地名还是叫双连皮
0: 但那个虽然
1: 啊。
0: 水没了，但是那个皮塘那个原来的那怎么讲，那个地景还在那里啊，算
1: 都
0: 不
1: 变
0: 算？
1: 耕地了，都
0: 都
1: 变
0: 变
1: 耕
0: 耕
1: 地了，
0: 地了。
1: 是，
0: 但
1: 哎，所以这
0: 是
1: 是
0: 他。
1: 只看到一个，哎。
0: 所以，即便现在只剩下一个大的皮塘，但是它这里的生态据说是非常非常丰富，对
1: 很特别，很特别，
0: 不对？
1: 因为它那个为什么生态那么丰富哈？第一个就是山庄的湖泊嘛哈，那边刚好介于低海拔跟中高海拔的交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刚好在候鸟南来北往的中继站。第三个，宜兰雨量特别的充沛，所以那边这就是长期演替变成那个生态非常的丰富哦。生态那个以那个这个皮塘里面发现的水生植物哦，有100多种，竟然占了全台湾水生植物的1/3。
0: 就
1: 一个
0: 一
1: 一个一个
0: 个
1: 地
0: 皮
1: 方，哎，
0: 塘，
1: 对对对，
0: 难
1: 哎，
0: 怪
1: 啊那
0: 说
1: 个
0: 它
1: 其
0: 是
1: 他
0: 国家级非常重要湿地
1: 是。所以当时因为宜兰后来就因为那个把它变成野生动物保护区，那是92年的时候，在96年的时候，国家又把它列为国家级重要湿地，在这个地方，哎，就是双连皮嘛。除了水生植物，它当然还有那个水生昆虫啦，还有陆生昆虫、蜻蜓种类都非常多。所以哈，那个因为刚刚我讲的那个环境嘛，就是介于那个低海拔跟中高海拔的交界，再来就是那个候鸟南来北往的中继站，加上宜兰雨量充沛，又是看到山下到山上看起来很近嘛，但是因为交通的隔绝，所以开发也较晚，那区也比较小，所以当时用惯性农法那个影响也比较小，所以说这边为什么会维持这么丰富的生态？哎，这大概
0: 因
1: 是这个
0: 为
1: 过程
0: 它
1: 过来
0: 的
1: 的。
0: 开发程度是比较低的，
1: 比较低的，而且又开发又比较晚。
0: 晚
1: 当时你看呢、啊，那个早期他们都用走路哦，从那个大湖底这边最底下的距离他们最近的地方叫圳陶嘛。圳陶他们以前都要走山路哦，山路上去快的人哦，1个小时可以到达，慢的大概都要1个半钟头以上。

0: 说到达那个皮塘那边吗？
1: 就是走路到那个聚落，就是那个皮塘、
0: 哦、落
1: 那个旁边的聚落也叫双连皮，所以台湾的地名有大概可以这样子、哦、一个叫狭义，一个叫广义。
0: 对，
1: 狭义的双连皮只是指这两个皮塘叫双连皮嘛、嗯嗯嗯、那附近的聚落整个田地整个包含在里面都叫双连皮。
0: 哦,
1: 哦，所以有了聚落之后，它1908开始开发，后来慢慢变成聚落，他们长期哦对外交通都完全靠走路哦，
0: 完全靠走路，然后这样走，因为圳头就是它这边也有百年水圳嘛，所以这个圳头是从水圳吗？
1: 圳头是山下的水圳的
0: 哦，山下的水圳，
1: 那、啊、山上的水圳是要到更远的地方，到更高的地方、
0: 哦、，OK，
1: 输水必须由高往下有低、哦、向低的地方输水，
0: 对，
1: 所以他们找到一个地方有高处的水源，要距离6公里哦。
0: 是，
1: 他们从六公里支援的地方，从比较高的地方挖了一条水圳，挖了6公里、嗯嗯、来灌溉双连皮的土，那个稻田。那山下的水圳是另外一个水圳了、啊，但是因为水圳的源头都叫圳头，是这样来。
0: 所以来的话，就是从宜兰，他会从圳头这边做一个起点。如果你要去双连皮的话，
1: 是，
0: 然后要到上面的聚落的话，以前用走的这样子，
1: 全部用走路的，
0: 走至少快的，你说脚程快的要一个小时，至少
1: 要一个钟头，很慢的都是一个半钟头以上。
0: 好，这个一趟上，而且那个山路落差哈坡度。
1: 有些地方有好几段坡度很大。
0: 哇 ,OK, 好。那刚刚老师讲的就是你看嘛，环境气候地理位置它有非常得天独厚的所在。所以它的一个生态资源这么丰富。但是您说是按照道理来讲，这个算很偏僻的地方。对不对？
1: 好，
0: 但是当初实在这算日本政府一个，因为他如果开辟爱永线，所以他才会来算是让人家来开垦这里嘛。
1: 是，
0: 好、哦，那也就是说会很好奇，那早期来到这边就是那些佃农吗？
1: 对，佃农是，我就把这段简单讲一下。那个目前可以看到的开发的年代在1908嘛，
0: 1908
1: 那个时候哈、哦，我们宜兰算是因为。台湾的开发由西往东嘛，
0: 嗯，
1: 往东边的第一站是越过雪山山脉来到宜兰，那个时候是五沙嘛，
0: 对，
1: 所以当时在开发的过程里面，宜兰算是原住民砍头最严重的地方
0: 哦，是，
1: 嘿，是啊，所以说就是，所以当时哈、哦、汉人最怕的就是原住民砍国手。
0: 对
1: 啊，所以当时哈、哦、第一批来，我看到的记录就是那个《日日新报》来的是平埔族，不是那个
0: 汉族、哦、不是汉
1: 人，不是汉人，
0: 是平埔族哦，
1: 嘿，是平埔族，因为平埔族他们在当时宜兰都被压迫，属于弱势，
0: 没错，
1: 没有，那他们为了生活的资源，那个可能日本政府说他们会派兵保护嘛，
0: 嗯，
1: 所以就是你们上来开发安全没关系，我们派兵保护，派警察保护你们开发
0: 哦。
1: 但是没有想到第二年就发生严重的、嗯、他们那个年代都叫，我们还是把它叫番害好了。那个第一批去的有十几户嘛。
0: 对。
1: 嗯，那个第二年就有6个人被头被砍掉。
0: 哦。
1: 嘿啊，所以说这一批。
0: 嗯，
1: 所以嘿，大家对原住民哈、哦、可能不了，那是他们的习俗，
0: 那是他们习俗，他们把这个行为称为出草，是不是？
1: 哎，我们叫做出草，但是我们现在都叫国手嘛，但他那个出草哈、哦，他那个其实是有意义的，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
0: 它。我们其实站在生存的问题了哈、嗯，每个族群不要说原住民对汉人，原住民跟原住民之间，那个有时候因为猎场生存的场域，那个厮杀的非常非常严重哈。所以我们如果说站在一个族群的生存的问题，当时的一个历史时空，整个的背景的确是这样哈。
1: 是，
0: 所以哇，那个比例六个人，那个这个比例很高诶、
1: 欸。嘿，大家对国手那个字念国齁、
0: 哦、
1: 一个手在一个货齁、哦、旁边那个叫国齁，跟国家的国同音齁、哦、他们国手大家 很多人都误解，以为说他们是仇恨汉人，不是，是他们文化上的需要。
0: 是，
1: 比如说他们哈、哦、那个判定是非，他们因为原住民都是部落嘛，
0: 对，
1: 一个部落大概少则一两百人，多的顶多五六百人。
0: 嗯，
1: 那部落的领袖没办法。

0: 判定是非，他们碰到那个部落里面那个有纷争的时候，他们用国手决定胜负，两个人分别出去国手，谁把人头带回部落，谁就是赢，是完全是文化的。那另外后期有入侵到他们的那个，
1: 他们
0: 入
1: 的
0: 侵到他们
1: 猎
0: 生活
1: 场，他
0: 领
1: 们
0: 域
1: 生
0: 的，
1: 活场域，
0: 那个才是那个国手是另外一种国手。那他们来当时来到宜兰哈，他们没有入侵到他们的生活领域里面，完全是他们习俗上的文化上的需要。
1: 可是坦白讲，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了，
0: 是，所以当时第一批为什么招不到汉人去帮他们开垦？那当时只是整个宜兰其实有两群平埔族，一个是噶玛兰族嘛，一个是1804年哈，从中部横越雪山山脉那个逃到宜兰的，有1000多人哦，就是主要是这一批嘛。所以现在宜兰有很多奇怪的地名，那个就是原住民待过的地方留下的地名，后来又被汉人占据了。一个叫阿里塞，你会那个外地人会觉得很奇怪，那就是他们
1: 那的
0: 待过
1: 确，
0: 的地方留下
1: 对，
0: 地名。
1: 是非常平埔族的这种
0: 一个
1: 名
0: 叫
1: 字，
0: 马赛，一个叫马赛，一个叫做阿索夏，还有一个叫做北
1: 所
0: 岛。
1: 以你看，他从最初平埔族人来，后来汉人的确也来了。
0: 那他们来了之后，被汉人，因为汉人人数太多了，逐渐被驱赶，他们只能到达那个汉人不愿意去的地方。那个地方原住民国手最厉害，但是就是他们为了生存，所以就是跑到那边去开垦。后来，那个平埔族那个可能就集体就离开了。后来来的主要是客家人，那客家人当时在台湾哈，整个北部来算也算是最弱势的，因为宜兰早期他们占有土地之后，他们就能够安居乐业嘛。那但是还有很多，还有一部分的人源源不绝来到宜兰，为什么？他们想找地方开垦。但是那个地方大概已经开垦殆尽了，没有工作做。他们做的工作是第一个当脑钉，就是樟
1: 伤
0: 脑嘛，
1: 脑的工人
0: 那
1: 这
0: 个是樟脑的工人。另外一个是艾蛹，就是守那个艾蛹线的艾
1: 哇，
0: 寮的艾蛹。
1: 这个风险性很高的工作哎哈，
0: 是，但是他们没有为了生存，就是做
1: 没
0: 这些工
1: 错，
0: 作啊，就做这些工作。所以第二批来应该，因为当时山上有就开垦事务所的主任是一个日本人，他是警察出身，所以他可能跟这些人熟悉，他就是去那个招募那些那个客家人来到山上开垦。所以到现在一直到现在整个七大家族都是到现在留存到现在的都是客家人，都来自当时叫做新竹州啦，现在分属新竹跟桃园两个，新桃园市跟新竹县的客家人，目前宜兰的那个双连埤主要是这群人开发的。
1: 那老师，我请问一下，很好奇，现在双连埤实际大概他们的户数大概有多少啊？
0: 户数因为他们登记户籍没有迁走，还有30、40户。日治时期最多的时候有100多户，
1: 100多户，
0: 一百
1: 那
0: 多
1: 也
0: 户，
1: 蛮大的一个聚落
0: 蛮
1: 了。
0: 大的是，就蛮大。现在因为那个台湾的变化都在民国50年代，工业起飞，工业起飞之后有就业机会之后，大家都飞出去了，年轻人全部飞走，全部飞出去。跟全台湾的农村全部都是受到严重的冲击，就是嘿，
1: 那很
0: 啊，所以
1: 好奇，现在在社区这边，那个还有，的确还有人住在这边吗？
0: 都是老年人，对。
1: 那您说，你为了出这本书，跟在地社区有合作，跟他们就是，那是说在地还是有一些年轻人回去吗？还是？
0: 少数慢慢可能会有，还有外地人来。有两个，有大概有目前有2、3户都是外地的来这边买的大量土地，他喜欢这样的环境，而且用自然农法在耕作，所以他们认为就是等于说大家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因为经济发展都出去了嘛。那但是他们有些人经过大风大浪或是赚了很多钱，他回到这个地方，变成他最喜爱的一个地方，因为破坏最少。保留的原始的风貌最多，变成他最喜爱的地方，
1: 现在在台湾要找到这样的环境是越来越难了，
0: 是不容易，
1: 然
0: 不容
1: 后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听到我们陈胡燕老师跟大家来分享。

他真的是娓娓道来哈。坦白讲，老师对双眼皮的故事，他真的是了解非常多。但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要请老师带着我们去走以前他们一些古早路。哎呀，那个地名哦，光听就真的非常有故事哈。休息一下再回来喽。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RTI。
1: 但是 Formosa， 我是黄晨琳。哇，今天呢，我们听到我们邀请这位特别来宾，这是陈胡燕老师哈。老师本身除了是教育工作者，然后呢，他最近出了一本叫做《双连皮物语》，他为了真的要把双连皮的故事记录下来，也访问到了在地的祈祷，他也走了，真的把双连皮哈、哦、走得很仔细哦，真的用他的双脚走出了许多许多的网路跟故事哦。那今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边哈、哦，在聆听陈胡燕老师跟大家分享关于双连皮的一些特色哦。那老师，我们来请教一下，因为我看你在书里面有个章节，就是从那个古道哈。他们这边古道，因为您说当初他这个位置是在蛮偏远的，都要靠着脚程走上来这样一个山路，然后看到这里面有爱寮古道嘛，甚至还有轻便车道，还有所谓的面粉路，哇，来来，我们光讲这些那个路哈，哎，到现在这些路还都是原来的样，就是说还是可以走吗？
2: 诶，都几乎哈，只有一小段啦。那个之前这条山路，我们目前走的，现在叫做台七滨嘛。
1: 台七滨
2: 哈，台七滨是那个79年才铺柏油。
1: 嘿嘿。
2: 79年之前是土路，就是我从最早讲起，日治末期才挖山路，以前都是走那个西边的小径上去嘛。
1: 嘿。
2: 那挖了山路之后哈，那个后来因为那个什么，那个没有人维护，那个坍塌啦，所以说最后就荒弃掉了嘛。
1: 嗯嗯。
2: 那个所谓面粉路，就是哈、哦，那个美国曾经有一个，1954年通过一个法案，叫做《发展农业贸易及协助法案》嘛。
1: 嗯。
2: 但是这个太熬牙了，一般来讲哈、哦，那个参与过的民间都叫做480公法。
1: 嗯、
2: 那个乡下的那个大概80几岁，他们参与过的，一共黑过数百孔
1: 哦，
2: 480公法，就是美国有剩余的粮食，他来援助他的友邦的国家。当时台湾也在援助之内。
1: 面粉、啊，我们对面粉印象很深刻。
2: 是那个，所以那个时候他那个后来因为发生一些问题，本来是由那个教会去发放给一般的老百姓，后来出了一些问题，后来就用以工代赈。所以宜兰在民国51年开始也开始齁、那个用以工代赈的方法来做一些工程嘛。那所以当时就是我去做工，我换得的是面粉，不是没有拿到现金嘛。
1: 哦、
2: 就嘿嘿，
1: 但是好歹粮食因为也可以吃嘛。哦、
2: 是
1: 这个、OK、
2: 多余的可以，私底下有黑市交易啦，也可以卖啦。
1: 哦哦哦哦
2: 嘿啊，所以黑的，所以大家就系那个叫做米粉炉啊。
1: 哦，所以它就是面粉是从这边进出，这样是不是？
2: 不是，就是他们好去做工
1: 哦，
2: 那个
1: 哦，去做工会换回面粉，
2: 面粉就是、哦、就对，叫做米粉炉啊，是这样子的。
1: 可是这个面粉路是怎样？就是原来的这一条路吗？还是
2: 就是哈、哦、山上这条路是用这个美元。

0: 的面粉修复完成的，所以大家就戏内的称法把它
1: 叫做面粉路、哦、
0: 对，是
1: 了解
0: 是
1: 这一条。可是那个看到说他们这是比如说我从山脚下然后要走上去只有一条路吗？
0: 对，早期都只有一条路，那、啊、另外一条路现在已经大概只有少数人在走了、哦、那一条、哦、那基本上现在都是那个

0: 绝不投降嘛。所以他们在山区建构了一个战备粮食的一个基地，就是在那个现在的福山植物园里面，大概开辟了20公顷的地方种地瓜。做
1: 地
0: 瓜粉。做地瓜粉要作为那个
1: 战备的
0: 粮食。
1: 这样子。
0: 就是万一没有东西吃的时候，还有那个地瓜粉可以吃嘛。所以当时就挖了一条九尺宽的连外道路，从那个山底下的圳头一直来到双眼皮这个地方。所以那个但是大家不走那条路，因为弯弯曲曲反而路程比较远。那早期的古道是比较直的，爬坡路的嘛。那这条公路的话它是弯弯曲曲，大家不走嘛。
1: 对。
0: 但是60年代跟70年代齁，山上有两个产业，一个是伐木，一个是瓷土。
1: 哦，瓷土是说拿来做陶瓷的那样的土吗？
0: 对，陶瓷、瓷砖、马桶那些都要需要瓷土，
1: 也是算是矿产之一喽，算不算？
0: 是是是，所以是外地人来开采，但是当地人可以到那边当临时工。
1: 问题是要运出去啊，大概就没办法走山路吧？
0: 用卡车，就用卡车，所以这条路啊，那个后来变成卡车路。卡车路那个时候因为是泥土路嘛，
1: 对，
0: 卡车载重，那中间是凸起的，两边车那个车轮走的地方是凹陷的，所以他们不走这条路。所以我里面把它写说，那个年轻人他们要回乡的时候，那是一条那个冒险泛滥的旅程。为什么呢？路这么路况这么差，
1: 对，
0: 那根本没办法上去嘛。啊，就是回到山上的时候，全身都是污泥的，就是碰到下雨天的时候，全身都是污泥。
1: 您说，因为他那个道路，因为他当初是大卡车，他的车轮比一般的车高嘛，哈，所以
0: 它
1: 的深陷的跟它中间隆起那部分落差其实还蛮大的哦。
0: 是，所以说这大卡车才能够走嘛。
1: 他们后来怎么办呢？又那个后来的人要回去的时候，那怎么办？一般的车能够通行吗？
0: 是摩托车勉强可以通。
1: 摩托车那也真的蛮危险的。
0: 再来汽车的话就是。那个有大马力的那个轿车齁，那个计程车才能够上去，因为那个上一趟齁，那个小车或是常常要下来推，
1: 会卡住，
0: 很少人愿意上去了，所以说那个怎么讲，那个车资就很高。
1: 车资。
0: 但是有的人就是比如说回到家或是他们过年要回家的时候，他们有钱或是那个结婚嘛，特别不上去不行嘛，
1: 没错，
0: 还是要坐轿车嘛。早期他们的结婚都是用抬轿的。
1: 抬轿的话没问题，因为比较不会卡住嘛，哈。
0: 是是。
1: 哇，不过坦白讲，那个这边要婚嫁新娘也很辛苦啦，哈。
0: 是。
1: 那个抬轿这个路也走都已经不好走了，坐在轿子上很颠簸。那这一条路，您说它的卡车路，可是另外有一条是山路，所以那是所谓的爱寮古道吗？
0: 爱寮古道是只有一小段。现在叫爱寮古道，只目前，但是那个我是见目前没有开发了，因为
1: 有
0: 荒原蔓草了。
1: 那如果现在上来要到双眼皮去，就是说主要对外的道路
0: 就是台七丁，就是省道台七丁。
1: 那它已经铺柏油了嘛，哈，
0: 就是79年才铺柏油。
1: 您那个卡车路它现在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样子的吧？
0: 是，所以说那段期间就是他们也不走那条路，因为只有摩托车勉强可以到达，他们还是走捷径，走路的时候还是都走捷径上去，
1: 是，
0: 就是以前的古道嘛。那古道现在只留存一段，就是底下的到那个山上那一小段，那个地方有个地名叫爱寮啊，所以那一段的古道被叫做爱寮古道，是这样来的。
1: 所以现在如果有人来，他要去，有时候我们去到一个就是说像这样生态环境很好的地方，有的人喜欢去走古道，齁，所以基本上这个爱寮古道并不是说像台湾有一些地方他会特别把它整理出来，没有。
0: 目前齁，我是建议他们要把它修复
1: 了。但是
0: 目前是荒烟蔓草，
1: 还没有，
0: 但是要修复。
1: 目前还是比较原始它后来的一个状态这样子。
0: 因为都长了荒烟蔓草，甚至有虎头蜂，所以不建议走，是以后修复的时候才适合走。
1: 了解了解，没关系，但是光是那个山路，你再从古道到柏油路齁，这一路走来，老师可以讲了这么的细致齁，因为他真的也访问了很多在地人齁。
0: 是。
1: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 要谈，就是他这里刚讲了说他。

0: 起有一条百年水圳嘛，
1: 哦、是
0: 这个。这边的饮用水主要因为不可能装自来水嘛，所以他们的饮用水来源是怎样？
1: 早期 湖水没有污染的时候，他们住在湖边的人都喝的是湖水，都很干净嘛，因为都是天然的嘛。
0: 是。
1: 那个山上有几条小的山溪，
0: 嗯，
1: 他们就会用接水管接到家里的那个水槽，所以都很天然。那后来他们挖了水圳之后，这个水圳流下来的水也都可以喝，都是很干净，那个时候完全是没有污染的。
0: 当初挖水圳最主要是为了灌溉，因为这上面还是有种水稻嘛。
1: 因为要种水稻，因为那个年代齁，就是早期那个年代齁，稻米的等于价格最高了，就是我今天那个稻田里面我要能够生产的是水稻，所以当时那个年代啊，农业社会哦，谁家土地多，谁的稻米产量多，谁就是有钱人。
0: 哦，
1: 嘿，所以那个时候，地主嘛，在这边，他既然我种用旱地种地瓜没有什么价值嘛，
0: 对对，
1: 所以一定要水圳灌溉。但是哦，那个虽然说这边有双连皮哦。那采水车你只能灌溉皮边的田地，因为这边它是一个劣势一个盆地地形嘛，所以开发的水稻田都是水梯田。你灌溉你要用采水车采双连皮的水到那个田地的话，是不是只能灌溉皮边，没办法再往上灌溉？
0: 因为梯田它会越来越高嘛，你这很难，这个技术难度太高了。
1: 所以他们远从六公里的地方，那一条叫做出坑东西的支流啦，
0: 是
1: 因为它叫做 Q 水坑，买了叫做 Q 水
0: 就是碱水，
1: 碱水的意思。啊，那个年代那个哈、哦，再来山西他们不叫 K 哦，叫做坑，
0: 坑
1: 哈、哦，坑其实是水，是河流的意思哦，只是比溪更小的叫坑，更小的叫坑啊，
0: 是。
1: 所以里面你看到那个五十溪上游里面很多地名叫做很多的河流名称叫做坑
0: 什么
1: 叫坑仔
0: 什么坑
1: 坑仔其实都是河流的意思。
0: 哦，那它这个水圳当初来讲比如说它的长度会很长吗？
1: 六公里。
0: 哇，六公里不容易啊，在那个年代完全村民自己修起
1: 来。可能就是农闲时候全村出动去挖，那这样挖可能挖个一年或两年，最慢两年都可以完成了。
0: 那现在我们看得到这个百年水圳的样貌吗？
1: 未来可以，因为哈、那个这个水圳一直用到民国，大概用到80年代，因为大家不种水稻了嘛。不种水稻之后、就这个水圳就荒废，没有人维修。那现在那个109年之后齁、那个因为我们叫水保署嘛，就是那个叫林保署嘛，林业及自然保护保护署齁。林保署他们响应联合国的里山倡议嘛，他们就想说修复这条水圳，因为双连皮水逐渐在那个在变干了嘛，减少、所以他们想说，修复这条古水圳，把这个水补注到双连皮里面去。
0: 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哦，哈。
1: 是嘿。
0: 哦，
1: 那完全是希望就是说不要扰动大自然，完全修旧如旧，完全不干扰大自然的方式，完全用手做的方式去修复这条水圳。
0: 因为水圳已经存在在这里很久了，
1: 是，
0: 而且将来如果真的整理好，基本上它也可以成为生态旅游的一环了。
1: 是，就是生态，是嘿。
0: 哇，真的很棒哈！所以像就是当然，因为老师在书里面光对他这个百年水圳，当初村民是怎么去修的，这里面其实很多人物的故事哈。
1: 是，
0: 你要去就是说。去写书然后去跟大家分享双连皮的故事，听说是走了好多趟哦，是上百次还是怎样？
1: 有要那个因为都假日嘛，
0: 对，
1: 假日上去开车上去啊，但是因为可能待的时间都不长，我有一些进展之后，我可能因为我 习惯中午回家吃饭，所以我就是习惯都待不会待太久就下山了。
0: 哦，
1: 所以就是每个假日就往山上走吧。
0: 那也是时间非常有限哈。
1: 是是是，就是长期累积。

0: 刚开始上去的时候，村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协会也不知道我做什么，他以为说
1: 对，
0: 这个人是
1: 哦，
0: 来
1: 你刚开
0: 蹭热
1: 始
0: 度的。
1: 是自己，就是像类似这样外来的游客
0: 对
1: 上来
0: 对
1: 走
0: 对
1: 一
0: 对，
1: 走看一看，这样，
0: 哎啊，他们我说我要写，他们以为说这个人是不是要来蹭双眼皮的热
1: 啊，
0: 度？
1: 是是，
0: 那后来发现这个人不是，而且地方的祈祷，我跟他们熟了之后，他知道我要做什么之后，就是他们就
1: 对，
0: 全力配合了。他
1: 嗯嗯。
0: 们就全力配合，而且还发动他们每一个家庭哦，到户政事务所
1: 是，
0: 领他们第一代来双眼皮第一代的祖先的那个户籍资料。
1: 嘿，
0: 当然里面会记载他们哪一年，那个从什么地
1: 啊，
0: 方来的。
1: 然后提供可以作为参考吗？
0: 对，我就知道说这边是他们祖先什么时候来的，他们从哪边来 的，
1: 那
0: 他
1: 真
0: 们
1: 的
0: 为什
1: 不
0: 么来
1: 容
0: 到
1: 易
0: 这边，
1: 啊，老
0: 他
1: 师
0: 们怎么
1: 那。
0: 来。
1: 您大概花了，要完成这本书，大概花了多久时间？
0: 前后大概2年呐、啊，那后续因为照片其他出版了，又花了1年，所以前前后后是3年，但是写的是比较完整的，大概是2年呐、
1: 是这
0: 啊。
1: 个岁月漫漫哈，但是我们真的非常开心，因为在台湾有人，因为这个不是你住在这里嘛，你又不是在地人，对不对？哈。但是因为老师呢，因为他自己本身学校也在员山乡这边哈，有地理的便利性哦。但是我觉得要这样子把一个地方的故事这么完整的整理出来也是不容易。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就说其实陈胡燕老师非常希望跟大家分享，双连皮这里是很好小旅行的一个所在哈。那我们等一下就跟着老师，看看他会怎么建议你来做一趟这个双眼皮的小旅行。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但是 Formosa 我是黄婵妮。好，刚才我们听到这来自吴金岱所创作的音乐，它的标题叫天籁所在的地方，这个大自然环境的氛围很符合我们今天在来去 Formosa 节目里边跟大家来分享的，正是位于台湾的宜兰员山乡这边有一个双连皮，这是我们国家级重要的湿地哦。那不只是它的生态丰富，它的一个环境的独特性，这边的一个历史人文哦，那也有非常多的故事是可以诉说的。而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访问到这是陈胡燕老师。老师呢，自己本身除了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之外，其实他已经有他也是好几本书的一个出版，然后最近这一本书就叫《双连皮物语》，我看了觉得非常的感动哈。这里面既有这样旅行的这样一个游记，然后最重要的是又非常深入的去挖掘在地的一些历史人文的故事，还有它的一个整个生态环境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其实真的只是帮大家开一小扇的窗哈。如果有兴趣想要对双连皮更多了解，可以仔细的来看老师写这一本《双连皮物语》哈。那接下来我要请教我们陈胡燕老师哈。老师刚刚说这里蛮适合一日游，然后我看您在书里面也分享了，就是你自己本身，当然你来到。

0: 到这边这样应该有超过上百次啦，哈。
1: 有都
0: 对不对？
1: 超过，因为以前都那个地方很质朴嘛，就是刚来的人都会惊为天人嘛。
0: 哎呀，
1: 就像你看到那个，我们比如说车子开了山路，一到达双连皮的时候，你马上看到那个桃花源的里面的文字叙述
0: 哦，
1: 土地平旷，豁然开朗，有美池，那个农田之属哈，就像一个每一个人马上就是
0: 感觉陶渊明也穿越时空来到这个地方，
1: 是就是会有人，大家会觉得说真的是一个世外桃源的感觉啦。
0: 你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不知道您是先对双连皮先做了基本了解，然后去探看，还是说第一次在一个很自然而然的情况下去到双连皮呢？
1: 其实很早就我们都会来啊，就是一样人
0: 都会
1: 来。
0: 这里是在地很热门的景点，是不是？
1: 不是，就是对比较
0: 生态
1: 的地方
0: 啊，
1: 对生态有兴趣的，一般都会来到这个地方。
0: 我就想要，因为这附近那个福山植物园就在附近嘛。
1: 是，
0: 好、哦，您说一定要经过双，是
1: 一定经过双连皮，
0: 一定经过双连皮。我记得我就是多年前因为工作的关系，有难能可贵机会在福山植物园有停留过一晚，哈、哦，哇，以前你知道，身为都市人哈、哦，都会很渴望、很向往那种生态很好的地方，对不对？然后我那天高兴的，就是有一点。就觉得很兴奋，好棒哦！可以在这大自然这么美的结果呢，隔天一大早就那一天晚上没有睡得很好，因为那个大自然环境声音太丰富了，哈、哦，从晚上呢到天亮的时候，
1: 什么各种
0: 对各种的哦，而且那个不是什么小夜曲，那个叫交响曲、哦，
1: 交响曲，
0: 而且又不像 CD， 说我可以把它关小声一点，对不对？哈、哦，所以我真的觉得说哇，光听觉上我就可以了解到这个地方的。它的一种天然资源的一个丰富，更别提实际来走。所以您说当初因为你自己本身就喜欢自然环境嘛，
1: 是，
0: 所以来的时候可是知道这个点跟想要为它写书这个是两回事哦，
1: 是，
0: 所以到底是双连皮哪一点打动你呢？
1: 其实我拍婚纱，我跟我太太拍婚纱就在这边拍，在湖边拍的。
0: 那是你们第一次来吗？
1: 很梦幻，很诗意。那不是第一次来，因为那个像台湾哈，每个人都经过这个过程。像我曾经在台北待了10年嘛，后来决定回来，回来之后哈，才开始认真的去认识自己的故乡。那也去过双连皮，所以我非常喜欢那个地方，所以在那边选择在那边拍婚纱。
0: 哇！
1: 但是后来工作很忙嘛，但是我后来开始那个帮地方写春史的时候，那也想写那个大湖底那个地方，但是我在序里面有写到，因为因缘机会，我就先写双连皮。那因为属于我要书写的地方嘛，我就想说那个地方比较小。应该不用花那么多时间，所以我就一头栽进去了。嘿，
0: 结果没想到越挖越多，对不对？
1: 是因为不然一般人都只能走马看花了。
0: 对对，
1: 嘿嘿，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哈，那个双连皮哦，66年才有电
0: 哦。
1: 所以之前你会发现，他们上面山上还有一个地方，他们保留那个以前的煤油灯。我们台湾话叫“花那油”啦。
0: 是是
1: 那个年代，山上只能点那个灯哦。那出去怎么办？到要有又要到外面怎么办？有的用黄火灯，用那个金山不是有用崩灰啊嘛？
0: 对对对，
1: 那种黄土可以去点灯
0: 哦。对，
1: 他们下山就点火把哦，点火把走山路这样下来哦。
0: 你说在民国60几年之前都还是，
1: 66年才有电
0: 哇？那
1: 所以那边就是。所以齁那个因为交通的关系，所以保留了早期农村的样貌。所以有两部电影经典的电影齁都在那边拍的。一个是黄春明老师写的那个他那个根据他的那个小说作为他的是看海的日子。陆小芬演的就是在双连皮拍的。
0: 哦这样子啊。
1: 嘿嘿，那个白美就是那边生活，就是那个就是在那边拍的，那边工作的那个水圳都可以看到早期的水圳的样貌。
0: 是。
1: 那另外那个稻草人是用那边一间石头屋啦。
0: 哦、
1: 那个石头屋是。

0: 就是用石头屋拍的，就是稻草人也在那边拍的。
1: 那现在石头屋还有
0: 还在，
1: 吗？
0: 还在，还在，
1: 还
0: 还在，
1: 在呀、啊。
0: 嘿，还在。
1: 石头屋算是在当年要用石头来盖房子，那不容易吧？
0: 他们就是父亲嘛，要盖给女儿居住，跟女婿居住。他们那个年代有石工，专门在打石的工人。他们就请了山下的两个石工到山上敲他们石头屋后面山上的石头，用这种敲起来，用这个石头去盖的房子。50年代到现在，大概有超过七，有的大概60、70年的历史了。这是第一个石头屋，就是拍那个稻草人的。第二个哦，他们周家还有一个百年，到现在大概1920年代盖的，现在已经超过百年的土坷厝哦，现在很少见哦。
1: 那个用土块堆起来的那个老房子，这样子，
0: 土坷
1: 土
0: 是
1: 岗
0: 就
1: 土
0: 是
1: 块，
0: 用把用泥土做成砖块这样叠起来的那个叫做土坷厝哦，那个已经有百年哦。那还有一间是土墙，土墙就是用两个木板中间夹泥土，用那个木村哈、哦，把它充实，木杵把它充实之后变成土墙，那个又不一样。
1: 那
0: 土墙
1: 土
0: 就是历史
1: 墙，
0: 上的板族啦。
1: 那他，你说石头厝、石头屋可以保留很久，这个我可以理解哈。那他这个土墙屋也保留着吗？
0: 对，现在70几年了，那个
1: 哇，好
0: 其
1: 厉
0: 实那个
1: 害！
0: 房子冬暖夏凉，
1: 对，可是这里不是常有时候会下大雨吗？它经得起呀、
0: 它那个墙壁很厚哦，墙壁大概1尺多厚，1尺多哦。但是那个时候宜兰哈、哦，你看到宜兰的老房子底下都是用石头堆的，应该叫做酒咖啦，避免淹水。所以不，就是说不然泥土泡在水里面的
1: 对
0: 话，很
1: 呀、啊，
0: 容易
1: 马
0: 倒
1: 上
0: 塌。
1: 就对对。
0: 所以底下大概1、2尺、2、3尺高的用
1: 嘿，
0: 石头堆的墙壁，叫做应该是酒咖，上面采用泥土。
1: 哦，这个是在地很特色的一种建筑哦，哈、
0: 宜兰比较
1: 哦，
0: 常见，你可以看到
1: 宜
0: 那个
1: 兰比
0: 老
1: 较
0: 房
1: 长，
0: 子都是这样盖的。
1: 所以现在在双眼皮聚落这边，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个石头屋土墙，还有那个
0: 是，
1: 头杠处都可以
0: 土坷
1: 呀、
0: 厝都可以，都还在。
1: 啊。哇，那你刚刚说他们用的一些煤油灯啊什么的，他们是有刻意把它保存下来吗？
0: 有一家哈、哦，他们现在都刻意保留哦，还有保我上次去看的时候也很惊讶，他们有各式各样的锯木头的工具哦。60年代他们哈、哦、房子因为茅草屋改建嘛，他们全部就地取材，用山上的木材去盖房子，所以他们都到山里面找那个可以做盖盖作为家那个作为盖房子的木材哈、哦，他们亲自去砍伐去锯下来。把它搬运过来的，所以你会发现那几间老房子全部是用这种方式盖的。那他们竟然还把那户人家竟然把那个早期
1: 工
0: 伐
1: 具
0: 木锯木材的工具都还
1: 都保
0: 留
1: 留
0: 着哦。
1: 着，它可以
0: 所以
1: 变
0: 你
1: 成
0: 看
1: 一
0: 到那个
1: 个
0: 房
1: 文
0: 子
1: 物
0: 哦，
1: 馆了耶，哈。
0: 对，有一个就是叫做琴声小铺哈、哦，他们就展示在他们的那个琴声小铺里面。
1: 所以这是一家，它已经变成一家商店了，所
0: 他就
1: 以我们可
0: 是
1: 以去参观
0: 都
1: 的
0: 可以去
1: 吗？
0: 参观，他也卖一点当地的自然农法的东西，
1: 那很棒，就顺便那个跳一下伴手礼。重点是它有展示出来，我们是可以看到的。了解。那老师，我想请问哦，就是因为真的看了您的书，听了您这样介绍，我觉得双眼皮真的很适合旅行的地方。那我先请教一下，如果说我们以2天1夜这样来讲，因为为什么我们建议大家2天？因为那路程。交通的时间比较有一些哈，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是没有太赶，可以2天1夜，您会建议这个动线或者是大概这个内容要怎么安排呢？
0: 2天1夜的话，第一个可以选择在山上住宿。山上住宿跟山下住宿完全不一样，空气差别很大啦。那个，所以那个我在走访过程里面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体会，就是每一户人家都有90岁以上的长辈，
1: 真的
0: 所以我
1: 啊，
0: 后来把它写说这个地方是一个长寿村。
1: 真的，空气
0: 为
1: 真
0: 什
1: 的
0: 么？
1: 很好，是不是？
0: 空气、水质、山下怎么比都没办法比得上。第三个，他们早期都劳动过。

0: 劳动
1: 哦，
0: 过的人身体打
1: 他
0: 下的
1: 比
0: 基础
1: 较
0: 不
1: 健
0: 一样。
1: 壮，对对
0: 是第
1: 对，
0: 四个是他们逆来顺受的那种
1: 哦，
0: 人生观哈，造
1: 是，
0: 就了他们的长寿。
1: 所以乐观，对不对？哈，
0: 哎，
1: 所以也
0: 是
1: 是
0: 他们
1: 长
0: 逆
1: 寿
0: 来
1: 的原
0: 顺
1: 因
0: 受，
1: 之一。
0: 哎，是。所以
1: 哇，
0: 就是能够在山上住个一个晚上是最好了。整个那个，
1: 是。
0: 有待过，有比较过，才知道不一样。跟山下，可能山下住得比较舒适，但是空
1: 嘿，
0: 气绝对是不一样，温
1: 那
0: 度也不一
1: 如
0: 样。
1: 果我以2天1夜这样来规划的话，这
0: 嘿。
1: 边是说上来纯粹就是大自然环境，还是说其他还是有一些点可以安排呢？
0: 其实如果说2天1夜的话，可以
1: 对，
0: 同时安排到湖山植物园
1: 哦哦，把福山植物园纳进来，这是真
0: 纳
1: 的，
0: 进
1: 因为
0: 来
1: 福山植物
0: 是。
1: 园真的很棒，非常推荐。
0: 嘿，
1: 好，
0: 我看到太多人就走马看花，他们
1: 对。
0: 车子呼啸而过上去嘛，
1: 哦，他可能
0: 下午
1: 很，
0: 两三点下来，那个都走马看花没有意思。要是待在山上，如果说你今天不走马看花的，在山上充分享受那样的氛围或是那样的
1: 是，
0: 环境嘛，好，你出来之后，你在这边可以安安静静的那走访这个小聚落嘛。这个小聚落有好几
1: 是，
0: 个，我刚刚有讲到那个留下来的石头屋，那个百年的头盖厝，还有那
1: 对。
0: 个将近80年的土墙厝，
1: 嘿，
0: 而且这是重点，就是那个湖边嘛，湖边都是太多人都用开车的，其实最适合下来散步。
1: 哦，用
0: 那
1: 走
0: 那
1: 的，
0: 个
1: 嘿，
0: 它整个，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变化无穷。等一下
1: 嘿，
0: 云过来，等一下雾过来，
1: 所以您
0: 整个
1: 说
0: 湖
1: 这
0: 面
1: 里雾，它只是很容易起雾的状态下，
0: 是，但是变化更丰富。
1: 哦，我知道了，尤其清晨哈，为什么建
0: 是
1: 议
0: 清
1: 大家说留宿？清晨到来的时候，那个整个环境的变化，那真的是非常丰富的，哦，
0: 是。啊，
1: 哇，
0: 可以请那上山上可以有几家餐厅嘛？
1: 有
0: 有一
1: 餐
0: 家
1: 厅，
0: 是
1: 有
0: 卖
1: 民
0: 他们
1: 宿
0: 自
1: 帐，
0: 己
1: 嘿，
0: 养的鳟鱼、养的苦那个香鱼、养自己种的菜、自己养
1: 啊，
0: 的鸡嘛。
1: 那就是没问题的，有地方可以吃，这样很好，
0: 哎，还有一家也是都是当地的在地的食材，他
1: 嘿，嘿。
0: 还会卖纯菜，纯菜是只有那个地方只有全台湾只有那个地方可以吃得到哦。
1: 纯菜是一种蔬菜，
0: 纯菜是一种水生植物啦。
1: 我听说双连皮这边水生植物也很丰富啊，哈，
0: 对，那个《世说新语》里面有叫做千里纯耕，那个纯菜的纯。中国
1: 哦，哦，
0: 产在那个杭州一带，
1: 是，
0: 哎呀，日本几乎没有，但台湾只有这个地方有，所以你
1: 哇，
0: 要那个非常珍贵、非常特
1: 所
0: 别
1: 以
0: 的，
1: 在地
0: 但
1: 餐
0: 是
1: 厅有做这样的料理吗？
0: 有，但
1: 哦。
0: 是产期有限，你要先打电话预定哦。
1: 好，
0: 那
1: 优
0: 早
1: 先，
0: 大概
1: 嘿，
0: 快的话，大概5月可以出产，那最慢来到9月，现在已经在尾声了。它那个为什
1: 哦，
0: 么很特别啊？它那个
1: 嘿，
0: 水生植物哦。它的嫩芽会被一层那个台湾那就是什么粘稠的物体
1: 嘿，
0: 包住哦，
1: 它的嫩芽
0: 那
1: 外面会有点粘稠感，这样子，
0: 对，就是全部被一层那个粘稠的东西包住哦，
1: 嘿，哦，
0: 那
1: 然
0: 吃
1: 后，
0: 起来很滑润，很
1: 哦，
0: 清
1: 它
0: 脆，
1: 真的难怪适合做羹。它本身就是
0: 所
1: 比
0: 以
1: 较
0: 那个
1: 滑
0: 历史
1: 顺，
0: 上叫千里纯耕哦，就是《世说新语》里面有一则叫做千里纯耕，
1: 啊，
0: 所以你现在查那个成语千里纯耕就来自《世说新语》。
1: 这
0: 就
1: 个
0: 是这个纯菜，就是那个纯菜。
1: 了解，所以意思就是说，山上因为它有民宿嘛，你住宿没有问题，还有
0: 是，
1: 餐厅哈，所
0: 没有问
1: 以
0: 题。
1: 也没有问题。那我在交通上就是说，我是来，因为你说福山植物园是要先经过双连皮。所以您的建议是说，可能你先到福山植物园这边去看一下，去感受一下，然后再回到双连皮的意思吗？
0: 来住宿，嘿，
1: 哦，来
0: 是，
1: 这边住住，然后呢，一大早你建议最好几点去看，去看双连皮，
0: 越早起来当然越好啊，
1: 越早起来不需要天亮的时候啊，可以再更早，
0: 都
1: 是不
0: 可以，都
1: 是？
0: 那个不
1: 嗯。
0: 同的景观，不同的那个
1: 哦，
0: 变化非常丰
1: 就
0: 富了。
1: 是清晨的时候，包括生态的一个变化，我是很好奇，这边晚上那个待在那边 OK 吗？
0: 是很安静的，这第一个有民宿嘛，
1: 对
0: 啊，就是
1: 我是说在双连皮，如果晚上我想要去双连皮走动，这样子 OK 吗？
0: 双连皮晚上比较不适合，除非说有人带看生态，夜间的生态观察。
1: 他那边有社区有在带看。

0: 夜间生态吗？
1: 夜间生态可能要预定，但是平常
0: 啊、
1: 都有在带有人在带生态，
0: 哦，哦，有人嘿，
1: 因为那是野生动物保护区嘛，我们只能
0: 是，
1: 走环湖
0: 哦
1: 步道
0: 哦，我
1: 慢
0: 们
1: 慢
0: 不能
1: 看，
0: 进去，对，
1: 只能近距离看。那这边还有个很特别的东西，叫做湖岛，也是全台湾独一无二的。
0: 辅
1: 就是
0: 导，
1: 在
0: 嘿。
1: 湖岛，就是你整个哈那个，因为水生植物的根茎还有腐殖质，
0: 啊、
1: 整个浮在水上，
0: 哦，嘿，哦，
1: 那变成一个生态绿洲。
0: 远远看很像一片陆地的意思，这样是不是？
1: 我们学术上叫湖岛啦，
0: 浮起来的浮，
1: 湖
0: 嘿，
1: 岛对，啊，当地人叫做草寡，
0: 哦，
1: 因为都
0: 草
1: 主要都
0: 盖，
1: 是长草
0: 嘿，
1: 嘛，好像是一个草组成的盖子盖在湖面上，也叫做草寡。那从
0: 哇，
1: 生态角度来看，它是一个湖，当一个生态绿洲，
0: 是
1: 好
0: 是
1: 多
0: 是。是
1: 珍稀的那个水生
0: 哇，
1: 植物哦，变成
0: 嘿，
1: 它栖息的环境。
0: 太棒了！期待双眼皮的清晨到来哈、哦。那在这之前，我们非常推荐大家可以规划个2天1夜的行程。那我们今天先进行到这边，感谢我们陈胡燕老师，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九月下旬访问美国，并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川习会。在美中贸易、科技与安全竞争持续之际，两国领导人为何选择在此时再次面对面的会谈？双方各自握有哪些谈判筹码？又希望取得什么成果？从关税、贸易、AI、半导体到台湾问题，有哪些议题可能成为谈判焦点？其中有哪些可能难有突破？此外，这场峰会能否为近年紧张的美中关系踩下刹车，还是只是阶段性的休兵呢？在今天节目中访问到淡江大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系日本政经研究硕士专班专任副教授徐宏昕徐老师，我们观察探讨。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是，老师，习近平呢预计是在9月24号访问美国，并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川习会哦。老师，美中领导人呢在今年5月已经见过一次面，为何又选择在9月这个时候呢举行这场峰会？而这场峰会对双方来讲各自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呢？
2: 这一场峰会应该是说，如果顺利举行的话，它其实就是五月那一场的延长赛，等于这样说。那我会怎么会这样说？就是事实上上一次川普浩浩荡荡到北京访问嘛，对不对？所有的那个阵势摆出来，哦，那个很吓人的嘛。上一次本来就已经要谈美中之间存在已久的三个问题，应该讲三加一啦。但是川普不想谈那个一，就是台湾问题，所以他飞上去之后他才讲嘛，对不对？还记得嘛？
1: 对。
2: 但是他当场他不想谈这个问题嘛。但是他另外有谈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有关伊朗的问题嘛。还有一个有关美国那个芬太尼毒品问题嘛，对不对？还有有关美中贸易战的问题嘛。他基本上谈的就是这三个嘛。那因为从2月28号美伊开战以后，他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够本来就是速战速决嘛，可是打到现在还好像变成有一搭没一搭，看起来有打又好像没打。可是并没有结束，重点在没有结束。没有结束呢，老实说伊朗的后面很大的靠山其实就是中国嘛，我们可以这样说嘛。所以干脆川普直接找中国来谈嘛，中国要谁来谈？一定是习近平才有拍板定案的那个能力嘛。另外一个是芬太尼。芬太尼毒品其实困扰美国非常的严重。我先简单的说明哈，这芬太尼去年1月20号上任以后，第二次上任的川普，他除了前一任已经有在美墨边界筑高墙，对不对？
1: 对。
2: 一开始他不是有打关税吗？还记得吗？然后利用关税来压迫加拿大、墨西哥，这个如果你们边界不管好，那有很多等同难民要非法移入到美国来的话，那我就要扣多少关税，对不对？事实上非法移民就是已经进到美国了嘛。那我为什么特别讲非法移民？事实上就是因为非法移民的身份，所以他变成落脚美国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找住的地方。他可以2天不吃饭，有水也可以，可是没有住的地方，如果单身一个还算了，万一你是携家带眷怎么办？那这当然有可能啊。所以他必须要找一个住的地方。那在找住的地方就会出现两件事。第一个，房东知道你是非法移民，这是人性嘛，我就调高房价嘛。我一定调高房价嘛。啊，我只要调高房租的时候，那住的这个人是不是要想办法要缴纳房租嘛？那要缴纳这么高额的房租，我要怎么赚钱？我是非法移民的，见不得光啊。所以变成他必须走入到比较属于黄赌毒或者是比较属于社会黑暗面的那一个层次嘛。那他才有办法去赚钱来付这个房租嘛。啊，这会造成整个美国的社会乱象嘛，很严重嘛。所以川普一上来就知道啊，啊，问题是这个毒他如果没办法根治的时候，他就想办法让你这些非法移民不要再去甚至带毒进来，或者是协助包含运毒啊，或者是吸毒啊等等之类的，因为这些都会造成美国社会问题。这个川普是非常知道的。另外一个是因为房租是属于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一个核心嘛。当你这个 它也是造成通膨的一个原因啊。那怎么办？美国事实上到现在有稍微压下来，在川普从前面的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开始美国的那个通膨非常的高，所以要想办法压下来嘛，是因为这个关系哦。所以芬太尼毒品是美中之间谈判的很重要的一个，另外一个是美中贸易，美中贸易战的话，当时候有谈的一个是稀土，当然还有一个关税的问题嘛，等等的这些，还有包含什么农产品啊什么，重点在稀土嘛，所以他们也在讨论这些事情。川普事实上在第一任期的时候吃过一些闷亏，我说的闷亏是川普跟习近平有谈了很多事，那习近平主席基本上都说答应都好，但是回去中国之后就没下文，没下文的话变成美国这边川普在等的情况下，他也没办法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好，他本来想要改善美国什么什么什么，包含芬太尼，那个时候就在谈了，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没有改善的情况下，对于川普来说，他会认为习近平主席是不可信任的人，至少有这个印象，这个印象烙印在川普。川普是一个商人，商人哦，不管他再怎么样，他讲求的是一种信用，信用关系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第二任期上来，他跟习近平主席其实，你看到，即便是五月那一场峰会，好像也就行礼如仪，两天就结束了，
1: 结束了，
2: 对吧？就走了嘛。那我说三加一，另外那个一就是讨论台湾问题，事实上也没讨论。但是飞上去之后，回美国的那个飞机才稍微提到这个有关台湾的议题，但是他并没有想要跟他谈。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前面就是只能谈过嘛，但是没有决定嘛，我才会称为说这一场也等同算是一个延长赛。但是这一场延长赛，习近平主席他只来一天嘛，23号到24号谈完，25号就回去，他也不进联合国大会，因为九月下旬就是联合国大会期间，他也不进。通常各国的首脑都会去发表演说嘛，但是他也没有，马上他就要回去，他直接就进华府，到美国白宫要跟川普见面。那这一趟到底要谈的是什么？我认为跟前面的也就差不多，应该讲会谈的是什么，就是困扰川普什么事情。
1: 是，老师谈到这个部分，那您觉得这一次他们谈的议题中哦，川普跟习近平各自希望从这场会谈中取得什么？双方手中又握有哪些谈判筹码呢？
2: 我先讲伊朗。伊朗虽然看起来现在就是看起来局面就是只能撑在那里打打停停嘛，就撑在那里，事实上它也变成筹码，也就是说你现在需要中国来解决伊朗问题，那美国就势必要释出什么筹码给中国嘛？那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他要怎么样救他的经济嘛？现在中国最需要的，你看新闻报的很大，恒大地产如何如何都

0: 那个影响之大，所以变成习近平主席他必须要解决的，已经变成看起来好像不是国际问题，而是国内问题。那国内问题表面上是经济议题没有错，
1: 嗯，
0: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权问题，只要是这个叫威胁到政权问题的话，那就没得谈了。所以这一次这个前一阵子不是北戴河会议嘛，好像有一些说法出来嘛，虽然都是爆派啦，所以我因为也不能证实，所以我在这里我就不特别提，不过大概可以理解到说，就是中共的元老他们可能对于习近平主席的一些做法或者是目前的状况应该是会有一些不满的，我认为应该多少会有一些不满的，但最后决定结果怎么样我现在不知道，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习近平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我认为稳住他的政权应该是第一要务嘛。那要稳住他的政权，至少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面能够看得出来说，哎，这个共产党领导还是有他的一些优势，还是可以稳住，我们讲维稳，稳住整个中国社会的可能性的时候，那你就必须要稳住习近平政权嘛。如果他不稳的话，中国经济一定更不稳嘛，一定是这样嘛。那所以川普这个时候，我认为川普应该是扮演着一个非常微妙的角色，
1: 嗯，
0: 等同他要如何表面上看起来是美中对抗，
1: 嗯，
0: 但是他一方面可能又要出手协助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应该讲政权还是地位，类似像这样，所以会变成有这种状况。那当主帅自己本身都自顾不暇的时候，他原来的这个小弟周边的小弟不敢讲遭殃，但至少他已经无暇他顾嘛。所以你看川普现在对北韩看起来好像一直在泼墨他，可是他对于伊朗本来是说希望能够让哈勒维政权，对不对，本来回国嘛，回来，但是川普的那个想法可能并不是这样，而是说一般我们讲说这个政权应该是亲美政权，本来应该是这样想法，但是我观察到现在，我发现川普可能并不是走这个路线，而是说更实际的路线，
1: 嗯，
0: 就是不管你是黑的白的，只要伊朗新政权走亲美路线就好了，而不是亲美政权，而是亲美路线，你叫亲美路线就好了。可是这个亲美路线对于俄罗斯、对于中国，那是多大的那个逆转，
1: 嗯哼，
0: 那根本不可能啊。可是现在俄罗斯就深陷俄乌战争的泥淖嘛，
1: 嗯，
0: 中国现在又自顾不暇嘛，那所以川普现在就，我认为他是游刃有余哦。虽然他也很多问题没有错，但是针对美中对抗这件事情，所以你看他从今年的1月5号先去抓了马杜罗，对于后来的伊朗开战，本来其实中国当然一定是协助自己的老弟嘛，对吧？可是现在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的有力。就是从中国这样子资助伊朗，看起来，所以变成美国打打谈谈，就是每次川普都说，哎，我已经跟他协调
1: 了，
0: 但是伊朗马上说没有，就是我认为条件还没谈好了。
1: 嗯，
0: 最近有一篇新的文章说，高斯政府把那个霍姆兹海峡视为国际海峡，
1: 嗯，
0: 至少是在法律层次上视为国际海峡。这件事情其实是在现在这一场美伊战争里面一个新的事件，因为现在变成说即便日本认为是国际海峡，可是你用什么样的身份可以直接认定它是国际海峡，还有一个衍生性的问题，那国际间是不是这样承认，这也会出现一个问题嘛。但现在就是日本方面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那如果把它变成国际海峡的时候，我就是要看川普，我要看川普他怎么样关注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是国际海峡，对川普更好啊，更有利啊。那个伊朗你就不能封锁嘛，对吧？你就不能封锁嘛，你要让这一些，因为这些船只是无害通过啊，而且它只是游轮，就是探卡啊，或者是商务贸易，它并不是那种所谓的军事战斗或军事行为，完全不是这样，所以变成伊朗也要退一步。那我要讲的意思是，其实日本跟伊朗关系很好，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有一个解套的可能性，不过这个要伊朗要让步。

0: 如果他不让步的话，即便你想要用一种所谓的国际法概念，
1: 嗯哼，
0: 哦，视为国际公海、国际海峡，问题是伊朗如果他不让步的话，他还是随时可以炮轰，因为他已经封锁了嘛，
1: 嗯哼，
0: 封锁霍姆兹海峡嘛，
1: 是。我们今天节目中呢，是访问到淡江大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系日本政经研究硕士专班的徐宏欣老师。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请老师我们进一步解析哦，就是这一场川习会中呢，有哪些议题我们需要关注，而有哪些议题可能会有进展呢？我们稍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节目是两岸安居，我是现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淡江大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系日本政经研究硕士专班专任副教授徐宏兴徐老师。接着想请教老师哦，您觉得九月这场川习会哦，如果顺利举行的话，哪些议题会是他们主要谈论的，而哪些议题有可能会有进展，那哪些可能人士会存在分歧呢？
1: 这些议题哈，刚刚我有提到哈，就是有关于伊朗的问题嘛。因为伊朗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它第一个就是石油的问题嘛。那如果石油高涨的话，它也会影响到全球经济。所以最重要是美国又要通膨的问题，所以它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是芬太尼，美国毒品的问题。那第三个就是有关美中贸易之间的问题，有关这个稀土啊，大概我认为是大概是这三个层面啊。那其他的包含川普一开始就想要打关税战这个东西，习近平根本就不理他，那也没辙嘛。所以你过你的独木桥嘛，我过我的嘛，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问题。但是这一场我说的这个延长赛，大概也不外乎讨论的是
0: 这三个议题，
1: 对。大概是这样，对中国来说，那现在目前看起来，北京更着重在说，希望川普让步什么？希望川普让步什么的那个概念是说，习近平主席可能在中国的那个内政、
0: 经济，
1: 经济可能有一些影响了。那不好明说，表面上是美中对抗，但是看起来又希望美国来协助，比方说美国你要买我多少什么东西嘛，对不对？那当然川普一定会说，那你稀土还是什么你要卖给我吗？大概是这样嘛。
0: 老师，那在这些议题中，你觉得哪些有可能会有取得一些比较明确的进展，像是这个伊朗啊，还有芬太尼跟这个贸易战中间？
1: 我觉得比较有进展应该最有可能是伊朗，我认为是这样。理由很简单，是因为伊朗是属于国际事件嘛，国际问题，那对于中国不那么的直接。比方说如果美中贸易的话，要买中国的农产品，或者是买美国农产品，或者是买中国的稀土，还是什么包含台湾议题，这都直接。可是伊朗不是哦，伊朗对他们两国来讲是外国嘛。所以要解决伊朗的问题其实就是石油问题。那这个石油问题老实说，中国也是很依赖中东的石油，日本更依赖嘛。所以我刚刚有提到日本为什么把它弄那个法的位阶变成国际海峡的道理就在这里。那如果石油出不来的话，日本现在当然也会跟阿拉斯加买油嘛，但是美国就地起价，川普一定是就地起价，那中国怎么办，对吧？那中国当然也可以跟俄罗斯买油没有错，但是那个油管太长嘛，而且那个运输量不够，最终还是要海运嘛，最终还是要海运的，所以

0: 我认为他们要谈的事情应该是伊朗的议题可能会更重要、
1: 嗯、
0: 那其他的就是如果有更直接的、
1: 嗯、
0: 对中国来讲他更想谈的就是台湾问题，其他的老实说对北京来讲没那么重要呢，只要他活得下去，因为他地大物博，所以他活得下去的情况下没有那么多要依赖美国嘛、嗯嗯。可是台湾议题对习近平来讲是他有所谓的历史使命还是其他的那个想法，可是现在看起来川普并不想那么直接的想要回应有关中国提出的台湾问题嘛。
1: 嗯，
0: 可能我认为是时机点还不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中对抗还有什么可以谈的，其实是汇率、
1: 哦、
0: 但是汇率都给操纵嘛，所以想来想去这样子看，对于习近平主席来说有这么立即迫切的危机感是什么，一定是政权、嗯、所谓的维稳就是维护我的政权，就是习近平主席政权嘛。
1: 嗯，
0: 所以他要真正要解决的就是他自己本身的经济问题。
1: 嗯，
0: 那这个经济问题即便在美中对抗的这个架构下有哪一些部分是需要美国的、我不敢讲协助啦、
1: 嗯哦、
0: 就是有哪一些部分是需要美国的影响力进来然后能够稳住中国的经济，老实说中国经济如果不好的话应该也会影响到美国吧。
1: 嗯嗯，
0: 那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也最立即有效果的，
1: 嗯，
0: 美债啊，中国可以卖，中国事实上已经卖了、
1: 嗯、
0: 他卖美债其实就是把钱收回来嘛、
1: 嗯，
0: 那为什么收回，就是救中国自己的经济嘛。日本也在卖美债嘛，那日本卖美债是为了救日币嘛。
1: 嗯，
0: 前一阵子还记得吗？那个贝森特，
1: 贝森特跟日本弄了一个纸条
0: ，是不是？他们双方有，所以我认为更立即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嘛。
1: 嗯，
0: 那日本其实就是汇率，如果日本汇率没弄好的话，绝对对美国有超级大的影响。
1: 嗯哼，
0: 因为日本是全球买美债最多的国家。
1: 嗯，
0: 中国也不遑多让。
1: 嗯
0: 啊，中国早已经卖了，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卖美债，表示本国的经济是出问题嘛。
1: 嗯，
0: 那对于习近平来说，如果经济没弄好就会影响到他的政权，所以你看现在中国各地都会用一些名目，不管是嘲讽也好，还是包含像朱镕基过世这件事情好像也有一些被热炒起来。那为什么？因为朱镕基的印象是什么？他最大印象就是经济啊。
1: 嗯，
0: 也就是说开始慢慢的有一些会借题发挥，虽然这些都不足以让习近平政权垮台，但是这会影响到整个中国的民心社会的问题、嗯、
1: 非常谢谢老师的解析哦。老师最后请您帮我们展望一下这一场川习会之后，九月这场川习之后，您觉得未来美中关系的发展我们还有哪些需要关注的地方呢？
0: 美中关系的发展哦，
1: 嗯，
0: 我认为是如果要突破现在的这个习近平困境，如果要突破的话，他还是必须要搞好美中关系、啊、
1: 嗯，
0: 因为美国看起来是敌人，我现在要表达的意思是看起来是敌人、嗯、其实也有可能是帮助的人、
1: 嗯、
0: 也有可能是这样，因为这会变成说全球两个超级大国，如果真的有一方是因为经济问题而造成整个国家动荡不安的时候、
1: 嗯、
0: 也会影响到另外一方。
1: 嗯嗯，
0: 我刚刚提到的美债的问题，其实这只是一个立即明显的效果出现嘛。
1: 嗯，
0: 所以他们双方之间除了我刚刚提到的这些包含伊朗问题、芬太尼，还是这个有关美中贸易这个内部事务、哦、包含这个稀土、
1: 嗯嗯、
0: 除了这些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的问题，如果一时半会不能解决的话，川普基本上是不会想要谈这些事、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变成对习近平来讲他有什么还要跟美国谈的吗？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嗯、其他的也就是这样的、
1: 嗯、
0: 能解决就解决嘛、
1: 嗯、
0: 啊，不能解决的话川普就看你的信用嘛。 我已经问你很多次了，你要帮美国解决什么你都没有做到嘛、哦、那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现在跟川普九月二十四号见面、
1: 嗯、
0: 而且很快一天，一天真的能谈什么吗？我现在要反问事情的本质、
1: 嗯、
0: 就一天见面真的能谈什么吗？我认为还是行礼如仪啊。可是当然主帅要上谈判桌，那表示已经要决定什么事嘛，那表示最近这一两三个月的那个幕僚作业一定非常的那个

0: 厉害嘛、嗯、互相之间包含这个经济问题、汇率问题，包含东亚的军事冲突的问题等等，还有日本的那个防卫经费扩张的问题，还有中国的南海的问题等等，跟菲律宾的，也就是说在这种很多看起来是国际事务、
1: 嗯、
0: 可是如果美国跟中国随便只要有一个地方我先讲没有协调好、
1: 嗯、
0: 或者是双方之间如果有哪个地方不想让步的话，或者是应该讲互相克制，如果做不到这些的话，即便9月24号就一天的见面，那也只能行礼如仪、啊、谈不到什么。因为习近平主席他已经决定不进纽约嘛，联合国大会嘛。当然我还是必须要说，万一他突然进了，总是还是要留一个1%的可能性嘛、哦、事情不可能讲得非常绝对嘛、哦、但基本上看起来是不会了、哦、但就两三天就结束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天真正能谈到什么，我认为幕僚作业大概已经决定了，
1: 嗯哼，
0: 上去只是行礼如仪，然后就签章签字盖章了，就决定要做什么做什么。
1: 嗯，
0: 所以这一场看起来好像只有一天哦，我认为它的里面的那个内容可能要实打实，就是川普可能他的想法是，你习近平不能再糊弄我，上一届被你糊弄去了，你这一届不能再糊弄我，那我美国需要什么，但中国也一定会提嘛，
1: 嗯，
0: 习近平现在需要什么嘛。所以我认为他们现在能做的可能包含这种所谓的贸易啊，这种所谓的技术性的问题可能可以做了，
1: 嗯，
0: 这种真的比较属于技术性的问题，包含那个稀土它可能可以有一些技术性的，这些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这种真正会影响到中国或者是习近平政权他一直念之在之的，他想要的其实就是谈台湾问题，我认为。但是川普已经讲得非常清楚，而且他直接讲哦，在他任内中国不会攻打台湾，就直接讲了嘛。
1: 嗯，
0: 但是我看到的是后面那川普之后呢，
1: 嗯，
0: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前提，即便川普之后习近平会延续到后面嘛，还是前面他就先下台，虽然他现在想要第四任嘛，对不对，能不能做得到事实上也是一个问题啊，目前为止。所以老实说在现在这个时机点里面，我还是一直隐隐然的认为习近平主席一直在所谓的维护他自己的政权，可能会变成是第一要义哦，可能会变成是第一件最主要要做的事情了。
1: 是，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观察跟解析哦。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淡江大学全球政治经济学系日本政经研究硕士专班专任副教授徐荣兴徐老师，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预计在九月下旬访问美国，并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川习会。这场川习会呢，我们哪些需要关注的面向，而双方可能会触及到哪些议题，我们做详尽的观察探讨。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0: 好，谢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以上就是今天两岸 ING 的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两岸 ING 节目除了上央广官网之外，还有更多的收听平台，您可以透过 Spotify、 Sound、 Apple 等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收听。此外，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宝贵意见，也非常欢迎您来信，传统信件寄到

0: 两岸我的家，我是三明范崇光。今天没有风雨，但是有故人来，应该要先恭喜伟伟。
1: 谢谢，谢谢 Simon 老师。大家好，跟大家报告一下，大概两年前我第一次来上 Simon 老师的节目的时候，我研究所刚入学，今天很开心能够坐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终于毕业了，
0: 值得高兴。大家都知道，现在念大学相对容易得多，老师要当学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必须说，进入研究所没有一个指导教授会手软对学生心软的，所以我会恭喜伟伟拿到了硕士学位。而且刚刚我们在聊才知道，你的指导教授还希望你要把论文发表到期刊上。
1: 对，一开始我在 final 结束的时候，指导教授没有签字，他是说希望我先投稿。那时候我其实不太理解，我说那我符合毕业门槛了，为什么不给我毕业呢？指导教授说你可以更好。所以后来我又花了两个月把3万多字的论文浓缩成8000多字，然后投稿期刊。投稿的期刊其实还蛮严格的，到最后经过这两个月了，终于理解教授要求我要投稿的这件事情。教授说我可以更好是对的，因为这两个月的训练跟研究所单纯写论文是不一样的，所以感谢我的指导教授相信我，信任我，让我又更上一层。我觉得我经过了这一两年的研究所的一个训练和学习，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千言万语很难形容我现在的心情。
0: 是，
1: 现在其实很平静，我觉得就像告一段落。所以学习结束之后呢，接下来我希望我自己能够把我所学应用到社会上，应用到未来我想做的事业上。
0: 是，朋友们，恭喜伟伟之余，待会再请他

0: 继续分享有关于他在求学的一些 detail， 包括最后把论文浓缩像磨宝剑一样发表在期刊上的过程。如果我们今天有空，再请伟伟跟大家分享。还有一位贵宾，伟伟的好伙伴，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里。
1: 大家好，我是戴小婷，中华自然养生协会理事长，很开心今天能够来到这个节目跟大家碰面。
0: 是，我称艾莉可以吧？
1: 可以。
0: 艾莉跟伟伟，你们是好伙伴。
2: 是，我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我大概一年多前第一次来上 Seminar 这个节目的时候，我有跟大家分享，我们有一群芳疗师的伙伴，我们因为共同的信念，然后我们成立了一个协会，我们会去做志工，我们会去把芳香疗法分享给更多的人，因为它是一种最自然最天然的疗愈方法，特别是针对高龄者失智症。对，今天很开心理事长愿意跟我一起来这个节目。他是很低调的一个人，他年轻的时候其实有去过全世界20多个国家，现在他觉得他想静下心来慢下脚步，想做一些他认为会让他内心更宁静的事情。
0: 我以为你被我挑出刺来了，你说艾莉年轻的时候，其实坐在录音室里的你们俩年纪就差不多啊。
1: 是这样，因为年轻的时候我做贸易，世界各地去参展，所以去过很多国家，
0: 云游四海。刚刚提到了艾莉跟伟伟现在都是中华自然养生协会的会员，艾莉是理事长，伟伟是理事。提到了自然养生协会芳疗，想请艾莉跟大家分享，我想到的是 Wake Up。
1: 是这样子，就像伟伟刚刚讲，我们协会主要是对自然养生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来参加。当初呢，是因为有一群芳疗师，大家心地都很善良，我们都很希望付出去做一些志工，所以我们会到一些机构帮一些长辈做芳香疗法，让他们觉得比较舒服。我们现在呢，除了在机构，然后我们还有在一些社区里面也是在从事芳疗的活动。
0: 是，刚刚艾莉特别提到了你们主要的服务对象是长辈，现在台湾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的社会，面对这么多的长者，大家都说我们要好好照顾长辈，政府也不断推出很多长照的政策，但是在 Simon 的眼里，我会觉得很多的政策落实会很好，但是我更了解的是长者需要最多的是陪伴。接着就想请伟伟你来分享，面对这么多被你们服务的长辈，一定会有很多让你觉得很暖心的反馈吗？
2: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很多长辈，他到了大概70到80，大概这个年龄区间的时候，可能脑部有点退化，所以我觉得他更像是小孩子。当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发现我们很被需要，这个被需要的感觉会让我们觉得我们在做的是对的事情。我们做这件事情的初衷，从一开始我们这个协会信念的开始，就是希望我们在做的是未来能够有年轻人走我们走过的路，然后服务变老了的我们，也让我们得到照顾，这是我们一开始想做这件事情的初衷。
0: 是 Simon 比在座的两位都年长一些哦，已经是过了一甲子的人了，常常都在思考，我跟妻子没有儿女，若干年之后我们就是彼此陪伴，我也会很希望，现在也许年轻人他会说，哇，我的压力好大哦，家里就是一个孩子，他要面临家里的4个长辈，甚至如果更上一代还在的话，他面对好多的长辈压力好大，会不会有那个余力想到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有众多的长者需要他们也能够从像刚刚不管是艾莉也好或者是伟伟也好，能够想到这群长者同样需要陪伴。接下来呢，我就想请艾莉跟大家分享芳疗，芳疗

0: 在台湾有你们这么一群志愿者的芳疗师组成了，刚刚也提到了大概的服务对象是长者，还有没有其他是你们想要帮助的对象？
1: 好，我们目前来讲的话，因为就像刚刚范老师讲的，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所以我们知道大概五个人就有一个人其实是超过65岁，就是我们的族群目前是 focus 在乐龄，甚至我把它当作是熟龄，所谓的熟龄就是大概是80-90岁。我们目前去机构服务呢，也大概都是70岁到90岁左右，这些长辈其实多多少少有一些失智的问题产生。我们透过每一个礼拜或者是两个礼拜去机构服务他们，我们会给他一些课程，包括音乐的辅疗，或者是认知的促进，让他们嗅闻芳香疗法。这些长辈呢，都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当他们在使用芳香疗法之前，他们的比较静态，就是比较不会互动，但是透过我们上完课以后呢，他们就感觉变得比较活泼，比较愿意沟通，甚至老师上完课结束以后，他会跟老师说，老师谢谢你哦，哎，我们好开心哦。
0: 对，所以我刚说像是 wake up 唤醒了嘛，
1: 是没有错。
0: 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两岸我的家，今天录音室里有两位朋友，一位是第二次来到我们当中的伟伟，可以再恭喜他一次，因为待会还要他贡献他所经历的，在过去这两年进入研究所乃至于拿到学位这段历程。另外呢，就是中华自然养生协会的理事长戴小婷 Ellie， 他们在台湾的社会服务的是高龄或者是刚艾莉所说的熟龄的长辈。 Simon 就想到了，我现在60岁，马上就65岁，也要被服务的乐龄了。朋友们可以开始思想一个问题，因为刚刚我也说到了，现在社会的这股善的风气如果没有被培养起来，或者是能够让大家想到要服务别人这样的事情，看作比天天在打拼事业的同时能够并进的话，很难想象以后的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要稍微暂时喘口气，因为谈到这可能很多朋友们听了觉得啊，好像有一点点的沉重，其实没有啦。艾莉跟伟伟他们如果带着专长还有他们的那股 passion 到你身边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非常的舒坦。待会回来。

0: 两岸从1987年开放交流以来，因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所以两岸人民进入婚姻，建立家庭，彼岸求学，甚至工作的人数日渐增加。但两岸的生活方式、社会制度、教育环境及价值观念却也有所不同。因此，特别请朋友到节目中谈他们的家庭、工作与求学。30分钟与众人分享心情故事。
1: 两岸我的家，我是 Simon 范崇光。今天坐在录音室里，一位是中华自然养生协会的理事长戴小婷 Ellie， 还有一位是节目的老朋友，年纪不会太大的伟伟。伟刚刚完成了硕士的学业，拿到了学位，当你的指导教授在你的论文签字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
2: 讲到这个呢，我要先深呼吸一下。
1: 好，
2: 刚我忘记跟大家讲，我其实想让大家知道我毕业了这个科系，我是国北户运保系的运动保健系研究所。
1: 讲学校的全名。
2: 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运动保健系研究所。我们这个科系呢，大学部毕业都是当健身教练。

0: 运动指导、运动防护员。我研究所毕业之后呢，我刚刚分享说，我们一开始我们都走银发族，其实这个科系未来面向的是全龄，有幼儿、有运动族群的年轻人，也有长辈，所以这个我们就是后话。回到范老师刚刚 Sammy 老师讲的，当我的教授在我的 final 的审定书上签同意的时候，也就表示说我可以拿这张去换了我的毕业证书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种失落感，表示我的学生生涯结束了。
1: 没有，你不要忘记，其实是硕士生涯暂告一段落，
0: 是。
1: 因为你还年轻。都说嘛，人活到老，学到老，至少你光是现在在从事自然养生芳疗这条路上，还有得学嘞。
0: 是，其实回想这2年，真的是蛮辛苦的，因为我们学校其实是必须要做研究的，所以我们除了先要达到学分的完成以外，我们的论文，像我的论文是要有 IRB，就是那个伦理审查，那个要花了半年时间，你才有资格去做这个研究，所以整个论文花了1年。光去写这一块花了1年，所以为什么我说真正毕业的时候，我突然间有失落感，就是我记得我那一天拿到毕业证书之后，我沿着学校我走过的路、操场、图书馆、教室、教学楼等等，包括我们吃饭的三角窗，就是我们叫三角窗，它是个3楼的一个大家可以吃饭的地方，我就沿着曾经走过的路又走了一遍。然后很怀念我第一天入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那种心情，和我毕业准备要离开的那个心情，其实还蛮大的起落的。
1: 了解了，可能之前你好期盼赶快能够拿到学位，可是真的，一旦完成了一件事情以后，你会想要再进校园，因为身份不一样了，你可以回学校，因为学校校园是开放的嘛。我都常从台北荣民总医院穿过学校的校园，走到振兴医院去。重点是，伟伟，你的学业现在暂时告一段落，你也让朋友们知道了，你从当初为什么很坚持要完成硕士的学业。我更佩服的，伟伟，你一直都很清楚你要做的事情。比如今天你带了艾莉一块来，你是一个引路人呢，能够把自然养生这一块，特别是芳香疗法，不止在今天哦，以后可以在 Simon 的另外一个节目介绍给更多的人，因为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在你的学校里有很多学生，比如说 trainer 啊，比如说是健身教练啊，他们服务的人群更是全年龄的。如果芳香疗法可以推广到各个年龄层的话，受惠的人就更多了嘛。
2: 是的，其实芳香疗法本来就是从年龄非常小的，甚至从儿童一直到老年人都可以使用到芳香疗法，只是我们怎么运用它。因为它跟西医比较不同，是因为它是属于用天然的植物方式去养生，我们叫做保养的方式啦，对。
1: 刚刚艾莉提到，我想到的是，baby 有时候情绪很不稳定，发展嗅觉应该是从母体就开始有嗅觉，
2: 是的，
1: 也许他在母腹非常不安定的时候，母亲就已经接触了芳香疗法，可以让 baby 在母腹里面 stable。出了母腹以后，一天到晚最会的就是饿了也哭，尿湿了也哭，芳香疗法有可能让 baby 一样可以稳定吗？
2: 是的，没有错，透过精油的抚触、按摩或者是嗅闻。都可以影响到他们，让他们变得比较舒服，然后情绪啊，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都会延缓，这样。
1: 是，就伟伟你的认知，因为你也接触芳疗有一长段时间了嘛，10年有成，你接触的人群也很多，你说一说吧。
0: 我其实10年前，我就是因为芳香疗法才认识戴小婷戴老师。 后来我们发现，哎，我们两个人

0: 理念一样，我觉得不敢说奉献的精神吧，我们更爱分享植物来自大地，想把这一份来自大地的爱分享给所有需要的人。在西医主流医学当然必须，但是有一些在身心灵上自然的疗愈还是需要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先从银发族开始，因为这个族群觉得目前是最大一个需求的一个族群，所以我们才开始从银发族高龄者这块切入做芳香疗法的推广。那后来我在学校这两年的学习过程中，我发现除了芳疗，运动跟芳疗的结合也是很重要的。运动你可以说是肢体上的改善，芳香疗法经由的嗅息是精神上情绪上的安抚。
1: 是，听到我爷爷这么分享，我就想到了顶尖的运动员在赛场上的运动表现，除了平常的训练以外，心理素质能不能够发挥的正常，是我们现在常常在观赏比赛的时候的一个重点。所以你一讲就已经讲到了重点。微微，我虽然不是你的指导教授，我可以肯定啊，你所学真的是非常的深。今天没有办法让第一故乡在广西的微微讲的太多，因为你的好朋友 Eddie 来到了这儿啊。不过其实也埋下了一个伏笔，除了微微你下次有空，因为我知道你终于完成了学业，可能有一段时间也许你自己也需要稍微的休息，你喘息完了之后还要来节目里分享好吗？
0: 好的，没有问题。
1: 当然我们也就要邀中华自然养生协会理事长戴小婷 Ellie 下次就移驾到乐龄生活室来，好好跟大家分享你们平常在推广的芳疗。因为已经勾起了 Simon 的好奇心啊，然后还有就是刚刚录音以前 Ellie 跟伟伟我们大概聊了一下， Ellie 就已经告诉我一个 pebble， 他说你可以尝试在早上喝蜂蜜水，我说我有喝，但是还少了一味啊，我就觉得好，我要回去尝试一下，那个应该不是随便说说嘛，因此我已经下邀请函咯。
2: 好的，没有问题。
1: 以前在节目里的 ending 都是我会请嘉宾挑选歌曲，但是我近期已经把这一项主权收回来了，都习惯用张学友的祝福送给每位嘉宾，今天同样的也把这首歌送给两位，谢谢两位今天来两岸我的家分享，谢谢
0: 谢谢谢谢孙老师。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哦。那在这个月的专题里面，我们在前面的三集节目，第一集我可能先以主持人的身份先跟大家介绍了国际目前在反漂绿上面有哪一些宣示跟哪一些趋势。然后在第二三集的节目里面，我们就邀请到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副秘书长曾宏文来跟我们谈这么关心环境的一个 NGO， 他们这几年来针对 ESG 啊反漂绿做了哪一些努力，然后也提出了哪一些提醒给大家哦。那在接下来两集节目里面，因为永续相对论，我们就是希望可以找对同一个议题可能采不同的意见，或是站在不同立场的人一起来讨论。我们今天很高兴就邀请到绿能产业的工作者 K 来跟我们聊聊，从企业工作者的角度，那他看到的，包括说前几期的讨论也好，或者是目前国际上的这个反漂绿的趋势也好，他有没有什么经验或者是什么想法可以跟我们来讨论？那我们是不是先可以请教 K 哦？那因为前几集的节目你都也有听，那听完前几集公民团体对于反漂绿的讨论之后，你要不要从企业的观点告诉我们说，你觉得哪一些观点企业端其实过去比较少人谈，然后其实他们也应该要正视的呢？
1: 是，主持人好，然后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如果我们就这个前面公民团体提到反漂绿的讨论来说，其实我觉得蛮需要去正视的是，就到底怎么样的行为，它叫做真正的永续？因为其实蛮多企业，我不会说只有台湾的企业，可能国际上也会看到蛮多案例，很多企业会觉得永续是一个可以买的东西。例如说，我今天我是个科技公司，然后我去买绿电，那我买了绿电，那我就代表说，OK，我达标了，我到这个减碳的，我得到了这个 credit。但我们可以把它这么直接的划等号吗？因为像譬如说，OK，因为我们自己在绿能的这个产业，那绿电生产的过程中，其实也会蛮多妹妹嘎嘎，我们可以去再深究。那以及就是说，那企业如果我今天就我觉得永续不是一件可以将功抵过的事情，不会说哦，因为我买了绿电，所以我偷排废水就没事了。那我觉得像上次其实也有听到，就是主持人和曾副秘书长嘛讨论到这个像这样子的议题。那像这一种，我们如果看到企业内部有什么不良记录，那这个东西它能不能够被如实的呈现出来？那这也许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方向。那在企业内部，其实大家当然都是希望说，因为企业目标是盈利，所以我们当然都是希望说，不要影响到盈利才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希望呈现给外界看的，一定都是好的那一面。那但是这一些不够好，需要进步的地方，它要怎么样去揭露？

0: 那这个老实说，我觉得是一个还没有答案的东西，因为企业内部不可能主动去揭露这件事情。那如果我们有一个比如说从政府端的机制，是能够去把这些东西作为一个能够有公开揭露的方式，然后再例如说我给消费者选择的时候，或者是我在进行，例如说公共工程的发包的时候，这些记录是能够被参采进去，而且可能是强制性的参采。那这样子比较能够去，我觉得比较能够有效的去避免，就是我们只看好的那一些 credit，而不去算负分的那个部分。
1: 谢谢K 刚刚的分享哦，我觉得你大概提到几个重点哈，确实其实企业现在有一点，尤其是上市柜公司，他们其实有一点是因为被要求一定要写ESG 报告，然后必须要开始去做在 ESG 报告里面去做承诺。那有的时候其实他们并不是想要特别的夸大，或者是去强调说自己是一个多么有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纯粹就是因为他们被要求，所以他们只好做。那在
0: 对。
1: 做的时候，如果不能提供给他们明确清楚的框架说，说你就是要列这些东西出来，然后我告诉你这些东西要怎么列。如果没有这个框架，企业可能也容易觉得说，那反正我有列就好，你又没告诉我要怎么做。我觉得刚刚我有听到这个点哦，就是政府最好是有明确的规范说，你必须要明确的。就是宣称你有哪一些数值，而且这些数值是可以被验证的。但我觉得我刚刚听到另外一个有趣的点，就是譬如说资讯公开的方式啊，或者是说我们企业在做这一些资讯的采集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标准的格式？也许对他们不管是要累积资料，或者是对外公开的时候，可能都更好哦。这其实我觉得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哦。那我其实也会好奇，因为其实尤其是像上市柜公司或者像你们这样子，绿能产业其实通常很容易公司的规模不小。那永续部门其实通常只是里面其中一小个部门，甚至有可能被跟 HR 或者是其他的部门并在一起。那有的时候会不会有可能永续的部门有类似的概念，但是？可能是处理技术的、处理内容的部门，他们没有这样概念的时候，这中间其实就会产生冲突，但这些冲突不一定为外人所知。所以我其实好奇的是，你的经验里面，或你听说过的这些业界的经验里面，有没有哪一些问题，从企业内部来说，其实比外界所能想象的还要复杂？
0: 诶，确实，就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我们在内部有时候看到，就是内部是不同的部门之间也都需要很多的沟通。那这些沟通，我们例如说讲很常见的一块，就是譬如说技术部门会跟你讲，这一个材料不好用，那我们不要用这个材料。但是这个材料它可能是排碳最低的，或是它可能是最好分解的。那我们当然就会希望说，诶，如果今天我们采用这个材料的话，我们有一个亮点。那通常像公关行销的部门，他们会很喜欢有这样子的东西，因为这个我就可以拿出来卖，我就可以说，诶，我们公司很棒，我们公司做了什么什么什么，我们有很多 credits 可以跟人家讲。但是，回到财务那边，他就会跟你说，这太贵了，我们真的没有这个预算，然后你再跟老板争取看看，好，然后技术部门跟你说这个东西不好用，那我们现在已经采购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这个东西是一个长约，所以我今天没有办法跟你说说换就换，我的供应商就已经是他，我已经跟他签约了，我不能不去履行我的合约，所以有时候你要企业一下子去转说，诶，我今天这个东西，我就要立刻替换成另一个原料，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在很多企业，尤其像制造端的制造业来说，他们都不太可能就是一朝一夕去做出改变。那我们如果我觉得，就以政府的这边来想的话，他可能可以去要求的是一个计划，例如说我分几年去 达到减碳多少的目标，那在这个目标里面我企业承诺的目标是什么，就因为我们政府也有这样子的目标嘛，例如说我交通部门在2030年要到哪一个目标，然后我的制造业部门，我的能源部门要达到

0: 到什么样的目标，这个其实都是有去列的。那我们每一个公司，就它能不能够去要求说我们的企业也能够有类似这样子的目标。那就以我自己知道的一个我们业内蛮大的公司来说，他们确实就有列，就是说诶，我在2030年之前我要达到我们自己的碳排放减多少，然后我2050年要达到我自己的整个生产链是到碳中和的机制。他们有自己去做这样子的目标设定，而且是有在内部列管。那所以听到这个时候觉得，诶，其实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做啦。他没有说大家想那么困难，那只是说当我们就是做了这个目标之后，然后各个部门要怎么样去把这个 mindset 能够在他的工作中落实出来，而不是觉得说啊，就是很烦，找我就只是在找我麻烦而已。那这是需要一些调适跟教育的。
1: 对，确实啊，就像刚刚K 所提到的，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在 ESG 报告里面，其实通常是需要啦齁，就 ESG 报告会希望企业可以提出目标或承诺，说我在2030年我可能至少要达到 RE30 啊，或者 RE100 之类的50或100之类的承诺。但其实在前几集节目我们也提到一个重点哦，就是定目标不够，你还要可以告诉别人说那我要怎么达到这个目标。但我其实觉得这个就是最困难的部分。
0: 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就你讲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在定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去评估的是它的可行性。所以这一个目标在政府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因为它要给大家看，它要给一般民众看到，我们政府的政策定在哪里。但是企业的话，它首要看的是我的可行性是什么。所以我要先算我的财务的 model 这样子能不能够算过去。然后再来是我在市面上有没有找到可以去替换的一些比较，例如说低碳的这样子的材料可以去取代。那其实像例如说我们会面对到的情况，就是说例如说我今天某一个零组件，某一个主要部位的零组件，它这个材料就是很不环保。那我有没有办法把它换成，就是譬如说我换成可分解的材料，可回收的材料。有机会啊，但是这个就我原本使用年限可能是20年，但是换成这个可分解的材料之后，使用年限变15年。那这样子的话，我中间这一段的损失我要去算，这样子划不划得来。好，如果这个损失我愿意承担，然后我的例如说我售电的价格我就要稍微提高一点，因为它是造成我成本上升的，那消费者能不能接受，或说我如果是卖电给企业的话，企业端能不能接受，这个其实就是大家要去计算。因为就是永续虽然不是钱可以买得到，但永续也真的需要用钱才能够去弥平那个中间的差距，这两件事情都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努力跟去投入的成本，这些东西都是要的。那例如说我现在如果我有找到一个新的技术，它可以去做到例如说降低空气污染这样子的方式，但我没有，就是我知道这个技术它现在还没有足够产能，那我可以怎么样去规划说，例如它在10年后它的产能可能已经足够了，所以我在10年后我预计采用这样子的技术。那这些东西我还是想要有一个目标，然后我要有一个行动的方案，我要有一些战略跟战术，然后在这里面每一年最后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检讨，今年有哪一些东西我们没有实现，那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明年去做调整。这些事情我觉得其实最终还是回到你刚刚说到永续部门，它可能非常小，甚至它是分散在其他部门里面，最常见它可能是分散在公关行销，或是就是 HR, 或者他有可能是就是例如说他只是董事长特助，然后他就负责把这个专案做起来，然后他把永续报告书 outsource 给一个顾问机构来处理，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情。那我们怎么让企业他愿意内建一个，就是我也不觉得把它独立成一个部门一定比较好，最好的是每一个部门都要有这样子的 mindset。 那但是我们怎么去做到这件事情，它可能第一个就是透过员工训练，然后第二个就

0: 或是我们的永续报告书，可能是需要有更，就刚刚提到更明确的规范，然后行动计划。那这些东西企业不会去做没钱赚的事情，所以他一定要能够换成获利。那这个换成获利的奖励机制要怎么去设计？我觉得就是像我们碳权它变成是一个强制的东西之后，那大家就会不得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某个程度上强制力还是需要的，但也就是像延续之前的那一个讨论来说，我们如果今天有一个强制力在那里，那变成说以前是奖励大家你有做就好棒这样子的事情，变成每个人都要做，然后就算你根本没有做多少也是要把报告写出来，于是大家就会变成作文比赛。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检验的机制？那我自己看到的一些想法就是例如说我们可以透过财务计算，例如说我今天做哪一件事情，我把它换算成几点。例如说我投资一个十年期的一个低碳材料，好，那它可以换算成多少点数，或者说这个东西，例如说我的这个减碳效益，或我去做一个社会公益计划，它达成的这个社会效益，我能不能够去量化它，把它换算出来？那这个换算出来的东西，我们可能就可以作为一个去评比的方式。但这里面其实也还是有一些，我觉得有一些陷阱，就是不是所有东西都能够换算，有很多直化的东西。例如说我把资源投给谁，我把资源投给谁这件事情其实就会蛮关键的。我把资源投在一个已经那例如说我们讲野生动物保育好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比较好讲的。我把资源投在石虎跟黑熊身上，那大家都会看到，因为它是明星动物，我的故事很好写，我新闻稿发出去很漂亮。可是我如果投在我想什么高体旁蹄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泽蟹之类没有人知道水生生物身上，根本就不会有人知道，也不会有人关心。但这个生物它可能比石虎更濒危耶。对，所以有时候你投在哪里，跟你就是这个东西它怎么样换成你的绩效，我觉得我们要去思考，就是但他我觉得他现在也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但我觉得这另一方面也是公众教育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就是所谓的永续这件事情，它涵盖了很多不同的面向，它也不是只有减碳，它也不是只有就是降低污染，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面向。那这些面向甚至包括社会永续，我们怎么样去让企业能够做更多，而不是只是说我做一件事情，然后我这件事情其实只是办了一个活动，然后我可以拿来写报告书写三年。对，那我们怎么样去正确认知这件事情，那才能够当公众有一个素养的时候，我们比较能够有效地去避免企业用一些很便宜形式的方式来漂绿，因为这样子对真的落实永续的企业其实也是不公平。
1: 我觉得刚刚 K 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啊，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已经从内部沟通也开始触及到对外的沟通，譬如说对民众的沟通，像刚刚说的，我可能保育一个民生物种，譬如说石虎，或者说像我们现在台南一直在讲的草鸮这一类大家都知道而且大家爱护的物种，会比较容易博得眼球，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事哦。所以我有点想要在下一题想先跟 K 讨论的，就是我们知道在 ESG 报告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利害关系人沟通。那你自己的经验哦，在企业里面是真的有人在好好去盘说，我这个企业的利害关系人到底有谁，然后包括内部外部，然后怎么去做沟通嘛？还是那个就是像你刚刚说的最极端的例子，我就是 outsource 给外面的顾问公司写，那他就是自己帮你写一写，那也不管你的企业是不是真的有在做这个问题，会不会你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就
0: 我懂，
1: 对对对，
0: outsource 的那些啊，他们还是要看那个企业本身有做什么事情，然后他再拿去写作文。所以最常你就会看到很多企业都在净碳， 大家都在禁碳，全世界都在禁碳。那但他们那些禁碳其实效益到底多高，我是蛮存疑的。因为通常就是拉布条拍照完之后，大家随便剪一剪就可以收工回家了。

那它真正就是，诶，你有没有真正去看我捡出来什么垃圾，捡了多少几公斤？诶，真的做到这些的企业当然也是有，但没有那么多。而且如果大家都在净滩，那是不是我们有资源，可以分配到其他的事情上？那我觉得，诶，其实我看到好像是农业部还是哪边，他们就有在做一些媒合，ESG 的媒合，就是我们业管的这些事情里面有各种各种的需求，那企业你要不要来认领？例如说，诶，你要不要来种1000棵树啊？你要不要去采购这个友善渔产品之类？因为他们管的是什么农林渔牧那种嘛，他就会开这些需求，然后企业就可以来认领，啊，认领就有 ESG 可以写。所以我觉得政府，我有看到他们想要帮企业找一些办法，然后来让企业有东西可以交报告。那但是我们如果回到说，诶，有没有企业是真的很认真在盘点他的利害关系人？有，而且在这个产业里面其实是蛮常见的，就是在我们产业里面，因为是很多企业，它实际上你要去做任何发电设施，都一定会需要取得这个中央跟地方主管机关的同意，然后也通常会，就你如果被呈抗的话，就会很麻烦。之前我们应该也都看过很多很不好的例子，就是有很多绿能的设施，它是因为在社区沟通的这个部分有蛮大的一个缺失，那有可能一开始它的规划就不是很理想，所以遭遇到非常多的陈抗，甚至它可能整个案子就没有了。那这样在像这样子的案例里面，我们就这个产业的从业者，其实大家就会学到说，诶，我们在地方沟通上其实真的会需要用很多的力气，然后诶，也不止地方，我们各方的利害关系人，因为它会涉及很多，例如说，它会涉及一些土地许可，然后它会涉及一些法规，有很多法规都还对绿能的这个部分是近几年才慢慢长出来的，因为以前没有这个产业，然后以前台湾的电业就是台电，所以这些民营的电厂，然后分散的小规模的这样子的东西，它适用的法规以前其实是从那个电业法去做修改之前，它是没有这一块的相应的法规，然后慢慢这几年把这些相关的法规渐渐的去填补出来，应该说就是去制定了。那制定了之后，大家有一个妥善的游戏规则可以去 follow，那我们才能够就是去循这个东西来跟各方打交道。我举一个案例，像风电产业来说，他们离岸风电的那一种，他们有所谓的渔业补偿。那渔业补偿就是你今天去盖风场，会害渔民没有办法出去作业，然后甚至这里之后啊，你就插了风机，我渔民要去哪里抓鱼，我只要进去就被你赶，所以他就要做所谓的渔业补偿。那渔业补偿怎么算？一开始没有人知道怎么算，所以就是诶，渔民当然就是我价格喊越高越好，然后这个公司就会说，你怎么可能抓那么多鱼？那我不可能去付你那么多钱嘛。所以双方在就是，哎，这些企业跟渔会在那边瞧的时候，就会瞧不定，然后就跑去渔业署哭说啊，就我们没有游戏规则，我需要一个游戏规则啊。好，那渔业署就去定了一个公式。那定了这个公式之后呢，企业说来，我们就按照这个公式来发，没有问题，我们很乖，我们都遵守规矩。然后渔会说，哎，这个公式是楼地板，我们这个公式是我们的起价。那实际上，你还是要多有一点诚意。我不能说只付这样子的价格，然后就要让我们渔民承担这样的损失吧？哎，所以双方的认知不一致。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去跟他沟通，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它其实就会是蛮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在对各方利害关系人所需要应用的一些沟通的心法，或是说去同理他们的立场是不一样的。例如我跟公务员沟通的方式跟我跟渔民沟通的方式一定是不一样的，对，因为渔民他是考量他的生计，公务员他需要的是你要让我不会违反规则，

0: 那一边是希望你不要太遵守规则，一边可能是希望你要一定要遵守规则。那我们有时候不是一对一的沟通，我们是多对多，就是例如说能源署啊，他对很多很多的业者，然后他也对各种不同，就是绿能产业里面各种不同的类型的业者，那他怎么样去让大家都满意？然后他又要去对到就是其他的主管机关、土地的主管机关等等。那或是像甚至军事单位，他们也有他们的考量。你今天，例如说，你一大堆风机站在那里挡住我的雷达，那海军很困扰啊。海军觉得说我雷达被挡住了，这样我征收会受到影响耶。然后，像以光电来说，那就更不用讲，它有非常非常多，就是你只要碰到土地，那就有非常多，像乡公所也有它考量，然后不同的这些地目，他们有他们原本使用的一些方式，那这些规范我们怎么样去相互的理解，然后所谓的共存，那其实它真的，我觉得如果我们到利害关系的这边来说，它是必须，真的是必须很细致的去梳理，不是说，我们可以外包，这真的没有办法外包。
1: 我觉得 K 刚刚其实讲得很仔细哈，尤其是在就是譬如说我们怎么跟譬如说周边的社区，或者是说会受到影响的产业来做沟通，这个都是很特定的对象哦。但是我觉得也许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来聊一些比较不特定的对象，譬如说媒体，譬如说永续奖啊之类的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有不同的思考？因为其实反漂绿。就像我们前几集节目在说的，它其实要防止的就是不当的资讯操弄。企业一定是希望去传达对企业有利的讯息，然后尽可能的让就是看到报告或者是看到相关讯息的人可以对企业留下好的印象。可是会不会针对不同的群体，其实就像刚刚 K 说的，会有不同的操作模式，然后也有可能会有不同的思维。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其实谈的比较多的，其实就已经进到很具体的，可能是可以面对面的人，然后是可以被指认出来的这些人，我们要怎么去盘点他的需求，然后开始去进行他可以接受的沟通。哈，我觉得刚刚那个例子其实蛮明确的说明这个。那也许我们下一集节目我们可以来聊更大一点的。如果是对不特定的人，或者是说，像永续奖这种，人家想要颁奖给你，可是事实上你自己知道说，我也许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的时候，搞不好该怎么办之类。永续奖到底是鼓励还是助力这样子？好，那今天因为节目的关系，我们就先到这边，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喽。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1: 生旅 Follow Me。
2: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生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在节目当中的也是我的好朋友，旅游达人、旅游部落客霸肉肉卤。
4: 涂杰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霸肉。
2: 今天呢，小旅客们，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往山上奔去了。如果你们有认真的在 follow 我们的节目，就会知道我本人呢是嘉义媳妇 ，but。我们这个嘉义媳妇的部分呢，我们是在东石，也就是在海边，但我们今天要带着大家往嘉义的山里面走，所以肉卤今天要带我们走的部分是哪里呢？
4: 我们要带大家往阿里山，那不是去阿里山森林游乐区，
2: 不是阿里山本人，
4: 对，是阿里山公路的沿线，我们可以去哪边走一点步道看山景。
2: 哦 ，OK， 所以其实不用到抵达阿里山本人，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已经有蛮多可以值得探索的地方了。
4: 对，没错，因为像我们住南部嘛，那每年的大概其实四月下旬开始一直到十一月其实都很热，所以我们都要往阿里山上去避暑
2: 啊，海拔高一点，然后又有树荫，还可以吸一下芬多精。
4: 对，比如说像山下是35度，你上去大概可能是24度，
2: 哦，差好多哦。
4: 那你就会那个风吹来就会很凉爽，那我们就习惯就可以买一些爱吃的东西，或者是去超商买个咖啡，然后就到步道的终点看风景，然后野餐的概念。
2: 但我还是要跟霸肉讲一下，你是肉卤，我是肉脚，就是我是霸咖。你今天推荐的步道是比较好到的吗？还是说其实也是有分那个轻级、中级跟大中级这样子？
4: 好，我今天要推荐第一条很简单，全长720公尺，走十几分钟就到。
2: 这个可以，可以，可以过关。
4: 霸咖也能够到，
2: 霸咖也可以抵达的地方。今天的第一条全长720公尺，步行十几分钟就可以看到的好景点是哪里呢？
4: 这一条叫做茶林山步道，那这个是阿里山国家风景处啊全新做的一条步道。
2: 哦，
4: 那它的登山口就在细顶，就是阿里山公路细顶加油站旁。旁边的山路进去，那弯进去之后啊，大概十几秒就可以抵达收费停车场。
2: OK，
4: 那你也可以停外面，外面就不用收费，但是记得不要违规，就是白线内。好，那这一条步道啊，它其实啊，为什么会叫茶林山呢？因为这边早期种的都是台湾原生种的山茶，所以它就变成被人家称为叫茶林山。那这个茶林山老实说真的非常非常简单，它总共有三个观景平台。那这么简单的步道，你一想说那应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吧，你可以看到什么？你可以看到如果天气好，玉山就在你的正前方。
2: 玉山，
4: 玉山主峰就在你的正前方，北大武山就在你的右边。你会发现啊，我怎么跟玉山离这么近。对，所以这条步道啊一开始走啊，你就会发现前面是阶梯，然后呢沿途走就变成竹林，那一不小心就来到了第一个观景平台。那第一个观景平台啊，如果你是从那个侧边去拍啊，它就很像那个什么那个铁达尼号的那个船头的那种概念。
2: 哦，那个中间的小尖角，
4: 对对对，
2: 这样子。
4: 然后你可以站在那边，很多人在那边拍完美照，然后后方就是那个蓊郁的绿意盎然的山景，很漂亮。那你看哦，第一观景平台主要是看象山，就是如果你去阿里山的细顶那边，他们最有名的一座山就叫象山。象山是不能上去的，它不是台北象山，它就是很像大象的一座山。看下去啊，你就会发现大象的鼻子，然后大象的头，
2: 哦，它是意象，你从

0: 视觉上面可以看得出来的，
1: 对，而且是还蛮像的哦、嗯、所以第一观景平台就是看象山，然后呢看完了象山啊，你再往上走，好，你会穿越竹林，那这边海拔大概是1000公尺，所以理论上夏天去七八月去这边其实很
0: 凉凉的，
1: 真的很凉爽、嗯、你还要带外套，然后以防那个云雾缭绕的时候会冷。
0: 哇，夏天我们就是要去这种地方避暑啊。
1: 对，没错，而且你又不用玩水，玩水之后还要洗澡、嗯、那这边啊第 一直走就走在竹林步道，然后快到第二观景平台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棵很大的椰蛋树就在你的上方，就是它的树形，树形很像椰蛋树
0: 哦。
1: 对，那第二观景平台上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这边就有很多的一路绵延的茶园，那这边茶园就是有金萱跟清新乌龙这种那个品种、嗯、那第二观景平台那就设置了一些就是椅子，你可以坐在上面，然后也是360度的景色，然后可以看到就是阿里山矽顶市区的景色，我觉得还蛮漂亮的。
0: 嗯，
1: 那第三观景平台就只要走一个阶梯上去就到了。
0: 哦，所以二跟三离很近。
1: 对，其实一二三都离很近，因为你看它才走十几分钟。
0: 哦，也是哎、欸，
1: 三分钟就一个观景平台，
0: 三分钟这样子。
1: OK， 对，那第三观景平台，它就是视野最漂亮，能见度、嗯那个视野也是最开阔，它这里就有那个告示板跟你说玉山在哪里，北大武山在哪里，那另外一侧还可以看到嘉南平原，就是那个嘉义、台南跟云林的那个平原，但是要能见度好才看得到。
0: 欸，我想问个问题，就是他们这边的这个步道啊，它是比较属于原始林，还是说它是其实是有木栈道或是石头铺的路，是什么样子类型的？
1: 它是有木栈道铺的，因为它是阿里山国家风景区做的嘛、
0: 哦 okay、
1: 所以它是、啊你只要看到是国家风景区做的、嗯、或者是林务局做的、啊、它通常都会很完善、嗯、因为他们不定时就会派人家来巡查，甚至每天都会，
0: 表示规划的是很好的，
1: 对，没错，
0: 不用担心。
1: 所以这个茶林山呢、啊、它就非常舒服，所以你就是早一点起来，你可以看到哇，台湾的中央山脉，然后一层一层的那个山峦，我跟你讲真的很壮观。
0: 欸，那这一条步道里面是有就是比如说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喝杯茶的或者吃东西的吗？
1: 它没有凉亭，那它是观景台，那观景台就只有椅子长椅。
0: 哦 OK， 對，所以如果要大家要自己带水啊食物什么的，
1: 水食物要自己带。那我看很多人他会把椅子当作是桌子、
0: 嗯、
1: 坐在地上，然后饮料就放在上面，然后零食放在上面。
0: 哇，好
1: 秀
0: 哦。
1: 对，
0: 不过说老实啦，就是走一趟单趟才10分钟而已，
1: 对
0: 对，应该也没有会极度饥饿或者极度怎么样子的状态，大家可以自己带一点小零食，然后上去享受一下这一片山林美景。
1: 对，
0: 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非常之满意，很适合初学者就算觉得好像带着妈妈或小朋友应该也还是勉强可以走得完的，
1: 一定可以，这个真的是
0: 也没有什么陡峭的程度或什么的。 对，
1: 对，那个爬坡就很像你一楼要去三楼的意思一样。
0: 了解，超级初心者好不好？所以就推荐给大家今天马洛跟我们分享的第一个也就是茶林山的步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在往阿里山的这个沿途继续来找能够探索的步道，下一个是哪里呢？
1: 好，下一个啊，我要带大家去就是阿里山最近，也应该是说它是阿里山上最热门的一条步道、
0: 哦、
1: 叫做二延坪山步道。
0: 嗯，
1: 好，那这一条二延坪步道啊，它就是它被什么，它被嘉义票选为就是第一名的景点，就是你来到嘉义
0: 第一名，
1: 你要来看云海，你要来看、嗯夜景，你要来看什么琉璃光，就是来这边就对了。
0: 通常一个地方啊会变得一定要必来跟热门，一定有一个关键，就是它不会太难，
1: 对
0: 吧？
1: 对， 對，没错。那这一条啊，很多人说走了这一条步道之后，它，我先讲它的距离，它单程大概是1公里。
0: 哦， 那还 OK 啊。
1: 那它前、嗯、中段会走在茶园的旁边。
0: 嗯，
1: 那一公里大概走多久？大概走5-60分钟左右。那这一条步道，人家说 CP 值高的原因，是因为它可以顺便拿下玉山主峰，
0: 拍得到。
1: 拿下玉山主峰是什么意思呢？它步道的中间有一个山巅，然后旁边有一块石头。那大家就想说，这块石头跟玉山山顶那块石头有点像， 所以呢

0: 就有人做的一个玉山主峰3952的牌子，就放在那块石头上面。
1: 认真，
0: 认真，所以
1: 有点荒谬。
0: 对，很荒谬，也是还蛮好玩的，你知道吗？就是大家会去那块石头，然后就在那边我完成了玉山主峰3952。那因为它就是一个独立出来的一块岩石嘛，所以很多人会特地爬上去那边然后拍照。
1: 肉乳你不需要，你是真的有上过玉山主峰的人啊。
0: 我们也需要就是二次登顶。
1: 而且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你知道，就是可能小一点的小孩啊，或者是爸爸妈妈也能够走到啦，要他们自己走到玉山主峰还是有点困难度的。
0: 对，所以很多大人小孩都特别爱拍，因为他觉得我根本就不可能去，那我在这里拍一下过过干瘾也不错。
1: 这个太可爱了，好幽默。
0: 所以反而很多人就走到这边就不走了，他只为了这个玉山主峰。
1: 不是这样子的吧？但其实这边也有蛮多的观景台，对不对？可以让大家看风景。
0: 对，没错。那二岩坪就沿途都是接那个阶梯木栈道，慢慢的上坡。哦，那其实也不会太困难，因为它当你累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平台，那你坐在那边，那中间还有店家，比如说哦走一走好饿，就有一些店家在卖一些简单的东西，比如说茶叶蛋啊还是什么简单的东西，你就
1: 随时可以补给啦。
0: 对，没错。那沿途还有就是我记得应该是路口才有厕所啦，那沿途就一直上去，然后快到终点之前啊，你会发现有一片大茶园，然后就在步道的旁边，那这边也是大家非常爱取景的地方，整片的茶园，那你可以看到刚刚在茶林山看到那个象山，回头看象山就在你的眼前。对，
1: 哇，
0: 那一路走到最上面啊，你就可以来到二岩坪步道的终点的凉亭。那好像那个台湾有统计，台湾最热门的尽头君就是这一个三仙台，不是一个尽头君，
1: 对，
0: 就是那个 Life 的嘛。
1: 对，
0: 那这边的尽头君
1: 也很红，
0: 是台湾最夯的，大家最常去看这边现在的景色是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如果上来是骑白墙，那你就上来就没有用，比如说你要拍云海，所以很多人他在山下的时候，他会
1: 先
0: 看尽头君，哇，视野很漂亮，就赶快走。
1: 对，
0: 对，所以这个尽头君啊就在这个终点的凉亭。那其实如果你真的不耐走，它这边其实有车道可以直接开上来二岩坪步道的终点。
1: 认真
0: 认真，我就开过几次，但是因为路比较窄，所以我建议如果你要开车上来啊，一个是很早来，不然一个就是很晚来。
1: 我有问题，那停车呢？这边停车是好停的
0: 吗？那边有停车场。
1: 你是说在尽头这边是有停车场的？
0: 凉亭的后面有，大概可以停十几台车。
1: 所以我就是错过刚刚那个玉山主峰，
0: 对
1: 吗？而已。但当然中途还有很多景色，但是
0: 对，中途很多茶园啊，然后有那个云海啊，360度的景色。
1: 因为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现在一面在聊的时候，我一面有搭配就是肉乳的部落格，大家现在也可以就打二岩坪步道就好了。然后我就看到说，哇，从那个镜头往下拍，然后木栈道会是在整个画面的正中央切开之后，两旁的景色真的超漂亮。
0: 对，
1: 我就刚刚就想说我会愿意为了这个景色爬到终点站，结果他跟我讲说开车就可以到了。我刚刚突然想说好像也可以，你们真的上去看超美的，
0: 真的很美。我觉得这里一个是 CP 值高，那一个是如果天气不好，这里云海出现的几率又很高。那他看出去就是那个图姐刚刚讲的那个木栈道嘛，其实右边那个你往右边看，山下就是嘉义市区，然后你可以看到什么？你可以看到台南最高峰大洞山就在你的前方，它就一个特别突出的山。那因为这边常常那个云雾缭绕，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山是一层一层的，然后云雾在里面，你会发现真的像是仙境一样，很漂亮。那往你的左边看，你就可以看到什么？一样看到刚刚我们讲的北大武山、玉山。那这边的视野又比那个茶林山又更棒，因为这边又比较高一点。
1: 哇，真的很划算呢，就是一个 CP 值非常非常高的二岩坪步道，这个已经完全就是收在我的口袋名单里面，我等一下就要去看一下他们的尽头君。因为我本来一开始你跟我讲说他很夯的时候，当然是因为很多人想要爬这条步道之外，

0: 我本来想说，是因为它上面那个云海天气的变化其实蛮快，也许大家就是一路看那个 camera 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看得到这一些在山林里面的景色变化。第二条二延平步道虽然比第一条呢还要再稍微长一点点，但景色非常值得。走一趟单趟呢，大概就是50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全长只有1公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再继续探索其他条往阿里山的步道了。刚刚前面这两条感觉都还蛮亲民的，第三条是一个什么样的步道呢？
1: 好，我们爬完了步道，肚子会饿的，所以我们
0: 先假崩吗？
1: 吃个东西，
0: 先假崩吗？
1: 对，
0: 赞哦。
1: 对，那阿里山公路啊，就是沿线其实有一个必吃的东西，叫做苦茶油鸡。好，苦茶油鸡真的很好吃，它会用苦茶油，然后去跟鸡肉还有姜，它会就是把它炒的，把那个肉汁缩得很酥，然后那个姜片啊，吃起来就是脆脆的感觉，就像虾饼的那种感觉，然后很好吃。那因为苦茶油是一种好油，所以你可以来石桌这边有一间叫达官现炒，它的苦茶油鸡很好吃。那
0: 要预约吗？
1: 这间比较不用预约。
0: OK，
1: 对，这间比较不用预约。那它的苦茶油鸡啊，真的很香，那个吃下去啊，你那个鸡肉去嚼，跟苦茶油那个起来的香气真的很棒，然后再点一个苦茶油面线，然后再点一个那个鸡汤，它会加入高山的高丽菜，阿里山那边的高丽菜，然后就在那边现滚，然后你可以点个客家小炒，然后点个那个炒山上的香菇，哦，那个真的很满足，你即便只有2个人，你也可以吃得还蛮满足的。
0: 我每次都觉得那个苦茶油一定要用"苦"这个字吗？就是 对，但是每一次哦，就会觉得说啊，好啦，没关系，就进去吃。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那个搭配鸡肉起来的味道非常非常香，然后再加上你在那种就是山里面的那一种景致的感觉，就会觉得说特别舒服。所以真的，中午时间我们都已经走了这么多的路了，稍微吃一下，补充一下体力，因为下午还可以再继续爬看别的步道。
1: 下一条步道啊，我要推荐难度再稍微提高一点点。好，它叫做奋起湖的大洞山步道。好，
0: 大洞
1: 那
0: 山
1: 这
0: 步
1: 个
0: 道，
1: 大洞山步道啊，就是如果你去查，大洞山是一座很漂亮的山。那它最大的卖点就是从大洞山可以直接看到阿里山森林游乐区那一座塔山。好，就是那一座周主的圣山就对了。那这一座大洞山啊，其实听起来比较困难一点，但是它其实走1个小时就可以攻顶了。
0: 那请问它全长大概是多少
1: 它全长我记得应该是2公里多。好
0: ，OK，那真难一点点。
1: 对，
0: OK，
1: 难一点点。
0: 但那个坡度会很陡吗？
1: 坡度如果你是因为来大洞山有很多条路线，我推荐大家可以从顶湖。山顶的顶，然后湖边的湖，顶湖这边的登山口进
0: 出
1: 去，
0: 发，
1: 然后走产业道路，它就会难度少了很多。不然，如果你是
0: 哦，
1: 从奋起湖那边走，你会发现哦，那个走好远好远。对，
0: 好，这个小 paper 请大家记起来。有的时候真的走产业道路会快很多。
1: 对，那这一座山海拔它是1976，所以
0: 肯定是避暑胜地。
1: 对，这边
0: 凉凉的。
1: 又更冷了哈。对，那这座山啊，就是它也是小百岳，它也是台湾小百岳的其中一座。对，那这个大洞山上去之后啊，你可以看到那个大塔山。好，大塔山就是它是全台湾海拔最高的一座小百岳，就是小百岳它有分那个最高跟最低嘛。那这个大洞山的那个山顶一样有一个那个观景平台，然后上面也有凉亭，所以很多人都会历经千辛万苦之后，他就在上面干嘛？你会看到什么东西都有，有奋起湖、本东，有超阿贵，有火车饼，反正就一大堆有的没有东西，因为有的是从奋起湖来，他
0: 对，
1: 就从奋起湖那边买那个他们的本
0: 就是
1: 东
0: 走的
1: 过
0: 比
1: 来。
0: 较累的那一坨人 啦，
1: 对对
0: 对。
1: 对，没错。那你也可以先开去奋起湖买便当，然后再从这一条路线走上去。那，
0: 等等，你讲到开车，该不会这边也是有很近距离可以
1: 这
0: 开车的
1: 边
0: 地方
1: 就
0: 吧？
1: 最多就只能开到那个顶湖的停车场。
0: 哦，OK，那顶湖停车场走过来会 就是
1: 就一个小时就可以到
0: 山顶，就是我们走的这一条，
1: 我们就是我们走的这一条，
0: 所以产业道路不能开，就
1: 产业道路不能开，
0: 哦，
1: 但是偶尔你会。

0: 看到一些冷气哦，都卖上去，但是
1: 又是一样啦，就是当地就是法规说不行，那其他的大家自己想的。
0: 对，没错。然后这个大洞山，它主要看的啊，就不是玉山了，它主要看的就是正前方的大塔山。那大塔山啊，你去看啊，你会发现大塔山大家的印象在哪里？如果你去回想，你去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售票口旁边有一个观景平台。观景平台看过去就是那个大塔山，那从这边的距离啊又更不一样，又可以整个把大塔山的那个壮阔感看进去，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岩壁啊是这样一层一层一层的，好像那种皱褶的感觉。你会发现我大塔山原来被人家称为是周主的圣山是有原因的。那除了看大塔山啊，大塔山的下面有一座山叫做小塔山，一般就是周主的传说就是如果你生前做好事，你就会在大塔山；如果你做坏事，你就会到小塔山。
1: 小塔山，
0: 对，那小塔山就是你去踩就知道，这对他们来讲是一座不好的山。
1: 哦。
0: 可是你去看小塔山的山形，它很像一个观音，观音坐在那边的那种身形，那真是要有一点想象力啦，齁，对。所以这座山大洞山就是看大塔山跟小塔山，对。
1: 嗯哇，欸，其实我刚刚也是一样看了肉乳的部落格，大家就一样搜寻就可以找得到了。然后哦，大塔山真的看起来很雄伟耶，就是大家一般想象中的山，就是你可能小时候画画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三角形，然后因为夏天时间你想象上面会铺满了很多的草啊或者是树林山林的绿色的颜色，但因为它是岩壁是有露出来的，
0: 对
1: 对，所以看起来就会觉得特别的陡峭，
0: 对
1: 对，那你从下往上看的时候真的就会有一种敬畏之心，完全可以理解，就是你刚刚说这种就是觉得哇果然是以前的神山，所以特别爬上来真的在那边看一下我觉得也蛮值得的，
0: 对没错。然后就是回程的时候啊就不建议再走产业道路回来，因
1: 为什么
0: 回程你就可以走森林步道回来，那
1: 啊而且是下坡啦，
0: 对，
1: 大家也比较舒服，
0: 是下坡，所以你走起来就相对的轻松，那你就沿着鼎湖停车场这个指标走，所以沿途下来走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柳杉，然后很多的柳杉中间还有木栈道从柳杉中间穿越，然后还有那个那个什么 U 字形的那个木栈道的弯道，所以你会发现在那边啊哇每一个转弯都是美景，啊重点是你是走下坡，所以你会觉得很轻松，
1: 很轻松，达人就是达人，帮大家都已经想好了，上去的时候我们走一个捷径，下来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好好感受在那个森林里面漫步的感觉。而且其实我看到就是上去的时候就算是走产业道路，它其实走的有一些方向也是可以看到很多的竹林，我觉得其实也还是蛮漂亮的。所以今天的第三条稍微再挑战一点点，单程两公里的这一条步道呢也一样推荐给大家。今天呢哦，节目时间的关系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再推荐最后一条，肉乳还有吗？你的口袋名单。
0: 好，最后一条我们就沿着阿里山公路就一路到了阿里山森林游乐区。那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就如果你去做功课啊，其实你能去的都大概都是那些点什么姐妹潭啊，或者是塔，或者是什么，什么神木啊。那我要推荐这一条是比较少人知道的，叫水杉巨木疗愈步道。
1: 听起来就很厉害，好像可以看到很多那种很高很大的神木，是吗？
0: 对，它的终原本是终点，那它现在做了一条疗愈步道，所以它把它串起来了。它的后面啊可以看到一棵树林超过1000年，然后树尾啊大概超过16公尺的一棵神木，叫做水杉巨木。它现
1: 哦，所以水杉巨木是它的名字。
0: 对，是它的名字。
1: OK，
0: 它的名字。那现在它是阿里山园区最大的一棵神木。
1: 哇，那这一条要进去看神木的路会很难走很长吗？
0: 这一条进去啊，你全长是 1.3 公里，你大概啊会走一个半小时左右。为什么呢？因为太好拍了，沿途都走在废弃的铁轨之上，你知道吗？现在出去啊，你只要那个看到铁轨，你绝对不能拍照，因为拍照就是违规，就会被罚款。可是这边可以让你正大光明的走在
1: 铁轨
0: 之上，随便你怎么拍，你要卧轨还是怎样都可以，因为它是废弃的铁轨，
1: 已经没有在用了啦。
0: 对，它以前是在

0: 材的，然后后来废弃之后，它就变成那个废弃的铁轨。那你可以把这条水杉锯木步道把它联想成什么呢？太平山的剑琴古道，剑琴古道也是沿着那个铁轨在走，可是这边长度整个拉长 1.3 公里，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铁轨，
1: 太开心了吧！拍个够。
0: 对，而且这里很漂亮，你还可以在旁边看到整片的森林，而且是柳杉。如果你运气好，像我第一次去运气很好，因为阿里山现在在进行那个疏林，因为树木太密集了嘛，那树木会长不大，或者是长大可能会撞到，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什么呢？空中飞人就在树干上面
1: 掉来掉去。
0: 对，它不是掉下去，它是爬树上去，然后去把一些树枝把它砍掉，
1: 哦，修剪掉。
0: 对，然后或者是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像有一个日本的电影，它是锯木，然后就倒下来。你有运气啊，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些空中飞人就在那个树的上方，然后去进行那个疏林的动作。那沿途一直走，真的很好走，那个就是反正就是平缓到不行。那沿途有一个缺口看出去。你可以看到哪里？你可以看到绵月线。绵月线要进去的时候，它不是有一个大崩壁吗？你可以看到那个大崩壁跟两旁的隧道。所以记得去那边进去没多久，右边有一个大缺口，一定要往那个远方看。你可以看到啊，原来我们是走这样子的崩壁，然后崩壁的右后方就是大塔山。所以这个一定要就是不能错过的一个景色，对，嗯，那沿途走它都很舒服，然后哇，那个分多金，然后这里海拔也大概快2000，好，那沿途走到最后就是看什么呢？看那棵水杉锯木。
1: 锯木，
0: 哦，那个锯木真的很壮观。之前还有人说它是2600年，那后来实际在测之后发现它是1000年的历史。
1: 好，那是摸得到还是说它现在有围起来？
0: 它有围起来，
1: oh, okay,
0: 但是你可以在旁边很近距离的去跟它做接触，就是
1: 真的很高，
0: 真的很高，然后很宽，然后不同角度去看。那从这个步道要走到这个锯木，就稍微要爬一点坡，但爬坡大概2分钟就走完，
1: 还蛮短的，
0: 就绕一圈，
1: 正准备要船就结束了。
0: 对，没错。那这个水杉锯木真的很有灵气，所以那边有一个大平台。嗯，你会发现很多人也会在那里干嘛，在那边野餐。嗯，好，所以自己带一点吃的东西跟喝的东西很重要啊，记得垃圾要把它带回来。
1: 所以这一条步道来回的话，大概就是不包含拍照或停留的时间，大概要多久？
0: 好，如果你单走 1.3 公里啊，大概30几分钟就到了。而且很平缓，但是因为太好拍了，
1: 欸，我懂，因为我有看到你的部落格里面一样，大家打这个水杉锯木步道，然后空格肉卤之后，你就会发现疯了耶！他们大概沿途没有放下相机过吧，超级漂亮。这一条也是我自己会觉得说，哦，今天听完这四条不同的步道之后，非常想要笔记起来，赶快冲去的地方。
0: 对，这一条真的很棒。那这条步道一般我们走到锯木之后就要回头了嘛，可是这我记得好像是去年他把它在整修，所以他后面那一段继续走叫做水杉疗愈步道。他做了很多不同的疗愈的方式，比如说躺在平台，坐在椅子冥想，或者是怎样的方式，他会教导你要怎么去疗愈自己的身心，跟森林融合在一起。所以你再往下走也是很平缓，你就可以到比如说平台，你就可以躺在那边，然后你先看一下他教你怎么做，比如说深呼吸几下，然后怎样，然后你就可以在那边，哦，很舒服，躺在那边，然后都是森林的声音，你真的会睡着。
1: 这个规划很棒因为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因为其实我们也许比较常出去玩或者是去爬山，但有的人可能就是他的第一次接触山林，但不太懂怎么样子走入山林的方法。其实有这些引导，我觉得是对大家来到这边的体验跟体感会变得更加的好。好啦，今天的最后一个呢，带大家去的就是水杉锯木的步道。这四条步道听起来呢，其实不论是谁，男女老少，或是你自己的体力状况，都可以去好好探索跟避暑的地方啊。如果你好奇这些位置跟实际的攻略的话，也都可以上肉卤的部落格就可以找得到了。
0: 对，你就搜寻这些步道的名称，然后再空格肉卤就可以找到我写的资讯。
1: 或是他其实也整理的蛮好，你也可以打比如说阿里山，然后空格肉卤，这些步道的也会跑出来哦。

0: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这个夏天呢都能够好好的走进山里玩的开心。我是旅游达人兔姐，今天再次非常谢谢肉卤，谢谢
1: 谢谢。
0: 那么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创梦课的营运长赖正明，我的座右铭是勇敢做梦，勇敢追梦，梦想成真。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一个高中生面对升学压力时，书桌前却放着两张照片，一张是日本农村，另外一张是德国农村。也许当时的他没有想到，这两张照片竟悄悄决定了未来的人生方向。从农村规划、地方创生到青年培力、青创聚落，创梦课营运长赖正明，他一路陪伴年轻人，把故事变成创意，把梦想化为行动。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他如何陪着一群有故事、有理想的年轻人，勇敢做梦，努力追梦，让梦想真正落地成真。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最早应该是高中的时候了，课业压力蛮大的嘛，拼大学考试嘛，我桌上就放着一个海报，那是一个日本的农村的海报，然后就想象说，哇，如果未来我可以就住在这个宁静的农村，德国农村，那该有多好。所以我很累的时候，我就眼睛闭起来，就在想象那样的一个画面。我觉得那个算是影响我往农村规划去走的一个最开始的一个原因。最近也带着我们屏东跟台东的业者，我们到日本去推广屏东的产品，其实就是用 AI 来协助他们把自己的产品变成日文，甚至可以精简化，然后符合他们的规格。
0: 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呢非常优秀的创业家，他还是中央大学的网络学习科技研究所的博士候选人赖正明，是创梦课的营运长。其实呢他的资历呢我觉得非常的丰富，而且都在研究的单位哦，有在学校教书，同时他也有在国立大学的 USR 的计划等等，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请他到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在科技这个领域当中，其实台湾的科技业呢的确是令人刮目相看，也借由他的长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现在呢在他的营运之下的创梦课到底是研究哪个方向，在科技业或是在文创或是在地方创生这个领域呢他都有涉猎，他涉猎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哦。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请营运长赖正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先请营运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营运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创梦课营运长赖正明。
0: 您自己本身呢学的呢是在科技这个领域哦，可是您所涉猎的范围真的蛮广的，还包含了农村的规划以及地方创生哦。所以我很好奇呢，在您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哦，最早是什么样的经验会开始让你关注到重新火起来的地方创生呢？营运长
1: 最早应该是高中的时候，
0: 高中，因为
1: 高中的时候，那时候课业压力蛮大的嘛，然后就是也拼大学考试嘛，每天都在念书。那我桌上就放着一个海报，那是一个日本的农村的海报。然后就想象说，哇，如果未来我可以就住在这个宁静的农村、还有德国农村，不止一张有两张德国农村，那该有多好。所以我很累的时候，我就眼睛闭起来就在想象那样的一个画面。我觉得那个算是影响我往农村规划去走的一个最开始的一个原因。
0: 所以那个时候你只是因为学校的课业压力大想走农业的方面，当你真正的念了大学之后呢，这个梦想还存在吗？
1: 当然那时候在填志愿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有企管系或很多的科系，就有看到农村规划这个科系，但其实这样科系在当时的氛围下大家是不知道，大家认为比较好的应该比较说应该去念都市计划，我看这是一个发展的前景。二三十年前大家其实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农村规划，
0: 没错，
1: 甚至认为农村需要规划嘛，它不就是都市化吗？就是这么认为这样。可是我心里总觉得不是，可是又讲不出个所以然，因为我毕竟只是个高中生或是才大学刚进去，还讲不出个所以然。但是我心里的梦想就是刚才所提到那个日本跟德国农村那种漂亮的感觉，我认为就是应该那种样子这样。
0: 好，所以农村规划我们一般来讲跟都市计划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吗？
1: 非常的不一样
0: 哦。
1: 农村就应该要有农村的感觉，如果把农村变成都市，那它就是都市化了，就不是乡村化的感觉。所以农村它本来就是一个生产的地方，进去你应该看它生产的农业的设施，然后农家的住的一个状况，才会有这样的特色。所以各位朋友，你们常像台湾人很喜欢去日本嘛，你到乡村就会有感觉那种日本农村的感觉。如果你到德国去的话，其实会更明显，他们的乡村其实是规划的非常的好。后来我们在大学或研究所念的这个那些案例其实很多都是来自于德国跟日本。
0: 哦，我们把它给综合起来了。
1: 也算是综合起来，像地方创生学习日本的地方创生，
0: 最早是日本做得非常好，那台湾开始有做。我看营运长的资料当中呢也有很多呢都是在地方创生这个领域，当然也是你的专长之一哦。所以呢你过去呢也长期进行了农村的实地的调查跟社区营造，其实社区营造呢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在您的观察当中呢，一个地方真正能够永续发展最 关键的力量是人、是产业还是文化呢？
1: 其实当然就是人，
0: 人，
1: 因为在乡村嘛，要有人才能够去做这样的事情。记得很清楚，是我们研究所那时候在中兴大学念农村规划研究所，常常那所长就会讲到，他们德国就是一种就是由下而上的模式，所有要做一些事情，
0: 由下而上，
1: 对，就是居民觉得想要做什么了，有需要了才去做这件事情，不是因为计划或者是国家的政策说你应该要做什么比如说我记得很清楚的，像他们的马路，他们会让他们用弯弯曲曲的样子，为什么？
0: 为什么呢？
1: 他们还把原本的笔直的道路改成弯弯曲曲，
0: 为什么？
1: 因为第一来讲，直的道路是危险的，你在乡村上你会开很快，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用汉堡坡让它减速，弯弯曲曲的道路就是你自然减速的样子。那再来，弯弯曲曲的路才有乡村的感觉，它不是科学园区，也不是都市，不是那种笔直的道路，你看到笔直的道路你会觉得它有乡村的样子吗？当然就是要弯弯曲曲那种样子，但是它其实还有安全的考量
0: 啊。这不是营运长讲我都还不知道，我应该就是刻意就是弯弯曲曲的，原来是安全的，让你减速的意思。
1: 减速，对，所以甚至他们不只是路，连河流都这样子
0: 因为河流没办法吧，
1: 是因为最早呢其实他们的河流也都是直的，像我们台湾这样截弯曲直，后来发现说常常会造成一些问题，就是你把它截弯曲直的关系，那他们后来就需要一些永续的方法，他们就把那些原来的直的那个打掉，就变成原来的水的一个流向的样子，然后旁边再去做一些生态的景观规划。
0: 是他们用人工造景的意思吗？
1: 很好笑，是在恢复以前的样子，其实那个河流本来就是这样弯弯曲曲，所以他们德国工业发展的时候把它变成直的，后来发现这样不对，又把它打掉变成弯弯曲曲的样子，才是它的生态工法，才是它原来的样子。这样
0: 台湾也可以这样子吗？
1: 有，我们那时候在念的时候就有说台湾其实慢慢可以往这边走，所以你现在会看到一些水保局啊，他们所做的那些河川的整治就是用生态工法，那其实很多就是学习日本跟德国。
0: 刚才呢严院长讲到生态工法，我们常常看到这四个字正确的生态工法会是怎么样对我们整个的生态系才会好呢？这个生态工法

0: 其实德国考量非常细，除了考量到人以外，也考量到动物。所以
1: 动物。
0: 对，它的生态工法其实是根据动物的那个去设计的。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说我们要做一个高速公路，然后会经过一个田野的地方，假设切成两半之后，如果是我们台湾，可能就直接切成两半。
1: 对啊。
0: 可是他们会考量到切成两半之后，原本的动物左边可以到右边，右边可以到左边，
1: 对，
0: 所以就没办法过去，所以他们就盖一个生态廊道天桥，让动物可以这样子。
1: 动物会跳上去吗？
0: 不是，就是让引导它可以这样子连结在一起。
1: 哦。
0: 对，动物你把它照顾好之后，它就不会像像日本的熊，你把它的栖地都破坏，它们当然就会出来你的住宅的地方这样乱。所以他们在考量这些东西，假设你做一个建设有破坏到这些动物的地方的时候，有一个叫生态账户，就把它记录起来，你这边用了多少地，要再补偿回来。那补偿回来之后，还要把它连接起来，你不是给它一块地就好？那原来我生产的地方、生存的地方，我要怎么过去？你要做个廊道把它连接起来。
1: 诶，那台湾好像我们农村的地方没有这样子比照办理，对不对？
0: 以前没有，但现在就慢慢有开始有这样的概念。
1: 哪个地方开始有这样做呢？
0: 我记得是水保局，其实在很多地方啊，
1: 南部有吗？
0: 南部有，对，然后我记得南投那边也有，他们的一些工法有，其实有很多水保局的长官留到我们所上去修课啊，他们开始懂了这个概念，那大概是20年前
1: 哦。
0: 然后所以这几年大家在做这些工法的时候，就慢慢就会知道说，哎，原来是这样子做。可是其实德国早在40-50年前
1: 都已经这样做，
0: 就已经是这样做了。所以那时候我在念，还所长说德国领先我们可能这样的概念至少是30-40年以上，我还不太相信。后来我发现30年前的东西现在开始慢慢在做，那差不多就是那个。
1: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是德国在40-50年前做的那个工法吗？
0: 哎，有可能，就是很早以前就开始在做。
1: 难怪呢，营运长的专长就是这个地方创生哦，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创生哦。这几年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青农返乡，我觉得这也是一次非常好的开头。谈到您成立的创梦课啊，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成立一个公司，让什么样的人可以加入在里头呢？营运长，
0: 其实我当时在大学中央大学的时候就带过很多的团队跟创业团队的学生，那也有接触到 USR 一些社区的事情，所以其实在那时候就有一些感觉上，就是我们的学生大家能力都很好，那像我们学校学生，我就发现他们其实都有自己的梦想，想要做一些事情，可是呢发现说因为家里或社会的关系，他们都没办法去做，甚至也有一些想要创业。所以像我第一代的学生毕业之后，他就说，老师我想创业。第一件事我就问他说，你先回去问爸爸妈妈。创业当时的氛围现在可能好一点，在台湾来讲好像就是一条很危险的很危险的路，这样爸爸妈妈
1: 烧钱，
0: 对对对，爸爸妈妈就哇，你这个创业要花多少钱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在带一些学生的团队，慢慢就想说，诶，原来大家其实都有很多想做的事情，甚至想要回到故乡想要做的事情，可是这第一步感觉都踏不太出去，或者是踏出去了之后好像没有人引领着他，因为大家可能也忙，也没有办法完全这样带着你。
1: 对对
0: 对，跟孵化是有点像，只是说每一个地方的创业的环境不一样。比如说我现在5年前回到屏东，屏东是以农业跟观光为主，它的那个创业条件跟台北跟桃园就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当时我在中央大学所带的那些团队的那些回到屏东，其实我还是要重新去理解当地的产业跟环境，他们的类型是不一样的。
1: 其实营运长所学的专业呢，其实回到我们的中南部的地方，我觉得是最适合的。嘉南平原我们的农业重镇也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地方，当时成立是希望能够帮助在屏东的地方创生，还是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0: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跟伙伴的老师嘛，中研大学的简志峰老师，我们一起有讨论。一开始在学校都从事教育，其实拟定了两个方向，我们可以从教育跟地方创生来着手。教育是我在中央大学学习的网络学习科技教育领域就已经有学得了几年的东西，地方创生是在农村规划学习的一些东西，我们希望这两个东西或许是可以结合的，是可以相结合的。当时是这样规划啦，但是后来再去做才知道，一开始是有困难的。
1: 哦，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0: 一开始合不太起来，像带的学生，教育是教育这一块，地方创生是地方创生这一块，两块感觉是一个没有交叉发展的，对，
1: 就是平行的就对了。
0: 对，但现在呢，我发现它慢慢就合起来了。因为像我们第一代带的创业团队，暴风数位，他们是做 AI 的，看似跟农村无关，是现在呢，多地方大家都在推智慧城市、智慧乡村，因为人力不足，需要 AI 来协助。这个时候我发现，哇，10年前孵化出的团队又可以帮助到屏东的这一些产业，忽然这条线又回来，而且还接在一起，
1: 这样的其实蛮好的。那这跟永续发展也会有关系吗？
0: 当然，因为乡村的话，我们台湾的人口是2019达到巅峰2300多万，此后呢就一直下降到现在。那这个数据下降了多少呢？像我住屏东嘛，我还在念高中的时候，2000年左右，屏东还有90几万人，91、92万人，那现在只剩下79万。

0: 每年以8000左右的速度，将近10000在下降。所以今年是78万，明年就是77、76这样子。
1: 那这羊到哪去了呢？到城市去了吗？
0: 都有。到城市，或者是因为小孩子越来越少等等，对，所以就是需要人去做这样的事情。乡村其实到最后像现在就是很缺少人力的部分啦， AI 就是在缺少人力的时候可以帮忙你去补足这一块。但短期是这样，长期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生育。
1: 对，没错。所以原先呢，您在辅导第一批的这些的实验的学生，现在呢10年之后反而是帮助了农村的 AI 的自动化，来弥补了少子化的这个区块就对了。
0: 是，没有错。甚至我们最近也带了我们屏东跟台东的业者，我们到日本去推广屏东的产品，其实就是用 AI 来协助他们把自己的产品变成日文，甚至可以精简化，然后符合他们的规格的。
1: 哇，这太棒了。
0: 哎呀，我们带到日本的东京，然后去 B2B， 然后跟日本的那个 supermarket 的连锁商店，然后向他们介绍我们屏东的这些产品，他们既要生产，还要做简报，还要翻译成日文，还有好多事情。所以 AI 必须可以帮忙他们，假设像一些记录啊，如果产品该如何介绍，中文弄完之后，那它可以转成日文的简要介绍等等。那甚至到日本他们也不会日文，用我们的生产的我们做的这个 AI 的快可录的产品去跟日本人沟通，介绍我这个产品是怎么样，我希望可以把我们屏东最好的东西卖到日本。
1: 所以你们把屏东的产品带出去海外的是什么样的产品？
0: 我们屏东很有名的农产品嘛，像有蜂蜜，我们在地有一个叫蜂女孩，是一个台北的女生，然后到屏东养蜂，这样在恒春半岛养蜂。今年刚好得到百大青农，农业部百大青农奖，我就把它带到日本去。因为日本的蜂蜜大概90%以上全部都是进口，那台湾的蜂蜜其实风味是不错的，
1: 对，有口碑。
0: 对，然后还有像巧克力，我们屏东的可可巧克力是非常有名的。
1: 对，
0: 巧克力呢，我们这次去 B2B 也有跟日本的森永之国的那个社长他们有来，我就说，我们屏东在20-30年前开始种可可，有生产巧克力，于是他就告诉我，我们森永之国在100年前就到你们台东的森永部落社场，因为那时候台湾还是属于日本时期，他们管理森永治国，因为他们种可可必须要比较热带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挑动台东达人乡这个森永部落这个地方，然后去种。只是说战败后他们回去就什么没有留下，只剩下那个名称叫森永部落。
1: 好可惜哦，真的好有趣哦。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稍后回来。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农村规划走进教育，再从青年培力跨进了游戏世界。创梦课营运长赖正明，他把地方创生做出了不一样的可能。他带领学生青年团队将桌游转化为电子游戏，融入文学、生态与历史，累积了5-6万次的下载，甚至吸引了香港、日本、美国玩家。他同时也分享，创业要先重新认识自己，也要重新认识自己的家乡。如今他回到屏东，看见农业与观光的优势，他更带着台湾的农产品走进日本，让地方与世界产生新的连结。他说，
1: 所以说农业跟观光就是我们屏东很大的重要的两个亮点的品牌。我们后来桌游开始延伸到做电子的游戏，还曾经带中央大学的团队到日本，台湾也有让更多的游客进来，做了一款游戏叫鹤香恋旅。日本出水市就是当地最多就是鹤，从西伯利亚飞来，所以我们就把这些观光的元素就做在那个 game 里面，去帮助地方的创生。现在应该有5-6万人下载以上了，甚至还有香港的朋友，还有日本的朋友、美国朋友，他们玩完之后在网络上就是把过程给写下来。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要访到是创梦课的营运长赖正明。在聊天的时候呢，才知道说原来他在学校教书的这个科系呢，就是跨界的合作。因此呢，营运长呢，他的

0: 领域非常的丰富，的专长也非常的多。我们刚才谈到的蛮多都是地方创生的，所以呢，杨院长您长期投入在屏东的地方创生，你也参与了观光、青年跟社区的发展。屏东有哪些在地的特色？您认为呢，被值得看见的，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转化为地方的品牌？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刚才您有提到说，你也带当地的农业的特色的人呢，这些产业到日本去跟他们做一些的交流哦。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些之外，在屏东这个地方或是在其他的地方也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院长。
1: 我们屏东著名的东西有两个，一个当然就是农业，农业的东西我们很多的水果，热带的水果、
0: 是。
1: 那第二个就是观光，垦丁、
0: 垦丁、
1: 小琉球、哇，这都是
0: 热门
1: 的点。 对，所以说农业跟观光就是我们屏东很大的重要的两个亮点的品牌。以农业来讲，我们就有很多的水果，像大家知道的莲雾啊、芒果啊等等，其实不管是日本或是很多的国家，其实他们都很喜欢。我们才会在今年在四月跟七月在日本办了两场的 B2B， 那把是台湾、其实不止屏东，还有台东还有桃园台北的业者，然后把我们这些农产品或者是一些产品带到日本去，可以让他们的 supermarket 连锁超市向他们介绍我们原来有这么优质的产品，他们也很惊艳，你们居然有这么多厉害的东西。
0: 譬如刚才讲的飞鱼卵变成香肠之外
1: 对，还有我们屏东的可可跟巧克力，种植很有名的可可巧克力，还有我们的屏东的蜂蜜，在恒春半岛所饲养的这些蜂蜜所产生的这些产品等等之类，这是带去他们很喜欢的一个东西，是台东的红乌龙茶。
0: 红乌龙茶，
1: 对，他们日本非常喜欢，
0: 这几年在台湾也很夯啊。
1: 对，但他们、坦白讲，我们带去很多产品，他们第一名喜欢的就是红乌龙茶。
0: 为什么呢？
1: 当然这合他们的口味，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样的东西是我们台东这边特有的技术，是台东改良厂他们改良出来的红茶跟乌龙茶的做法的混合、所以在他们那边是没有这种茶种的。
0: 哎，讲到这个，我们的农改厂真的超厉害，
1: 哎，很厉害，很厉害
0: 哦！原来红乌龙茶是红茶跟乌龙茶的
1: 做法的混合。以前是红茶就是做红茶的发酵，那乌龙茶就是乌龙茶的，
0: 是，是，
1: 所以它是这两个的混合的样子。
0: 红乌龙茶的味道真的很好喝，
1: 对，所以他们日本喝了就非常喜欢，因为他们日本有日本的习惯，包装他们可能希望小一点、精致一点，说哎，包装马上改，他们希望可以马上在日本上架。
0: 好棒哦！讲完了这个地方创生之外呢，因为营运长的领域太多了，因为你也有在大学教书哦，所以教育啊还有游戏啊这些跨领域呢，目前呢你也在中央大学的网络学习科技研究所攻读博士，所以呢长期研究了网络的学习，那为什么要从农村规划跨越到所谓的数位的教育呢？营运长，
1: 其实这个脉络是跟我大学的专题有关，大学在大四的时候就做农村规划专题，那个时候我刚好对电脑很有兴趣、所以我那时候就帮的内埔乡社区就做了一个网站，那就是我毕业的专题。其实它就是把农村规划跟资讯做结合。当时的想法是说，原来农村有这么多好的东西，可是呢，好像似乎没有被人家知道。网络呢，刚好就是可以让它可以推广出去，让大家知道，原来内埔乡有这么多好的东西。
0: 那个时候是几年的时候？
1: 大概是2004年。
0: 哇，那很早呢。
1: 对，
0: 22年前嘞。
1: 一开始有这样的概念，那就做了那个专题。那老师也非常的喜欢。当然硕士还是念农村规划啦，就念农村规划研究所。但是坦白讲，那时候对网络是非常有兴趣的，所以所上的网站只要资讯的东西都是我用的。对，
0: 所以你应该是念资工才对吧？
1: 对，也算。后来就到博士班的时候，就刚好因缘际会呢，就想说，是不是可以念就是数位网络跟教育这一块，所以才会到那边去。跨领域也因此产生，因为我从农村规划跳到教育的领域，对我来讲是一个重新的开始。那慢慢的，我才能够把这两个结合，才有跨领域的专长是这样来的。
0: 哇，你还跨越到游戏哦，所以你也参与过从桌游设计开始的跨领域学习的计划。那为什么您认为游戏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学习工具呢？
1: 因为其实在网络学习教育有一个理论叫 Game Based Learning， 就是游戏式学习。像我们过去的学习哦，我以前的老师很喜欢讲台语叫做捏推教学法，就是
0: 什么叫做捏推，
1: 台语就是捏趴就是你的成绩，你的学习就是、不会就是打、我们那个年代其实都还是这样，
0: 就打骂教育。
1: 对对对、但是后来发现说，其实学习可以用游戏的方式让它变得更有趣、那他就会沉浸在里面，不会学的那是一个很痛苦的学习。当然有这样的理论，可是我们就想说那实际可以怎么做呢？
0: 对，
1: 所以我们那时候我工作就是把我内地高中他们的化学，大家对化学式都背的都很困难，
0: 很痛苦，
1: 很痛苦。对，那我们就把那个化学的每一个元素都做成一个卡牌的元素，桌游的元素，然后让你看到这 些镁啊或钙啊锂，你看到那个样子就会想到那个卡通的样子。
0: 所以果真有奏效吗？
1: 有，不只是让你认识这些元素，就是它会两个人产生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就像

0: 是打斗或者是合起来、哦、他们结合成为另外一个铝合金或是什么之类的、欸、这样子的话就是对于像我自己本身也对化学我是社会组的所以我对化学我看到我就头痛的人游戏的话我就觉得哎、欸、这样子
1: 好像蛮有意思的
0: 哎、欸、对对对、欸、
1: 那现在这个桌游的游戏应用可以到现在吗
0: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那个名字叫 Chemica 后来就一直在高中那个化学老师就是特别对一些对化学很感冒的学生就会让他们玩这些卡牌游戏、啊、对化学不要这么的陌生这样
1: 这群的孩子还蛮幸福的、哦、
0: 是
1: 好那一个好的教育的桌游呢除了刚才呢营运长所说的这些之外要好玩兼具有知识在里头呢最重要是让这些孩子们在学习的时候能够产生他另外的一个思考能力跟行动这个有吗你有这样子的案例吗
0: 我后来在中央大学带跨领域学程的时候那有一个同学呢、嗯、他也是教育所的学生他就要做论文嘛、嗯、他就来找我说哎、欸，可以做什么、嗯、那时候我就跟他讲因为那时候我们在中立嘛、嗯、然后就说哎、欸，像一些中立有一些相关的城市的议题是不是可以把它做成桌游城市的一些相关假设环境啊或是我们的老街溪啊河川的那些议题啊、
1: 哦、对
0: 就把它做成一个桌游那让大家去思考这样的河流我们经济发展的可是河流就变得是脏脏臭臭的或是不好的这样是你要的嘛借、嗯、由那个桌游然后对话然后去讨论这些东西、嗯、最重要的希望说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脏乱的环境或这样的河流给改善、哦、那个才是后面桌游应该带出来的效应
1: 专长之一是地方创生可以把这个桌的游戏放到地方创生让一些比较年轻的或是一些老农能够了解吧
0: 可以但我们后来桌游开始延伸到做电子的游戏 game 的游戏对比如说我们还曾经带中央大学的团队到日本台湾也有台湾像新屋那日本就出水市、哦嗯、地方观光振兴他们需要让更多的游客进来然后让这些年轻人有工作做了一款游戏叫鹤香恋旅恋爱的恋
1: 恋旅哦
0: 对那鹤就是因为出水市日本出水市就是当地最多就是鹤从西伯利亚飞来、
1: 哦、所以他们松鹤的鹤
0: 对他们就是会大家会去那边赏鸟所以我们就把这些观光的元素就坐在那个 game 里面去帮助地方的创生
1: 这游戏现在还在吗
0: 现在应该有五六万人下载以上了吧
1: 哇
0: 这个在那个游戏是非常 popular 只要打鹤香恋旅甚至还有香港的朋友还有日本的朋友美国的朋友他们玩完之后在网络上就是把过程给写下来还有教人家说哎，如何到破关我要到哪一个地方有一个海滩非常漂亮我应该如何才能够到那里
1: 哎，这样我可不可以促进我们的观光他们来台湾玩呢
0: 当然希望但是我没有精确的去统计有多少但是我觉得效益是有的啦、哦、因为其实网络就会掀起这个就像我们看完偶像剧就会去那个地方玩一样
1: 对
0: 那那个游戏也是可以玩七八个小时吧鹤香恋旅玩完对我们介绍很细哦里面有文学的地方也有生态的地方有历史的地方不同的女主角恋就在恋爱嘛因为我那时候的学生他们都是大学生就做成三个女主角这样像恋爱的感觉那女朋友呢就会带着你到不同的地方去介绍这地方有什么好玩的
1: 哎，这有意思哦可以把地方的故事跟文化美食有加进去吗
0: 当然有地方的那些特色像我们去特别去吃的九州出水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他们就是会把他们的那生鸡蛋不是一般的生鸡蛋特别生产的那种然后加入酱油然后就把它搅一搅就变成很好吃的生鸡蛋酱油饭非常好吃非常好吃
1: 真有这道料理吗
0: 有我们为了这个我们把团队八个人带到日本去考察全部去把那样的行程走过一遍所以游戏上所呈现的画面所讲的东西通通都是我们去体验过的台湾的就是新屋、
1: 哦、新
0: 屋乡我们的那个桃园新屋区那边就是有像很有名的石户那捕了鱼之后、哦、捕到鱼之后我们就送你兑换券、嗯、你就可以到那边的店家去折扣
1: 吃海产
0: 店家也就可以有九折或是他会送你什么东西
1: 哦，
0: 出境地方
1: 刚刚营长讲那个出水市是在日本的哪一个地方
0: 九州的鹿儿岛最左下角、
1: 欸、这好酷、哦、挺好玩的呀听了之后我都觉得我想要去玩一下好那你也长期接触不同年龄层的学习者从学生青年到创业者那您观察到现在的年轻人最需要培养的能力是什么呢营运长
0: 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因为他们网络资讯都非常发达、嗯、甚至还有 AI 其实他们在资讯上都非常的足够那我认为说同理心、啊、他们应该有可以更多的同理心还有实作的能力因为 AI 可以帮你把计划给写好可是实作你还是得去做、啊、就像黄仁勋讲的说未来需要接水管的功能因为他可以帮你配管配好可是你还是要有人去把它给做出来所以说实作的能力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勇敢的追梦因为我讲过我以前的学生或甚至现在屏东带的学生很多有一些想法可是都不太敢去做
1: 为什么
0: 因为有社会的期待有家庭的期待、哦、爸爸妈妈可能希望假设像我刚才讲的游戏公司那个 AI 的公司其实他们是一群喜欢玩游戏喜欢做游戏的人
1: 团队有多少人
0: 一开始在学校我组了很多社群嘛那个游戏社群呢一开始有八个到最后有80个人进去还要面试、哦、
1: 哇
0: 还要面试还要玩 Switch 然后边打边面试他确定你是喜欢游戏这个东西的所以
1: 很严格哦
0: 对所以游戏的话他们就是、欸、喜欢游戏

0: 计，可是假设他们想要去从事这样的工作的时候，家人就会希望、你可能到科技公司去工作，或是你更稳定的工作，
1: 对对，
0: 就会这样子，那不太敢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只能够晚上的时候偷偷在那边做自己的事情，然后白天还是要做好一个学生、
1: 正常人，
0: 给社会看，给爸爸妈妈看。
1: 其实呢，袁院长自己本身呢，您刚才也提到呢，7年的创业跟创梦课的经验，担任了多项的创业的竞赛的评审跟

0: 回乡的青年都是这样，他可能在台北或是外地都有这样工作，可是你以前在外地工作，你是人家的员工，人家交办你什么你就做什么，可是现在呢必须你要开始想我要做什么，我的专长是什么，我是谁的时候，这跟以前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必须要重新思考，甚至重新认识自己，然后甚至有的还要重新认识家乡，因为他从美国回来，那你要在屏东创业的话，你当然不可能把美国那套
1: 屏东创业哦，
0: 哎呦，因为疫情的时候所以像双流有一个大哥，他在美国跟加拿大待二三十年，对外国是非常了解，可是他是一个狮子乡的原住民，他对他的家乡是完全不了解，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我们可能很了解外国，不一定了解家乡，所以他们回来第一步可能要先了解自己的故乡，有什么样的资源，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来运用，当然你不可能把美国那一套完全 copy 回来，
1: 对，
0: 必须得先重新去设计，所以以前是人家的员工，现在是开始要去做创业的角色，就完全不一样，
1: 所以他们从疫情回来到现在
0: 很多，那时候回来也蛮多，从不同国家回来，甚至还有不同县市的人回来，有一批人
1: 现在还留在屏东吗？
0: 很多是留着的，对，因为疫情的关系，包括我自己也是疫情回到屏东，就是2019、2020那个时候，刚好就有一批这样的人在外面见识过一些东西，要回来又希望家乡可以改变一些什么，可以做一些什么，
1: 确实需要这样的人才留在那里，
0: 对对，
1: 我们也很拭目以待，把我们的屏东或者是我们的高雄，其实我觉得高雄的资源可能比较多一点，屏东其实资源少了一点，我们真的是很期待能够看到那边有很多的火花跟亮点，在您的带领之下，有很多的年轻人是有创意的，有热情的，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把他，就像刚才叶院长所说的，他可能要去了解，就是海归派的人呢，他可能要去真正了解自己的家乡需要些什么东西，他们能够为这个家乡做些什么东西，所以您从创意走到创业，您个人认为呢，这个当中呢最重要的步骤会是什么呢？尹院长，
0: 其实当时我在学校教书，或者是后来在做创梦课教大家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有很多想法，第一步都会说先把它写下来，
1: 写下来
0: 企划你必须有企划，不然大家想一想之后，那讲一讲好像很多，可是都没有聚焦，或者是也没有一个完整的东西，必须要把它写下来，你想要做些什么，那也要分年，短期、中期、长期，也要去分析现在的状况，假设回到狮子乡，那你们最大的优势会是哪些东西，假设像芒果，其实我们吃的芒果不是中爱仿山，大部分是中爱狮子乡
1: 但是真的吗？
0: 对，品牌
1: 都是仿山的话，
0: 仿山是很小，他们其实没有这么多的土地去种那么多芒果，左边半部全部都是狮子乡，是全屏东第一大乡镇，
1: 那我怎么看到都是仿山，都是
0: 品牌就是
1: 狮子乡，
0: 品牌是他们的，因为他们没有农会，那品牌就必须要这样，所以假设你是一个狮子乡的村民回到狮子乡，那你要了解那我们乡里面可以做的是什么，芒果是我们特色，
1: 对，
0: 那这个对日本有吸引力，为什么？因为日本那个纬度没办法产出
1: 对
0: 爱我芒果，所以、这个、
1: 他们觉得我们芒果好好吃哦，
0: 超喜欢，所以像这样你就必须要去分析，然后去规划，我必须要了解说这里的情况的状况，然后未来要怎么规划，在国内要怎么产，那我要做成果干还是做成什么，那未来假设要往国外，像我们也准备要带我们屏东业者到日本去，这些带到东京去，卖到那边去、假设像这样的话，你其实一开始就要有一些步骤跟规划，然后逐年再来慢慢实现，前三年前四年先完成一小部分，那后面要干嘛干嘛干嘛之类的，所以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写企划书，但是也这个东西对大家讲，大家不是那么擅长写企划，带着大家写，
1: 丢给 AI 写了
0: 可以，可是你还是得先把自己的几个 keyword 给他、AI 去产生出你的东西，然后我们也要再去修正、因为 AI 讲得到我们不一定做得到
1: 真的非常有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可能联想到一片槟榔叶也能够染出百年前台湾与日本的历史。创梦客营运长赖正明分享，屏东内埔以槟榔植物染，从日本图书馆史料中找到百年前台湾槟榔外销日本的故事，更将文化转化为创意，拿下全台金奖的肯定。从槟榔植物染到回乡找到定位的罗勒夫人等，他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分，重要的是给他探索的机会，透过跨域整合，把教育、地方创生与创业串在一起，陪伴每个人找到真正想做的事。我们一起来聆听。
1: 去年辅导的一个内埔有一个，他是槟榔的植物染的，本身是台大的图书馆系的，他在日本的国会图书馆找到一个文献，就是其实早在100多年前台湾的槟榔就出口到日本的京都，一个名词叫槟榔紫黑，黑色的武士的衣服是最高等级的染料，100多年前那个技术早就不见了，所以他就去复刻按照那个文献的做法去如何把它染出那个颜色出来，不止染成黑色还粉红色。所以我希望我的这些团队除了实作以外，你这个不会是产品，而是有故事的东西。
0: 那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创梦客营运长赖正明营运长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了。哇，原来呢在他的口述之后才是我们台湾真的是非常多的亮点了，包含他带领的团队哦，你们自己本身也辅导过呢许多的青年的创业团队哦，有没有哪一类型的创业的提案会让你一看到觉得说这个想法是真的有机会，而且是一个蛮亮的亮点呢？营运长，
1: 其实最主要就是你有是做跨领域的，所以我会希望看到有跨领域的东西，
0: 是
1: 自己也是从学术这边出来，也希望我们的那些团队他们能够念一些东西。所以我举一个例子来讲，有一个我们那去年辅导的一个内埔有一个，他是做槟榔的植物染的，这一个人很有趣，他本身是台大的图书馆系的毕业的，
0: 真的跨领域啊，
1: 真的，因为他老婆在屏东嘛，所以他就是嫁到屏东来，成为屏东的女婿老婆家里就是种槟榔的，种很多槟榔，但是槟榔在大家的眼里他就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东西，那他就发挥他图书馆系的专长，他就去查那槟榔有什么样的东西历史啊或是什么，最后呢他在日本的国会图书馆找到一个文献，就是其实早在100多年前我们的槟榔，台湾的槟榔就出口到日本的京都卖给他们，
0: 哇，
1: 是卖给他们吃槟榔吗？不
0: 口香糖
1: 口香糖那时候他从这个文献才知道呢，其实他们的那个日本的武士的那个和服，武士的那些衣服，一个名词叫槟榔紫黑，是黑色的武士的衣服，是最高等级的染料，所以当时呢他们100多年前因为那边没办法种槟榔这样东西，所以他们就是从这边把槟榔卖到日本去，他们用槟榔紫去煮出那个槟榔紫黑，去染色成那个非常漂亮的武士在穿的那个很威严的武士的衣服，所以他从这里发现说，哇，原来槟榔在100多年前有这样的东西，而且台湾没有什么记载，就是在日本日语的，
0: 我们台湾反而没有了，
1: 没有记载，因为100多年前那时候大家文字不是这么熟悉，只知道就卖给他们，没有去记载，而且卖给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那边要做什么，对，后来他才去找到这段文献，那所以100多年前那个技术早就不见了，所以他就去复刻，他自己不是做实作，他就去想说那槟榔纸按照那个文献的做法去如何把它染出那个颜色出来，
0: 他真的发挥图书馆系的精神有研究
1: 他就去复刻这个东西，然后最后呢就真的把它做出来，不止染成黑色还粉红色，很漂亮，然后做成西装，做成什么，所以我们去年呢辅导，
0: 不会掉色吗？
1: 当然他有把它固色的方法，而且他把它用科学化的方法去做，让它就是可以颜色可以你加了多少粉就是可以染出什么的颜色，所以在去年我们辅导他参加数位部的创业硅谷里的计划的时候，评审非常非常喜欢
0: 这个东西，要是我当评审我也很喜欢，这也太有创意了吧，
1: 对，所以他最后就是拿到了金奖，全台湾而不是屏东县，是全台湾的金奖，所以像这样的亮点就是跨领域的结合，从图书馆系到这个植物，然后最后其实还要跟和服有关，那这个产品预计呢这一两年就会把它变成粉，那其实连台湾的纺织的工厂都想要跟他买这个粉，因为它是对环境是友善的 ESG， 而且又是非常的漂亮，这样的东西
0: 时代性，
1: 对，会让评审甚至我一听我就
0: 眼睛为之一 亮，
1: 一亮，听了就很兴奋，那评审就听了就非常兴奋嘛，就说我要去看你的那一个，因为我在嘉义老家也有很多的槟榔
0: 他
1: 正在想怎么办。他还有一个做法是说，因为槟榔都是老人家嘛，他就让这些老人家去捡槟榔，然后就是捡，我就来帮他收购一颗一块钱，然后去做燃料。就这样，就是我们觉得哎很棒的地方创生，
0: 对，
1: 有故事，有脉络，
0: 而且还有一个善的循环。
1: 哎，对，他可以讲得出100多年前我们就开始做这件事情，开始卖到那边去，跟日本的渊源。
0: 哦，那这个复刻都是他自己慢慢的研究出来的。
1: 对，他发挥图书馆系的精神，所以我也会鼓励这些创业者，你们要多念一点书，甚至艾文，我都会告诉他们，艾文其实是从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来的。
0: 啊，我们的艾文芒果。哎，
1: 对，有一个艾文农场，就是那边去研发出
0: 这个，在美国的那个地佛罗里达州，这个叫艾文农场吗？
1: 就是那边研发出来这个品种，然后辗转把它引进到台湾，第一个落地的地方就在台南御景，后来才到屏东，所以它有这样的渊源故事。所以你在卖芒果的时候，就不会只是一颗芒果，它其实是可能在50-60年前、60-70年前，就是从美国漂洋过海，然后这样，然后落地到屏东了，到台湾，到台南，所以每一个东西它都有它的一个故事跟渊源，我们都会。所以我希望我的这些团队除了实作以外，都他们都很强，可是我都会希望他们可以多念点书，告诉他们你这个不会是产品，而是有故事的东西，
0: 这个才是真正有故事。
1: 对，就是地方创生的故事脉络。
0: 太棒了，院长，你会把这些东西再结合你本身的专长之一的，把这个 AI 资讯这个地方能够改变他们的创业的环境吗？
1: 会，像刚才讲到说多读书这个东西，整理资料，其实他们平常农忙就很忙了，
0: 对，啊，
1: 但是 AI 可以帮你整理出这些东西，你就问他说那我的芒果的来源是怎么样，可不可以帮我整理一下，他从美国如何到台湾什么，再请这个 AI 帮我把这些东西变成比较简单的口吻，我以后要对我的消费者讲，那再来变成广告的台词，我以后要行销的时候，我可以如何对我消费者简单的讲这个东西，
0: 还可以做成影片。
1: 影片也可以，对对对对对，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不用花很大的成本，很多的时间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东西。
0: 您的工作好有意义哦。所以其实您本身也参与了屏东青年咨询跟青创聚落跟地方创生哦，所以对于返乡想要留在家乡发展的年轻人来说呢，最大的困难是机会不足呢，还是他们找不到他们自己的定位呢？林院长，
1: 其实主持人讲得很好，那个就是自己的定位很重要，那过去我们的教育就是很少去讲说你要找到自己的定位，就是背起来然后学起来，把你变成像机器一样，就是把那个每一个软体灌在我们的脑袋里，但其实你现在要创业的时候，你就要找到你自己的定位，还有你的特色等等是什么，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是困难的一步，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子想过。
0: 对，
1: 包括要种东西的时候，那我要种什么，好像我们屏东有一个罗勒夫人种罗勒，家里是种农的，他以前是美法老师，这是更有趣，他以前是台中的美法老师，每次看到他我都很难想象说，姐你以前是穿很飞旋然后的教时尚设计的，他说对啊，现在我现在也可以把罗勒弄得很时尚，
0: 穿富穿衣服也可以弄得很时尚。
1: 是，那他就遇到一个问题，我回到家乡，那爸爸种红豆或种什么，可是我到底要种什么，他尝试了很多失败，最后他就种了个九层塔罗勒，成功了之后，现在他叫做
0: 是两种品种，一个九层塔一个罗勒，
1: 其实同一个东西，
0: 九层塔就是罗勒吗？
1: 其实他把它给品牌化，因为九层塔大家会觉得很 local 的感觉，然后其实它就是罗勒的一种，那他就是想说用这样子品牌让大家可以对九层塔的印象可以比较好，甚至有一本书是从日本有讲到说罗勒对身体是非常好，他从那边延伸，所以他也看了那个书哦，罗勒啊或是什么圣罗勒等等，他会教大家如何的去吃这样的东西，如何去运用在你的三餐里面，像他们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去找到自己的定位，那种什么，那最后他就成为罗勒夫人。现在大部分的中南部应该说全台湾吧，你在海产店看到九层塔罗勒都他们家的了，所以罗勒就是他的代名。

0: 名字，她就是罗勒夫人。但是当时她在找这个时候是很辛苦，她也不知道我一个美发
1: 档位在哪里，
0: 是美容美发老师，我回家乡可以干嘛。
1: 所以呢，严院长可以告诉这些人想做的事情，给他们一个方向，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还可以再协助他们不同的方向去发想，可以找到他们自己的品牌的定位。
0: 对，甚至也会带他去探索自己啊，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那自己的成长环境是怎么样，那个东西假设罗勒或什么，那个就是相当于你的人的样子，你可以如何的去发挥运用自己跟家乡的这一些，去把它糅合成一个怎样的品牌。
1: 这些年来一直都在谈地方创生呢，变成一个政策或是计划的话呢，真正落实到地方的时候呢，严院长您认为呢，它的最重要的核心会是什么呢？
0: 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地方这一些人由下而上，你对地方的愿景跟想象。回到我一开始讲到的高中的那张图，我对 我自己所在的地方，我就是想象像日本或德国那样农村，但是不是完全一样，而是具有我们台湾风味的那样的农村。我生活在那边，然后我可能有了几只鸡，然后 我早上吃的蛋呢，就是我去捡来的那这个蛋。好，我现在有真的有完成这样子哦，鸡没有，但是菜我自己有种，所以中午或者晚上我吃个那个蛋花汤，是我自己外面的菜，然后捡来，然后就这样弄成一个这样的一个蛋花汤。对，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哇，自给自足的感觉。那这是我想象的农村的样子。对，那每一个人都有他想象农村应该有的样子，你喜欢的那种样子，甚至你在国外看到那种样子，有了这些愿景跟想象，你就会往那边去做。比如说我们就必须要种一些蔬菜啊，农家的样子啊等等之类的，然后环境绿化等等，那就是你的想象，住在里面你自然就会想要跟人家推广，哎，我的家乡就是这么的美，我自己都超喜欢的，我也推广给你让你知道，但最重要是我喜欢。
1: 这种渲染力我觉得其实蛮强的哦。那您认为呢，一个年轻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创业，如果面临，其实刚才英院长又提到，其实家人不支持，资源不足，人口又外流等等这些问题的话呢，您建议他先从哪一步开始做起呢？
0: 其实刚才讲这些困难都很多，而且很困难。我们辅导的这些团队其实他们回来也都有遇到这些问题，所以第一步当然就是从面对这些困难开始。这些困难资源不足，那你要想象如何可以用有限的资源做大最大的效益。当然没办法像城市那样大规模的去宣传这些东西，可是我有机会把这个日本的厂商带到屏东的时候，你可不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内让他对你的东西 有兴趣，那我们还是可以做到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用最少的成本去做那样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我们屏东县政府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资源一定比人家少，可是我们如果重点放在一两个的话，比如说农业观光，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做到最强最厉害最棒。
1: 所以其实一个县市政府呢，还需要地方人士的一些的专业人才来共同打造一个愿景哦。所以呢，您从农村规划、教育研究到游戏学习到地方创生跟青年创业，看似不同的领域，其实呢都是在谈一个主题，就是怎么样让人跟地方能够产生连结。如果呢要用一句话或是用一段话来说明严院长您在做的事情的话，您个人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形容呢？
0: 这个真的我也想了很久的应该直接怎么形容我后来我想到一个名词，其实就像是跨领域的整合落地师这样子。我第一个是跨领域嘛，然后又把这些人或是这些事物给整合起来，那重要的是要落地，它不是一句口号讲讲就结束。所以我们把团队带到日本，我当然希望他能够在东京上架，绝对不是说啊去了然后就结束了子。所以我们也正在努力这样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实践是重要的啦。
1: 对，而且落实实践这两个是缺一不可的。那您目前自己也有主持一个 podcast 的节目，就是教育创生纪元，而且持续讨论教育跟社会的变化。你认为未来十年在这个领域的教育呢，会需要改变什么吗？
0: 不管在大学或者是回到故乡，其实我带了很多不同阶层的年龄的学生，最小是国小，
1: 国小
0: 我有带万丹的那个国小的那么课后的那个活动的班级，他们大概从三四年级到六年级，然后也有国中的学生，也有高中的学生，然后
1: 是
0: 大学，然后甚至到创业学生，这五年来我通通都带过这样。
1: 哇，
0: 我发现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他的天分，但是必须要给予养分啊。比如说像之前我大学在做计划的时候，就有老师说他其实当时没有看出那个九把刀，九把刀就是他课程的学生，
1: 是他的学生，
0: 是他的学生。 生，但是他当时并不知道他有这样的写作能力。
1: 对，
0: 他就讲到这件事情让我去思考，所以那时候我在带学生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我的学生，我也在想象他将来后十年后会变成什么。刚好很有趣的是，来这个主持人的节目，我就跟主持人讲说，大概七八年前我也带了我一个学生杨世学也来这边，就像今天这个同学一样，来这边，
1: 对，
0: 来这边帮忙，谁知道七年后呢，他就成为一个新竹的，今年就是竹北市的市民代表的候选人，他就要往政治去

0: 手帮大家谋福利，这是我七八年前我无法去想象到的事情。那这个是一个，那另外还有创业，我刚才有提到就是暴风数位，我的学生他们毕业后就说要创业，那他现在已经是公司也七年了，那是一个公司的执行长，最后他就成为一个 AI 公司，所以现在不管是数位部、经济部很多的计划，还有我们屏东的乡村很多的东西也是靠他们的 AI 的软体来帮忙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一开始没有办法去想象的，可是当时我也一直给他们很多的养分，或是给他们探索的机会，其实是探索的机会，探索很多东西之后他就会知道说我想要的是什么东西，那最后要告诉说老师我要这一个，那我就会全力的去帮助他，包括他们现在创业了，我还是要帮助他们，哎，他们必须要业绩啊等等之类的，哎，都会协助他们。
1: 所以呢这个院长不好当，哎，从孵梦开始一直到整个的规划，还要帮他们怎么样来落地实施，哦，刚才尹院长呢有提到呢，他现在有带领一群的学生呢在做一些 AI 相关的科技，哦，今天呢跟院长一起来的呢是一个小帅哥，哦，是康桥，您自己自我介绍一下吧。
2: 大家好，我是邱毅家 Justin， 我现在就读康桥国际学校，是高一升高二，然后我在赖老师的指导下目前在写一个关于 AI 研究的一个论文。
1: 哇，你看高中生写一个 AI 的论文真的很棒，哦，所以 Justin 你也预计大概要去国外念书吗？
2: 对，
1: 哦，所以你这个计划是要申请学校的吗？
2: 对
1: 好，祝福录取你心目中想要上的理想的学校。好，我们要再请尹院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就是您自己本身的专业，从农村的规划、网络的学习到游戏的设计，还有青年创业以及地方创生，一路走来呢有许多看似不同的领域，哦，当您自己回过头来看您成长的过程，是不是呢在一些的家庭经验、求学的经验，或者是你人生转折影响你后来选择这些不同的道路，看似好像不同的道路，好像全部都还是合在同一个河流里面，是吗，尹院长？
0: 当看到主持人列出这一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人生的跑马灯，
1: 哦，
0: 开始在回想，哎，我以前的状况。我觉得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高中的时期啊，因为那时候我们家遇到一些经济的巨变，哦，所以我必须单独一个人就留在屏东念高中。那所以我心里很渴望一个宁静的地方，然后像就像那样农村的感觉，最早的时候是这样。还有就是说，因为家里当时经济不太好，所以我必须要用很有限的资源去让我可以度过那样难关。比如说，可能连学费都缴不出来了，我就想啊，那我有什么办法可以不用缴学费啊？原来只要考到第一名，全班第一名，我就可以不用学费了。这样子，所以我就从原本的吊车尾倒数第几名，然后就一路就拼到第一名，这样子。
1: 哇，那么厉害！
0: 对啊，没办法，因为不然我就不用念书了。爸爸那时候就说：“你要不要就念到这里就好？”其实那时候也让我吓一跳，我说：“那我念到这里，我不就只有国中毕业？”不爱念书的我突然变得很爱念书，这样子。
1: 就，哦，没想到一路念到博士了。
0: 对，那所以说刚才讲到这些。对我后来带学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讲到说如何运用有限的资源然后产生最大的效益，所以我带学生的时候常常就他们常常有时候有一些想法，可是我说没关系，什么都没有，就像刚才有提到我们的日本鹤香恋旅的计划，我们一开始什么都没有，连钱什么都没有，连人到哪里都不知道，那我们就讨论完之后，我问他你要不要确定做下去，要的话我们就开始来找资源，我会找人啊，找学校赞助，我们一个一个地方简报啊，被人家洗脸啊等等之类的，后来我们找到了团队，然后也完成这个东西，最后呢他们又因此成立，因为这个东西成立了公司，以及里面参与的成员呢因此到日本的游戏公司上班。
1: 哇，
0: 让我觉得说
1: 有成就感，
0: 对，我就觉得哇，那这件事情当时做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可是我们当时用的成本是非常非常的低，甚至你在网络上看到那几万的下载量，我们也没有宣传费，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宣传费可以编所以那些通通都是他们玩完之后觉得不错，然后去实况节目去推广的，我们就只有做完把它放在网络上跟大家讲，也有这个游戏，就这样而已。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就会影响到后来我带的团队，所以我觉得也很适合屏东，因为屏东是一个资源比较稀缺的地方，你如何运用我的优势，用这么少的资源可是可以达到最亮，带了他们中整，我带他们跟我人生经验等等的一些能力，就是这样来的。
1: 那如果将来也有学生啊，或是您自己代理的学生希望呢回乡去发展，不见得在屏东，可能他在其他的地方的话呢，您对于这些学生，您带领过的学生，譬如说，也许就像您一样，像尹院长一样，透过教育、青年创业、跟数位科技、跟地方创生，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其实我会问他，你是不是确定真的要？假设像回乡的话，坦白讲呢，回乡可能不一定能够让你赚大钱，但是一定可以让你过到你要的生活。就像我现在，我觉得早上可以捡个鸡蛋，然后自己煎那个鸡蛋，或者是可以弄个菜，就是我喜欢的生活，
1: 都有机的哈，
0: 对，很棒的生活，
1: 无污染。
0: 对，那有的人就是喜欢这样的生活，可是我赚可能不是赚大钱，可是我可以获得 我觉得

0: 我很满意的生活。那通常我会这样建议他，但是如果你要赚大钱也不是不行，可是那就会非常的累，那要看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那确定好了之后你再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1: 现在营运长过的生活就是很多人呢拼命的在城市里面工作之后回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呢，你现在已经过这个富足的生活了。
0: 是，而且我是用很低的成本可以过这样的生活。我发现好像不用说一定要种菜，也不需要你要花多少钱去种。
1: 哇，时间过得好快，我今天非常感谢创梦客的营运长赖正明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才知道原来台湾是有这么多亮点的地方。同时呢也感谢呢小跟班小帅哥呢 Justin 一家跟着老师一起来录音室录音哦，谢谢两位，祝福两位，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访到是创梦客营运长赖正明，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屏东，把多年累积的教育、地方创生与创业的经验真正带回土地。他运用 AI 协助在地团队梳理产品，找到特色，再一步步连接海外市场。面对人口持续的流失，他更希望让屏东的好产品被世界看见，也让地方不只是留下人，更留下希望与未来。因此在访谈的过程当中，的确是佩服他，同时也深深的受到感动。祝福营运长赖正明，同时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0: 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

0: 只有吃吃喝喝。
1: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生旅 Follow me。
0: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生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在节目当中的也是我的好朋友，旅游达人、旅游部落客巴肉肉卢。
2: 涂杰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巴肉。
0: 今天呢，小旅客们，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往山上奔去了。如果你们有认真的在 follow 我们的节目，就会知道我本人呢是嘉义媳妇 ，but。我们这个嘉义媳妇的部分呢，我们是在东石，也就是在海边，但我们今天要带着大家往嘉义的山里面走，所以肉卢今天要带我们走的部分是哪里呢？
2: 我们要带大家往阿里山，那不是去阿里山森林游乐区，
0: 不是阿里山本人，
2: 对，是阿里山公路的沿线，我们可以去哪边走一点步道看山景。
0: 哦 ，OK， 所以其实不用到抵达阿里山本人，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已经有蛮多可以值得探索的地方了。
2: 对，没错，因为像我们住南部嘛，那每年的大概其实四月下旬开始一直到十一月其实都很热，所以我们都要往阿里山上去避暑
0: 啊，海拔高一点，然后又有树荫，还可以吸一下芬多精。
2: 对，比如说像山下是35度，你上去大概可能是24度，
0: 我差好多哦。
2: 那你就会那个风吹来就会很凉爽，那我们就习惯就可以买一些爱吃的东西，或者是去超商买个咖啡，然后就到步道的终点看风景，然后野餐的概念。
0: 但我还是要跟巴肉讲一下，你是肉卢，我是肉脚，就是我是巴咖。你今天推荐的步道是比较好到的吗？还是说其实也是有分那个轻级、中级跟大中级这样子？
2: 好，我今天要推荐第一条，很简单，全长720公尺，走十几分钟就到。
0: 这个可以，可以，可以过关。
2: 巴咖也能够到，
0: 巴咖也可以抵达的地方。今天的第一条，全长720公尺，步行十几分钟就可以看到的好景点是哪里呢？
2: 这一条叫做茶林山步道，那这个是阿里山国家风景处啊全新做的一条步道。
0: 哦，
2: 那它的登山口就在细顶，就是阿里山公路细顶加油站旁。旁边的山路进去，那弯进去之后啊，大概十几秒就可以抵达收费停车场。
0: OK，
2: 那你也可以停外面，外面就不用收费，但是记得不要违规，就是白线内。好，那这一条步道啊，它其实啊，为什么会叫茶林山呢？因为这边早期种的都是台湾原生种的山茶，所以它就被人家称为叫茶林山。那这个茶林山老实说真的非常非常简单，它总共有三个观景平台。那这么简单的步道，你一想说那应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吧，你可以看到什么？你可以看到如果天气好，玉山就在你的正前方。
0: 玉山
2: 主峰就在你的正前方，北大武山就在你的右边。你会发现啊、哦，我怎么跟玉山离这么近。对，所以这条步道啊，一开始走啊，你就会发现前面是阶梯，然后呢沿途走就变成竹林，那一不小心就来到了第一个观景平台。那第一个观景平台啊，如果你是从那个侧边去拍啊，它就很像那个什么那个铁达尼号的那个船头的那种概念。
0: 哦，那个中间的小尖角，
2: 对对对，
0: 这样子。
2: 然后你可以站在那边，很多人在那边拍完美照，然后后方就是那个蓊郁的绿意盎然的山景，很漂亮。那你看哦，第一观景平台主要是看象山，就是如果你去阿里山的细顶那边，他们最有名的一座山就叫象山。象山是不能上去的，它不是台北象山，它就是很像大象的一座山。看下去啊，你就会发现大象的鼻子，然后大象的头。
0: 哦，它是意象，你从视觉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2: 对，而且是还蛮像的哦。所以第一观景平台就是看象山。然后呢，看完了象山啊，你再往上走，好，你会穿越竹林。那这边海拔大概是1000公尺，所以理论上夏天去七八月去这边其实很
0: 凉
2: 凉
0: 的，
2: 真的很凉爽。你还要带外套，然后以防那个云雾缭绕的时候会冷。
0: 哇，夏天我们就是要去这种地方避暑啊。
2: 对，没错，而且你又不用玩水，玩水之后还要洗澡。那这边呢、啊，一直走就走在竹林步道，然后快到第二观景平台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个很大的

0: 椰氮树，就在你的上方，就是它的树
1: 形，椰氮树
0: 树形很像椰氮树
1: 哦。
0: 对，那第二观景迷台上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这边就有很多的一路绵延的茶园。那这边茶园就是有金萱跟清新乌龙这种那个品种。那第二观景平台，那就设置了一些就是椅子，你可以坐在上面，然后也是360度的景色，然后可以看到就是阿里山细顶市区的景色，我觉得还蛮漂亮的。
1: 嗯，
0: 那第三观景平台就只要走一个阶梯上去就到了。
1: 哦，所以二跟三离很近。
0: 对，其实一二三都离很近，因为你看它才走十几分钟。
1: 哦，也是哎，
0: 三分钟就一个观景平台，
1: 三分钟这样子，
0: 三分钟。
1: OK，
0: 对，那第三观景平台，它就是视野最漂亮，能见度，那个视野也是最开阔。它这里就有那个告示板跟你说，玉山在哪里，北大武山在哪里。那另外一侧还可以看到嘉南平原，就是那个嘉义、台南跟云林的那个平原，但是要能见度好才看得到。
1: 欸，我想问个问题，就是他们这边的这个步道啊，它是比较属于原始林，还是说它是其实是有木栈道或者是石头铺的路，是什么样子类型的？
0: 它是有木栈道铺的，因为它是阿里山国家风景区做的嘛。
1: 哦 okay、
0: 所以它是你只要看到是国家风景区做的，或者是林务局做的，它通常都会很完善，因为他们不定时就会派人家来巡查，甚至每天都会。
1: 表示规划的是很好的，
0: 对，没错，
1: 不用担心。
0: 所以这个茶林山呢，它就非常舒服。所以你就是早一点起来，你可以看到哇，台湾的中央山脉，然后一层一层的那个山峦，我跟你讲，真的很壮观。
1: 哎，那这一条步道里面是有，就是比如说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喝杯茶的，或者吃东西的吗？
0: 它没有凉亭，那它是观景台，那观景台就只有椅子、长椅。
1: 哦 ，OK， 对，所以如果要，大家要自己带水啊、食物什么的，
0: 水食物要自己带。
1: 对对对，
0: 那我看很多人他会把椅子当作是桌子，坐在地上，然后。饮料就放在上面，然后零食放在上面。
1: 哇，好
0: 秀
1: 哦。
0: 对，
1: 不过说老实啦，就是走一趟单趟才十分钟而已。对，应该也没有会极度饥饿或者极度怎么样子的状态，大家可以自己带一点小零食，然后上去享受一下这一片山林美景。
0: 对，
1: 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非常之满意，很适合初学者就算觉得好像带着妈妈或小朋友，应该也还是勉强可以走得完的，
0: 一定可以，
1: 沒問題，
0: 这个真的是
1: 也没有什么陡峭的程度或什么的。
0: 对，那个爬坡就很像你一楼要去三楼的意思一样。
1: okay， 了解，超级初心者好不好？对，就推荐给大家今天马洛跟我们分享的第一个，也就是茶林山的步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在往阿里山的这个沿途继续来找能够探索的步道，下一个是哪里呢？
0: 好，下一个啊，我要带大家去，就是阿里山最近也应该是说，它是阿里山上最热门的一条步道，叫做二延坪山步道。
1: 嗯，
0: 好，那这一条二延坪步道啊，它就是它被什么？它被嘉义票选为就是第一名的景点，就是你来到嘉义，
1: 第一名，
0: 你要来看云海，你要来看。夜景，你要来看什么琉璃光，就是来这边就对了。
1: 通常一个地方啊，会变得一定要必来跟热门，一定有一个关键，就是它不会太难，
0: 对
1: 吧？
0: 对，没错。那这一条啊，很多人说走了这一条步道之后，我先讲它的距离，它单程大概是一公里。
1: 哦，那还 OK 啊。
0: 那它中段会走在茶园的旁边。
1: 嗯，
0: 那一公里大概走多久？大概走五六十分钟左右。那这一条步道，人家说 CP 值高的原因，是因为它可以顺便拿下玉山主峰，
1: 看得到。
0: 拿下玉山主峰是什么意思呢？它步道的中间有一个山巅，然后旁边有一块石头。那大家就想说，这块石头跟玉山山顶那块石头有点像，所以呢，就有人做了一个玉山主峰3952的牌子，就放在那块石头上面。
1: 认真，
0: 认真，所以
1: 有点荒谬。
0: 对，很荒谬，可是还蛮好玩的，你知道吗？就是大家会去那块石头，
1: 我懂我懂，
0: 然后就在那边，我完成了玉山主峰3952。那因为它就是一个独立出来的一块岩石嘛，所以很多人会特地爬上去那边，然后拍照。
1: 肉乳，你不需要，你是真的有上过玉山主峰的人啊。
0: 我们也需要，就是二次登顶。
1: 而且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你知道，就是可能小一点的小孩啊，或者是爸爸妈妈也能够走到啦，要他们自己走到玉山主峰还是有点困难度的。
0: 对，所以很多大人小孩都特别爱拍，因为他觉得我根本就不可能去，那我在这里拍一下过过干瘾也不错。
1: 这个太可爱了，好幽默。
0: 所以反而很多人就走到这边就不走了。还是只为了这个玉山主峰？
1: 不是这样子的吧？但其实这边也有蛮多的观景台，对不对？可以让大家看风景。
0: 对，没错。那二岩坪就沿途都是阶那个阶梯木栈道，慢慢的山坡。
1: 哦，
0: 那其实也不会太困难，因为它当你累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平台，
1: 嗯，
0: 那你坐在那边，那中间还有店家，比如说哦，走一走，好饿。就有一些店家在卖一些简单的东西，比如说茶叶蛋啊，还是什么简单的东西，你就可以
1: 随时可以补给啦。
0: 对，嗯，没错。那沿途还有就是，我记得应该是路口才有厕所啦。
1: 嗯，
0: 那沿途就一直上去，然后快到终点之前啊，你会发现有一片大茶园，然后就在步道的旁边。那这边也是大家非常爱取景的地方，整片的茶园。那你可以看到刚刚在茶林山看到那个象山，
1: 嗯，
0: 回头看象山就在你的眼前。对，
1: 哇，
0: 那一路走到最上面呢，啊，你就可以来到二岩坪步道的终点的凉亭，嗯，那好像那个台湾有统计，台湾最热门的镜头君就是这一个三仙台，不是一个镜头君，
1: 对，
0: 就是那个 Life 的嘛。
1: 对，
0: 那这边的镜头君
1: 也很红，
0: 是台湾最夯的，大家最常去看这边现在的景色是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如果上来是骑白墙，那你就上来就没有用，比如说你要拍云海，所以很多人他在山下的时候，他会
1: 先
0: 看镜头君，
1: 嗯，
0: 哇，视野很漂亮，就赶快走。
1: 对，
0: 所以这个镜头君啊就在这个终点的凉亭。那其实如果你真的不耐走，他这边其实有车道可以直接开上来二岩坪步道的终点。
1: 认真
0: 认真，我就开过几次，但是因为路比较窄，所以我建议如果你要开车上来啊，一个是很早来，
1: 嗯，
0: 不然一个就是很晚来。
1: 我有问题，那停车呢？这边停车是好停的
0: 吗？哦，那边有停车场。
1: 你是说在镜头这边是有停车场的？
0: 凉亭的后面有，大概可以停十几台车。
1: 所以我就是错过刚刚那个玉山主峰，
0: 对
1: 吗？而已。但当然中途还有很多景色，但是
0: 对，中途很多茶园啊，然后有那个云海啊，360度的景色。
1: 因为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现在里面在聊的时候，我里面有搭配。就是肉乳的部落格，大家现在也可以就打二岩坪步道就好了。然后我就看到说，哇，从那个镜头往下拍，然后木栈道会是在整个画面的正中央切开之后，两旁的景色真的超漂亮。
0: 对，
1: 我就刚刚就想说，我会愿意为了这个景色爬到终点站，结果他跟我讲说开车就可以到了。我刚刚突然想说，嗯，好像也可以。你们真的上去看，超美的，
0: 真的很美。嗯，我觉得这里一个是 CP 值高。那一个是如果天气不好，这里云海出现的几率又很高。那它看出去就是那个图姐刚刚讲的那个木栈道嘛，其实右边那个你往右边看，山下就是嘉义市区。
1: 嗯，
0: 然后你可以看到什么？你可以看到台南最高峰大洞山就在你的前方，它就一个特别突出的山。嗯，那因为这边常常那个云雾缭绕，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山是一层一层的。
1: 嗯，
0: 然后云雾在里面，你会发现真的像是仙境一样，很漂亮。那往你的左边看，你就可以看到什么？一样看到刚刚我们讲的北大武山、玉山。那这边的视野又比那个茶林山又更棒，因为这边又比较高一点。
1: 嗯，哇，真的很划算呢，就是一个 CP 值非常非常高的二岩坪步道，这个已经完全就是收在我的口袋名单里面，我等一下就要去看一下他们的镜头君。因为我本来一开始你跟我讲说他很夯的时候，当然是因为很多人想要爬这条步道之外，我本来想说是因为它上面那个云海天气的变化其实蛮快，也许大家就是一路看那个 camera 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看得到这一些在山林里面的景色变化。第二条二岩坪步道虽然比第一条呢还要再稍微长一点点，但景色非常值得。走一趟单趟呢大概就是5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全长只有1公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在 继续探索其他条往阿里山的步道了。刚刚前面这两条感觉都还蛮亲民的，第三条是一个什么样的步道呢？
0: 好，我们爬完的步道肚子会饿了，所以我们
1: 先吃饭吗？

0: 个东西，
1: 真的假崩吗？赞哦。
0: 对，那阿里山公路啊，就是沿线其实有一个必吃的东西叫做苦茶油鸡。好，哦，苦茶油鸡真的很好吃，它会用苦茶油，然后去跟鸡肉还有姜，它会就是把它炒的，把那个肉汁缩得很酥，嗯，然后那个姜片啊，吃起来就是脆脆的感觉，就像虾饼的那种感觉，然后很好吃。那因为苦茶油是一种好油，所以你可以来石桌这边有一间叫达官现炒，它的苦茶油鸡很好吃。那
1: 要预约吗？
0: 哎，这间比较不用预约。
1: Okay，
0: 对，这间比较不用预约。那它的苦茶油鸡啊，真的很香。那个吃下去啊，哦，你那个鸡肉去嚼，跟苦茶油那个起来的香气真的很棒。嗯，然后再点一个苦茶油面线，然后再点一个那个鸡汤，它会加入高山的高丽菜，阿里山那边的高丽菜，然后就在那边现滚，然后你可以点个客家小炒，然后点个那个炒山山的香菇，哦，嗯，那个真的很满足。你即便只有两个人，你也可以吃的还蛮满足的。
1: 哎，欸，我每次都觉得那个苦茶油一定要用苦这个字吗？就是对，但是每一次哦，就会觉得说啊，好啦，没关系，就进去吃。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那个搭配鸡肉起来的味道非常非常香，然后再加上你在那种就是山里面的那一种景致的感觉，就会觉得说特别舒服。所以真的中午时间我们都已经走了这么多的路了，稍微吃一下补充一下体力，因为下午还可以再继续爬看别的步道。
0: 下一条步道啊，我要推荐难度再稍微提高一点点。嗯，好，它叫做奋起湖的大洞山步道。
1: 好，大洞山步道，
0: 那这个大洞山步道啊，嗯，就是如果你去查，大洞山是一座很漂亮的山，那它最大的卖点就是从大洞山可以直接看到阿里山森林游乐区那一座塔山，哦，好，就是那一座州主的圣山就对了。嗯，那这一座大洞山啊，其实听起来比较困难一点，但是它其实走一个小时就可以攻顶。
1: 那请问它全长大概是多少？
0: 它全长我记得应该是2公里多。
1: 好 ，OK， 那真难一点点。
0: 对， okay， 难一点点。
1: 那个坡度会很陡吗？
0: 坡度我如果你是因为来大洞山有很多条路线，嗯，我推荐大家可以从顶湖，山顶的顶，然后湖边的湖，顶，嗯，湖这边的登山口进去，
1: 嗯，
0: 然后走产业道路，它就会难度少了很多。不然如果你是从奋起湖那边走，哦，你会发现哦，那个走好远好远。对，
1: 好，这个小 paper 请大家记起来，有的时候真的走产业道路会快很多。
0: 对，那这一座山海拔它是1976，
1: 所以肯定是避暑胜地。
0: 对，这边又
1: 凉凉的，
0: 又更冷了哈，嗯。对，那这一座山啊，就是它也是小百岳，它也是台湾小百岳的其中一座，哦。对，那这个大洞山上去之后啊，你可以看到那个大塔山。大塔山就是它是全台湾海拔最高的一座小百岳，嗯，就是小百岳它有分那个最高跟最低嘛。那这个大洞山的那个山顶一样有一个那个观景平台，然后上面也有凉亭，所以很多人都会历经千辛万苦之后，他就在上面干嘛？你会看到什么东西都有，有奋起湖本东，有超阿贵。有火车饼，反正就一大堆有的没有东西，因为有的是从奋起湖来，
1: 对，
0: 他就从奋起湖那边买那个他们的本，
1: 就是走的比较累的那一坨人啦。
0: 对对 对， 對，没错。那你也可以先开去奋起湖买便当，然后再从这一条路线走上去。那
1: 等，你讲到开车，该不会这边也是有很近距离可以开车的地方吧？
0: 最多就只能开到那个顶湖的停车场。
1: 哦，OK， 那顶湖停车场走过来会。就是
0: 就一个小时就可以
1: 到，就是我们走的这一条，
0: 我们就是我们走的这一条，
1: 所以产业道路不能开，就
0: 产业道路不能开，
1: 哦，對，
0: 但是偶尔你会看到一些人骑欧都拜上去，但
1: 是又是一样啦，就是当地
0: 就
1: 是法规说不行，那其他的大家自己想的。
0: 对对，没错。然后这个大洞山它主要看的啊，就不是玉山的，它主要看的就是正前方的大塔山。那大塔山啊，你去看啊，你会发现。大塔山大家的印象在哪里？如果你去回想，你去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售票口旁边有一个观景平台， 观景平台看过去就是大，就是那个大塔山。那从这边的距离啊，又更不一样，又可以整个把大塔山的那个壮阔感看进去，你就可以看。

0: 看到它的岩壁啊是这样一层一层一层的，好像那种皱褶的感觉。你会发现我大塔山原来被人家称为是周主的圣山是有原因的。那除了看大塔山啊，大塔山的下面有一个有一座山叫做小塔山。一般就是周主的传说，就是如果你生前做好事，你就会在大塔山；如果你做坏事，你就会到小塔山。
1: 小塔山，
0: 对，那小塔山就是你去踩就知道，这对他们来讲是一座不好的山。
1: 哦，
0: 可是你去看小塔山的山形，它很像一个观音，观音坐在那边的那种身形，那真是要有一点想象力啦。哈，对，所以这一座山。大洞山就是看大塔山跟小塔山，对。
1: 嗯，哇，欸，其实我刚刚也是一样看了肉乳的部落格，大家就一样搜寻就可以找得到了。然后哦，大塔山真的看起来很雄伟耶，就是大家一般想象中的山，就是你可能小时候画画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三角形，然后因为夏天时间你想象上面会铺满了很多的草啊或者是树林山林的绿色的颜色，但因为它是岩壁是有露出来的，
0: 对
1: 对，所以看起来就会觉得特别的陡峭，
0: 对
1: 对，那你从下往上看的时候真的就会有一种敬畏之心，完全可以理解，就是你刚刚说这种就是觉得哇果然是以前的神山，所以特别爬上来真的在那边看一下我觉得也蛮值得的，
0: 对没错。然后就是回程的时候啊就不建议再走产业道路回来，因
1: 为为什么
0: 回程你就可以走森林步道回来，那
1: 啊而且是下坡啦，
0: 对，
1: 大家也比较舒服，
0: 因为是下坡，所以你走起来就相对的轻松，嗯，那你就沿着鼎湖停车场这个指标走，所以沿途下来走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柳山，然后很多的柳山中间还有木栈道从柳山中间穿越，然后还有那个哎，那个什么 U 字形的那个木栈道的弯道，所以你会发现在那边啊哇每一个转弯都是美景，啊重点是你是走下坡，所以你会觉得很轻松，
1: 很轻松。达人就是达人，帮大家都已经想好了，上去的时候我们走一个捷径，下来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好好感受在那个森林里面漫步的感觉。而且其实我看到就是上去的时候就算是走产业道路，它其实走的有一些方向也是可以看到很多的竹林，我觉得其实也还是蛮漂亮的。所以今天的第三条稍微再挑战一点点单程两公里的这一条步道呢也一样推荐给大家。今天呢哦，节目时间的关系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再推荐最后一条，肉乳还有吗？你的口袋名单。
0: 好，最后一条我们就沿着阿里山公路就一路到了阿里山森林游乐区。那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就如果你去做功课啊，其实你能去的都大概都是那些点，什么姐妹潭啊，
1: 嗯，
0: 或者是塔，或者是什么神木啊。那我要推荐这一条是比较少人知道的，叫水杉巨木疗愈步道，
1: 听起来就很厉害，好像可以看到很多那种很高很大的神木，是吗？
0: 对，它的终诶，原本是终点，那它现在做了一条疗愈步道，所以它把它串起来了，它的。后面啊可以看到一棵树龄超过一千年，然后树尾啊大概超过16公尺的一棵神木，叫做水杉巨木。它
1: 哦，所以水杉巨木是它的名字。
0: 对，是它的名字。
1: OK，
0: 它的名字。那现在它是阿里山园区最大的一棵神木。
1: 哇，那这一条要进去看神木的路会很难走很长吗？
0: 这一条进去啊，你全长是 1.3 公里，你大概啊会走一个半小时左右。为什么呢？因为太好拍了，沿途都走在废弃的铁轨之上，你知道吗？现在出去啊，你只要那个看到铁轨，你绝对不能拍照，因为拍照就是违规，就会被罚款。可是这边可以让你正大光明的走在
1: 铁轨
0: 之上，随便你怎么拍，你要卧轨还是怎样都可以，因为它是废弃的铁轨，
1: 已经没有在用了啦。
0: 对，它以前是在运木材的。然后后来废弃之后，它就变成那个废弃的铁轨。那你可以把这条水杉巨木步道把它联想成什么呢？太平山的剑琴古道，剑琴古道也是沿着那个铁轨在走，可是这边长度整个拉长 1.3 公里，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铁轨。
1: 太开心了吧，拍个够。
0: 对，而且这里很漂亮，你还可以在旁边看到整片的森林，而且是柳山。如果你运气好，像我第一次去运气很好，因为阿里山现在在进行那个疏林，因为树木 太密集了嘛，那树木会长不大，或者是长大

0: 大家可能会撞到，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什么呢，空中飞人就在树干上面
1: 掉来掉去，
0: 对，它不是掉来掉去，它是爬树上去，然后去把一些树枝把它砍掉，
1: 哦，修剪掉，
0: 对，然后或者是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像有一本有一个日本的电影，它是巨木然后就倒下来，你有运气好，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些空中飞人就在那个树的上方，然后去进行那个疏林的动作。那沿途一直走真的很好走，那个就是反正就是平缓到不行。那沿途有一个缺口看出去，你可以看到哪里，你可以看到绵月线。绵月线要进去的时候，它不是有一个大崩壁吗？你可以看到那个大崩壁跟两旁的隧道，所以记得去那边进去没多久右边有一个大缺口，一定要往那个远方看，你可以看到啊，原来我们是走这样子的崩壁，然后崩壁的右后方就是大塔山，哦，所以这个一定要就是不能错过的一个景色，对，
1: 嗯，
0: 那沿途走它都很舒服，然后哇，那个芬多精，然后这里海拔也大概快2000，好，那沿途走到最后就是看什么呢？看那一棵水杉巨木。
1: 巨木，
0: 哦，那个巨木真的很壮观。之前还有人说它是2600年，那后来实际在测之后发现它是1000年的历史。好，
1: 是摸得到还是说它现在有围起来？
0: 它有围起来，
1: 哦 okay，
0: 但是你可以在旁边很近距离的去跟它做接触。就是
1: 真的很高，很
0: 真的很高，然后很宽，然后不同角度去看。那从这个步道要走到这个巨木，就稍微要爬一点坡，但爬坡大概2分钟就走完，
1: 还蛮短的，
0: 就绕一圈，
1: 正准备要船就结束了。
0: 对，没错。那这个水杉巨木真的很有灵气，所以那边有一个大平台，
1: 嗯，
0: 你会发现很多人也会在那里干嘛，在那边野餐，
1: 嗯，好，
0: 所以自己带一点吃的东西跟喝的东西很重要啊，记得垃圾要把它带回来。
1: 欸，所以这一条步道来回的话，大概就是不包含拍照或停留的时间，大概要多久？
0: 好，如果你单走 1.3 公里啊，大概30几分钟就到了。
1: 欸，那
0: 而且很平缓，但是因为太好拍了，
1: 很舒服。欸，我懂，因为 我有看到你的部落格里面一样，大家打这个水杉巨木步道然后空格肉卤之后，你就会发现疯了耶，他们大概沿途没有放下相机过吧。超级漂亮，这一条也是我自己会觉得说，哦，今天听完这四条不同的步道之后非常想要笔记起来赶快冲去的地方。
0: 对，这一条真的很棒。那这一条步道一般我们走到巨木之后就要回头了嘛，嗯，可是这我记得好像是去年他把它在整修，所以他后面那一段继续走叫做水杉疗愈步道。他做了很多不同的疗愈的方式，比如说躺在平台，坐在椅子冥想，或者是怎样的方式，他会教导你要怎么去疗愈自己的身心，跟森林融合在一起。所以你再往下走也是很平缓，你就可以到比如说平台，你就可以躺在那边，然后你先看一下他教你怎么做，比如说深呼吸几下，然后怎样，然后你就可以在那边，哦，很舒服，躺在那边，然后都是森林的声音，你真的会睡着。
1: 欸，这个规划很棒。欸，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们也许比较常出去玩或者是去爬山，但有的人可能就是他的第一次接触山林，但不太懂怎么样子走入山林的方法。其实有这些引导，我觉得是对大家来到这边的体验跟体感会变得更加的好。好啦，今天的最后一个呢，带大家去的就是水杉巨木的步道。这四条步道听起来呢，其实不论是谁，男女老少，或是你自己的体力状况，都可以去好好探索跟避暑的地方啊。如果你好奇这些位置跟实际的攻略的话，也都可以上肉卤的部落格就可以找得到了。
0: 对，你就搜寻这些步道的名称，然后再空格肉卤就可以找到我写的资讯。
1: 或是他其实也整理的蛮好，你也可以打比如说阿里山，然后空格肉卤，这些步道的也会跑出来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这个夏天呢都能够好好的走进山里玩的开心。我是旅游达人兔姐，今天再次非常谢谢肉卤，谢谢
0: 谢谢。
1: 那么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N News。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辉达与联发科31号宣布，辉达将投资35亿美元于联发科发行的海外可转换公司债 ECB， 双方

0: 中心商机。惠达创办人暨执行长黄仁勋表示 ，AI 正重新定义各类运算平台，应用范围从大型 AI 工厂延伸至个人电脑及汽车。联发科在系统单晶片设计、联网技术、高效能系统单晶片设计、先进封装等领域具备深厚技术实力。双方深化合作，将进一步把辉达加速运算技术拓展至更多市场，协助客户大规模建构差异化 AI 系统。而联发科副董事长暨执行长蔡立行则表示，联发科与辉达都看好先进 AI 运算在各科技领域的应用。辉达这次投资将进一步强化双方在云端 AI 基础建设、边缘 AI 运算以及车用平台等领域的合作，结合辉达加速运算及 AI 软体生态系，以及联发科从边缘到云端的 AI 技术与客制化晶片能力。黄仁勋与蔡立行昨天晚间接受彭博新闻访问时，被问到辉达投资联发科是否涉及循环融资。对此，黄仁勋则回应，这并非循环融资，联发科拥有自己的业务，而辉达也经营自身业务，而且联发科本身已经是一家具备获利能力且成功的企业，双方已经建立多年深厚合作关系。目前执行的合作蓝图并非仅有一两年，而是长达十年。联发科对于辉达而言是相当重要的合作伙伴，这次投资也反映辉达对双方合作关系的重视和信心。日月光半导体执行长吴田玉在昨天表示， AI 发展初期确实带来挤压效应，台湾当前面临科技产业积极抢土地、抢人才、资金及电力，全球也衍生出地缘政治的问题。不过 AI 长期价值在于跨领域创新，台湾应该加速建构 AI 技术能力，同时深化国内产业链及全球伙伴合作，把握 AI 带来千载难逢的机会。请您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1: 揭秘31日举办展前记者会，揭秘全球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主席暨日月光半导体执行长吴田玉指出， AI 快速发展已在全球产生挤压效应，台湾也面临土地、人才、资金以及电力等资源竞争，而国际上 AI 发展也牵动全球地缘政治。他认为，尽管 AI 短期确实带来排挤现象，导致部分工作以及生产模式可能遭取代，不过若拉长时间， AI 真正价值并非取代人类已经会做的事情，而是透过量化、加速以及大量复制既有经验，带动创新与应用，创造人类没看过、没想过、不能做或不会做的事情。吴田玉指出， AI 发展仍处初期，未来若能进一步跨领域应用并扩大规模，像是在制药、物理等领域，发展空间可能呈现百倍、千倍甚至万倍成长。台湾产业生态系应该加速建构 AI 技术能力，寻找下一阶段的发展契机，并与全球伙伴合作。他说：
2: 因为对我来讲，这个 AI 真的是刚刚开始，第一阶段是人类经验值只有5000年。如果 AI 能跨领域无限的放大的话，这个想象空间对我来讲是百倍、千倍、万倍于此。那如果是您了解这件事情的话，就知道说为什么台湾所有的生态系统都加速拼命的赶快把 AI 的基础建设建，然后你可以找下一阶段。在这个情形之下，我们了解在短线会有挤压，会有心理的状态，于是跟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串联是一定要做的工作，这个事情本身它是不冲突的。
1: 谈及台湾在全球半导体产业地位，吴田玉强调，台湾虽然是半导体制造重镇，产业生态系完整，但是越站在产业高点越要保持谦卑，全世界没有非台湾不可。台湾半导体产业能走到今天，除了仰赖本土大大小小的供应链共同投入，也仰赖全球伙伴合作。他认为，面对 AI 带来的产业变革，台湾需要加强本土产业链合作并获得社会支持，另一方面也必须持续和全球伙伴协作，在竞争与成长并存的环境下，掌握 AI 所带来的发展机会。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0: 将焦点转到影视圈，韩国女团 TWICE 台湾成员周子瑜近期再传合约与演艺动向，更有消息指中国方面积极争取她赴中发展，但条件是要以政治表态作为交换演艺资源。周子瑜稍早已透过社群媒体亲自回应，表示知道网络上有各种传闻，大家不要太担心我。 文化部长李远在昨天被问到此事时则表示，

0: 一人可以自由选择发展市场，但是如果前往中国，仍要留意是否涉及政治或统战条件。前年央广记者江昭伦的采访报道。
1: 媒体报道，周子瑜以TWICE成员身份出道多年，随着团员陆续拓展个人事业，加上他与所属公司 JYP 娱乐合约传出将在近年底届满，未来动向再度受到关注。近期更有消息指出，中国方面积极争取他转换发展跑道，甚至传出可能附带支持一个中国等特定条件，引发外界议论。
2: 文化部长李远31号出席台湾电影一起造浪活动，会后接受媒体联访时，被问到如何看待周子瑜可能成为中国拉拢台湾艺人的对象，李远表示，文化部原则很简单，就是欢迎所有艺人自己寻找发展机会，但如果前往中国，由于中国有许多条件与统战因素，希望艺人多加注意。李远说：“
3: 事实上，我们文化部的原则非常简单，就是我们欢迎所有的艺人去自己寻找。”
1: 他的发展，但是如果去中国的话，我只要提醒，就是就像您刚才讲到中国的很多条件跟统战，希望他们注意，这是我唯一要讲的。媒体追问文化部面对中国长期介入台湾娱乐圈是否有因应作为，李元表示，在自由民主的社会，本来就可以选择更多市场，文化部不会采取负面的因应方式，而是希望让台湾自己的电影及聚集市场持续壮大，艺人自动会选择回到台湾来。 至于周子瑜本人，稍早也在付费粉丝平台八宝发声，表示自己知道网络上有各种传闻，但希望大家愿意等到他真正带着作品与大家见面。他感谢粉丝没有过多担心，而是持续替他加油打气，让他获得更多力量与动力，也写下“未来我们也继续一起往前迈进吧”。不过，并未直接说明合约去留或回应相关传闻。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采访报道。
0: 继续关心交通安全。 交通部在昨天宣布，今年的交通安全月将于9月1号启动，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并且以骑车不要赶、停让保平安为口号，串联全台7000家机车行免费提供民众机车安全健检。前年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4: 交通部自2020年起，于每年9月开学时举行交通安全月，迄今已迈入第7届。交通部长陈世凯也在31号率领公路局长林福山等官员，首度串联全台7家机车大厂，包括光阳、三洋、台湾山业、台湾本田、台林、洪家腾及瑞能，共同响应9月1号上路的交通安全月活动。陈世凯表示， 台湾现有机车数量1400多万辆，机车驾照也超过1500万张，因此机车可谓台湾的全民运具。不仅数量最多，使用率也最高，但每年因此死亡的人数也始终超过整体交通死亡人数的6成。即使去年机车死亡人数已降至1700多人，且今年1到6月的机车死亡人数 也较2023年降低15%，但为了达成2030年整体交通死亡人数降低50%的目标，守护机车安全也成为重中之重。也因此，陈世凯强调，今年的交通安全月将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双主轴，并以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为口号。
5: 同时推出免费机车安全健检与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陈世凯说：“那所以非常感谢我们7大机车制造商配合，总共会有7500家机车行提供全民免费的机车健检，让大家可以把刹车系统、轮胎系统，还有润滑油、照明的灯光系统等等都可以做一个很完整的安全检查。那有安全的车子之后，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 都能够遵守交通安全，所以我们有提出了交通零违规的活动，希望所有的骑士跟所有的驾驶在骑车跟开车的过程当中，不要有违规的行为，只要你不违规，我们就会提供相当多的奖品给大家。”
4: 林福山也说明，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总计有800多项奖品，价值超过新台币200万元，只要具有中华民国籍，并持有效机车驾照， 且名下登记有机车者，即是机车常用族。事实上，这项抽奖活动自8月28号开放登录迄今，已有超过20万人完成。

0: 程报名，未完成者只要在九月中旬前至公路局网站登录，都可享有两次抽奖机会。九月十六到三十号登录者也享有一次抽奖机会，但需在一定期限内没有违规才享有抽奖资格。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日经亚洲31号报道，伯琉总统会述人30号表示，太平洋各国若是无法在本周由伯琉主办的年度区域领袖会议上就反对中国近期试射飞弹一事达成共识，将令人遗憾。中国7月6号在靠近吉里巴斯与图瓦鲁专属经济区的太平洋海域试射了一枚可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飞弹，让许多太平洋岛国的政府震惊。分析人士形容，这次试射是北京直接传达的一项讯息，显示中国有意扩大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会述人在接受日经亚洲及其他媒体联访时表示，我们应该继续尽最大努力，在要求透明、负责、维护这个和平区域的立场上保持团结。如果我们无法达成共识，那将令人遗憾。本周的会议已经因为几位领袖取消出席而受到进一步的冲击。吉里巴斯、所罗门群岛、新卡里多尼亚以及万纳度的领袖将因为国内事务以及旅行问题缺席会议。路透社报道则指出，斐济、萨摩亚总理也不会亲自出席元首闭门会议。而台湾方面则是由外交部长林佳龙代表出席本次峰会。会述人表示，伯琉因为让台湾参加这次活动而遭到北京报复。中国外交部两周前发布旅游提醒，警告中国公民不要前往伯琉，并宣称当地曾发生针对游客的抢劫事件，以及涉及中国游客的海上事故。美国总统川普31号发文抨击反对人工智慧 AI 资料中心的人士，还说 AI 领域主要竞争对手中国对于全美各地日益高涨的抵制资料中心运动是再高兴也不过了。法新社报道，川普在自家社群媒体平台真实社群发文写道，美国各地社区如果不想要资料中心，唯一的理由就是他们想让自己最终变得落后和贫穷。他也指出，如果我们杀死下金蛋的鹅，那就只能怪你们自己了。川普更提到，中国对于这场反资料中心运动是再高兴也不过了。事实上，他们不敢相信这种事情正在发生。先前有部分媒体报道指称，中国可能试图煽动全美各地民众反对建设资料中心。美国国会的一个委员会正要求对此事展开调查。美国媒体引述三名美国官员的说法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以及其高层幕僚考虑在霍姆兹海峡发动有限度的军事打击，以防止伊朗重建用于攻击船只的雷达和飞弹系统。根据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这项计划由美军中央司令部在过去一周所拟定。白宫上周原本倾向不批准这项打击计划，但是伊朗30号以弹道飞弹攻击驻约旦美军基地，可能改变川普的想法。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中央司令部对于伊朗试图重建其在海峡一带的雷达、防空及反舰飞弹能力感到担忧，因为这些能力可能让伊朗更精准地攻击船只。中央司令部近日指出，美军可能需要定期打击伊朗，以确保每天有数十艘油轮能够相对安全地驶出波斯湾。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来关注两岸焦点。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正通过了国防动员法，国民党立委李彦秀在昨天表示，该法新增了平战转换、以党领军等规定，是中共长期推动的原则和方向，因此宣示的意义大于实质意义。而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立雄则表示，中国提高对台威吓，台湾应该强化防卫韧性以及国家安全的防卫意识。前天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1: 时隔16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修正通过国防动员法，新法增加平战转换，以

0: 党领军习近平强军思想等规定，并强调任何组织及个人都有义务依法被征收、征用民用资源。对此，国民党立委李彦秀表示，平战转换、一党领军、习近平强军思想都是中共长期推动的原则与方向，纳入国防动员法规范，宣示意义更大于实质意义。
1: 从2019年以来，中共深化国防动员体制的改革，军地职能重新划分，需要法律予以固化。另外一方面，全球安全格局的巨变，中共也必须完善国防防治的体系。这次修法衔接国防法、预备役人员法，也是解决因应新形势等相关的问题。对我们台湾而言，强化国防战备的准备，持续推动两岸和平跟交流，就是备战跟避战最好的准备了。
0: 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表示，台湾最大的威吓来自中国，中国不断军事扰台，造成台湾很大困扰。当中国把平战转换入法后，赋予他动员社会各种资源给国家，为军事做准备，对台威吓再度提高。台湾方面应加强国防建军、提升不对称战力等防卫韧性，以及强化民间对于国家安全的防卫意识。
2: 当一个国家是把来我们最大威胁的国家是把它全国的资源，把平战的一个转换，把它写成法律，它可以去动员在战时如何去加强他们的一个动员，那对台湾的威吓其实是在提升。那我们当然要提升了我们整个国防的一个韧性，还有防卫国家社会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国家安全意识的一个提升那我相信这个才是因应之道。
0: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则指出，中国因俄乌战争教训，透过修法让平战转换取得制度与法律上的授权，展现中国企图把社会力、经济力转换成军事冲突的国防实力。对位居第一岛链的日本、台湾、菲律宾以及澳洲、美国、欧盟等民主同盟施压。另外，也借此对中国内部社会展现威吓态度，强化内部维稳态势。面对中国升高紧张态势，台湾必须料敌从宽与提高警觉。央广记者周婉纯采访报道。
3: 中共日前通过新版国防动员法，首次纳入发展利益与征收等字眼。学者分析，此举反映中共在经过多年军改以及俄乌战争的启示之后，重新梳理其整体动员机制。但由于不论是动员的目的或范围，皆有更多的解读空间，恐怕也将成为中共扩大国防动员内容的权限依据。前年记者杨仁祥的专题报道。
4: 专题报道。
5: 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通过修订国防动员法，并将于10月起正式实行。相较2010年的旧法，新法第一条明确表示，该法的目的为加强国防建设，完善国防动员制度，保障国防动员工作的顺利进行，维护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其中，发展利益为首次列入的字眼。对此，台湾安全学会理事长杨泰元表示，由于该法自2010年订定以来，迄今已有16年，而中共于2016年启动军改，期间包括国防法律、军政制度皆有变动，因此这次修法重点是理顺军队与地方，也就是军省区、人民武装部及省市政府等组织在动员协调上的法源与权责。杨泰元说，
6: 其实动员法修正之前它已经修正完了，它预备役人员法，其实它这也是一个系列的一个修法，包括它军事设施法、人民防空等等，也就是配合着它的军改去修订相关的法令，或者是增加新的法令等等之类。
5: 国防院国安所研究员沈明士则指出，中共受近年俄乌等国际战事经验的启发，已明确认知包括征兵、物资动员等总体战的重要性，因此本次的修法可视为中共对相关制度的重新梳理与完备。沈明士说，
7: 所以他国防动员法里面其实有很多讲得很细，这个物资的征集不再传统的那种征集，因为现在很多高科技的应用也把它纳入国防动员法里面，我觉得它主要目的在这里，就是所谓的新战斗力或者新质战斗力的这个征收跟运用就变得非常重要。
5: 沈明士表示，为达快速动员转换，这次中共修法里

0: 就特别提到要进行全面性的国防资源调查，有哪些人、哪些物资在动员时能快速定位、快速被征收。同时，修法也提到如何将经济及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等于是将传统的动员扩大到整体的国民经济与社会体系动员。沈明士也特别点出，此次新法中的国防动员目的新增了发展利益这一项，而发展利益的定义非常广泛，例如与其他国家在科技的竞争也在其中，不限于面临战争或区域冲突等传统安全理由。沈明士说，
1: 这里面的发展利益征用呢，就是为了让国家的经济能够稳定啊，或者掌握这个国家重要经济发展，即使不是在战争时期。所以发展利益等于说是一个让它更加弹性，就不再是针对什么领土主权呐、或者传统安全的理由，让它可以针对经济或者是工业或者相关科技发展啊，然后多了可以征用的这种法律依据。
0: 另外，杨太元也指出，本次修法中特别多了征收一词，过去旧法是以征用方式，表示的是用完会再归还或是给予其他补偿，征收则是实质性的产权移转，而这部分是否适用于在中国的外企或台商都还要进一步观察。杨太元说，
2: 现在等于说他给了一个空白支票，不管你是国家企业或者是外资企业或私人企业，基本上他只要认为是在中国大陆境内的，是不是他视为他有需要，他都可以去把你征收征用。这个可能我们要后面有关于施行细则的部分，要再去做更详细的一个像观察的。
0: 另外，中共本次修法中对于人员动员也有琢磨。杨太元表示，过去外界常把中国的预备役与民兵混淆，而中国随着经济发展，很多人其实平常也都不在原籍地，这在动员时也会产生问题，因此重新将已完成兵役登记者纳入所谓的预备役人员后备兵员，强化动员准备能力。不过，沈明士则指出，除了预备役人员，这次也明定出18岁至60周岁的男性公民和18岁至55周岁的女性公民应当依法担负国防勤务，但相关的详细资格标准并未细讲，是否会变成扩大征召的机制就有解读空间。沈明士说，
1: 这个国防勤务有一个叫资源保障作战啊，那就变成它弹性很宽了啊，它预备役的人征用完以后，可能其他的这个年龄跟体能合格的人也会被纳为后备役，所以这里面是比较有弹性的地方啊。
0: 沈明士表示，中共这次订定的国防勤务服役标准，其实很多都是参照俄乌战争的经验，但反观我国，目前相关动员法规其实也有许多问题。虽然我国经常号称有200万的后备军人，但相关招训能力是否充足，在校学生及一般民众是否纳入协助军事后勤等相关动员法规等，都得好好厘清。杨太元也认为，中共这次修订国防动员法，主要是在强化其动员的准备能力，未必就是马上要发动战事，因此我方应该关注其内容，但不必过度紧张。同时，我方也应提高警觉，针对自己的后备动员与社会韧性更加扎实地推进才是重点。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采访报道。
3: 无真人演员参与，完全由人工智慧生成的 AI 电视剧，昨天晚上首次在中国的卫视黄金时段播出。中国股市影视板块在播出前上扬，部分相关行业个股集体涨停。根据第一财经分析，这部 AI 电视剧是边制作边审核边播出，如果试行成功，中国电视剧的审查周期可能从过去的数月压缩至数周，甚至是数天。在中国通称三大卫视之一的湖南卫视播出的 AI 电视剧《后西游记》，不是过去常见的 AI 短剧，第一季共30集，单集时长40分钟，与一般电视剧长度相当，完全由人工智慧生成内容 AIGC 技术完成演出，没有任何的真人演员参与。 第一财经报道陆股的相关反应并分析，市场之所以雀跃，一是 AI 拍戏原先大多停留在网络短剧层面，而这次直接杀入长剧，而且在湖南卫视晚间

黄金档播出。 AI 电视剧制作周期短，不用搭场景，不用找演员，成本可能是传统同规格剧集的十分之一。继续关心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表示，8月26号发生的洪水灾难已经造成了939人死亡，3925人失踪。而欧盟气候监测机构数据指出，这场灾难已经导致2500多栋建筑毁坏。法新社报道，尼泊尔与西藏边境地区翠苏里河谷在8月26号发生大规模爆洪和土石流，随着搜救工作进入第六天，死亡人数上升到939人，而失踪人数则下降至3925人。此外，根据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的数据，这场洪灾已造成至少2500多栋建筑物毁坏，这占了大约占了该机构研究的三个潜在受灾区所有建筑物的三分之二。若是把部分受损的建筑物也算进去，建筑结构受影响的比例更高达70%以上，显见洪水席卷河谷时的惊人破坏力。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暴风雨可能在当地时间31号侵袭大峡谷，并且再度引发暴洪。当地上周末发生洪水灾情，一共造成了1人死亡，15人下落不明。搜救人员正在全力搜寻失联的民众。本月29号，洪水席卷了光明天使峡谷以及幻影牧场一带，迫使数十人撤离，并且冲毁了大峡谷之内唯一的输水管线。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指出，这场洪水开始于29号下午，起因与凯巴布高原剧烈降雨有关。根据法新社报道，气象预报指出，当地时间31号下午，位在亚利桑那州北部的大峡谷国家公园将再次迎来大雷雨。溪流、干涸的河道、游泳水坑以及最近遭到野火肆虐的区域都可能爆发山洪。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在昨天公布的资料显示，当地伊波拉病毒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6000例，其中有2911人病逝。根据路透社报道，这波疫情已经成为民主刚果史上最大规模的伊波拉疫情，超越2018年至2020年的上一波最严重疫情。民主刚果通讯部在社群平台 X 平台表示，确诊病例增加到了6041例，其中有2911人病逝。目前防疫团队正在6个受到疫情影响的省份工作，并且特别关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上维莱省等地区。新闻最后再带您关心的是体育消息。阿根廷足球巨星梅西31号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将退出阿根廷国家队，而他才刚在今年7月带领阿根廷连续第二届闯入世界杯决赛。法新社报道，现年29岁的梅西曾经率领阿根廷于2022年夺得世界杯冠军，今年世界杯又率队一路杀进决赛，而最终不敌西班牙，屈居于亚军。梅西在个人的 IG 以手写信表示，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决定，但是他明白现在是正确的时机。梅西总共代表阿根廷国家队出赛207次，也是队史最佳射手，共攻入125球。在长达21年的国家队生涯当中，梅西还曾经2度赢得美洲杯冠军，并且获得2座世界杯金球奖。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0: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2: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3: 早安台湾。
4: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2: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3: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

0: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号，星期二。今天志平要带大家来了解有关于原住民偏乡所面临的能源贫穷困境。马上，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1: 早安，笔记本。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我们最近看到台湾世界展望会有这样一个调查数据啊，显示了台湾的原乡，就是原住民居住的这个原乡啊，其实他们部分的家庭面临到很多很多的困境。这让志平想起，其实我们需要把这样一个实际调查的结果显现出来。此刻志平特别要跟您介绍，我们要专访台湾世界展望会社工副会长萧文荣，我们有请副会长在节目中跟大家一块来介绍在这个调查里面我们看到了哪些事实的真相。副座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根据你们所做的这个报告里面显示说，有超过57%的家庭曾经因为经济因素就迟缴电费，那甚至有2.9%的家庭曾经是被断电啊，哇，这很严重。
2: 是
0: 啊，那么啊，在社工员实际走访的过程里面，这些个家庭他在面临要付电费还是要买生活必需品的抉择的时候，通常会呈现怎么样的生活的面貌？当家里面真的被断电的时候，那我这样去猜想啊，对孩子的生活啊，他的学习啊，他的身心啊，是不是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呢？
2: 是，我想对一般家庭来讲，我们在日常的一些用电，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居家的环境来看，我想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不过就是说，在我们服务的家庭非常多，都是在偏乡的区域，可能到了夏季，亦或是到了冬季非常冷哦，那都必须要使用这个不像空调设备或电暖设备这一类的。那当然我们服务的家庭都是绝大部分都是经济比较困难的一些家庭。对，那他们在面对这个电费要缴电费，亦或是说要买生活必需品的时候，就我们实务上的一些观察，大部分都还会选择先购买生活必需品。那电费的话，他所要这个电费他如果说真的是被断电了，他们可能会用其他的方法来做照明。我举个例子，这个是我自己在大概17、18年前我还在东部服务的时候一个实际的例子啊，就是说一个单亲的爸爸哈，那在偏乡照顾3个孩子哈，那一样他面对到就是电费缴不出来，那他也没办法缴电费，他就被断电了。那断电后怎么办呢？那孩子需要晚上需要照明啊，我可能要煮饭啊，我要洗澡啊，那怎么办？那这个爸爸他就索性拿了应该是5到6颗的这个电池哦，就是我们称着汽车用这个电池 battery 哦，那他把它串接起来，成为家庭的这个照明所用。可是这个串接过程里面，其实它是会潜藏一些危机的哦，因为后续这个电池因为都是一些老旧的电池，串接之后这个电池就突然有一天就是爆炸失火，那引发家庭的火灾，就是家屋的火灾哦，用电不慎交的火灾。那这个事情甚至就是家人因为这个火灾还受伤哦，对，所以这个事情其实也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哦，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的家庭在面对这个抉择的时候，因为没有钱付电费，那被断电了，他们会找一些替代的方法，可是这个替代方法未必又是安全的。那另外一部分也是我们实际在服务的过程里面，特别在好几年前我们开始有那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开始爆发，那我们很多受助的家庭，他们因为很多是从事餐旅服务的工作，特别在东部， 有些可能是要在餐厅打工、旅馆做清洁工作。那因为工作没了，收入断了，那他们打电话来办公室求助，大概都会有几个求助的原因，一个是我要付房租，再来我电费也缴不出来，哦，我要缴电费、缴水费。对，那我想这个可能对我们一般家庭可能会是平常的一些事情，可是对这些家庭，他就会面临到一个抉择的状况。那当然，这个也会直接影响到孩子的生活跟学习。比如说，我举刚刚那个例子啊，就是等于用一个替代式的方式，是一个家庭用电，他找一个替代式方式，可是这个方式是不安全的，引发起这个家庭的火灾。其实这个对孩子的生活环境，其实造成一些隐忧。对，所以这个是普遍我们在服务的家庭会看到的一个现象。
0: 是，
2: 对，
0: 副座，很多的家庭啊，他们使用的家电其实是超过10年了啊。坦白讲，它的耗电率是非常高的啊。但是呢，
2: 是
0: 却
2: 没错，没错。
0: 还是会有10.2%的人啊，因为没有办法负担这些自费差额，就放弃了政府的节能汰换的补助。哎，那从展望会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目前的这个门槛呢，最底层的这些弱势族群，他们存在着哪些的障碍呢？
2: 家电补助这件事情，我想就过去我们很清楚知道，可能是国家政策通过经济部，我们在推动这个节能家电的一些更换啊。那一般我们大概都会去使用这个资源啊，因为我们有能力补这个差额，很自然就可以把老旧的电器给它更换掉。那我们很多受助的家庭，其实他可能在他所得支配里面没有办法马上的能够来更换这些新的家电设备，亦或是他们蛮多的家具跟家电都是来自于爱心人士捐赠的哈。那过去我们当然也有一些迷思啦，就觉得说啊这个东西其实可以用就好哈，包括我们自己工作者。如果没有透过这次的能源品权的这个研究调查，我们还是认为反正老旧电器能用，我们就继续用，就没想到造成电费上更大的一些负担，哈，因为这些都不是节能的家电。我们普遍确实在我们伏案家里面，特别是冰箱，哈，特别要保存食物的冰箱都非常的老旧，包括洗衣机也都非常老旧，哈，那要换的过程。要更换这家电，确实有一些他没有办法负担这些自费的一些差额。哦，诚如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在付电费跟要买生活必需品的时候，他们都必须做一些抉择。哦，所以他们的宁可还是用旧的家电继续来处理。那我们会比较建议，就是说后续再针对这个节能家电补助这些差额，政府的美意啦，哈，就是说这个好的政策要推动的时候，确实可以再去更细致的去看我刚刚提到的一些隐形的门槛，好，包括他的职业类别，他的所得，包括他是不是有额外必须要有的负担，包括家里的我们称之为负担的人口，就像我们报所得税一样，哈，对，我们可能有抚养的一些人口，可能这些家里。蛮多还是有一些家人，他是需要被照顾的哦，比如说有生长的人口在里面，有长辈有孩子哦，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如果未来能够做得更细致的话，那针对这些比较是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户，亦或是我们称之为比较是贫穷边缘的家庭，在这个补助上面有些补贴，好，那可以让这些家庭能够获得比较充分的资源来换家电，这是可以努力的方向。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可能是社会大众或者是我们很多现在很多的企业在推动所谓的这个ESG，我们甚至在食物的捐赠哦，所谓的食物捐赠就是这些物资的捐赠，可以鼓励大家。让这些家庭可以用新的家电，而是节能的家电，对，大家可以透过爱心去协助这一块。那我想，这个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讲，在未来的电费差价的部分，我想会有一个改善的效果。
0: 这时候有

0: 有一个问题，我可不可以也顺便这个时候顺便请教您？就是您刚刚特别，当然我们的访谈重点放在家电嘛，对不对？那
1: 是，
0: 可是，
1: 没
0: 在
1: 错。
0: 原乡里面，他们可能觉得，哎，电费付不出来了，然后这个又是
1: 是。
0: 老旧的这个冷气机，那这样会不会也相对来讲，晚上睡觉我也舍不得开，然后我念书的时候我也没办法开冷气，是不是也影响到他们的学习？
1: 是，我想我们现在很工作，我们就平心而论讲，今天如果我们待在一个会议室，哈，或一个教室，
0: 对，
1: 一个工作场合是完全，或是我们参加一个活动是完全没有空调的，大概大家都不会想要去参加，
0: 对
1: 哦，
0: 啊，
1: 对，因为那个对热舒适度来讲，我想这个对工作，对学习，是非常重要的，好，所以我觉得，不会，地方政府也不会努力的去推动啊，这个班班有冷气有空调，好的，我们都
0: 是。
1: 希望孩子能够在教室里面，在一个热舒适度比较友善的环境里面去从事学习活动。那我们发现这也是说展望会为什么会在部落我们会部件大量的这个娱乐教室，好，过去我们是儿童娱乐教室、青少年发展中心，我们有这些公共空间。那打造这个公共空间，不管是一些学习的一些载具，亦或是整个教室的环境，孩子们都会喜欢过来，因为会进来活动，主要是说这个场域能够提供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学习活动，哎，我们现在是用社区据点的方式来因应这个需要。那当然，如果能够为这些家庭能够打造更好的一个学习环境，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哦，因为在我们的方案的计划协助里面，我们有一个项目叫做儿童居家安全跟环境的改善。好，那我们会去评估这个家庭里面的用电安全是不是符合我们一般的一些常规，好，亦或是家里有没有漏水或是过热的一些现象。好，那这个我想。也是在我们的方案里面，我们持续关注，目标也是希望儿童能够在他原生家庭里面被妥善的照顾。好，那我讲一个实际的例子，哎，大家可以去想一想。我们知道很多有爱心的人士都会捐，比方是我这个家庭没有热水器我就捐热水器。哦，对对对，因为冬天洗冷水这个很辛苦哈，确实我们有很多家庭，可能。整个生活环境、物理空间没有这么友善，所以有人捐了热水器。那我自己走访偏乡好多次，我就看到一个新的滤水器挂在那边。那我就问爸爸妈妈说：“哎呀，这个热水器怎么没有看到瓦斯桶？”然后他们说瓦斯桶很贵，这个没有钱叫瓦斯了，所以就挂在那边。那我说：“那你们怎么洗澡？”然后他说：“啊，就那边有个大锅子，很大哦，那我们就用那个用木材烧水哦，那要洗澡要扛过去。那其实这个环境对孩子来讲，对幼儿来讲都是非常不安全的哦，因为那个烧个滚烫的水在旁边。可是，有爱心的人士买个热水器挂在那边，他们没办法用。那这个状况，其实在很多偏乡都。”同样碰到这个状况，我有一次我在台东的一个山区，去家庭访视，也是一个单亲妈妈带了4个孩子，那一样，他人家捐了热水器，他就说有瓦斯也没用，我说哈，怎么回事？哎，他说有瓦斯也没用，因为点不着，原来山区没有自来水，他只能用简易自来水引水进来，如果水压不够。热水器是点不着的，对，所以我们平常认为，很简单的一个生活的需要，我们有热水器，有瓦斯，好像就可以解决。可是对刚刚我提到那个住在山区的单亲妈妈而言，原来水简单的这件事情就造成她生活上极大的困扰，还有很多山区这个瓦斯是。瓦斯行不送上去的哈，因为偏乡地区很多是用桶装瓦斯，不像都会区是有瓦斯管的。那这个得要自己要再花运费，哈，自己再，也就是说他运具的一些费用，他要额外花费用，他才有办法把这些燃料带到自己的住家环境里面去。对，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做这次的研究，特别是。

0: 是针对原乡地区，跟我们自己在食物上原乡地区的家庭能源使用状况，我们做了一个呼应跟对照。对对对，我们会发现说，确实我们有非常多的细致的一些思考，如果能够想得更周全，才能有办法来改善这些家庭的环境。
1: 好，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连线专访的是台湾世界展望会社工副会长萧文荣。我们有请副会长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啊，这一次展望会所做的揭开原乡能源贫穷的真实面貌。那么这样一个调查数据里，我们先进一段台呼啊，请副座休息一下。台呼之后呢，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连线专访台湾世界展望会的社工副会长萧文荣，我们也请副会长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啊，最近展望会所做的这个调查，其实这些数据啊，看起来也许是冷冰冰的数据，但是背后所显现出来的原乡的原住民们他们面临的能源贫穷的一个困境啊，其实是让人家听来或读来是热血沸腾。副座，我之前啊在访问那个远见杂志，他告诉我们说原住民啊的孩子啊，他们最喜欢的远足啊是去家乐福，我听了非常难过。好，那同样的这个我看到你们的这份调查里面其实也大概有提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到超商去避暑的这样一个情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节？负责请您告诉我们。
1: 对，其实在原乡特别在偏乡啦齁，我想家乐福可能要到市区去齁，那如果临近会有便利商店的话，其实发现说确实我们会非常多孩子就聚集在便利超商，比如说像在兰屿齁，好几年前开始有这个便利超商进去到兰屿了齁，那我们那边社工就说也要找孩子都到便利超商去找孩子，因为有时候要访视孩子不在家里面都跑到便利超商去。哎，那我说，哎，那孩子去便利超商做什么了？他说第一个便利超商有冷气啊，哦，那再来他有 WiFi，哦，他有一个网络的环境，哦，他可以他有网络，哦，那所以你看到都说绝对也是说居家的物理环境没有办法提供还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他就会移动到一个公共空间去使用这些，不管是有空调或者是有网络，好，那这是其一。那其实我们在我们服务的区域有所谓比较高山部落的区域，就是海拔比较高，其实他们坦白讲夏天不会热啦，就是海拔如果是1000米以上的，其实到夏天其实还蛮凉的。那你也看到说很多家庭没有装空调，可是他们到了冬天会非常的潮湿，非常的冷，哦，会非常的冷。那我也发现说高山地区有一些家庭，如果他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他们都会在家里装这个暖炉，哦，那这个暖炉不是我们想到那个插电的暖炉，不是哦，对，他们是在台北或新北有个特制的那是五金材料的行帮他们做的这种暖炉，那可以接烟囱用柴烧的，哎，那他们在使用这个做取暖跟家庭的一些干燥，因为高山地区因为水气很重很潮湿，所以我们几次在拜访我们这些受助的原本家庭，妈妈就说衣服都不会干，都挂在家里，因为一直下雨衣服不会干。那孩子就说妈妈，我每次都穿着臭臭的衣服到学校去，哎，那同学都说我身体臭臭的，哎，那我们后来发现说原来这些高山区域的原本家庭需要的它其实并不是冷气，而是这个暖炉，柴烧的暖炉，所以当时我们就找了有爱心的一些企业

0: 的基金会哦，我们也提了一个专案的计划，说是不是我让我们这些比较没有经济条件能够负担买暖炉的这些家庭能够购置这个暖炉。那这个企业主非常有爱心哦，他
1: 是。
0: 就一次订购了15组这个暖炉，我们就分别的去到这些家庭里面去把那个暖炉安装起来。对，那妈妈就反馈说，哇，那家庭只要冬天很潮湿，暖炉一点，其实全家都非常的舒适，而且非常干燥。对，这些衣服、服被、棉被都可以处在一个比较干燥的情况之下。那虽然他的家庭的摆设各方面还是跟原来差不多。
1: 是，
0: 哦，因为他也不是说，哎，这个暖炉点了，我家具变成新的，哦，也没有，我可能还是做一个老旧的沙发，我可能还是用旧的厨房设备，可是因为这个暖炉，能够发挥舒适度的效果，也可以
1: 是。
0: 防潮取暖，那这个对家庭的活动跟生活条件来讲，就做了非常大的改善，孩子也不会有困扰，说我衣服都潮湿臭臭的，我要去学校。这也
1: 是，
0: 会影响到孩子的社交，对对对，所以我想说，也顺带一提哈，因为刚刚提到孩子有可能跑到便利超商去
1: 对，
0: 避暑，同样的比较高山区域的家庭，他可能需要的就不是避暑，而是冬天在酷寒的条件之下，他怎么能够比较舒适的生活？那因为它的燃料取得很天然，它我们甚至还。每次这些家庭，他们还想到，他们如果到山下来，采购，甚至台风过后，那个漂流木，大的国家规定不能捡的都处理完之后，有些细的漂流木啊，
1: 是，
0: 他们就收集这些漂流木，亦或是这个外面工地有一些模板的一些板材、废材，他们捡拾之后，他们就可以带回去，能够当做是这个。暖炉的一个燃料，对对，所以我想说把，我们在原乡工作的一些实际状况也跟听众们、朋友们做分享，
1: 是。
0: 就是，这个也是展望会，这为什么要跟台大风险中心针对能源贫穷，研究，我们希望投入，是因为我们在实务上，确实我们观察到，原乡地区在使用能源上的一些特殊处境，我们也持续。会依据这个计划的一些基础，未来在我们的工作设计，我们对资源的引入，协助这些家庭来改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嘿。
1: 是，副总，我想请教您，那就是这次我们做了这样一个调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力量可以进来，分两个部分来看好了，一个是政府部门，我们希
0: 是。
1: 望可以做出怎么样的一个跨部会整合的方案啊，这个一起来协助这些偏乡的原乡的这个朋友们。另外一个就是一般我们的听众。如果说今天对我只是个人而已，我今天听到傅作你的分享，我非常的感动。我可以用什么方式贡献他自己的力量？
0: 是，我想政府的部分，因为这份的研究报告我们也有公开。那当然，我们是希望作为未来整个政策的倡议上的一些使用。那我们持续，我想后续，因为当我们在。做这个研究的这个发布的时候，台大风险中心有召开记者会，那这边有学者有些建议，希望能够后续有一些跨部会的这些政策的一些倡议。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跟台大风险中心这边如果有机会可以跟各部会的首长有一些后续的一些政策的一些规划建议展望会非常乐意的提供我们的一些经验跟政府来合作来推动这些政策的拟定，特别是针对原乡地区，那这部分可能会跟原民会有一些关系那这个是我们后续会做的。那社会大众这边，我想有个呼吁就是说，我们如果有爱心要捐帮助这些家庭，我刚提到捐热水器啊，冰箱啊，家电，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建议是说，不要捐成这个二手的、老旧的。因为它是高耗能的一些东西，其实这是会增加这些家庭的负担。我们可能 对，我们可能过往需要打破一些观念，然后就是说，我们应该是提供能够能源效率比较好、节能的，提供给这些比较弱势的家庭，
1: 是。
0: 来减少他们对能源的这个负担。好，那另外一个部分，我想能够协助展会继续来做在地性的服务，好，因为我们想因为我们服务的家庭，我们服务的台湾大概4万多个孩子，哈，有将近19000位，快2万个孩子都是原民的孩子，对，所以我们自己的服务在原乡地区也非常的深入。那我们也透过我们自己的方案，我刚刚提到的，哈，这个24号居家生活改善，的一些方案，我们也设法去跟企业伙伴这边来做倡议。我分享一下，前阵子我们也接触到一个资源是。全国电子这家企业哦，因为它非常关注我们在原乡地区灾害被灾的一些工作哈、哦，所以他们投入了我们所谓的家庭储粮箱跟防灾包的一些资源，跟我们到各个家庭去服务。那他们也做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工作哦，就是他们这些员工，他们帮这些家庭做这个家电的一些评估，好、哦，那有一些。像冷气效能比较差的，他们还是做了适度的一些清洁各方面，啊，那我们也可盼未来有更多的不管是民众跟企业可以一起参与展会的一些工作哈，不管透过实际的公益参与，或是透过大家的捐款，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官网上面可以看到我们的服务和我们服务的一些项目。那如果听众朋友，能够认同这样的工作，非常非常欢迎您来加入，也来支持我们的工作，让孩子们能够在不管他住在哪个地方，是偏乡或都会区，都可以一起来协助这些家长们，能够让孩子能够在家里受到最好的照顾，好，谢谢。
1: 太棒了！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连线专访的是台湾世界展望会的社工副会长萧文荣。我们有请副座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最近呢展望会所做的这一份揭开原乡能源贫穷的真实面貌这样的一个调查数据。其实从这些数据里面，我们可以读到，如果你觉得你刚刚听到的内容是多么的，这个原乡的生活是多么的困苦，那你就可以想象到展望会的工作已经多么真实，而且迫切，而且是非常努力的在进行。不过，光靠展望会单方的力量是不够的，真的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共襄盛举，上到展望会的官网上面去看一看，你可以做些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啊。我们非常谢谢副座接受我们的访问，副座辛苦您了，谢谢。
0: 哪里哪里哪里，谢谢主持
1: 是。
0: 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

永续相对论，严婉玲主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哦。那在这个月的专题里面，我们在前面的三集节目，第一集我可能先以主持人的身份先跟大家介绍了国际目前在反漂绿上面有哪一些宣示跟哪一些趋势，然后在第

0: 作者可以来跟我们聊聊，从企业工作者的角度，那他看到的，包括说前几期的讨论也好，或者是目前国际上的这个翻票率的趋势也好，他有没有什么经验或者什么想法可以跟我们来讨论？那我们是不是先可以请教 K 哦？那因为前几集的节目你都也有听，那听完前几集公民团体对于翻票率的讨论之后，你要不要从企业的观点告诉我们说，你觉得哪一些观点企业端其实过去比较少人谈，然后其实他们也应该要正视的呢？
1: 是，主持人好，然后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如果我们就这个前面公民团体提到反漂绿的讨论来说，其实我觉得蛮需要去正视的是，就到底怎么样的行为，它叫做真正的永续？因为其实蛮多企业，我不会说只有台湾的企业，可能国际上也会看到蛮多案例，很多企业会觉得永续是一个可以买的东西。例如说，我今天我是个科技公司，然后我去买绿电，那我买了绿电。那我就代表说，OK，我达标了，我到这个减碳的，我得到了这个 credit。但我们可以把它这么直接的划等号吗？因为像譬如说，OK，因为我们自己在绿能的这个产业，那绿电生产的过程中，其实也会蛮多妹妹嘎嘎，我们可以去再深究。那以及就是说，那企业如果我今天就我觉得。永续不是一件可以将功抵过的事情，不会说哦，因为我买了绿电，所以我偷排废水就没事了。那我觉得像上次其实也有听到，就是主持人和曾副秘书长嘛讨论到这个像这样子的议题。那像这一种，我们如果看到企业内部有什么不良记录，那这个东西它能不能够被如实的呈现出来？那这也许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去思考的方向。那在企业内部，其实大家当然都是希望说，因为企业目标是盈利，所以我们当然都是希望说，不要影响到盈利才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希望呈现给外界看的，一定都是好的那一面。那但是这一些不够好，需要进步的地方，他要怎么样去揭露？那这个老实说，我觉得是一个还没有答案的东西，因为企业内部不可能主动去揭露这件事情。那如果我们有一个比如说从政府端的机制，是能够去把这些东西作为一个能够有公开揭露的方式，然后在例如说我给消费者选择的时候，或者是我在进行，例如说公共工程的发包的时候，这些记录是能够被参采进去，而且可能是强制性的参采。那这样子比较能够去，我觉得比较能够有效的去避免，就是我们只看好的那一些 credit，而不去算负分的那个部分。
0: 谢谢K 刚刚的分享哦，我觉得你大概提到几个重点哈，确实其实企业现在有一点，尤其是上市柜公司，他们其实有一点是因为被要求一定要写ESG 报告，然后必须要开始去做在 ESG 报告里面去做承诺。那有的时候其实他们并不是想要特别的夸大，或者是去强调说自己是一个多么有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纯粹就是因为他们被要求，所以他们只好做。那在
1: 对。
0: 做的时候，如果不能提供给他们明确清楚的框架说，你就是要列这些东西出来，然后我告诉你这些东西要怎么列。如果没有这个框架，企业可能也容易觉得说，那反正我有列就好，你又没告诉我要怎么做。我觉得刚刚我有听到这个点哦，就是政府最好是有明确的规范说，你必须要明确的。就是宣称你有哪一些数值，而且这些数值是可以被验证的。但我觉得我刚刚听到另外一个有趣的点，就是譬如说资讯公开的方式啊，或者是说我们企业在做这一些资讯的采集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标准的格式？也许对他们不管是要累积资料，或者是对外公开的时候，可能都更好哦。这其实我觉得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哦。但我其实也会好奇，因为其实尤其是像上市柜公司或者像你们这样子，绿能产业其实通常很容易公司的规模不小，那永续部门其实通常只是里面其中一小个部门，甚至有可能被跟 HR 或者是其他的部门并在一起。那有的时候会不会有可能永续的部门有类似的概念，但是 可能

0: 是处理技术的、处理内容的部门，他们没有这样概念的时候，这中间其实就会产生冲突，但这些冲突不一定为外人所知。所以我其实好奇的是，你的经验里面，或你听说过的这些业界的经验里面，有没有哪一些问题，从企业内部来说，其实比外界所能想象的还要复杂？
1: 诶，确实，就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我们在内部有时候看到，就是内部是不同的部门之间也都需要很多的沟通。那这些沟通，我们例如说讲很常见的一块，就是譬如说技术部门会跟你讲，这一个材料不好用，那我们不要用这个材料。但是这个材料它可能是排碳最低的，或是它可能是最好分解的。那我们当然就会希望说，诶，如果今天我们采用这个材料的话，我们有一个亮点。那通常像公关行销的部门，他们会很喜欢有这样子的东西，因为这个我就可以拿出来卖，我就可以说，诶，我们公司很棒，我们公司做了什么什么什么，我有很多 credits 可以跟人家讲。但是，回到财务那边，他就会跟你说这太贵了，我们真的没有这个预算，然后你再跟老板争取看看。好，然后技术部门跟你说这个东西不好用，那我们现在已经采购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这个东西是一个长约，所以我今天没有办法跟你说说换就换，我的供应商就已经是他，我已经跟他签约了，我不能不去履行我的合约，所以有时候你要企业一下子去转说，诶，我今天这个东西，我就要立刻替换成另一个原料，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在很多企业，尤其像制造端的制造业来说，他们都不太可能就是一朝一夕去做出改变。那我们如果我觉得，就以政府的这一边来想的话，他可能可以去要求的是一个计划，例如说我分几年去达到减碳多少的目标？那在这个目标里面，我企业承诺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政府也有这样子的目标嘛。例如说，我交通部门在2030年要到哪一个目标？然后我的制造业部门，我的能源部门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这个其实都是有去列的。那我们每一个公司，就是它能不能够去要求说，我们的企业也能够有类似这样子的目标？那就以我自己知道的一个我们业内蛮大的公司来说，他们确实就有列，就是说，诶，我在2030年之前，我要达到我们自己的碳排放减多少，然后我2050年要达到我自己的整个生产链是到碳中和的机制，他们有自己去做这样子的目标设定，而且是有在内部列管。那所以听到这个时候，觉得，诶，其实这件事情真的是可以做啦，他没有说大家想的那么困难，那只是说，当我们就是做了这个目标之后，然后各个部门要怎么样去把这个 mindset 能够在他的工作中落实出来，而不是觉得说啊，就是很烦，找我就只是在找我麻烦而已。那这是需要一些调适跟教育的。
0: 对，确实啊，就像刚刚K 所提到的，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在 ESG 报告里面，其实通常是需要了哈，就 ESG 报告会希望企业可以提出目标或承诺说，说我在2030年我可能至少要达到 RE30 啊，或者 RE100 之类的50或100之类的承诺。但其实，在前几集节目我们也提到一个重点哦，就是立目标不够，你还要可以告诉别人说，那我要怎么达到这个目标？但我其实觉得这个就是最困难的部分哈，
1: 没
0: 因为
1: 错，没错。其实我觉得，就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在定这个目标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去评估的是它的可行性。所以这一个目标在政府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因为它要给大家看，它要给一般民众看到，诶，我们政府的政策定在哪里。但是企业的话，它首要看的是我的可行性是什么，所以我要先算我的财务的 model 这样子能不能够算过去，然后再来是我在市面上有没有找到可以去替换的一些比较，例如说低碳的这样子的材料可以去取代。那其实像例如说我们会面对到的情况，就是说，例如说我今天某一个零组件、某一个主要部位的零组件，它这个材料就是很不环保， 那我有没有办法把它换成，就是譬如？

0: 做换成可分解的材料、可回收的材料，
1: 嗯，欸，
0: 有机会啊。但是这个就我原本使用年限可能是20年，但是换成这个可分解的材料之后，使用年限变15年。那这样子的话，我中间这一段的损失我要去算，这样子划不划得来？好，如果这个损失我愿意承担，然后我的，例如说我售电的价格我就要稍微提高一点，因为它是造成我成本上升的。那消费者能不能接受？或者说我如果是卖电给企业的话，企业端能不能接受？这个其实就是大家要去计算，因为就是永续虽然不是钱可以买得到，但永续也真的需要用钱才能够去弥平那个中间的差距。这两件事情都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努力跟去投入的成本，这些东西都是要的。那例如说我现在如果我有找到一个新的技术，它可以去做到例如说降低空气污染这样子的方式，但我没有，就是我知道这个技术它现在还没有足够产能，那我可以怎么样去规划说，例如它在10年后它的产能可能已经足够了，所以我在10年后我预计采用这样子的技术，那这些东西我还是想要有一个目标，然后我要有一个行动的方案，我要有一些战略跟战术，然后在这里面每一年最后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检讨，今年有哪一些东西我们没有实现，那原因是什么，然后我们明年去做调整。这些事情我觉得其实最终还是回到你刚刚说到永续部门，它可能非常小，甚至它是分散在其他部门里面，最常见它可能是分散在公关行销，或是就是 HR， 或者他有可能是就是例如说他只是董事长特助，然后他就负责把这个专案做起来，然后他把永续报告书 outsource 给一个顾问机构来处理，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情。那我们怎么让企业他愿意内建一个，就是我也不觉得把它独立成一个部门一定比较好，最好的是每一个部门都要有这样子的 mindset。 那但是我们怎么去做到这件事情，它可能第一个就是透过员工训练，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永续报告书可能是需要有更，就刚刚提到更明确的规范，然后行动计划，那这些东西企业不会去做没钱赚的事情，所以它一定要能够换成获利。那这个换成获利的奖励机制要怎么去设计？我觉得就是像我们碳权它变成是一个强制的东西之后，那大家就会不得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某个程度上强制力还是需要的。但也就是像延续之前的那一个讨论来说，我们如果今天有一个强制力在那里，那变成说诶，以前是奖励大家你有做就好棒这样子的事情，变成每个人都要做，然后就算你根本没有做多少也是要把报告写出来，于是大家就会变成作文比赛。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检验的机制？那我自己看到的一些想法就是例如说我们可以透过财务计算，例如说我今天做哪一件事情我把它换算成几点，例如说我投资一个十年期的一个低碳材料，好，那它可以换算成多少电数，或者说这个东西例如说我的这个减碳效益，或我去做一个社会公益计划，它达成的这个社会效益我能不能够去量化它，把它换算出来，那这个换算出来的东西我们可能就可以作为一个去评比的方式。但这里面其实也还是有一些，我觉得有一些陷阱，就是不是所有东西都能够换算，有很多直化的东西，例如说我把资源投给谁，我把资源投给谁这件事情其实就会蛮关键的。我把资源投在一个已经那例如说我们讲野生动物保育好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比较好讲的，我把资源投在石虎跟黑熊身上，那大家都会看到，因为它是明星动物，我的故事很好写，我新闻稿发出去很漂亮。可是我如果投在我想什么高体旁蹄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泽蟹之类没有人知道水生生物身上，根本就不会有人知道，也不会有人关心，但这个生物它可能比

0: 石虎更濒危耶。
1: 嗯，
0: 对，所以有时候你投在哪里，跟你就是这个东西它怎么样，它怎么样换成你的绩效，我觉得我们要去思考，就是，但他我觉得他现在也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但我觉得这另一方面也是公众教育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就是所谓的永续这件事情，它涵盖了很多不同的面向，它也不是只有减碳，它也不是只有就是降低污染，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面向，那这些面向甚至包括社会永续，我们怎么样去让企业能够做更多，而不是只是说，哎，我做一件事情，然后我这件事情其实只是办了一个活动，然后我可以拿来写报告书写三年。对，那我们怎么样去正确认知这件事情，那才能够当公众有一个素养的时候，我们比较能够有效地去避免企业用一些很便宜形式的方式来漂绿，因为这样子对真的落实永续的企业其实也是不公平。
1: 我觉得刚刚 K 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啊，我就在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已经从内部沟通也开始触及到对外的沟通，譬如说对民众的沟通，像刚刚说的，我可能保育一个民生物种，譬如说石虎，或者说像我们现在台南一直在讲的草鸮这一类大家都知道而且大家爱护的物种，会比较容易博得眼球，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事哦。所以我有点想要在下一题想先跟 K 讨论的，就是我们知道在 ESG 报告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利害关系人沟通。那你自己的经验哦，在企业里面是真的有人在好好去盘说，哎，我这个企业的利害关系人到底有谁，然后包括内部外部，然后怎么去做沟通嘛？还是那个就是像你刚刚说的最极端的例子，我就是 outsource 给外面的顾问公司写，那他就是自己帮你写一写，那也不管你的企业是不是真的有在做，这个问题会不会？你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就
0: 我懂，我懂。
1: 对对对。
0: Outsource 的那些啊，他们还是要看那个企业本身有做什么事情，然后他再拿去写作文。所以最常你就会看到很多企业都在净滩，大家都在净滩，全世界都在净滩。那但他们那些净滩其实效益到底多高，我是蛮存疑的。因为通常就是拉布条拍照完之后，哎，大家随便剪一剪就可以收工回家了。那他真正就是，哎，你有没有真正去看我剪出来什么垃圾，剪了多少几公斤？哎，真的做到这些的企业当然也是有，但没有那么多。而且如果大家都在净滩，那是不是我们有资源？可以分配到其他的事情上。那我觉得其实我看到好像是农业部还是哪边，他们就有在做一些媒合,ESG 的媒合，就是我们业管的这些事情里面有各种各种的需求，那企业你要不要来认领，例如说你要不要来种1000棵树啊，你要不要去采购这个友善渔产品之类，因为他们管的是什么农林渔牧那种嘛，他就会开这些需求，然后企业就可以来认领，认领你就有 ESG 可以写。所以我觉得政府我有看到他们想要帮企业找一些办法，然后来让企业有东西可以交报告。那但是我们如果回到说，有没有企业是真的很认真在盘点他的利害关系人？有，而且在这个产业里面其实是蛮常见的，就是在我们产业里面，因为是很多企业，它实际上你要去做任何发电设施，都一定会需要取得这个中央跟地方主管机关的同意，然后也通常会，就你如果被呈抗的话就会很麻烦。之前我们应该也都看过很多很不好的例子，就是有很多绿能的设施，它是因为在社区沟通的这个部分有蛮大的一个缺失，那有可能一开始他的规划就不是很理想，所以遭遇到非常多的呈抗，甚至他可能整个案子就没有了。那这样在像这样子的案例里面，我们就这个产业的从业者其实大家就会学到说，我们在地方沟通上其实真的会需要用很多的力气，然后也不止地方，我们各方的利害关系人，因为它会涉及很多，例如说它会涉及一些土地许可，然后它会涉及一些法规，有很多法规都还对绿能的这个部分是近几年才慢慢长出来的，因为以前没有这个产业，然后以前台湾的电业就是台电，所以这些民营的电厂，然后分散的 小规模的这样子的东西，它适用的法规以前其实是从那个电业法去做修改之前，它是没有这一块的相应的法规，然后慢慢这几年把这些相关的法规渐渐的去填补出来，应该说就是去制定了。那制定了之后，大家有一个妥善的游戏规则可以去 follow， 那我们才能够就是去循这个东西来跟各方打交道。我举一个案例，像风电产业来说，他们离岸风电的那一种，他们有所谓的渔业补偿。那渔业补偿就是你今天去盖风场会害渔民没有办法出去作业，然后甚至这里之后啊你就插了风机，我渔民要去哪里抓鱼，我只要进去就被你赶，所以他就要做所谓的渔业补偿。那渔业补偿怎么算？一开始没有人知道怎么算，所以就是渔民当然就是我价格喊越高越好，然后这个公司就会说，你怎么可能抓那么多鱼？那我不可能去付你那么多钱嘛。
1: 嗯，
0: 所以双方在就是这些企业跟渔会在那边瞧的时候，就会瞧不定，然后就跑去渔业署哭说啊，就我们没有游戏规则，我需要一个游戏规则啊。好，那渔业署就去定了一个公式。那定了这个公式之后呢，企业说来，我们就按照这个公式来发，没有问题，我们很乖，我们都遵守规矩。然后渔会说，这个公式是楼地板，我们这个公式是我们的起价。
1: 嗯，
0: 那实际上你还是要多有一点诚意，我不能说只付这样子的价格，然后就要让我们渔民承担这样的损失吧。
1: 嗯嗯，
0: 所以双方的认知不一致，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去跟他沟通，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它其实就会是蛮大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在对各方的利害关系人所需要应用的一些沟通的心法，或是说去同理他们的立场是不一样的。例如我跟公务员沟通的方式跟我跟渔民沟通的方式一定是不一样的。对，因为渔民他是考量他的生计，公务员他需要的是你要让我不会违反规则。那一边是希望你不要太遵守规则，一边可能是希望你要一定要遵守规则。那我们有时候不是一对一的沟通，我们是多对多，就是例如说能源署啊，他对很多很多的业者，然后他也对各种不同，就是绿能产业里面各种不同的类型的业者，那他怎么样去让大家都满意，然后他又要去对到就是其他的主管机关，土地的主管机关等等，那或是像甚至军事单位，他们也有他们的考量。你今天例如说你一大堆风机站在那里挡住我的雷达，那海军很困扰啊，海军觉得说我雷达被挡住了，这样我征收会受到影响耶。然后像以光电来说，那就更不用讲，它有非常非常多，就是你只要碰到土地，那就有非常多，像乡公所也有它的考量，然后不同的这些地目，他们有他们原本使用的一些方式，那这些规范我们怎么样去相互的理解，然后所谓的共存。那其实它真的，我觉得如果我们到利害关系的这边来说，它是必须，真的是必须很细致的去梳理，不是说，我们可以外包，这真的没有办法外包。
1: 我觉得 K 刚刚其实讲的很仔细哈，尤其是在就是譬如说我们怎么跟譬如说周边的社区，或者是说会受到影响的产业来做沟通，这个都是很特定的对象哦。但是我觉得，也许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来聊一些比较不特定的对象，譬如说媒体，譬如说永续奖啊之类的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会不会有不同的思考？因为其实反漂绿，就像我们前几集节目在说的，它其实要防止的就是不当的资讯操弄。企业一定是希望去传达对企业有利的讯息，然后尽可能的让就是看到报告或者是看到相关讯息的人可以对企业留下好的印象。可是会不会针对不同的群体，其实就像刚刚 K 说的，会有不同的操作模式，然后也有可能会有不同的思维。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其实谈的比较多的，其实就已经进到 很具体的，可能是可以面对面的人，然后是

可以被指认出来的这些人，我们要怎么去盘点他的需求，然后开始去进行他可以接受的沟通。我觉得刚刚那个例子其实蛮明确的说明这个。那也许我们下一集节目我们可以来聊更大一点的，如果是对不特定的人，或者是说像永旭讲这种，人家想要颁奖给你，可是事实上你自己知道说我也许有哪些地方做得不好的时候，搞不好该怎么办之类。永旭讲到底是还是助力这样子。好，那今天因为节目的关系，我们就先到这边，我们就下礼拜空中再见喽。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则刚。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无欲则刚，我是主持人吴坤玉。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是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3: 坤玉哥好，大家好。
2: 我们还是要聊聊立法院。
3: 是啊，
2: 哎，立法院最近这个出神机了，那、出奇迹了，居然国民党这些立委呢联合通过了，这个所谓的无人机的预算，600多亿的啊，这个无人机预算，这是经济部他们提的，这要资助这个台湾的无人机产业发展，然后卢秀燕也跳出来说啊，那是因为我打电话，
3: 因为我的功劳哈，大家要谢谢我哈，
2: 打电话给
3: 国民党，我的三个干儿子哈，
2: 不是打给傅昆萁啊，
3: 傅昆萁有接我的电话哈，
2: 对啊，你为什么会把这件事情他讲？